讲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了拜告拜来，这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表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来，这部中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沙里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孔三孔孔三 ，Q&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健和江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好啊，来，这要开始吼，咱来讲食鸡卡的代价哈，食鸡卡的代价，哈，这个应该就是在新竹啦，哈，新竹有一个网购男呐，即卖人得咯啦，拍电脑啦，玩手游啦，三更半暝唔困啦，啊，即卖来巴肚枵啊啦，吼，啊，这手机啊起来就讲，啊，看有啥物好好食吼，啊，那个手指头点个两下哈，嗯，啊，结账了后就等那个卖家出货嘛，哈，类似安尼的对啦哈。啊，有的人就讲，嗯，即卖如果说网络的网络咱买物件啦，如果买无咱假也是买着歹的，结果咱就是开钱。开钱动辄补习费，就是把它当补习费嘛，对不对？吃一点亏可能就算了，对不对？啊，还是在咱台湾买物件呢？嗯，今嘛来镜头要求来讲，如果那是这个物件，定是伫外国的呢？尤其是国外的肉制品哦，这不是讲我买唔对啦哈，你得动辄吃亏得好，也就是讲我买唔对，我退回得好，不是这么好像是这个是小事啊，反正就退货解决就好了，没那么简单好吗？这新竹哈新的这个网购男士，姓吴啦，这个代志要讲的是对于去年一月开始心血来潮想要啃点重口味的当宵夜，所以去虾皮东逛西逛。看到一款网络上蛮红的越南制的香辣鸡竹香型凤爪，哎呀，那个我，迄个简单讲就是越南制作的迄个鸡卡啦。啊，越南拢最爱食咸，最爱食酸，最爱食甜，嘿，对对，他们的那个菜大概是这种口味了哈。啊，这个老兄吼都唔知讲我腰诶。打算来办个大胃王比赛的款，所以伊吼随手就一下单六大包啊，六大包啦。啊，你当作六大包，就是一包啊羹啊，几嘴啊就吃完的零食嘛吼。错，这批店单的总重量居然高达

0: 7.2公斤。7.2公斤是什么概念呢？这分量哈，真正你家己一个人吃吼，爱那寥寥吃，可能你爱吃到你的下海吼，可能一落啥脱轮呐吼，脱臼嘛吼，吃到老下海你还袂吃完呢。有遮多哦，嘿，真正食到老下海，你都还袂食完嘞吼。即马好，问题来哦，即批遭航空货运来的机转，唔是正东管道进口的合法食品，即马严重重点伫遮啦。以委托的这物流公司向财务部关务署台北关进行申报的时候，即批包裹的品名哦。竟然是伪装成护理用品，就是讲伊的实在伊的物件，甲伊报关的名是无相像的。伊报关是用护理用品，你也想，甲鸡卡当作护理用品来报关，这海外卖家的掩护手法，不知道该说是粗糙还是幽默嘛？哈，如果阿些开什么玩笑啊，对不对？哈，但是台湾的海关人员，你动作也是吃素的吗？你弄得捆吗？这种小把戏根本你就是一个，就是逃不过他们的法眼呐、啊！你动作安内得一旦过关了、哦，哪有那么简单呢？哈，所以这个包裹呢，一上检查线的时候，检验线的时候呢？东牛就被瑞丽的海关防线给拦截下来了。那查扣了后，即刻由这内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呢，就直接函送侦办。所以你想讲啊，我买一个，我得去网络网购一个鸡卡呢，是安那卡创家爱红利啊，也得跌了哈。这个惊吓指数还真的是瞬间破表哈。所以为什么这个政府要抓到这么严呢？因为越南目前被我国就是我们台湾农业部为了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啊，跟人家的禽流感啊，阿喵，我你们这些东西你们去外国买台湾这些是没够多呢啊、哦、我跟你说台湾真的可以说美食天堂呢，只要他们外面有的外国有的我们就有了、啊、大概啦，我来说啦，那咱台湾哦，即系琳琅满目啦，而且我唔是甲你讲嘛，比如讲像披萨就好啊，我去意大利啦，食披萨，讲去正宗的意大利披萨，啊，去意大利啊，真正就是食因的正宗的意大利披萨。你知道我只是吃了几口，也得一份嘛，对吧？哈，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吃完，因为哈，真正我够歹食，它的一份也不会很大呢，嘛唔是足大块呢，啊，唔过我就是食不完，我就感觉太只歹食啦，太谈咱台湾的披萨太差很啊济。还有咱台湾人哦，他在我这里外号叫做什么海盗王国啊，海盗王国，怎么你咁模仿诶？你知啊无？我一个朋友哈，伊不是咧开馆店，伊要甲我讲一句话，伊讲全世界无人像咱台湾人遮巧诶，因为伊讲类似像因咧讲因咧拍无我迄个物件吼，伊讲拢唔通有台湾人看到，伊讲若台湾人摕到这个物件。不是讲改复制呢哦，用台湾人巧就是讲，伊会当阁比原来迄个物件，阁会当阁做甲变阁较油阁较好。用真正这技术方面吼，咱慢慢得模仿别人呢。伊讲咱台湾人自然都有在台湾阁甲创好比那个较好用啊，就对啊。用台湾人真正有巧的，啊无台湾人一卡皮手得当全世界，走全世界做生意啊。人真正形容台湾人嘞，只要一卡皮箱哦，吼一卡皮箱，全世界走透透的，天天去人做生意啊！台湾人真的很有够给的厉害的啦！啊，你若想讲这也不是同款吗？你看意大利披萨来讲台湾，佮兼咱也不是也不是迄、那个就是复制尔尔，咱佮佮制作佮比因的披萨佮较好吃，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啊，佮做这物嘢，我永远想无啦。但是原来台湾人够注意啊，真正啊，所以你说那个鸡那个鸡卡， 你鸡卡咱台湾的鸡卡无好食嘛？啊，你讲要食什么口味嘛？原味嘛？辣味嘛？什么四川味嘛？各各嘛是大堆啊！你唔在咱台湾买啊？你讲走去越南买鸡卡？啊，起码来咱台湾吼，伫这个食方面是不是把关把得很严？当然嘛，在台湾买较放心。迄外国的物件你也无看到，唔知咧创的凡是咧，迄个龟卡底下口型啊，你家家滚一针哈，迄个落落龟的包装来等等来，你嘛食个欢喜个爽歪歪，对不对？所以我来讲，这些物件哦，我做近视的，真正。咱台湾即摆吼，干啦，迄个啥，迄个食物件，得阁强调卫生品管的呢。咱台湾人是啊，要求加安尼嘞。啊，你若弄这物件吼，你啊一寡上年你若敢做乌心的啊吼，乌心偷人一寡有诶无诶物件，一旦去吼，咱的政府查着，嘿爱多点呢，真正甲你勒令停业，吼你袂做生意钱呢。一死破产的，咱台湾人，你物件做起来要危害人，那是真正，不是发到足重，可能真正你得爱走路的呢。啊，所以你吃的东西不在台湾买，你跑到国外去买，啊，你也有够恐怖，我感觉这个人有够好胆，真的。好，来，所以说来，起码哈，咱来讲到咱的政府为什么要这么严啦？因为我们目前吼是去和咱台湾的农业部列为是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简单讲就是咱大家听到较熟悉个熟悉叫做禽流感呐，以及呢这个新成病这类动物传染病的重症灾区的对啊，哦，就是安尼啊，所以为着要防止这个每名诶人畜共通传染病呢，入来咱台湾，政府早就明令禁止任何具有感受性的越南禽肉、卵也好、肉好、卵也好，相关的这个产品都袂当输入的对啦哈。这种来路不明的肉制品，一旦来流入咱台湾，真正会带来病毒，并且呢引爆疫情哦。好，这方面咱台湾把关是把得很好哈。好，所以讲不是讲几万块啊哈，得当解决的事情啦哈。那当年咱这个口蹄疫的惨痛教训，大家拢啊个会记一袂会啦哈。整个台湾的这个养禽业，整个都跟着 BBQ 呢。嘿，损失是几啊百亿个天文数字呢，哈！所以说，咱即卖相亲了，比如我们是讲，惊讲买着，诶，什么土型夹夹棍啊，哈，啊，无卫生的物件，咱来想讲，如果那是因为咱成为一个破口吧，即下一寡有病毒会传染的，一寡人畜共通的物件，如果那去吼，传来伫咱台湾去吼爆发的时阵的娘娘，唔是干那你死的，是大家对你死的。真的呢，不是你在扯落皮，大家对在扯落皮呢，咱有这个观念嘛，对不对哈？好来，那被移送法办了后呢，这个姓黄的就站上那个新竹地院的法庭，面对法官的审问，伊倒是很坦白，伊真坦白，伊讲伊足后悔啦，伊真无知，伊也真后悔啦，啊，所以拼命求情啊，叫法官吼，给伊搁一摆机会啦，因为伊真正是一时嘴馋尔啦，哈。所以伊在强调讲，这个7.2公斤的越南毒凤爪，纯粹是老的家己慢慢来食，绝对不是要摕去外面卖啦哈。所以也没有任何散布到市面上的这个意图，安尼的对哈。好，阿法官怎么看呢？今麦法官呢看了看这个案子呢，就这个黄先生呢擅自引进禁止输入的检疫物。开始对主管机关今年累月管控疫情的努力，造成了潜在的一个大漏洞哈，所以这个行为实在是不应该。那不应该，因为这个查甫人伊过去也无犯罪的什么前科啦哈，其实他也是一张白纸啦哈。到案了后，伊配合的态度哈也是真好啦哈，也真好。那最重点就是这批无经过检疫的凤爪的入境第一时间嘛，就有海关拦截也销毁了哈，所以也没有造成这个台湾社会实质的一个具体危害了哈。简单的讲啦哈。到尾这个黄的被判有期徒刑2个月啦，缓刑2年啦。哦，伊嘛要讲起来，因为先讲手洗个啊，管管轻轻甲放下，安尼就对了哈。也不用再吃牢饭，这真正是缓刑啦。但是要让咱乡亲，今仔讲起来要让咱乡亲好朋友知影哈。这个问题，你讲讲看书，那敢买一个物件，无啥大不了。其实真正啦，因发到这个疫情爆发的时阵，你是真正罪魁祸首。你付出的代价真正会足大足大足大足大哈，好，所以话说台湾的凤爪是也很好吃啦，为什么一定要去越南买越南凤爪啦？这真正这句话是重点啦。 我一个朋友吼，算讲娶迄个越南媳妇啦，越南媳妇讲无爱等于越南啦，为什么？伊讲吼，台湾的东西都很好吃啊，越南不好吃。伊讲吼，所以迄个越南冇韩籍啦吼，但是讲管那边韩籍，无台湾的韩籍好食啦。我以为那台湾本身就是迄个伫地图看，咱台湾的形就是一条韩籍啊嘛。伫这顶面呢，哦，生活的人拢用叫韩籍啊，惊韩籍啦，佮歹食过越南的海鱼啊，对不对？都老贵啊！当然，咱的韩籍米佮 Q 佮甜，对不对？哎呀，伊讲台湾的番薯很好吃啊，安尼啦吼，阿哥在上。台湾的水果也很好吃啊！我以为台湾是水果王国呢，水果王国呢，什么什么东西都好吃。噶啦，这回咱有荷包是不是出来？哎，因为奶汁叫什么名字啊？
1: 那不叫荔枝吧？
0: 他没有叫荔枝啦，因东南亚叫迄个荔枝无？
1: 哦，是天竺吗？
0: 唔咪啦，嘛是有奶汁啦，可不是，因为叫奶汁上前面，我煞讲不出来啦。我煞形容讲袂出来啊！这个头壳还搁咧用，因为嘛，种水果看咱的奶汁要讲要讲，但是食起来完全无水分。
1: 哦，红毛丹。
0: 红毛丹对啦，红毛丹呐。问咱山上遮好朋友，红毛丹恁有食过无？好食无？歹食要死！要食红毛丹就食台湾奶汁，有影。哎，因的食起来就像咱台湾奶汁同款，但是伊着。甜个也袂甜啦，佮贵个要死啦！啊，无我多进口就是安尼。我讲我们头壳歹去，走去咧食迄个歹食，佮贵三三的。即回吼，阮这朋友因迄个越南媳妇讲，还是台湾的荔枝好吃，红毛丹不好吃。我惊艳的呢，伊讲台湾的荔枝怎么就多汁？我讲这马来西亚有一个名叫做玉荷包。玉荷包啊，它的籽就是很小。嘿，季色个两百公，哎呦，那个籽，一共要季啊，怎么这么小？啊，个五八，啊个 Q， 个甜，个多汁。哎，玉包小块什么什么，但是安尼多多好食，多多好食，小甜嘛，食得怪怪哈。啊，小块什么什么，哦，啊，今年玉包哦，那个盛产呢，因为今年要落雨啦。可以玉荷包应该是今年量比去年较济啊，但是价钱原来无比去年，唔是讲量济就比就较少无影哦。今年价钱原来含去年吼比起来原来无较少哦。嘿啊啊，这时阵食玉荷包赞啊！我是较爱食玉荷包，我较不爱食乌鱼来啦，嘿啦，乌鱼伤甜啊。啊，唔过嘛袂当食伤济呢，敢那讲食伤济老皮空胃，我真食饿了，啊，这怎么食啦？你看吧，我讲台湾的水果，我还讲那是外国人哦。那像咱若讲外国人要食咱台湾水果，得个空，那些可能这些品质上没有办法哈。嗯，像咱即嘛很慢的奶汁，很慢哦，很慢的奶汁哦，但是很慢的，无像咱都很慢的来，真正很难喝食。你个经过哈，可能一两工是过外国较高遐，较高其他国家可能都无遐新鲜，无遐好食。那么正经因老福气很吃着咱正就要冬季的很慢的奶汁吼，哇，要小心绝对一定，因一定欢喜个昏倒的。哪有这么好吃的水果？真的啊，台湾的水果淡嘛好吃，跟翁来靠腰啊，去越南吃翁来，酸甲要死，还歹食要死人啊，真正的。我去外国佬讲咸，我讲咸甲足功夫的呢，有滴阿哥来嘴咸出来都歹食甲死人的，啊这歹食甲死人无嘞啦。看啦，这也是来高油主义。翁来对咱来对，咱的翁来多汁又甜，对不对？纤维又够。但是我讲，台湾的水果得收过甜啊。较早的翁来是酸溜溜呢，真正是酸溜溜呢。是咱只的迄个农民太厉害的，佮改过咱台湾人哦，够巧的。经过改良，佮再改良，改良到即卖翁来甜，不不啊，小够好吃。我可以吃一包呢。嘿啊，下下一包不？我自己一个慢慢吃，可以吃一包。但是吃哈这干嘛？我唔知我哪好吃，我就穿什么吃。阿联盟哪只好吃，个啥好吃？大嘛好吃。嘿啊，大嘛好吃。阿无话讲，哎呀，这吃来呀，吃这日本的水来呀，吃什么什么迄个韩国的来呀？ 虽然无唔对啦，你来较油啦，咱的来较粗啦，但是咱的来啊，水分嘛是有够的啦，对不对？啊，这种粗食起来你无感觉较脆嘛，较嚼劲嘛？啊，好啦好啦，侪人食啦，反正我感觉生活伫台湾哦，足幸福的啦，嘿。哥去外国咧，敢买当买西，要食啥货？就去外国敢买当买西，唔免啦，台湾就拢有啊啦。什么人点另一种乡愁诶？哦，大地心雕塑真侪哦，好啊，安尼来个听啦，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现场，说起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是在哪里？
1: 啊，就像你讲的啊，嗯，
0: 头到有山，
1: 对，
0: 然后有坐，
1: 对，
0: 哎，个脚心嘛有胖，
1: 对，
0: 有暖，嗯，哦，整个那个气味甲做伙，真的就是怀念的古早味哈。
1: 对，
0: 好，安尼好，安尼大家赶紧推广哈。
2: 大粒，
0: 大粒哈，
2: 足多，大粒够俗啦。有哦，我食了几年汤底，拢会怀念的。哦，有够好食，啊，够俗啦。即摆迄一粒无五十块买袂到啦。
0: 真正内行的，讲内行话。
2: 啊，够大粒啊。
0: 嘿。
2: 啊，我巴掌你食了一直想。
0: 有信有无？
2: 伊个土豆有够好食。
0: 真正有够好食吼。这个阿姐见证吼，是两三当前的吼，进一粒一粒。那上无六十，你也是食袂到哈。六十哦，六十应该是上俗的啊吧。这只肉粽吼，拢六十五起跳，六十五块。啊，咱的肉粽，你看，遐侪档啊。但你当了听到肉粽的起价，敢那阮咧冻粽，敢那冻粽冻粽冻粽，甲进阮进目前只肉粽嘛，才六十块尔呢。也是六十块尔呢，外面拢卖迄个六十五起的以上啊。啊，若要搁较好料的，一百块嘛走袂去，对不对？要来一个干杯，尔尔呢，一个六支，尔尔呢，安尼就要一百块啊嘞，对无？真若搁还搁当吃一只六十块的肉粽，真正是肉粽哦，你算足幸福的。刚才讲我问一个菜粽，五十五块，我靠，要菜粽啊，五十五块啊，你唔知哦？想一想哦，每年都涨啦，啊，你干那便当就好啦。我那四十块，讲三月便当去一摆啊，五月搁去一摆啊。哎、欸，姐姐，就给我们涨两次便当了呢。对，那个便当就涨两次了呢。现在便当哦，你还可以吃到一百块的便当吗？不可能的事情了啦。那是鸡腿便当进，鸡腿便当一个才一百块，还买袂到啊？吼，袂到啊？吼，因为大家咧订便当知，所以我跟你讲吼，今天也可以当吃到一粒六十块的肉粽，你好幸福哦。唔单安尼呢，你看你这回给我订肉粽，我一罐二十粒，千二块。两罐两千四，我阁送你红枣底卡呢，是阁有食有料呢。全世界阮遮上好康的啊啦，买物件咱要阁送你三回，对不对？在底下咧叹美好啊，阁咧送，是不是？你看你买两罐，两罐肉粽，我阁送你红枣底卡呢。迄底卡看是要配饭也好，还是讲咱煮一个迄个底卡面线，嘛拢有够舒适，有够赞的，对无？嘿啊，百六块个带运费，叹啥？是不是啊？好啦，欢喜就好啦，大家过肉粽节啦哈，欢欢喜喜啦，大赚钱啦哈。来，咱这老道老家古早卖肉粽吼，内底咱有这个夹心肉，我的夹心肉真正有香。一般猪肉是炒菜呢，我是过卤的，夹心肉过卤的迄气味是无相像的。然后咱的这溜仔菇、红葱头，那个咸鸭两仁，这拢是基本配备。重点是迄、那个迄、那个土豆，俺土豆是真正是。唔是迄几粒喷喷的，咱土豆阁济，无单件，咱的土豆阁大粒阁松，吼、哦，食得真正会怀念的啦。不怪咱这个阿姐讲，我拢少念恁的肉粽呢，一年食一摆尔啦吼。所以啦，赶紧嘞，咱这回阁是走底做，买两礼拜尔，买两礼拜尔，咱到六月十二是要结束啊吼。所以真若抢无到，真若号无到的时候，较买来吼，拢搭下买房车来要订的，不一定是订会到的啦哈。啊，真人来订拢是号的啦，所以我真若准来，互你看看有到的肉粽，迄是人号伊的，敢好吼？所以来买，赶紧的电话紧卡，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咱两罐肉粽两千是送红折底卡。如果你讲啊，我头水较少呢，啊头水少无要紧，无你若要一罐也可以，但是你爱。倒，那无运费你爱家己付，爱家己出哈，所以讲你若要去倒，倒嘛是恁咧吃无嘞，是不是？恁就甲倒嘛哈，啊，肉粽一罐，哦，千二嘛对吧哈？啊，咱这倒一个鸡腿，两百五十，甜虾百五，哦，鸡翅啊百二，鸡翅两百，煮只鸡腿甜虾鸡翅啊，安尼这三个倒起来，哦，安尼拄啊好1800块吧，好1800块吧，我送你红枣底卡，可以吗？可以哈，来。啊，发财粥的嘞，发财粥的吼，你着肉粽一罐嘛吼，你着鸡腿、甜鱼啊，哦啊啊是啦，鸡筋，好，自家甲倒起来，都1880块， 好，你安尼一路发吼，1888，好不好？这是发财做的啦，吼、嗯，发财做嘛是可以的，安尼知哈。好，啊，老尾甲咱定岗的乡亲好，比如赶紧电话，大家卡起来，唱发声，请大家拢来好哦，唔通是搞你搞你来约我，无一定是有回响好你哈。来，空嘛空空2799，我这回走短做卖两礼拜尔，赶紧的。进来订哈，唔通说说买无嘿，来空八空空2799，2799个两遍，空八空空2799，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喂，你好，我本来坐你好，来买几罐？
3: 买两罐。
0: 好，两罐来，你先接来。本来真疼痛。哎，我呢一粒吼，我呢安尼一罐哩。20粒千二块，我内底医疗是拢真在实料的呢。喂，你好，我本来坐你好，来要几罐？
3: 两罐。
0: 哦，两罐吼，来三线甲接的，三线接开。喂，你好，我本来坐你好，这在桃园呢，还是对？
2: 我想要问迄个宝德棒。
0: 来是四线。喂，你好，我本来，咱家己吼，我拨落去啊。小马掌，小马掌，喂，小马掌。安全品质卫生啦、啊、真的是可可的啦齁，所以咱这是齁，咱那个咱的这个啥 SGS 爱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的齁，咱那个钢枪弯头做出来的，对，所以说整个机器包括到咱这个白的部分，包括吹的部分，真正的都是干干净净的，真的干干净净啊。咱下巴掌会跟我说，来，喂，你好，我本来坐你好，来要几罐？
3: 我两罐。
0: 我两罐，好，来一罐。啊，有很多乡亲都被问说，是怎样咱的巴掌吃起来那个 Q 啦，就是我来说，其实巴掌你就要放半小时，你会反 Q。你若带撒起来长，对不对？你小小的透开，一卡会散开，无打紧，弄较烂。所以你泡半小时啊，一掰开，规粒水水无打紧，去翻球。阿伟，咱用亲的，比如讲，为什么恁的肉掌只袂巴掉？我袂巴掉，因为咱就是撒了有够球。啊，是安那，这个球都会有，这为什么？迄个蜜只开有迄个弹牙。绵密弹牙 的那个口感呢，就是因为咱撒开了后，咱急速冷冻，就像鱼仔裂开，你急速冷冻，你搁放一单同款来甲煮，就是遐新鲜。好、哦、啊，所以讲咱急速冷冻了后，好、哦、再过来配上给恁的。所以恁甲恁咧撒吹，无论你是用撒用吹，迄起来肉粽同款就亲像那很薄安尼同款。很慢的，所以慢的，很包的感觉，就是这么好吃啦。好来，所以咱乡亲都不赶紧来，进大家拢来订啊，拢来抢啊哦。一年哈食一摆，抢一摆尔，你唔通去收买无哈？你外面若买了，恁兜吼无爱食，怎啊？个规关伫遐吼，又搁咧拜天公的迄上路啦。买物件买人会爱食会怀念的，看是够买，你知无？好来，赶紧的哦，要赶紧订讲的，空八空空2799，2799。阿爸我讲。吃因的肉粽吃惯是啊啦，迄咸蛋拢有够，免得搁问啦。嘿啦，有别位买，阮就吃袂下啦，对啦，吃会下较要紧哈。好来，买，我常咧讲一句，讲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就是安尼。好来，空吧空空，2799，2799，0800-279-279。喂，你好，我今来坐，你好，来要几罐？
2: 无啦，我甲你问吼。
0: 你说。那个孤山，文珍，
4: 文珍，
0: 文珍，你要几罐？
4: 我要一罐肉粽。
0: 好来，你说，恁一罐都，就到其他吼，我都有发财做诶，加迄个勇敢做诶，你甲迄个啥，甲助理问者就好。喂，你好，我滚美轩，来跟潘美轩。
4: 我
0: 要来，四线接的四线。喂，你好，你好，我滚，你好。
2: 你好。
0: 来要几罐？四线啦，
2: 多
0: 谢。你打三线起来，三线。喂，文正，
4: 你讲肉粽，
0: 啊，现在先加啦。
4: 那个我要一罐肉粽，我要个
0: 一线。
4: 你那个有荤什么？
0: 喂，你好，来雪芬，先加线哦。来雪芬，你好。来，戴兰，你要几罐？嘿，你要几罐？
4: 我是讲，你啊，给你备啊，我13收来塞13。
0: 十三，好啦，好厉害啦，来，赶紧加加加起来，好来。我讲13收二线呐，嘉凯你 十三首会使，但是若有甲你伫内底，你卖来内哦，吼、哦，因为你后要拜拜十三首，人乌娘毋是拢干咱咧送阮公司，这点恁来了解哈。啊，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还洗手操呢？啊，恁着较骨力来卡的哈，去卡开动啊，一定会入来啦。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5: 想起细汉真活动，
0: 我啉一下
5: 茶。父母本来真疼痛。
0: 啊，谢谢，好，来阿公哥来改伊，哥来改伊迄落进阶广告的来。咱阿好食，
6: 昨吼孙阿有人送阮囝吼，结果食起来以后，阮孙阿个也有讲，爸爸阿妈死啊，都不只好吃呢，那歪推鸡。
0: 哎，囡仔袂讲白贼话，人送恁囝，啊恁孙阿食着讲，也是阿妈买来给咱食，迄较好食，安尼哦。
6: 对，啊，即马啦，你食种普通食饭吼，迄拢萝卜村的拢干的哦，叫
0: 恁
6: 来尝吼，食足紧哦，
0: 食着我来昨个人蹲五宴的吼。
6: 系啊，啊恁咧土豆真正发现，阮做囝透气，你敢来讲一关话？
0: 嗯，
6: 哎呦。比扯铃还扯，
0: 比扯铃还扯。
6: 那个花生怎么这么多啊？
0: 这哪有那么扯？我们在外面吃的肉粽都没那么多花生。
7: 对啊，
6: 侬贵了嘛你啊？哎，侬贵头哎，听见阿哥吼，哦，米米真要够好食，
0: 米米好食哈，真的，谢谢。
7: 最实在的。
6: 去开卖去讲，我就随便啊，因为阮都是那特啊，
0: 都是那特，我给来点。我嘞，偷偷真正扯呢，啊，真正生真正米个大坑呢。我记得之前讲，因祖囝讲比扯铃还扯，哪有那么扯的呢？那个土豆那么多，哦，是不是？吃物件就是安尼，心情较好啦，安知无啦？所以人包装是最傻的啦，所以伊袂安尼油通通啦，伊袂打打薄薄啦，吼，所以伊较有迄、那个，伊较有水分，啊，伊较有迄个 Q 多啦。所以即卖人有伫住伫台北市还是新北市的阿公来听讲，食着老的老家肉粽怎调的啦，怎怎调的？所以阿哥讲。啊！娘，阮台北今天够几粒六十块肉粽，六十五块是好几年前就开始有好几年前就六十五块了。哎、啊，他们家的肉粽现在才六十块而已，相对便宜，所以人爱搞阮买就是安尼嘛，服务阁周至善便便嘛吼，阁再来，互你有价有量，送唔来才买咧，是不是？买物件吼，你讲送者送者一回事，起码值啦。哦、那个感觉很爽啦，就是我起码是死不灵样啦。买物件，你欢喜是欢喜安尼啦。喂，你好，我过来坐来，明姐，来咱新店吼。明姐，明姐，今日要几关啊？
8: 两关。
0: 好，两关来，两关二线。你看恁外面要掌上，要去送恁迪卡啦。喂，你好，我过来，迄落更新。啊！你要几？来四川，接来四川。
5: 星期
0: 四。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9: 我来，要一关。
0: 好，好，会使，来一双来接来。啊！你遐甲动嘞，你若买两关，你就甲动嘞。你讲两关，我一困头无可能食会完啊！安尼无要紧，你就甲动嘞。啊，买食的时阵，看要食几粒，就该迄个加起来哈。啊，用来看要水来洒，啊，要用电锅来吹拢可以。其实若几日用电锅来吹吼，我像我拢一壶水尔啦。啊，我若要洒，我是拢挂冷水落去洒啦。洒开铺开了后，再个全烧火铺一下十五分钟，盖的呼吸一下，关起来嘛吼，啊，再呼吸一下，烧到后再个捏出来，好电风扇吹落去，让伊小可咧半凉循环球，啊，好好吃哦。哦，佮配一个酸辣汤嘞。夭壽我自己現在哪說哪流暖的，我覺得我吃酸辣湯夠夭壽的，啊，沒米酸湯嘛，好啊，不然就給問一個白菜煮一個豆腐來配嘛，好，對不對？啊，我在客人園人吃後湯人配要三百，你不要配你個精喔，嘿啊，啊，我配下去吼，給幫助消化，讚的呢。啊、来，0800279279哈，来，我的这个肉粽一罐是二十粒，无一罐二十粒，千二块。啊，你买两罐呢，我搁再送你红枣底卡哈，我送你红枣底卡。你讲啊，头嘴卡少，我就买一罐就好。好，啊，你甲倒哈，你迄个千八块用行做的吼，用行做是千八块肉吧，好得倒鸡腿、猪耳啊，鸡翅啦，安尼多千八。 哎，我啊，我要用，我要发财做诶，吼、哦，一路发的吼、哦，来，就是一定要肉粽嘛，吼、哦，这就是主角嘛，肉粽一罐嘛，吼、哦，甲到鸡腿、猪耳啊、鸭舌啊、鸡筋，安尼倒开，多1880块，互你一路发发发啦，哈、哦，好来，这就叫做发财做诶。看是要两关做一定的，要用行做，要发财做，来举手画声，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你讲哦，一个黄仁勋传某去食迄个肉粽，我搁进迄天已经点我看伊，真足甲看，哎、欸，真正是南部粽啊，一个府城肉粽。嘿嘿嘿，啊，伊台南人嘛，所以讲一定是食南部粽食较下吼，嘿，所以讲是撒起来，唔是特别有水分，吼啊袂安尼大口口，啊较绵密，啊较好消化，吼啊迄落咸淡有够，咱顶面问遐什么豆油有诶无吼，给少点辣吼，就是讲咱有血人，还是讲咱本身有三高诶人吼，减食一寡。伊就咸的，咪收咸唔好啦吼，所以少点辣也是好的，对不对哈？所以你肉粽那是，伊就咸淡包无够，你就去放甜辣酱、豆油膏，啊无白食无味，你无迄个来加味要安怎？啊，迄就是迄个粽就无及格啦，你知无？哈，来买就爱是，唔免加其他，啊透皮加食的，哦，美味又 Q 好食诶。哎，空八空空2799，要定岗主文的电话，空八空空2799。哎，你莫名生气，来到电视听多少？来，要定岗的电话，甲卡刷开来，甲你接哈。那定好，咱来听歌未定的电话紧卡哈，请大家拢来唱哈，因为我这回走底座的我。这回到底做啊？我到六月十二就要结束啊！嘿，啊，提早未还，提早结束，先爱甲你打一句话，无那是到真正要无账，还阁要甲调高我度。来，看嘛，看看是7929位，你好，我本来在你好，来要几组？要几关？
7: 三关。
0: 好，三关好，来这。

0: 美琪，美琪，你要开关啊，美琪。来，美琪。雷米，雷米，
1: 喂，
0: 雷米，你要开关
1: 啊？啊，我两关。
0: 好，雷米两关，再来。三关。喂，你好，你好，我君。
2: 哎，你好。
0: 哎，要开关。
2: 好，
0: 来试算，我叫人家打来试算。喂，你好，我君来高雄哈。高雄吗？要几关？
1: 我要两关。
0: 好，两关好来。

0: 我来买，我来买大姐最爱买的啦。
1: 阿尊你好，
0: 我来买大姐最爱买的啦。
1: 对啊，
0: 阿姐你要几罐？
1: 两罐，
0: 两罐哦，来三罐接的，三罐三罐。喂，你好，来高雄哦，我过来呀，边卡哈。

0: 喂，来人！哎呦，您是七十多，住哪里？台中哦。
1: 是何
0: 必？何必哦？好来，阿姐，阿你要几关？
1: 我要一
0: 关。好，来。阿姨喂，姨哇，姨喂哦，姨喂，姨喂啊，你要几关啦？
1: 人家明明要求是。
0: 要啦，我管你。
1: 好好好，有。你好，阿弟，您今晚那订地当时有人哦？我
0: 介不哩？配合你的时间啦，甲接袂啦。您在当时啥，我拢配合您啦。

0: 家来拢先订先赢啦，慢订安尼尔啦，嘿啦，所以你先订个，到时要送我拢配合你啦。来了，喂，来咱住台南吼，台南吼，好，要去看，好来，你讲。友達が訪ね好好的啦，那是家己好来种啦，嘿呀、啊，我这回走底出来啦，你真难买，看紧的，看要几个，我给你留留的，你嘛是家己搞吼，他过来种啊，你如果我要结束的时间，我还讲迄回路愈快哈，我还是刚刚种啊。喂，你好，咱住底来桃园吼，阿新弟。
1: 好，
0: 来要几关啊？两关好，来这边两关一线，甲接二线，看唔对来。看八看看，279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恁是要紧达订订的无啦？哈？要订两关？我拢订两关啦，因为当时啊吼，我拢会想着讲吼，靠腰这等不等着，搁阿报风台消息。啊！我来看人吼，拢咧抢大卖场，搬家咧袂少抢咧抢，像咱面咧抢物件，我看你拢爱笑咧，真正咧，嘿呀、啊！我拢开不起搬，靠我无关咧，我拢嘛不时拢准备肉粽，哎呀，等个透风落雨的时阵，无底菜价无底买，迄落大卖场啊，无物件刚买啊，我本来我就叫，我等于有肉粽咧搞，我拢揣出来吼，肉粽咧食，我就足爽的呀、啊，真正，嘿呀、啊！好滴的春雨来，你我惊无通食的吼，来看嘛，看看279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来，美琪耶，美琪耶，阿、啊、你都暂时来订啊你呢？
2: 啊！我要想要
0: 再加一挂，我想要加一挂，我想要加一挂来，袂只加这么意思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2: 喂，君啊，
0: 我来要几挂？
2: 我要一组。
0: 哦，来，一二三，甲接的。你讲一组嘛，来，到尾是一挂两挂，二三接下嘛。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咱台南吼。
3: 嘿。
0: 来要几挂？
3: 两
0: 挂。哦，两挂三线，对啦，两挂就甲顶顶的三线接开哈。喂，你好，我君你好。喂。来喂，你好，嘿，你好，好一关哈，好，啊，你等我，啊，你要发财做呀，不是要迄个用假做呀？
3: 你啥物好干？发财做用假做诶？
0: 啊，就是你一关爱去倒啦，无一关吼，你出运费你也五百好啦。
3: 哦，阿叻哦，
0: 嘿啦，你等者，我叫
3: 两关啦，
0: 两关吼，对啦，哈，干脆吼，来四十四十，赶紧开。一定两挂，一挂起来，吼！咱亲家问好无？一挂起来，吼！咱小妹啊，点点小妹啊，来个一挂，你客转去啦，嘿啊！啊，咱的迄个电话嘞，一挂客转去啦，我欢喜个，哎呀，拜拜两挂啦，嘿啦！一挂生姐啊，一挂当然好拜拜啦，要啦，有哦，我咱那福财神明的人拢有咧拜哦，嘿啊，我正值三大节算面拜，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0: 对啊，来今嘛讲，今仔哦，今礼拜四了，对不对？今仔讲咱台北吼、哦、北部讲雨会落真大哦，雨神报道啊哈，讲雨落真大哦。迄个落雨，当地厝外买迄个买菜吼，咱若要菜啥买菜，实在介麻烦啦。好啦，来啊啦，今仔日咱炊肉长一只就好啊啦。来吼、哦，度度雨神报道吼、哦，雨神报道是免不了啊，进来。进来这时间就是咱台湾上高落雨的季节了啦，长个款的啦，嘿啦，本来出门啊无得过，南方去买长，哦，烦死了哈、哦！来，迄、那个长脆脆的吧，嘿，对，啊个好食，阮兜长名呢。后来要甲恁顶讲的，紧顶个卡，外口哦，迄一粒长，我爱六十五，阮兜的长一粒六十，啊个有上低卡。哎呀，不要搞滚那顶干那嘛，对不对？家己是啊，你是跟钱过不去嘛，是不是？我来看嘛，讲哦，二七九，二七九的，你的话过来坐，你好，来要几挂？
1: 啊，滚那，
0: 我要，二两。

0: 重点嘛，是一个介绍人讲坦白啦，是真正好食的啦。来吃着吼，你会笑脸的啦。哎，囡仔，你看一嘴过一嘴。哎，囡仔也袂讲白菜，也袂讲着张平瓜啊。好食歹食，迄都免讲的。对因咧食的速度，会一嘴刷一嘴，都讲明一切啊啦，说明一切啊，对无？啊，所以讲有食有你的机会，唔通错心啊。人家送便便，看我方便就好啊。啊，当初叮咚叮咚，等会接回就好啊，都就接方便。现代人就不是，迄个。我倒摆徛嘞，脚踏车徛嘞，要菜市啊买物件，啊菜市啊买物件是一定爱啦。但是讲啦，这项物件咱是爱食，咱免去菜市啊看咯，咱眼神平平，送嘛，对不对啊？来看嘛，看看2799，噶啦，大家真正拢喊那骨力呢啦。今即马都无迄个，迄个啥迄个诶，富片达啦，富片达是阿拉三星的行业，就是恁兵团出门的行业啦，对不对？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咱要几关？哦，你等我一下吼，好，来，一刷哈，一刷喂，喂，你好，来，要几关？要几关？
1: 关我这啊。
0: 一关哦，请你来，下二十点哈，来，三刷接的。啊，无一刷要去恁菜市啊问问看一关二十点偌济钱？去问啊，去问啊。
2: 身体细汉，真
0: 欢。你若要讲敢那一块肉，迄免，迄袂使可比哦。你若讲后尾阁有肉，后尾阁有迄落牛仔骨咸仔两仁的，要阁有一面一堆土豆的哦，你爱比价的哦。哦，你问讲，有啊，人我那一块五十，啊一块猪肉，啊要一块五十，算唔知影，啊其他拢包无掉，算咪好，对不对啊？我讲话上坦白嘞，来迄落全品，来咱家己全品要几关？好，来等我，好来，一算，啊，个细个粒啊，啊，一块猪肉，啊，你也要讲我肉粽，啊，嘛是肉粽的店，上店上店，你讲，你一只五十，啊，你要食较凊彩五十嘛是有得买的店，啊，你别讲料拢同款的吼，拢同款的，真一粒要60块拢买袂到啊啦，哇，佮你卖60块尔呢，真的嘞，我要送恁几块嘞，哟，你安那滚，哎呀，滚食袂到，啊好啊，即几块就甲恁食这话，甲恁讲讲的，恁呐。会晓叠算盘，恁家己叠啊啦！会晓叠，袂晓叠，叠去开玩钱啊，对不对？嘿啊！啊，我来甲恁讲，恁家己叠算盘，叠快会好，袂着知影啦！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279。听歌嘞，听什么歌？来，喂，你好，春条，春条诶，
3: 喂，
0: 春条，你要爱几组啊？你要几关？
3: 两关，
0: 两关好，春条啊，甲老两关，我来，你说。啊！你要搁家己包哦，你咧空安哦，那代表我累啦，是我累哩。你刚才这几天我热，外面温度38呢，上看38呢。这热天，一直卖讲外口啦，干那坐遐哦，坐咱厝里哦。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要几关？喂，
3: 我两关，
0: 两关哦，来来。刚才我坐阮兜的顶啊，车库遐坐遐尔，坐遐一下，我就够挂单地啊。搁有靠电风扇是无呢？我来遐热啊，对啊，外口38度。即落天了啊，冻的，你着规身躯啊啦，真正的啦，像阮南调好的啦，流汗单地啦。啥物流汗单地钱，富贵万万年，人个是趁钱无话讲。你安尼为着？去家己安尼北安尼规身躯汗安尼流啊，啊，再搁啊去热着，再来人搁咧艰苦，啊，食偌济啊，搁咧热着，搁咧艰苦，唔咧阿戆诶，即落天啊，像恁安尼要搁北吼，像遮热，我讲一定热着，哦，搁伫咧灶头遐，迄规身躯是安尼赤呀呀，艰苦到要死个呢，真正。有老人像这遮好食，我毋爱北啊，啊乌龙啊，真正。啊！你家己包感觉较会好，你家己去买遐料回来家包，你也算算真正，你就要变比我较贵。真的，我这大买好买，你这个介绍呢？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关？嗯，喂，要几关？
4: 一关。
0: 好，你等我哈，来三刷。啊，人家你做甲遮好食，啊，品质甲你顾甲遮好，啊，卫生甲你顾甲遮好，重点即马就是卫生爱有够，对不对啊？在你公司伫这这方面吼，有阮这个就当的吼，这卫生科就能把关哦。放心啦，来看嘛，看看2799来，长信，长信要几关？长信你要几关？
5: 哈？
0: 你要几关？长信？
5: 两关。
0: 两关好，来你刷两关到老嘞。 喂，文珍，啊，你哥想想的要过来，文珍嘞。
1: 无啦，因为我等下要出去，我惊讲哦，你会找无我啦。
0: 好，安尼哦。
1: 哎呐，啊，我是讲要搁追加你咧讲的什么常见，常青组啊，什么组？
0: 追加来细算细算。你拄脚定啊？喂，来高雄吼。喂，要几关？来高雄吗？
3: 阿公啊！
0: 喂
3: ！阿公，我拢听你直
0: 播。嘿，谢谢哦。感谢。
3: 我想要改
0: 阿旺肉粽，
3: 我想要改两
0: 关，啊，今天拢无来。哦，你要改两关呢啦？我跟你讲，你想想也是两关啦。来，一算，要改两关啦。无啊，什么在发财做诶？什么在了勇敢做诶？像我拢两关啦。无啊，我这回定四关，要去拜拜来。迄个在上。在上，好久不见啊！你要几关啊？
4: 三关。
0: 三关吼。

0: 搁顶拜阮老爸的啦，哦、老爸老母啊，拜公妈的，哦，啊我搁迄落阮新妇的啦，哎呀，阮的新妇啦，哦，阮的主公啦。要无，你话订，你当侬话订个四罐，啊一罐了了熟的，啊其他嘞，其他我若食袂起，我拢先买一罐，哈、啊，我订我一罐，出鱼头尾上烤瓦克一罐，好哩，对不对？要无嘞，你落比如讲一罐好哩，哦，真正，啊所以来赶紧的啦，啊，咱这物件好食好食吼，啊人食好，咱物件好食送人，啊人个。吃好吃去赶集的，成这叫做成功，上些成功的外交啦，这个公关啦，咱人上面比如啦，有来有去啦，那么这好吃嘛，都对咱到来对不对？啊，侬是不是好吃？咱煞也免回馈，是不是啊？要跟咱要吃人的，笑死人红笑呢，对不？啊，我吃家己，吃人的拢迄、那个，这就一句话啊，一句，小记。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品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内哦。

来啦，安尼好啦，来讲这啦，迄、那个来讲恩爱两字啦，恩甲爱，讲是分不开啦。有一摆吼，这个是讲张曼玉啊，甲即个李安。哎、欸，张曼玉是演李安指导的这几出，《阿飞正传》啊，啊，不是哦，我才有合作过对了。啊，来讲有一摆吼，张曼玉在罗林吼偶遇大导演李安甲因某做伙去菜市啊买菜。伊就足心酸呢，伊甲李安讲：“你真是个好老公，居然陪老婆买菜。”李安因太太同我甲笑笑拢甲回啊：“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我陪他买菜。”张曼玉甲李安讲：“你真是个好老公，居然陪老婆买菜。”这个因太太总甲伊一句讲。你有没有搞错？今嘛是我陪他买菜。张曼玉说：“一种假戏。”伊讲感情这个李太太哈，您某叫林慧佳啦。讲感情这个李太太，就是呢，肥嫩啊肥嫩，无只怕生迄种的啦，就是有点发福，就是一种身材哈，肥嫩啊肥嫩的身材，穿着这个衬托啊，哦啊，迄、那个这个宽大的裤子。阿爸白阿伯威，反正小花整姐的拢无安尼的对啦吼，得来买菜啦。阿姨干嘛？淡薄不明白不解的问啦吼，问的是家里安诶，迄、那个这个看李安看李安啦吼，意思的诶、欸，这个老婆吼，弄阿伯真没他安尼的对啊，他就有点。手机型的是那里也叫阿姨啊，那的对啊，可能是这个眼神吧的啦哦。阿姐，你阿侬切切甲讲哦，哎，我就惊伊个呢，哎，我没等来，我没等来煮饭啊，没等来煮菜啊哈。你阿总个一直讲，我就惊伊个呢，我没等来煮菜啊。阿姐嘛，张曼玉哦，就跟阿公导演啊，我个当去恁兜蹭饭啦，就讲。去吃吃便饭的使袂啦吼，都偶遇啊，咪请我因兜吃这个饭的哦。啊，即话李安的去看莫讲，带美女一起回家，这种是得老婆同意吼，传秘书等于做吃不，这种恁款些我代志嘛是得爱阮某同意，爱就对啦。啊，即嘛即个林慧佳的那个怎么讲，行吼，要人兜吃饭才简单，来，我总话个传等于兜吃饭，一个入门吼，迄、那个张曼玉。就伫遐丢图，要问看是毋是爱甲斗三工啊？即马根本毋免等伊问啦，李安菜干的吼，就入去厨房，围裙围的吼，开始洗菜、炊芝麻，吼啊，然后伫迄、那个浪旁过来炊一个蛋挞。哎呦，这查甫人敢那平时有咧煮哦，吼啊，若无食，为什么动作那么熟练呢？很熟练哦，啊对啊，因为李安你家己讲的。他以前是个主夫啊，家庭主夫哦，家庭主夫啊，嘿，煮饭是对来讲是小菜一碟的对啦哈。一个阿囝尔讲好，规桌正青草呢，啊，这个张曼玉吼，就目眶红红啦。为什么目眶红啊？因为吼，看到这一种啊，迄个啥，触动于迄个不被疼爱的。情绪的，因为张曼玉实在是真水啊，不过张曼玉的情路吼很坎坷呢，对不对？伊甲金刚那嘛无假呢，嘛是一个人，对不对吼？系啊，伊意思把看人就讲，其实我对查甫人拢足好，我拢都用情足深的，可是为什么无一个人像李安的对某安呢，这么真心的对我好呢？啊，这真正有人好人的心声对了吼。即马李安就来讲啊，伊讲吼，恩爱、恩甲爱是分袂开的，因为阮某对我有恩，所以我嘛对阮某充满感恩。安怎讲呢？这段吼，就是阿公阿某
翁仔某的感情吼，会当讲像迄反正遐那天那坚硬的诶原因呐、啊。因为吼，李安结婚的时阵，李安跟咱嘛是台南人啊，嗯对。李安结婚的时阵，也搁伫外国咧读册，啊，所以迄时阵因租的厝，除了眠床啥拢无。毕业了后，我李安搁失业，啊，失业了后，伊就从啊淡厝钻研电影剧本。哦，啊来负责买菜做饭，一切家务，真正就讲公公叫做家庭主妇啦。啊，因某咧，因某讲得搁一边读博士，一边上班，所以因家的收入就是拢靠因某。哎，一直到迄个后来两个后生出世，这种的日子讲因一过过六冬啦，一过就过了六年啦。啊，唔只讲这个李安因太太的妈妈，得咱讲叫做丈母妈啦，吼。啊，看做囝遮辛苦啦，真唔甘呐！啊，看到这个囝婿，逐天呢，都住在厝里呐，是算什么查甫人呐？哟，靠某咧探亲的嘛，吼啊，就从我甲因做囝讲，啊，这个阿姆，迄个无爱也好啦，卡咪哩哩的啦，无路用的查甫人，不要也罢啦，安尼啦，做我甲做囝讲安尼讲无卡咪哩哩的啦，吼。啊，这个林慧嘉无，就甲因母啊，因安怎呢？伊讲，阮翁毋是无想要做工课，毋是食软饭的，伊毋是无想要做工课，只是伊都无用武之地啦。哈、啊，有安尼一年老母呢？你看，真若我是李安，我听到感动啦，真正会感动啦。喂啊，老母吼，你像边仔咧煽风点火的时阵吼，我又讲好啦好啦，都顺这个势吼，离离的啊，好安尼。啊无的，咱家老母讲，阮阿不是无路用人哦，伊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哦，嘿，不是愿意要食软饭哦。即马李安听到了后，想讲安尼嘛不是办法，啊不然怎样？啊不然放弃电影梦好了啦吼。伊从啊哪呢？从啊去。东西讲较热门的一个叫做计算机的专业啦。落尾就去互某知影了后，吼，某甲累甲骂啦。伊讲你学电脑，吼，即马学电脑的人遐那侪，阁有欠你一个李安尼啊。意思就是，这较倒家啦。你是看咱无相像的人，你是安那开去看咱学电脑，啊，这学电脑的人较倒家，吼。啊，无欠你一个李安啦。总啊，安尼吼，李安有够见效的，啊，佮感觉足安慰的，因为因某对伊个人是遮尔那有信心啦，真的啦，是遮尔看重伊啦，所以伊总啊，足认真甲某讲一句话，我一定会为你捧回一个奥斯卡金像奖，我得摕一个奥斯卡金像奖送乎你的啦。个人无错，规章好好哦。凭借着天分甲坚持，李安终于哈伫推手，即出电影破茧而出，一举成名。好，后来咱只断背山就是咧讲同性恋的啦。啊，即出后就中掉了哈。后来断背山呐、卧虎藏龙呐等等多部的影片的杀出重围，成为了当时伫迄个时间。大家的，那讲到去予李安看相中的迄演员，差不多十个九个无红嘛，就困难的代志啦，就是这样哈。所以2013年，一个凭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出电影哈，马得着85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真正是不负众望哈。唔知张曼玉，张曼玉讲，我终于明白，唔是我当着拢不是良人，就是唔是我吼，迄个学校吼，较当就是迄种歹人的对个吼，嘛无工作歹啦，算讲为虾米负心汉拢是互我当着啦吼，他说伊讲我不是我遇见的都不是良人啦，是每个人拢爱为爱妥协啦，为爱努力啦。得到你若得到一，你若得到某一部分，当然你也爱必须，迄个放弃某一部分啦，想头无一拗啦，无要达行好，拢你咧冒的啦，是毋是？就是安尼，所以真侪人拢知，只要人讲爱独立，即摆拢唔喜欢倡导女人要独立，要努力，
但是真侪人，真少人，但是真少人明白，努力不是为着要离开查甫人，也会当活得佫较好，不是这个解释哦。是当当我爱的人落撇成家庭主妇的时阵，就像你安尼煮菜吼、哦。是当我爱的人落魄成家庭主妇的时候，我也有完会当为挡风遮雨。所以挡风遮雨不一定就是男人呐、啊，好、哦，女人也可以为男人挡风遮雨啊，是不是？是啊。所以当当我爱的人。有一天成为耀眼的王子的时候，伊嘛袂因为讲啊，我即马地位含伊比起来是高不可攀哦，互我会感觉我自卑。是这只，就是讲，当我的另一半也成为耀眼的王子的时候，他还是对我不离不弃的啦。比如讲啊，我即马就是含伊袂相比者，唔是安尼子啦，对不对？所以。恩爱就是互相挖苦、互相理解的一个灵魂伴侣，所以伊咧讲吼，这个世界有两种人拢爱珍惜，就是陪你过苦日子的女人，甲陪你过好日子的男人。这两句哈，来，你们听听看，陪你过苦日子的女人，通常女人哈，老公那是真正伫咧低谷的时候，女人比较能够陪男人吃苦哦，这是真的哦。我跟我讲，以数据来讲啦，当然现在少年的也没几个笨蛋要陪男人吃苦啦。啊，不过啦，亲像讲咱这演的啦，哈，搁在顶一演的这女人真的是很能够陪老公吃苦的。我们说句真的，是不是？啊，但是来后面还有一句，陪你过好日子的男人，也就是说，伊那发达起来，他就是。我今麦喝，今麦鬼洗喝几剂呀？我就是要让我的老婆也陪着我，从此吃喝吃香喝辣，过着好日子。但问题是，有一种男人，苦的时候要女人陪你一起吃苦，但是你若发达起来的时阵，你忘了那个当初陪你吃苦的女人的妖姬呀，你知道无？妖姬呀，一个过一个呀。有无嘛呢？所以讲，这两种女人甲男人，你都要珍惜。然后一讲你碰到一个陪，甘愿陪你吃苦的这女人，哦，有这种女人你爱珍惜。好，搁再来陪你过好日子，一成就啊，伊愿意要甲这成就献乎你，要乎你一生过好日子。这种个查甫人得着吼，你也是爱珍惜伊，你嘛是爱珍惜伊。所以真正幸福，不是为选完美的人呐、啊，是两个人看透了生活的艰难了后，又完选择讲手牵手，而且这个手牵得搁较硬的手，愿意牵紧对方的手，不是牵手而已哦，还愿意牵紧对方的手啦哈。

0: 啊，谢谢，感谢二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然后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阿姑买了进攻歌哦。而且咱个老的老家公司袂歹，就一摆就掉的
1: 啊。哎，我平常食，啊，人讲叫我去买两罐。
0: 所以你平常食，你遐朋友拢学了讲真正好食哦。哎，阿姐，你有感觉讲吼，咱平常食，比如讲学了好食，要过加咱买，你有感觉迄种感觉足好无？足有成就感
1: 无？有够荣幸
0: 的，有够荣幸的。
1: 我每年都订，会到不会太咸，料多，米线够淘，胃也未顶。
0: 偷大五追无？
1: 有很多料又多，香菇又很大片，
0: 得点哈。
1: 肉什么都很好吃，都有卤味，非常的好吃哦。我老公说好啊，有胸啦，哦，物超所值啦。
0: 所以你孙仔食到阮家的肉粽，甲你学了好食咧。
2: 所以食了了，啊碰一下你哪里食饭吼，哦，就是底下拖。
0: 所以你看伊食的速度了，你做阿妈人了，知影讲这物件有好食无好食，对食的速度看出来。
2: 哦，啊，阮食肉粽，人民杀了了。
0: 那食阮家的肉粽，恁人民杀了了。
2: 伊就迄口罩，阮都惊讲讲太扯了啦，那个花生较济，那公司外口卖迄吼，哎，拢贵得要喷喷呀。
0: 哎，土豆贵呢，土豆起价呢。
2: 阿伟都拢查无见吼，安尼顶顶
0: 起起起起来。对啊，啊，怎好食？
3: 哦，少啦，都免多嘛，哎呀，那咸汫拢拄好。
0: 我问你啦，土豆有济无啦？
3: 土豆济，济啊，阁袂歹。
0: 阁松松松无啦？
3: 有啦，迄种松拢少少少。
0: 啊，是咪在北个啦？是咪料好实在啦？
3: 哦，实在实在。啊，甲猪脚，猪脚拢嘛袂歹呢。
0: 猪脚好食呢。哦，迄干那安尼热就好食，噶你咪煮面线嘛 ，OK。我先讲吼，其实吼，肉粽重点是伫个肉，但是这配角配料好，一粒肉粽。真正的叫人家讲像一出戏安尼吼，完美组合，迄出戏绝对一定大卖。嘿，你们人看迄土豆，啥土豆嘛功夫，迄位土豆是沙白松，是安尼硬壳壳的呢。虽然是脆喵喵，但是一定啦。所以伊迄个土豆盘开是食袂出来。足奇怪，即、這个肉粽的土豆，包伫肉粽的土豆，如果那是撒了会松，伊迄个盘开土豆味，就会如何食？足奇怪的。所以你要吃到哈，一个肉粽，好伊要达到一个完美组合，是每一个环节拢爱足认真的啦。哦，啊，你看迄个肉啦，夹心肉，阮阁是用夹心肉吼。伊夹心肉是过肉，唔是用炒胖胖尔啦吼。阮是过肉，所以肉诶，迄个胖块伫那咱的肉粽伫个即个咧晒顶下晒。一些水循环，底下开始变。哎，你们看，底下晒是你无看嘞？迄、那个水是啥咧？所谓波涛汹涌，下骹变起来，也是有一种像那漩涡那种循环啊、哦，水循环。啊，甲只个味融入到这个水循环，吹出来的伊迄个芳馈，真嘞。哦，所以讲真正会晓食粽的吼，真正就是要食种古早味的肉粽啦，真的。伊迄个卤汁。同我吸伫内底，聊聊无，嘿，然后聊聊甲迄个芳馈，灭伫迄个鸭内底。所以讲，你咧食咱的肉粽，你食甲迄个，你咧食迄个鸭的所在，你感觉，而且这开这咸正味是可能无同的，特别的香，特别的香，味特别的 Q。好啊，头都特别的伤哦，这怎样赞啊？个另外个咸啊两人哦，迄咸蛋都都好嘞，阿免得问导游嘞。啊，这落天热到要死，阿免得点啊老挂当地家己北啦，好阿要煮一顿食阿老挂当地啦，唔免啦，肉粽吹吹嘞，也是讲阿啥啥，咱就一顿啊啦。佮透风落雨，咱古早人讲好天爱春咯。好来用，为啥到这个时间就是开始包肉粽？古早人有个智慧的呢，因为你这就是包起来放的，来透风落雨，好，那落大雨的时阵，也是讲迄落做风台的时阵，迄根本都无法当出去采买的时候，这就是咱厝会当应急的，迄个鹅着的，迄个秘密武器啦。所以人古早人开始讲一句好听的“春雨来牛”啦，都趁紧好天紧嘞，下面紧款款嘞，唔通等歹天再来可能烧手啦。还穿一件衫，吼，穿咧雨衫，举一支雨伞，倒来为着要食安尼抹出去吼，那是足麻烦的事情啦，无遐骨力啦。那会当卖安尼吼，伊讲热热掉无多。那会当讲人啊，个这个物件，咱就会当伫咱面头前就食便便的，啥唔卖啦。啊，无乌鸟是安怎？乌鸟迄个，扶贫大侠那来，对不对？分担出门，人敢送来。啊，所以讲来，你何当地分担出门，咱也唔免得叫人扶贫大，但嘛 南湖啦，咱家己吹吹一顿啊，对不对？搁囡仔食，爱食咱的下巴掌，爱食干呢。搁咱厝的诶，四大人阿爸母啊，吼，阮大家大官嘛足爱食阿公恁兜诶，即个即个啥即个肉粽，安尼倒来甲订啊，因为阮兜的肉粽食到袂巴肚啊。老的咬咬，你看无闲吼，阮的肉粽也咬咬，食到欢喜，甲食到吼，迄个笑到目睭尾安尼，我刮骨嘴的咧。嘿呀，阿爸母啊，食老啊，迄拢较袂补啊，所以食到咱的肉粽哦，安尼看着安尼，食到会嘴笑目笑，迄种感觉幸福啦，幸福啦。啊，所以食到好食物件，心情好啦，叫做美食可以疗愈啦，对不对？好，来，好食肉粽伫遮啊，一罐二十粒，阿姐。千二块尔，千二块尔，伫阮这边肉粽算俗诶，吼、哦，来千二块两罐，我阁送你红枣猪脚诶，吼遐硬咧，啊是讲咱要来甲做面皮咧，啊是要来甲煮一个，煮一个猪脚面线咧，赞哦，有只有咧，唔通错失这机会哈，我卖两礼拜尔哈，我到六月十二就要结束啊，这回走得做诶，所以爱赶紧喝。您真的先喝起来，什么时阵要送，我拢应付您，好不好？您能不能，我肉粽节啦，嘿啦，我到六月十二尔呢。啊，你若讲要去拜拜，你免两早收收的，那时到你到，哈来咧撞，嘿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你食足侪拢后悔的，我订一罐，我要来发发财做的啦，啊什么什么迄个冰用件做的。小小的麦啊，规心两罐丁丁诶，拢过来解单诶，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哦，我最爱肉粽做诶，我最爱食粽诶，我最爱食粽，我吹吹咧哈，啊，迄落搁配一粒酸辣汤咧，排骨，我拢会去买酸辣滚排骨啦，够好食诶，嘿呀、啊，哦，都摇起来呀，就要我倒，就再搞点我倒啊滚。差不多了没？我真不多的腰啊嘞！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阿妹来，今来要肉粽啊啦！然后大家拢在唱在喝啊，你唔当是搞你个海种，然后我今日看到肉粽是人好言嘞，唔当当作讲啊，唔是有啊，有遐别人个啦，有。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弟阿豆。喂，你好啊，姑奶奶，你好。来来，要几罐？好，你等我，好来，一串一串。喂，苏丹，苏丹，你要几罐？
4: 喂，
0: 苏丹，你要几罐？二两罐，来来，二线来接呗，二线。喂，你好，来要几罐哈？喂喂
5: 喂，
0: 要几罐？嘿，要几罐？
5: 我迄个要送奖，要唔够我送奖二十六罐啦。
0: 你是要送人的哦，还是恁是公司做一定的？
5: 我公司做一定的，
0: 来，
5: 公司要送人
0: 的。哎，公司的来，你落二十六关，三线。喂，你好，彩源，彩源，彩源，你要几关？好，你等我，四线，先甲接开四线。你楼卡较紧来哈，五线已经足久啊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6: 我买两
0: 罐，两罐来五刷甲接的，五罐，来两罐，五刷两罐。对啦，如果吼咱今呐有听到阿坤接无接头家人啊哈，你若讲啊我要送员工的，紧来订，你搁一百罐，我即马甲你留起。嘿，啊唔通想晚来，想晚来有，但是你讲要一百罐，我是无多好你啊吼。来今你先订，我先甲你留。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明中，来大声明中。哎、欸，来，咱那个中华哈，明中哥啊，阿明中说啊，有有，来来一刷个接一刷一刷哈，一刷接的喂，你好啊，君，玉燕，玉燕，玉燕你过来啊你，
7: 阿君
0: 哈，嘿，阿你要几罐？
7: 要借问一下哈，
0: 要要。
7: 那是讲恁的迄个已经过啊，啊去迄个，
0: 无，
7: 来感悟。
0: 你对迄个是爱阮宝德旺诶，迄个
7: 高高雄，
0: 哦，迄间有，迄间里，迄间拢有咧供应，嘿，嘿，对对，嘿嘿嘿嘿，你无了，你爱嘛是爱先问一下哦。嘿，有哈，好，谢谢谢谢，好来来，喂你好，新朋友哈，来要几罐？
8: 我要肉粽。
0: 好，来要几罐？一罐，来，清理清理二十粒，好来三串三串。来，丽云，哦，丽云呢？哎，就好久不见哦，嘿。
9: 没有啦。
0: 买两罐，好来一串丽云两罐，一串一串。唱歌来呢，唱歌来呢，哎呦啊！即块哦，咱用心讲，阮较袂，阮较晚袂肉粽，嘿啦，所以我还佫要卖两礼拜尔啦，对。 会啊，伊就六月十二就结束啊。哎呦，我总才六月十九嘞，你六月十二结束，嘿啦，啥物紧结束？我有其他物件要搁销嘞啦。所以恁紧订下，你若收万订，无就无啊。啊，咱公司行好诶，恁订一定较济，订济就爱先好，吼，爱先好，我才会当甲你留哦。无你是搞你讲，我要一百关。哎、欸，你真看到有迄种人会呢，人订伊安尼，嘿啦，所以爱先来订下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好来要几关？要几关？好，来来四关，这得要四关，来四关，好爽。喂，你好，来要几关哈？
4: 我要两关。
0: 哦，两关好，来这三关，两关。对啦，就两关咧订啦。哎、人是偷嘴的人少，唔只咧订个一关，啊订个一关，虽然偷嘴少伊好食吼，伊订一关我那后悔呢，讲哇订个一关差只差不多啊。啊阿君啊，恁平常无无啊？我想讲你订一关，过来甲我买肉粽，就有肉粽方便了。我干那一年，我讲一年到吼，一年到我干那卖肉粽在这时间呐。靠肉粽食呢，无平常你甲我定是无肉粽啊。喂，你好，来高雄吼，来要几关？要几关？你先接开。贵主啊，咱参买吼，贵主哦。
8: 喂，
0: 贵主啊，你要几关？
8: 我上阵的要改单。
0: 哦，来要改单，你先接开要改单。可能要搁改一关啦，你着先定一关，拢搁来改单啦，搁要两关啦。肉粽这几天我们订一罐而已，你看我们就不用说有多少人啦，我们跟我们两个小朋友这样的，我来说只肉粽这段时间我听我吃一罐咧，对吧？啊，肉粽过后如果等到太阳落风台来的时候，不用你跟人唱的，我人家看平常时说叫你吃泡面，你不吃泡面啦，啊，如果来你太阳落说你唱泡面，说唱几箱的，有问题没啊？是不是啊？啊，你若肉粽个准备备的，吹吹看要上吹要上晒，咱就粽通食，你个食泡面啦，安尼啦。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9: 我

0: 高困难，我今早我这三日一直灌恁高精啊，我唔知我今巴肚开足枵的，今天我真足枵的嘞。我今一日头壳都咧想怎个，我今巴肚足枵的，我今晚先带我打电话等于。所以我电话叫我电话先给我吹蚂蚱，我先吹啦，无等于我得去吹个蛋子。我因为我无足腰，我会使蛋啊，嘿，爱吹啊，紧紧啊，对啦。但我真足腰，我就想要等你吃蚂蚱。我现在干着继续吹个，我真足腰嘞，然后还用干的啦。谁订八串的？哦，都加订，就加高级行个订的在那关，整个人熟练个订八关，
1: 呀，
0: 七关，二十七关，都加迄个是二十七关。好啦，哈咪啊，人咧笑我啦，恁哥他妈死哦，哥他妈算盘，我点，昨我咧讲算盘就好，点点要起来扛啊，今天看个咧去提算盘，来咧算看要安怎要，啊，我来你还蛮点算盘，像我咧两关嗨嗨啦。啊，干脆啊，去上红坐地看就对了。啊，我这两千四尔，啊，一块千二，两块两千四，啊，上红坐地看没？喂，你好啊，君来，你要几关？
2: 两关。
0: 好，来两关哈。我一个姑娘啊，搁较厉害。我咧，咱咧好听众哦，咱咧一个，迄个美女啦吼。喂，你好，来要几关？我。一节人俩吃四十，吃四十粒，四十粒就是两关嘞。伊讲伊了了才四十粒吃完呢。伊吃脏诶，迄落一吃酸的人呢，拄着的人，竟然甲我买阮家的脏有在调节人，四十粒拢吃完。伊讲奇怪，伊讲我真的要跟乡亲大力推推推推推推，即摆少年讲我用力的推推推，就是咧杀杀这物件好啦。伊讲伊食毒的人食阮家的袂啦，我你也听这个见证来进广告。
3: 这样够赞你了，好热哎！拜托哎，全国的乡亲朋友，真的啊，对，长得真正爱吃哎，今天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在吃粽子了，我的胃不好啊，吃下去哈，胃一定不舒服啊。过过年哦，买来冷瓜，40颗，我真的是一个月我一个人吃光的，
0: 还是你一个人呢？
3: 对，今天啊，来我要追订的时候你们没有了，我一直量，今天量一刀，后面要追加六串。
0: 谢谢。
3: 我
0: 姐要
3: 吃哦，好吃啊，真的有够 Q， 你知道吗？那个花生你不用多，我一颗哦，你仔细给它咬在嘴里的时候哦，那个花生的香味，它不是软，它是 Q 中。
0: 哎，我用八杠的土豆呢，今天是加杠的呢。
3: 而且那个米哈，粽子吹起来哈，那个清香哦，真的是啊，不油腻，那个香气就很有，整颗吃光光。连以前我都不吃白肉的，
0: 没有，
3: 但那个白肉哈，一点点，可是呢，你吃的不会腻口。
0: 哎呦，我迄个路过的啊，所以伊迄白肉是足芳足好食的啊。你用菜当然伊小块一摆迄个猪肉现是有啊，啊这用卤就无啊，所以我们讲因款的鸭可能无共只个好吃嘞，迄卤食无，差不多碎伫个迄粒粽的迄个米内底吼，啊娘喂啊，真的。讲到我家己真到枵呢，我一直枵呢，我真正一直枵呢，我真正唔茫过干呢呢，你特别想要食粽呢？来嘛，一罐二十粒嘛，千二块尔，两罐做一顶啊两千四尔，正外面一粒拢还卖啊65嘞，讲买粽是俗的哈，枵啦，所以两罐做一顶两千四，我去送你红枣猪脚呢，我去送你呢红枣猪脚呢。哎，一包86的哈，我送你一包。啊，你看要啊煮一个红一个猪脚面线好，啊无咱就甲炊炊配饭啊，可以啦。无我看一个8点锻炼，小对较硬，食七套嘛好啊。嘿啊，来看嘛，看2799279。来，以上广告位，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咱要几关？
4: 一关
0: 好，来一线接的哈，一线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5: 后
0: 日
5: 你。
0: 哦，来，你接，楼卡接呀，楼卡接，我你接啊哈。来哟、哦，电话甲接落去哦，来刷一波哈，无你收收买无诶，来看嘛看看2799279，阿坤我先停，阿伯要收诶，够好紧，可以啊，我先甲你留啊，我足惊你四九二九，还为着这个冰箱冰袂着，冰袂入去，啊还四九二九来停，我人买去啊。
2: 咱都可以啊，美女的粉儿，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先电话给你留下，啊，你讲我后礼拜再来。快来修好不？可以的，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我电话真好记，二七九个卡两遍，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啊，咱的金门的啦，咱的朋友的啦，咱的小刘哥用亲都比如恁老听着讲，我嘛要来订，恁来订到满3000块以上，我才免运费哦，安尼知吼？我倒咧过咸水的，哦，迄船票太贵咧，哦，所以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赶快呐！啊，无，阮今日遐食物件嘛是贵啊，含本地，比起来恁遐嘛是有较贵啊。啊，我嘛体谅讲物件拢在过咸水，着个人安尼运运费遐贵嘛，一样的意思啦。来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罐？
1: 谢谢你，我等了一
2: 班。好，来一罐一罐一罐。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要几罐？
1: 喂，
2: 阿公。嘿，喂。
1: 嘿，我买一罐。
2: 好，你等我，来三罐。欸，阿良，来，咱永康哦，永康哦，阿良，你要几罐啊？
5: 两罐。
2: 哦，两罐来，你先接呗。对啦，对啦，这南部粽啦，南部粽就是沙的啦，啊沙的吼，伊较有水分啦，啊较绵密啦，啊食得较袂啊干啦，啊因为沙伊较透，米心较米心沙的沙好透，伊就袂堵啦。所以比较不会胀气，好消化啦。咱台北甲新北市的乡亲啊，恁唔捌食过南部粽伊啊？应该也有人食过啦吼。啊你讲讲，阮台北要较无南部粽，嘿啦。啊，你拄啊透过电话打给我，就可以送过去了啦，嘿啦。唔是讲我无爱食南部粽，是因为阮爸爸较难买着南部粽，啊，你就爱食南部粽。拄啊好，我只甲定定，我甲送过，好势甲，对不对？啊，来讲，我真正毋捌食过南部粽，食卖诶，你会爱上它，真的。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来，我记得要喝诶，后面来排队啊，唔通搁点么说得吼，时高日高，我若提早卖完，就提早结束哦。我是爱先安讲赞诶哦吼，无时高，你遐跳卡我都无。咋拢卖完啊？唔是我晓北啊，对不？好来，各位公公，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爹豆。
6: 要做生意，
2: 一大行贵哦，大行贵哦。南方贵的，来我家买较俗哦，哈密哦，哈密哦。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罐哈？
1: 罐，
2: 哦，两罐的哈，来二罐哈。啊，听歌咧，明年我可乐，我可乐啦，哦，佮佮搞一个迄个我倒做，来，明年我可乐，来到电视台倒做。喂，来要几罐？
1: 几罐？我等两罐。
2: 啊，两罐，来三双，要两罐。

0: 哎，春鸡仔啊，实际戏子的呢，春鸡仔靠我接掉，戏子里传靠我接掉。来来，要几关哈？你好，哎，要几关？
1: 两关。
0: 哦，两关来三山，要两关。

0: 有一个人讲教好办事情哈，唔通遐个弯遐个差嘿。啊，是啊，一个家庭吼，遐个差遐弯呐。恁拢伤搞啦，伤搞啦。啊，古拉你迄个啦，开口袂歹个，嘿啦，啊等。恁就是拢，大家拢感觉家己受够啦，快吼！迄个一个家庭啊，哎，吵架啦，架啦，嘿啦！我讲这個、故事袂歹。来讲，有一个口啊吼，就讲小隔壁啦吼。啊，人吼有这个王神引导吼，都敢那唔捌听，敢那唔捌听伊迄个呢，听咧冤家呢。对。啊，说你的吼，说你的这个啦。哦，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了。即摆有一天啊，这李先生的问黄，迄个王先生呐，伊讲，哎，王先生，请教一下吼，为什么阮家常不时在咧吵起来去？啊，恁家哈，我拢唔捌听过什么声衰啊，拢唔捌咧冤啊啊！无请教一下吼。
1: 嘿，
0: 问题出伫对吼。
1: 嘿，星期二给你收。
0: 即个王先生讲安怎诶？伊讲吼，因为恁家定咧冤家，是因为恁家拢好人啦。
1: 六月二号，
0: 啊，阮家现在袂冤家吼，是因为阮家拢歹人啦。李先生讲，听无啥有诶，诶，即听无啥有诶，哪有迄落拢好人甲歹人啊？啊，阮若拢好人，为什么拢为什么阁会冤家啊？嘿，那安尼就对吼。

0: 阮家拢好人，为啥会定冤家？啊，恁家拢歹人袂冤家，是毋足奇怪逻辑？我讲这个逻辑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呢？因为王先生讲，恁全家口拢好人嘛，啊，这就是问题所在嘛。因为恁就是好人，拢认为家己做嘅代志拢是对嘅嘛，是毋是？啊，阮家拢歹人，就是阮拢先认为家己做嘅代志是唔对嘅嘛。所以恁拢感觉家己做嘅是对嘅，恁就不必让步嘛，就愈冤愈差愈吃烂嘛。啊，阮家拢是歹人，拢家己想讲佮做唔对去嘛。啊，所以讲，阮就较袂去冤这个问题。比如讲啊，即王先生吼，伊就举例说明啦，像恁家老人。迄落公婆即块地皮啊，公婆的人，伊无认为是家己粗心大意啊，啊是啥物人啊？啊皮啊唔肯卡入去啦，啊去倒去啦，啊害我破一个，我弄破地皮啦，安尼啦。啊，即个肯定，即个地皮伊肯的迄个人，伊听着袂喘啊嘛。啊，你目睭青眉，你吐你啦，啊！高调喇叭，咱大家迄杯我劝你啊，好势好势，咱都唔咪大家唔咪回着，唔咪讲坏，就独独跟咱咧回着，哈！啊，你阿咩咩人？你看，有无？岔开啊！哦吼吼，袂我来弯起来啊，就是安尼啦，是不是安尼岔开那个？是不是？啊，人迄个王先生讲，那是阮家吼，讲破地杯，迄个讲马上讲对不起，我紧得去摕迄个扫帚要来扫啊。对不起，对不起，嘿，啊，赶紧要摕扫帚来扫啊！啊，这个坑伫地埔海边，啊，都是我放的太歪，迄、那个坑伫迄个倒去吼，害你讲破去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给你倒扫，啊，一个扫一个油，对不？会弯吗？举例说明就是这样子啦。所以说啊，这个厝的人吼，你讲。尤其是愈至亲的人，就是愈熟悉的人愈爱冤哦。人伤过熟悉吼，伤过，要安怎讲啊？伤过亲近吼，敢那拢较无界限啦。恁敢有感觉？简单的说，叫做客俗啊。讲到这客俗两字吼，我甲你讲，恁上亲密的人，比如讲兄弟姊妹、老爸老母啦吼，恁的上界亲密的人。甚至是翁仔某好唔好吼？都有当时啊，因为无这界限，伤过客气，就冤起来个。啊，那朋友嘞，那朋友也佫较唔免讲，所以伊个相亲啊，无论你即个含即朋友话熟悉吼，边界感，即摆少年啊吼，有一个名词叫边界感呐。
1: 你爱摸钱无可，
0: 爱有迄个边界感。拉无食的叫做客相，收过客相吼，容易得失人。佮较好的关系，就唔通收过客相。收过客相人较高人玩，真正我的体会是安尼啦。所以人即摆少年，讲一句嘛，真好啦，叫做边界感。无论甚物关系，拢爱有一个边界感啦。会晓拍麻将的朋友。都拢知影，对对碰这个名词对不对？你想讲拢坚持家己对的，对对就碰在一起了，就容易吼擦枪走火啦，水火难容啊，对不对？嘿呀，所以为什么感觉家己对，就是因为感觉伊熬嘛，好啊，什么拢要赢嘛，啊，我拢感觉啊，大家拢要赢什么输啊？是不是？但是拍麻将，大家拢想要赢什么输啊？那输的不免怕，对不对啊？啊，就有输有赢嘛。啊，输就无面子呢啊！哈，讲家己输很困难嘛，对不对？嘿啊！所以说，其实哈，其实争个对错哈，我等下咱首选换来都是一时的压面的啦，一时的哦，一时的压面哦。所以懂得认错的人哦。才会当赢得人心呐、啊，才会当赢得人心呐、啊。人甲人相处吼，上惊甲厝诶，当作职场，甲厝当作咱伫个公司同款，当作职场或是当作法庭，就要争个是你对还是我对，是你错还是我错，吼、哦，一定要争个对错。所以有当下，与其得理不饶人，咱不如吼、哦、得理要饶人，退一步，吼、哦，只要有一个愿意退一步，就主动去包容。 包容坏人，就是讲，知道对方唔对，但是我们也包容他。我讲你讲一个家庭差会起来吗？我相信是差袂起来啦。同款啦，你人际关系嘛是同款嘛。你如果觉得说是他错了，哈，没有，不唔对是一唔对，但是你来当包容他的话，好，其实有时候化敌还能为友呢。您敢要相信这句话？真的啊，有时候化敌还能为友，无定恁会变成真好的朋友啊！真的是这样啊、喔。好啦，这故事袂歹啦，家己好好啊去想啦。来，阿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传播有得力的灵果精，得力的雪莉，旺盛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 的咪活力米数啊，联名手，老的老鸡喝起来，安坐料理多皮，老的啊老鸡啊，锅仔面肉粽联合赞助提供的。啊，咱用钱的朋友在节目讲，俺都食电话拢卡袂，因为订肉粽订下袂得，勿紧啊，你得先等下用个卡卡啦，我这电话空嘛空空，2799279哈，迄个24点钟拢有专人个接听啦。继续加二加丁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再见，拜拜。
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0: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9: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舒捧阿狗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发散啊，所以
1: 外墙啊，外墙已经烧滚滚了，
0: 所以哈，这个温度还是降不下。
1: 哎，阿哥哈，真的很有趣哈，这是昨天哈，这个晚上差不多九点多，快要十点的时钟啊，我一个朋友哈，哦，给我上巴掌来哈，啊，我就落去给伊哈，这个交接安尼，结果呢哈，后来伊要走的时候，我就陪他送他到门口安尼。哦，结果门一开吼，啊，因为阮的大厅吼，好，阮的大厅，阮的大楼的拉比是有冷气的啊，所以门一开出去了，哦，九点外那个烧烧吼，安尼，然后走几步路啊，阮朋友伊要去，要去开车的时候，啊，他车子刚好就停在我家前面那个公园吼，安尼几步路呢啊，走到那里吼，走到他停车就差个几步路而已哦，好，他停车的地方，我讲，哦，啊，这里怎么会比较凉呢？很明显呢，那个温度大概起码差了3-4-5度，有4-5度哦。哦，我们朋友讲，哎呦，你这公园啊，你这进球啊，哦，你看就这样差几步路哦，有种树的地方跟没有种树的地方哦，就是真的有差，温度就有差。难怪呢，哦，最近高雄市长哦讲，哎，这个要在高雄市区哈，还要再多种树哈，给建一挂球啊，哎，当欢和的夏天。的哈，这个炎热啦，高温啦，哈，好来，甲听众朋友讲哈，今天白天哦，新北市、台南市、花莲县这几个所在拢有可能连续出现的38度的极端高温哦，这个几率，好来，所以讲呢哈，就是新北、台南、花莲，好，这个啊，今天的高温是红色灯号哈，红色灯号，另外基隆市、台北市、桃园。是新竹县、苗栗县、彰化县、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是橙色讯号哈，好，橙色的灯号，哎，有可能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所以请大家哈，在高温的天气呢，好，自己哈，自己想办法，自己凉快啦。呵呵呵

0: 好来哦，这个最近的这个高温呢，五月份哈、哦，真的是很惊人。不是啊、这个有人讲哇，今五月份照理讲是还春天哈、哦、啊，所以讲今年大家用一句话讲，哎呦，春天那会这么热哈、哦，不是春天那会这么寒哈、哦。好来，在国外也一样哦，很惊人的印度哈、哦，印度这几天因为高温已经来到47.6度。
1: 吓死人齁、嗯
0: 欸嗯、冷干哦、喔、冷干哦、喔嗯、这个印度高温就夺走40条人命啊、嗯嗯、法国也破纪录哦，法国是破了五月份齁、喔、五月份的高温纪录齁，而且呢就五月份、嗯、法国五月份因的高温纪录呢已经被打破了齁、喔嗯、被打破了啊，而且目前呢、也有7个人因为这个高温中暑热死齁、嗯、啊热死了啦齁，热死了齁，就不断 就不幸丧命齁，所以法国已经也破了五月份的高温记录，哎，艺术公告未婚将来唔捌哈尼，我哈哈尼高温的对啊，哈、嗯，所以这种异常的天气哈，在前工业时代根本是无可能发生哈、嗯。那印度很惊人，47.6度哈，47.6度、嗯，所以讲你即马去印度哦，你那是无穿鞋啊，那个路面可能会就你脚，你那烫只脚，你可能烫烫个烫碰。怕啊！你那穿鞋啊，吼，可能那个鞋底也会被烫到融掉，吼啊！如果你摆几个鸡蛋在路面上，可能一下子就熟了，吼啊！就是这样，吼。这两天印度就热死了40个人，而且很可怕的是讲，因那个水塔，吼，印度还水塔顶头的水工，吼。拢是滚的啦，滚枪枪啦，吼、哦、如果你没有一不小心一不专心的话，那个水那个水吼，水台水倒来是会烫人诶，会烫人的呢哦。啊，洗澡明明我就开冷水，怎么会跑热滚滚的热水出来？吼、哦、吼、哦哦、所以就是有人因为这样被烫伤吼。哦好来哦，欧洲已经陷入了这个热穷现象哈，热穷现象哦，欧洲同样啊哈，都是被热浪蹂躏啊。摩洛哥哈，摩洛哥也是热穷现象，法国也一样哈，很多国家都一样。法国已经来到39度呢啊，妈妈咪呀哈，所以讲好，这个专家警告，前工业时代不可能发生的代志，你今嘛哈，通通发。

0: 5.4 啊，你看嘛，
1: 英国也是，
0: 隔一个英吉利海峡旁边的英国也是啊。对，英国在这个5月26号哈，也创下了英国有史以来5月份哈测量到上关温度35度，这个天这个温度过去的英国根本无可能发生。
1: 嗯，5月份啦，
0: 对对对对啊，所以5月份测到这个温度之后，哎，大家知道讲吼，这个欧洲地区又比较干哈，比较干嘛？啊，即便是英国四面环海，但其实日头晒过，这温度大概嘛是受不了。而且更可怕的是，哪讲我有去过这个欧洲的天就没有在讲澳洲啥，几乎没有什么一般的人家，几乎没有、
1: 没有冷气，
0: 没有空调这个东西，它可能有地暖哦，暖气，但是没有热的这个那个冷气，而且英国对什么？房子对于哈防热这件事情哈做的也比较没有像亚洲那这么好，因为木造房屋比较多嘛，然后那个然后又没有冷气，所以哦，英吉嘛就嘴英国人到底睁开英国人，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很多也是一样啊，
1: 热死，
0: 对啊对啊，
1: 热死了，
0: 对对对，今天是去
1: 热死，今天是热死的。那
0: 台湾被工业时代完全都没有发生过，就表示说过去没这个地球暖化这问题嘛，所以欧洲在夏天那。澳洲去澳洲去热天的时候，很多国家都放暑假，意大利7、8月也放暑假，那真的热，但是感觉说，七八月大家先闷工作，去歇睏，去歇热，去避暑，然后呢，九月就开始凉了，现在不是。5月份的开始热，5、6、7、8，甚至有时候9月份哈，欧洲9月份其实也没有到很凉，所以很可怕嘞。这个地球整个温度跟它小寒极同款。
1: 好了，所以这两天啊，你展开哈，咱台湾的这个温度地图哈。那会发现假西郎哈，这是红彤彤，红到发黑，黑到发紫哈，来。几天哦，咱节目中有讲孟加拉有一只罕见的白化症水牛，因为它是白化症，所以肤色慢慢变白，它的毛发呢，刚好它的头顶上有一撮毛，那一撮毛就变成金黄色的，所以有人说看起来跟美国总统川普很像，有没有？前两天咱才报道这一则消息，所以是头顶上蓬松的金发酷似美国总统川普，这一只牛因此呢在这个孟加拉这个爆红哈，不过咱前几天毛讲讲，这只牛其实哈即将要在这个孟加拉因为伊斯兰的宗教节，即将被宰杀献祭哈，没有想到呢哈，就在昨天哈要被宰杀的前一刻哈，被红抬这只牛被红抬啊抬掉哈，被底下那边做献祭哈，因为伊斯兰的宗教节哈，这里哈这献祭啊，这孟加拉政府在昨天最后27号最后一刻介入，决定要保住这一只牛一条命。来呀、啊，刀哈溜林呐、啊，不是啦，来呀、啊，刀哈老牛啊！好嘞，在孟加拉哈，穆斯林的人口哈占多数哦，孟加拉哈这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哈，专购代用呢哈，1.7亿的人口哈，全国大概1.7亿的人口哈，明天哦就是今天呢，照理讲就应该讲今天哈，他们就是要庆祝他们的宗教节，也叫做宰牲节，也叫做古尔邦节哈，这只牛本来是预定哈，在这个昨天要被宰杀，他的体重差不多700公斤，属于极为罕见的白化症的水牛啊，头顶上一撮哈，飘逸淡金色的毛发，外形就神似美国总统川普的招牌发型。好，没有想到呢哈，野猪狼他的主人呢哈，就觉得这样子哦，就看他那一撮金发就很像川普，所以就改禾苗叫川普啊，就转来爆红哦。就 po 上他的照片在网络爆红了，就这样弄到专刚遭遇朝圣，好专刚要去看这只牛，佮听了讲啊，这只牛得用台啊，大家好像就觉得说，哎呦啊，这样留着让大家来欣赏，不是很好嘛？也很有趣啊，那么多民众就涌入参观，社群媒体粉丝、路人、小朋友全部慕名而来，只为了一睹这一头爆红的水牛风采， 好来，这个老板哦，这只牛的这个老板的最后一刻呢，哈、哦，将它卖出去了，卖出去哈，好、哦，他准备当被个抬掉的时阵，孟加拉政府哈，转、哦、呢，好、哦、临时因为一担心讲可能啊、因为大批的群众聚集会引发维安的问题，所以决定介入哈、哦，下令不得宰杀这一头水牛，并且要求退还买家的款项哈。哦啊、要退还买家的款项、哦、同时呢安排将他送往首都、哦、送到他们的、这个孟加拉的首都达卡、哦、达卡这个所在有国家动物园要给他送去那里安置让他自然、哦、老去以后这个动物园哦啊，他就可以用这一只白化水牛来哦来啊，对吧？哦啊，做一个招牌，
0: 对啊对啊、也
1: 哎，
0: 总比把它宰杀号掉这个效益比较大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么出名的，对不对？
1: 对啊，所以这个孟加拉政府哦，临时哎哈、哦，临时啊、哦，他本来昨天要准备宰杀这个、嗯啊、马上哎呀，发出一个指令哦，刀下留牛啊！好、嗯哦，孟加拉因这每一年的中孝节，打开爱。抬掉1200万家的这个牲畜，包括有山羊、绵羊、牛，还有水牛。哦，啊，伫这段时间对一寡较善吃的家庭来讲、嗯，也是难得能够吃到肉类，吼、哦，会当食到肉，诶，重要时刻的，敢那像咱较早咱的过年，哦，过年才会当食着足侪肉安尼吼。

0: 日本有一个七十四岁阿嬷吼。七十四岁阿嬷因翁过身了，伊家己一个人这个独居伫一栋这个老房子吼。靠着每个月13万日币的老人年金生活，
1: 哦，对对对，这国民年金呐，
0: 对啊，13万，哦，国民年金吼，后来23万，啊，但是哦，因为厝啊免开钱啊，对不？吼，哦，伊讲厝是家己的啦，吼，所以讲也不太啊，但是还是有其他的开销嘛，吼，他每个月家伊讲住伊拢家己住啦，吼。啊，这个也不太买衣服啦，哈，都年纪这么大啊，也不太外食啦，哈，啊，房子是自己的嘛，哈，但是在固定的开销，比如讲医疗费啦、水电费啦，哈，安尼，哈，啊，虽然不外食，啊，家己住嘛，就简单嘞，啊，也不买衣服，哦，啊，但是安尼一个月开销算算起来，如果那干那扣一个月13万日币的年金，是勉强还是可以过啦，哈，可以过，但是呢，前几天他。突然打开他的那个那个那他那个那个什么那个婆啊齁那个啊做啥那个靠着婆啊靠着的对啦、打开一看对想要看说到底我现在还有多少钱齁、结果打开一看了一看的齁哇去刷存折啦齁齁刷单工刷存折嘛齁我当时特别要吃用钱拢念啊但是唔知念啊存寡济齁来得够寡济钱有时候不太注意他、去刷存折的时候呢最近刷存折看了之后看到存折上面的一个数字倒抽一口气
1: 为什么
0: 倒抽一口气齁为什么倒抽一口气你想是安怎去刷存折很久没有刷存折了刷了之后看到上面的数字倒抽一口气
1: 不是很多的就没有
0: 不是很多就是没有就没有就是用很少很少对一个可能性更大啦倒抽一口气对一个可能性更大
1: 看他有没有 很缺钱、但如果很就是对钱有危机感倒抽一口气，应该是钱都被领光了吧？
0: 可能这个阿嬷吼，伊本来伊是干嘛讲啊？每个月这样子吼，13万日币吼，啊都咱都讲嘛，伊出的家己也啊，其实生活上开销很少嘛吼，啊，所以他应该认为是很足够的啦吼。我感觉伊本来应该是认为足够的吼，但是因为一件事情。因为一件代志，一点点做一件代志，所以呢，最近去刷存款簿、存款簿啊，一入落去的时阵，看到存款簿顶头的数字，才会倒抽一口气，跟他这没常常做这件事情有关系啦，哈，就是那个存款上面哦，存款簿上面的那个数字已经哦，让他吓一跳了啊。哇，才存这而已哦，真的啊！啊，无你叫是你存偌济？我一个月有13万呐、啊，我都足俭的啊！啊，一个月13万，啊，哪会存安尼尔尔？你是开队啊？你拢足俭的？你讲我拢家己住啊？我也无买啥、啊，我拢无开啥，拢无啊，拢无啊，厝嘛家己的啊，免租啊！啊，无你是开啥？啊，你拢足俭的，啊是安那？一个月13万，照你讲，都应该。每个月都应该还会有存一些啊，吼有两挂，十个月能够两挂个累积起来，吼一年都够给几挂借出来啊，吼。那为什么你的存款数字会变这样子？吼，好来，我跟听众朋友讲，这为什么呢？这个阿嬷吼，阿嬷哈，较过来叫嘞哈，阿嬷，奶奶，我回来了。简单讲哦，这一位奶奶哦，这个阿嬷就是安尼，因翁过身了，伊就变成家己一人独居嘛吼。啊，他有一个女儿结婚了啊，就在他家，离他家不远啦吼，不远吼。三不五时会往那里登来甲看一下安尼。啊，尤其迄个孙呐吼，迄个孙呐特别啊登来吼啊，伫门外口的话，奶奶，我回来了，奶奶，我回来了，奶奶吼，家己一人独居吼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哦，听到孙呐咧叫奶奶。 哦，又回来了哈，怎么讲等来孙啊等来哈，哦阿德安尼，干嘛讲哦？继续老个的，继续姨娘，尤其是孙啊哈，你要知道、人啊老看囡啊，拢干嘛讲是哈？哦，就是无限生命的延伸哈、才有那种生命延伸的那个哈、奶奶，我回来了哈、哎呦，看到孙啊真欢喜，伊的就满足啊哈、很满足了。他这个孙子每次回来，这个阿妈哈，拢会提。拢会提钱给伊，特别拢提偌济呢？每次都会拿个一万块日币给他，每次回来就一万块日币。
1: 嗯，一万块还好啊。
0: 一万块还好嘛，合台币今嘛是超两千块嘛，啊，但是伊那一个月等了两三遍啊嘞，对不？
1: 大刚嘛，
0: 对不？奶奶哦，每次回去我那个叫奶奶，我回来了，哦，奶奶就提钱给我，所以，就拢足骨力等来，哦，足骨力等来，有时候可能一个月回来个一次、两次、三次拢有可能，所以不知不觉这几年哦，这几年安尼下来，伊讲她老公去世应该是。还不到几年，六七年哦，一共没有想到就几年这样下来，每次奶奶哦，听到很高兴啊，钱就哦掏出来这样啊，不知不觉哦，你看一万一盖一万两万，一个月给你两万至三万嘛哦、你看就掏出来两万到三万，他的一个月是十三万嘛哦、也老年金是十三万嘛，对不？所以省省哎，而且个发现工哈。有一些医疗费用啊齁，医疗费用上面齁啊，各电费齁，这个电费水电费齁，所以齁前几天去录播的时候发现说，哎呦存不多齁，突然在惊醒了，说啊是开对，自己一直想啊想到啊，我的安孙回来，特别我都一万一万这样在提给他齁，孩子比你一万齁，虽然是我们两千，但是这个还是有影响，伊讲伊其他伊家己用的真正很省呐、所以好吧，
1: 哦，反正没有啦，那就生活过得去就好啦。阿伯一家钱，
0: 他是担心啦，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1: 可是他不知道的话，他还是生活在过啊，对不对？伊那
0: 无，都是
1: 伊那无去路跑啊，
0: 伊那无特别去，系
1: 啊，对啊，
0: 他没有想到说不知不觉，
1: 阿伯伊那人孤，人那是讲孤独死死的，伊到来对，一钱嘛是伊那的数据啊，我感觉很钱，
0: 阿嘛都爱家己生活过了啊，
1: 阿都差不多嘛，伊的钱甲伊钱伊无去路跑。他平常的生活，他其实就觉得还好嘛，所以他才会没有感受到说这几万几万安内 K 啊，所以有时候无知其实反而是一种力量吧，我是觉得啊，你看，这个囡仔你好钱吼，囡仔开，囡仔得当把钱开出去花掉，就变成 GDP 啊，所以你看前几年啊。其实自民党有一个议员吼，他讲了一句话吼，这不好听呐、不好听，但是实话。伊就讲吼，恁日本人即老的吼，经济吼，安尼经济往经
0: 济死死的安尼哦，
1: 经济往升起啦，哎，因为你拢爱开钱啦，我是日本政治人物，这不是台湾的，然后经济往升起啦，你拢爱开钱啦，迄阵那经日本的经济的啥通胀。那个滞胀，停滞，紧啦，通货紧缩啦，
0: 通缩啦，
1: 大概拢卖开钱，啊，迄阵啊吼，日本的少年呢吼，中产阶级无钱，但稍微大条的钱拢伫即老的，
0: 老人咧领钱，
1: 对啊，政府一直讲啊咧，个应该包装嘛，因为即个人，当年那个年金吼，拢无咧开，啊，拢加工一样嘛，跟这个老奶奶的心态一样，
0: 都怕不够花嘛，
1: 怕不够花，啊，差嘛不够花，啊，其实够不够花，其实以他的。生活模式来说，差不多嘛，但是也不敢大花钱，鬼经济的一滩死水，所以就从哪里开始？我觉得
0: 那个议员不用 K 哦，伊讲那个话不用 K 哦，
1: 他之前还当过日本首相啊，他现在是那个
0: 哎，在咱台湾你也不用 K 个馒头包，
1: 那个是现在还是自民党的高层啊，就是哪边来台湾呢？
0: 啊，连讲了我人改讲啊，你这老人你我哪好经济，万一老啊，
1: 这个就是凸显一个现象，因为讲国家有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就是讲咱定了讲少子化赶快嘛，对不？少子化赶快，咱真正今后欠囡仔吗？无啦，欠人来消费，搁欠钢啊，这个大实话了。
0: 咱来进广告哈，来进广告。
1: 哎
0: 呦，爱消费啦，爱消费啦吼。
1: 不是啦，咱个特工吼，
0: 食老啊，你个有你个
1: 头都迄两个，
0: 食老你哪个有生产的能力啊？又有消费能力啊？
1: 对，家己特工会开钱清楚啦。
0: 多爱自己一点，也多爱别人一点。
1: 这头咱那迄个就是讲，根本哦对数据无清楚，钱开去对拢唔知。啊，然后哇，那第二个就是讲钱吼，囡仔。直接比你坑在这些银行洗几个啊，好
0: 啊，进攻哥啦，吼，好来，谢谢啦，吼，咱听出来，咱的听众拢足牛的，足牛的吼，啊，拢啊个会做会谈吼，吼，啊个会样顾身体吼，五月份就是哦，你顾身体，佮兼顾机会，
1: 听众们拢足巧的，
0: 顾身体，佮顾机会，
1: 股票佮吼赚钱吼，啊，股票赚来钱吼，佮来买咱的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哎，这个特优做的，哎，哦，叫现金放大术，
0: 对，这加码谈。遐嘛谈，难怪开心。你今仔日股票个期间呢，你话台积电呢无下无市呢，起起型的呢，
1: 吼。所以哦，钱吼，日本人较袂晓用钱，日本人较定吼有市值，但是咱台湾人足巧吼，钱会当安尼吼，借钱来去投资，投资了的钱赚到钱，过来吼买营养品顾身体。台湾人就是这一点吼，比日本人吼聪明的多啦。
0: 好嘞哦，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咱五月份吼，五月份咱的。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优得力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阿哥
1: 苏鹏，
0: 咱得力公司啊，这进口的四大金刚钙粉、钙优护理元素，甲苏鹏，好，五月份无清在五月份的这个优待最后四天的哦，今仔日五月二十八、二八、二九、三十、三十一结束了，好、哦，要结束啊呢，听众朋友，吼、
1: 哦，卡苏克吹一下哈、
0: 哦，哎呦，咱这两天吼，足侪听众朋友，我来火车。一直咧走吼，哦，火车一直咧走，我咧甲看出车外吼，看到足侪人伫遐咧叫啦，要叫买胖车啦，想要害车买啊哦，哦，无真正我家己感受到安尼哦，这两天啊哦，咧接听众朋友咧电工主文都有迄种感觉啊，吼、哦，又搁咧叫买胖车吼，后、哦、来我跟这个个人安排，咱的正常活动都是到五月三十一号，
1: 对啊，这礼拜就结束啊，
0: 对，最后四天咯、哦，吼、哦，含今仔剩最后四天咯、哦，如果你这四天没有办法去买、嗯哦、那你就定先住稳点杠起来哦，住稳点杠，位于公司家住稳点杠，空八空空七千五五九九，哎塞！啊，你若讲啊，我拢伫药房咧进出来，你也药房住稳买塞，你去药房行一抓，你讲哎、欸，我我看你吼，可能哎哈哎个三十一号才提到，还是六月初一，有的人才好、哦，有的人月底领钱，有的人月初领钱呀吼，好、哦，还、啊、是讲有大批的收入要入来吼，都安尼差两工啊，你去药房欢呼一下。哎、嗯、哎、欸欸，啊，恁迄个得力公司的钙粉钙油的正常活动讲要结束啊、嗯！你我要爱贵州贵州啥吼？护理元素贵州舒鹏贵州钙粉钙油贵州，你也搞我留起来呢？你留起来呢？我六月初一找你啊，搞不好三十一号我就来替啊吼！你一定爱甲叫回去啊！药房那三十一号以前无个叫回吼，无个甲回款起来，阿妈伊嘛是无机会啊！哎、嗯，
1: 对啊，
0: 好、
1: 啊，
0: 你讲要去药房买啊？人北京那有，人北京那有人就走去北京去啊！嗯、所以指定药房，咱全国这侪指定药房，三十一号之前一定，你家己算哦好，你家己大概有偌济人客，有偌济人甲你哦预讲，有人甲你定讲，甲你注文的，你家己算哦好，最后一次甲得力公司叫回哈。
1: 嗯对，哦要叫回，啊、嗯、是要问指定房，拢卡一电话0800775599，嗯，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对，或者是你直接卡咱的服务专线也是可以订购哈，会当定讲注文哈。嗯好、哦，我要钙粉贵州，钙油贵州，护理元素舒鹏贵州，吼、嗯，安、哦、尼啊，这公司会给你安排出货，
1: 吼、
0: 啊。哦，如果呐讲三十一号以前啊，佫无法度给你出去，啊、嗯哦，六月初时我买继续叫这个这个优待要优惠组的吼、哦、出货给你。
1: 所以今仔开始，
0: 你三十一号进前可出做这个动作啦。
1: 到月底上重要的动作就是卡电话注文哦，好、嗯欸，不管是伫咱公司还是卡电话药房吼，要贵州钙粉贵州，钙油贵州，舒鹏贵州，个护理元素贵。这很重要，做好注文这个动作。嗯，哦、你别说啊，六月一号开始啊，回家已经过。哎，不好意思，我们要十组钙粉啊，不好意思，没啊。
0: 你不较早定的
1: 吼？对。
0: 哦，药房讲哦，杨心，我邓家弟，你不较早甲讲哦，我最后一遍要叫回时，我第当加叫起来。啊，你即马，哦，安尼哦，啊无我来北京买。啊哟，你又气死的，你听到你又气死的，为着你叫无药房讲我叫回叫甲无够，你人都走去北京买啊吼。啊来，所以讲，好，咱听众朋友好。谢谢 0800-7755-99，这个电话你现在就能卡，随时能卡，我们都有客服人员在那里接电话，
1: 对、
0: 哦、客服人员在客服部线下给我们接电话接订单、哦嗯、你不用担心的、哦、0800-7755-99。
1: 看看看看7755-99。
0: 好来，德力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会记得五月份哦，只有五月份，一年一届尔吼。咱母亲节的优惠活动，就是你买规组、规组、规组、规组安尼买，一组内底就是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就是四盒，搁加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安尼，拢同款，好优惠条件都一样，虽然价钱不一样，而且产品本身的价钱原本就不一样哈、啊、但是赠送的条件都是一组一组一组这样卖的，一组都是两盒里面再多赠送半盒，包装这包装这几周安呢哈，好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会多一盒，好、嗯、五盒，好、啊、来安呢剩剩的都要原价的八折哈，赶、啊、快哦哈、嗯，还要苦还要苦哈。
1: 今日这两个版本，等会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较认真啊。我讲比日本人哦比起来就较认真。我伫上课时阵，我甲日本老师讨论过吼，就是讲对这个投资这件代志，咱台湾人会安怎呢？去这个借钱来投资，而、借钱不一定是借信贷，有时候是领导可能本来有厝，啊咧交这个房贷吼，本来是20年啊，缴了10年之后，哎、欸，缴10年之后一个杠。因到家己的厝，因为最近股票好嘛，就这两年股票好，把这个厝吼，搁去增贷，增贷和哦，又在增贷，然后又把时间的延长，增贷出来这些钱去把它放进去股市。哦、我的个，问李波老师混样工哦，台湾很多人都这样做，包括最近最有名的例子就谁那个号角响起那个耗子嘛，哦，耗子伊最近不是讲伊家己的厝哇，嘛去增贷啊，把这个钱去落这个和 ETF 去做买那个投资去做股票这样子。啊！我日本老师讲，日本人绝对无可能安尼做哦。伊就干嘛讲？日本人就是安心、安全吼啊，安心、
1: 安稳稳的，
0: 安心、安全、安稳的就过完这一生就好哦。嗯，不是说日本人不投资的，因为顶世纪的时阵，他们日本的这股市有崩盘过一次嘛。即便哦，今嘛这个股票市场6万多点哦，不太敢投入的日本的这一群40回、50回的中年人，就中间中产阶级的中间世代哦，他们不太敢，因为因出小的时阵，因的度过这个经济，尤其是股票崩盘迄个时阵，
1: 所以泡沫化，
0: 泡沫化啊！所以日本，即便日本股市创新高，哎，他们也不太敢进场。哎，反而是日本这种20、30岁的年轻人哦，刚刚台湾赶快嘛，20、30岁的年轻人现在很敢冲 ，nothing to lose 哦。反正现在日本年轻人会选去多做多元的投资金钱的这个规划，反正比较敢，比较冲。所以咱台湾真正巧，咱台湾不管哦，伊有没有经过咱台湾，其实咱股市较早嘛崩盘过嘛。可是呢，现在台湾人爱赚钱哦，敢拼敢冲的基因哦，还刻在我们的骨子里。小至个人啊，大至一些中小企业，这个就有名，这个企业哈，团购的企业叫486先生哦。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有听过哈，伊在做这个电器团购，伊在咱台湾做了足成功的吼，那算是已经是台湾中小企业的顶了。哎，但是486的这个头家的点点滴，这个网络去分享讲，他自己哈，除了本身的事业之外，他也会哈。哦，因为他是比较个人公司，他没有上市上柜嘛，所以公司诶几公些钱要安怎使用，其实这头家人有法度做决定。他说，迄阵那吼咧前几年吼，就是股票刚刚在起来的时候，一打高诶，嘛，伊就赶紧回给讲，啊你吼，逐天吼拢挂买100万吼，诶，即个台湾的，不管是什么的电子股啊，什么股票，一个礼拜就100万吼的额度，你就去给我买完吼，啊，你给我买啊，持续吼，它持续的哈，好几个月，好几年这样子，诶，所以你看，伊的讲回头过来看吼，伊逐礼拜有交代讲，因亏个去做一件代志时阵，然后像现在也是也还蛮赚的盆满钵满，所以。每个月100万的支出，对因的公司来说，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钱呐、啊。哎，但是迄阵啊，伊的想着讲，除了因公司的团购本业之外，也可以多出来的这个现金流的部分，哎，去投入参与咱台湾整体经济的发展。他现在收得到这种成果，但是我来讲，赶快滴滴不呢，中小企业的公司。绝对不可能安尼做，哎，虽然台湾对赚钱这一档事哈，真的是很积极又聪明。
1: 好嘞，说到赚钱哈，咱得来讲哈，最近呢哈啊，又回到台湾的这个 NVIDIA 这个执行长黄仁勋哈，黄仁勋呢，伊最近接受采访的时阵被问到一个问题，好，这个人就问伊讲啊，你今麦叫有钱啊，啊，你搁有什么梦想？哎。哦，伊讲你现在这么有钱了，哦，兆元呐，吼，三兆元，吼，伊讲问一下，各有啥物梦想？你想，好、哦，我来讲。
0: 不，这个记者，伊问的问题是问黄仁勋，还是他自己想要的东西去投射？我干嘛？比较多、
1: 他是问黄仁勋，
0: 我觉得比较是自己说，如果
1: 人拢是安尼啦吼、你知道他现在那么有钱了，你会想说，我说你可能还有没有准备要做什么，或者是说你对目前，
0: 所以这个问题就根本不是 那个阶层哦，你就问黄文俊干嘛？东人改公司个这卡多啊，哈，这卡好卖卡侪物件。梦想是什么？你说，应该说除了钱以可以买到的东西，你还有什么梦想？要问精确一点啦，不然钱能够买到的东西。
1: 所以这得看伊安那发挥嘛。
0: 对啊，对啊。
1: 反正人家问他说，你现在那么有钱，
0: 问的问题。
1: 那就是说，在钱在事业这一方面，你是已经达到了啦齁。那你还有什么梦想啊？呢？
0: 身体健康。
1: 哎，不是，还没有那么自私。所以，黄仁勋哦，嘛是一个吼，这啥有一点这很机灵的人呐、啊、吼，这叫昨天不是那个台北市长嘛吼，送一个什么台北市药吼，哦台北市的那个药奢侈啦吼，哦给他安尼啦吼，啊结果呢黄仁勋接过之后，一个门工啊门在哪里？门在哪里？一个奢侈什么开门嘛吼，可能是一
0: 个不是，我觉得这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呢，
1: 对，
0: 因为可能
1: 问题是很好啊，他
0: 没有，因为
1: 他的问题是很好啊，但是被问的台北市长一下子就，
0: 可能在国外没有，因为黄仁勋还是美国人嘛，他们没有什么试药这个东西，要开什么门，其实是很工程师的逻辑啊，
1: 对啊，伊就讲啊门在哪里哦，啊你送我一支钥匙哦，哦，伊讲这是台北市的试药哦，啊那啊门在哪里？你是要叫我去开哪里？没想到台北市长其实已经台北讲的话，而且很奇怪，黄仁勋国语也通，台语也通、啊、偏偏台北市长上台就一直讲英文。我发现黄仁勋他如果回来台湾很爱说台语，他很爱说台语，而且你听他讲台语特别亲切，特别亲切。他刚我看他去夜市，不知道他在吃一个什么东西，买一个什么东西，他就问那个问那个卖那个夜市那个卖那个阿桑，问说你做这做几年了，那个阿桑说我做三十几年了，他说我做三十几年，结果黄仁勋这样回答，他说我跟你同样，我跟你同样，我也做三十几年听了真的是我干妈公，就是很亲切哈、哦。还有，伊哩夜市吼，伊就讲想到要看到迄个这啥行番麦，吼、哦，哎，用看做这样子啊排队，啊，伊个干妈公应该就好食行番麦，所以他也想买一只来试试看啊呢，食看买吼，伊个应该是有食过啦吼、哦，啊，就看到很多人在排队，结果安怎你猜哦？结果伊讲哦，拍死啦吼、哦，好，可能伊就讲我。好，我插队一下，我先提一支来吃看看啊，已经忍不住了。哦，啊，恁意思讲遐其他排队的人吼，恁要买，开价恁要买的饭杯，全部拢我甲恁出钱。哦，啊，代表讲啊，这个不好意思，我甲恁插队先抢先啊呢，等一下你们买的通通我出钱。哦啊，提来的时阵就水安尼哦，香饭杯提来就水安尼，甲夹落去，伊就哇，夹一嘴尔，伊就讲哦，足好食的啊，真正。好来，我们就讲到说哈，这个人家采访他的时候说啊，你这么有钱，你还有什么梦想哈？我们来看看黄仁勋他怎么回答。他的回答呢，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意外哈。伊讲哈，其实黄仁勋哦，我就这样认为，他还是一个真正可能是有咱这台湾人的这种精神呐哈。好，他自己也讲嘛，最近采访的时候，伊嘛讲哈，其实在他的生涯，好，这个啊创业生涯当中呢，他还是要感念他的爸爸妈妈哈。因为他爸爸齁就是把他送到美国，他才可以到美国那个环境齁接受那种这很科技很科学的齁这种训练啊呢齁才会这样，反正巴拉巴拉很多啦齁，就这样子齁。但是你看他有钱了，他也不会摆阔。齁、哦、这样黄仁勋是一个很亲民不摆阔，不管你做真的做假的，他就是这样子齁。齁、哦、也不会买游艇啦齁、哦、买游艇啊，嘛别讲齁齁网络朋友啦，搞外遇炫富啦等等，这些都不会齁。一共齁他说齁、哦、钱够花就行了齁。一共齁一共钱够花齁，一、哦、回答的是说你这么有钱还有什么梦想，一的说钱够花了就可以。主要齁、哦、我现在是怎样呢，我 现在都不用再烦恼下个月员工的工资，哈，哎，起码卡扎可能爱烦恼啊，有当时爱烦恼啊，后个月员工的工资，有法都按时发出来无？伊讲起码唔免烦恼这啊啦，吼，生意足在吼，啊，我得当吼，踏踏实实的再去搞技术这一方面的事情，哦嗯，好来就是这样子，哦，真的是就这样，有钱的。
0: 所以我问这个记者问这问题，就根本就是自己，自己去投射，哦，我如果是黄仁勋这么有钱，我还能干嘛？这问题，你看这个姐陶给这个是新的干劳方跟资方，根本逻辑的不同，因为资方不要说到黄仁勋这种看展嘛，咱台湾做做陶给其实。讲实在啦，钱会当买到诶，即个荣耀，因拢有嘛？什么车你加好啦，几千万啊，厝大几亿，那你袂当买几台车，大几间厝啊？所以，但是就是讲，头家人拢是拼事业嘛，拼事业要开钱，开始大钱嘛。包括咱头讲黄仁勋较早时阵，这公司时阵，他自己一定本身经济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公司下个月员工钱发不出来，无法度紧张呢？考虑不是已经不是个人。钱的炫耀，哦，反正是做事业的人，尤其做到这种全球大事业，他只是要让人类的科技，哦嗯，公司的员工的福利，哦，还是说，他能够照顾什么，他常常回来台湾，哦，照顾咱台湾的供应链，
1: 嗯，对啊，
0: 这照顾咱台湾的股市今天可以让四万多块五万点，然后黄仁勋跟黄爸爸，真正但是我在投资的人都赚到钱，就咱台湾高起来 key 下，就是 key 黄仁勋的 AI boom 嘛，就是 AI 的商机嘛。
1: 对啊，所以
0: 对啊，那个记者问他说：“你有钱在干嘛？”
1: 你也不要这样讲啊，每个人要问问题掉啊。你通常你买成功，如果我今天我是他的话，我也想知道一下，因为自己没有达到这样嘛，也没什么不对嘛，哎呀，怎么问是人。人家的歌呢，也没什么不对啦，哎呀，
0: 就是，不好好读书就去当记者，
1: 这样子问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对呢？请问一下，
0: 所以你看，难怪美国很多记者都被川普骂，对不对？就是，
1: 请问你现在还有什么梦想？有什么不对呢？
0: 没有，他前面那一
1: wrong,
0: 不是吧？前面那一句话啦，就说你那么现在那么有钱，还有什么梦想？因为这个记者认知就是他所有的梦想都可以用钱来完成嘛，
1: 所以他不认为他就是有钱就算了嘛，所以他才会问说你还有什么你谁呀，有什么还有什么梦想啊，齁，
0: 对啊，所以
1: 齁，人因梦想而
0: 伟大，小时候不念书长大就去当记者
1: 你较搞无你去问无你也问安怎无你要问安怎你讲
0: 我又不是记者对啊，我是他我就不用拿这个问题
1: 来进攻格
0: 你的人生。
1: 哎呦，咱的护理元素吼，你去买的时阵吼，有的人护理元素系列的安尼吼，好，你会记得的护理元素哈，护就是护士的护哈，护士的护，还是保护的护，拢赶快，丽美丽的丽，颜
0: 颜色的颜
1: 素。
0: 吃素的素，素食的素。
1: 哎，对，护理元素系列，美国进口的。
0: 对啊，对啊。
1: 哎，你这，迄天我有一个买唔对，你知无？买唔对，我甲讲，你袂用讲护理元素，伊讲我讲护理元素啊，你讲护理元素是安那？你买回来唔是啊？你那怎唔对？伊唔怎唔对，是我知伊买唔对是安那？介绍唔对，吼，他买到的价格，咱护理元素2000，他买到的不是2000，所以我知道他买错了。我说伊甲伊安怎，我听者我都无话讲啊吼，伊都我都唔捌你啊，伊讲伊唔捌你哦，我讲啊是哦，即马唔捌你的人足少足少呢，吼，我听你讲话无感觉，伊年纪大到啥物程度，竟然甲讲唔捌你安尼，我都无话讲啊吼，我讲你紧提起换吼，就是不对了吼，好来吼，所以咱护理元素即马嘛是买犹太州的哦，
0: 对啊，
1: 最后四天哦，护理元素你单阿买一盒是2000，吼，啊咱即马买单。 三盒可以买，但是没有赠送、嗯。你要买一组，一组就是两盒。嗯，等于你要买一盒，你就买一组，就多买一盒啊，那两年，那你就可以多赚半盒哦。安尼的对，一组就是两盒，再送半盒。嗯，哦，一盒一百二十粒，啊，一组两盒，不是240粒，啊，佮送你60粒，安尼倒起来，都一组变成300粒，300粒4000块尔呢。你算看卖啊，你会用加食偌久呢？吼、
0: 哦，
1: 对啊，嘿，啊，钙油嘛安尼，钙油嘛是一盒120粒嘛，啊，两一组两盒嘛，两盒无240粒，啊，佮送你60粒半盒嘛，60颗，300颗啊，300粒啊，5000块啊，原价5000啊，就是一样啊，价格不变，但是以多赠送的，好、哦、多赠送的，你拿呢，成功你来买两组，等于4盒加一盒的5盒，好、哦，所以钙粉钙油5盒拢变1万块5盒吧，1万块，你拿原价是4盒呢，那基本拢会当10000块可以买到4罐4盒，护理元素呢原价哈、哦，你拿买到你拿买5盒，哦，是爱1万才买到，起码8000都有啊，好、哦。啊，8000块都5盒吧，护理元素那一盒变1600年呢？你看，啊，不是8折吗？2000变1600，不是8折吗？2500变2000，安尼不是8折吗？苏鹏嘛，同款啊，2盒半3600，5盒7200，7200你甲除以5，安尼一盒变偌济？8折还是原价的8折都一样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好，咱这优惠组、优待组5月份母亲节5月份的优惠组活动。最后4天，最后时间，
0: 这礼拜哈，准备结束啊，这个礼拜就结束了、
1: 看不到你的眼睛哦，哦，错过你会很难过哦，哈、一年姑姑也只有一次哦，干那5月娘娘哈，只有5月份一次娘娘哈，一年只有一档这种优惠娘娘哈，啊，来谢谢得力钙粉、钙优护理元素阿哥苏鹏，买优惠组的赶快啦，
0: 冲啦、
1: 快哈、不要。
2: 现在大家都在唱讲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跟舒鹏，
3: 别去买讲高我办起来，安尼啦，我买大多啊都会高出去，啊，较真奥古仔仔啦。
4: 来到民生卡钙粉钙油，我都一直吃，我也拢会吃。
5: 医生要甲我开刀，换成讲关节，结果我一直吃你们钙粉哦，跟钙油哦，结果不用换，
6: 伊拢会袂困的啦，心脏一头硬啦，我都甲讲护理元素都好诶。
7: 今麦食二代吼，我倒下是一个都困你啊。
8: 舒鹏哦，刚好用到一年，往起一盖，往起拢无到底。健康舒服真好，查甫较是爱食，无当个一直甲保养。
2: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服，全部优待，
9: 两罐送五罐，四罐送一罐。
2: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1万块5大罐，较紧去指定药房购买。优待到5月31，
9: 5月31，电话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来，谢谢哈，多谢哈。夏天来了，我觉得德国人哈，他跟他的爸爸哦，他爸爸也来台湾生活一段时间了，后来回去哈，哦，登去啊这个德国。回去，我当然，你那在一个所在生活久了后，你已经慢慢习惯家诶啊生活的形态，还是节奏啊。有当时啊，你搁等到你登去家的国家了，你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哈反差，你可能也没关系哈。哦，今天我就看到这个德国人，他说他德国老爸来台湾住一段时间之后，回去德国了哈，这件代志上没关系哈。都是。去餐厅吃饭，去餐厅吃饭哦、差别是安怎吼？伊讲吼，较早因爸爸伫台湾的时阵吼，伊讲有当时啊，那带伊去餐厅吃饭啊吼，不管是小吃店还是餐厅啊，伊讲吼，哦，伊讲哦，因爸爸拢会讲，台湾哦的餐厅的上菜速度真的有够快啦，刚刚点完餐，饮料就来了，小菜也上来了。汤也来了，各几款啊，主菜主餐全部都上完了，满满的一桌菜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速度有够紧的哈，哦，甚至一共多开戏的时候，您爸爸公对台湾的上菜速度就觉得有一点惊讶哦，有一点嘛，干妈公可。 可能他会觉得怪怪的哈，因为在德国吃饭，去餐厅吃饭不是这样啦，哦，不是这样哦，所以啊，但是顾料慢慢可能他就习惯这里的 tempo 哈，这节奏。老魏登去德国料去餐厅吃饭，一共有一天他爸爸去意大利餐厅吃饭，德国意大利餐厅吃饭料，邓矮的改供哦，就台儿子可能还在台湾，他就跟他儿子讲说，我今天去一家意大利餐厅吃饭，非常不习惯哈。我开始想念台湾哦，一个为什么？一个因为哦，进了餐厅，点了餐之后，还坐了很久，才给我来那个水哦，然后再过了很久，再给我来一个两个面包，然后再过很久，都一直在那边聊天，聊了很久，都还没看到上菜哦，所以就等下看时间，看时间。伊讲，如果以这样的时间吼，伫台湾已经规道顶菜拢出完啦，德国还只有上到面包而已哦。所以吼，伊就赶紧讲哦，这回来德国之后去餐厅吃饭，还真的是有一点不习惯啦吼。好，所以这伊就讲哦，他爸爸已经被台湾餐厅的上菜速度呢吼，已经宠坏了吼。如果过去呐无啦，过去无来台湾安尼吼，伊可能就感觉讲啊，就是安尼慢慢啊来吼，慢慢。咱去欧洲吃饭，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形，尤其是法国吼。假如你要上单上菜哦。我无甲你骗咧，等甲要困去诶，等甲要困去吼。啊，人伊咧餐厅食饭，人因去餐厅食饭就是安尼啊，要喝酒聊天呐、啊。啊，咱家你唔你若不喝酒，哦，又或者是说，就又没有什么聊天的吼，那打咱家拢在滑手机对不？所以他们可以慢慢的等，那也是他们的习惯哦。那我们也不习惯。
0: 台湾人就是比较功能性嘛，就这个其实呢，咱台湾人的就文化的延伸嘛，
1: 真的是不一样啊，
0: 重功能性哦。比如说啊，你本来的建筑，看现在可能当然是比进。步很多、啊，我也是说，客人那柜体建筑实用为主嘛，然后唐阿丽不有建筑就有铁窗，铁窗就是防小偷，实用，啊，吃饭就是。八道要食饭食饱嘛，实用。但是啊，包括澳洲国家对你来讲，这个食饭是一种啥？社交啊，慢慢吃，慢慢聊哈、哦，在家里也是这样子啊啊。但是现在手机比较多嘛，大家可能哦，那、可是我想去欧洲的时候，他们吃饭的话也没有人在滑手机啊。
1: 对啊，
0: 所以就是
1: 都是在聊天呐、啊，嘿、啊，通常是聊天呐、
0: 啊啊啊，对啊，人的互动啦、啊嗯、现在是哦，他现在大家很快。台湾很快，快，
1: 要拼翻桌率咩？吼，
0: 没有啦，
1: 啊，佫无就是即摆去食饭拢甲你得限时哦，限时60分钟、90分钟，哎呦，
0: 台湾
1: 你不快都不行，
0: 台湾你不要急躁、啊，慢不下来、啊，慢不下来啊。那欧洲就是比较快不起来了，你看他们快不起来，但是这种东西有好有坏，我们重效率的，所以咱看咱做就水台积，包括咱的台积电，
1: 对呀，
0: 快啊。
1: 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出那么好的？
0: 但是在这个之后呢，有钱的，很有钱的之后呢，一直还是很急躁嘛，
1: 好哦，所以讲哦，
0: 对啊。
1: 这、文化的不同啦，哈、文化的不同，
0: 慢慢的嘛。第一，
1: 伊多来台湾，伊嘛对台湾的上菜速度有一点觉得有一点 shock。啊，今嘛是沾了关系啊，今嘛登去德国，又开始觉得德国跟那边怪怪的。
0: 欧洲就像老前锋啦，本来就有钱啊，啊够文化。我相信澳洲人哦，即个中古世纪啊，或者是工业革命的时候，大概就那食饭嘛就惯啊，但是慢慢，你开始喝雅起来嘛。第一代懂吃。第二代懂穿，第三代懂文章。我们台湾现在是懂吃了，很懂吃了，好、哦，慢慢、懂穿，然后再来懂文章。
1: 谢谢。
0: 台湾现在就变成一个，又有钱啊，又有文化啊，又不会那么急躁的国家，很棒。

0: 好来哟、喔，咱台湾的首富换人做了哦、喔，哈。啊，咱雄心呢？哈，最新的美啊，这个富比士诶，这个啊、世界富豪排行榜哈、哦，最新的这个调查哈、哦，咱台湾的首富过去都是谁啊？哈、
1: 哦，郭台铭啊，
0: 郭台铭、
1: 啊、的蔡明忠啊，
0: 蔡明忠有当过首富吗？
1: 兄弟吧，
0: 好、哦，好吧啦，就是诶、欸，最近最新的哈、哦，台湾的首富换人了呢，哈、哦嗯，这个人是谁呢？他是以156亿美金和台币4936亿的身价，以要升为台湾的首富哈、哦嗯嗯。好、啊，结果呢，哈、哦，郭台铭呢？郭台铭，那可能郭台铭可能就变成第二名哈。哦，最主要就是首富换人，这个人叫谁呢？
1: 谁、
0: 这个人可能有的人比较不是那么熟、哦、就是被动元件的大厂国巨的董事长叫陈泰明、哦、嗯，咱今有跟那个关之琳有没有、哦、交往一段时间呢？他讲了这可能有的人较有印象，就是哈、哦、陈泰明啊，你敢知影哈？听讲人家讲的时阵，家讲哎。你上新呢？人最新调查，富比士最台湾首富是你呢？好、嗯，我跟你讲哦，伊讲伊安怎呢？伊头啊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他当下伊讲伊回答讲安怎呢、嗯？我当下脑筋一片空白，就跟那人跟你讲，哎、欸，你得大奖啊呢？哦，十几亿你的呢？哦，你嘛是伊脑筋一片空白，哦，连这么有钱的大老板听到他自己变成最新这一季的台湾首富，伊讲。哦，脑筋一片空白。
1: 然后咱休息一下。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喽，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我是淑君。咱台北有听讲讲吼，曾经跟新诞生的首富交手过呢，吼，业务上啦，业务上，嘿，业务上跟首富交手过，吼，你讲有一段时间，去年啦，有一段时间，吼，假日大概都会接到他们的业务员的电话，吼，哦，要求一些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哈哈哈哈哈哈，额度夸张，需求乖张，额度夸张，需求乖张，难怪人家会成为首富妹，哈哈，啊来啦，啊嘛足恭喜啊，你甲首富交手过呢，哦，来你好，嘿，嘿，
1: 你好，
0: 嘿，啊，
2: 你
1: 那无
2: 回答
1: 讲
2: 迄个
1: 记
2: 者问？
1: 有啊，你怎麼
0: 我都叫有空啊！伊讲今嘛，伊讲今嘛都唔免达个月要为员工发薪水这个代志烦恼。
1: 对啊，
0: 啊伊会当吼好好技术研究安尼啊，嘿。

0: 的研究方面哈，好哈，讲到这黄仁勋哈，你看伊基本登来哦，他也是带着全家哈，啊老婆儿子阿嘎爷女儿哈，就是全家哦，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华人的传统哈，就比很有家庭观念哈啊，基本登来也要陪伊爸爸妈妈给阿吃饭，好他爸爸妈妈吃饭。那大家都很关注到，伊有一天伊嘛讲啊，伊讲吼，一个女人如果要找老公的话呢，你可以找帅的老公啊，或者是找一个很有钱的老公啊，但是可能最好的是你要注意艺术工的问题，这个老公会不会艺术工会不会变心啊？其实嘛是咧讲家己啊，哦你要说。那样像我老婆找到我这个老公，呵呵，又帅又会赚钱，又从来不变心，他对他太太哈，这个情感哈，在大家拢讲哦，真的
1: 变心也宰在那里了。比尔盖茨，那怎么那么多例子？
0: 那人家就真的也没有啊。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Hello， 线下哈，啊，无你想咧哈，黄仁勋若要变心的机会嘛是有。有啊，对不？哦，大老板啊，长得又不差，对不对？哦，麦克长得差不差啦？哦，就是光凭他哦 ，AI 教父啊。不可哦，我就这样干嘛讲？黄仁勋这一点是很不，真的是也很难得啦。哈，他是一个很有家庭观念的啊，这个男人哈。哎，一跟太太熟识，打拢咱讲是大学的时阵嘛，大学的时阵，读册的时阵，啊，你知也读个理工科的专班。专黑啦吼，麦公专班，全系250个学生，只有3个女生，所以247个男生都笑想要怕一三个女生，哦，所以哦，这个吼，多少生多啦吼，做买少吼，会想足多，多少生多啊，他也不容易嘛，你看哦，也247个男生要竞争3个女生。女生，他们全系只有3个女生，黄仁勋的太太就是其中一个哈。好了，一个你嘛知呀，然后如果论身形、论外形、论身高哈啊，他的确以他亚洲人哈，他一定比不过那些高强大汉的老外嘛，所以他只能用亚洲人的聪明哈来取胜啊。咱过去嘛不讲过啊，
1: 他可能还没有遇到像那个是贝佐斯那个会替他打造造型的这个哈，这么另外的一个贤
0: 妻，那是看老外啊，贝佐斯那是靠年纪啊，那所以黄仁勋那是纯纯的爱，大学时阵的纯纯的爱哈。好来，咱这点钟够开用口音，等会听众朋友三品假料有要分享诶，啊三品点杠注文诶，好经常活动你脑不清楚诶，好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捧四大产品，好如果你脑公无啥了解哈，用途用途啊，这点钟够直接卡0800-77-55-99，好这一个小时咱这个服务电话直接的抵咱的现场哦。哦、你卡就是现场，小军甲扑克直接服务，0800-77-55-99。

0: 来，谢谢哈，0800775599来，咱进广告哈，好，咱进广告啦，听众朋友哈，最后四天啦，最后四天哈，今天528528哈，好来，最后四天哦，咱的这个优惠组的活动哈，最后四天呐，5月31号要结束啊哈，今天528的，为今含今仔算哈，这个最后四天啊哈，最后四天哦，买优惠组的哦哈，你那这几天你噶无法都马上杀到药房买的话，你爱赶快紧点杠注文哦，先甲点杠注文起来哈，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捧哈，谢谢以上广告。Hello， 来好，你好，嘿，你好，喂喂喂喂，啊，二线火力加破，来你好，嘿 ，Hello， 小坤不给，
1: 嘿，
0: 嘿嘿，你好，好，来线下请说哈，来请说，嘿。

0: Okay. Hello， 你好，嘿。Hello， 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嘿。
1: 你好，你好。嘿。困未起，要食啥？
0: 困未起吼，来广告吼，咱困未起就是护理元素。哦。护理元素，你白天三顿食，暗时佫加食一遍酸芋钙粉，安尼就好啊，吼。
1: 哦。嗯。哎，
0: 好，谢谢哈。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当年伫大学的时阵吼，黄仁勋吼，伊这囡仔真机灵吼，伊知影讲论外形，我比袂着遐一寡遐外国吼，同班男生嘛吼，那我只有靠亚洲人的聪明吼来吼，好出奇制胜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小
0: 君，嘿，
1: 我迄个膝盖十字韧带断去啊，你安怎？
0: 安尼啊喂，膝盖吼。

0: 好，谢谢，加油啊、哦！好，加油加油哈、哦！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2: 就坤啊你啊，
0: 哎，
2: 哦，就坤了，嗯，歹势，我咧讲，
0: 直接讲的，
2: 我咧讲这一讲，甲你靠后，也搁惊惊你，
0: 嘿，
2: 我要讲哦，嗯，
1: 嘿，来你好，
2: 我昨有一罐，
1: 嗯，你好，
2: 有一罐迄个钙粉哦，
0: 哎，
2: 你好，
0: 哎，嘿嘿嘿。
2: 我今年提个奖，我去年提十几万的啦。
0: 哦，好好好。
2: 比如孙姐，我这我无跟你讲讲我。
0: 哎，佮欠你三四万的货就对啦，哈。哦，啊，你今嘛要加讲安怎？

0: 好，谢谢你，多谢咱口音电话，好好好好好，谢谢。来，咱口音电话吼，要卡入来，卡0800-7555-99，0800-7555-99，0800-7555-99。来，你好，淑君扑街家，来，你好，嘿 ，Hello，
1: 嘿，因为我厦门的哦，
0: 嘿，刷卡刷卡一线，嘿，一线吼，来，你好，嘿，淑君扑街，来，你好，嘿 ，Hello，
2: 我有
3: 你讲啦，
2: 中心的送啊，
0: 好，嘿，我呢，
2: 免去卡哈，
0: 你，我即马甲你，我甲你已经甲你写落去啊，吼，嘿，
2: 我，哎啊，我叫中心的送啊，
0: 好。电话0800-7555-99，是0800-7555-99。好，来，谢谢哈，多谢哈。所以黄仁勋迄阵啊，伊大学的时阵约因某的时阵，伊就知影讲啊，家己弱势在哪里，优势在哪里，他就运用伊的优势。聪明，够读册，认真，吼，所以伊就去改某。有一天，伊就改讲：“你要不要看我的作业？”就用这句话做开头：“你要不要看我的作业？”啊，就安尼开始了。大学几年啊，他太太就常常就跟黄仁勋一起写作业、检讨作业，就这样子。后来就嫁给他，吼。嫁好伊了，黄仁勋有甲伊迄落。其实黄仁勋伊大学毕业了，伊甲因某两个拢是伫美国戏谷上班，而且他太太的薪水比他好很多。吼，人讲哦，因太太伫戏谷上班的薪水比他好，吼，好像就是升迁什么都比他好。不同公司啦，不同公司啦，吼。但是黄仁勋呢，吼，他志不在此，吼，所以有甲因某答应讲，吼，我30岁，我告。我30岁时阵，我一定会创业，我一定会创业。结果他真的说到做到，他的确是30岁开始创业啊。这创业哈，这个当然这过程当中很多艰辛呐，啊，公司诶，这个创啊，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嘛，贵啊边哈，好几次都是碰到这个相当的困难哈。所以伊们家公今嘛稳定哈，已经做到这样的规模稳定，不用再担心每个月的员工薪。但是看得出来，大概很注意到他们夫妻两个感情是真的很好，也就有一个记者说他观察到一个现象，来，你好，
4: 你好，
0: 嗨，你好，你好，
5: 请问一下，那个钙粉如果一天吃太多会不会便秘？
0: 不会。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迄天我看因伫一个是啥蜜饯店伫咧卖迄个蜜饯的时阵吼，这种很自然的互动啊吼，真正夫妻呐感情还可以，还不错，就是安尼啊。等到我人前人伫人前的安尼啊晒恩爱，那个有时候看起来还好假吼。因某伫咧蜜饯店的时阵，得啊提迄个蜜饯，提一袋蜜饯，甲塌咧黄仁勋的嘴后一夹，吼，意思讲哎，食在袂歹食安尼吼。那就有人观察到说吼，只要黄仁勋的场合，啊是讲，比如伊伫台下顶咧讲话，啊是安怎的时阵，因某吼都是拢安尼坐伫台下，就跟他说迷妹安尼吼，哦就是这样子哦，就是用一种很欣赏也很崇拜的眼光看着自己的老公，好啊，有当成功去写迄个雅琪爱时阵啊，就会有很多粉丝嘛，看到黄仁勋哦，真心旺哦，哦，他男男女女都会这样涌过来，哦，因某吼就是会很主动的，就会退到一边啊，站在旁边啊，看着哦，就让老公哦去自由发挥。阿姨的旁边就是这样笑笑的，也很低调哈。哦，说起来是一个非常哈、哦、非常真的能干贤惠，又真的各方面来讲啦。黄仁勋娶到这个老婆，的确是一个好老婆哦。那黄仁勋当然也是个好老公啊哦，伊跟你讲诶，你可以找一个有钱的老公，找一个很帅老公，但是你更应该找一个不会变心的老公啊！来，你好，嘿，
4: 你好，
0: 嘿，
2: 你好，
0: 嘿，你好，
2: 我
3: 讲啊，十分安讲啊。
0: 嘿，
3: 啊，你讲啊，别骨头，有骨头
0: 啊。嗯哼，有啊。好，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
4: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还是我原本的酒不够。
1: 嗨，你好哦。
2: Hello， 嗨，你好，嘿、hey ，
1: 你好。
3: 你个上面的
1: 来刷卡，
2: 好，别叫我，然后刷卡来哈。好来吼，要叫话，要做文，要点讲，要吃产品分享，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1: 很多聚会，
2: 我来刷康，
0: 刷康哈。来吼，咱听众朋友来进广告吼，最后的教会啊吼，最后的教货订货了吼，最后的教会订杠啊吼，0800775599，好来还买房车啦吼，哎。买房车你那是害不起嘞吼，你亲戚的用心肝蹬脚地吼，你冲啊冲啊，大家拢安尼吼，哦，拢是安尼啊，加迄落啊，加一下咧冲冲冲吼。好来，咱最后四天呐吼，咱的钙粉钙油，咱的护理元素舒鹏，好，这四大产品高温。母亲节五月份，一年一次娘娘，今年一届犹太活动的这个月五月份要结束啊吼，最后四天，好，今天5月28号，咱到5月31。的结束啊，五月三十一多礼拜天，你这几工那无用，紧去药房买，你得紧叫起来，紧定岗，甲药房叫定岗好，甲咱定岗好，拢赶快，都一样，都一样哈，没有差别的哈。好，定岗注文起来哦，紧吼，紧算好，看是半年分、一年分款起来哈，高进无忧，规年趟天拢食八折嘞哈，啊，爽歪歪，好，谢谢。
2: 以上广告，比雷人生来来鸟哦。
3: 请教一下，
2: 是，你先讲吼。
3: 我的孙啊吼，我拢有长期咧食恁的产品啦，啊，唔多我想讲咧钙粉哦。我的孙啊咧发喙齿啊，啊嘛通用一撮啊。
2: 很好啊 ，very good。
3: 会使咯。
2: 当然
0: 咯。很好。
2: 你发喙齿都好。
0: 正确，健康啊，健康。
2: 补钙，补钙哈。OK。

0: 来，你好齁。
1: 哎，你好，我要订货。
0: 来，现销。是我
2: 给你自由。啊，来要卡起来，电杠主文的哈，来空八空空七千五五九九哈，最后最后的啦，买房车啦，买房车吼，特别发啦吼，买房车你那好发起吼，啊，你都没付啊吼，真正的没付起啊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王仁勋其实有一个哥哥嘛，伫美国吼，也在美国啊。对，伊阵啊，敢那是因爸爸甲因哥哥两个送去嘛，送去美国嘛。伊讲哦，诶，拄啊去美国的时候，伊讲因读一间学校吼，哦，一间学校是迄落算。歹学校都对啦吼，伊讲大家诶同学身上每个人几乎都有刀，很恐怖哦。可以办的同学咯，啊，你是有两个亚洲脸孔诶吼，啊来人生地不熟，英语那个时候也还不是很好吼，所以曾经那么宝贵嘛吼，他们在也是经历过那个霸凌嘛吼，哦，伊讲大刚未出诶出发要走过一条桥，然后到学校要过了那一条桥，他就开始。是哈，都要面对啊，每天就是过了桥之后面对可能哦，这个同学之间的霸凌哦，你知道外国囡啊，各种大脏，一共几乎每个人都带刀。来，你好，嘿，喂，
1: 你好，麻烦线下，
0: 好，线下来一线，线下来，你好，嘿，秀坤 Pocket， 嘿，
1: 喂，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1: 嘿，哎，
0: 好，来，你说，嘿，请说。

0: 好，祝福你，祝福你，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这
1: 样就可以
0: 了，嘿，嘻嘻，嘿，
1: 两天来，好，一，我叫那个李斌盖，好。

0: 多谢吼，安尼会甲你送去哦。
1: 当时会来。
0: 温小姐敲电话甲你讲吼。哦。嘿，较晚温豆小姐敲电话甲你联络吼，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喂。爱我别说，如果你说。两兄弟都不简单呐，吼，走过那一段时间，吼，不过后来你看，已经嘛成就，伊嘛讲感谢他爸爸把他们送到美国去，才有机会接受那么好这个这样的哈，这个教育啦，哈，啊，跟他接触到哈，啊，这些啊这种科学科技各方面的哈。啊！伊迄阵啊，伊创业的时阵哦，伊已经开啊，这个啊，辉达的时阵哦，其实黄仁勋的哥哥是伫英特尔工作，嗯，美国的英特尔哈，嗯，他哥哥在那边上班。啊，有一次呢，黄仁勋恁爸爸哈，叫黄兴泰的，甲黄仁勋讲讲，啊，你那也不爱甲恁哥哥招聘入来恁辉达哦。
2: 来你好，
0: 嗯，来你好，好来断线的重打哈，咱03-03-3011电话哈，来重打，咱 call in 电话
2: 0800-7755-99，0800-7755-99。
0: 爸爸的想法是讲啊，阿兄弟啊，吼，阿你啊啊，黄仁勋的已经创业啊，吼，吼，伊就干嘛讲？哎，阿你为什么不把你哥哥也招进，吼，招募进去辉达，吼，这个来你好，嘿，
2: 你好，
1: 你好，你好，哎，我请问你哈，我普通时爱拉肚子胃疼无，啊，不要跟你叫盖饭嘞啊。

0: 好，来，阮小姐较晚，有小姐甲你通知吼，谢谢，好，好，谢谢，好。来，要卡入来，0800-7755-99哈。
1: 0800-7755-99。
0: 爸爸叫黄仁勋改名哥哥呢，吼，招募进去辉达。哥哥那时候是在英特尔，嘛是赶快的哈，也是一家哦，这个好、哦、相当知名的哦，这个半导体公司哈、哦。嗯，黄仁勋那阵按那改名爸爸辉达了。嗯，
1: 辉达。
0: 伊讲哥哥不适合辉达，伊讲哥哥不适合辉达的公司文化。哦、公司文化、嗯、所以就跟爸爸顾转、哦哦、就拒绝了爸爸、哦、不过呢、哦、后来黄仁勋跟母呢、哦这是经营公司可能经营的不错了后来就换厝换较大间的厝、哦、然后换比较大间的房子之后他转来把进前一大一间、哦、在加州其实也算豪宅啊他 之前 那个房子 也是3000万美金呢哦、3000万美金、哦、他把之前的3000万美金的加州豪宅还有一台法拉利、哦、就送给哥哥、哦、就这样送给哥哥、哦

0: 其实黄仁勋当时我就做的是正确的、啊。
1: 嗯，对啦，嗯，
0: 对，对来，
1: 兄弟有当时啊，对不？嘿啊，你个，
0: 咱接电话，嗯，来你好，
1: 来你好，嘿 ，Hello，
2: 帮我给我用线下，
0: 啊，算
1: 好线下吼，好。好来，伊好，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7。

0: 好来，台菜公司今年二月十二号，迄天有开出135,500,000的威力彩头奖，两个人平分。其中有一注是开伫新北邦桥的福泰彩券行，中奖人呢最近才去领，已经要到期啊，那个唔领就到期啊。叫两个人嘛，吼，两个人平分135,500,000，一个人都会当分6,77,700,000，结果两个人都要到期了，哎呦，咱进前嘛有报嘛，哇，好，台彩公司伫咧吼，台彩公司伫咧呼吁讲，这一期2月12号那一期的13亿多两个人中奖的，竟然都没来领，两个拢无去领，你是你讲这敢真的？哦，这是真的，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哎，阿君啊，我现在伫
0: 雪崩破
2: 嘅，嘿，碰碰的恁的

0: 有够咸的吼。我有够咸的，而且是两个哦，哦，两个人哦，两个人都没有去领哦。哦，没有去领，其中一个甲最近已经啊做啥，要买房车，车拢要发走啊。那个无去领，就是充公啊哦，才出现其中一个，其中一个出现。哦，这台菜公司出来讲吼，台菜公司总经理讲讲，嘿，这个最近有去领，就是要迄落海车尾再来领这个吼，这个中奖者是一个50岁左右的上班族的女性。个性乐观又有一些迷糊哈，伊讲哦，当时因为伊买完菜梗了，就甲菜梗藏入去迄个二月份那阵冬天，伊转了甲迄彩券藏入去伊个迄个冬天的外套的口袋内底，结果就忘记了哈、嗯。然后一直到近前台菜公司伫咧发布新寻人启事。吼，讲迄个2月12号，迄个台菜有中奖13亿外，有两个人也未来领哦、喔。迄两个中奖人拢也未来领哦、喔。伊才想着，啊，想着讲啊，我有买菜卷吼，敢会我是迄个时阵买个吼。伊转呢哦，去揣吼、喔，去找外套的口袋里面去搜，去揣吼、果然找到了吼、喔，真的吼、喔、有吼、喔，然后呢？吼、哦，家己较紧去甲扫描兑奖，真正动作伊是中奖者之一啦，吼、哦，吼、哦，四月下旬嘛，我会记得台菜公司四月下旬的时阵发布呢，吼、哦，这个新闻稿要找头奖得主，吼、哦，然后他才突然想起他大概那个时候有买彩券，他也不确定他自己是不是那一期的，吼、哦，敢那会记得讲我有买过彩梗，啊，去大一的落地啊去找到了，吼、哦，找到了之后呢，果然自己就是中奖人，啊，伊迷糊到啥物程度呢，吼、哦。好，找到了，伊即马就转来甲彩梗吼，就放到随身的包包内底吼，令人傻眼。有一天伊要去伊妈妈的家的时阵，竟然甲随身包包跟袂记咧，搁蛋伫伊妈妈的这个好妈妈的家的鞋柜呀吼，一直到台彩领奖前一天，吼要去领奖的前一天，他才想起说啊。我那个包包吼、哦，我那个彩券放在那个包包啊，我那个包包好像是丢在我妈妈家，转来他跟个登去妈妈家去拿那个包包。
1: 这不缺这6亿啊、嗯！
0: 啊，所以台菜公司总经理吼，以前伊去领奖，到最后一天吼，
1: 今天
0: 是伊甲讲，你大家含啦，够人家迷糊啦！啊，你敢未想讲啊？你迄中奖遐钱吼，你若安尼吼，你太安尼只迷糊，乌白蛋安尼吼，啊，那无去要安怎吼？伊竟然甲迄落台菜公司讲啦，讲该是我的，都就是我的，不是我的。就不是、
1: 啊，所以就无欠钱嘛，即个讲这种话的人，
0: 6亿外6-7亿嘞吼，
1: 6-7亿不一定，人60亿啦，600亿的身价啊，台湾人现在说
0: 啊，所以后来吼，他就这样，好，伊去领，伊就要截止吼，要申无效啊吼，你若阁无来领就无效啊吼，截止之前呢，伊去领。啊，然后一共50万提50万，拜托台彩公司把它捐给那个他买的那一家彩券公司，然后再捐出1亿做公，
1: 所以他不缺钱呐、啊，
0: 个关机业者，
1: 对啊，嗯，哇，就出手关的关机，
0: 关机业，
1: 啊，这个对啦，一个彩梗会当点，对啊，所以真的就是
0: 对啊，好来，
1: 现在连6亿人家都不放在眼里了哈，那台湾你看这。
0: 咱讲，哎，丢彩梗是6亿外，你6-7亿的，你又安尼讲，囥个包包，佮囥甲袂记得，佮平地妈妈倒，哦，你真正，所以莫怪台仔公司也觉得说，啊，你怎么会那么迷糊？啊，你这么多的钱，你不怕就这样子呢？因为反正该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哦。好来，啊，另外个几类嘞，两人平分嘛，另外一个到截止入个机拢无出来念，所以另外一拼吼，全部充公啊，吼。哦，全部都充公啊！吼、哦，另外迄个无来念，吼、哦，所以讲吼，这创下史上吼，创下史上吼，一期无领的彩金的最高纪录啦！哈、哦，6亿7700万呐！哈、哦。

来谢谢咱可以电话哈，0800-775599，0800-775599，有话要讲，有食产品分享，定讲注文哈，0800-775599。

0: 们介绍一下啦，我们的新歌台湾首富陈泰铭，一起来台湾这个全球被动元件指标性的龙头国巨公司的创办人兼董事长啊，被动啊，那上面台就没有什么被动元件，
1: 什么被动元件哈，
0: 其实刚刚讲其实就是 AI 里面的记忆体啦。就刚刚这个这一段时间记忆体大涨哦，这个收哦，不管是国内哦，咱讨论今年跟我们国内的被动元件、主被动元件，然后还有韩国有没有？好像那为什么三星罢工的跨音呢？这类哦，韩国的海力士哦，一个人分1200万台币哦，分红哦，还有现在美国的美光，只要是 AI 的记忆体大涨，那个股价喷到外太空去了。所以你看，本来的不是首富的陈泰铭，也是这一波 AI 的商机哦，现在站上台湾的首富之巅嘛。阿姨哦，以他除了就是这个国巨之外呢，他其实也是相当有品位的这个收藏家哦，以及国界艺术藏家。他是享誉全球顶尖的收藏家，入选多次世界顶级收藏家的名单，包括这类中国的画家常玉，然后还有毕卡索，国际大师等名作，他都有收藏在这。印象中好像是去年吧，去年还前年，歌咏有一场，就是所谓的英国的博物馆，还有陈泰铭的他的基金会的联合展出。
1: 先接电话来了，Hello， 喂，你好，好，谢谢。
0: 我那时候也有去买票去参观嘛，就是说有一些大师级的这个馆藏本来都只在英国，不出英国国土，但是就是因为陈泰铭他的美术基金会的收藏品也是相当的丰富，所以引得一家这英国博物馆去交流说，没关系，那台湾是我的故乡啊，我的公司都在台湾，那你欢迎你来台湾参展你出什么大师之作，我这边也出了，尽量出我所有的压箱宝都出来。所以那一场陈泰铭跟英国的泰德美术馆英国泰德美术馆的一个联展，哇，相当的精彩，很有幸啊，在台湾的高雄在我们到这个门横的所在，
1: 高美馆，在高雄美术馆
0: 然后你的买一两百块的票你就可以参观到说人家花
1: 花很多
0: 钱，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收藏品之外呢，也因为陈泰铭基金会的关系，美术基金会的关系，才能够邀请得到这个英国这种泰德美术馆，把他们馆藏的压箱宝来台湾参观哈。
1: 来，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我请教，贵宾我拍卡场啊。
1: 来过敏来挑地址来讲过，你吃酸芦钙粉哈，体质的改变就是酸芦钙粉
2: 好，
1: 刷卡好，谢谢医生来，你好，血管不给来，你好 ，Hello，
2: 小姐问题，阿姨的卡费我一直无来，一直

0: 哈喽，淑君，嘿，
1: 过来啊，
0: 嘿嘿嘿，
1: 请问一下哈，
0: 嘿，
1: 我昨要改婚，
0: 嘿，
1: 四组啊，改伊四组安尼，啊改伊国民白馆，
0: 来刷卡吼，刷卡。谢谢哈，来咱call in电话，call in电话0800775599，你若无清楚不了解的哈，点讲注文加产品分享拢会使哈，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空八空空哈，这个电话空八空空7755599，7755599，7755599。

0: 咱讲过吼，哎、欸，真正卡索库爱崔姐来，咱头段这个线下的姐姐伊讲、欸、哇，伊要超前部署啦，伊讲咧规年份拢宽了好，但是规咱真正嘛讲一年份的钙粉钙油都三万嘛，三、欸、万块的钙粉，三万块的钙油，但是咱头段这个高雄这个姐姐要超前部署，伊钙粉买四万。阿盖又买买四万，伊就讲、欸、啊，我当下用量比较大，阿、欸、哥，听听哦，
1: 有人会讲咧播，
0: 对，好
1: 啊，要咩讲播啦，要咩讲播，拢
0: 家己买，买安尼啦，买安尼啦，哦，
1: 讲播咧冤家好意，
0: 对啊对啊，
1: 未使背这个，
0: 卖讲播啦，卖讲无，你家己买啦，你家己买家己。
1: 我见啦，安尼有个人就成功好，安尼好做好心哦，啊，我家己会当做会搞，我加蹲，我家己加买挂，好加量挂起来吼。
0: 对啊，所以最后一礼拜。最后几天了哈，那得力酸浓钙混酸浓钙又舒膨钙护理元素二正半四正一的活动，欸、倒数计时了最后一周，最后
1: 什么最后一周？最后四天
0: 最后四天、啊、最后几礼拜？最后细钢，
1: 对对，最后细钢，今天二八哦，二八二九三十三十一，没有结束，棒，结束啊哈。记得还要顾还要顾，吼，这样全国指定药房哦，你那是哎，都叫咱算开有几个听众讲。哎呦，帮佮欠我三万，欠我四万的货呢，吼，不要紧，你得订落去，你得佮订落就对啊。伊爱叫货，伊还佫会当叫货嘞，有房还佫会当叫货，敢那你即马还佫会当订货、订杠杆款。你三十一号之前订购都算有效，那甚物时阵佮你出货，吼、拢不要紧，最后拢是一定搭车的吼，就是安尼。吼、啊，有房要叫货起来，吼，你要互有房佮货叫起来，你嘛是爱佮有房讲你要爱偌济啊，吼、吼，啊，即马有房佮尾啊，就佮开始你看啊，吼，你看。哦，这欠下欠，这欠下欠吼，所以我拢讲较早买起来就对啊，然后啊个会付嘞吼，啊个会付起嘞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以上广

0: 啊，我查过是2024年呐、哦，已经是2024年了，哇，时光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欸，这个以及陈泰明的这国剧艺术基金会、哦、跟英国的这个泰德美术术馆合作的这个联展、哦嗯、我有去看过，叫做捕捉瞬间、哦嗯、很多这种馆藏哦，压箱宝的馆藏都展出来，真的很幸福啦！我妈妈很难得啦哈，妈妈刚讲这类哈，
1: 陈泰明哈、哦，今年69岁哈，69岁，啊，那算那首富的年龄来讲，他这样算是、嗯、对不对？哦，算是还好的年纪哈、嗯，没有很大哈、
0: 哦。对啊，
1: 好、
0: 啊，
1: 以他首富哈、啊啊啊，这个我改看哈，他的配偶栏哈，哦，曾经有登记过那个关之琳呢哈。配偶关之琳、哦、很短的时间呐、啊、2014年到2015年哦，哦，他上面配偶是结婚于2014到2015，2026年净资产198亿美金哈，
0: 资产保护都做得很好了，

0: 哦，最近哦，这南台湾的水果大爆发啦吼、哦！最近的水果就是什么？芒果，荔枝，还有什么西瓜，很多水果吼、哦。哦、尤其哦，那个荔枝哦，哇，荔枝，你看，较早古早杨贵妃最爱吃的，较早杨贵妃还阁无一定有迄、那个咱那什么呀、啊？咱那叫什么荔枝啊？哈、啊，咱那细细粒吧吧，细细个吧，愈合包诶、啊，较早杨贵妃食个无一定是愈合包诶，即马咱那愈合包惊死人。嗯哎、哦，肉糕啊，几个细粒哦，就一个吼、哦，所以讲哦，听众朋友，最近的水果了，真的是大爆发哦，好吃哦，又便宜哦，所以真的哈，嗯，没办法，真的台湾的真好，好、哦、幸福啦哈。
1: 埋葬一切回忆，爱，让我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
0: Hello， 来你好，
2: 来你好。
3: 喂，
0: 哎、欸，哎、欸，是，哎、欸，
3: 我要问，我有买护理的书哦，啊，我因为我无困，啊，我食用早嘛，两粒两粒，啊，咁唔够。
0: 好好，来，我跟你讲哦，来。

0: 台湾人真的是勤勤恳恳呐，哈，尤其是哦，咱吼咱打完军啊，这个所在啊，那个破事很多啦，阿萨布鲁的代志嘛真济啊，但是你若讲甲世界比吼，让我们台湾真的是生活，你能长在台湾呐，出生台湾哦，其实你已经赢过全世界90%的人。我真正安尼讲吧，尤其吼，你讲啊，生长在欧美好像很不错，但是呢，澳洲加美国吼，这类生活成本一年个比一年个较贵嘛。那欧洲的这个年轻人或者中产阶级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哦。但是相对的，你看这几年南台湾哦，在这个时代上哦，哎、欸，我们真的赚到了，真的是赚到了大钱哦，赚到了大钱，而且哦，南台湾。治安算是相当的稳定，啊，不，你看我当下看美国还兵兵乓乓吼，枪支、毒品的滥用，虽然台湾最近的毒品也是蛮糟糕的，这监护警察爱卡甘特，但是其实你话跟美国比起来，你随便一个美国的费城嘛，也有那种整个吼都是这种吸食这个啊不吃那个什么
1: 芬太尼
0: 一区，然后真的刚刚看到有一个在美国在吃那个芬太尼，结果人就躺在地上，一根快要断气了，然后边都要有路人在帮他压 CPR， 真的很难看。他在被压 CPR 的时候，哎，骨也空哦，可能已经脱力脱肛了，整个裤子都尿的乱七八糟，然后那一个这样子高壮强大的美国人就。躺在街头，因为受到毒品之害，这个吼，台湾真的不要吼被这个一脱鼻子，丧失眼蛋
1: 最近真的
0: 也搞到这样子，
1: 越来越爆多的吼这种毒品
0: 吼，所以大家好好守护我们这个吼美丽的台湾。来你好，
1: 来你好，嘿，
2: 就讲，每个人问讲，我现在好像是我背的。
1: 毒品的残害越来越严重，
0: 对啊，
1: 吸食的有越来越多的这种的这个现象哈，所以真的啦，所有人都要重视这个问题啦，
0: 对啊，
1: 好，我跟你讲啊，真正的毒品啊，一直给你放入来，它就搁给你痛啦吼，我那又无法度用武力统治，我得
0: 用，
1: 我要用毒品给你毒。痛啊，用毒桶啊，毒桶毒桶哦，真的不要怀疑哦，咱听众朋友哈，这些毒品的一直来一直渗透进来，咱台湾绝对是
0: 相当可怕的，
1: 有原因的哈。好来哈，谢谢豆虾。
0: 美丽林香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大家舒捧阿哥护理元素护耳带，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1: 好，咱电话服务也继续，谢谢，
0: 悄悄，拜拜。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民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阁有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够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鲜果活力包干。罗布先生马桶清洁球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

开始吼，这个方面南下了后吼，明仔全台湾天气拢无稳定吼，各地拢有局部大雨或者是中到以后雷阵雨这种机会哦吼。啊，另外就是这个非洲吼，中部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吼，民主刚果吼，最近爆发新的一波真严重的伊波拉病毒的疫情吼，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月17号。宣布当地疫情是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地方哈，啊，这个非洲疾病管制中心的警告讲，这个病例哈，哇，这数量一直在增加，这紧的啦，所以讲周边10个国家哈，拢真有风险。这个乌干达政府呢，第礼拜三27号哈，宣布要关闭跟民主刚果的边界哈，一个月啦，4个礼拜的地方哈，防止疫情哈跨国蔓延安尼。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在统计说民主刚果吼，这个疑似的病例已经来到1000个呀，超过220个人过往。这波的病当吼，就是较罕见的一个病毒株吼，目前吼是无迄种有效的疫苗，还是专门的药啊吼。这差不多呐，丢掉吼，就是。50%的死亡率就对了吼，啊，这是6种伊波拉病毒其中的一种安尼吼，啊，就提醒讲周边10个国家吼，拢有这个面临伊波拉病毒的风险吼，即马大家拢真关心。过来哈，台东县南回地区哈，伫个彰化27号哈，头一摆传出这个哈幼冠咬人呢，咬人受伤的这事件哈，啊，因为这种幼冠哦，照理讲伊是夜行性、暗时出来活动的动物，日时汹汹哈，出现而且主动来攻击民众哈，这个、台东县这个。动物防疫所初步来判断吼，疑似啦吼，可能感染着狂犬病才会安尼啦吼，啊，即卖抓掉已经送去受检验啊，啊，当叫抓到这真水啊，即、這个到目前为止吼，台东县已经有3只幼冠吼送去做检验嘛吼，拢是5月通报的吼。这两例吼无出现吼攻击猫啦、狗啊是人啦吼，但是其中有一例已经确诊是感染着狂犬病安尼吼。啊，当然，讲这件代志就是讲，算讲，今年头一例就对了啦吼，幼冠吼甲人甲着伤的这事件吼。当然，这个动防所表示讲吼，因为动物医院拢集中伫这个台东的市区啦吼，所以拢是防疫所派人吼去巡回这个乡镇吼，巡回啊去做这个狂犬病疫苗安尼吼。啊，今年2月到4月已经吼各乡镇吼巡回注射啊吼，厝内边的狗啦猫吼，这拢有一定的防护力啊吼。啊，但是呢，提醒民众爱二不一要原则，就是讲吼，你唔好讲吼猫啊、猫啊、狗啦吼，不要饲养，卖讲饲只，卖共饲，啊卖乌白吼接触野生的动物安尼吼。啊，过来，猫猫啦、狗啦吼，你一年爱注一摆狂犬病疫苗安尼哈。啊，你若讲像迄个幼冠这种伊夜行性动物嘛，你若日时伫山区还是伫松内哦，发现讲伊伫出入，你都爱有警觉啊。一般吼，因日时袂出来，你是有出来的这种哦，真有。拢真有可能是感染到迄个狂犬病才会安尼吼，啊，所以当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提醒。过来哦，天气这么多啊啦吼，哦，真的台湾变做小寒季啊吼，咱伫个这台北中正区吼。都已经有测到那个38.3度啊，哦，38.3度，这么高了呢，哈，已经破台北市这100年来5月上高的温度的记录啊，哈，啊，这么热的天吼，真侪人贫惰煮啦，无在调煮啊，甚至吼根本就吃不落啦，结果吼，这个新增的公有市场菜贩啊，哈，这个廖炯成伊咧讲啊，伊讲吼，市场吼生理自顶礼拜开始就变只歹啊，然后。本来是

讲是大家拢走去食外口啦吼，结果一统计，连自助餐吼叫菜的量嘛减20%啦，吼、哦、啊，这所以讲真侪人讲吼，热到无在条食啦吼、哦，啊，有的人就是吼食啥物凉面啦、豆花啦、吼冷泡茶饮安尼啦吼，诶、啊嘛真侪人讲这两天有影食较少啦，最近热到呢，甚至有真侪婆婆妈妈讲吼。哦，卖讲啥啦！刚你厝内要烫一下青菜，你都吼感觉叫热到吼，已经咁要昏倒啊！哈啊，有人讲吼，煮饭煮一点钟，煮完刚想要来去洗身躯啦！吼、哦，真嗨安尼吼啊！好朋友吼，即几天啊，这么热吼，新闻护理师要甲咱大家提醒一下哈、哦，拜托个，拜托个，水加啉者哈！啊，你啊，电风啦、冷气有当下边客气啊，爱开就是爱开啦。尤其咱啊，慢性病啊，是引发住的吼，千万唔通掉刷安尼，好不好？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我是新会护理师哈，现在我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诶，这个电话拜托我朋友你个抄者哈，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这里用哈，过来啊，听一个啊，这好听的歌曲哈啊，要来给咱好朋友安排这首哈欢喜甘愿的《红红水梦》。

0: 进攻阁。
1: 快闪活动，鲜果活力包，内底物件非常的多，有咱夏威夷豆、蔓越莓、喜林、核桃、腰果、青提子、南瓜子干的葡萄干，有足侪许多拢知影，食这物件对咱身体帮助也非常之多。但是外口的很多都是高温油炸、高钠、高糖、高油脂，其实这其实咱身体负担非常之大。所以今天讲今天要食的咱的鲜果，咱讲实际低温烘焙保留的伊非常好营养剂，而且少少量就有饱足感。天然呢，无加任何食品的添加物，一包内底内底物件有够多，补充的那蛋白质、花青素、维生素、矿物质，咱的 Omega 三，食好油、白趴油，天然的物件就是上佳好。卫生福利部甲恁讲过吼，食种物件呢，每天要补充好坚果、鲜果类，对咱的抗氧化、肠胃蠕动、补点的放扑啊，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咱外口呢，咱的叮咚拢有咧卖一包。30克，差不多是59块到69块。今仔日免互你开大钱，咱的一小包内底咧有30小包，外口起价上少都要开1800块。今仔日只要你电话开通的人，小组30包，叫你开1200块，1200块。你若讲我人较侪，每天想要补充一包的，拢会使哦。买大组的60包，60包，原本计是爱2400块，今仔日只要你开2000块，尤其食素食的人，拢会当食。全部台湾制作，所以咱们要甲各位时头讲哈，食好的坚果，食好的鲜果，今仔日是你上盖好的选择哦。
2: 好朋友啊，咱这是专属哟，食素食的人拢会当食，而且食坚果，伊的对这营养成分会使让咱身体好的胆固醇较济哦，对心血管健康帮助嘛真大。这种营养素非常的好，当然伊嘛是高纤维，对咱肠道的健康。嘛是真大的帮助，好朋友，咱今仔日福利的这上盖赞，就是真空个别包装，一包30克，咱小组的30包，只要1200块，大组的60包，只要2000块，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啊，好朋友哈，这包我要给提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你讲，这台的 Omega 369哈，这东西好诶，这一档呢，吃好油排掉这个排油的对啊哈啊，一档来补充哦，咱脑所需要的营养素哈 ，Omega 369这东西，这脑最需要的营养素。吼啊！外口吼，你买会到的吼，这种产品大部分吼调味伤济，啊不就是用油煎的吼。最主要就是讲吼，品质无遐就遐尼轻啦，即需要用油煎的吼。啊，咱这呢吼，你来个提吼，我们这个吼非常的好吼，专属吼，啊，而且呢是天然吼。少加工的齁。啊这周齁爸爸妈妈的一定爱买，为什么？医生都在说啊，天天吃坚果远疾病远离我齁。你每天吃齁，真的身体会比较健康齁。现在很多人齁，其实坚果齁摄取都不足这样啦齁。营养师嘛都有在推荐齁齁，说我们平常你吼爱纤维质，爱维生素，爱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你需要有综合的天然的维他命哦，啊，就打到食这个就上好啊，食坚果就上好啊，对不对？吼、哦、啊，即马真侪人有三高，对不对？三高的人，你身躯拢有真侪无好的油，所以讲咱家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食坚果吼，都、哦就是食好油吼，把这个歹油代谢出去吼。哦诶，卫生福利部吼，伊嘛是有建议咱大家拢爱食一个坚果，啊，问题你爱食偌济，唔知影嘛，哦，你就食咱这一天食一包，就有够啊，就有够列出卫生服务部吼，伊甲你建议的量安尼啦吼，啊，你外口吼，那你买坚果吼，大部分拢一包一包一种嘛，买几啊包对不对？啊，妈妈一大包吼，诶，有当时啊吼，诶，你都食袂完吼，啊，伊都轮你也无好食啊，啊，无就臭油爱味走出来吼。啊，咱这是一包一包吼，个别小包装吼，随身包的吼，你就是一摆要食拆开一包安尼吼，所以你拢无这种问题，伊袂轮去嘛，因为你特别要食时阵才拍开嘛，所以伊拢即新鲜的吼。 一包啊，多一缸的量安尼就对啊，哈、哦！哇，你也知呢，你像迄坚果，夏威夷豆就好啊，贵松松对不对？哦，啊，像迄蔓越莓哦，就是知影讲是照顾咱的私密处嘛，对不对？哈、哦！啊，佮加一点啊果干哈，安尼胖胖好食，最主要好食啦，哈、哦，营养佮好食。哦，啊，然后你看，后现年老核桃哈，以形补形嘛，你们知影补胆对不对？哈、哦！哎、欸，迄种营养对大脑较好个呢，大脑较需要这种营养个呢，哈、哦！啊，像迄葡萄干，啊伊嘛补充铁质啊，对不对？补充铁质啊，咱较袂安尼欠血啊，对不对？啊，像迄南瓜子，哦，有个人便所滴滴答答有无？根本照顾爱啦，少补充侪啦，吼、哦！啊，内底有腰果，哦，总共八种的呢，吼、哦！唔是油脂的哦，唔是油脂的哦，吼、哦！啊，咱这吼、哦、就是烘焙，啊，你若一包就是吼、哦，咱一天所需要营养滴答滴啊啦，吼、哦！啊，咱的比例吼，伊这吼、哦。给你捡个水水水哈，你坚果啦、果干啦、种子哈，通通都有哇，真的是完美比例哈啊！所以讲你看嘛，内底哦有八种，啊每一个口感无同哈，酸甜嘛无同，所以你吃的时阵哈，这个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啊！咱在低温烘焙啦，营养在内底哈，未破坏哈，所以讲好比咱哦碳油费哈，啊你电话甲卡这里哟。好喂，嘿，
0: 阿老婆，
2: 主任，两
3: 位
2: 节目这个，谢谢你。好啦，好朋友，今仔交代哈，今仔交代，咱后日给你收哦，哈，今仔交代，后日给你收安尼哈。妈妈讲哦，人外口毛地卖呢，我跟你讲，同款佫无同师傅，咱一包30公斤哈。啊，外口吼，你若一包一包细包吼，其实吼很少啦，无咱遮济啦。啊，咱吼讲讲一小包，其实就真济啊，有30公斤啊，都你。刚需要的量，安尼即澎湃啦，内底有八种物件哈，所以讲吼，外口边边毛地卖这种物件，但是你爱来搞买，原因就是第一只哈，啊，咱这部分大细汉啦，厝内面的人哦，照你讲哦，大家拢爱来吃，大家拢爱来吃哈，你讲我厝内面有迄青少年爱吃无？爱食，为什么？有诶青少年才经济诶，对无？啊，上班族啊，有当时较无时间食物件，对不对？吼，啊，你这嘛来个食者，啊，有诶老大人吼，像即个天咧热热热，根本就食袂落，营养拢无啥够吼。所以你来食即组上介好吼，食即组上介好。这营养嘛，啊，健康，口味阁好，足好食诶，就对啊啦吼。啊，当然你外口买吼，咱上惊呐，农药诶残留啦，黄曲毒素等等。啊，咱得拢检验合格啦，你拢免烦恼啦，吼。所以讲吼，这组你一定爱提。喂，你阿贵子？
4: 喂，
2: 三线嘿。
4: 喂，
2: 嘿吼，来刷卡，甲你接接。好来，好朋友哈，啊，咱今仔日福利的拢真材实料，真材实料哈。啊，你拍贵就用个吃啊。啊，当然你会使哦，配牛奶啊哈，啊是讲个加杏仁茶来滴哈，啊是讲加豆奶哈，加沙拉，也拢会使呢哈。咱啊有妈妈即骨力的做包啊有无？你嘛使加一包落，哦，加我澎湃嘞。啊，你啊炊粿啦，做小蛋糕哈，你嘛使加一包落呢。喂，
5: 你好，
2: 嘿是，来上卡接接，哈，上卡接接的哈，
5: 嗯，
2: 好来，好朋友，咱这包唔也是脆食面哈，是营养师推荐介绍的哈，啊，这包的营养素就是一天哈，你所需要的营养需求哈，营养师帮你设计哈，唔是讲哈，你去外口买吼，讲食起步的，让这营养师给你设计个好细好细哈，一天就是你一天需要的营养安尼，好不好哈？啊，无分大细汉啦，每一个家庭哦，你拢甲买起来哈，你买起来啊，你有当拄好要拜拜，你咪使用啊。啊，厝内面的囡仔有要食七桃吼，你可以食这较好啊，较营养啊。啊，像咱家爸爸妈妈、咱家好朋友，有当时你着营养摄取较无好吼。啊，像即几工啊安尼，天气热，少少食较袂落吼。你着会使食这嘛吼。啊，咱甲做随身包则方便吼，带出门拢方便啦。吼，做了你嘛会当啦吼。啊，咱每一个家庭你拢爱甲串，拢甲串起来啦。吼、哦，啊，最主要讲，妈妈，吼、哦，恁咱啦厝内讲，有当时啊，有人爱食麻油无，还是食豆花，哇，甲加入去，哦，加只澎湃，啊，你啊做迄沙拉对不对？哦，你啊加入去吼、哦，不但加较好食嘛，加较营养吼，赶紧咯吼，来0800-66-3377，你摕这组东西拢唔免惊讲食袂完会轮去啦，吼、哦，啊，而且吼、哦，我咧讲吼。 咱再去食糜、食牛奶、食豆奶啊，你拢会使加吼。啊，你讲咱这啦吼，会使抗氧化。我腹部嘛建议讲，逐工拢爱补充坚果类啊。啊，你啊，逐工食吼，咱介绍的这包，啊，你就用去补充胃腹部，甲你建议的吼，迄种量吼，多咱一工食一包多，甲胃腹部建议要食的量吼，拢甲食落去啊吼。所以讲吼，好朋友赶紧咯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哪位？你几桌？
0: 好，拜拜。
2: 两桌哈，好，两桌哈，啊，两桌。OK， 好，好，好，谢谢你，哈哈。好，来啊，来几桌？
3: 一桌。
2: 一桌哈，啊，同款哦，拢后日收，敢会当哈？好。好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咱乌鸟送的哈，货到付款哈，谢谢你。好，来，赶紧哈，像迄个内底迄夏威夷豆啦，吼，你若较讲吼忘东忘西的吼，你爱食，为虾米？伊会互你记忆较好。啊，像内底迄蔓越莓吼，迄对咱私密处的保养足好个啊，你嘛知吼？有滴食，你有发现讲私密处迄味较袂遐歹啦，吼。啊，外口你买会着拢油脂的，高温高糖高钠啦，较咸啊，啊，对伊个身体拢有负担。啊，咱这低温烘焙啦，你食都无负担嘛。哦，啊，咱这帮哦，就是营养师配合卫福部的建议哈，安尼调配出来，你一天吃一包，安尼就会使哈，一天吃一包，安尼就会使哦。哎，你要几张？
5: 一
2: 张，一张哦，三线接一个，好来，来，你要几张？
6: 我要一张。
2: 好来，一线接一下，一线接一下。好来，来几张？
5: 一
2: 张，一张哦，好，好来，二线接一个。好啦，好朋友，电话继续看吼，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看哦，吼，新闻护理师到接接，咱电话继续看哦。

0: 喂，嘿，玉春哪记？好，来嘿，拍摄哈，咱桃园月春老记哈，啊，你这个卡来哈，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哟，你给你拨落去哟哈。好来，谢谢你哈，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好朋友，咱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还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讲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是一个专门你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给各位品牌办会公司好物件。来，哎，阿姊你讲嘿，嘿，月春阿姐呐。
1: 因为我头拄仔无问你讲价钱多少，因为我不在，我会寄钱给这
0: 位。哦哦，两千块。
1: 好，
0: 谢谢你。好，对，好好，拜拜。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在报关这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报盘价，市面上低价小提供给咱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绝对让你开上就买上好，邀请好朋友哈，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因为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你曝光期间，电话拢会当开，当做利用哦哈。啊，讲一下新闻啦哈，这有当时啊，咱也感觉讲足无公平的啦哈。诶，有一个先生啦，哦，祖孙很多，因老爸老母都离婚啦啦哈，啊，照法律啦哈，老爸做伊的监护人的对啊啦哈。但是这个老爸哈，长期间哦，拢无甲饲啦哈，哦，而且看到这后生，不是爸就是妈啦，啊，老尾就是阿公阿妈哈，看袂过啊啦哈，啊，甲带来饲安尼啦。算讲阿公阿嬷饲大安尼啦，吼，啊，即马即个查甫吼大人啊啦，吼，知影讲因老爸伫外口吼，哦，欠一堆烧啦，吼，足烦恼的呢。未来吼，那互人互人讨笑，或者讲吼，即个唔正人的老爸讲吼，叫伊就爱吼爱互伊抚养费、爱抚养费安尼要安怎吼？所以呢，伊个欢迎先生讲吼，看会当免读吼，后摆对因老爸这抚养的义务安尼啦吼。哦，阿姨讲吼，因老爸吼，自细汉吼都是跟因老母离婚嘛，对不对？啊，向总那是讲哦，判予因老爸啦。啊，其实老爸拢也无伫饲啦，老尾是伊些算讲阿公阿妈看袂过吼，甲带转去饲安尼啦吼。诶，阿公阿妈饲这老爸嘛，对伊拢无伫关心呢，喊你来甲看呢吼。啊，若有转来吼，毋是拍就是骂安尼啦。哦，啊，这个吼。这个囡仔吼，这个阿公吼，看到这情况这歹着吼，啊，啊，就惊伊讲这个孙吼，和伊家己的后生安尼吼，无正当的对待啦。所以，伫这囡仔吼，国小六年的时阵到国中一年的时间吼，有甲法院申请讲吼，停止老爸的侵权啦。啊，向阵啊，法院有裁准安尼啦吼，啊，向阵啊，就甲这个阿公吼，和伊做迄个法定监护人呐，吼，啊，而且呢，这个阿公吼嘛有替这个囡仔吼讲要甲因老爸讨迄个抚养费啦，吼，啊，法院拢判讲吼有啦，做老爸爱抚啦，吼，但是迄老爸吼唔捌覆盖迄个一生五年啦，所以吼，这个阿公真足好，这阿公阿妈呢吼，这孙安尼饲个大人安尼啦，吼，哦，啊，伊讲吼。啊！我最近知影，阮老爸阿勇啊，伫外口吼欠人一堆债务，啊，佫倒来厝诶，都安尼吵吵闹闹安尼啦吼。啊，阮即老爸名下嘛拢无财产呢。我即烦恼后摆吼，伊诶依照法律吼，叫我着爱甲饲安尼，爱互伊抚养费啦。毋则会讲去甲法院讲申请，看会当免除抚养义务安尼啦吼。哦，啊，法院者调查有影，最近一年吼，无趁甲半仙五年。吼、哦、啊！除了有一个2013迄个老车啦，吼、哦，除了这以外无任何财产，吼、哦，已经来到吼袂当维持生活的程度啊！依照法律咯，伊已经是用个家己的后生请求抚养，但是法院认定讲吼，伊这老爸阿勇当年对这个未成年的囡仔吼，长期间拢无抚养的义务啦，情节重大吼、哦，所以判讲吼，这个囡仔对因老爸吼。即、这个抚养的义务吼，甲免读啦，后摆伊免饲即个老爸吼。好，啊，这是一个新闻，搁另外一个，南面这两个一比较，你就知影， 搁一个是一个六十岁啊，六十岁先生阿成啊啦，意外吼，双脚吼瘫痪，袂振动啦，安尼生活煞无法度家己照顾啊，都爱长期间住养护中心24点钟互人顾，无在条，那这条照护费啊。哦，啊，就伸手把伊的兄弟姊妹啊提过来，嘿，爱甲我抚养啦。法院认定讲哦，这个阿成啊，有影是已经无迄个工作能力啊，生活吼、哦、困境，所以裁定吼、哦，伊这三个兄弟姊妹啊，爱共同分担伊抚养的责任，判吼、哦，这个兄弟姊妹啊，一人爱予伊吼6725块的抚养费。这个判官怎么说，因为阿成他父母还有他兄哥都过往了，他也离婚没生孩子，现在就是事故，现在没办法做工作了，一定要去住养护中心，一个月起码要36000块，所以他才付阿成跟法院主流说，我现在自己没办法，也没办法赚了，现在兄弟姊妹应该就要付互相爱有抚养的义务嘛，吼，所以要求伊村的这三兄弟姊妹啊，吼，爱替伊立这条钱啦，吼，啊，这个三兄弟姊妹啊，吼，表示讲吼，有啦，我愿意甲帮忙啦，吼，但是吼，阮家己嘛无好过啊，吼，我无才调，无才调啊，其中第二个小弟安怎讲啦，啊，我家己退休了，我一个月吼，领9000块的退休金啦，吼。看会当吼，我家己留4000啦，啊5000予伊啦，我抚养费甲立5000。欸，这第二个小弟安尼讲嘛有理呀、啊，对不对？伊一个月才9000块，要予你5000，伊家己留4000块啦俩。啊，伊小妹安那讲，伊小妹讲吼，啊我嘛有会啊，我根本都无工课啊，我一个月无我4000予伊啦，吼。另外一个小妹安那话啦，伊讲吼，啊阮翁吼。破病阁失业啦，厝内面阁一个脑性麻痹的囡仔啦，我家己都饲甲袂得活，有才调好伊。啊，你看卖啊，家家拢有本难念的经，但是因为阿成目前急要需要吼，即、這个照顾啊，阁生活爱需要吼，同款法院嘛是判。这些兄弟姊妹啊，你每个月要先给他6725块的抚养费，保障他基本生存，给他活下去的权益，这样啦，哈。法官说啦，兄弟姊妹啊之间的抚养义务，抚养的义务是生活辅助性质啦，哈，不像父母对后生子的抚养这种义务这么强烈，但是，哈，厝内面的人至今无法度维持基本的生活状况的时阵吼，其他的兄弟姊妹啊吼，依照法律咯，你爱分担伊的义务，袂用完全吼置身事外吼。安尼，咱好朋友，安尼你有听出问题你知无？这两个新闻，第一，老爸吼，细汉无甲我饲，好，安尼我会使去甲政府吼申请讲吼，我后摆买甲饲，买甲抚养。但是兄弟姊妹啊，你若有一个无正人的兄弟姊妹啊，少年家己开家己用，对不对？食老身躯溜溜，即声伊若爱人顾的时阵，恁家兄弟姊妹啊吼，爱甲抚养，你爱出钱去饲伊，法律就是安尼规定的。你看安尼敢有公平？唉，我若是迄三个兄弟姊妹啊，我嘛感觉真的是吼，唔知要安怎讲吼。好啦，啊，但是法律就是安尼规定的啦吼。你比如讲，你这是讲伊无后生查某囝，对不对？啊，伊嘛无财产，啊，即嘛无法度生活啊吼。啊，即个兄弟姊妹啊，迄三个兄弟姊妹啊吼，大家爱钱互伊。吼，法院嘛判嘛吼，得要7000块，6700几，得要7000块，啊，都爱互伊抚养嘛，对不对？爱抚养这个兄弟，啊，但是呢，另外一面来讲啦吼，像这个无囡仔，伊若有财产，伊若过往去的时阵，伊的财产嘛是这兄弟姊妹去分啦，吼，所以法律伊的意思是安尼啦，吼。好来，好朋友吼，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吼，来听一个啊，这个爱的那对人走哦。 诶，听歌进前，听歌进前吼，啊，今仔日上重要，爱做啦。这好康一定爱甲咱好朋友、好朋友讲一下哈。来来来来，咱进一个啊，这广告安尼哈。
2: 进广告。
3: 今日咱罗布先生吼，两种旁边，一种吼是咱玫瑰檀香，另外一种是青柠沉香。这两种香味，它用的都是我们奇华顿世界原香料大厂奇华顿做的香水。哎，奇华顿是在做啥？在做嘿，什么 LV 啦、普拉达啦、GUCCI啦，好、哦、这种世界品牌的香水，我们拿来帮你做马桶芳香清洁球。所以呢，它可以做第一个，妈妈先做室内香氛，家里面有没有衣柜臭臭的、鞋柜臭臭的，或者是你喜欢这个香味，你想要把它放在床头柜，睡觉的时候比较好睡。都可以，它可以香最少超过一个月以上，然后你等到香味比较没有那么浓的之后呢，你再去把它挂在马桶上，它冲水之后呢，一样香味又会再跑出来。怎么挂马桶？很简单，我们把包装打开之后啊，这个清洁球齁，它的塑胶笼子上面有一条防水的贴条，你把它拉开，然后把那个保护贴纸撕掉，它就有粘性。那有粘性的这个地方呢，你把它贴在马桶的外缘，然后清洁球让它挂在马桶的内缘，就是让强制也收窄，挂在这个出水口的位置。从此之后呢，你每次上完厕所冲水，水从出水口冲出来，经过我们的马桶清洁球，它就会把里面的这些天然植物做的污垢分解酵素带出来，就会把我们奇华顿的植物香氛把它带出来，让你的马桶又香又干净。啊，咱这一罐掉的黑啊，不是呛一遍两遍哦，是呛300遍。恁家若是讲人较少哦，300遍会当互你呛两个月。若是讲哦，一口罩四个人，300遍人嘛会当互你用一个月。一个月内底你拢唔免家己撸马桶呢，马桶逐工拢金色是水当当、香滚滚，就是遮尔好用，拢袂过为着撸马桶伫遐冤家。除了撸马桶以外咧，咱这一罐内底吼清洁球有四粒，你会当把这塑胶的笼子把它打开，把这四粒球摕出来，放伫恁家的排水孔，放恁家的排水槽、洗碗槽内底。特别你在洗碗、在洗菜最强过的时阵，就会当把你的排水孔哦、把你的公路啊，给洗较清气，袂阁有蠓虫烧出来，袂阁有臭水沟啊味烧出来，甚至讲这球你买当蛋类，迄厝内底有一定有迄用完的橄榄嘛，加一挂水嘛，加透水，扬起以后就变成一罐天然植物酵素做的清洁剂，会当摕来洗灶卡，你的白油烟机、你的阿苏罗油汤汤黏滴滴，靠这罐。会当摕来洗玻璃，你的玻璃雾雾水垢照垢，安尼看起来就太高诶。靠这罐洗起来金色是水当当哦，甚至讲你会当摕来丢涂骹，涂骹擦过、洗过，毋是干清气鸟，阁有清芳哦。规间厝拢有一个玫瑰的味道，一个橄榄味，甚至是它可以帮你做到抑菌率99.9%。小朋友在地板上爬比较不会烦热，有养宠物的也不用担心，而且蚊虫较袂伫遐蛇。
0: 防蚊啊，防蟑蛇，蚊虫拢会当防治。今仔日讲遮尼优惠，咱两种的香气，一种是玫瑰檀香，玫瑰的香味；另外一种是青柠沉香，柠檬味哦，各九串哦，每一种拢有九包，总共18包。今仔日快闪只要1080，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优惠，今仔最后一天哈，你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啦哈。讲实在的啦哈，厝内面马桶你若愈无清气哈，这会变作哪成年污垢哈，野藏污纳垢哈，这些细菌呐。哦，你每一摆冲水的时阵，遐细菌吼，伊就会喷发出来，充满伫个你的便所、你浴巾啊内底。吼，其实这是真危险的吼。有当时啊，咱的莫名其妙吼，得到一挂什么霉菌菌之类的迄种病吼，都是有可能因为你冲马桶造成的。吼，啊，而且吼，你看吼，即马吼，有迄个什么诺罗病毒啦，有无肠病毒啦，吼，这拢是排泄物吼，咱的屎尿吼会传染的，吼。啊，你看卖啊，你若讲厝内边有一个感染着这诺罗病毒啦、肠病毒吼，啊，你唔知影，啊，你即个马桶哦，就是冲水的时阵吼，啊，就规个空气内底吼，液晶啊内底拢这种病毒。 吼啊，莫怪会烫来烫去安尼啦吼。所以讲吼，马桶一定要洗清洁。但是你洗清洁，有个人用盐酸啊，用迄种蓝色的迄啊，等下迄个水箱的，对不对吼？迄种吼，马桶会伤着吼，旧来马桶滴滴答答，换一个马桶啊，几个万吼，买买吼，咱去做你来个提起用。最方便的啦，你就甲吊下呀，吼，吊下呀，即嘛冲水的时阵经过伊，吼，伊就发到甲你马桶吼，洗甲清清气气啦，抑菌率来个99%哦，吼。Hello， 来嘿，来，谢小姐啊，
2: 哎，
0: 啊，一组哈，啊，后日收会当无？
2: 下午可以，谢谢。
0: 后天下午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哦，好好，拜拜。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哈，阿兰电话个卡，电话个做利用哈，因为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哈，阿、啊、你一定要趁优惠，赶紧来个提。78包哈，外口一包是200块呢，18包都爱3000人呢。今仔你电话卡通只要开1080，所以无怪涨，真侪人提2组3组哈，因为这组较好用的，尤其你厝内。面啊，大透天也是厝个较大间个吼，我拢建议你提2组。为甚物？每一支用个冲水冲300摆啦吼，愈冲愈清气吼。唔念会当冲马桶哦吼，唔念是迄个马桶清洁球哦吼。伊吼是奇华顿的芳水味吼，你也使先甲当作芳香剂、除臭剂。厝内面唔免搁买芳香剂、除臭剂，你省遮多呢。来，美珠阿姊，
4: 喂，
0: 嘿，阿你阿几组？
4: 我做冲马桶的，
0: 好好，阿姨的奥利修嘿，
4: 好好
0: ，OK 好，谢谢你。后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啦哈，啊，最主要利用这伊的抑菌来个99%哦 ，SGS 拢认证的哦，伊用个消毒一个细菌病毒哈，你会当互恁家的环境变较好，伊足好用的呢，伊除了哦做。即、这个马桶清洁剂以除啊，伊会使当作芳香剂，你会使放个纱毒啊，放个鞋毒啊，恁兜的毒啊，拢会使放。即摆放到伊较无芳的时阵吼，你再来提起吼，吊个马桶做马桶清洁剂，水冲落吼，外口即冲啊嘛，啊内底迄味就阁走出来哈，又阁芳芳啊，吼 真的很好。而且我咧讲哦，你阁会使吼。甲拍开，内底有四粒，吼，每一罐内底拍开，内底有四粒，啊，摕一粒啊出来，吼，放喺干那内底，吼，稀释，会使稀释，1000cc， 安尼变作啥？强效的万用清洁剂哦，吼，你会当安怎洗厨房，吼，去琉璃台，吼，抽烟机、玻璃拢会使用，吼，甚至你摕来溜涂骹嘛会使，拢 OK 的啦，吼，真的非常好，天然的植物酵素，甲这个奇华顿香水吼，高级的香味哦吼，所以我跟你讲，这组你来用吼，最好的吼。厝内面马桶有黄斑尿垢，今仔这组给你终结你的噩梦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吼，一摆2种香味拢给你提上去哦。一支吼拢会当冲个30摆以上吼，用黏的，恁家任何马桶拢会当用。我你讲，这组你买啊了，你唔免阁买马桶清洁剂，唔免阁买室内芳香剂，唔免买除臭剂哈，甚至那个厨房清洁剂、玻璃清洁剂，吼，还是吼擦地板的，你通通都省下来了，不用了。这一组拢会使用，这组拢会当用，抑菌率来个99%吼，这拢有证明的吼。使用的是分解酵素吼，抑菌除臭清洁吼，啊，佫会芳，奇华顿香水同款的芳哦吼，啊你吼。我会当安怎呢？你拍开这个球，你会使甲放喺厨房的吼，家抓鸟子也较袂来，因为因无介意这个味吼。放喺下厨啊，下厨啊臭公公，伊会甲你消这个臭味。吊喺三厨啊，吼，这个内底较无臭扑味吼。厨房水槽你咪使甲放喺呢，吼，你所有厝内面的这个吼排水管吼，其实排水管迄个公边咱无在调水。这组你冲落水，冲落了，伊就慢慢啊，把你这排水管清甲清气溜溜吼。啊，所以厝内面任何的排水管，你拢排水孔吼，顶头你拢会再甲藏一粒吧。吼，我咧讲啦，芳糖 吼、哦，加砖嘛，较袂对啊，锁起来啦。吼、哦，这组证足好用的，足好用的吼、哦。这组摕回去，唔免阁买马桶清洁剂，唔免买除臭剂，唔免买室内香氛，唔免买玻璃清洁剂、厨房清洁剂、甲地板清洁剂，通通都不用了哈、哦。这组来甲摕哈，趁优惠哦哈、哦。这组摕回去，外口买爱3600，即马开1080万尔哈。讲白讲讲了了，3377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
2: 诶、
0: 欸，
2: 一组
0: ，OK 哈，一组哈，好好，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啦哈，一组一定爱提啦，一组一定爱提啦哈，伊这喷起来迄个香味哈，伊这奇华顿香水同款的香味哈，袂压香哦，是真舒服迄、那个香哦哈，来嘿，啊来，咱高雄家里还几组？
5: 我一组，
0: 好，奥利修哈 ，OK 好，谢谢你，嘿，奥利干袂使，
5: 奥利。当时啊，
0: 拜六啊，嘿，好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来，阿奶奶几张？
6: 喂，
0: 嘿，你要几张？
6: 我要几张？
0: 哦好，奥利修哈，
6: 嘿，
0: 好好是。
6: 阿你也无住址咩？
0: 有啦，有住址啦，嘿，信义区鸡笼，信义区家哈 ，OK， 好，谢谢。
6: 我要在时啊。
0: 好，再需要我给你下去哩哈 ，OK 哈，好，拜拜。嘿，我给你下去哩啊，实际上来看欧娘哈 ，OK 哈，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咯哈，阿兰来贵州 ，Hello， 喂，嘿，你来贵州？
7: 几州？
0: 几州哈，阿里修啦哈，哈 ，OK 哈，阿里阿里修哈，阿来阿兰来贵州。
6: 要
0: 一组啊，好，阿丽来收哦，哈 ，OK， 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啊，咱电话继续讲，继续做利用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期间电话拢会当讲，会当做利用哈，即马来听一下吼，即、這个对话杯，哈，黄飞甲周兴杰所买所演唱的好听歌曲，叫做对话杯。那要爱坚果的嘛，爱紧咯吼，只有今仔日咯。

0: 广告。
1: 你现在阿哥的路又个太高，又个臭的马桶吗？甚至用到伤害身体的化学清洁剂，不但洗不清气，还佮吸入一堆的化学药剂。你需要是罗布先生马桶清洁球、专利贴条，各种马桶拢总会当用，冲水佮当冲走垃圾，保持清香。即马佮推出玫瑰檀香新香味，特殊的浓缩配方，一包会当冲300摆。为源头切断臭味，行你一个清气清香的便所。
2: 这物件外口一包200块，天然植物做的，咱今日18包，市价3600元，我们今天只要1080元。
3: 今日呢是两种香味的，有玫瑰檀香的玫瑰的味的，搁有青柠沉香的柠檬味的。
2: 是
3: 每一种拢有九包，安尼总共18包，只要1080块，0800-66-3377。
4: 好啦，因为就今仔一天吼，啊电话一定爱紧卡做利用，无定定有啦吼。你想看卖外口要爱开3000人的物件，咱今仔日只要开1080。最主要吼，这个物件吼，香葵吼，伊拢会当维持真久哦吼，拢会当啊维持真久吼啊。咱这来除了吼。马桶用伊煮啊，啊，要用之前，咱会使先甲冻放个衫橱啊、鞋橱啊，吼，啊，做芳香剂、除臭剂，啊，你嘛会使做吼、哦，用喷的迄种万用清洁剂，0800-66-3377。
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3: 是，老婆大人。
1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0: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小寒流，首先是为啥人啊？天下的男性拢同款，奈何我冤家变小三？

好，来，原配变小三啦哈！啊，这是这个板道阿杰甲王林老所演唱，好听歌曲，甲咱好朋友做分享。感谢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牛的家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一档卡一档做利用。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餐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高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板价，市面上低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一档准时收听。0800663377，绝对和你开箱照买上好哦。这个电话抄起来，也是输入咱这个手机啊内底哈，未用着有24点钟。这个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真侪好朋友拢会打电话来问讲，新会护理师啊，我甲你交代迄个声已经收着，会袂歹呢，敢会当搁加嘛？我甲你讲，好朋友哈，你拢会当卡电话问看买啊者。记的通关密码，你一定要讲新会护理师。阮小姐接到吼，就知影你是要爱优惠组的吼，伊会帮你看优惠组阁有无？那阿阁有优惠组，同款优惠组介绍予你安尼吼，有卡有机会吼，0800663377吼。等一点钟啊，啊无时间通啊来讲故事，一点钟吼要来讲故事啊啦吼。啊，但是要来甲咱好朋友讲啦吼。其实吼，即卖人，你就讲即卖吼，天气遮尼啊热。啦吼，诶，真侪人食袂落嘛吼，咱头拄啊顶一点钟有讲着，诶，菜市啊菜吼，加减袂遮多呢吼，啊，连迄个自助餐吼，啊嘛减差不多五分之一的行李去，因为真侪人拢食袂落啦吼，但是食袂落你嘛是爱逐工吼，顾你逐工诶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吼，尤其吼咱真侪长辈吼，食老吼头脑拢会较失去吼，即恐怖的吼，嘿，啊，即当阵啊，即卫福部吼，诶。国民健康署哈，这个王英伟署长有滴表示讲吼，你一天吃一汤匙还是一汤一茶匙的坚果种子哈，用诶达到这个营养的这种建议的量哈，嘿爱爱吃完毕的啊适量哈啊，上好是有搭配安尼啦哈，啊这个好朋友哈，你也了解讲这国民健康署。让我去提起咱达工吼，拢爱来食这个坚果类的食物吼。啊，像这吼营养师吼，来给你调配搭配这个国民健康署吼所建议的量，一天吃一包吼，我这就足好个，足方便的呀吼。这吼，唔呀，讲是四小啊呢，是咱这长辈是当达工营养的来源吼，和你的脑补充一下吼，伊需要的营养，这足重要，足重要的吼。好来，啊，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啊、另外像现在热天来、哦、有那个什么诺罗病毒啦肠病毒啦、欸、这种东西它除了对嘴还有很大的一个传染的途径就是它的排泄物、哦、就是它的屎啦流啦、哦啊、有当时我们感染到还不知道但是对你们到你冲马桶的时候这个病毒、欸、我们冲水的时候马桶里面的细菌病毒是规间你看不到的吼，会充满在你的浴室里面，你的浴巾里面吼。所以说我们这马桶吼，其实是很重要的所在呢。你一定要清洁，一定要清洁吼，对咱身体健康拢较重要。尤其吼，

那这个变数是代表在位啦，咱若开店做生意的人，你拢绝对袂用想垃圾吼。所以讲，一个即马有这么方便吼，你就是安尼吼，放在这个排水口水冲落去吼，哦，自动甲你马桶洗甲清气当当，哦，这就足好用、足方便的吼。最主要99%的这个抑菌效果吼，所以讲非常好啦吼。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吼，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新会护理师的讲话也不管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我是伫个病院服务做心理咨商的。有一挂来和我服务的人，和我印象真深。有一个囡仔和我真唔甘，迄是一个11岁的查甫囡仔，因为熊熊袂当行。去引导的人，甲带伊四界伫找医生医治，最后来甲阮这间病院住院治疗，各种的检查拢做过啊。最后的诊断是无任何器质性病变，也就是讲检查拢好好，伊的骨头、伊的肌肉、伊的韧带、伊的神经拢正常啦。照理讲，这个囡仔是会惊的，但是这个囡仔因为熊熊袂当惊，才去予引导的人带去四界看医生，所以伊的主治医师就建议引导的人就爱带囡仔来做心理治疗。迄一天，这个查甫囡仔是予因老爸爱脚只偏，因哥哥伫边啊陪着。安尼一路送来阮办公室的，因爸爸甲这个囡仔放伫个我对面的椅啊，互伊坐着。迄、那个囡仔规个人软哥哥无气力，就敢那一个真大的布袋啊，叫等在一块椅啊顶头同款。这个囡仔的爸爸穿叉袂歹。举止、行动、讲话嘛，拢真赞，看起来就敢那有看过世面同款。一看到我，这个囡仔因爸爸面上迄个着急啊，拢藏袂掉，嘴个就敢那拍机关枪同款，一直问：这是要安怎治疗哈？听伊讲心理治疗就是讲话，敢讲话就应该囡仔医治也好哦。跟他说话就要让孩子走路、我为着这个孩子的病、我这样生理也没在调做整天、带他这样四个去看医生呢，你敢不在调医我这个孩子、这个爸爸说得很要紧，但是他在说话的时候，那个孩子表情是拍摄拍摄，没打没打又向椅子里面坐更加进去。我就请爸爸和哥哥先离开这间办公室，引导的人离开了后，这个查甫囡仔看起来有小可紧张，目睭安尼甲我看一下，规个面红红红，问伊几下问题，伊嘛安尼真见笑，真内向，无啥想要回答迄种型。我想想的就问伊讲。你敢有喜欢画图？听到要画图，这个囡仔目睭就拢光啊呢！我就把画图纸、甲笔放在伊的面前，伊安尼无力无力，甲规个顶身拢趴在桌顶的，但是非常认真开始画图了。这幅图的中心是一个四口。顶头、后日头、四周阁有花、啊有草，规个画面看起来是真温暖。伊讲，这就敢那伊个厝诶，因兜就是安尼。妈妈煮饭，规家伙诶人做伙食饭。我问伊讲，你有想妈妈无？伊一直点头。我讲，你画图真用心哦，读册时阵敢有真认真。这个囡仔的目睭啊，未输点灯火同款，光呀呀！伊甲我回答讲：“有啊，我逐摆考试拢是阮迄班的第一名呢。”我问伊讲：“你有想要回去学校读册无？”
伊讲有啊，我连做眠梦嘛想要回去读册，时间真短，这一摆的咨询就安尼结束啊。因爸爸甲因哥哥佫家己爱回去病房啊，看到因的背影，我真艰苦。到底是甚物原因，予一个甚物病拢无的囡仔无法度走路呢？随着咨询的进展，阮也见面几啊摆了。阮咨询的关系建立了真好，这个查甫囡仔嘛开始信任我，讲真济心内话，嘛予我对伊的话安尼叨叨的，差不多知影代志的经过了。原来这个囡仔自细汉是生活伫个农村的，因为因老爸伫个外埔头做小生意，厝内面的家境是比因附近一般的囡仔有搁较好。平常因爸爸拢伫外埔头做工课，一个月回来厝的两摆。厝内面是由妈妈照顾伊甲因哥哥。一家人的生活是真平静、真安稳。迄当阵仔的伊真活泼，嘛真开朗，真喜欢运动。成绩伫因迄个班呐，每一年拢摕第一的呢。迄是伊记忆当中上该快乐的日子。一年前，因老爸生理愈来愈歹了，想要改道做别行啦。但是拢无顺利，所以这个囡仔的老爸都定定回来厝的咯。但是厝内面的气氛颠倒无应摆好，因爸爸妈妈定定就伫冤家啦。那是冤家，对伊甲因哥哥就无好面色，无好下手。因哥哥的个性较开朗，袂对心肝淘气。但是这个查甫囡仔个性较敏感、较敖想，那听到爸爸妈妈的冤家，伊就挡袂牢。伊常常做的代志，就是听到因爸爸妈妈的冤家，伊就紧密登去伊家己的房间底，倒在眠床顶戴耳机伫听歌。这个囡仔因老爸的个性较强势，故意讲叫做控制欲很强啦。真爱控制人，什么代志拢爱照伊讲的做。平常对这个细汉后生嘛真无放心，各方面拢要甲教，真爱甲看家啦。所以这个囡仔自细汉到大汉，差不多什么物件拢爱听因老爸的啦。都是这款的教育，和这个囡仔的个性变作较无胆、较软弱。不管做什么代志，拢唔敢为家己的主见。伊自细汉上惊的就是看爸爸生气。伊讲爸爸若是生气的时阵，伊会惊甲连迄个心肝拢闷闷，心脏跳足紧的。几啊个月前有一天，伊胸胸无安怎就跌倒啊，而且家己徛袂起来。刷落来，佫会发生什么代志？后一回再听我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进攻阁。
1: 尤其是端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罗布先生马桶清洁球。
2: 今日罗布先生的马桶清洁球带来现场的有两种香味，一个是玫瑰檀香的，另外一个呢是我们青柠沉香甘那味的。这物件变作使用足简单呢。过去咱咧洗马桶、洗便所的时阵，是毋是拢爱苦底下底下撸？现在天气足热啊，苦底下足辛苦诶，啊个足恶心足太高诶。今天我们马桶清洁球，你只要把它打开之后，它会有一条长长的防水贴带。把这个防水贴带呢贴在马桶的外缘，让我们的清洁球挂在马桶的内侧。
1: 那个清洁球挂在马桶里面，另外那条长长的你给它刷出去马桶外给它粘起来，这样就可以
2: 了。这个清洁球你不要浸在水里面，你给它吊在那出水孔的位置，从今以后你打扁上完厕所，会水呛出来，
1: 经过伊，
2: 那个出水孔的水经过我们的清洁球，就会把清洁球里面的这个污垢分解酵素带出来，就可以帮你把马桶洗得干干净净，就不用自己在那边刷了。你一天上十次厕所，就等于帮你洗十次的马桶。我们这一串里面有四颗球，
1: 这四颗球也在冲水冲几遍，
2: 三百遍
1: 哦。
2: 所以讲恁若是讲出来在一个人在大，可能会当抢两个月用不完。
1: 是，
2: 啊，出来的人较侪，至少买当用30天一个月。这30天一个月内底，你都唔免家己底下撸哦，你嘛唔免吼，逐天去啉来迄个便所迄个臭尿破味，迄无好片迄臭水狗啊味。
1: 伊本身就是有迄个香水的味。
2: 对，伊用的是咱的奇华顿，奇华顿是啥物？在做迄。
1: 香水
2: 啦，香奈儿啦，我讲安尼啦，
1: 高级的香水，
2: 你去找迄百货公司一楼那个专柜，配迄香水是拢足高级的，
1: 对，
2: 就是拢奇华顿做的。咱是用这种高级的香来做咱这马桶清洁球，所以你回去你袂感觉吼，啊足擦鼻的啦，哦无好鼻啊，
1: 袂压香啦，
2: 是无唔对。重点哦，伊唔是干会当洗马桶，我甲你介绍一下内底的成分。
1: 是。
2: 第一，我拄啊讲过，它的污垢分解酵素，这污垢分解酵素是天然植物提炼的，
1: 植物去提炼的，它不是化学的哦。
2: 是，所以它不像那什么盐酸呐、啊，什么什么磷呐、啊，吼，会把你的马桶搞啊歹去，
1: 马上马桶。
2: 是，而且你去手去摸掉，拢无必要去，
1: 因为这天然的，
2: 天然的。那重点是它这个天然植物酵素哦，它可以针对来家里面马桶有什么污垢，第一个大便嘛。第二个尿垢嘛，第三个有时候我们吃麻辣锅会有油嘛，对不对？垢啦，蛋白质啦，水垢吧。台湾有时候水质比较硬啊，它可以针对以上这些污垢来把它做软化，把它做溶解，然后最强鬼的把这些泰格拉萨全部传播给强掉。
1: 是，
2: 哦、所以强水等于强一遍水等于洗一遍马桶。重点唔那洗好清洁尿，洗好清洁以后，你个会当抑菌。杀菌，如果我们才可以让马桶不会再有臭味，不会滋长这些不好的细菌。
1: 是、
2: 哦、我们罗布先生独家的抑菌除臭配方呢，
1: 我
2: 妈刚刚讲过，可以让你冲水300次，300次里面都不会长细菌。最厉害的是它天然植物酵素之外，它还有驱虫防蟑的效果，
1: 防蚊、防蟑、驱虫哦。
2: 本寿来对，我们是用细只的冰蜡吗？
1: 嘿，
2: 就讨厌对不？来，我甲你讲，这罐扎上去，你唔那家掉地马桶，你可以当家迄内底，家这罐掏开，掏开内底有四粒球，你摕一粒球放伫迄一间啊的排水坑，
1: 排水坑，
2: 逐工在洗身躯的时阵。抢水的时阵，迄白水坑的水吼流落，会经过咱个清洁球嘛？
1: 对，白水坑规个水管拢清洁，
2: 帮你清洁水管。
1: 阿妈袂臭，
2: 袂个有臭水搞。
1: 蚊虫加蛇较袂蛇起
2: 来，那袂个飞出来。
1: 对，
2: 除了已经有白水坑出来，底个有啥物所在？白水坑。
1: 厨房啊。
2: 灶卡，迄洗碗底下的所在，迄上臭，因为你逐工哦，迄食饭食了，迄油汤呐、
1: 啊，油汤汤，
2: 拢会倒落迄白水坑内底嘛。啊，暗时啊，咱去困的时阵，胶纸就收出来，
1: 棒
2: 糖就收出来，恁那大缸底下杯，
1: 所以放一粒啊，滴迄个排水孔，
2: 对，吼，放一粒底下排
1: 琉璃台排水槽，
2: 唔是淡水水坑内底哦，放底下那个排水槽那边，强水的时阵，迄、那个球较会走去，对，吼啊，水经过咱的球的时阵呢，而且把咱的植物酵素、把咱的抑菌除臭配方拢甲抓出来。 帮你把你的白水坑内底水管啊，洗甲清气当当，盘公公。除了这个，这球会当放马桶，会当放白水坑以外，佫会当家己调清洁剂。
1: 摕一个杆啊，佮一个球弹落，伊就是一个强效的清洁剂、啊。
2: 对，而且是天然植物配方哦，
1: 袂伤手。
2: 你当
1: 喷玻璃，
2: 喷泰露，
1: 泰露，
2: 甚至讲灶卡油摊摊的所在。
1: 炸卡买应该用，抽烟机买应该用。
2: 阿哥有啥物？爸爸有在洗车无？你洗玻璃拢爱家己去买一罐一两百块诶。
1: 是。
2: 哦，洗迄轮框买买啥物？哦，几啊百块诶专用清洁起来拢唔免。一罐天然植物酵素，针、对油脂、蛋白质还有这些水垢，它都效果都非常的好。重点，我们用的是我刚刚讲过奇华顿的高级香氛。
1: 是。
2: 所以呢？它还可以当作室内香氛来做使用。室内香氛呢、啊，直接出来对哈，衣柜啦，鞋柜啦，
1: 是。
2: 爸爸草卡秀的鞋啊有无？
1: 对。
2: 几双鞋啊在草，几排鞋啊拢在草。
1: 是。
2: 哦，啊，咱今日吼，放一罐咱的这個清洁酒放在旁边，可以喷一个月，啊，喷掉以后咧，
1: 你才摕去马桶用。
2: 对，你个赶快吊马桶，赶快放你的白水坑啊、还有咧，那个家里面如果小朋友有书柜的。有没有发现那个书柜久了会长蛀虫？
1: 对，
2: 啊，过去你弄蛋些什么樟脑丸有无？
1: 是，
2: 就炒诶，对不？
1: 对。
2: 来，今天我们一样放我们的清洁球，
1: 是，
2: 除了喷，可以让后面那个蛀虫不会靠近。
1: 是。
2: 啊，甚至呢，还可以干嘛？拿来妈妈溜涂
1: 骹。溜涂骹。
2: 诶，球啊，你甲蛋类恁家的迄个溜涂骹的水桶内底。
1: 是。
2: 溜过的所在，清洗以外，可以清喷啊，可以当帮你抑菌呐、啊。同款哦，你若留恁家的迄灶卡啊，灶卡暗时暗时胶纸会烧吗？
1: 对，
2: 咱留过的所在胶纸袂瓦来。
1: 是，
2: 会记哦，咱这是天然的，唔是迄蟑螂药哦，只是因为咱用天然植物酵素，蟑螂不喜欢这种味道。
1: 所以讲，这一档清洁、抑菌、除臭，还可以芳香，
2: 还可以除蟑、防虫、
1: 防蚊子，通通都可以。
2: 那这好用物件。外口拢有得卖、一包起价200块。
1: 今仔日咱家做快闪，好咱优惠者。
2: 我直接来给大家9包，
1: 九包
2: 市价1800元。妈妈，今天我们只要1080元。
1: 哇，这下好诶！但是我家做快闪，你来个家拜托送一个啦。
2: 我原本是想讲，
1: 广告给一定了钱嘛，都爱做啦。
2: 是啦，原本想讲吼，九包玫瑰檀香啦，既然你着问啊啦，安尼啦。我搁送你9包青柠沉香，
1: 哇，两种香气拢有就对啊。
2: 别人在送吼，拢一包两包啦，
1: 对，
2: 咱一只吼买一组送一组，
1: 等于总共18包，
2: 18包，
1: 只要1080，
2: 市价3600，今天只要1080元。
1: 电话要紧卡，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优惠只有今仔一天，优惠只有今仔一天，最后这半点钟你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吼。这组吼真的非常好用吼，百货公司都有在卖吼，200块吼，一包就是200块。今仔日咱给你18包吼。照理讲是3600哦，吼，是讲伫咱家就是1080吼，专台湾上俗的，专台湾上俗的哈。你莫去百货公司甲人计较讲吼，伫我遮买1080，人是来广告哈，特别的优惠价，了钱嘛着做哈。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咱趁优惠，你甲提起来吼。今仔日摕18包，才1080，你唔通连讲。去走去百货公司开3600去买，哈，趁优惠啦！像我真侪人两组三组伫摕，为什么？就是因为实在是太俗咧。Hello， 来嘿，来咱来几组？
0: 我一组，
1: 一组吼。OK， 好，安尼后日收哈，谢谢你哈。啊，这芳葵吼，拢会使冻足久诶，吼。咱卖阁用迄种好蓝色诶，等咧水箱嘿，迄种破坏你诶马桶，伊会甲你夹马桶啦。用久了，恁家马桶会滴滴答答会歹去啦。吼、哦，啊你吼、哦，这吼、哦，足好用诶！盆扫是代表财位呢，尤其咱若开店做生意，即组你一定爱摕啦，吼、哦，袂用个伤垃圾。吼、哦，啊咱若是讲厝内面较大间，还是讲吼恁兜就是透天诶，哇！你讲我建议你摕2组啦，为虾米？因为这足好用诶，用落了后你就知影好用，要去买诶时阵一包爱200块啦，吼、哦！啊咱今仔日，互你18包3600个物件，你只要开1080万呢。Hello， 嘿，刘大哥，你来几组？
0: 喂，我来一组。
1: 一组吼，后日哪里收哈？下
0: 晡吼，两个，我只要两个叫伊下晡来啊。
1: 哈，下晡吼，给你下给你啊，
0: 哈。
1: 两点没有啊？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
3: 哎，一组，
1: 一组，
3: 哎，礼拜一才送。
1: 哦，礼拜一哈，礼拜一是六月一号哈，谢谢你，好给，好好好，赶紧赶紧哈，啊，这哈。除了吼，甲你的这个马桶洗甲清气当当以足外吼，伊会当做迄个室内芳香剂呢。你甲放个啥毒啊、下毒啊，吼、哦、啊！我跟你讲，你买使吼，甲拍开，拍开吼、哦，啊甲放个迄、那个迄伊内底每一包拍开吼，内、哦、底有四粒球啊，啊，这个球啊会使甲等在迄个排水孔顶头。吼、哦，啊，你若是有经过水啦，吼、哦，啊，是暗时啊，迄蚊虫加抓，较袂对遐锁起来啦，吼、哦，因为吼惊这种味啦，吼、哦，啊，最主要，蚊虫加抓惊这种味，但是咱喷是清香的，因为是用奇华顿同款的迄种香氛，吼、哦，所以讲人专门咧做香水的呢，啊，这喷起来袂遐香呢，这舒适的呢，吼、哦，这组一定爱摕啦，啊，我你讲你迄球啊拍开了，你阁会使摕一个球啊泡一千 CC， 放喺迄个有啊干阿底，甲泡一千 CC， 这就是万用的强效的清洁剂。我跟你讲，你会使安怎摕来七宝嘞，七抽油烟机，七料理。台甚至摕来七涂骹拢会动哦，足好用的啦，万用清洁剂啦吼、哦。所以你看嘛，这组你来用足好吼、哦、啊，因为我咧讲，你会使先登记吼，先甲做室内香氛使用嘛，啊，你甲调去衫橱啊、鞋橱啊、吼、浴巾啊啦，拢厨房啊，规间拢喷光光，够赞的吼。啊，我咧讲，你也免买芳香剂，也免买除臭剂，还去买一包嘛，要一两百块啊，拢省起来呢。嘿，来哈喽，来嘿。
4: 哈喽，辛苦呀！
1: 系啊，头早唔是有卡？
4: 我知呀，啊，我要甲你问讲，是马桶的，一工冲一包哦？
1: 唔是啦，你吊一包伫遐吼，伊会使冲三百摆。恁家若人较少，用个一个月；啊，用个两个月。恁家若人较侪吼，用个一个月啦。
4: 四五个呀。
1: 好，安尼哦，你至少用个用一个月啦，哈。
4: 安尼，我个讲。
1: 嘿，无啦无啦无啦，你掉一包去哩，十八包啦，
4: 十八哦，
1: 系啊，十八包啦，嘿，用个年半啦哈 ，OK， 好，来先安尼哈，谢谢你，好，谢谢你。好来看吧，公公聊聊三三七七哈。啊，我你讲啦，咱哦，什么芳香剂啦、除臭剂，你凊彩去买嘛，爱一两百块。啊，你直接就用这组就好啊，吼。伊至少拢当个一个月以上的香味，但香味无遐尼高啊，咱来摕来吊马桶来使用。啊，这最冲的是唔外口用去，内底迄个香味又搁出来。哦，有够赞，这组真的很棒。来，你要几张 ？Hello，
5: 喂，
1: 嘿，你要几张？
5: 一组，
1: 一组，后日哪里收嘿？
5: 啊，我冇甲你买过呢。
1: 冇紧，咱先抄电话，落接不了，无主持人小姐打电话甲你问哈，看到空姐你再接接哈。好、哦，谢谢你。好，好来，李大哥，爱读一组。
6: 四组。
1: 四组哈，爱四组哈 ，OK 好，啊，后日收哈。
6: 四组了。
1: 嘿，四组，对 ，OK。你不是爱四组？
6: 四组了，对。
1: 哦，四组哟，一零八零乘以四哈，安尼就是4320块。好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好朋友哈，电话卡做利用哦哈。他拄啊，即通电话讲有较久啊，迄、那个几下会搬落去，咱阁继续卡好不？卡电话无撇包啦，继续卡就会通啦哈。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工，最后这20分钟你一定要把握吼，因为你去外口买爱开3600，即马只要开1080吼。啊，我你讲哦，变数即间爱用啦，像即马吼，你会当哦减少你规家伙啊去感染着诺罗病毒啦、肠病毒啦吼。啊，所以讲哦，即组来用最好的啦吼，即组你来个买转去吼，你唔免阁开钱买马桶清洁剂，免买除臭剂，免买迄个室内香氛嘛，免买什么玻璃清洁剂、厨房清洁剂跟地板清洁剂拢免买啊，这组就有啊，这组你就有够用啊，抑菌率来个99%吼，使用的是分解酵素哦，抑菌除臭清洁，啊，佫会香吼，奇华顿香水同款的香氛味呢吼，最好的啦，可能下毒啊吼，恁到下毒啊卖安尼臭公公，可能啥毒啊啥毒啊都袂迄种迄种臭扑鼻吼，啊嘛较无迄种吼，什么糖吼，伫内底啦。 吼、哦、啊，厨房的水做好，你嘛藏者啦，吼、哦，排水孔也藏者吼。哇、哦，我你讲迄家族啊、喇叭啊，都袂对迄排水孔走出来啦，吼、哦、啊，所以我你讲厝内面任何的排水孔你拢会当用，所以我你讲恁兜呐透天啊，恁兜较大间吼，拜托个你就提两装安尼，每一支拢会使冲300摆啦，吼、哦，愈冲愈清气安尼，好不好？吼、哦，来0800-66-3377啦，外口卖100块哦，趁今仔日咱家才有吼，啊，你电话一定要紧卡做利用吼。我跟你讲，你若摕来做万用清洁剂，你就一粒啊，放喺干那底啊，泡一千 CC， 迄就是强效的万用清洁剂，吼、哦。啊，这种天然植物的啊，对不对？一摆吼、哦，今仔拢免落你拣啊，买一组送一组，等于吼18包给你啦，两种香味拢给你，安尼好不好？吼、哦，恁家若常常厝内有迄种臭味的，有臭屎味的，啊，我咧讲这组一定爱用啦。啊，恁家若厝较旧的，有无当怪味怪味的，这组一定爱用。啊，这个俗个好用，安尼吼，两种香味拢给你用吼、哦。来，看吧，讲聊聊3377啦吼，像只阿姊也讲啦，哦，伊泡一罐迄种万用清洁剂吼，像迄陈年污垢哦，哦，迄乳拢乳袂很干的吼，伊用这吼、個，安尼甲喷的吼，吼、哦、啊好浸。真两三拄啊！你愈袂远解吼，你即马只要用豆腐安尼回过伊就清气啊啦，真的非常好。伊会软化污垢，溶解污垢吼。你想讲马桶遐尼垃圾的物件，伊就法度甲你清甲清气当当，而且吼，当下甲你消毒抑菌来个99%呢。Hello， 来嘿，咱来几组 ？Hello，
7: 喂，
1: 嘿，你来几组？嘿，
7: 哎，我今年几只？
1: 嘿。
7: 两组
1: 哈哈，安尼好，安尼安尼安，后日收嘿。
7: 哦，
1: 好好，谢谢你。
7: 我有资料啦
1: 哈。我你讲，我只看无，啊那无资料，我小姐给你卡哈。OK， 好好，谢谢你。
7: 后日好，
1: 谢谢你哈。厝内面呐，啊，排水坑呐，包括琉璃台排水坑，暗时啊，蚊啊啦，家抓的啊蛇啦，啊，你也在即关个拍开，内底四粒球啊，摕出来扛，扛在排水坑顶头，拄着水就帮你洗排水管啦，洗碗槽啊嘛扛一粒，啊，你就袂臭啊。Hello， 林大哥啊，嘿，啊，你几张？
7: 一张
1: 哈，啊，你哪里收嘿？哈，好，谢谢你 ，OK， 哈哈，好来，电话继续靠，继续做利用哦，这组拢免考虑啊啦，厝内拢足需要的啦，即摆热天啊，家抓四界数啦 ，Hello， 来，咱来几组？
8: 哎，
1: 嘿，你来几组？
8: 我来组，
1: 几组啊？你哪里收哈？
8: 好，
1: 谢谢你哈。
8: 在时哈。
1: 啊，在时哈，给你下起你嘿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啦哈，来听一首啊哈，不到还能倒。

0: 啊，来，好朋友哈，卫福部吼，拢有建议啦吼，啊，就是逐天爱食坚果安尼哈。嘿，苏菲，你爱几种？嘿，苏菲小姐，你输讲唔对，你爱几种？
1: 我要一组，
0: 一组后天生哈。
1: 嘿，礼拜六，谢谢，
0: 嘿嘿，谢谢。好，来，嘿，Hello， 陈先生，你爱几种？
2: 啊，一组，
0: 一组哈，啊，李兄哈 ，OK， 好好。好，来，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哈，啊，你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好啊，来好朋友哈，啊，什么新闻护理师讲一下新闻哈，啊，咱电话继续卡，咱拢有客服人员甲你接安尼哈。啊，好朋友，咱就是讲个营养师拢吼，配合这个卫福部的建议吼，有调配出来物件吼，一天食一包，嘿，这种较方便的啦。尤其咱啊老大人哦，我拢建议你逐天拢啊食一包。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这件个基底失去啦。吼，啊，坚果内底伊遐营养吼，这欧米伽369吼，这拢是对咱这个脑吼所需要的营养，甲做一个补充吼，你会感觉记忆加足好诶吼，所以所食一个吼，足好诶，足好诶吼。啊，趁优惠你就摕啦吼，讲吧，讲讲六六三三七七啦吼。啊，像这马桶嘛是共款来洗下清洁啊，对吧吼？啊，这抑菌率来个99%，哦，这个真的很好。啊，最主要阁是奇华顿的香水味吼，这即间吼无达人有诶啦吼。啊，趁优惠啦，你就甲摕。这包的公司到底卖呢？一包就是200块啦。啊，18包爱偌济？3600。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1080，即间有够下好吼，啊，咱电话一定要紧卡做利用吼，0800663377啦吼，讲有诶囡仔吼真巧啦吼，啊嘛有即个实验诶精神啦吼，但是你袂用诶吼对法律吼，触犯法律啦吼，一个19岁姓余，姓余跟周吼，即两个大学生哦吼，共同啦，这个余先生哦，去买哈雷管黑火药，啊，周先生哦，啊，去买伊个硝酸铵甲柴油哈，啊，就伫个一个国立大学的宿舍吼，内底吼，哦，用这原料吼，两个哇厉害嘞，甲配呢配一种叫做阿芒尼尔哈，这有杀伤力的哈，会爆炸的物件。吼，这两个安尼吼，足牛着会晓做这個，啊，然后呢，伫114年12月吼，啊，到这个115年4月，这中间去高雄海边啊空地吼，啊，搁嘉义关一个空地，甲一个废弃的国小校园吼，引爆哦吼，嘿，600，吼，这两个算甲真欢喜，啊，其中呢，115年4月3号吼，伫迄个培英国小教室，迄个算。个第600引爆啊！哦，吼，造成这学校的校舍吼，主要结构拢毁损呢，吼，啊，规个拢丧失功能啦。啊，迄样阵啊吼，因为爆炸声音真大嘛，吼，啊，看到迄、那个废弃的学校那遭乌烟呐，啊，所以唔只有迄个民众去报案吼，哦，啊，当然这个检察官哦，特别重。重视啦吼，啊，就派这个检察官郭志明指挥官，指挥这个嘉义县的警察局吼，德佳分局吼，啊，落去甲侦办安尼啦吼，哦，收这个证据啦吼。过当天4号吼，都甲这个姓余甲姓周的这两个大学生吼，抓到啊啦吼，啊去甲查吼，哦，即间迄材料啦，硝酸铵啦、铝粉、雷管20支啦、烟线21支啦，个爆裂废、爆裂物啦、电子磅秤吼，大足侪化学原料甲作案的工具啦。哦啊，你看嘛呀，这学生哦。哦，这学生囡啊，两个大学生，哦，你有这个智慧，哦，通啊做这种炮弹，啊，你嘛有迄个实验精神，其实吼、哦，那这种有天分的吼、哦，是不是啊？建议去国家的一种做这个军事教育，伊的做伊的炮弹的一种的去，予伊去深造啊。无啦，这我家己后边讲的，啊，但是哦，因安尼做，哦，已经是。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制造爆裂物，啊，阁有刑法哦，故意以这个爆裂物炸毁，即马无人抓啊，但是这个建筑物这种罪嫌，伊个学校废弃的学校嘛，炸坏掉了啊，伊六摆制造爆炸哦，这种哦，一摆哦罚一摆哦，哦，你碰一摆啊啊。犯法一摆，安尼，吼、哦，啊，当然， 你安尼哦，有在着安尼讲炸人家的东西，迄规下哦，你炸成那个样子，伊这危害遮大嘞，那么真会惊嘛，民众会恐慌啊，对吼，所以判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一个大学生十九岁啊，尔你吼无代无志，算这种爆裂物，你看爱去关七年六个月啦，啊，实在是吼真怣吼，啊，我想迄爸母嘛真伤心吼，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龙吼，咱电话甲卡，电话甲这里用，
2: 进广告。
3: 今日咱罗布先生的马桶清洁球吼，来到现场两种香味，一种吼是咱的玫瑰檀香，
0: 玫瑰的香味；
3: 另外一种吼是青柠沉香，
0: 柠檬的。
3: 这两种吼，它都是用天然植物酵素去制作的。最厉害的是什么？都有我们中华民国的专利，
0: 都有专利耶。
3: 所以它可以呢适用于市面上99%的马桶，不管你是蹲式的、坐式的、免治马桶啊，或是这种虹吸式，甚至是男生尿尿的小便斗，它都可以用。最厉害的，它哦可以分解所有马桶里面你可以遇到的粪便的顽垢哦、尿尿的尿垢、水垢、皂垢，甚至是这些油脂，它都可以帮你做清洁。而且我们还经过 SGS 的检验，除了清洁之外，它可以帮你做到抑菌的效果，包含了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白色念珠菌这些常见出现在厕所马桶的菌种，通通跟你做到 99.9% 的抑菌率。最厉害的，它可以做到除虫防蟑，挂在那边呢，蟑螂、蚂蚁、蚊虫就比较不会靠近，因为他们不喜欢这些植物酵素的味道。所以你挂在马桶呢，妈妈你只要把它冲水冲下去，你的马桶第一个就会自动清洗、自动干净，第二个不会再有那些细菌的臭味，不会再有在臭流破味和塞味，最三个会感觉有每个有些蚊子在那飞，每个有蟑螂在那蛇，非常的好用。另外哦，它除了可以洗便所以外，煮出来的吼，够有豆芽草、豆芽菜哥、白水坑呐、啊。恁的便所有白水坑，伊更加有白水坑，灶坑嘛有白水坑，尤其是灶坑洗碗底下的白水坑。大缸底下叉菜、猪盆、鸡鸭、鱼肉、蔬菜、水果、食物腐烂的残渣，是拢掉伫迄公路内底。你大缸吼拢会闻到迄、那個，尤其热天啦、啊，迄臭水沟味迄足歹闻的。咱吼把这清洁球吼套开。一罐内底吼有四粒球，你就放一粒就好，放一粒伫你的排水槽内底。特别你伫洗碗、伫洗菜时，最强的就是咧帮你洗你的排水孔、洗你的排水管，袂阁有臭味，袂阁有虼蚻蛇出来。啊，甚至咧，你阁会当把这球吼，等伫恁家诶清洁剂空间啊内底，用清洁剂用完的空间，你家滴水嘛，把这球融化之后，它就会变成一瓶超级好用的植物酵素清洁剂。甚至还可以当作室内香氛，放在那个衣柜、鞋柜、书柜都可以。我们用的是香奈儿、LV、Prada 同款同等级的奇华顿原料厂制作的香味，百货公司在用的香。所以这个东西带回家，妈妈除了清洗马桶、清洗厕所，各会当帮你洗淋到所有白水坑，各会当溶解成一瓶万用清洁剂。你要洗灶卡、洗台炉、洗玻璃拢会使。厝内底有臭的所在，你的衣间啊、便所、灶卡、你的衣柜、鞋柜、书柜，你可以当做室内香氛来做使用。人讲哦，帮大家减洗口啦，咱这粒清洁球洗你规整头的口啦。重点是这么好用的东西，外面一串市价200块。原本来到家啦，是讲搞9包9串1800，我们卖1080。啊，不过拄啊，咱答应了新位护理师，买9包再送9包，9包玫瑰檀香送9包青柠沉香，总共18包，市价3600元。今天带回去只要1080元。哇靠，你找无这种计数啊啦！这一罐会当让你呛水呛300遍，让你胖30天呢。1080带回去是18包呢。找无啦，
0: 所以一定要紧抢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最后这几分钟你赶紧做一下保养哈啊！最主要去装哦，真的很好。厝内面哈，马桶哈，你将厝哈，像这个天热就你免开呀嘛哈，你撸马桶啦。恁家闹一个臭屁味味哈，有当时是水管、排水管垃圾。对不对？恁家那旧年套天厝老公寓哈，大楼的水坑你根本就无多洗嘛，对不对？哈喽，来嘿，咱来几组？好，阿李修哈，好，谢谢。好来嘿，王大哥，你来几组？ 好，奥利修哈，谢谢你哈 ，OK 哈。
4: 会知啊，会知啊。
0: 好，会知哈 ，OK， 好好好好。啊，我跟你讲哦，像这大楼水坑哈，啊，你若讲哦，年久的像那种老公寓啦、透天的，根本无法度洗。吼，啊，你就甲排水坑放一个这，啊，你呐。经过水呐冲过的时阵吼，有法度把你的这个水坑洗较清洁的，当当安尼吼。但这是植物做的迄个分解酵素哦吼，尿垢、水垢、皂垢，包括陈年污垢，拢把你清洁溜溜啦。吼，啊，而且这喷过一个月拢滴的，冲水也使用个300摆。吼，你用个哒哒用安尼，哒哒用吼，像做哒哒用，即马热天蚊啊济，你也使个吊在迄个纱窗、纱门遮，伊天然吼，这蚊啊吼，驱蚊防虫。吼，你也可以先吊在纱窗的，吼，嘛会使。你嘛使先吊在衣橱的啊，啊，落尾再摕来去用在马桶的啊。来，咱来几张？
5: 几张？
0: 几张哈 ？OK， 好好啊，后日让你收哈。好 ，OK， 好，谢谢你。啊，你买那个清洁球，可能囡仔在稀释，就是一罐万用清洁剂呀，哈，一喷就清气呀，做家事就简单的啦，洗盆扫入厨房啦，拢会使啦。Hello， 嘿，来，闺蜜啊。哇啊啊！这个掉线了哈，吼、哦，闺蜜阿姊，你这个卡来，不是我给你灌溉呢吼，啊，你家己落去的吼。好，来王女士，嘿，阿姊，
5: 喂，
0: 嘿，阿、啊、你阿贵总，
5: 你今麦咧卖啥？我今麦打灯啊，你
0: 马桶清洁球，
5: 哦，清洁球，嘿，我是要问你咯，不要紧，不要紧，
0: 呵呵呵，阿伯先安尼哈，好 ，OK， 好来。拜拜好来，闺蜜阿姊，你搁搬落去啊呢？紧的啦，搁卡卡啦。Hello， 闺蜜阿姊。你不是我这边有问题哦，是你那边有问题呢？你是不是手机也无电啦？哈，哎，这个卡啦，好不好？哈，来，空吧，空空的了，3377哦，哈，无定定有，无定定有，电话一定要紧卡这里用。好，来啊，好朋友哈。看哪咪啊啦，录节目了，电话你拢会当继续看吼。今仔日啦，今仔日赶快再邀约你哦，吼。啊，无你去百货公司买爱3600哦。嘿，嗨，李小姐，
6: 一组。
0: 啊好，后日哪里收哈、啊、？OK 好、啊，谢谢你哈。这组拢免考虑啊啦，厝内拢足需要的，对不对？趁快闪，你紧提一组无够吼，上好提两组。尤其恁家若透天厝变数遮侪间的这种，恁家有毒啊，有臭味的，有臭扑味的，下毒啊臭毛毛，你拢会当扛哈。好、啊、来，咱来几张？
6: 一组要、
0: 啊、
6: 一组多少？
0: 1080啊，后天收哈、啊。OK， 好，谢谢你。好，哎，闺蜜阿姊，嘿，哎，几组？
7: 一
0: 组，阿丽哪里收？
7: 好，
0: 好，谢谢你。好，来，赶紧，赶紧哈！啊，我咧讲，一摆两种旁边拢给你哦，哈。3600个物件，3600个物件，好，今仔电话卡1080，只有今仔日一工，只有今仔日一工哈，时间够啊。那咪落节目，你一定要紧抢。我咧讲，抢完就无啊，哈。抢输人哦，无后悔哈。0800-333-77。
8: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片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的，以及好的古下的八下起来古多用。努努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太太的生日，太太的生日吼，上好就是送现金啦，啊那无就是金嘛啦，吼，选少这都买啊，因为我感觉讲咧，选少这种物件吼，虽然是足水啦，但是那亲像咧吼，比较会贬值。哦啊，那阵讲送金嘛吼，这个金嘛价即卖有够贵的哈、哦。啊，不离个那是我，哦，我是比较较想要爱现金。当然，有一个务实的太太讲啊，这个呢现金上盖赞啦哈。啊，个浪漫的太太讲啊，这个呢鲜花啦哈，还是讲来选酒啦哈，这拢袂歹啦。啊，但是有足侪查甫人啊，哦，伫这个太太生日的时阵拢没有表达什么意见哈，嘛无意思啦，嘛无意思啊，意思一个安尼啦。更加多哈，查甫人根本都袂记得迄一天就是太太的生日啦。啊，那是呢，哦，小三的生日无可能就是名牌包哈，安尼呢就开始送啊，钻石、手指、现金嘛拢一堆啦哈。这种查甫人上盖讲，迄、那个头壳就是恐孤立的啦哈。小三今麦是你的小三连刚，就是别人的小三呐、啊，吼、哦，因为小三就是一种的行业嘛，他可以换老板呐、啊。啊，那是太太，是咱一世人的太太，爱听笑哈，唔通遐尼讲替别人吃小三，嘿，小三即卖是你的呢，等下你若无钱，还是讲呢吼，你的体力不足的时阵，你就变别人的啊呢，哈、哦，小三会当哦，即、這个换雇主的呢，来，乡亲好朋友呢，哈，咱呢回到到节目当中啦，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呢欢喜滴滴春，大家欢欢喜喜，哦，家和万事兴，趁钱有通春，健康爱照顾，才会当健康吃饱哩，好来肯来照顾，专业介重要，咱来肯有专。咱袂乌白讲话，讲话拢袂夸大，实实在在，而且有专业帮你讲的，帮你算的，对你的身体拢上界有帮助。你放心，将你的健康交予我，咱大家做伙来健康吃百里。乡亲朋友，绝对有机会哦！哈、哦，啊，就算讲咱无多食到百里，只要咱活在人世间的时阵，只要健康无白疼，吼、哦，迄就万幸的呀、啊。所以讲，好，咱来肯来照顾哈，唔免长途打电话，现场的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搁再来甲听众朋友来报告一摆哈，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你听个手机也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谢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所以起咱来听歌，为你播上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呢，吼，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咱稍等呢，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哈、哦，女性朋友要点三点就来开放诶，所以讲男士朋友做好准备，稍等呢，赶紧来呢，哈、哦，赞助这部公仔点歌分大家听，所以去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呢，连咪来接受到你的点歌哦，啊，搁再甲听众朋友报告我的手机啊，你若买买产品吼、哦，咱现场的时间你不方便卡电话，你会当呢，伫其他时间卡到你听的手机啊，我拢会接听，哈、哦，你听的手机号码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搁再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谢谢大家，所以起来听歌，第一歌曲作为欣赏。

0: 来，谢谢，这是日记歌曲，在这里送给乡亲和朋友。乡亲时段，来，今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先来邀请的男士朋友来点。女性朋友稍等一下，三点咱就来开放，不分男女都有。大家呢，赶紧通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你好，我点罗慧茹的爱情恰恰恰，
0: 罗慧茹、赖慧茹爱情恰恰恰，哈，好，再来做安排，谢谢你。来，你好，
2: 你好，我点一首可怜那个小姑娘，
0: 可怜那个小姑娘哦，
2: 谢谢，
0: 台语的吼，
2: 台语，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好，来，你好，
3: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3: 我点那个王一峰的《悲情的城市》，
0: 王一峰《悲情的城市》，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4: 哎，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4: 哎，我点歌，
0: 嘿，
4: 日本歌叫做《命运河》，四川的歌，
0: 《命运河》哦，
4: 哎，说他们咬我，
0: 《命运河》四川哦，哈，四川哈，
4: 四川呐，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
4: 好，
0: 好，来，你好，
5: 你好，李经理好，
0: 嘿，你好。听啥？
5: 林俊的多马调，
0: 林俊的多马调，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拜拜，好，来，你好，
6: 好，那我你播一首《好女的愿望》，
0: 好女的愿望，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好，谢谢，好，来，你好，
7: 喂，你好，
0: 嘿，你好，
7: 哎妈，你播一首《乌蝶梦》，
0: 乌蝶梦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非常的感谢乡亲朋友，安尼咱点歌点到这，感谢咱乡亲朋友。稍等下三点，咱再过来开放哈。乡亲时段，要来听歌点歌的好朋友呢，稍等下三点再过来点哦。啊，那是要来给咱购买产品，要来顾健康的好朋友，咱随时电话拢会当卡线顶线卡拢总会为你来接听。来，乡亲好朋友呢，咱的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啊，那是今麦这个时间，你较不方便卡电话，会当利用着其他时间来卡着立庆的这个手机啊。来伫这呢吼，嘛加听众朋友呢来报告，咱立庆的手机啊号码，立庆的手机啊号码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个再呢哈，报个一摆哦哈。来，咱的电话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哈。咱来听这个呢哈，报个班呢，报个班呢哈。啊，咱呢这个电话哈，听众朋友呢，爱呢这个记号调靠掉，唔通看唔掉去哈。来哈，电话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哈。啊，说的去，咱要来听歌哈，咱要来安排这首歌曲是这个赖慧茹的《爱情的恰恰恰》哈。啊，咱的听众朋友呢，你哪种功德想要呢？吼，安尼来给咱的听各位产品哦，吼，咱伫咧报关当中，立马拢会当卡电话起来啦哈。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你哈。哎。啊，将来找无爱情的恰恰恰，等我一个吼，等我一个这首歌，可能是伤心啦吼。阮公司目前我只还袂找着，我来找看新歌的部分看有无哈。因为伤过新的歌吼，有可能这个呢，CD 还袂寄来吼，可能 CD 还袂寄来，这是事实啦。阮喏一定是爱因的 CD 寄来吼，阮只敢有呢，这个因的这个歌曲通好播，所以讲呢吼，听众比较尽量啦吼。如果那是作新的歌呢吼，你就是新版家点的，或者是你那点着呢，我只播吼，安尼嘛无法度吼，甲咱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个，谢谢。啊，咱先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那个，可怜那个小姑娘作为形象。

0: 就甲娱乐下就好啊，吼，安尼好哈，吼，我即卖、
1: 喔、
0: 我即卖系挂报完啦，吼。好，谢谢你啊，有啥物问题再去敲我，哈。好，
1: 好，
0: 再见，好呗，好好好。有啥问题拢会当敲电话起来问吼，伫咧使用上啦，吼，啊，拢会当问吼。不管刷顶刷卡，啊，你哪总讲要刷卡吼，你得甲咱的天公刷卡就可以吼。啊，当然啦，你哪总讲咧有较侪问题要问较久呢吼，上好就是利用落节目了再来问，因为呢，咱这个伫咧上节目的时阵，咱无法多报上侪首歌无听，就比如讲来请你去摸灰吼。所以讲咧吼，那是问一个卡掉，咱的这个刷卡电话拢可以吼，我拢甲你回答。啊，如果哪要问较久，咱就是节目结束了后，啊是讲咧吼，这个落节目了拢敲我的行动电话拢会使。我的手机啊，哈，来，乡亲和朋友，你是哪一族啊？听众朋友讲不满足啊，但是呢，哈，有真侪上了年会和朋友呢，深深有感受，讲你是哪一族啊的存款不足。退休金不足，吼，啊，这真正足麻烦。这个存款不足啦，退休金不足啦，吼，这已经变成高龄社会普遍的危机啊。听人伫咧讲，哦，那要退休得爱准备呢，吼，一两千万只我都退休哦，日子过了再较好哦。大家都有一种呢，吼，这个退休金的忧虑啊，感觉讲，哎呦，啊，以前少年啊，唔知要当轻俭，啊，唔知当去买投资，哦，这个股票，所以讲今麦要去俭干的一两千万，那真像无啥可能哦。哦，开始心中都产生忧虑的感觉，尤其你那个无家己的厝，真正的呢吼，卖讲你烦恼，有当时啊，咱都替你作烦恼，因为食到来要睡厝普遍吼，真正的呢，要睡你的厝头家真的很少了，因为大家拢感觉讲，啊，你都年岁才大，无收入啊，刷入去身体才年啊歹，哦，是不是什么时候发生代志嘛？唔知啊，所以讲真侪厝头家，你讲要伊自私嘛，咱嘛唔敢来讲吼，啊，什么人无自私呢？所以讲真侪厝头家呢，这厝拢无被睡好，这个。年长者啦齁。啊咱卖讲咱台湾咱讲日本啦齁。即、这个日本啦齁诶中介拢等到退休税处的问题也都是无得支付到厝税诶即个困境。有未少中介无论是伊的性别拢需要重新搁再倒等于职业场来继续工作。其中呢有一名79岁阿嬷呢真无奈啊。因为伊讲税处呢齁哇即卖呢齁即个租金又搁起价哈。伊伫咧讲讲哎呀虽然讲79岁但是无收入就无法度啊齁连大都无通大。所以讲呢啥物工作伊拢愿意去做。也有一名71岁老阿伯，为着要维持着吼厝内底开销，嘛只个来当勉强吼继续做工课。如果那身体还可以，可以当勉强家己安尼呢吼去找一挂工课来做，迄个是万幸呢。上惊就是呢吼，又个无钱，又个破病，又个无厝通住，迄唔知变怎，啊是讲又个无收入，或者是家里事实个不好，你甲想这种的老人吼是偌尼啊可怜呐吼。安尼根据着日本媒体报道呢，当惊。差不多30%，而这个中介拢是税处呢，家己无处，并且采访相关的中介生活情形呢，有一对呢老阿婆呢，吼税处生活每一个月，伊呢领到这个老人的补贴吧，差不多是新台币30,000块，吼，而这个退休金，干那储税都超过130,000的利票啊，等于讲啦，吼，伊一个月是领咱台币30,000块的生活费用的退休金呐，但是干那税处哦，一个月都爱20,000+啊，啊，当然伊到底在。东京，东京吼，诶，厝是贵三三诶。即卖吼，即个呢，日本吼分做两极化，伫增开厝吼，免钱诶，都无人要去住。啊，那都市诶厝是贵三三哦，迄种诶厝税是真正付未起啦。哦，啊，那另外有一个83岁阿嬷甲91岁，因为姐姐呢大做伙，每一个月领差不多新台币30,000+个哦养老金啦。领了比咱较济。咱台湾一般诶，即个呢都讲吼，咱无领遮济啦。哦，公务人员啦、退休诶老师啦吼，迄领较济，一个月吼，有当时领啊比因咧食头路诶时阵领搁较济吼，所以讲日子都免烦恼啦吼。啊，这就是咱。台湾无同款的所在，咱的劳工朋友吼，那退休了后会当领个20,000块算真好啊吼。所以讲嘞，真正嘞吼，比起来吼，人比人气死人，就是安尼。啊，这个呢，日本人呢，因为这个养老金哦，就是退休金啦吼。比咱的劳工较济呢，应该当领个30,000+呢。但是30,000+吼，要伫日本的一挂都市来生存是非常的困难呐。因为一个月吼，这对姊妹啊呢，一个月的这个退休金吼，领30,000+，但是因一个月 月税处的钱就爱呢，新台币两万二啊。所以讲你甲看呢吼，有着其中一个人，而且个呢吼，用老金退休金来支付着税处的钱，另外一个人呢吼，的钱就提来生活啊。这是两个人大做伙哦。如果那是一个人尔啊，税一间厝两万二吼，伊一个月用老金三万多，伊存偌济，存一万四千块，搁要借呢吼，搁要清呢，你甲想啊，搁会破病呢？所以讲呢吼，这个时阵的生活变啊贵，所以有足济人哦，尤其是日本人因家己都将这个老人哦，诶，这种呢晚年没有钱的生活，吼，敢形容，因就是下流老人。咱台湾讲下流，大多数拢是讲一寡呢吼，哦，这个老不休啦，还是讲呢加这个小弟哥的，咱才讲伊是下流。但是呢，日本人竟然呢将这一寡呢吼，生活较困苦的、无钱的老人，讲做下流老人。你也看日本人真正吼，因的好命一点都不留情面的啦。咱另外来讲七十九回田中阿嬷呢，受访问的伫咧讲讲呢，退休金每一个月呢吼。伊干那万九块尔呢，一万九。因按过星期了，伊独居啦。今卖呢吼，厝头家吼，搁要改起厝税啊啦。所以讲呢吼，今卖呢伊的厝税吼，一个月得爱一万一啦。啊，伊一个月呢一万九吼，厝税只得一万一存八千块，对着生活雪上加霜呢吼。所以讲呢吼，只干来当当用着伊一扎所欠的钱来维生，好你个在伊一扎够欠钱呢。如果那不欠钱，但呢八千块是咩过生活过日子啊吼？以前。只伫咧讲啦，伊啊吼，虽然讲已经咧遮尼侪岁啊，七十九岁啊，但是如果若有头家愿意请伊去做工课，伊愿意搁再去做啦，非常想要做工课，任何的工作拢可以啦。但是乡亲，如果你若是一个头家，七十九岁得要八十岁，吼，这个阿嬷你敢敢请，对不对？就算讲咱做有爱心啦。做者人嘛，烦恼讲啊，这体力感有够遐，还是讲呢吼，伫咧做落去，万不利呐。总讲呢吼，这个身体方面发生问题要安怎？真侪头家拢有做侪顾虑啦吼。图这个呢吼，就算讲有爱心嘛，唔敢安尼做。所以讲，这个阿妈伫咧讲讲，七十九岁啊，真正无人要请啦。一个月呢吼，你啊。这个办高科啦，跟他储税钱的办一科，存八千块生活，伊真正无在条生活。有当时啊，搁要看医生吃药啊嘞，安尼吼。啊，另外七十一回中田先生吼，伊啊吼，好嘞个在身体个用用，搁会当去做大楼的管理员吼。而且呢，伊个有这个呢牵手诶，伊个银保呢吼，安尼做伙赚钱啊。所以讲虽然呐吼，伊呢一个月呢，迄大楼管理员的薪水跟他办高科呢啊，哦，伊呢吼，好嘞个在也搁有安怎吼，这个呢啊无啦，伊个这个呢吼，老人年金呐吼，都类似咱的老人年金、养老金的办高科呢。但是好嘞个在伊七十一岁也搁会当去做着大楼管理员，一个月也搁会当领着新台币三万块。所以讲银保无咧食头路啊，伊呢吼七十一岁也搁伫咧食头路做管理员。咱台湾嘛真多呢，咱台湾嘛真多，七十岁了后吼，退休啦，六十五岁退休啦，七十岁还搁伫咧做着呢，大楼的管理员很多吼，所以讲呢，你唔通以为讲安尼是足歹命，袂啦，只要你身体勇勇，还搁找有头路，迄是一种福气啦，唔是歹命。就算讲你吼，会无欠钱用啦，啊，但是就是吼，惊孤单啦，搁找一个头路来做，你甲想啊。伫大楼做管理员，逐工有人出出入入，甲你开讲两句啊！哦，看人安尼来来去去，是不是真有趣味？所以讲话吼，这个大楼管理员你也看你回到遐呢，已经退休啊吼，但是因过来吃头路，唔是吼，一定全部拢欠钱呢。迄话是无想要呢孤单呢，话是呢吼，安尼呢都要搁再互家己有这个呢吼，算讲必须要会感觉呢。所以讲吼，人就是安尼啦，咱若无欠钱，搁有储藏大吼，食较几回咱都。哦，这个呢可以安身立命啦。但是如果咱那是讲欠钱，佮无厝通住，刷入去呐，个呢身体无健康，你敢知是雪上加霜嘞，很可怜。所以讲，黄千万不管你今麦几岁哈，一个有收入，你得佮勤俭的。啊，而且哦，尤其是欠健康，健康一定爱佮俭起来哈。今麦人伫咧讲防胃病很重要，防止未来病症。咱人啦，卖破病，你就是大富翁。因为你若卖破病，你辛苦比不管偌济钱拢是你。的钱，一旦你若破病，你身躯边不管偌济钱，拢是医生的钱，咋办的呢？ 早班的呢哈。来，所以讲咱的肯伫家提醒着大家哈，不管几岁，身体健康都是上重要。所以去辛苦边爱欠一寡钱，搁再来就是啥？即卖少年人拢讲无爱买厝啦，买厝要创啊？食老伊就知呢。如果若无厝当住，是一件非常痛快代志。但是哈，好咧个在啦，过去台湾人哈，足勤俭，大家差不多拢有厝啦哈，拢会买厝啊。过去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妈买厝，唔贪定买一间俩，或个买过六间哈。迄个吼，后生做囝也是孙啦吼，继承来的拢唔大，干那一斤俩。所以讲，即卖少年人吼，真正无烦无恼啦，靠继承就好啊。吼，但是有部分的少年人真正，伊只爸爸妈妈都无机会，谈好买厝吼，啊，所以讲都爱靠家己，或者是讲呢，到厝内底一间厝俩，啊，有三个子女吼，安尼嘛爱靠家己吼。迄个吼，拼起来真正是足辛苦的呢。有厝通继承，我轻松的吼。啊，但是用这不管如何啦，靠别人不如靠家己。哦、你现在一定要欠钱刷进去，更加爱注意的是顾健康。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哦、这个呢，身体若用，所有钱都是你的钱，身体若不用，早晚都总要变成病院医生的钱、哦、来，我们来听歌，悲情的城市，做伙欣赏。

0: 这算广告来哦，林子，你来，你跟咱分享一下，你讲你食大白水安怎？
1: 当食靠袂三盒吧，
0: 食阿伯阿伯三罐。
1: 我本来呢，我跟你讲，本来迄推荐哦，拢有那迄卡哦，拢会补充个别的怕呢吼。然后已经伊迄破去，破去，然后我就麻烦的，好像会感染的哪子安尼。我了是搭都拢好吼，这推荐拢好。啊，我就拢无买药，一个时间都消失。啊，皮肤搭拢最水，拢好好。我即个就是要，今日要甲你问啦，问讲我食迄、那个，骨肉遐。
0: 哦，我先甲你，等下我先甲你问你食大白水的情形，你进前水浸是偌久啊？
1: 哦，我听讲我这個病哦，足久的啦。但是都是恍恍惚惚。
0: 啊，有去看医生吗？
1: 啊，我医生都治袂好，伊就讲我，我来讲迄个脚，迄个淋巴阻塞，啊，所以水排袂好势，啊，就拢滴脚，拢滴脚拢会肿，会水肿吼，
0: 啊，水肿。
1: 我那是食迄个，咱水肿伊有开迄个吼，这
0: 利尿剂。
1: 哎，利尿剂的对。
0: 啊，但是食了就拢袂好。
1: 哦，我来讲，食是会使的。但是我是感觉迄对腰子一定会无好。
0: 是嘿。
1: 啊，我就跟你讲，意思拢爱食些就退，伊那是真厉害的是哦。啊，我就甲食。但是袂就是拢无法度通好啊，久啊。伊之前几工伊就过来安尼。啊，比如食迄款的，唔是办法啊！我就我讲起来嘛是，讲起来我嘛做运气真好啦。啊，就安尼，我因为你吼，说实在，你广播的时间哦，伊未讲直直推荐讲这个药的迄个无啥，我就是爱听着。啊，我再讲关键，我讲啊，我啊，这个提醒我来讲话嘛，是我跟你讲的，我讲话嘛。啊，我就今日甲你，啊，唔知啊，讲我哦，啊，照下咧，哎，食袂食阿袂先，我当阵看好你时阵，我才食半暗暝咧，食差不多一礼拜外咧，啊，就拢差不多就拢迄落，啊，即马我就拢个食，即马已经哦，食两盒三盒啦吼，已经够安尼，啊，就是即马完全通通迄、那个空气完全都油拢好起安尼，啊，拢迄落，我嘛叫。照像你讲六条，我拢哦，我对这尽量有照时间食呢吼，
0: 对，
1: 啊、真好啦，吓，就跟你讲，伊我就想讲了，我嘛是即马就是要继续嘛是拢要甲食啦，因为这个病吼，我这是足久的啦，说实在，哎，实在真无简单，这个大，我即马我拢会甲讲吼。那迄落的人吼，真的要试试看。
0: 有几摆的人，最近的人爱来吃大白水试看卖对不对？嗯，
1: 吃看卖吼，
0: 真正足好
1: 的吼。真的很不错，我吼搞得已经真麻烦啦。到处都没有医生啦，啊，跑到长庚医院吼。准备要开刀就是把那个淋巴哪哪痛，我唔知，我心里都足惊。啊，这边的医师。医师就甲我讲，甲妈妈，因为我要跟这医师进行诶，伊反正我正头讲，伊讲妈妈，我年纪很大嘞，我已经85岁了。
0: 安尼哦，嘿，
1: 伊讲诶，妈妈年纪那么大哦，不要去动那个手术啦，很危险呐，因为我本身也有糖尿病，糖尿病复活不是那么快啊，还真麻烦呐，伊管伊这医生真好，管什么检查啊？我早起知呀，伊就马上，我们已经到长庚的情况，迄个医师吼，准备动，已经去过检查什么，因为手术很麻烦，是讲要给你划开的开，不是这样的。
0: 对，
1: 一定爱给你迄个吼，你的身体啥拢给你大概拄到。也院内哈有那个感染哈，迄当时拄着那个啥，迄个什么病？我们
0: 传染几年前呢？传染病的，所以讲你都还无去开刀啊。结果你都来食我的大白水，食三罐。
1: 不是， 就是最近嘛，啊都我、嗯哦、就是最近雨过花生很严重，我都怕拢。嗯已经啦咧，
0: 最近家东生水泡，
1: 佮去年还不生水泡。哦，啊个我嘛去着那医院叫医师，外科医师，外科医师讲啊讲讲，啊，你这无打哦，根本就无法度，袂好啦。
0: 内底有水肿就袂好啦，爱打爱干燥嘿。
1: 他皮肤都无好，都袂好啊咧。
0: 嗯 嗯, 嗯。
1: 啊，我着真好，我着讲哦，迄间咧去我听着哦，听着你人你的介绍。
0: 大伯最旁观观，
1: 哎，你唔关键，你咯，我就马上去查，就时间，啊，时间我反应太快了，所以正啊一礼拜的时阵就开始，一直首先是一直小便了，哈，一直排出来啊，小便，啊，就开始无症啊，无症我就开始搁食，啊我，啊你我现在才是一个半月啊，
0: 一个半月三罐掉，嘿。
1: 嘿，我
0: 食
1: 阿未三罐
0: ，阿个半罐，哇！阿你即卖安尼，就是拢无水肿，阿而且
1: 比较加皮肤都好了，
0: 皮肤都好了，你甲看，真正。
1: 我足可怜嘞，
0: 吼！阿你即卖呢，足恭喜你呢，
1: 嘿！阿感谢啦，哎，我要甲你敲电话就是讲，啊，你甲你小龙较幸运啊，你都爱多多讲讲啊，你吼，讲介绍者，
0: 有啊，
1: 因为这个面吼，像我有听的，我唔得知；无听的，我哪会知这个？
0: 是啊，是啊，啊，所以讲你即摆打电话起来，我有帮你录起来吼，会当来分享吼，分享有听众朋友嘿。
1: 嘿，对对，太幸运啊！我真的太幸运了，这些吼爱红听的，你有带着镜头无找着好药啊？像我这是很久的啊，我年纪已经也很大了，我得讲我将近85岁的人。
0: 是嘿
1: 啊。啊，就是安尼，安尼肾功运气真好啦，安尼就讲解决。起码讲，因为阮隔壁诶太太就讲说，哇，哦，你个幸运啊，仙丹呢？你讲我叫做仙丹，你讲啊，哎呦，
0: 做有福气，
1: 无人爱相信。啊，我第一个菜市啊，过这隔壁老主搞诶菜市啊，诶头片人讲安那讲，啊，我就安尼伫讲，我伫讲吼，后天啊，有一个查甫过来，伊讲。迄电台伊啊，那么骗人。迄个头家娘讲，啊，你莫安尼讲，你看，这太太做证件人，你看人伊安尼，本来看我都甲看拢啊，你见到我大气嘞，人这么拢好去啊，你无看，但是你即只啊，迄个查甫就讲，迄电台伊啊，那么骗人。
0: 啊，这就是伊无迄个福气，电台药啊上严格，国家吼伫咧检验上盖严格，所以讲咧，
1: 对，我讲
0: 产品是足好诶，
1: 即马咱政府以前用过啊，讲地下电台诶吼，我唔敢讲，
0: 对啊，
1: 要经过伊诶迄个过，才会使未使讲乱乱管，
0: 是啊，即马电台药啊是比伫药局伫啥物所在买搁较严格呢，
1: 嘿。
0: 药啊，是你啊，我本身嘿，我本身读中医啊，所以讲我找药啊东西，嘿。
1: 哦，你读中医啊？啊，我这样子，我这么开始接动物，我这么讲这个，什么用的啊？
0: 嘿，你有吃吗？
1: 好的，有啦，我已经吃一罐。我
0: 的
1: 讲，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过一个音乐的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等我一下哦，吼，这拄只这医生广告。

来，非常感谢这首歌，就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哈。这首歌叫做《爱情恰恰恰》，啊，这是赖慧茹所带来。乡亲好朋友，回家的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身体若健康，咱就当逐天欢欢喜喜啦。啊，你身体若不健康哦，底下咧艰苦，佮当着佮欢喜的代志，你嘛欢喜袂起来。即卖专家拢咧甲咱教，叫咱得要防胃病，防止未来病症。所以讲，咱会肯一个共享亲，互你肯来照顾。咱会肯本身读中医，咱有专业，对着你的健康，我非常会注重。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该人吼，一支产品是咧食安怎，会当帮助咱吼得到什么款的健康，咱就肯拢讲甲清清楚楚，别夸大。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这部当中的电话，你记有条卡通，随时来卡，你肯拢会来接听。现场的电话：22-65-22-65-22-33，我管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直接呢，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哈。啊，那你听即卖呢，吼，工商服务之类哈，乡亲好朋友，其实呢，伫日常生活当中啊，食食介重要。啊，这煮食以前拢靠妈妈啊，伫遐咧输油烟，结果呢，吼，妈妈也无食薰呐，吼，啊，生活足规律啦，结果身体拢无健康。这呢吼，实在是足冤枉的一件代志。所以讲，咱内坑呢吼，嘛是女性，我嘛是有伫咧煮三顿哈。我来做这步，我知影讲公司有这支万用节能快锅，我呢吼，得赶紧争取买来买这支万用节能快锅。别人拢甲我讲，啊，迄快锅吼，遐尼俗，迄赚无啥物钱，啊，而且唔是亲像食的物件，逐个月拢爱甲你买来食。迄快锅一支吼，会当用足久。真正诶，咱诶万用节能快锅作者好朋友甲我买呢吼，是我打开始咧介绍时阵甲我买啊，一支呢吼用十几档甲要二十档啊，毋捌歹过。安尼吼，作者人甲我讲，啊嘿吼，无法度趁啦。我讲袂要紧，下档呢，互听众朋友买等于了后吼，卖素油烟，佮会当煮出着中埔菜、手罗菜，互咱家姊妹盘甲咱内肯同款，拢卖佮再用家煮煮啊，卖佮在底下蒸底下煎啊，吼安尼素油烟啊，下档互咱诶身体佮较健康啊。这就是我做节目主持人，足大足大吼，而且个成就感，而且阁是我的责任。所以讲哦，咱来肯讲买紧，这支万用节能快锅呢吼，虽然呐吼，这人买一支吼，啊，咱来肯也无赚啥物钱，刷来去一支用遐久，啊是要做啥物人的生意，我拢讲不要紧。无疑个讲听众朋友吼，安尼呢，全国甲我斗介绍，和这支万用节能快锅卖家呢，真正人咧讲讲叫做变贵，吼、哦，生意有够好，迄一个人安尼介绍四五十支，甚至介绍成百支，所以讲我吼对大家拢足感谢、足感恩，更加感谢这支万用节能快锅，和咱内坑内吼安尼得到听众朋友你诶这人的感动甲信任，甚至是抓这支万用节能快锅真正足好诶啦，我的听众朋友差不多大家拢有买啦，啊你有买无？你若无买，即卖赶紧来买，因为什么时阵吼要起价，我唔知呀。二十档无起价啊呢，吼、哦，二十档无起价啊。所以讲，你来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煮出来物件，又个好食，又个健康。女性朋友，还是男性朋友，伫咧煮拢免输油烟，规家伙拢袂输油烟，身体拢加足健康。赶紧来买，你绝对袂后悔，而且佫会感谢咱的肯，刷入去甲我斗小包。来用亲，比如足好用的万用节能快锅，真正好做万能的啦，配合着得力养生好汤头，更加赞。赶紧敲电话，赶紧肯订购甲注文，外口无伫咧卖，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一支2300块。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卡电话哦。

哎，谢谢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来将咱现场的电话抄起来，线顶线卡拢会当卡电话来买产品，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外观切表头前加控诉，来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哈！乡亲，赶紧为着你的健康，随时电话都会当卡互通，来，谢谢你哦。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
3: yeah, ，
2: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所收听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大家呢吼，趁钱有通存，健康嘛甲欠起来，安尼你就当欢欢喜喜，吃饱哩。来，乡亲好朋友，快快乐乐听节目哈，好听的歌曲，大家播给你听吼，啊这啊健康啦，民生消息呢，咱拢共同来了解，开讲两三句啊吼，哎，感觉讲心情特别的快乐吼。乡亲好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呢，你得甲记好掉哦，不管讲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咱的听呢都会为你来接听，刷电刷卡都可以吼。啊，即卖的希望听众朋友呢，你抄起来吼，你抄起来，咱的电话现电话吼是2225-2233，2225-2233。

0: 0335 来，刷来去，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哈，点歌无分男女拢有哦，想要听歌，拢会当打电话起来哈，来赶紧哈，只有呢哈，三加一首歌，谈个点名，所以讲呢哈，无分男女有赶紧打电话，谢谢你，2255-2233，225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赶快打电话来，你好。
1: 你请想坐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一点歌，
0: 好，请讲。
1: 啊，青鹅啊色，
0: 青鹅啊色啦吼，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吼，
1: 好，
0: 好，谢谢你，再见。嗯、来，你好，
2: 喂，
0: 嘿，你好，
2: 小姐，我来点一首歌，
0: 嘿，
2: 是那个日语的哈，
0: 嘿，
2: 那个小姑娘，
0: 那个小姑娘哦，日语的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吼，好，谢谢你，好。来你好，
3: 李经理好，
0: 来你好，
3: 含泪的微笑，
0: 含泪的微笑哦，呵，安尼再来做安排哦，
3: 谢谢你，
0: 谢谢，呵，来你好，
4: 我是李经理，
0: 嘿，我李经理，
4: 嘿，我是我要报食歌吧，
0: 好啊，你讲啊，嘿，哦，
4: 佚佗人的目屎，
0: 佚佗人的目屎哦，
4: 嘿
0: 啊，安尼、啊、我来找啦，
4: 哈，麻烦你啊，
0: 谢谢，拜拜，来。最后一首歌来，我啊电话挂断去啊哈！来，乡亲好朋友呢，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哦哈！点歌的时间呢，吼，咱就是来卡电话哈，啊，咱会肯尽量和听众朋友点哈，报会掉拢甲你报，啊，那报未掉，咱会肯嘛甲你讲一下哈。你好，
5: 喂，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5: 我们听的秋云子的压力哟，
0: 秋云子的压力哈，
5: 好啊，
0: 好，好，好，
5: 好，
0: 哎，秋云子，蛋姐，蛋姐，这不是迄个张雅文唱的吗？
5: 你是迄昆主的，
0: 昆主的哦，哎、啊，我找看卖啊，因为我印象当中赢你哦，
5: 哎、
0: 我印象当中那亲像是张雅文唱的呢，安尼我来找看卖有昆主的版本无，那无我都无都报啊，哈，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拢会吹啦，哈，拢会吹，来，稍等起，咱来听歌哈，谢谢大家，日语歌曲，四川的吼所带来命运之河，这回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四川所带来《命运之河》。乡亲和朋友呢，根据着卫福部伫咧统计，胃癌吼，就是伫咱国人十大癌症当中排行第八名，每一冬呢吼，拢超过2000人来死亡。啊，这呢到底为何会咧发生着胃癌呢？甲着饮食习惯呢吼，有足密切的关系。所以讲呢，咱伫遮吼来这个关心一个有专家甲咱提醒，食盐上介济人胃癌的风险增加将近一倍。盐这个物件吼，真正袂使济吼，啊，咱嘛袂使拢无食盐，袂使吼，安尼 pH 值会呢无稳定，卖过量。因为伤过济盐，会和咱的胃的保护层慢慢啊磨薄去，修复能力会下降，得使着外界刺激更加容易来进入啦吼。啊，这以前呢吼，老大人拢常常讲的一句话，讲我食过盐比你食过米要更加济。所以讲哦，你会愈济吼，代表安怎你的胃愈薄哦吼。所以讲呢，你会到干的一段时间了后，咱的胃吼都会开始无爽快，所以即卖开始。你盐卖加伤济吼，如果那有物件通去取代吼，这个盐，那么呢，你得用一寡会当取代的吼，来取代盐巴，带予咱的味觉享受。啊，那无咱台湾人是足济人拢爱食重咸的，无够咸是感觉不好食呢吼。因为伤过济盐会让咱的胃保护层慢慢啊变薄，消化的能力嘛下降，得输掉外界刺激。更加容易来进入。啊，那是日前呢，吼，这个基因医学的这个张医师伫咧发文，伊伫咧讲讲呢，有一项涵盖着超过400万人的大型研究，显示着食盐上盖侪人伫患着胃癌的风险增加将近一倍。啊，那是真侪人以为讲家己也无食足咸啊啦，吼，但是其实吼，咱来检查着每一工咱的三顿，包括着你爱食的物件，包括卤肉饭啦，包括一寡人爱啉汤啦。加着一寡呢吼，这个酱料哇，食物件足爱混混料的啦，也有一寡加工的食品。其实这加起来盐分早就已经超过着你的身体会当负担的范围。当当就这个盐摄取了伤过侪，味觉慢慢被刺激，变加愈食愈重口味。第四条呢吼，甲清淡的食物变加拢无滋无味。啊，那是身体都安尼呢吼，伫习惯内底一工一工承受着高盐的影响吼，伤过侪盐分呢会好。胃部的保护层渐渐变薄，修复的能力就会下降，得输掉吼癌症的物件，吼这个物质更加容易接触到咱的细胞，同时发炎的反应继续伫咧升高。那是搁再加上讲有一部分的人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那么整个环境就更加容易走向着慢性发炎，而这个癌变、癌变吼。那么如何要来恢复掉身体对着炎吼，就是减肥。会感受呢，来乡亲表一旦慢慢降低着盐分的摄取量，大概呢两礼拜、三礼拜了后，你的喙齿就会重新适应着咸的味，只干那呢少量的盐分就当感受到这个味道哈、哦。你那总讲呢吼，在这个几礼拜当中，你拢食较清淡的，突然有一天你食较咸的，你感觉哦，伤咸呐，代表讲你的味觉已经适应了，食物本身的香气嘛慢慢啊浮起来，伤咸的物件你就食袂出呢吼，迄个食物伊本身的甜味啦，啊，这对着呢咱身体吼来讲是非常好，因为这个时阵就会当呢减少着对糖咸的这个依赖吼，啊，所以讲哦，即卖开始你就食较清淡的，唔是讲拢卖淡盐吼，你可以找一些取代的吼，啊，是讲呢淡薄啊就好。其实咱人呢吼，食物件口味会当改，你就是呢吼，和你家己伫这个一个月当中拢食较清淡的，慢慢哦，你的呢舌头伊就会。适应哦，伊就开始安怎对着伤咸啊、伤重口味的啦，伊的接受度就会愈来愈少。所以讲，咱人的口味是会当改变的。你有感觉无？你回来愈济吼，我们就吃得越清淡哦。哈啊，如果呢，有三高的朋友，尤其有高血压的朋友哦，你有感受到无？哈，你若准讲呢，食伤咸，你的血压就会飙升起来。哦，有无？所以讲，食伤咸哦，真正你的血压就会飙升。盐这个物件对咱身体是袂当欠缺，但是绝对袂使伤济哈。啊，一点点啊就好。其实呢，哦，咱一天当中所食的盐哈、哦，已经拢超崩起啊。所以呢，吼、哦，吃一些些就好，嘛袂使呢拢无调味哦，因为咱。
这个身体当中如果缺少的钠齁啊，这买这个酸碱值不平衡哦。所以说有家这人呢齁，因为家公身体不好，隔黑压缩功能不得加减嘛，不得蓝盐嘛，安尼袂使齁，你嘛是加减嘛爱蓝瓜齁，安尼为加倍功能齁，这个酸碱度失去平衡，结果莫名其妙身体就伫咧不爽快，去便宜做检查，检查袂出来讲啊，到底为什么不爽快哦？到最后有经验的医师就告诉你，得甲你问，望闻问切嘛。啊，你呢？吼，食物件吼，有咧南盐无？讲啊，我拢食糜吼，啊，我呢吼，拢无啥咧南盐吼，啊是食饭我嘛是拢无啥咧南盐吼，我都足惊食咸吼。啊，所以讲吼，即、這个呢身体上的酸碱值的诶不平衡，安尼嘛袂使哦吼。所以呀、啊、吼，万不达拢安尼啦吼。达到平衡，迄这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咱哦，人类上该追求的吼，一个生活氛围。如果咱啊，事事行行吼，拢会当达到中庸之道。我咧讲吼，真正的呢，包括咱的这个呢啊脾气啊，那咱来当达到中庸之道，就是事事行行，卖去乌白生气哈，啊卖紧张哈，啊嘛卖伤过头哦，欢喜过度的开心哦，卖影响到咱的健康，太兴奋。所以讲咧吼，咱来追求中庸之道哦，我相信你哈，一定会当安怎身体健康啊，佮加上我咱的肯来照顾，因为人呐，你回到个一个坎站吼，卖讲袂破病啦，机器永固都会。这个呼吸的对不对吼，都会嗨气的，较有可能讲咱人的身体袂破病，加加减减拢会破病吼，轻甲当利益啦。有伫咧照顾，无伫咧照顾；有伫咧治疗，无伫咧治疗，安尼比较利益啦。所以讲，咱来轻伫遮，甲听众朋友提醒哦，好来轻来照顾，你定会健康正百里。林俊硕带来多马调，作为欣赏。

亲好朋友，男性朋友爱注意，男性朋友的第三大感情是什么感情？你知无？就是烈火线感。最近这几冬来吼，新发生的这个人数吼，安尼逼近着正万人。75%发生伫高龄者，50岁了后，就爱定期去做检查哦。真侪人拢未定期做检查，拢发生问题啊吼，安尼才去病院啦。乡亲朋友去检查吼，注意着相关的指数，才会当来量查发现这个问题吼。啊，所以讲呢吼，乡亲时代，即卖呢有一种治疗方式做纳米刀啦，伊这就是透过着电极的这个导针一摆性来破坏着癌细胞，但是目前无健保的支付，你敢知这个费用吼，差不多爱开40万至60万吼。虽然讲呢吼，有这种治疗方式啦吼，副作用较少啦，但是爱开较侪钱吼，而且哦，唔是讲呢。做过的完全袂复发啦哦，吼！啊，这呢暗时啊，你若感觉讲甲朋友吼，上班的时阵嘛，甲朋友上双边就变数的次数加足侪，而且拢放一点啊一点啊，这都是足大的困扰吼。年岁愈来愈侪，无法度避免的泌尿问题有够侪。60多岁单身是因为烈火线肥大。积极伫咧堆中吼，啊，这呢吼，真正查出着一挂问题了，后才知影讲呢，伊啊吼，这个呢，烈火线的感情指数已经超标啊，较悬啊，家己嘛惊一跳呢。一个开始啊吼，伊真正呢，感觉讲，那会安呢？怎么会这样吼？唔知变怎才好？到间咧病院去吼，才知影讲，哎，即卖呢吼，这个病情啊吼，有一种会当来做手术吼，新的疗法就是纳米刀吼，啊，这呢，伫治疗过程。当中呢，就是会当破坏掉癌细胞，吼，副作用嘛较少啦。但是吼，这波这个呢，健保无支付哦。以前咱的听个讲过，即卖病情愈来愈侪，健保是无支付的啦。所以讲拢爱家己付钱。干那这种纳米刀呢，吼，手术一届都要40万至60万呐。啊，那会好一劳永逸，安尼想介好啊。但是我咧讲吼，虽然副作用无介侪，不离个复发的机会又还有啦，吼。啊，咱的乡亲好朋友呢，吼。啊，这干那适合着呢中低风险呐、烈火线癌的病人呐、吼，条件包括着呢格里森分数爱给伊着8分呐。如果讲肿瘤范围伤过大呢，吼，这呢可能伫临床上吼，爱考虑啦。大概只有1/4的患者适用俩，所以讲唔是讲你有钱就会当来去做这个手术呢，唔是哦，吼，爱去看你的。身体状况，吼，爱去看你的身体状况，所以讲呢，吼，因为这个用电呢是上界烦恼的，就是讲心脏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啦？如果潜在有心脏的问题，尤其是你有心律不整相关，那么就必须爱做好的控制进行之下，才有法度呢，吼，去做这种呢，这个治疗，吼，才有法度去做这个治疗，吼。啊，目前台湾是健保没有支付，所以讲费用较贵，40万至60万。当然有真侪人在咧讲讲，吼，这么艰苦啦，那开40万至60万会当治疗较好，吼，迄嘛是真。哦，万幸啦，乡亲时代对啦，吼、哦，如果来当治疗较好，开一个40万、60万是无算啥啦，吼、哦。啊，男士朋友，你大概过40岁了，你都要开始注意啊，吼、哦。诶，这个呢，烈火线的问题，哦，就算讲你无家族史、无家族史啦，吼、哦。其实50岁以上的男性嘛，开始必须爱注意着家己，吼、哦。这个烈火线的指数，这个数值是当检验出来、检测出来，但是一般来讲无出问题，查甫人袂去做这种数据的检测啦，大概都是这样。加侪人吼、哦。人也无艰苦，拢袂去看医生，拢袂去做检查，大多数拢安尼，就是开始艰苦啊，吼，才会去做检查。譬如讲，你高血压的朋友、高血压的朋友，你感觉讲吼，哇，这人足戆的啊，呼吸，尤其是呼吸，吼，安尼呢喘袂过的时阵哦，你才会感觉讲事情的严重。还有当时高血压吧，吼，他较戆，你嘛感觉讲啊，戆一个就过啊，好伊就算啦，吼，一直爱到家呢，吼，这个喘气强强要喘袂过的时阵，才知影事态严重，吼，啊，所以讲高血压这真侪人是当着讲呢，吼，这个呢，哦，血压已经压架呢，吼，这个100倍啊，200。啊吼，才知影呢，足艰苦的啊，喘气喘袂过啊，才要去看医生呢，吼，才要去做一连串的检查呢。啊，这烈火线更加是安怎，大家袂去检查，因为这拢到家呢，吼，这个放尿出问题啊，吼，才知讲，烈火线真大的问题发生啊，甚至呢，吼，去检查出来才知影讲。
带着裂破线感吗？哈、哦，所以讲呢，哈，因为伊的这个竞争初期差不多拢无竞争啦，哈、哦，初期拢无竞争啦，所以讲你得靠着定期的追踪，哈、哦，才会当来早期降压，哈、哦，疾病发生啦。啊，你听伫咧讲的防卫病介重要的啦，防止未来病症啊。哦、所以讲咧，你哪会当和你家己放尿大白，吼、哦，放尿那水安尼大白大白的水甲放出来，有无？你得甲别去带着裂破伞增大啦。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啦，油气也做火锅啦，裂破伞你也做火爆啦，吼、哦。啊，这个呢，膀胱也做火吼，家、哦、发挥伊的功能啦，和你呢随时放尿拢足大白拢足清气啦，袂安尼放一束啦一束啦又湿湿啦，迄话吼，放尿那香卡同款，话呢是又干那亲像贪门屎同款，话是已经强个要放袂出来。才知道事态严重啊！所以讲，用钞票，咱来听讲防卫病，防止未来病情。如果呢，和你来当呢，预防保养个兼治疗，安尼上介重要。一直甲预防落去，一直甲保养落去。如果闹小块毛病，咱就赶紧甲治疗。安尼话，你就免去食药啊吧，佮开40班、60班食药啊吧，吼。这个唔是讲一劳永逸呢。所以讲，用钞票，会当预防，会当保养，会当呢吼，安尼事先做治疗，这就是咱人生当中追求的健康的理想，吼。防卫病，咱来肯来照顾你，哈、哦，咱来肯来照顾你，咱来肯伫遮来提醒着你哈，亲像男士兵上惊的是裂破伞问题，一旦啊发生这个问题，唔打讲放尿啊，足艰苦的啦，吼、哦，佮会哭会疼，足艰苦的啦，然后查甫人的性事都呢受足大的影响，到时阵哦，唔打身体艰苦呢，吼、哦，这个呢啊内心佮受到足大的冲击，甚至会引发着自卑感呢，所以讲千万绝对唔当可能行家己抗战，唔是所有查甫人拢会。走到裂破伞诊断吼，裂破伞癌这个阶段，一定会当预防的吼、哦。啊，来乡亲好朋友，咱来听读中医，当跟我共同来探讨。谢谢大家听歌，乌蝶帮。

0: 广告嘿。
1: 哈、啊、好，好，我给你用这个电锅吼，就、嗯、好用的啦，啊，跟他赞你啊啦。嘿，滚嘿乌豆啊吼，嘿乌豆啊，那滚起来吼，它不会烂掉，就是 QQ 的。
0: 吼、
1: 哦，好
0: 食，好食吼、哦。啊，你这是第、哦，你今仔去过来买这第几支？
1: 哦，这支即卖要搁叫，这支是第三支。
0: 第三支哦，
1: 嘿，
0: 哇，
1: 啊、我要搁甲你叫三代来过会使无？
0: 三代来过哟，会使啊，会使啊。
1: 啊，搁有加三代来过。
0: 啊，你拢总得四个内锅啊呢？
1: 嘿，三个内锅啊，不是啊，跟之前的嘿，安尼六个内锅对啦。
0: 无，你即卖要爱搁几个内锅？你即卖拢总要爱几个内锅？
1: 哎、欸，即卖要搁追加三个，
0: 吼、哦，三个内锅啦，吼。
1: 嘿，啊，搁一个，
0: 一个快锅，三个内锅，好好好。
1: 哦，阮搁滚起啊，做啥？嗯，珊瑚草啊，珊瑚草是很不容易烂掉哟。
0: 对，嘿。
1: 哦，滚那珊瑚草，规个拢融化去，
0: 嘿，
1: 拢变成果冻，就好食的。
0: 哎、欸，我第一摆听到讲用这滚珊瑚草，哎、欸，有效呢。
1: 哦，赞哦，
0: 真正好吃，
1: 规个拢融化去。
0: 嘿，
1: 啊，你讲来加一点点的蜂蜜，加一点点的那个柠檬，
0: 嘿，
1: 柠檬汁啊，加一点点，
0: 嗯，
1: 哦，吃起来就不会有腥味，
0: 嘿，
1: 好吃。
0: 啊，改冰的冰箱吗？
1: 啊，对，
0: 嗯、哦，
1: 安尼有点粘稠粘稠呢。
0: 哦，珊瑚草啊，就是珊瑚草直接甲放落点点点的料，甲放蜂蜜加迄个柠檬汁。
1: 不是珊瑚草，咱先改浸泡回膨胀起来。
0: 嘿，
1: 好、哦，啊，加用个加刀就加会碎掉嘞，安尼。
0: 嘿，
1: 啊，加看咱的水要偌济，
0: 嘿，
1: 看咱的水量要偌济，咱就甲冲落。我拢是迄空地卡迄个。
0: 嘿，嘿，嘿。
1: 哦，我甲是两遍。
0: 嘿，
1: 啊，甲煮起来吼，
0: 嘿，
1: 规个拢融化去。
0: 嘿，
1: 拢融化去，啊，你改冰哦凉。
0: 嗯。
1: 啊，甲咱要用物件，甲伊加上去，啊，甲伊冰哦凉哦，食起来就是那稍微粘稠呢，啊，好食噶。
0: 哦，食咧那咧食胶原蛋白，
1: 嘿，
0: 足好食哦。
1: 足好食。
0: 哦，珊瑚草本地就是对身体真好的物件。
1: 嘿。
0: 哦，安尼你真够煮呢吼。
1: 啊，不是我真够煮啦，是你的物件好用啦。
0: 哦，是我用这两块锅好用，你嘛真够煮啦。
1: 是赞的物件，唔只会用煮出迄种好食的物件。
0: 啊，你今仔日真来甲咱教一项吼，煮珊瑚草真了够厉害的。
1: 哦，嗯，
0: 真的，已经足侪好朋友会学来煮啊，嘿。谢谢你呢，
1: 好、啊，大家分享一下啦。
0: 谢谢你，谢谢你，起来跟咱做分享哈。
1: 好，来，咱物件唔得当时用诶，叫出来。
0: 奥吉，奥吉，嘿，
1: 奥吉，嘿，
0: 对对对，哈。
1: 好，
0: 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好，
0: 谢谢，谢谢，哇，今天真欢喜，今天个二级行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煮珊瑚草。哦，这珊瑚草哦，酸芦草无吼，本地就是足恶煮的物件。哎、啊，咱这位呢，姊妹伴伫咧讲煮酸芦草吼，伊落地卡会煮两摆，伊就规个拢种融化吼。啊，迄呢吼，汤汁就是很浓稠。啊，你甲摕出来，你后放个小块冷了后吼，安尼甲加一寡呢吼，这个蜂蜜，加一寡柠檬，伊讲呢好吃的不得了。啊，这珊瑚草本地就是足好的物件，对咱的身体吼真的很有帮助。所以讲吼，珊瑚草你若准讲要用家煮煮吼，煮干嘞吼，这个天荒地老的煮袂烂，煮袂油化，迄台煮有够久的久，迄就是人以前古早人伫咧讲过爱用空的啦，用空的意思就是爱空嘞吼，半工一工安尼啦吼，啊空一工才空会烂。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吼，二两摆吼，这个呢落地卡的吼，安尼总啊姜差不多两点钟吼，得烂，啊而且融化。哦，啊，这呢，吼，有点粘稠，食起来有够好，对身体嘛真有帮助。乡亲好朋友，谢谢，感谢咱这位姊妹伴吼，安尼起来分享。当然，你哪准讲呢？吼，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有煮什么好料理吼？咱嘛唔忙讲有甲咱买，啊，煮好食起来分享吼，这家己卡的这来分享吼，啊，好，大家嘛要。哦，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煮，真的哈、哦，非常感谢咱的姊妹伴，啊，咱的万用节能快锅一支价2300块，吼、哦，大家学了甲会得志，大家拢是唔打买一支尔，拢是呢吼，家己用了好，佮加买一支，吼、哦，啊，佮报呢亲戚五十，吼、哦，甲好朋友来使用，所以讲这支万用节能快锅有好无？安尼听你就知啊，2300块尔，上好配合着咱的得力养生好汤头，安尼来甲煮。 食，又个无油烟，又个足养生，又个省电，又个安怎唔免嘞吼料理的时间底下过，拢总全自动的哈。雄志是托赶紧卡电话来点讲注文，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红豆汤哦，乡亲好朋友，你若有这个呢秘密武器哈、哦，煮出来红豆汤偌好吃，你敢知？比迄五十档的老店还佫较好吃，规粒好好拢白破，松松松绵绵绵哈，一粒煮起来变成两粒大，胖晒晒好漂亮的红豆。呵呵，所以讲咱已经伫咧讲讲煮红豆汤吼，无匹薄啦。迄话吼，伫厝内底煮绿豆汤、煮红豆汤、煮甲迄皮吼、甲肉拢分开去，足无菜，安尼哪有好吃？啊，因为滚甲烂，啊，所以讲滚甲烂，咱若伫家煮安尼，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迄破甲呢吼，这外皮吼拢破皮去啊，真的看起来吼不好吃，啊，而且食咧到底也不好吃哈。啊，呢，咱来听吼，真正吼，我呢，因为以前有朋友呢吼，伫这个台南家专，以前咱迄个年代吼，这台南家专啦，即卖那亲像和这台南什么什么大学，我嘛袂记起啦。以前台南家专吼，真侪拢是我的好朋友吼，啊，我常常去因岁厝的所在，遐开讲啦吼，安尼啊去吼，伊拢会带我去食遐特产吼，和这绿豆钻，上面是绿豆钻，钻石的钻吼。绿豆酸呐、啊，台语有这绿豆酸呐、啊、吼，啊，再来国语有这绿豆钻呐、啊，伊拢写绿豆钻，钻石的钻呐、啊，啊，绿豆钻呢足好食，无同款的所在，伫个倒位，为什么这绿豆钻？啊，绿豆的绿豆汤，对不对？迄无同款，伊迄都是安那，食咧到底无一定皮，吼，拢无一定皮啦。啊，到底是安怎做的？伊在嘛，感觉讲哇，这个也真搞啊！迄绿豆钻哦，是安怎哦，做个真好食吼、哦，迄拢无一定皮呢，迄食咧到底偌幼哩诶吼，所以讲迄绿豆钻地呢吼，台南永康家是足有名诶。即卖我知影啦，乡亲好朋友，有秘密武器，你买当煮出着绿豆钻。一般来讲，你若要煮绿豆啊有无吼，你就是家己手动定时机几分钟就好。啊，你若要煮绿豆钻，你就家己差不多嘿两分钟至三分钟，伊个皮甲袂会皮甲肉会分离。啊，迄个皮有无吼？伊咧煮好了会铺伫顶管，吼，伊会铺伫顶管。你就是咧用网啊甲伊糊起来，吼，了后伊就存迄个咧绿豆的肉伫内底，迄就变成绿豆钻，吼，就亲像永康吼，足有名绿豆钻。吼、哦，足好食诶呢！迄食咧到底足绵诶啦，很绵的对啊！吼、哦，足好食诶。绿豆啊汤哦，就是有一种特殊诶香味啦。红豆汤嘛是啊，吼、哦。啊，再呢，吼、哦，其实咱女性朋友呢，吼、哦，食一寡红豆汤是对身体足好诶。啊，那准讲要利尿诶朋友吼、哦，想要利尿的朋友呢，吼、哦，啉一寡绿豆汤是很好的。想要美白的朋友呢，吼、哦，啉一寡薏仁汤是很棒的。所以讲呢，其实吼、哦，一寡豆啊类有无，对咱诶身体帮助嘛，非常诶大。乌豆啊嘛真好，所以呢吼，平常时你呐总共有秘密武器呢吼，用这来滚豆啊上阵啊那无哦，你要滚乌豆啊哦，你要滚薏仁，你要滚红豆啊哦，滚到天荒地老用家事，爱滚偌久才会烂你敢知吼？啊你若秘密武器吼，滚一担面啊，佫唔免伫遐顾吼，热豆啊擂就好，热豆啊热。手动定时，二一下就好。啊，那红豆啊、乌豆啊啦、薏仁这啦吼，二手动定时呢吼，家己这个豆啊类吼都够好食呀。啊，你若不爱伤过烂呢，你就家己吼，这个呢啊、十分安尼嘛可以吼。煮久你就足够操作啊啦，足侪好朋友讲煮久足够操作啦，无即支袂晓煮啊，真的。来听众朋友吼，所以讲哦，真正煮食无师傅啦，真正有好的工具就有啦，吼，用了好的工具最棒了吼。啊，即卖电器用品吼，真正拢足贵个啊，吼，电器用品你买到两三千个无啊啦，啊，而且哦，那阵讲起又歹去吼，要找人维修吼，无可能的代志。人家电器行的头家甲你讲讲，啊，这都三五千块。物件尔吼，用遐久啊，用遐久是偌久啊？用一档两档去啊，吼，两三档啊，吼，换一支换一支啊啦，换新的就好啊啦。两三千块，三四千块，两三千块，你即卖买无啊？三四千块，四五千块，伊嘛甲你讲，用两档你得换一支啊，真的哈，分大甲你修理。来，其实呢吼，真侪即个鞋啊有无吼，拢足简单修理的啦，吼，真的啦。那有心要甲你修理，袂遐困难，而且可以修理啦。只是即卖呢吼，会晓修理。的人无介济啦，啊，会晓修理的人嘛，无一定要帮你修理，因为吼、哦、修理起来几百块啊，不如阁叫你买一支啦。吼、哦，所以讲咧，亲爱乡亲好朋友，真的很可惜，亲像电风啦、电话啦，吼、哦，这拢会当修理啦。啊，讲到这电话，吼、哦，这个呢。
有一位清洁人员吼，就是看哦，这个回收的物件有一支电话派去啊，啊，这呢吼，一旦修理，爱到安尼呢吼，这个看到修理好啊嘛吼，修理工50块就当修理好啊，结果修理好了，有一个阿伯吼，是一个回收拾荒的阿伯，足可怜，一看可怜，伊就将这支吼，这个呢电话吼，安尼修理好的电话送给伊啦，结果呢吼，因为这是。公共财产嘛，因为是回收倒转来啊，就算讲修理好吼，50块尔，这嘛是公共的财产呐。啊，因为伊无想遐济，啊，都真有爱心呐。伊拄啊将这支电话呢送回阿伯，结果吼，互因其中的一个同事去甲过，迄、那个同事嘛食饱伤闲呢，这也无啥话啊吼。啊，无你就甲讲啊，这安尼送袂使啦，啊，无你就看吼，要安怎处理看啊，阿伯吼，咱就用这个吼卖伊的方式啦吼，啊，就半赞助卖伊50块嘛好吼。系啊，啊，所以讲看一旦用什么方法来哦，这个处理一定嘞，唔是啦，迄同事竟然去甲告啦，吼、哦，告甲伊安怎变成嘞吼、哦，这个合作侵占吼，敢、哦、是吼、哦，所以讲嘞，食官司虽然唔免去用官，但是就是有一个啥，有一个呢吼、哦，这个案底底下啦，做爱心做甲有案底啦，上届搞怪就是伊个同事去甲告迄个同事啦，吼、哦，就算讲哎，我拢合情合理啊，我得叫报来啊，我告我无唔对，没有错啦，吼、哦，这无唔对，但是吼、哦。按台湾人讲的，就是情理法嘛。哦，这你若感觉安尼袂使，你也该提醒你讲啊，你是上伊袂使哦。啊，伊买单啦，哦，将阿伯的物件回收倒转来呀。啊，你甲过对不？哦，这种的同事真的很糟糕。我咧讲，在咱的生活当中，咱的这个工作场合内底有这种的同事很多呢。所以讲，即卖人伫咧讲讲以前啦，吼，一人哦，同事之间感情友谊拢袂歹啦。即卖同事卖甲你害得算作好个呀，讲真正安尼，吼、哦，因为呢，阮做电台节目吼，甲到同事之间呢吼，甲无啥伫咧接触，很少有机会接触。阮就是来吼，啊，就是啊，这个准备家己的资料，啊，刷入去到甲播音室内底，啊，这个做完。节目呢，咱就爱赶紧将播音室留出来，和其他的主持人来做。所以讲呢，吼，交流的时间定义无，就没有办法交流，吼。所以讲呢，吼，咱嘛唔知讲有安尼代志有无啦，应该是无交流的无安尼啦。所以讲用这样比喻吼，反正啦，吼，即卖时代甲以前时代无同款啊啦。哦，朋友呢，吼，啊，甲着同事。讲起来是无啥同款的啦，吼，所以讲咧，尤其是你若以前吼，读册朋友吼，到甲即卖来吼，哦，迄上好，吼。读册的时阵，就交的朋友到即卖来上个真心，吼，最真心，因为彼此之间没有利害关系，啊，你唔通制造朋友之间的利害关系呢？你若将钱借伊，还是你要人借钱，这是朋友之间的利害关系啊，上好买哦，哈、啊。来，家己呢爱欠钱，吼，家己欠钱有摊开，啊，而且家己爱顾健康，钱阿少，做个影响。

来用亲好朋友呢，两点钟的时间咧，过到今年咪来到咱直播的尾声，这首歌是青阿色哈。啊，咱呢两点钟的直播传播是大坝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的，加着咱的诺诺青海鱼油，和你古的个贝起来古落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出来赞助提供。感谢所有前来用亲好朋友的收听，祝福着所有前来用亲好朋友的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啊，那是呢吼，落直播了要找来请来买产品，请你直接卡着我的手机啊和。外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来，刚才听众表提醒吼，压力哦，我找无邱云子的版本呢，所以讲无法度为你播送。啊，搁一首歌《七头人的白塞》吼，明仔载为你播送，谢谢你哦，再会。

0: 两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蛋、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0: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1: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9: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镇。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制造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制造10807。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二八，旧历的四月十二，跟阿伯是吼，同款这条行情吼，哇、哦，继续行，大刚的行家咧，欢迎噶，啊，砰砰砰，吼吼吼，惊到人，今仔日气象专家同款，十七、十八的关节拢有超过八十，哎、欸。三十八度啦，不是八十三度，八十三度吼，大概都差不多，拢免话啦，吼，三八度啦，吼，三八度就真正光界惊死人啊，吼，这吼，拢破纪录噶啦，吼，足济所在拢破纪录，吼，五月份的这个大热，吼，啊，大家保重，啊，地区给恁挂，会记搁再交代，医生跟恁讲的，早起十点到下晡三点至五点钟，吼，上高上冷，尽量若无代志，唔通出门，尤其咱这食慢性病，野外中辈者吼，好不好？今日拜四，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吩咐，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今日吼，多多看到我那个经历啦，就经历最近咱总统第一个五月二十，就是总统就任两年吼，有一个其实我那是对台湾少子化，大家不会生囡仔啦吼，生囡仔，我讲生囡仔那个生，对啦，生囡仔都个生吼，但是你听讲。也要拍算的吼，哇！囡仔生出来吼，五年份啦，教书啦吼，啊，囡仔慢慢大吼，读册啦，幼稚园啦，即卖囡仔，你讲无去读幼稚园啦吼，个性对人袂对，不像较早人讲讲，我毋捌读过幼稚园啦，我毋捌读过幼稚园，厝内东西食三顿，都无教过读幼稚园，啊，即卖就是安尼啊吼，所以，囡仔吼生其实无困难啦，大家唔敢生吼。从以前就知影，讲一个囡仔要饲较大吼，实在无简单。所以，我讲一个，这个我先看后边这个结果吼，目前啦，目前后边是不是个增加咱唔知吼，但是目前吼，那按照总统伫迄个五月二十所开出来，就是目前囡仔边那个咧帮助生囡仔了吼，家己顾较大人咧。即马台湾的大人是18岁嘛，18岁哦，个个成年吼、哦，就是你只要生一个囡仔出来，这个囡仔生出来吼、哦，就是10万块啦，10万块吼、哦，个个生育给付，你只要生一个囡仔，替国家生一个囡仔，有人讲替国家生你唔知哦，唔是替你生尔，你嘛替一个国家生呀，替国家欠囡仔呢，人拢。愈来愈侪岁啊吼，结果少年就无咧出来啊，就是安尼啊吼。少年咧甲老的吼，已经袂相比啊吼。唔只大家讲欠囡仔吼，生一个囡仔个生育给付，你只要生一个囡仔，当然不管查甫查某啦吼，就是10万块。好，生出来以后到6岁，就搁到育儿津贴啦吼，啊幼儿补助啦吼，加36万啦。得你为生出来开始，逐个月这个育儿津贴加迄个育儿补助啊，幼儿补助到6岁嘞吼，逐个月吼，安尼加加嘞总共36万吼、哦，过来政府补贴囡仔准备一个成长津贴，这个无共款，你看这项目拢无共款，这项目吼育儿津贴、幼儿补助过来上尾几条个的成长津贴，就是甲你有一笔钱吼，欠伫政府部门，这笔都无先互你扣掉，就是0到18岁，这个成长津贴这部分，再来到18岁，这个囡仔吼，欠伫政府的钱是100块8万，会当领哦。这不是袂当领，不过这个100块8万，爱到这个囡仔18岁啦，18岁吼，所以这嘛拢算你的钱呀。唔只家家的即马啦吼，那即马台湾生囡仔，你只要生一个囡仔出来。到18岁吼，国家爱立285.5万，国家若无赚钱吼，哇，这样吼，绝对做袂到。所以讲，有人讲有差，绝对有差啦。人想讲，这真正袂歹呢，好好，我讲大家听啦，好好。囡仔一个生出来，第一个大家上有感受到这条嘛，到你生一个囡仔就10万块啦，10万块生育给付，就是你生一个囡仔给付就税给你。就这条10万块，好，那么生出来以后，达各位，到6岁嘛，达各位哦，达各位5000块哈、哦，这是这个他这个这里、个、育儿津贴，就是0岁到6岁哈、哦，这达各位的5000块哈，甲谈多10万块是无同款，10万块是很容易，这个另外先摕一个10万块哦，给他生育给付，然后。你的这个囡仔吼，咱即马讲一个就好嘛。你一个就样算啊，你若两个三个，你就乘以2乘以3吼、哦，就是好。那么这个育儿津贴就是达各位0岁到这个6岁吼，国家养啦吼、哦。所以讲这个叫做这个啥，这个育儿津贴吼，得5000块吼，过来各有一个叫做啥，叫做幼儿补助。幼儿补助是本来就是用来去5000块嘛吼，安尼就10万块啦吼。过来佫加上呢，你呐如果上幼稚园啦吼，就各管区无同款，因为消费无同款，你袂当讲较南部啊较北部比，所以讲这有差，但是拢有补助，这嘛是好你的钱。
就这个囡仔吼，伫幼年的时间，这个零花摊在5000加5000就10000块吧，叫做育儿津贴加幼儿补助吼，这个都10000块。无但见你若是读幼年，当然你才有证明啦。你们讲囡仔无去读幼年吼，啊你就共申请这袂过，啊你摕这证明足简单啦、啊，你只要有去。大家的托儿所吼，也是一种幼儿园吼，囡仔吼，到一个月7000至15000不等啦，7000起跳吼、哦，你上少的管期就是7000起跳吼，啊，这个会当补助个15000块啦吼，就是安尼，所以你甲算算个，当然这也袂讲到啥呢，话讲我那加那地嘛，无到200几万，就是后壁有一条囡仔出世开始叫做成长津贴，不得点点袂到的啦。定量袂定吼，这是分做阶段，所以讲伊另外一半较加差不多70%人家的，不止一半啦，差不多可能无到70%，要到60%外啦吼，就是伊要甲囡仔准备钱啦。若无回囡仔吼，我后摆拢定定这个18岁以后有人过来读册嘛，都要甲爸母伸长手啦吼。这是由这几户到18岁嘛吼，这个成长津贴就是没有。这个囡仔帮助，搁在后边段一个吼，搁加加差不多36万嘛。那你加加嘞吼，所谓育儿津贴、成长津贴啦吼，什么津贴啦，什么职务啦吼，一个囡仔自出世到18岁吼，国家爱护伊285.5万啦，啊就安尼来啦。唔知若要较详细吼，这是阿妈在甲问啦，阿妈在甲问讲吼，啊，阮咧新妇吼，讲最近听到这个，讲伊准备要生啊啦。哦，这阿妈讲欢喜噶，讲对啦，国家你唔只迄种感觉吼，都袂输跟咱一个骄傲，咱生中生活啦，伫这个国家吼，你看国家甲咱报个趁钱本能啦吼，事实就是安尼啊。这个人民的感受为什么？美国人。全世界吼，一种优越感吼，就有美国人吼，伊个补助有够多。迄囡仔出世，其实真正有真济国家吼，对这种育儿津贴补助，其实这个国家我咧讲对一个，美国个顶管就加拿大，加拿大其实无钱咧，当年都咧讲借钱，当年都咧讲借钱，加拿大这个国家，但是加拿大国家对囡仔福利做了相当好，加拿大国家吼，加拿大的钱吼，甲台湾才比20块啦，哦。一般来讲吼，都是伊一块咱25块嘛，等于25倍就对吼。当然变较大伊啦，加拿大钱个加币吼，加币是差不多1比25吼。囡仔出世即嘛有增加无？我唔知。我迄个朋友三个囡仔，一个月800块，一个囡仔800块，你甲乘以25倍嘛，就等于一个月20000块代表啦。三个囡仔一个月60000块啦，干那牛奶钱，因个项目叫做牛奶钱。要帮助囡仔，甲咱同款，咱的意思是育儿津贴啦，吼，幼儿补助，要有这个囡仔成长期间吼，因是甲18岁，这个800块甲18岁呢，一直甲18岁，其他啥拢无啦。你讲其他，伊拢无甲你，伊就是达个位，吼、哦，咱这个分做介侪项目，什么育儿津贴、成长，哦，名无，伊都唔免，伊都所有这个囡仔，你只要18岁以前的囡仔在加拿大吼，都一个月就是800块的。我当时做单也是安尼，即马是毋是增加咱毋知啦吼？800块就20000块呢，厝内面三个囡仔吼，一个月固定60000块啦。啊，当然囡仔开销嘛较大啦，是安尼。啊，你每一个国家对囡仔吼拢相当重视啦，就是迄个的福利。你个为家己本身无赚钱的国家，伊嘛是安尼，甲外国人借钱吼，外国借钱吼来做一寡这个叫做。社会福利吼，啊，囡仔是上重点的钱，但若无能够开遐济钱，你莫讲其他，遐大个国家吼、哦，咱台湾，当然台湾，咱我那不只有钱啦，吼、哦，咱做生意赚钱外国啦吼、哦，你看即马晶片啥个吼，当然赚着钱吼、哦，但是你看看，咱即马那即马，这个政府甲算吼，一个囡仔若出世，到伊18岁啦，国家甲准备285万，点五啦，285万过5000块啦。好伊到18岁吼，所以讲，迄阿妈伊甲讲，我咧新妇讲准备要生啊，买个高水，后头看钱，人要甲你补助，甲要生有呢，你蛮怪呢。所以我咧讲啊，阿公某当然是要生囝唔生囝吼，这是当然唔是全部是因为这啦，唔是全部啦吼。不过有真大部分是因为这啦，
囡仔哪较晓算诶？出事上尾事啦吼。咱两个薪水咁饲诶，我干那恁两个吼，着三顿着差不多好尔吼。即马去生者，足好算。你算了到底吼，万只些。一个唔生，两个唔生，你蛮寒咧。时间过足紧诶，我超过年岁，要生生无啊啦，就是安尼啊，唔只。人咧讲吼，这囡仔吼，就是爱鼓励一寡敢生，敢生吼，就是迄个社会、迄个国家社会福利做了有够啦。你生囡仔等于国家帮你饲一半啦，差不多饲一半个囡吼，都一个囡仔出来吼，大个为虾米津贴、虾米甲你补助、虾米文化加加咧吼，囡仔这个这个位吼，都偌侪钱，爸母当面烦恼中间嘛吼，上无有一个基础啦吼。安尼，我这个阿妈听啦，当然不是要我阿妈听尔啦，大家拢听有啦吼。大家当先煞听，你就知影讲，迄个520经过一礼拜啊嘛，520东港总统所讲学问吼，到底是要加5000个，不是一个囡仔吼？那一个囡仔为出世开始到18岁，国家该准备285.5万吼。但是呢，现主席目睭是看会到的，就这个囡仔为巴肚生出来。到一条10万块，过来开始，逐个月吼，到差不多要到2万块啦吼、哦。你甲想嘛吼，迄、哦那个育儿津贴5000，啊，幼儿补助各一个5000吼，啊，各有其他咧，读幼儿园开始陆续去补助吼，是安尼吼。这我老大家听，这我人家无啥啥呢，大家都讲什么什么什什么是什么福利，什么生意那啥吼。就是分家吼，家家咧，一个囡仔出世到伊大人18岁，会当国家这边开285万，我过5000块，但是逐个月看会到的有哦，毋是无，毋是讲甲你一般还计做100万啦，吼、哦，甲你欠伫迄个政府所在，等你18岁总了你啦，未输甲对花啊同款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炖米，
1: 嗯哼，
0: 嘿，啊，搁再食你的金香，
1: 嗯
0: 啊，搁食你的迄个肝油啊，
1: 嗯嗯嗯，
0: 嘿，我食到真好，已经食五罐了无吼，
1: 对，
0: 食到最好呢，
1: 好安尼吼，
0: 对，食到足好诶，
1: 嗯嗯嗯，
0: 嘿，啊，咱但是吼，咱未使乌白套油啊，
1: 嗯嗯嗯，
0: 嘿，未使乌白套。
1: 是啦，是啦。
0: 啊，我即马吼，拢在改吼，改吼食两顿啊，早啊时啊吼食两粒，啊饮食食两粒安尼啊。
1: 好，安尼改好。
0: 啊，我真闲吼，真闲我是拢买困较少啦。
1: 安尼改好啊，
0: 嘿。嘿啊，啊我食较真吼改好诶，因为我这头壳吼有熟着嘛，差不多一二十年了哦。
1: 好好好。
0: 食起定食胃肉外严重诶，脑震荡外严重诶呢。
1: 哎呦好。
0: 啊吼，那歹天吼就也爱听，歹天也也爱听。
1: 好。
0: 啊，我即马吼食较真安尼无吼。嘿。已经吼拢总吼歹听，也毋知影啥，或者歹听也未听呢。
1: 好安尼哦，好。
0: 嘿啊，好计济啊。
1: 哦，真兴啦吼。
0: 嘿啊，真正好计济啦。
1: 嗯嗯嗯
0: 啊，目睭嘿，啊，我阁有即种个经验，我甲你讲。
1: 嗯。
0: 我吼目睭无吼，本来吼有时啊吼，就像伊有囡仔结肠迄无吼，有无？
1: 嗯
0: 啊，目睭面无拢红气气，无拢灰无有无吼？
1: 嘿嘿嘿。
0: 我正食即个吼，真兴较真，拢完全拢总毋捌。
1: 安尼哦，哦。
0: 嘿啊，拢总毋捌啦。
2: 真个真兴。通过以外吼，伊有一个成分啦，就是伊足个高山迄个血管壁个水沟壁啦，迄水沟壁吼，有人久拢无得个清吼，就是食济话啦。讲安尼，讲久就是人认为愈济吼。啊你，你看你住下人口，即马拢无得个清这个水沟壁吼，迄水沟壁卡拉山，刮到变硬啦。就像啥个树林，树林用久吼，那新的树林哦，你扭较长都袂长，迄叫做弹性。你树顶你若用骨来吼，你小寡扭一下劈就断。咱身躯顶迄个公路就像安尼，就像我一条水沟壁同款吼。若较大条的吼，反正个会耐，就是讲较粗较大条的迄个公路。但是右手左巴足高呢，凊彩就劈劈吼。所以讲亲戚人讲奇怪，我个规身躯迄个所在定定别墅敢若乌车子个就是内面的细条啊吼，迄个。血管壁的所在吼，小块壁吼，目睭也对啦吼，足细条的所在吼，迄个伤切啊，无咧甲清在拉伤，道理个真型啦。伊除了清咧，咱个公路内面拉伤吼，啊，通了，无大件咧水沟壁会变有一个弹性啦，就较袂崩，较袂崩吼。咱个道理个真型吼，歹困啦，真型爱食，无气滞啦。只能爱食，足好用吼。真假的真，幸运的幸，指定的房子名，酸啦、跳啦、爬啦吼，叫紧啦吼，对咧暗慢啦吼，对咧硬硬眉屈啦吼，全部拢真正伫体内，咱的公路内面拉伸吼，规员规家甲拼走，像我落果嘛甲拼走，真正上好拼体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那不上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QQQ 空白空空八六八 QQQ 问我对没有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红山一个姓男子，去一间齿科诊所咧补喙齿，伊即讲改成迄个头前两齿、下面两齿、两齿门牙吼，正平一齿啦，改成已经歹去断去啊啦吼。当然大人也袂生啊嘛，啊你上歹看，你若后阵反正佫较袂要紧咧吼。伊拄伫咧门牙吼，迄个下面两齿咧正平一齿吼，啊当然医生讲这可能得爱植牙的补喙齿啦吼，也是用甚物治疗方式？当然这个时间啦，就是拖着时间。我甲你按算8个月、10个月，都要甲你一支喙齿吼，甲你做好吼。但是可能拖着吼，总甲过啦。啊，甲过吼，你有得爱充足啊？要过人得爱较过会成嘛吼？伊讲后生查囝吼，拢会甲嫌啦。无喙齿啦吼，闹风啦，啥物话啦，讲话绝对小可会啊。啊，你着拄伫迄个讲话咧，大金门也下面两支遮咧吼，无大金吼。伊讲毋是家己厝内人尔，若外口甲人讲话吼，伊拢喙安尼小可杂杂，都毋敢互看着啦。着检一支喙齿嘛吼，无大金法官，如果即支喙齿若完全补袂起来，就是去互齿科医师。甲我拖着时间吼，后盖我若死吼，会讲到后盖伊死呢？伊嘛无讲介济话呢，差不多50几岁吼。伊讲后盖等我若死吼，我就无代表尸体完整就对了。我讲愈听愈严重，要甲即、这个齿科医生讨24万，我赔了25万啦，要去赔偿啦吼。但是法官也看看，人齿科医生甲你处理的时间是完全符合啦。医疗吼，评估是评估，但是评估以外，实际上做嘞，你的体质、你的构造、你身体构造，大家无同款，人别人喙齿倒了就好吼，几个月啊，反正你也袂使吼。这有当时啊吼，医疗的这个规定吼，无遮尔啊死性啦。甲你讲8个月，就一定啊8个月差一秒就袂使，无咧安尼吼。所以讲长，即个案件判决唔免赔啦。哦，讲到呢。真严重吼，当然咱嘛真系痛苦啦。事实都检一个喙齿吼，一共一支喙齿吼，伫2019年就差不多6年外前吧，6年外前吼，伊就到洪山一间齿科诊所，伊就拄伫下面两支正病啦吼，迄、哦那个门牙吼，那么医生就甲讲吼，这治疗有两种啦吼，就植牙，就是甲倒迄个假喙齿吼。植牙就较贵嘛吼，迄、那个会较好吼。另外一种就乌安啊吼，好治疗好。那袂就甲讲，伊讲医生啊，但是我有一个工课吼，差不多伫10个月啦。就是我即马伫即个洪山即、這个所在，有可能10个月，10个月后吼，我会去用派去台东啦。啊，台东很热啊，啊，去个诊所我互你做，我一定互你做做到底，无可能讲只做2个月。整个衰台当了吼，那么这医生同时个评估植牙吼，做一寡治疗吼，当然一笔钱啦。啊，你得爱付挂吼，好。啊，医生嘛个讲，你伫我遮做吼，你所讲个10个月，我会当个你完成啦。10个月那个时间嘛，10个月吼好。上尾是拖差不多要1年半啦，拖1年半时间才结束啦吼。那么这段时间已经过了嘛。伊都十个月过了，就爱过去台东红派做工过咧吼。伊即马偷得时间了，人伫台东啊，但是喙齿也袂做好啊。不然讲10个月，结果做无好，准拖到年半吼，到过1年外迄、那个5月才结束吼。这段时间伊在台东红山吼，啊时间搞到请假啦，有诶无啦吼，伊讲搞到车钱精神啦，哇，这吼都袂少钱吼。治疗期间吼。伊家己本身因为做工过的关系，佮去弄掉。本来医生佮用好了吼，又佮弄掉，啊弄掉这个所在，又佮定做啦吼。那伊佮法官讲，要佮告这个医生就讲，我即马弄掉，啊都不得已啊，我嘛无在做工过啊，啊做工过都因为我做工过的关系，佮去弄掉，弄掉拄拄我咧整理这个喙齿的所在吼，啊，就爱拆对拆对，讲医生甲拆一下伤大力，本来固定的所在，对，哦，伊个这个损害着啦吼，就是安尼，伊讲这医生两讲啦，第一个时间
给我拖着，伊若按照当时答应我，十个月甲我做好，我若做好了，十个月才当做工课。你后壁变个任何伤害，我都袂甲讨嘛。就是因为做无好，伊甲拖着时间，啊人都郁卒，心情无好，搁做工课，开无专心，唔则搁弄着搁原位。本来咧治疗这所在，无大劲吼，这段时间就大当红砖呢，有诶无吼？走好，当然法官要判决，嘛都爱医生这边嘛，袂当在听你讲咧吼。医生讲吼，法官，你怎讲？伊这是规气喙齿拢无诶啦，毋是喙齿一空臼齿啦吼，还是对，这小块骨种毋是，伊这是门牙吼，这个下面两齿诶所在，这门牙吼，规气拢无诶吼。这要做，这本来就无简单啦。你在什么物件、什么物件合作会，然后植牙、骨粉，然后有诶无一个月吼。你讲，伊讲干那做起植牙哦，都即马上新的这个喙齿哦，治疗方式就是，这喙齿全部无牙，大人未生嘛。迄、那个所谓索罗斯迄种虾啊，叫做植牙吼。你嘛在迄个喙齿，叫做骨粉啦。你袂当用太白粉咧，袂当用米粉咧，你只用迄个骨粉吼，迄、骨。落去化作粉，化作粉迄个粉吼，啊，会落去生成吼，一支喙齿吼好，迄个偌久哩？迄个八个月啦。一支喙齿用骨粉要甲雕做你的形，你他下你和下你的嘴啊，唔是凊彩有白做一支喙齿，要下你的形吼，大概八个月吼。好，这段时间当然伊已经过台东，要阁等来红山加发治疗吼，但是是骨那边吼。伊搞请假，就是讲哦，医生，我即逝无法度过，本来就是安尼啊。你已经过做工过好，毋是调工拖着，是因为治疗本来就是即个时间哦，无大劲，治疗到半中站啊，因为做工过的关系，又过弄着，搁弄着共即个所在，啊，即、這个所在本来固定好，要创啥创啥，后盖伊若所有我甲你治疗方就固定好了吼，来螺丝装的吼，得。那喙齿好个时吼，唔是伊个弄掉，啊弄掉我得个定经理呀，啊就变做安尼啦，啊，所以我咧讲这真系，伊讲个无话呢，伊讲个吼，改成安尼，人甲我嫌啦吼，啊人甲我当然又甲我笑啦吼，无喙齿，迄个另外一回事吼，伊起码讲话讲讲个法官有一个介重要个啦，如果这个喙齿那做安尼吼，到尾准变做袂起来个啦，做袂起来。别个医生嘛唔敢甲做个，就是讲啊，都已经舞一摊吼，舞袂好个咧吼，唔敢做了吼，我着即世人欠一个喙齿啊。啊哪呢？后盖来等我死，我死这并不完整，着欠一个喙齿啦。伊讲安尼，对我大伤害啦吼。哦、真正来要笑过吼，啥物话都真讲啦吼，讲假吼。四五十岁人吼，我若想甲讲后盖，我若死，我减一个喙齿呢？啊，安尼变做人咧讲，叫做尸体不完整，没有一个全尸啦，都减一个喙齿在滴。伊讲安尼吼，实在对我兴趣真大吼好。啊，我要甲各一个赔偿啦吼，就是较算算的吼，要要求赔偿25万嘛。但是我看听听讲，或者根本都袂当讨赔啦。人医生即个齿科医师咧甲做个时间啦。包括迄个步数，叫做 SOP， 什么时阵就爱转来安怎样啊？什么时阵在做安怎吼？啊，你这段时间佫发生其他的问题吼、哦，这已经不是伫这医疗范围内面。啊，这人医生并无唔对啊，人拢照安尼甲你做吼、哦，啊，就时间绝对小块拖着。你讲时间的关系，这袂当做赔偿的条件，就是。医疗部分吼，时间吼，你绝对袂当讲，你得爱准，你甲我答应八个月，甲我答应十个月，得爱差一秒都袂使，无咧安尼啦。唔像咱即个案件，决定吼，就是袂当唔免赔啦，唔免赔这契约书，这条买港套25万吼，无大件吼。法官佫讲，医疗吼，你一定要看医疗。另外的医生啦吼，有一个十足的配合，医疗是双方，医生介重要，你嘛介重要啊！你袂当我这做治无好，拢赖医生啦。医生是人是神呢，伊佫较好医生，无甲你保证讲，你这所在安怎做的绝对100%好啦，就是安尼。唔只，这个法官上尾咧甲伊解说讲吼，你有若听有道理的人啦吼，医疗吼是双方面。啊！医生处理，伊并无乱输来啦。
那我听起来吼，伊并不是讲调岗啦、乱输啦、给你拖啦，或是讲要给你加客钱啦、拖时间就等加客钱啦，啥完全不是安尼，是因为你若无好势，你就袂当投给你，啊袂当安怎样，啊就爱一个完全的治疗吼。唉，所以我咧讲吼，你慢看医疗救援吼，大家这个竞争都有可能吼。生囝啦吼，啊，妇产科啦吼，那无到什么所在哦，医疗纠纷吼，尤其是那个美容的啦，美容的部分上高医疗纠纷啦，挂一个上大缸，挂一个上细缸啦吼，做一个上大粒上细粒啦，有无一大堆啦哈，连喙齿嘛同款呢，喙齿吼，人家讲啊，你这安怎做安怎做，伊讲好好好，结果时间拖到啥有无？我甲你讲这。无法度啊，因为时间拖着，就你去喙齿生袂起来啊。迄、那个我外口这边要甲你用骨粉，落去甲你生迄个喙齿吼，生袂起来吼、哦。好，啊，再等一个时间吼，无你嘛倒袂起来啊吼，哇，全全问题了了。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都不方便呢。
1: 啊，今麦姐姐较袂喘啊啦吼。
0: 袂喘哦，袂喘啊吼。
1: 哇，
0: 好简单。啊，精神足好个呢。
1: 哦，足好。
0: 我拢听恁听恁点点啊讲啊。
1: 安尼哈。
0: 啊好，我就去买来食啦。
1: 有影有影有影。
0: 啊，银线我是新人咧食咧。
1: 安尼吼。
0: 料得去买，料得去买。
1: 安尼真香吼。
0: 啊，真好食。
1: 真正保养有差呢，保养有差吼，保养有够好。你看你这回检查身体，大家都有够好啊，大家都有够好。
0: 我得去时阵来去看客客报告啦。
1: 安尼哈。
0: 啊，就免钱啊！
1: 啊，答案都够好啦，答案都够好诶。
0: 我就感觉心足安尼啦。
1: 哦，对。
0: 啊，无人感觉我，吼，我规身躯全变。
1: 安尼哦，好加载安尼保养。
2: 心会更牢固起来吼，得人继续安心。加上诶，侬无代志安尼吼，家己感觉嘛，真正熟悉，袂安尼喘，袂安尼白白啦吼，袂安尼白白声啦哈。这大姐也好，伊上好喘啦。伊讲，伊本来咧食真型，当然会咯，足好啊吼，但是。干一步喘，哦，安尼行两步，安尼哦，喘个吼，就听人讲，美国进口 QMB 总甲教做伙上好、上厉害，就美国进口这款 QMB 甲加进行，想要更多做伙过吼，伊讲哦，安尼感觉吼，继续大下人吼，哇，即马袂喘吼，无大经过安尼，人啊，惊脚路啦对吼，较袂安尼定定对咧酸啦、抽啦吼，啊，就想要更，就咱个美国进口的 QMB 甲进行吼。不是就做伙拢甲顾掉吼，人就继续安心吼，搁有回来嘛，无你惊伊啦吼。都人吼，足自在啊，爱买器官就去买对啦吼，拢不要紧来，大家来吼呢，拢不要紧。都人继续在，都心会更，人若有话，心会更了顾第一。都美国进口 QMB 甲加进行指定个房子名，若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医生公告。

后日拜六拄拄啊五月三十吼，为早起十点到暗头啊六点啦哈，伫台南中西区尊王路吼、尊龙路三号甲二九号即站，要甲你封路封起来吼，要举办一个捐血活动，大家来关怀。关怀救人一命吼，邀请你作为加入欠费欠价吼，在台湾即马欠费欠价吼，人一寡医生急救吼，大家都讲价吼，啊，毋则讲那真正做会到啦吼，就出来关怀吼，捐血活动吼，伫台南市的中西区尊王路啦，尊龙路吼，头前即站吼，到三号甲二九号即站吼。这规条路封起吼，啊，足侪表演啦吼，包括一寡活动哇，规工吼，迄别墅关怀吼，啊，来遮等于佚佗一工啦吼，内面食的啦、啉的啦吼，拢免钱啦吼，啊，有诶无诶吼，包括你若有关怀人吼，都送礼券，送全年的礼券吼，200块、400块，等250cc、200块、500cc、400块，你嘛为着400块，你人个护士甲你讲，你的体格可能是捐200块尔，不啦，我要捐500袂使。即咱你爱叫人讲吼，捐会是安尼吼，啊，捐会送礼券，这是一定上，就是全年拿200块就CC送200块的礼券吼，拿捐500CC 也使啦吼，就送400块的礼券。这当然，这捐会唔是为着要送礼券啦，是为着要救人性命。唔只希望讲大家来参加吼，就奥运嘛，拜浪吼。台南中西区的尊王路三号甲二九号这站吼，这条路全部封起来吼，要举办一个捐血活动的活动啊，足热烈，起来啉的啦吼，啊，包括乐团啦、跳舞的吼，拢真侪吼，哦，大家知影啊，我来跟到时候报一下吼，啊，谢谢，现场电话0800-8688-999，咱稍等来开放，再多多甲咱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即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台北有一个太郎，即阵头太三个吼，太郎是呐，干那24岁，你看看24岁吼，诶，即阵头太郎吼太三个啦哈，都姓张，佮都张凤个吼，这男子太太立困，颔棍都佮吹好死，佮在台港处境内面70岁张嘛吼，大做伙呢哈，佮3岁。3岁这个囡仔唔是个啦，就太太甲亲戚人生吼，安尼一拳头大三个，过来偷领丈夫嘛囡人个钱啦吼，啊入信用卡啦，总共加加咧差不多要到60万啦吼。伊会当大三个人，干那一个物件吼，伊唔敢，就一只狗啊，像迄、那个便当啊大只吼，一种叫做泡面吼。一种狗啊吼，懒条条啦，懒管懒鸡吼，啊走路拢懒只狗啊，话讲你甲看人就是安尼啦，都有够奇怪。

后个变好人，就是大家听在看个教化啊，这两个教化哦，什么人当当的长啊？到这个去学台师太太的阿姐啦，当场当得哦，当法官的面当得。法官讲你好啊，讲不要紧，我绝对有你讲的机会吼。伊讲律师这个讲法吼，伊是连听也听不落吼。一个人会当一棍头杀三个人啦，这种人会当教化。律师，你那如果连刚出来吼，你要甲抓到伊家务啦吼，那无死刑就是为伊爱判过来啦哈。对安尼，这什么代志呢？到这个事情为抓一个酒店上班这个太太嘛。这太太的酒店上班当然是啊，绝对有那家庭问题啦。好，那么这个太太妈妈就算个丈夫嘛，两个真正有结婚咯、哦，唔是同居做位呢，真正有结婚吼。好，啊，这个妈妈丈夫嘛吼，啊，甲进前甲人生一个后生三位吼，准住伫新北沙田埔一个大楼巷小厝这个所在。好，这个案件发生伫差不多两年前啦，两年前吼，四月吼。多正四月底嘛，暗时啊，台人到隔顿晚五月初，我那放假，劳动节放假吼，大家无上班嘛，半暝时间，先定位这个探工太太，一个下班回来困到眠眠，食酒咧吼，准枕头啊个锁啊种暗棍个吹死嘛，啊个红酒吼，吹死以后，丈妈个唔知哦，准个太太困一暝啦，困伫房间一暝吼，到个隔顿晚五月初哩。迄、那个半暝三点外，各个隔壁间，甲迄个丈妈，我那同款步数，枕头、手总甲吹好死。过来下晡，想讲，即、這个三月吼，毋知要哪办啦。啊，归去好死，都免坐伫身躯边，准安尼两工太三个啦。哇，你甲看吼，即、這个吼好。太人以后，毋知要哪处理，准陪伴死底过哪工吧。啊，讲找迄个水主管啦，什么人吼？员工讲，伊厝内面有要即、這个有饲鱼啊啦，鱼缸啦吼，有无一大堆啦吼？准咱即只啥呢？即、這个泡面吼，对咱讲个种泡面吼，伊甲我种个便当啊大只呢吼。咱嘞吼，坐高铁为新北来台中啦，啊，四界走四界面吼。这段时间谁人较有钱呢？到银行、银行嘛，有客着提款卡15万现金。啊，个路卡、信用卡，住迄、那个即、這个啥，即、這个路线吼，无打紧。你走路，走路更在留一段时间，因为有钱，讲头领差不多要到15万嘛，吼、哦。啊，个迄个信用卡吼，讲伫迄个手机啊顶管，用别人个手机啊讲吼，伊要讲包起租囡仔，唔知有啷么个动机无啦哈，当作家己就有钱咧哈，安尼哇，你甲看。这种人哦，你甲看咧，唔知要哪讲，结果走路走甲当然抓到嘛，抓到吼、哦、啊，抓到第一心人开始咧心理的心，甲问你有后悔嘛？伊讲无后悔，伊讲台师太太、台师娘嘛啦吼，就是人生对我无好啦吼。伊讲那如果代志定来啦，伊感官的台师太太甲娘嘛吼，绝对无后悔啦。有人讲啊。我给你机会，要叫你当众人，既然开庭，大家拢在现场嘛吼，无你嘛会是失礼，看要讲跪，也是哪样吼？大家讲家己后悔吼，结果搁讲这个话，这第一审、第二审人都张嘴去，要判落呀吼，都爱搁像我那个开一个庭嘛，哦，你搁讲一遍吼，伊都请律师啊啦，那请律师嘛上请的吼，反正嘛较公家的啦。那公家律师这边出来讲，伊讲姓丁的同时，太阳的身体也四岁哦，我那算少年不要想啦吼，唔是计划当中要太阳，可能家庭内面吼，都定定有咧为着什么小可代志冤家啦吼，有诶无错啊，即块人无头路啦，伊都无头路，啊，拢靠上咧食钱，靠因老母不靠因某啊，因某伫酒店上班啦，啊，甲人家啉酒吼，啊，当然有钱啊，这就是酒店上班的小姐吼，因太太吼，结果定定冤家相面拢为着啥上台咧？就是因太太看我回来，那无人家讲甲带出场啦吼，安怎样啦吼？啊钱较济嘛吼，回来讲的话，话讲，就这种人啊，恁太太为着家庭甲人啉酒，啊陪人家，啊我伫酒店上班咧，我工课啊，
我得安尼甲人去盘路啊，吼，啊，一好二好啊，甲人去陪酒，无你有在点吹弹，伊无在调，伊完全无头路，啊，拢伫厝内面，啊，佮看太太，逐个月，即、這个酒店的钱花呢，过生活，啊，佮甲因太太脾气讲，你甲人去卖伤好啦。啊我甲人家卖想好，我是要甲人家趁钱啦。啊，真诶吼，就是安尼，迄时讲，就是真正讲甲讲啦，甲讲吼，你无遐话得来吼。啊，食酒甲人家，逐个安尼啥物带出场啦，吼安尼有诶无诶啦吼。安太太无爱插伊啊，这是我诶工过，你逐个都讲这個，我甲你解说，你也讲未听，也无爱插伊。结果趁伊困得甲吹好死啦，甲太太吹好死了，甲囥一工死体，过顿工诶半暝啊，搁吹死场嘛吼。安尼总共两工抬两个呀，伊想要走，这是过来人家问的时，伊讲吼，当然是囡仔三岁，我那是也无想要甲抬啦吼，但是想想讲，我要走路，啊，带一个囡仔无方便呢，我啊带一个无方便，你就留伫现场，才三岁尔呢，伊也袂讲啥呢哈，唔是，伊讲啊，那安尼归去好死啦，安尼较方便啦，哦，啊，这种人你甲讲后盖。关出来，变好人，搁得教化，真系吼、哦。二十四岁吼、哦，你有这种思想的人吼、哦，我跟你讲，你安怎关都无效啦。啊，不过人你去看，这是配合国民法官嘛，唔才判死刑。所以我咧讲吼，有一挂较严重的案件，犯罪人吼，拢上惊国民法官啦。以国民法官较像一般人嘛，无像法官判到麻痹啊，有当时啊判安怎判到。未当未讲，合乎人诶迄个心愿嘛吼，所以讲你看真侪，那犯严重罪人吼，拢会先申请咧，申请讲法官，我敢未当卖迄个国民法官吼，当然法官即会当啦，会当申请安尼，就是讲你诶案件，你会当申请，我无爱国民法官配合吼，但是一般来讲，那毋是讲真正伤过私密咧，迄个情形吼，法官拢未准啦。有牵连到强奸啦吼，包括私人的一寡这个糟蹋的过程吼，反正有当时啊，法官会准，因为这比较较私密，也较私密的这个迄个案件吼，那无一般来讲，法官吼拢会和国民法官配合。啊，你国民法官若像这种地啦，抬某抬囝，他这绝对拢死刑啦。较早法官就像安尼，你无国民法官的庭吼，差不多。好啦，啊，你都知影后悔啊吼，法官嘛，甲嘛，搁替伊讲咧吼，啊，伊都知影后悔啊，可以教化啦吼，啊，伊杀人当然唔对啦吼，啊，你甲判无期徒刑来关死死人啦吼，但是即个国民法官无共款咧，伊就配合国民法官，国民法官听听讲，这袂当搁活，就是死刑啦，死刑吼，啊，理性就看，可能后个月啦，听讲啦，听讲。法官听听了吼，啊各位，到底法官是接受会当教化，还是接受会当教化？唔知，因为律师是伊讲，因为他人的心，这个二十四岁尔，真少年啦。那如果佮关一段时间，过了十年出来吼，嘛佮差不多四十多年咧。那如果啦，目前台湾的这个杀人罪吼，上悬的咱关了三十年嘛，啊，这台山的人可能关上悬啦，那无期徒刑，无期徒刑，无死刑吼，那关三十年出来，五十通话尔啦吼。所以讲，这种人就惊啦。你那有一天，你无死刑，佮放出来吼，哇，惨嘛吼，伊是不是报复，绝对有可能啦。这种人的头家，你佮看，啊，真咯吼。所以我看当然看要上清水平，但是问题是，伊这是有配合国民法官啦。法官我那袂当伤过大主大意啦，你国民法官已经有配合的点吼，人国民法官全部下手，无一个当变法官的，全部拢死刑吼。你法官讲话，插插你，你国民法官我法官上大袂当安尼呢？既然咱的法律的制度判决已经有配合国民法官，一定要相当尊重国民法官。那无你这个法官到时阵这个案件了，人家来刁伊问话呢，毛比你较悬的呀？司法调查单位为什么国民法官？牙手牙棍啊，十遍，大家都跟你讲死刑，为什么你这法官爱无死刑啦？所以讲配合国民法官的法庭判官吼，拢有的人会惊啦，都犯罪人会惊啦。但是那被害家属拢开安尼啦，被害家属拢足想要国民法官参加，国民法官比较较一般人啦，哦，较会当感受啦。对，发生伫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
8688999

0: 直接爱听啊，无
1: 对，
0: 穿袂起来，
1: 安尼啊，
0: 啊，我着爱，是毋是咱毋敢穿？
1: 对，
0: 穿有够听，
1: 对，
0: 啊，着爱停起来，啊，像我无够空气，啊，无袂呼吸，
1: 哦，
0: 啊，我开脚床头了，我介少听啊，伊个阮左囝要一台我听，
1: 哦，
0: 我听你甲安琪咧讲，我拢紧伊关，
1: 哦，啊，全咪，
0: 啊，有呢，心肝头真哦，袂啊，拢毋捌啦，甲头壳，
1: 哦，
0: 我嘛是食爱困了食，医生开前我开刀拢袂困像我
1: 食。
0: 哦、我听恁在讲，我食营养了，真无食，无食，差不多半个月啊，会困一下。
1: 安尼吼，
0: 未歹啦，这两下未歹。
2: 哎，扎得来白白，啊，常常呢，哦，佮像树大嘴，那不吼，无树一个大块，佮像树无块同款的，暗时上个安尼啦。尤其人倒平床的时，准像个石头底底向下吼，啊人吼，佮像也袂自然啦吼，啊得哦出大啦喘气也够可怜啦。咱人要困啦吼，你若常常伫遐出大啦看你。穿鬼的鬼面都免困啦啦，都惊讲个插嘛，但穿无鬼吼，都美国进口 QMV 啊，那你是头吼，那现在叮当都穿平平，穿平平吼，穿个滑平，穿个吼，人个呢软个个吼，迄条美国进口 QMV 啦，上个过这个所在，这个胖布啊吼，加过用解就退化啦，阿爸阿姆大大说，那严重吼，都无当哦，你他妈咧想讲诶，是变哪，迄条一日就上病呀，是心血管是上严重。无当学你这么想吼，就是无够严重，但是都退化。你怎讲吼？安尼改成白白杂杂吼，啊人咧穿贵个无穿无大件。那现在叮当你是豆豆安尼穿平平穿平平，到美国进口 QMV 吼，那这部歹棍都要加进行身躯的暗板。诶，做个安尼，迄边旧掉嘞，旧筋吼，迄边诶袂弯啦吼，啊，迄边慢掉嘞吼，迄条筋硬啦，迄条内边的血咯，按两个做位，心肺更是一定爱做位，到这边诶，看恁这边，啊，这边诶，看恁这边，两边都爱做位，到美国进口的 QMV 甲筋硬甲加做位，大家个顾好掉吼，顺顺顺顺人吼，搁食坐回来无咧惊伊啦吼，人坐回是一定的，大家一工一工较坐回，但是。同款会当自在，家己自理家己就上好，免得看看吼。第一个爱顾的所在，个心肺梗，医生甲咱交代，到美国进口 QMV， 甲咱得力的经验，逐工一定爱像我做功课，甲顾好掉吼，都足自然啦。指定的网址名，那不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一个已经六十多了吼，姓张啊，这男子骑好拖拜，伊无拜啦，无拖拜拜。有人讲六十多呢，你唔知，迄位拖拜拜吼，是还要骑好拖拜到将来唔咧去拖拜拜吼，无拜骑好拖拜吼，当然去食酒啦。B 叫警察载来吼，哇，惨啊！啊，无拜吼，一条啊，佮迄、那个拒绝酒醉，咱要甲酒醉又食酒啊。一直工地咧做工过人吼，拢会食酒吼。什么比什么比迄、那个，迄个物件吼，即有酒精啦吼。啊，你就免骑倒摆啊，食酒骑倒摆，但是拒绝酒醉。警察当场甲讲，我会使哦，会使。你会当拒绝酒醉，我袂酒醉，但是180,000啦。听好，180,000吼，你我有甲你讲啊吼，伊共款拒绝酒醉，有诶讲啊，足有钱诶款。伫工地做工过吼，我有钱可能我也无开在事实位啊。人类甲调查，银行吼，大概逐个月啦，空空拢存无几百块个啦吼。好，人开始要甲交钱啊嘛。你交过甲安尼，啊，既然你拒绝酒醉，人甲你当场甲你讲拒绝酒醉，这条180,000呢啊，你要交无吼？唔要紧啦，不要紧，当作讲就有办法，结果无半角啦哈。到一礼拜。这个代志几年？这个五年前啊呢，会当给你五年外的时间吼，你安尼无在了处理吼，到这礼拜吼，人这条钱吼，加报去行政咨询处，大家听我啦，就欠国家的钱税金啦吼，罚单话无交吼，硬要甲你讨卡掉，结果甲主动甲吊扣，就是要甲扣钱，银行内面的钱吼，拢存无3,000块，扣扣扣。甲扣要几个月啊？呢吼，大概都先互伊交厝税啦，甚物话吼，生活费用，唔是讲足无钱嘞吼。交够了一个月内面，存差不多2,000-3,000，就甲扣掉。安尼扣要几啊个月吼，嘛甲差不多扣10,000+啦，180,000，互你扣10,000，嘛阁存170,000啦。讲啊，你变哪处理？拢不咧该主导啦。这种人就是安那嘞，就是我互你罚单，我互你创啥吼？秘书敢那讲我有在调，其实是无爱甲你主导啦。伊想讲，我若无爱交，你也无爱办法，无了，人这个咧强制执行，好好。到尾法官，甲这个执行分组吼，就甲讲，甲找看卖咧，所有也无土，也无厝，也无地，怎么了无？准你找就是惊，就是说质量有保险啦，保险，偌济其实无介济，但是有够立啦。伊这个保险可是啥呢？叫做观察本，大家听好吧。咱的保险其中有一种吼，叫做人寿险。人寿险的人四套真难客，但是有人讲这观察本啊好，我今有这条人寿险，如果我过身，那保险公司有保这个人寿险吼，上无你有一条吼，过10,000啦吼，就是要办丧事的钱嘛吼。这个叫做人寿险，就是你都爱人死，而且有真难客吼。但是这张属性解约啊，因为你已经交了嘛。你交20年交了，是交25年，咱不管吼，都伊个年度，这个人做成的年度吼，伊交了不交了，你买单改解约，解约就是讲我今仔日吼，唔免等到我死，我要先提钱也使，人家算算吼，差不多215,000啦，啊你欠170,000，我伫你银行甲你扣差不多11,000起来嘛吼，啊我扣都无在掉，都只有会当。甲你扣扣个10,000尔吼，啊那样都找无钱啊，拢找种保险单啦吼，好，人要甲解除保险啊，这条保险袂当互你留，要甲你解掉，我政府部门当然会当啊咧，这是你欠政府的钱啊，我只要公文法官处理吼，保险公司袂当搞怪，保险公司袂当讲爱伊无爱解呢，伊无爱解是伊的，我政府单位命令较重要。伊阵是终于法院甲讲吼，讲啊，这个法官吼，什么人吼，你和我留这个保险，问题是你要留这个保险，我嘛不会甲你扣啊。问题是你共罚单共交钱啊，你拢当作不知道五年外呢吼。伊讲好啦，无安尼啦，无我分期我好，不要紧，当然会使。你甲法官要求，人来讲啊好啦，我收你无稳定啦吼，啊咧伫工地咧做粗工啦吼，但是我有些收你无唔对，但是你若讲安尼，大哥会处罪啦，什么会了吼好，你马上分期付款啦吼好，一个月互伊交5,000啦，一个月5,000，一年嘛甲600,000，大概交错2年外吧，
两年外吼，才有材料，甲十七班全部搞了好好。人讲好啊，写好安尼吼，签落安尼。你欠的十七班这个罚单吼，要分期付款一个月5000块吼，结果一个签了，伊嘛无来啦。都甲讲这种人，伊想讲，我今仔只要出面，甲你回回讲讲嘞好。后壁边我插插你吼，我也无来主导吼好。到这礼拜，人真正过啊，直接落去找啥嘞？保险公司。保安公司都来个通知啊！人法官什么人派的人来写吼，要甲你解读啊吼，啊你得要亲身来签一个字嘞吼，啊那无我得要来解了呀，哦，拄我那个就过啦，就过吼，就开始唱口调啊。我细汉吼艰苦家庭啦吼，啊我那无读什么，所以讲伫咧工地咧做白铁铁工，啊都对对对，哦，讲甲一大堆，你吼，哦，我留一条保险啦，我死了有尊严啦，那无我死无人带呢吼，因为这是我的观察本，啊，这本来的观察本，人寿险搁的观察本啦，就是人若死，才有钱人去的这吼，是安尼吼。啊，伊在讲吼，啊，都都大家工地拢会啉什么啤啦，什么威士啤，什么啤啦，吼，啊，那无都凊彩套一个什么的啤酒头，什么不偌的套一个吼，啉一下吼，啊，都安尼都大家拢当地工地咧做的工人啊，吼，啊。都方便桥都摆都等下吼，较会知影讲掠着吼，掠三遍啦，已经掠三遍啊咧。食酒像这食酒桥都摆掠三遍啦，吼，想要一遍人要甲伊大发离开，讲伊拒绝角色嘛吼。但是这保险吼是我的观察本啦，就是讲我人死，人寿险就是人死才有钱人客嘛。到你的死时，就有这条人寿险甲你办这个后事嘛，吼好。啊，我甲你讲，你爱处理啊。我给你用五年过，才开始给你处理，无大劲。我阁给你分一个月5000块吼，啊分期付款，给你付两年过170000嘛吼、哦。你嘛拢无咧主导，你连一期都无交啊吼。我着真正要给你扣咧吼，昨底下咧迄个不是昨啦吼，伫、哦、当时二的五工前嘛，到这个拜嘛吼、哦，这个当时吼则讲好啦，无我来搞啦吼，好，就是安尼。法官讲，阁予你一届机会，予你过两届机会啊，已经拖要六年啊，五年，我要六年啊啦吼，阁予你上尾一届机会，保险阁甲你留掉咧，同款予你一条人寿保险，到你上尾嘛吼好。但是保险无甲你解除掉吼，那无解除掉，咱摕着21万7嘛，交17万，阁有4万5啦。佮存着40000块吼，但是问题是，伊都想要终老吼。既然是安尼，即几工啊，伊总去法官呀求情啦。法官吼，佮上尾讲好，佮你一个机会吼，你着后个月开始着照起工啊，分期付款，一个月5000块，加即个17万6万啦。那无吼，阮昨天佮同在我来讲啦，这个都行政执行署啦，大家拢足知。你欠国家的钱，不管是罚单啦、税金啦、什么什么什么吼，你茫当作会无义啦。伊这记录吼，人即马电脑连线什么，足有够方便，看甲明明吼。啊，你一点都未当互你照相，你茫讲啊，插插未非得罚单无爱搞好。有个人是安尼，什么话你敢知影？就迄个车，车罚单啊，车罚单伊拢从来无咧交啊，四界边好，唔是找你无。迄台车伊即摆规个要卖啊，卖袂出去，人就调来到第即台车无爱买，迄罚单比即台车较贵，迄罚单滚了10万，惊死人哦！就是迄一角都袂你照相，那欠国家的钱啦吼，啊，这应该就本来就要予人无得卖啊，无得卖做歹规矩啊，闯红灯啦，食酒敲倒摆啦，开车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那掠着了，较感觉较巴结咧，纳入咧清清咧吼，那无你甲看像安尼啦。伊想讲我无半角，你要甲扣啥？我也无厝，也无地啦，也无财产啦。我逐个月领的薪水吼，都拢差不多扣税，这储税什么物件都空空啊吼。找啊找去找着一张保险啦，看外口找，政府单位咧连线，人个法官的公文吼，什么单位都唔敢介绍，法官公文出去，保险公司什么，只要甲这人有关系，大家拢爱提供哦。就是安尼，唔只找到尾找到伊有一张保险单，反正嘛，甲伊连家己都袂记了咧。哦，原来我阁有一张人寿保险吼，差不多偌济钱的人寿保险啦吼。啊，甲你滴滴扣扣咧吼，
你个有21.5万块，啊，非得你减17万呀。如果这条保险哪个改掉，哦，你就无保险嘛吼。到时阵你过身，我若无观察本啊，起码得当60万，然后讲唔当唔当。这条给我留咧吼，我大哥会乖乖来交5000块啦。这个都欠国家的钱吼，一定要澄清啦。人吼，我若靠过去事先，安尼无得卖啦，就卖歹规矩啦，照规矩来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腰白浆啊，发发生生有无吼？迄、个都火，火就是肝内面的毒，拉散解不出来吼。那无白塞个不是规格，那无嘴吼，变来开嘴吼，大家都走个无离，嘴的味有够重吼。那无嘴定咧破工，迄、个火啦，火就是毒，伫体内，拢伫肝这个所在吼，爱甲倒下酒，因为你肝较唔慢啊啦，肝都解解拉散吼，解解不出来吼，得个倒下倒酒，那无这种拉散啦，炖久。都无好啊！我咧讲体大拢知吼，生生有诶无诶啦吼，体内哦，我咧讲体内吼，胃大肝，胃大肝，上好倒个倒酒，甲即肝内面诶垃圾吼，摒摒出吼，迄皮肤摇白上诶，有诶无诶吼，步步安尼一条一条，抹未好呢，啊，着体内毒啊，毋是讲蠓虫咬，蠓虫咬绝对抹会好啊，皮肤物件吼，是体内，着爱胃大肝，甲倒解即个垃圾，肝着爱甲清气啦吼，胃大肝三顿食外口啦，食酒应酬酒精啦，那无就农药肥料啦、塑胶化什么加工厂，工过你做一寡较无好个吼，啊无做也袂使吼，那无有种人爱注意，你个肝啦特别无好是你无感觉个，就是暗时啊固定困袂着，伫夜班开袂车，你啊颠倒个人吼爱特别注意哈。胃大肝，咱个胃大肝外口有写一个啥？智能衫的衫吼，唔当买唔对吼，叫做维他干，今日买维他干吼，外口有写一个衫，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冇个对，没有对哈，唔当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今日中昼差不多我十二点吼，十一点半超过，伫新北永和啊，叫做自强街、自强街啦。这种公寓的公寓呢，一种较旧的公寓吼，结果其中一间哇，烟蹦蹦吼，烟灰拢走出来吼，结果人报到位，看到讲，伫大内面一个姓杜男子，规身躯着火啦。我看火烧开，干那倒这人规身躯，其他所在袂应着，都干那这个人规身躯全火吼，哇！伫塔门边啊，哇！规个烟吼拢走出来，啊！人厝边管报嘛，相对到伊发现讲，内面壁啦、桌啊有诶无，也无烧到严重，都这个烧上严重，是安怎？原来伫厝内面放火烧家己要自杀，哇！你甲看，靠人自杀，想要放火烧家己，迄有够痛苦吼。惊到人吼，啊无到这都宰人啦吼，咱也是唔知变哪想啦吼。到月时已经规身躯袂顶袂动，我那差不多要超一打啦哈，白穿规个无心点嘛。虽然赶紧把伊身躯的血甲砍无花吼，甲送去病院，同款不治死亡啦。即个就成功啊！啊，厝边隔壁甲厝内有亲戚知影吼，讲即个人即边第三遍啊啦，就是自杀第三遍啊啦，吼。进前两边自杀无死啦，结果这边真正自杀成功吼，咱甲看，那火烧烧家己吼，真少安尼，那无细个火烧啦吼，差不多身躯即面咧90%、80%都反正脚底都烧着，人病院甲消防队员讲，这个人是100%，就是规身躯无一处烧无着，连脚底都烧着啦。哇！你甲看，唔知可能破什么物件身躯点火吼？伊这个人身躯是火会烧100%啦，真少看到讲火烧人会当烧到100%吼。你上无脚底烧袂着啊吼！哇，真正有影啊！人亲戚朋友出来讲吼，这个人已经自杀两遍啦吼。本来进前第二遍的时候，人就甲抓去枪支，送伊就是甲关掉咧。甲关伫迄种爱治疗所在吼，甲绑甲绑手下啦吼，都是有较好淡薄甲绑在，绑在毋知讲今仔日准搁在这边就成功啊啦，无法度吼。公务迄是好个在烧人呢，那伊那伫房间内较无人看到迄种火光，还是讲毋是讲伫咧客厅窗啊无人看得到吼？这烧咧到底厝边隔壁是公务呢？啊，伫公务放火烧家己，啊你若烧伊别人呀？你要自杀，人别人无要自杀哦。实在真正有够惨，无怪进前捌去用送去迄种强制治疗的所在吼，无法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来，电话吼、哦，那接不完咯、哦，不要紧，稍等，下等卡，咱接不上啊，继续，那我要欢呼啦吼、哦，咱的电话个超改，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不好？哈，大家平安啊！迄、那个地水给遮挂哈，天气热噶哈，好，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点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来笑死！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0: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欢迎南苏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零高精得力，雪力旺光耀。维他干，我也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条，老的老机，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来，谢谢大家。吼，阿爸在在迄个大姐，谢谢你哈。吼，安尼甲订两组，咱的平安组看偌赞，平安组拜了就到啊。吼，拢谢谢你哈。好，来谢谢。好来，咱第一首歌吼，来甲邀请金门王甲李炳辉。吼，哎，因两个所唱哦，嘛是唱烧肉粽。
1: 大家好，大家好，非常欢喜，恁来当来参加迎接这场真好宴会。小弟李炳辉做人有担当，我做人非常有义气，非常有气魄。各位，咱大家来吃肉粽好无？

0: 下，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来，七头来。
1: 我要订，我订三罐。
0: 啊，订较济罐呢吼。
1: 我订一罐，订今仔收到啊，啊，公会派再来个订三罐。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1: 啊，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1: 哎，对对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1: 啊，我拢唔捌听心机啊，甲一阵仔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安那，然后即阵仔会当听心机啊。
1: 啊，你怎么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来听，啊听听咧哦。哎、
0: 欸。
1: 我食你咧，准我这卡这骨皮拢薄，啊食你今天我食了未歹，食两份都感觉。
0: 唔怪你拍摄掉
1: 我讲。今我食十几块蛋咧，要对阿个消化爸爸咧，阿个这卡哦，这卡镜头拢按五支拢夹坏哦，阿只要稍后边两支连面咧，阿现在拢。

0: 结结咗位啊，点解一分手？
1: 哦，阿哥结结咗位，今日捉停啊！
0: 哦，未生系要，
1: 嘿，安尼嗬，容易就出汗啦。哎，今日食两罐才好啊，嗬。
0: 啊，你今日把订三罐啊？
1: 我订三罐，啊，你今日食到一罐，上讲好食无？
0: 有啦有啦有，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阿伟嘅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啦。
1: 啊，真正好食，啊，真正做澎湖嘅咸鲜好食嗬。
0: 未歹啦，
1: 真啦好。啊，小姐佮讲当时收。
0: 伊是讲初二啦，
1: 哦，初二啦吼，好，阿小姐甲你讲好啊吼，好，阿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好，拜拜，谢谢。讲实在，我偌好，你敢知？你甲看，今日我甲讲吼，这就是一瞬尔吼，这因祸得福。你今日买当阿日出，阿无跟你做工过都无听收音机啊呢？咱得力公司五十二年啊啦，这只船啊，然后上船起拢勇敢啦。有听吼，对唔对？说啊，说说，食两罐尔，你甲看解决伊算几年？安尼慢慢歪，迄慢歪，迄偌疼嘞！迄白白安尼慢歪起来吼，迄要爬压歪嘞，甲慢歪，迄规个脚趾头啊，爬力压歪吼，伊袂行嘞，爱叫嘞，要食啥？说下火老师一定爱拍过，这点足重要，这点我系正确嘅，好不好？今日食止疼唔对吼，好在厝拢谢谢大家，反正服务吼，现在就是0800335599。

我的肉粽真正足好食的吼，咱顶下拢谢谢你吼，嘿，啊，即卖就是食肉粽时间嘛吼，啊，拢这限定的季节限定啊，季节限定就是哦，给你听就好，谢谢。季节限定吼，就是咱即卖肉粽就搞咧卖，好你你过啊，订无到会瘾无？瘾害喏，甲瘾尔吼，啊那食拢食袂合，啊开食咱倒的，对不对？嘿哦，来。即个伊说呢，这天气咧发热吧紧啊，因为即马就是热，无你要安怎讲？啊，咱这热吼会痛苦，咱比较的嘛。印度48.2度呢，咱是38度呢，咱38度讲极端高温呢，迄48度会烧死人的呢，对哇？死鬼啊呀，死鬼啊呀！好朋友，我讲你有一个境界吼，迄、个中医师讲就对，就像安吉甲大家分享，你有一个境界就是啥？即、这个热衰竭吼，甲热潮煞是无同的哦。热衰竭跟热中暑是差一对，我让咱知影你到一个境界，因为最日头卡足恐怖吼，你唔知哈安尼死人哦、喔，我咱人足脆弱的啦，真的啦吼，要死足简单，要生足困难啦，谁讲？嘿、欸，一个意外的人就等呀，啊那要生囝好，还做试管也好啦，啊住咧排卵咧，住一两冬都袂好，都无囝，对不对？吼、喔，要死较紧啦，要生较困难，所以来讲哦，这个中医师在讲哦，伊讲热衰竭。热衰竭就是安那，咱的车咧压温度，咱的车咧压温度，一个当塞顶领导，可以塞一点对不对？或者叫热衰竭，比如啦吼，啊那热中暑嘞，眼睛缩起来，眼睛小啊怎缩起来，死去。哈，热衰竭跟热掉衰死哦，他妈那今年看几个热衰竭，看几个掉衰去大医大急诊的呀，安尼知影吼。因为这个日头啊，他们讲一个较歹听的，会曝死人。你像印度这48.2度呢，48度耶，卢比奥啊，卢比奥就是拢徛拢伫迄个川普边啊，迄个对不对？哦，伊前两天无川普去中国伊无去无。啊，卢比奥即摆是要去印度，因为伊伫印度要开一个大使馆，啊，要去开幕吼安尼。啊，伊穿西装干领大，伊讲吼，我长话短说，我真够热热，有够热，真够热热，长话短说，伊讲伤过热。哎，热死人，48.2度，所以好朋友。

0: 这个热衰竭哈，跟热中暑，你爱注意哦，迄无同款哦。那热衰咳，就是咱像车压温度尔，吼、哦。啊，那热中暑嘞，就是眼睛缩起来呀，迄袂活，缩起来呀，迄是足恐怖吼、哦。乱拍死人嘞，乱死人嘞，是真正代志哦。所以这热头有定咧报，啊，你即马就热，大家咧报热袂烦哦。大家知影热对唔对？迄热吼，我讲热吼，适当比较的吼，你闹一口开的嘞吼，热麻紧啦，是不是？闹一口开的，你像高阳这個老师，今日伊是伊家学校请三个月假，因为家讲教囡仔做歹教，国小尔呢。国小一教生活与伦理吧，是生活科啊，啥物科？伊讲哦，伊讲足艰苦呀吼。啊，这教育部哦，伊就博招霸凌啊，伊曾经伊无冲突哦，诶，讲话通篇哦，这个管教全面失能啊，你啊，国小尔呢？这个高中哦，高雄啊吼，国小，伫个25号，一个老师哦坠楼，伊坠楼迄工时啊，伊家公司伊家校请三个月。伊今是带颁奖的呢，颁奖台团体照翕完了，怎啊跳落来呢？忧郁症啊，是讲伊这个写新闻讲忧郁症的，咱都唔知道，人都过用钱吼，死者为大嘛吼。啊，伊老师要跳楼，哦，这個、消息就曝光了，震惊社会。嘿，是学生啊，大家在跳楼，这帮老师在跳楼。我讲哦，咱你在听什么？如果你的婚姻让你足痛苦，你想不想？你就离家出走得啊啦。恁两个乱来，老爸老母还冻啊，足讲话。恁两个离家出走得书本，古早拢书本来会好吼。我来讲啦，要饲人用钱饲啦，书本啊落地下地房子，我看佫足爱足爱，安尼恁两家是真爱。恁那书本嘞，哇，对你这苦真正哦，爱懵爱了，无面包糖好食，你着偏懵，你着等来啦，啊，唔通去死啦，对不对？书本好不好紧啊，你咧书本你人来。你的感情，你老爸都不该动干呢？恁来带伊走，带伊天边啊，家去佚佗，去过恁生活，卖死，那卖死，共我做一个快乐代志。哦，啊，那两个一做了，你娘的，无为着你甲老爸老母拆破面，吼、哦、啊，你一块拉，吼、哦，你怎样拉，你就等来，吼、哦，安、啊、得，啊，生命搁重开始，对不对？对吼、哦，啊，你若准好好读册，读袂落，卖读得啊，俺今日做小姐，啊，无自杀较好呢，对不对？系啊，你得卖读得嘛。即马世界要欠工人，你无啦一个月卖达一个月达五六万，是不是？做好囝就好啦。读册是无一定是大拢叫人读册问题，爱都咪读册了，你叫读啊足痛苦啊！你要出去流嘛？伊若要做歹囝，就出去流。哦，我看要做工哦，万丈高楼平地起，伊若甘愿做牛啦，免惊无钱头嘞。你讲硬死死叫人读册，叫读册伊都足痛苦，伊就想要有康无顺嘞，对不对？还是做老师？哦，啊，这个甚至有一个传言讲，这个、老师那像长期吼、哦，去有学生霸凌啦，哦，未开咪讲教学压力啦，但是对这件代志，高雄市教育局吼、哦，伫迄个26号暗时，伊就声明吼、哦，强调，这个老师伊任职的期间，伊表现认真积极，好、哦，啊，这亲身老师跟学生啊互动是做好，学校内底也无发生着具体的冲突啦呢，所以呼吁外界。唔能够过度揣测，啊，无就散布哦，这个不实吼，诶，这个消息啦，对啦，咪造成第一个伤害啦吼。啊，这个、教育局局在咧讲，这个案发的当时学校吼，嘛是第一时间通报的救护人员来启动的相关的机制，但救护车来时伊是无效用的，救护车来伊都无效用吼，都派员前往去了解，为了要安顿学校内底吼，即老师佮即学生啊，即情绪。目前已经结合到卫生局吼，啊，心卫中心哦，啊个学资中心吼，心理咨商诶专家拢来安尼吼，来进驻这个学校内底提供着身心诶支持个辅导啦吼。那目前学校已经陆续办理足侪场诶吼辅导，诶这作业安尼吼。你阿姆哥，这个高雄市诶教师职业工会罗伟发表着长篇诶声明吼，一众批哦。这件危险的代志，并非单纯的个人抗压性的问题，而是学校的管教体制全面失灵啦，而且结构性的悲哀。所以工会咧讲哦，这个老师伊是资深优秀的教职员哦，伊指导这科长呐吼，拢屡获佳绩， 吼啊，而且伊咧大班的过程当中吼，面临着极端吼不服管教的学生啦。哎，国小呢，讲到国小的不服管教，你甲看者哦，嘿呀，啊，这个佮加上家长吼频繁投诉啦。所以长期哦，高压的环境之下，地就是说伊身心状况哦，亮起红灯，罗贝花生和啊，你有卖这老师得好啊？我讲啊，你爱甲放开，放下这个环境，哦，放下这個，因这环境让你逼到你走投无路，你就放下嘛，你去换一个环境嘛，对不对吼？系啊，你换一个环境。总是比起讲，佮有生命较好吧吼？啊，为着安尼，就但咱唔是伊啦，哦，咱唔是，但咱是讲，我都定甲恁讲吼，感情足痛苦的。如果是因为家庭无恁来做，恁来带伊佚佗，带走，哦，一段时间过了，无定就无同款吼。啊，是讲你着感觉讲啊，我到谈只上班足痛苦，你莫上啊，你去别位做啊。你只一直要甲谈只足痛苦所在，一直浸入只痛苦所在，婚姻嘛是同款。恁翁酗酒就拍你，你又卖谈只，你只大家没有在拍，啊无你连拳头连两块搞，你等我你甲拍，你袂让你啦，对不对？系啊，去学擒拿术啊，大一拍细细弄啊，你惊哟？但安尼都唔是婚姻嘛，对不？你感觉这个家庭是无你适合佮佮付出，你着放下嘛，你去陪一个别个天地嘛。所以讲做这代事，你家己袂甲唔，好一个转身会当救你的生命，一个转身会当你心态改变。我要谈何容易？有家庭阿咩谈何容易？做些代事是你袂甲唔了吧吼？系啊，比如十半娶查某，你讲你离家庭你袂离我都离开，但伊娶查某啊，伊叫你走啊，你走啊！我都要娶这个某，你大家定你走，你看你感觉你离袂开，但伊叫你走嘞，你敢唔走吗？对不？你搁到拍架啊吗？不是，就是家己读个无爱啊，是不是？所以一个华丽的转身。思想观念也不同款，去离开这个让你很痛苦想要死的环境，我们人爱活的就有机会嘛，对不对？你就先走低路，因为这个婚姻不好，这个爱情不好，这个环境不好，你就很想要死的，这样 不必要吧、哦、是啦，我想你现在在你听心机，你现在也是很痛苦很痛苦的人、哦、很痛苦的、哦、有人是叫金钱带到走不离，每天都人来讨钱哦啊，逐天都讯息传进来要讨钱，哦，这足艰苦艰苦吼，哎呀，啊，伊讨钱伊嘛是要爱钱啊，拢会安一个，我啊，我来找工课，我若有工课，我安尼甲你行解，你爱出来面对，你甲伊讲嘛，你莫伊电话唔甲听，啊，你讯息唔甲回，啊，当然人感觉你是恶意的啊，但你即马你是有艰苦的无唔对，啊，讲互知影，迄个艺人啥物节啊，陈允杰啥物节，迄个无，陈品杰迄个，迄个欠鬼啊，足侪钱的，伊嘛是跳出来甲人讲啊。讲你要爱是钱啊，但我即马就是安那，我会还恁钱啊，那嘛行。啊，搁迄个艺人查甫的无，迄个查甫的马国碧啊，吼、哦、马国碧个拍拍手。马国碧是读高中啊，读高不多啊，然后现在读高有问题，伊要娶某进前烧炭自杀，伫个车顶烧甲我吼，系啊。啊，伊讲欠几啊千万块钱哇，人行啊不了啊，我厉害，人也去做搬厝的呢，那泡沫红茶店来当做呢，伊当都做，人即马行不了啊，你来看。伊嘛是只甲只债务讲哦，我要行，我会行，啊我安那行，人伊较艰苦在做，会去做搬厝的，你甲看马国碧啊，马国碧、马国贤、马国碧着，迄较细汉迄个王贤迄个啊，你看人行不了啊呢？啊伊先欠一千五坐去跋筊啊，去嘛去跋马啊、跋啥跋筊啊，啊是电脑跋筊是千度的啊，欠千外万呢，啊无叫拢离婚呢也无，系啊，敢卖普龙公无？啊，结果人即摆某囝仔像有搁要烧嘴啊，人真想要了啊，对吧？啊，人嘛咸咸，你莫讲人嘛咸咸，无你是变哪？你讲啊，我行哩，安那行，安唔得着？你讲我人嘛咸咸，人伊进前你走头无路时，人家斗脚斗手嘞。啊，你若无行，人你当红，哎，红剁脚剁手啊，对不对？哎呀，你总是吼，你一定爱一个喘息啦。你包括你顾恁大人顾足痛苦，你嘛一个喘息啦。啊，过到真足艰苦的吼，啊，拢袂好啊，哎，底下袂好啊，啊，那六，大家六十来个，拢你家一个，你也袂笑，家人我报这新闻，我报到我嘛要笑呢。佮何况恁是你个斗打打，恁是亲力亲为，六西六摇，硬起硬倒去饲饭的人诶，对不对？那袂艰苦，足艰苦的啊。所以好朋友，勇敢求救吼，并非弱者，生命一定可以找到出路。你无法人啊，怎你对你听，是不是？透过这守门哦，一二三的步骤哈、哦， 一问二应三转介啦，哦，你甲我拢会当成为哦自杀防治守门人。这个安心的专线甲记录起来吼，1925依旧爱我，1925。啊，那张老师是1980。啊，那生命专线1995。生命处处拢温暖啦，社会啦哈，你要发救命，人家知道你对你艰苦啦，吼，偷手啊家的人，哦，你点点咱也知影要该偷手啊家，好不好？祝福大家哦，啊，健康健勇健，好，谢谢，好，谢谢大家哈。好来，咱来个听歌，听，慢些听歌。我看吼，先改进一个广告较好啦。我接嘞，好来，好来，我进这广告诶。接下来那个加一粒，安尼好，有够赞的啦。香啊！啊，咱嘞每一个这酱酱做到会 Q 哦，啊，咸咸咸香，足好食，好食哦。咱无做喜欢啦吼，咱是传统的肉粽，但是会生你食，会食怀念的，食少年的吼，卫生排第一，口感排上来赞的吼，无食无菜啦。哦，你咱做福气的人，哦，做福报的人，咱今年拢食会到。有讲订不到呢，有诶食到尾啊，搁订到尾，嗯啊，别搁订啦，无啊。嘿，逐冬嘛拢有代志发生吼。啊，因为咱这是季节限定诶啊，季节限定，咱无逐工有啊。而且咱卖十通工尔，卖完咱就无啊吼。咱就即个肉粽就是咱个就遮尔好食，啊，食咱卫生诶肉粽吼。电话就甲敲倒，人送啊来咱兜呢，人送啊咱兜。哦，你甲钱回头哦，啊！你把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来要订，因为一船啊，哦，你甲扣起来满3500块哦，咱就免运费了嘿吼。金门的好朋友，大家好啊！啊，你伫台湾本岛吼，靠一百连堂，拢总唔免运费哦，所以你甲倒起来满1500都免运费，好无？卖开运费的钱，250，啊！你一罐1200块，你搁开一250块运费，安奈好？对不对？你搁食无到，还搁开运费？你若食有钓到一包金鸡，佮一包鸡肝，安尼加坐300块，拢到1500免运费啊！佮食到金鸡，佮食鸡肝，吼，对不对？吼，嘿，啊，会养生，养甜哈。哦，你若讲啊，我都唔免上低卡，我都要先食看卖啊，吼，就即平安粥嘛，平安粥就是一罐肉粽，啊，一包金鸡啦，啊，一包鸡肝，啊，都1500坐，安尼就免运费啊。哦，这种啊做方便。啊，你若讲啊，啊，你有迄用件做哟，用件做上低卡，哦，就6月初3收，啊，无就6月初4收，安尼。哦，啊！甲咱这发财组吼，188吼，188哦，听了一路发偌赞哦，啊，做一个那较好命的人啦，人来好命都淡出哦，徛挂恁去手尾食到花油，嗯，你来看这個大哥哦，哦，收到红阿伯，阮巴肚要水食啦，
1: 啊，做月顶今仔收到啦，两个老的食半干的呀，啊，今嘛顶这干是巴掌这边矮啦，
0: 哦，巴掌这边矮哦，嘿
1: 啦，啊，所以顶后边呐。
0: 即摆两阿伯咧食，感想安那好甲人讲一下啦。
1: 啊，都有影好食，较歹食都一概就落跑去。
0: 对对，啊，食的物件就是啊，像电锅炊好烧都好啊吼。
1: 吼，啊，搁4点外起来，安尼巴肚枵干咧拄好。
0: 哎呦，拄啊成人食的时间哦，啊，随食咧好食，竟然经过订吼。 嗯，甲大多爱大姐讲，甲大多爱大姐讲话吼，随订就搁随订，你看偌好食。卖肉粽千千万万，但爱食卫生，就天你着人讲热3倍多。迄、那个肉是2倍，即翻腰袂，会翻腰，伊伫常温之下会翻腰。但是咱个肉粽你摸袂着，伊个肉粽是安讲，因为伊大坎顶大坎灶杀了起来嘞，急速冷冻，啥嘛摸袂着即个肉粽干，所以免惊烧胃啊，我免惊胃来胃过，啊摸即个摸即个好无，摸即关好无，咱无啊，无通安尼摸哦，马上该急速冷冻，坐冷冻车甲恁兜，会摸着就是你尔，安尼有安全无？足安全的、
2: 哦。哦，长个只啊，足球球球球，都只我买两罐，食了要搁买两罐。
0: 啊，有像我讲，咸咸拄啊好无？
2: 有拄啊，拢免你讲东问西。
0: 真诶真诶，啊，土豆有
2: 无？哦，拢有烂。
0: 好、哦，敢有芳
2: 只？那你讲有迄囡仔讲，讲囡仔只油淡淡，这就淡淡诶，拢未油。
0: 真诶真诶，对无？真的就是安尼啦，
2: 有
0: 哦啊，所以咱前两天订两罐食完，即摆过来买第二罐。
2: 订两罐食完啊，搁订两罐。
0: 哎呦，小姐，这样啊，
2: 好，拜拜，拜拜。
0: 啊，你的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3: 第一次订的。
0: 啊，你话多少收到就需要吃呢？
3: 对啊，
0: 就
3: 吃。再去收到中昼就吃。
0: 嗯，谢谢你。
3: 腰
0: 腰腰腰死
3: 腰腰腰
0: 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
3: 腰腰腰
0: 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 你今年是第一摆食肉粽的
2: 吼？对对对对对，
0: 安尼食了好食啦。
2: 好食啦，好食！阿囡仔你甲我画，我讲好啦，不变在顶啦。粽两瓜啦。
0: 哦，两瓜，要个两瓜啦吼。哎，啊，鸡腿要三包啦。
2: 哎，阿你诶，你诶，我来送阮弟家。
0: 哎喏哎喏，你
2: 哦好好。阿你，诶，肉粽是两瓜啦吼。
0: 哦对对。阿你盐鸡腿三包啦。
2: 哎对对，
0: 好，拜拜。
2: 好，谢谢哦。
0: 好啊好。
4: 咱收着呢，收着啊！我都找找，食都好食。我
0: 今
4: 嘛买买，加金宝茶羹。
0: 加几罐？
4: 几罐嘞？
0: 要加四罐嘞哦。
4: 一个
0: 几人？有像我讲的安尼，土豆有看无啦？
4: 有啦。
0: 啊，有甲包甲做细无啦？
4: 有啦有啦。
0: 搞起底下是包甲做卫生的，啊，酱油啊做清气的，对不对？
4: 啊，是是哦。
0: 金翅是做水的水，啊做清气的吼，啊做电锅炊就做简单做方便。
4: 啊，当然是啊，做好食。
0: 做好食啦。
4: 对啦，
0: 迄咸咸咸咸，做芳的芳都唔免阁问导游啊啦。啊，你有像我讲啦，囥啊半两，你啊等 Q 无啦？
4: 有啦，啊，都好食，唔知要
0: 阁。好，好食，今要要行走行食啦。
4: 顶间有订啊，今日有到啊，有食最好食，阮算讲最好食，遐嘛讲最好食，啊，要阁订啦。
0: 真诶啦，真诶啦，你着啊咱诶肉粽最好食诶无啦？
4: 有咯有咯，去年都啊，迄个肉粽去年都食。
0: 好，去年最好食诶啦。
4: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毋敢买伤济。
0: 会惊啦，
4: 好食，
0: 好食。
4: 讲，
0: 无啊，嘿无啊，咱一年卖一届尔，无就无啊，吼。
4: 一摆两三百啊。
0: 好，好加载，好加两三百，两三只，
4: 吼。今摆要阁订，几时带来？
0: 今日先要从要提五包来咧，吼。
4: 两包，
0: 哦，啊是两包，哈，
4: 盐两包，啊这猪脚两包，
0: 啊猪脚两，猪脚做 Q 的无？
4: 有咯，
0: 好做 Q 的，
4: 好
0: 会做只，学你家得钱吼。今年新的好朋友，嘿，今年第一摆订的哦，系
5: 啊，
0: 哦，
5: 我甲恁订一罐先食看卖啊，恁头我咧背时我就先改订啊，啊，顶礼拜来啊我。即嘛问阮家人看食咧，哈袂讲袂歹食，袂歹食，我是讲安尼无拜拜，买过去菜市遐买啊，真人遐侪，拢定定的就好
0: 啊。真的啦，啊，佫怎啊只做好食做卫生？你收着咱包装，感觉做卫生的无？
5: 系啊，是好食啦，啊，
0: 做食。
5: 迄搭个肉粽哦，我拄仔咧食吼，拢会捌肥，拢会对肚啊，即即个甲恁食恁个我。感觉
0: 未肚肚啊！做侪人吼，安尼做想要食肉粽，无在有食，啊，即嘛食咱个肉粽，足欢喜欢喜，也未肚肚，也未一车蒸，也未胃胃。系
5: 啊，
0: 真诶真诶吼，安尼就电锅吹吹就足方便诶。系
5: 啦，
0: 系啦，你稍等我叫小姐听。
6: 好，谢谢大家吼，嘿，啊，你若要平安做着一罐肉粽，咱个肉粽一罐吼二十粒，啊，千二，一千两百块，哦，啊，满千五唔免运费，哦，比如讲你甲倒一包咱个金桔啊两百。加倒一包鸡筋一百，安尼多啊加三百吼，千二加三百多啊千五，唔免运费。乌鸟送未去恁家，乌鸟收钱吼，安尼敢无吼？就是想安尼啊，安尼啊，我要平安，哦，我要发财做，啊，我要勇行做也可以吼。然后啊，我都要日日勇行做，勇行做就多啊千八送底卡的组合，咱即摆可以送底卡就满千八送底卡，咱的一罐肉粽，用二十粒的千二，一支泰甘的盐鸡腿250。哦，啊，一包做只地菜，哦，地菜真一包你真啊食无够吼，你啊甲炒青菜，甲炒一个菜好食干嘞，啊是安尼甲冻退退冰就通我食吼，安尼吃安尼一包百五，搁一包哦，迄落鸡翅啦，安尼多千百多济，安尼就上低卡，吼、哦、上 Q 底底低卡吼，哦，即马当落去个咧上低卡做干烂尔吼，啊搁免运费，你讲吼落去千百块呢，上运费搁上低卡呢，哦，啊那一千百啊百发财做一下，都天然黄呀，188188不发也难呐吼。哦发财做1880的吼，一罐肉粽，一支泰甘盐鸡腿，一包地青烟，一包鸭血，搁一包鸡筋，都1880。吼，不管你是勇行做是发财做吼，拢咱的六月初三收，六月初三个六月初四，啊就当收啊。安尼讲啊，今日就拜四吼，啊看我拜六个当收无啊？哦，即马订拜六收上个赞。囡仔大拢食，试食好食，爱进来订哦哈，吼，若要赶订讲的，若像诶拜六要收到的吼，到咱的平安斋，一罐肉粽，哦，到金桔啦，哦，啊，到再鸡筋，安尼多千五，都免运费了诶。再次谢谢大家以上广告，而且咱来起来保德旺摕，保德旺也挺好摕，吼，保德旺都无含一罐，你要摕一罐都千二，因为你家己摕，迄个无运费问题吼，啊，过来就是你去栽培所摕，哦，咱的好朋友的，啊，阮兜都离栽培所较近啊。啊，我上班下班有经过啊，哦，你去栽培所提也可以，哦，你只要甲咱卡来个小姐订，啊，我要当对经栽培所收，哦，伊就甲你寄去啊，你甲签领到，你甲拿钱到，你就去栽培所拿钱到吼。啊，那咱全台湾包端多间高雄这间文化三楼也搞好这间有烧肉粽，两公斤加印，你就烧肉粽通好食，伊无咧卖南山港卖几罐哈。哦，再次谢谢吼，好来卡电话到，现场是空白。 0800-335-5599 0800-335-5599迄顶着你会足欢喜欢喜，哪有遮好食的肉粽啦？哪有遮卫生的肉粽啦？即马同到去，哪有人讲去送运费、送猪脚啦？嘿，就是安，毋是讲吼，有福气的、有福报拢食会到哈。0800-335599吼，0800-335599，定定的较快活啦。定定的买卖较快活，迄上下班无闲无工的啦。啊，若伫厝闲闲的，你学人翘脚恁手手要食桃花香，你今年家己8000多块，你包袂起来啊？啊，家母为咩爱母？食饱还要？好，咱服务倒啊哈，敲电话倒。你若要较紧到的吼，你要拜六到的，就是明仔后日要到的。哦，你甲定1500倒，哦，你无送猪脚，迄免运费的吼。哦，你就一罐肉粽，20粒，吼，吼，啊，1000多块，吼，啊，像这俩，这直接安尼，好来，来，好来，你好，你好，嘿，你好，你要两罐嘞哦，
7: 对啊，
6: 你门局啊你，你住潮州的门局啊哦，
7: 嘿，
6: 啊，你哪遐要订两罐嘞？
7: 我到迄落啊，昨天也
6: 买啊，哦，啊，昨天我要食呢哦，
7: 嗯，
6: 啊，我也捌食过啊呢，
7: 唔捌，
6: 第一摆哦，
7: 嗯，
6: 安尼真出呐，你今年好运呐哈。啊、小姐，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小姐，该笑啊吼！伊讲当时啊，
7: 切衫哦，
6: 好切衫哦，好还有切衫收哈。
7: 哦，
6: 阿门哥祝福你哦嘿，谢谢哈。
7: 哦，
6: 拜拜，谢谢谢谢。安尼定定的足快活哦，左镜嘛袂你甲看，无镜感情看偌好。食啦，甲要怎食？拢有福报，卖搁搭母家母嗲啦，定定的就好啊啦。卖因为囝，我一句讲，哎呦，阿母啊，较在食来食去嘛，爱食你的肉粽，无影，总食都无两粒嘞。肉粽就是安尼啊，你母一百年，你母一两公呢？好，应该妈妈搁较厉害，吼，真正应该厉害，贤惠哦。迄个肉粽哈，家己去炒呢，吼，去滴个无啊，去滴无卡吼，去炒肉粽叶啊，等下洗哦，正面洗，倒面落落，正面倒面做一落落，搁个泡个打，哦哦，搁来买珍珠啦，哦，买糯米。等下包啊，内底只鸭吼，像咱的鸭，咱是台湾正尖嘴啦，用正尖嘴半小丁才会登球，吼，较会好食，较袂肚袂胃，阁袂一车酸。哦，啊，过来吼，来买土豆啦，吼，买洋葱啦，买肉啦，买杏仁，买香菇吼，安尼等下甲母母的了啊。哦，着母即项母母甲来白白白一来食白，好无？而且物件阁无母呢，你像阮的三珍啊是温体猪呢，好朋友，拜托的，伊是三珍啊，嘛是温体猪呢。温体猪白个爆浆个，不知不知食是怎好食呢？吼、哦，我着报互你听。你若唔知，哦哟，他食讲浆个吼，因为那是食三层啊肉，啊卤过呢，好朋友，迄卤过，迄无咧凊彩呢，迄一个卤过，卤过才会芳才入味，吼、哦，像咱的香菇卤过，迄香菇爱卤过，看有够工无？就是爱卤过才会好食。好、哦、来，哦，这阿祖妈讲啊，讲哎，做出来看偌好食，吼、
4: 哦。阿基哦，正经真好食，哈哈哈！伊讲我食来，我都甲分两粒，足好食。迄肉咧煮出来，偌好食
6: 咧。哦，我咧感觉偌赞的哦。
4: 哎呀，
6: 足甜的，迄温体猪足甜的吼，袂柴柴瓜瓜，一碗只大碗吞袂落，煲袂落，配袂出来。
4: 一个人就食两粒，足好食。我都一粒先食落去，第二粒甲囥较冷食，搁食。
6: 好冷的，食是愈 Q， 愈
4: Q 足 Q 的，逐年拢有买啊。安尼安尼，足好食。
6: 足食哦，
8: 啊，落迄落土豆丝啊，落大粒啊，啊两斤个吧，迄落搁有芳头啊，迄落土豆多搁滚加多，好软啊，老的。
6: 嗯嗯嗯，足食。
4: 卡香也好食，
6: 安尼吼，
4: 卡香也足好食。
6: 啊，这样袂堵袂胃。
4: 哎、嗯，啊，足奇怪，我本来我会卫生倒流嘛，我食两粒拢袂，
6: 拢袂
4: 怪。你个肉粽奈，有影较少，袂一车酸。
6: 嘿，真真真，我家己食着也袂堵，也袂一车酸。
4: 嘿嘿，我就干那爱食恁个肉粽。
6: 哎呦，谢谢我阿祖妈，唔是吹用晒吼。
4: 对，真真嘿，拢袂一车酸啦。
6: 真真真，好，阿谢阿祖妈嘿，
4: 加油，
6: 谢谢。
9: 应该有订啊，今日有搞啊，有食最好食，阮公公最好食，听嘛讲最好食，要搁订啦。
6: 今天啦，今天啦，你着啊啊，咱的肉粽最好食的无啦？
9: 有咯有咯，去年都啊，迄个肉粽去年都食。
6: 好，去年最好食的啦。
9: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唔敢买伤济。
6: 吓惊啦！
9: 好食，
6: 好食，食来好食，要搁订我无啊啦吼，系哦，粽好食无啦？
10: 好食，我那孙特别搁食，我
6: 今日
10: 食来哩啦。
6: 哎，大阿孙，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10: 第一摆，
6: 今年第一摆订
10: 啊。 这摆第，搁叫第食第二摆啊。
6: 哦，算今这摆第一摆食着，阿孙讲好食啦。
10: 好食啊！这摆要搁叫，我阿孙下早要转来提要食。
6: 阿孙老大汉啦。
10: 哦，二十岁啊。
6: 安尼好命，甲搁一个阿妈咧听，看我偌赞。
10: 阿妈要八十万呢。
6: 阿妈八十万哦。
10: 有。
6: 安尼，系啊，你甲看咱买的物件，阿孙阿爱食足欢喜吼。
10: 啊，这摆去订两罐食起啊嘛。啊，我搁改叫这摆着第二摆。
6: 哎呦，谢谢你。
10: 按今年开头一摆食，食拢会较阿袂堵，
6: 阿袂
10: 嘴干，
6: 就这波就阿袂堵，阿袂嘴干。
10: 袂，
6: 哦，
10: 我那食的有汤米素，
6: 嘿，就嘴干呀，
10: 嘿，嘴滴滴干，
6: 嘴干迄米素难上济。
10: 嘿，我平时食的米素都是嘴都嘴干。
6: 对，阿所咱这一级棒的哈。
10: 啊，我食的可能讲巴肚袂堵。
6: 对，正煎煮到青米沙无同款的。
10: 嘿，
6: 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10: 好好好好，
6: 啊，谢谢你呢。嗯，拢嘛谢谢，来你来看哦，这家己绑的半暝爱去万扎下，好好看咯，爱不？
11: 我来介绍迄个八十五个，
6: 八十五个阿妈妈啦，吼。
11: 嘿啊
6: 嘿啊，你讲人家己绑啊？
11: 嘿啊，啊来挂我的账以后，我甲讲卖年拢万绑啊，我要来阿妈迄个大姐讲有影，因头阿弟的，啊我较早阮头阿弟的嘛拢爱叫我绑的，啊唔过我今嘛好，无遐戆安尼。
6: 无啊戆啊，叫足快活，够好食干嘞。
11: 人看嘞，很爱。
6: 哎呦，哦，
11: 这账户啊，半暝啊，就开啊，啊，
6: 哎呦，几忝的。
11: 嘿啊，
6: 啊，半暝就去撮账户啊。嘿
11: 啊。
6: 哎呦。
11: 我家人真正有够戆的。
6: 做做的啦，做的啊，做惯势啦。
11: 嘿啊，拢做过头了，我
6: 做过头。
11: 谢谢啦。
6: 谢谢哈。
12: 我宜兰阿姨啊。
6: 宜兰阿姨哦。
12: 另外，将顶礼拜解钓两竿，真好食嘞！
6: 真好食，
12: 很好吃啊！
6: 啊，恁
12: 买，阮宜兰买无同啦，
6: 哦，无同啊，口味无同哦。嘿
12: 啊，下江站我毋捌食头一回哦。
6: 提包，阮下江站是青米来杀的啦。伊啊，真好食哦。
12: 嘿，因为刚钓两竿。
6: 哦，钓两竿，
12: 钓一竿二十粒。
6: 嘿，对对，啊，爱包几包，做卫生的无？
12: 有啊，有啊，有啊。
6: 哎，难怪，哦，啊，祝你佳节愉快哈！
12: 哎呀，我后年要
6: 搁订
12: 哦。
6: 哦，后年等你来哈。
12: 好，
6: 好，谢，好，拜拜。骗我。
12: 叫乱念叫有够食的啦。
6: 系啊，你拄仔伊说，就是讲阿姨，我下昼收电话，我随三年真正有够好食，搁改订啦安尼。
12: 有啊，哦，迄两年哦，芳芳啊，迄个料搁芳芳。
6: 啊，你我个性规律的。
12: 哎。
6: 啊，迄个肉酱卤粿。
12: 这食就多好食。
6: 啊，后尾经过阿大哥收个订水订啊，你有看吼？
12: 啊，我就订起来，早早食。
6: 嘿，真正做食，啊，足方便的啦，真足方便的。
12: 对。
6: 啊，迄个好吃，真好吃。啊，做迄包装足符合咱即卖迄个需求啊，这。
12: 包装卖无成，坑肉粽的咧。
6: 嘿，无成，包括做。啊，讲今年买包啦哦。
10: 啊，我买包，我都等寄两罐来食，搬去了，买去爱啦。
6: 啊，有就咱大家学咧讲做食咧无啦？
10: 有啦，都阿孙还袂食到咧啦。
6: 好，阿孙还袂食，阿妈先食咧啦。
10: 阿妈阿公拢食了
6: 啊！阿公饿了无啦？
10: 吼，阿公是饿了，只阿公大家都在听你的节目啦。阿公叫我讲病啦，阿公那八十三岁啊。
6: 安尼阿公唔甘你个白肉粽啦？
10: 哎啦，安就对啦。
6: 就像咱节目讲啊，白白买，都卖个白啊甜啦。
10: 哎啦，
6: 安尼这红菜袂歹。啊，真正好食，啊，食嘞无漏开的啦。
10: 没啦，没漏开啦，啊、我拢家己剥较济啦。阿公，我阿麦剥啦，你脚骨无好，我麦剥啦。
6: 嗯，看偌好，阿阿无体贴，安尼有搭啦，安有计搭啦。
10: 系啦，啊，要搁家己订两罐啦。
6: 哦，搁订两罐呀啦吼。
10: 系啦。
6: 啊，我甲叫小姐甲你下者哈。好，谢谢妈妈。甲你讲，哪有订的人吼？有订的人拢知影讲一直放啦。
13: 好食肉粽，好食。
6: 啊，食几冬啊？
13: 今年
6: 才吃，哎呦，好！你家仔甲阮买，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吃吼，有影啊，真好吃吼。
13: 对，
6: 顶下是。
13: 我即久搁订一
6: 罐。哦，食了好吃，啊，规家伙讲好吃，是干你讲好吃尔啦。
13: 阮家嘛讲好吃。
6: 哦
13: 啊。啊，真好吃，有影都好吃。
6: 啊，是咪足简单嘞？
13: 嘿。
6: 啊，个吹电，搁吹倒，啊，搁足清油的吼。
13: 我大一年拢家包哦，哦，干啊炒啊，送啊。
6: 嘿，就差
13: 较袂得完，买包
6: 啊，足忝的啦，
13: 足忝，买一罐食袂完啊。
6: 哦，真正同意啊，买个买一罐，拄啊等过下节拜拜拄啊好啦。好啊，谢谢你哦，你管就好啦，好只哦，饭店早啊轻松快活啦，啊买个母甲有诶无诶，哎呦，伤过忝，我讲啊，好朋友，只能讲咱讲讲哦，庄稼哦，真正无偌济啦。哟，一路顺风来，啊个咱个卡电话都拨，若要这个拜六收哦，就是今仔日落去，啊，若是明仔拜五，就爱后礼拜二收啊哦吼，啊，你若要趁这个拜六礼拜囡仔拢有转来吼， 啊，你就先甲得救，咱等下囡仔大家交流，大家来评鉴，看好食，好食，竟然经过来订，订要做伴手嘞吼。就咱今仔日哦，就咱今仔日，今仔日订咱的平安粥的吼，平安粥就1500块，唔免运费的，哦，就是一罐肉粽吼，啊一包金桔啦，啊一包咱这鸡筋，安尼都1500，唔免运费哦。嘿，台湾头、台湾尾拢免运费，拢是一路乌鸟送货，乌鸟收钱，乌鸟送货哦，啊乌鸟收钱。哦，啊，佮挂发票做一过，一定拢有发票，只要公司出的，拢一定有发票吼。啊，唔通错过人过，太好食，真正好食足卫生的。0800-33-55-99吼。啊，你若要送猪脚，就是6月7日收吼，6月7日、6月7日安尼哈。好，谢谢大家，嘿。
14: 啊，袂堵袂胃。
15: 哎，足奇怪，我本来我会卫生倒流嘛吼，我食两粒拢袂。
6: 拢袂
15: 怪，你的肉粽奈有影较少，袂一切生。
6: 嘿，真真真，我家己食着也袂堵，也袂一切生。
15: 嘿嘿嘿，我就
6: 跟他
15: 爱吃你
6: 那肉粽。哎呦，谢谢我阿祖妈，不是吹用晒
15: 吼。对，真的嘿，拢袂爱吃生啦。
6: 真的真的，好，谢谢阿祖妈，哎，
15: 加油，
6: 谢谢。
9: 恁讲有订啊，今日有搞啊，有食最好食，阮公公最好食，你嘛讲最好食，要搁订啦。
6: 真的啦，真的啦，你着啊啊，咱的肉粽最好食的无啦？
9: 有咯有咯，去年都啊，迄个肉粽去年都食。
6: 好，去年最好食的啦。
9: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唔敢买伤济。
6: 会惊啦，
9: 好食，
6: 好好食。食了好食，要搁订我无啊啦吼，系哦，怎好食无啦？
16: 好食，我那孙特别搁食，我
6: 今日寄
16: 来你啦。
6: 哎，阿孙，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16: 第一摆，
6: 今年第一摆订。
16: 啊，这摆第，搁叫第食第二摆啊。
6: 哦，算今日摆第一摆食着，阿孙讲好食啦。
16: 好食，啊，这摆要搁叫，我那孙一早要等来提要食。
6: 阿孙老大汉啦。
16: 哦，20岁啊。
6: 安尼好命，甲搁只阿妈咧听，看我偌赞。
16: 阿妈要80万呢，
6: 阿妈80万哦。
16: 哎呦，
6: 系啊，你甲看咱买的物件，阿孙仔爱食足欢喜吼。
16: 啊，即摆去订两罐食去啊嘛。啊，我佫改叫即摆就第二摆。
6: 哎呦，谢谢你。
16: 俺今年改头一摆食，食拢会较阿袂堵，
6: 阿袂
16: 嘴干。
6: 就即波就阿袂堵，阿袂嘴干。
16: 袂。
6: 哦。
16: 我那食的有汤米素。
6: 嘿。就嘴干呀。
16: 嘿。嘴滴滴干。
6: 嘴干，迄米素难上济。
16: 嘿，我平日食的米素就是。嘴都不是
6: 大，啊！所以咱这一直放的哈。
16: 啊！我食的可能讲巴肚未堵。
6: 对，正煎煮到青米晒无同款的。
16: 嘿，
6: 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16: 好好好。
6: 啊，谢谢你呢哈。
16: 好好。
6: 谢谢，好，谢谢妈妈，谢谢。你甲看吼，嘿啊！这打第一摆订一罐拢变老主顾啊，伊大项物件拢爱着咱吼，卫生品质足可靠的啦吼，啊，把超出你的想象啊！哈，迄广播电台卖肉粽，啊，包括这卫生这好食。假讲诶，阮咪咪啊笑广播网呢，会当乌白来哦。董事长咧监工诶，你是咧？董事长是阮诶卫生科长啊吼，老都老基做品质啦。九川董事长啊，甲咱把关啦，安尼有赞无？这是咱诶福气啊，对不对？啊，一个这么成功企业家，伊对这个要求啊，这就品质诶要求。当然，伊一个企业家，伊对品质诶要求，就是咱消费者诶福气，对不对？嘿，加加加卡掉两哪只？现在是0800-33-55-99，我拢是一路哦，乌鸟送回去恁家，甲收钱的哦。哦，乌鸟送回去，伊会敲电话你讲啊，某名人啊，你的产品，你订物件来啊，你甲钱回得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银货两期哦，银货两期哦，再次谢谢哈，卡电话得啦。啊，咱啊，即卖咧听收机哦。你逐天拢恁阿爸、恁阿母啊、恁阿公啊、恁阿妈咧舞到舞地哦，拜托你今年较好心诶，甲赶一赶等伊倒，一赶20粒就1200块吼，食甲欢喜干咧。啊，即个老目较快活，热白白真正够热，买咧白肉粽啊，裤伫咧灶骹咧白只肉粽，辛苦啦，热白白啦，啊，佫杀2-3点钟啦，啊，拢免本钱哦，对不对？哟，款款较快活，我内拢急速冷冻，别人拢摸袂着你诶肉粽，别人拢摸袂着。大坎鼎、大坎灶杀好起来了后，急速冷冻，这就是技术。哦，恁家你敢看人迄啰冷冻厨是咧急速冷冻的？无，拢吊伫遐，吊伫啊只肉咧。热人够肉，你会惊袂？吼、哦，就是安讲，所以咱哦品质顾第一啦，吼、哦，温度一定控制好势好势啦，吼，较安心嘛。你看之前迄、那个迄清明节无？迄清明节到两饼到的无？迄个啊到两饼到，夭寿哦，300-400人老搁减吐，迄就是烧胃啊。迄就是伊食材去烧坏掉啊！伊食材放伫常温啊，放安尼烧坏掉啊，所以咱袂当安尼啊，咱一定爱品质把关做好势啊。而且这个包括总是咱的政府哦，卫生福利部认证的呢，卫生福利部要求这包装的这个、的迄个食材呢，对不对？吼、哦， 袂记得讲假发票做一过。只要公司出门出货物件，一定假发票做一过，后发票阁省运费，啊阁食低卡，何乐而不为吼？咱个0800-335599吼，0800-335599阿婆当何事嘞？当何事电话打比通吼，0800-3355990800-335599，甲叫欧娘送回去恁家，无咧收运费哦嘿，我来听歌。

0: 嗯，即卖妈妈足开心，我刚好一个妈妈吼，这是旧年妈妈，伊讲哦，啊我讲啊，迄刚好你收，啊嘛，迄刚卖来，我要去游览，哦，你甲看，来游览佚佗，我南就白啦走卡啦，迄热白白敢知影？热白白嘛，即个妈妈应该家己包，即买白啊啦，迄热烘烘买白啊啦。啊，旧年三关囡仔食鹅肉无啦？
1: 有啊，因都拢无，都讲迄个，无我当白。
0: 啊，无恁刚改白个哦，
1: 你刚改白啊？
0: 哦，啊，即卖
1: 啊，
0: 即
1: 卖破丁啊，三四个呢。
0: 食妈妈，你过年刚，你过年丁啊，你囡仔食，你感觉卖白鸡足快活吼？
1: 对啦，吼，迄白鸡又是唔是大个问题啊？迄大肉冻啊，热烘烘。
0: 烧啦，啊，搁即卖透中头热啦，肉粽坐到上热。啊
1: 咧，
0: 食妈妈几回算五回？
1: 这个三公里厝个，无爱啦，我讲我即卖卖白啊啦。
0: 哦，足忝，一冻翻翻，水安沙呢，对不对？
1: 无啊，就搁洗冻了啊，搁有。啊！对啊，个洗啊，鞋啊，洗啊，啊，都好啦。
0: 你看你刚开讲那边一分钟爱搞定啊，对不对？卡电话要一分钟爱搞定了。
1: 对对对，无爱拨就对
0: 啊。卖啦卖啦，卡快活，家己身体保养卡好哦，好不好？
1: 对啊，无要紧啦吼，麻烦人无啦。
0: 有影有影。
1: 咱若安怎，麻烦你紧啦。
0: 哦，对对啦对啦，妈妈两想是快活啦，
1: 囡仔
0: 较快活吼。
1: 谢谢啊。
0: 阿姐妈妈祝你健康健康，好，谢谢，好，拜拜，谢谢。
2: 啊，食肉粽好食。
0: 啊，食几冬啊？
2: 今年才吃，
0: 哎呦，好咧！家仔甲阮买，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吃吼，有影啊，真好吃吼。
2: 对，对啦，是啊。我即久搁订一
0: 摊。哦，食了好吃，啊，规家伙讲好吃，是干你讲好吃尔啦。
2: 阮囝嘛讲好吃。
0: 哦
2: 啊，真好吃，有影
0: 足
2: 好。
0: 啊，是咪足简单嘞？
2: 嘿嘿嘿。
0: 哎，啊，搁吹电，搁吹吹倒，啊，搁足清幽的吼。
2: 我大一年拢家有包哦，哦，但系差啊，送啊。
0: 嘿，就
2: 他较袂得玩，唔爱办啊，
0: 足忝的啦，
2: 足忝，啊，即买一罐食
0: 要完啊，哦，真正都要，啊，搁买一罐，拄仔等过节拜拜拄仔好啦，
2: 嘿啊嘿啊，
0: 好啊，谢谢你哦，谢谢。零三罐敢捌食过？
3: 捌啦，
0: 好，安尼好食吼。
3: 牛
0: 肉球，哦，牛肉球今年就来啊，包装方便，清洁卫生。
3: 赞啦，
0: 嗯，咱台北讲赞对唔对哦？咱若要来紧的啦，紧赞啊，搞啥个会捣乱？那今日一定上紧是拜六到，到后日就到啊吼。啊，那明仔是拜五，明仔定到后日拜二到，安尼啦，嘿啦。哦，你讲啊，我特别较晚咧，较收咧吼，互你六月十几号收，吼，咧五月节进前收。啊，但你也会记得吼，你家爱记得啊，我就五月节差不多五月初二，五月初二要收，无四月二到要收诶，都差不多像安尼，要四到二个家己定啊，怎袂记得吼？卡来问是要紧啊，因为你有资料家己定，我拢家己写较好势好势。那要甲你食过拢谢谢你，啊，那要食过爱紧来，哦，做卫生诶啦。即马天气，逐工咧报热三八度，迄个牵害着啥物？食物、食材，吼、哦，而即个伫咧常温之下，你肉的物件，哦，即、这个蛋白质的物件，你可能常温伊在面乌凹去、臭烧去，迄就是热，伤过热。所以急速冷冻是一个足好的即个设备吼。哎、哦、呀，谢谢。那、啊、咱的产品咯，也去，你若是满1500就免运费。哦，因冷冻车吼总是较贵吼，但咱无唔敢收运费吼。啊，那满1800唔免运费，佫送你食猪脚。哦，唔管你是你敢订偌济产品吼，总是乌鸟送回去，佮甲你收钱就好啊。哦，我倒来山岛买呢，台北都去，宜兰家人拢去嘞，佮对不对？花莲、屏东都咧去嘞。哦，主要是台湾走100年头，拢一直拢无咧收运费，发票用一直交，哦，一发票拢一直拢有交个，系袂。卖无通好卖嘞啦，包卖富通卖嘞吼，拢是现鲜现老啊，安尼是上佳赞赞。哦，你若是收到啊，未要食，就来冰冷冻，用电锅吹倒啊。哦，那未无甲退冰的吼，电锅啦，咱的水差不多2克至3克啦，吼、哦，差不多有拢是3克啦，3克啊未用完，伊就烧啊，啊烧起来吼，来放个半小冷啊，因为这正煎煮啊吼，正煎煮啊，就半小冷啊，伊当 Q 啊未胃未堵，啊个未一切生啊做消化。你若未堪去食肉粽，已经几啊十万冬吼，唔捌食过肉粽，无采，今年来甲享受吼。阮的肉粽无鱼花，哦，你要干贝、鲍鱼、燕窝，阮无遐啊，阮是正传统的吼。台湾情、台湾味拢包伫咱的肉粽内底，所以你若食了，你会怀念、会笑念的吼。啊，食卫生、食品质上个重要，食卫生啊，食品质。无喜欢啦，实实在在正传统的肉粽，食一摆你就爱吼。谢谢，好啦，啊，咱要到电台进广告啊，甲我若需要服务，甲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咱的 3355 0800335599。那那在咱这点钟内底有甲咱定讲的，啊，你这个无资料的，麻烦阮的小姐吼，客服小姐等下伊八点哦，啊，八点几多节目过了啊，伊会甲你回电话啊。但是伊若无甲你回，表示你有住址啊吼，你若住址，伊就袂甲回电话啊哈。好，来，谢谢。啊，咱这时准备搞咱电台进广告。
3: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0: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下课了还不走？
1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这首歌古井夜咪咪，好来感谢继续感受听咱的咪咪球广播帮太阳连线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的啊，因为咱第二阶段咱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吼，啊，因为咱今嘛吼咧办活动，我都安吉先来讲个一个吼，好来谢谢，来安吉先来讲个一个哦。来小肉粽，小肉粽，老的老鸡，每年一摆好食小肉粽，又搁开始来咯。来买肉粽，咱的肉粽是正传统的肉粽，南部粽用晒青米煮正饭，正煎煮啦，正煎煮啦，白起肉粽吼，这个半小零啊时阵，才登 Q 才会好食，有够赞。啊，咱的土豆银银银。正分你们土豆，才会松，才会香啦。啊，那内底咸鸭卵嘞，是咱屏东的坎顶的咸鸭卵，色水足水，金金金，黄黄黄吼，口感足绵密的好食。哦，啊，那咱这是咱的台湾温体猪，好朋友，唔是冷冻的吼。台湾的温体猪有影无影，食个迄个软 Q， 你就知影，安心啦，有保障啦。香菇嘞，正台湾的，会爆汁的正台湾的香菇。迄芳开有够芳，香菇乃芳一类啊吼，就是变成这肉粽的灵魂，好食干呢啦哦。啊，过来，咱即摆啊讲电工肉粽的话，咱啊讲电工肉粽，咱这一罐是20粒，啊1200块。咱即摆咧办的活动，你若满1800块，咱就送一包 Q 弟弟红枣滴卡。啊，若满3600块咧。当然就送两包 Q 弟弟红枣滴卡，啊！那咱只有两个组合，跟咱道家好势好势，因为满1800免运费，搁送滴卡。哦，那这组是勇敢组的，肉粽做主机，一罐20粒，1200块，搁着一支大鸡太监盐鸡腿250块，搁一包猪翅鱼啊，150块，还搁咱的鸡翅两。安尼投下

要跟丁港的电话都拨到利用。当然，咱若每一摆拢搞一间去食物啊吼，咱的秋江的土豆汤，若要食土豆爱食阮兜的秋江的麦芽，甲熬起来上盖好食吼。分林的正土豆，大家都紧紧紧一桶200块，啊，若跟丁港十桶哦，十包送一桶。啊，那这古早味 QQQ 金桔啦，一包200，十包搞阮阁加送一包哦。咸妈两个食先放快速嘞，一包180，六包又带1000块啊。哦，啊那这个吼秘制猪肉条，咱咧卖一包800，十包阁送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180，哦特价赶快十包阁加送一包。哦，啊你那是这个。蜜汁猪肉条吼，甲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会当夹咧，吼，即10包会当夹，吼，10包加送1包，因两个当烧南烧惨毛嘿。过年过节，肉粽节，老的老筋，传统的肉粽，食花了没？食少了没？谢谢大家。来，咱即马个一组就是咱的即个啊，迄个平安组的，平安组就是要咱拜六收，哦，咱今日去拜四，哦，你若今日定岗的话，拜六就收。啊，那马仔拜五，你那拜五定了后礼拜二休，吼、哦、变后礼拜二休。所以咱现在好朋友讲像啊，我要食看麦，捌食过吼，我爸想要跟食看麦啊呢，吼、哦，那要食看麦，好不就是像安尼，吼、哦，啊个个赶赶电话赶都巴都利用吼，咱有这个呀、啊，哦，咱的平安做就是一罐肉粽做主机嘛吼，啊是一包金桔啦，吼、哦、啊一包鸡筋，吼、哦、金桔好食啊鸡筋 QQQ 啦吼，安、哦、尼起来都1500块，安、啊、尼咱都唔免运费啊，安、啊、尼1500就免运费。拜六就到了啊，如果明天再订的，因为你如果今天订孩子拜六礼拜才能吃，大家吃吃好吃，你赶快订订，我们的肉粽都化停就停了，因为一冬就一次，我们的限量，季节限量的，这是季节限量，我们肉粽贵，我们的白粽有人十通港而已，料我们就没办了，啊，就大家过年过节嘛，啊，都有吃到好吃的肉粽，谢谢大家，啊，以上讲过，好啦，继续收听，我们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我们卡，卡到我们的08003355599，客服跟做服务吼，0800335599吼，好来谢谢，咱昨天吼卖人做戏了吼，这阿爷话吼。

讲这七月阿瑶啊，吼、哦。七月阿瑶啊，因老母时阵也无钱，实在讲一个查某人要传牵两个囡仔，啊，搁咧闹饥荒的时阵吼，无通食啦。啊，应该人重男轻女嘛。伊讲十个阿瑶啊，目影袂过抱伫伊的怀里吼，抱伫胸前，这个要死，这个后生啦吼，迄胖大伟哩啊嘞吼，迄胖大伟吼，啊，所以怎个阿瑶卖掉，换一袋米啦。啊，阿瑶都要养穷去嘛，哦，啊，迄个破病家啊。结果真正袂歹，因为阿瑶啊吼，伫迄个一暗，迄暗无台要宣布，伊应该是要办后事啊嘛吼。啊，阿瑶啊，在家己门窗边哭，伊在门窗边啊哭，啊哭过即滴目屎吼，伊毋是为着讲啊，少爷若死，我可能爱悲壮，伊毋是，伊是看到伊的艰苦，就想伊老爸，伊老爸要过用去，嘛是像遮艰苦，啊，足真诚的，足纯粹的，毋甘啦，的怜悯之心啦。转滴来迄滴目屎，去滴落迄只火金菇，迄只火金菇话硬硬袂消，跟住要死亡吼，安尼像，转活起来，转奇迹式转活起来，吼、哦，迄、那个光线足光的光。阿、啊、爷看到迄只火金菇转无飞，只火金菇转伫个枕头咧飞咧飞，伊看到伊的目屎，互即只火金菇活起来，伊转一个想法讲，啊无我嘛要来互用我目屎来滴染即个吼伊红屎，而且互伊好即款会转好起来袂安尼有啊？啊！结果伊迄滴目屎吼，就爱吸到伊大口口的嘴唇，瞬间呐变成一个金色吼，啊！转入去伊体内落去。啊！原本一直烧烧啊，徛连空卡徛，烧啊要袂喘气，烧要要死的，慢慢转平静落来。含呼吸吧，渐渐哦，虽然是较微弱，但是伊的生命是稳定啊啦。哦，对迄刚开始，啊，以后我就找到伊家己的使命。伊每一工拢伫个吼，安尼暗时吼，夜深人静的时阵吼，伊会来到这个因这個公主的阳台门窗边，吼，甲这无食无食，而且少年吼，来留下了一滴吼萤火之泪，像火金菇的目屎安尼，吼，啊，伊的目屎就哪像变成这個世界上界神奇的灵药啦，所以伫个七位阿爷啊吼，悉心照顾之下，这张家少爷张子谦。伊个身体本来是无好的，怎渐渐奇迹般，逐天一天好，一天一天好起来，就是安尼。哦，啊，即摆伊好起来了啊，这张家本来是看伊无介气嘛，哦，对伊无介好嘛。啊，这个张子谦哦，这个、公主后来因问到 A 高伯啊，来问这七位阿瑶的来历，伊想来阮家，伊想是安尼了，伊个怎啊，伊都买来啊，用一袋米换来啦，啊，伊就是要来甲你做庆生冲喜的啦。啊，这个张子谦是一个做温柔的人，做善良的人，跟老母无同款。好，老母啊，做严格哦，啊，做强势，拢无同款。啊，所以伊伫下到背啊，知阿瑶啊的来历，哦，啊，伫因张家，哦，佮包括你咧炖药啊，全部食袂好，哦，食袂行，药效袂行，佮用伊血，哦，来做药引啊。哎，昨天伊擦甲规枕头甲看，十几枕头拢安尼一点一点一点点，因拢擦个血的好啊，安尼啦。啊！擦个囡仔要哭，唔敢哭，足疼，但伊拢足惊啦。伊若食无好，就用伊血做药引安尼啦。啊，所以个尾伊感觉吼，这个张子谦啊，伊也足充满了感激，啊，佮足歹势，对阿瑶啊足愧疚呀。伊怎将阿瑶本来就困伫涂骹地铺哦，佮请来伊身躯边，伊讲唔无讲讲回家，即安尼按摩呀，唔是？伊将伊上佮好食的点心拢留予阿瑶啊，教伊读册，教伊写字。哦，甲当作小模呀，哦，安尼疼爱有加。这张夫人看到后生起死回生嘛，哦，足欢喜欢喜。伊将这一切拢归功于啊冲喜的功效啦。所以啊，这个张夫人对阿瑶的态度咧，发生了360度的大转变。虽然伊刚刚看阿瑶的出事吼，伊心无气啦，但是伊要将阿瑶当作是一个为因后生带来好运的活宝贝啦。嘿，好食好啉哦，你家强用啊！但伊足惊阿瑶啊，有半点的闪失啦。因为呐，因怎会开始要听阿瑶？但是这个七位阿瑶的生活，对一个冰冷的这个囚笼啊，换去一个金色的囚笼啊，拢同款啦。伊虽然唔免阁枵，唔免阁饥荒安尼寒，但是伊根本无自由啊。是安讲？因为这张夫人不准阿瑶啊踏出房间门半步。伊足惊阿瑶会走去，伊足惊阿瑶若走无去，啊伊走出去，因后生好运就对咧走无去啦。
就安尼日子，安尼一过十年啊啦。阿瑶啊，已经变成原来七岁阿瑶啊，这十年过了，变成一个亭亭玉立吼，一个少女啊，青春十七岁。这十年来，伊甲这子谦啊吼，伊的名是夫妻名，但是无红啊无行。夫妻名无红啊无行，因两个是夫妻名，但是做兄弟姊妹咧行。这子谦啊，伊身份，伊身体早就已经讲健康啊。伊中台新人温文儒雅的一个少年家，伊每一摆吼，足济届个老母提出着吼，要有阿瑶啊一个吼名正言顺的身份，啊那无就是该解除婚约，放阿瑶自由。但是因老母拢讲，哎呦，无可能啦！迄阿瑶甲你八字有够合合，迄天造之合啦。为这个理由，伊拒绝了吼，不爱放阿瑶啊走啦。啊，这张夫人伊就吃到甜头，伊更加变本加厉。伊就去外口拢讲讲，哦，阮家的新妇哦是一个有福之人哦，阮阿瑶啊吼是一个哦应丈夫的人哦，为阮张家带来足侪好运哦，啊嘛有影呢。这个张家的生意伫这十年内底啊，愈做愈大呢，确实愈做愈大。这个张夫人就将这一切吼归功于阿瑶啊。是一个聚宝盆啦，娶了好某靠做主啦，就是安尼啦。这个阿瑶的心呢，说一天比一天搁较无那个沉寂啊，一天比一天吼搁较艰苦啦。因为伊看到窗啊外口啊吼，这个鸟啊鸟啊只自由飞啦，所以伊心中对这个自由的欲望，吼，甲对伊过去吼，这个诶质疑愈来愈重，伊咧质疑啥物？诶，过去是安那，让老母袂掉去啊！伊足想要等伊厝看卖呀，唔是因为思念，伊是要亲口来问迄个查某人，就是伊的老母。第一十年前，伊是如何心肝俩瘫痪，改卖掉这亲生的查某囝？就伫阿瑶十七岁这一年，一件代志意想不到的代志。所来发生，阿爸好伊会当吼走出到这囚笼啊的机会啦，是安怎？伊的亲生阿娘甲小弟啊阿伯，因竟然主动哦找上门来，原来啊，因有听人讲啦，有听人讲伊的查某囝伫张家是福星高照，而这个传闻啊啦，以为阿瑶如今变成的金樽玉桂吼的少奶奶啦，所以动了心啦。想要来高攀啦，顺便哦，过来捞一笔好处啦。所以因老母甲因小弟仔两个人穿啊破烂烂吼，来到这张家大门口大声相嚷。因自称是少奶奶的亲阿娘，佮亲小弟，吼，呾大声相嚷，互阮入去啦！我是少奶奶的阿娘啦，开大门来迎接啦！吼，呾嚷。这个张夫人一听到了后，她也不是省油的灯呢。吼，气节叫火冒三丈。伫个眼内，阿瑶啊是伊开一袋米换回来呢，诶，私有物品是张家的福星呢。哪会当用阮着恁这散甲惊死人、散鬼要拖的亲情来甲阮家咧大细声？恁哪可能互你阮家好运？哪可能恁这这个甲阮奔走去？所以吼、哦，气势足歹，伊本来就是一个吼、哦，这气势足歹的人嘛，就徛在门口。手叉腰，一个男兵，一个叉腰，就对着阿瑶老母大声嚷：“哈、哦！”对来去吃干来呢？哈！干来，阮张家吼咧攀亲情哦，一个为着活命，甲亲生查囝拢卖掉前夫啊！你也配做阮家张家少奶奶的老母啊？哦，甲讲阿姐，这个阿瑶啊，因娘咧也较好咧，万唔是省油的灯呢。伊把一手揽胸呢，马上啊扬动呢，我呸，我呸！啊，两恁丢架吼，嘛咪啥物好东西啦？迄当当时，那唔是恁兜只破病家在要死吼？恁来开一袋米来搞买我查某囝阿瑶啊！啊，阮查某囝是金红红呢，迄来杀我恁兜哦，咧做只假秀呢？迄是恁哦，金主公啊吼，值得啦！吼，两个查某人吼。各自养来养过去，
为了家己的当时的利益嘛，当着追庄阿头的人的面，带你养来养过去，将迄当年这件肮脏的交易公共出来。也够，迄、那个阿瑶伫张家正开始受到吼种种非人类的对待呢，一件一件哦，安尼拢无保留。好，你讲我讲两个做一讲，哎呀，甲你一离了，大家听啊一清二楚啦。这两家的老母啦，冤家不可开交的时阵，一个做清冷的声音，对因两个嚷嚷叫后边出来，讲完啊未？众人回头一看，就看到阿三阿瑶啊，唔知当时一点点徛伫遐咧听啦。伊个身躯边哦，迄面色哦，迄鬼安尼面色听咧好拢摇伊啦。这个阿瑶那娘哦，阿瑶诶，阿瑶哦，嘿，我心肝宝贝查囝阿瑶啊，哦，就来要甲牵阿瑶的手。我的好查某囝，我的心肝宝贝啊！阿娘千里迢迢来，我总算看到你啊啦！这个阿瑶吼，安尼在甲叫，我咧叫阿瑶。啊，这张夫人嘞，马上面水热嘞，就将阿瑶牵到家己身躯边。慢听这小伯咧乌白讲，紧嘞，紧对阿娘入来内底，卖大家看。但是这群阿瑶十七岁啊，伊无插因两个人。伊只是点点徛伫遐看迄两个哦，因贪婪，佮作恶毒的，所扭曲的面呐，样傻傻的面呐。阿瑶这十年来委屈、万分、佮悲伤啊，种种的情绪滚上心头，伊怎啊哭出来？阿瑶啊哭出来，唔是普通的目屎，是金色佮带着一点点啊荧光的萤火之泪啊。两滴金色的目屎，对伊目睭尾安尼流落来，无滴落涂骹，颠倒化作两道的金光啦、啊。如同到那像有生命一般哦。这两个金光分别射向着吼，这两个伫遐冤家的一个老母，一个是亲生老母。因两个怎啊哀一声啦？射着金光，两个哀一声起来。迄、那个金光怎正入去因两个人的体内，形容两个人就那像吊狗共款呐，吊蛇一般呐、啊，眼神变甲怎咧死神呢啦？那像吼是灵魂拢抽走去啦。因两个人怎身体无阁受家己控制哦？因两个越过身了后，面对着所有围伫边咧看好看老个这睁啊面睁头的人，向两个哦开始讲，两个就那像吼。插头红啊哦，像迄插头红啊，咧压起个开始安尼大细声讲啥物，咧讲伊的忏悔，伊讲安那，我是阿瑶啊因阿娘啦，啊我唔是人啦，阿瑶啊因阿娘怎家己安尼讲呢？我重男轻女啦，我心怀手毒毒啦，我为着要后生一块米，我亲手将七岁查某囝描这要死要死哦，会要来做诱因的哦，安尼啦。做充气的啦，我从来都无捌对吼好声好势过啦，我都希望伊死伫外口，莫等来甲我添麻烦啦。好好，你甲看老母怎讲出了心内话，伊希望七岁阿瑶死伫外口呢，莫等来添麻烦呢。啊，那我这张夫人呢？张夫人家己讲，哦，我心肝有够浓毒的啦，最恶妇女心就是我啦。我实在吼，我甲阿瑶买来。我敢把他当作祭品而已，我用银针来插他的针头，那七岁的孩子，那针头一支支子，我用这大支的布袋针，这样把他插，把刺血出来，要做诱引，用符啊，符啊水来染他的身躯，我从来都没把阿爷当作人看，如今他救了我的后生，我搁要甲伊当作是聚宝盆，我足想要一世人总甲伊关伫我后院，我有走出去，我有自由，就安尼啦。因两个人将家己内心上个黑暗、上个咯浓毒的想法，一件一件咧不由自主讲出来，拢无保留，当当大家所有面啊，甲讲出来啦。因的面上流目屎，想要停，停袂起来。这个嘴嘴根本都没受到控制，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
庄阿头的人台听到目瞪口呆，就看到这两个，因平常时啊，一个是庄阿头装作可怜的乞食婆，一个咧打扮甲足贵妇的女人咧，因的眼神大拢惊到，我两个是啊去钓狗啦，变安尼啦。规庄阿头的人听到因个讲出来心声，看袂起因足生气的，怎啊甲所有这恶行啊公诸于世嘛？了后咧，讲了，怎两个规身躯全体甲干我软格格，倒伫个涂骹。等恢复起来了后，面对着全庄阿头的人对于因的这眼眼神的，因见笑甲要死，皆恨不得有一个空间扔起咧。迄天的这场闹剧啦，用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收场煞尾啦。这张元月现在看到家丑外扬，又搁惊啦，又惊又怕。怎当场就写了吼，这休书，把这张元月赶出去，离开到吃寒钱。啊那阿瑶的亲阿娘甲小弟嘞，叫规庄阿头的人吼，配谈配乱啦。伊嘛无在庄阿头去徛起呀，只好把我款款离开个庄阿头。啊，这子谦呢？进来到阿瑶的面头前，满心的愧疚的说，阿瑶对不起，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吼。伊要阁讲阿瑶怎啊阁动点，阿瑶算了，摇了摇头，害头，怕等伊要讲的话。阿瑶当对伊的这手啊吼，提出了一张纸，伊早就写好要解读两个人婚约的这个文书啦。用子谦哥哥，这嘛是伊第一摆安尼称呼子谦哥哥的。会讲你甲我的缘分，其实就是一张交易尔。这嘛是一张交易，咱总算爱甲清哦清啊啦。你对待我的好，我会永远记在心肝底。但是这个家将来都唔是我的归宿啦，归宿吼。讲完呢，伊喊岳头，白无岳头，白无看看流目屎的少年人子谦，伊就决定哦，换一个心，就安尼一个人。在人群当中，手牵着矮脚步啊！伊把矮脚步啊牵嘞，头都无回，就行出去啊！行出去了，这张该关十年的金色的囚笼，从基本阿瑶嘛无接受了子谦所要送的任何财物啊！伊就牵着矮脚步啊，回去家己出事迄间哦，已经破烂烂的草啊厝。伊靠着伊家己吼，会当辨识百草，传承着因老爸天赋啦。伫因家厝后旁个厝后，来种满足侪足侪当治疗人心、咱人的心，而且草药啊，伊的目屎嘛无像应该这样神奇的魔力啊。只是有当下看到规厝景啊吼，规满园呐，哦，这个菜园啊，有足侪萤火虫咧飞的时阵。伊也露出一丝发自内心温暖的笑啦。伊知迄场吼，迄滴场长达十年的噩梦已经结束啊。啊，伊嘛是即马变成一个足平凡的，但足坚韧吼，会超油啊同款。伫个经过冰雪啊个黑暗了后，所迎来的真正属于伊家己充满着阳光个希望的丰收啦。咱古早就咧讲，命运好哩。无定就是一袋米，吼、哦，也价上，吼、哦，一袋米的价钱，也是一张无情的生死啦。但真正价值的，从来不是别人吼，别人的称上，不是别人称啊啦，人家己称称称量，不是啦。咱真正的价值，不是伫别人的称啊顶管，你差人甲咱看安怎，对不对？吼、哦，而是伫咱家己的内心啦，目屎当滋养吼仇恨，开出着恶毒的花。买当灌溉善良，来点到吼漫天的萤火。莫欺少年穷，莫欺眼前弱。因为你唔知啊，最卑微的尘埃内底啊，是不是蕴藏着一粒哦，会当照光黑暗的明珠？愿咱所有每一个听众好朋友，听到这像阿瑶啊同款，将上界深的痛苦。该酿成上温柔的力量，希望咱大家目屎，只为怜悯而流，
卖为着委屈而老，咱古早讲目屎干饭吞啊，对不对？目愿意上做做即马那伫黑暗咧行的人，拢会当找着属于咱家己那点点的萤火，所以最终将自己活成一束光，照亮自己，也温暖他人。今日分享这篇，就是一个七岁囡仔为着给阿娘一块米，甲卖掉去阿瑶啊。

0: 这是应该吼、哦、重男轻女的悲哀啦吼。即马个查讲，哎呦，生查囝上介好啦，有查某囝上介好啦吼。来，我要改进广告吼，即妈妈足高追哦，你个听即妈妈，赶紧巴掌才欢喜。哎哎，在收着的呢？
1: 哎呐，
0: 啊你哎在收着，干我吃啊？
1: 有啦，有吃啦。
0: 好食无？
1: 好食。
0: 啊那好食，你讲者敢好？甲我讲敢唔敢？有土豆无？
1: 有啦。
0: 啊有龙眼无？
1: 有啦。
0: 啊有瑞香菇无？
1: 有啦，
0: 有三层无？
1: 有啦，
0: 有餐有做芳的无？
1: 有啦有啦，
0: 你若食饱人，食欢喜个啦。哎呀、
1: 啊，
0: 有过单吼？
1: 哎
0: 呀、啊，谢谢你啦，你住板桥的呢？
1: 我甲你讲，我两罐啦。
0: 啊，要订两罐呢？
1: 会啦。
0: 啊，这两罐要送的啦。
1: 赶快买给阮囝啦。
0: 哎呦，恁囝，啊恁囝学得好食呢啦。
1: 啊，未食到啦，我先食。
0: 哦，你食好食就知，啊囝爱食这味啊啦吼。
1: 哎呀、
0: 啊。好啦，啊我甲你订两罐哈。
1: 好啦，谢谢。啊我今仔日先买是买两罐。
0: 好、哦，买两罐，两罐搁买两罐，看偌赞吼。
1: 好啦。
0: 啊，谢谢阿皮姐，谢谢哈。
1: 好啦。
0: 哦，谢谢。
2: 食要了呀啦。
0: 就即摆有订，食要了呀。
2: 啊，即摆要搁订两罐啦。
0: 啊，好食无啦？
2: 好啦好啦，都好食啦。无好食，别搁订。啊，我要卡要两罐啦。
0: 我、哦、要两罐、
2: 哦。你爱食猪卡？
0: 哦，猪卡最好食，我最入味的吼。
2: 哎、
0: 欸。哎、欸，啊，你即摆咱食了咱的肉粽，有像咱个最好食的啦。
2: 有啦有啦，伊个迄落足济，土豆个济，啊个烂。
0: 哎呀，足爽个对不对？
2: 嘿嘿嘿。
0: 啊，有咸咸咸咸无啦？
2: 嘿啦，有啦，我拢无粉啥嘞。无我怎啊安尼哦，压袂黏虾啦。
0: 袂黏虾就爱肚有肚的胃呗。
2: 袂啦袂啦。
0: 做享受的享，恁逐嘴都咸咸咸咸最好食。
2: 嘿，对啦。
0: 来，妹妹。
3: 啊！我去不得往，叫我早家里不得往，先挂就挂得来。
0: 好，方便干呢？
3: 讲大家伊个啊，较济挂好，较早我就包底卡嘞。
0: 哎，对啊。
3: 哎呀，够好个啦。
0: 转头干咱安尼尔啦。
3: 哎呀。
0: 哦，咱咧上底卡，底卡做 Q 做价呢。
3: 哎。
0: 哦，底卡做几片做胖个。
3: 小螺吹吼。
0: 哎。
3: 哎，我吹这三界用电锅吼。
0: 哎哎。
3: 哎，对，放一个盏啦吼。
0: 对，我放盏啦，对。
3: 啊，就袂烫啊啦。
0: 好，对啦，对啦。
3: 哎，啊，结果吹开吼。
0: 嗯。
3: 哦，真正有够臭，够好食。啊，迄粽做我包个，包个足硬嘞。
0: 啊，足水啦，
3: 嘿，
0: 啊，足清气啦，
3: 系啊。
0: 啊，别油汤汤。
3: 就是讲外口买，我食袂下啦。
0: 安尼哦。嘿
3: 啊，我爱食恁个啦。
0: 好啦，啊，明年佫来啦哈。
3: 好，明年佫来。好，
0: 祝福你啊。
3: 好，
0: 谢谢啊。
3: 好，祝咱大家拢身体拢健健康。
0: 哦。
3: 你生意兴隆。
0: 哦，啊，你身体勇健。
3: 哟，我身体勇健。
0: 我上介好吼。
3: 好啊，大家
0: 拢
3: 好。
0: 好咯，好咯，哈。
3: 好，
0: 拜拜哈。
3: 拜拜，
0: 拜拜，拜拜。你有收到肉粽啊？你？
4: 我都加金桔啦，一包金桔啦，两包猪脚啦。
0: 哦，安尼呢？迄猪脚最好食呀。
4: 我去年要订，今年才听就才订的
0: 啊。第一摆订啊，好食啦。
4: 好啦。
0: 好，像我讲的，咸咸咸咸，唔免搁淋豆油啊啦。
4: 金桔啦，嘛做食。
0: 好啊 ，QQQ 啊。
4: 只要我来，我就是够好食。
0: 好，做食。
4: 哟，
0: 冰冷团像你即摆食 QQQ 安尼啦，
4: 对啦吼，啊，
0: 这个
4: 食得
0: 多，少食，咱的金饼台学到干呢，迄种，迄无色素吧，无防腐剂啦，啊，食我咧肉粽啊，金饼拢好食啦哈，好，谢谢啊，
5: 阿姨，
0: 啊，你有收到啊呢？
5: 谢肉粽，哦，真欢喜耶，
0: 啊，你今日收到啊呢？
5: 嘿，阿哥，土豆藤，哦，你土豆藤大粒，
0: 够大粒未？嘿，迄咱带咱婚礼的土豆吼，
5: 对哇，
0: 嘿，
5: 看得很开心，
0: 啊，真的哦。安尼谢谢你，赶紧订工哦吼！
2: 食了呀啦！
0: 就即摆有订，食要了呀！
2: 啊，即摆要搁订两罐啦！
0: 啊，好食无啦？
2: 好啦好啦，都好食啦，无好食要搁订啊！我要卡要两罐啦！
0: 我要两罐，
2: 要爱食猪卡？
0: 哦，猪卡。嗯，今仔早食，你想这哦？这先生讲哦，卖八个啦。
4: 几罐？
5: 两罐。
0: 订两罐啊！去年食了好食无？
5: 好食，
0: 好食吼！
5: 我胃歹会食你啦。
0: 啊，这胃歹今仔食袂堵对不对？
5: 嘿。
0: 啊，无食会堵艰苦啦。
5: 我唔爱咧食肉粽，哎，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包，我无用。
0: 无爱白，怎食咱内怎袂堵你个嘛？
5: 哎呀，我买买得。
0: 啊，有啊，方便个礼品。
5: 嘿。
0: 啊无。爸爸长足歹款的无，足好足高工的啦。
5: 无啦，款几啊十项，搁多啊好。
0: 好，飞机甲，安尼甲咱包甲好食干的吼。好，啊，巨星社下起来两关啊，啊，谢谢巨星社啊。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6: 酷
0: 笑大姐呀你，
6: 嘿，对，
0: 啊，你讲有收到啊吼？
6: 收到，好食好食，
0: 好食啦。
6: 哦，迄今年肉粽真正较好食。
0: 好食，啊，你收到像我讲的迄第二单，黄鸟的包装安怎样？
6: 袂歹啊，
0: 足赞的吼。
6: 漳州的诶，
0: 我漳州有食呢。
6: 嘿嘿，我有食。
0: 有电锅炊方便无？
6: 系啊，电锅炊啊。
0: 哦，电锅炊是足方便诶。
6: 较早拢家己包咧。
0: 我家己包哦。
6: 较早阮翁阿弟诶吼，
0: 嘿，
6: 伊拢爱食我包诶。
0: 吼，安尼哦。
6: 阿妹伊拢唔爱食。
0: 哦，安尼哦。嘿
6: 啊，拢为着伊爱包诶啦。即马我家己用咩？比阮白个较好食。
0: 有影啦，你讲即句有影，比白较好食。过来就是哦，咱若去菜市买蛋好。还要洗脏油啊呢，
6: 足无用的，
0: 足无用的，啊一项款一项擦过，
6: 足忝的，
0: 足忝的，哪有体谅的，知影讲足忝的，唔敢妈妈搁拔，
6: 无爱啊，
0: 无爱啦，
6: 啊咩方便啊好食，
0: 啊就
6: 好，忝到要害无爱，
0: 忝要害啊，
6: 系啦，
0: 对，啊小姐啊谢谢你，
6: 没啦，
0: 哦啊祝你哦谢谢哈，
6: 你家要去的，
0: 你说唔知我当然家要去，你特当搞少人，但无爱要啊吼，
6: 多谢多谢，
0: 足胖的啦。
6: 都胖都食，卖车生啊！
0: 卖钱啊，卖一车生，多多咱的肉粽卖一车生，即部好食。
6: 是啦是啦。
0: 哎，像我讲咸咸咸咸，免个南南投有诶卖
6: 啊
0: 啦。
6: 对啊对啊对。
0: 啊，甲包了好势好势无啦？
6: 有啦有啦，足好势啦。
0: 甲讲即个底啊，像包啊足好势。
6: 是啦是啦。
0: 即边含要做盘，即个都足赞的赞，对不对？
6: 是啦是啦，对啊对啊。
0: 啊，你食几冬啊啦？
6: 几啊年啊？
0: 食几啊年啊啦？都人时间够足多，啊，今日订几罐？
6: 先订两罐。
0: 订两罐好啊，下起来。冰冻王太太呢？
7: 哎哎，对对。
0: 今日收电话呢？
7: 收电话啊，有食着，来试食哦，未歹食。
0: 啊，那未歹食，讲
7: 我。啊，那食了都无甲油腻啦。
0: 嘿。
7: 嘿啦，啊那你讲袂肚腹肚。
0: 对对对。
7: 好食啦，好食。
0: 啊，真材实料吼。
7: 嘿啦嘿啦。
0: 啊，胖胖啦嘿。啊，收着像阮讲做卫生的包装用袋啊袋
7: 啊。好啊，包装盖好，阮先生就是咧。你讲哦，啊，这包装甲足好势。
0: 嘿，迄有啊，咱国家吼食品的高规格包装的啦。啊，今日收着讲要去随便订哦。
7: 啊，我即卖随便订，搁订三罐，因为我要给我的囝啦。
0: 哦，安尼。
7: 要分囝，一个人分一罐。
0: 哎呦，这王太太好妈妈，好妈妈。好妈妈。讲好食呢？
7: 好食，好食。
0: 你台北的吼？
7: 对，我头一年叫，因为我较早叫用食，甲你买内裤啦，啊，搁买，反正买足济项，我嘛不晓讲啦。
0: 谢谢你啦。
7: 嘿啦，啊啊！今年我是讲，听恁讲做下岗长，我嘛是下岗人。
0: 好安尼哦，哎，
7: 较早我拢甲读，我想讲啊，但即摆囡仔大，无啥要食，我就想阿贵去用买呀。
0: 嘿呀，
7: 啊，恁恁讲好食个，啊，下岗长我有下，
0: 有下吼。啊，所以你看哦，咱的肉粽，但我的肉粽颠覆传统的包装呢。
7: 你迄包的吼，有土豆甲阮大家讲啊，
0: 安尼做生的。
7: 大土豆，
0: 嘿呀，哎哎，你下粽下是兴来看土豆啊？
7: 嘿呀，啊，就是讲安尼有下，
0: 有下啊，唔免南。大有做只，
7: 无无无，阮囝讲好吃好吃。
0: 哦，你讲，
7: 我讲好吃啊，明年再过来买。
0: 哎呦，谢谢谢谢妈妈，
7: 哎呀，
0: 谢谢啊，祝福你哦，
7: 好，
0: 谢
7: 谢
0: 谢谢。謝謝
8: 因为我这种公司，你隔半年、逐年安尼啦。
0: 好，安尼，你逐年拢安尼，安尼上员工的哦、喔。
8: 对啦。
0: 不管你逐年拢吃两罐，因生意拢真好啦。
8: 你个高工会都电台哦，我哩笑个都不多，拢
0: 不要。
8: 加滚啊！再讲吼。
0: 啊。
8: 三十八罐。
0: 哦，真好。
8: 啊，这个统一别发票啊，爱开的。
0: 发票一定爱开的啦。
8: 发票你开这个统一编号，绝对有资料伫遐的啦。
0: 啊，你搭档安尼顶上员工是唔做体面的？
8: 体面。
0: 食胖啦，就好食胖啦。好，谢谢谢谢，嘿啊，顶啦，迄三八关都顶迄个，迄个要送人的哦。
9: 跟你讲哦，你的肉粽要求好食。你
0: 台北的中山区的哦。
9: 对对对。
0: 哦，台中先生哦。
9: 哎、欸。
0: 啊，你食阮南部粽，大家食得欢喜个。
9: 我甲你订两三百粒的啊。
0: 啊！你讲讲，我样嘞？你今年第一摆食的呢？
9: 哎，第一摆食，银行来这，大家学了个。
0: 对啊，我像我讲，咸咸啊，佮即个包装足卫生的吼。
9: 入味都很卫生。
0: 好、啊，真的。
9: 原来讲是银行界要放人去上好。
0: 有影，足好看，足体面嘞，喏。
9: 体面，
0: 足体面，啊，足民主。真的，这话咱的卫生包装不简单吼。
9: 不简单，不简单。
0: 真的，啊，谢谢你。
9: 我都在安溪干销啦。
0: 好、嗯哦，谢谢你，谢谢你，
10: 谢谢大家了哈，熬夜。人家的啦吼，做医生的啦，做老师的啦，伫邮局上班的啦吼，建设公司订三百罐啦吼，逐当都安尼订，那要安尼订，好食信用啊，对，好食甲信用安尼就好。啊，你晚订啊无，紧来订，你甲怎好订订加足快活，咱也免出外口咧晒日头，人乌鸟西来甲咱到门卡口。方便里边，脚踏手踏免落走脚，订千八块，搁听个食猪脚，吼！一减二个，忙啦减四个，来个订产品咯、哦、嘿。若满千五无送猪脚吼，就免运费，吼、哦，这拜六就到啊。哦，啊，那明仔是拜五，那订后礼拜二到啊、哦、嘿。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 这个电话吼，24小时都当卡吼，0800-33-55-99，0800-33-55-99，无食你唔知只遮尼啊好食吼。

0: 那边有做农的吼，哦，爱搬运机啊，是农机。哦，即下个要展览嘛呢？台湾啊，台湾国际吼农机展吼，伫即个拜六甲礼拜个拜一，吼，特别登场啊吼。即个嘉义馆长呢吼，翁章良，讲带来试用吼，即农机鼓励农民哦来申请补助安尼啦。嘉义县政府哦，今日吼，来举办即个国际吼农机展的宣传。而且记者会，这第20届吼，第20届台湾国际农业吼机械暨资材展，吼，伫个5月30日吼，甲5月31日甲6月7日三天，伫嘉义县政府头前的广场吼来登场吼，这当中集结将近吼250间的厂商，哦，超过700个单位啊，哦，啊，这样去单位啊吼，好朋友。迄、那个啦，第11号、12号，哦，加13号、14号，哦，四个单位，阮同学，阮同学，阮同学，红色姓杨哦，杨先生哦，哦，足厉害，拢咧设计即个农机具吼，哦，你看吼，700个大头啊，205间厂商，超过700个的展览的单，哦，即、這个展出着大型的农机啦吼。啊，智慧的农机啊，无人机吼，啊，农机附挂设备，吼，个永续农业住宅啊呢。即个农民会当伫8月31日进行来申请吼，农粮署吼，新疆的高校吼，个碳汇农机吼，补助实施一个计划来减轻吼，你买只农机吼，而且负担安尼。啊，嘉义县长翁章良伊就讲。即、这个农机展伫个即个即个拜六嘛，吼，今日拜四啊，吼，即个拜六个礼拜，吼，甲拜一三天，吼，即个拜六开始，啊，展现着即个农业吼，诶，即个智慧化上界新的成果安尼吼，即、这个产品吼，包括着耕作的啦吼，啊，免诶免人做牛拖，免吼免人拖牛啊，吼，用即个铁牛啊倒哈，啊来施肥、压肥吼，你若10外架地面去压肥吼，都拢当电脑化。啊，来采收，即马采收免得人工啊，刚好量袂得哩吼。即、这个机械就像咱咧拍稻啊，同款布稻啊，同款拍过稻啊布好啊，拍倒来稻啊挂好啊，有无？嘿哦，采收啊，甲即个田间的管理啊，等等遮甲你讲吼、哦，现场的免费的拢看免费的吼、哦。啊，你若是符合即个条件人，就当使用这农粮署的补助啦。一般家庭会当买小型的工具吼，啊，也是说你是家己哦优先的产品的话，代耕的吼，代耕的业者哦，也是你要汰旧换新的，设备拢有当用。咱到哪都咱到都咧做事的人吼，啊，即个农机具都有迄落有下用的。伫即个拜六礼拜到拜一吼，你就来即个嘉义吼，拢都伫咧嘉义嘉义县政府头前即个广场吼隆重登场。就来甲看，啊，就大家知识小交换嘛，吼，对不对？吼，安尼就大家白面咧做事做远个，啊，知识小交换安尼，哦，卖做高低低追加啦。即嘛做坐即个农畜牧诶，吼，农少年啊，当然用 AI 啊，哦，迄加做成熟先，迄就事半功倍啦，吼、哦，事半功倍啦，加做快活啦。啊，无做远啊，做事即嘛少年啊，嘛无爱做伤过忝咧，像即天遮热。你要叫少年仔去夜工，你啊顶顶啊，敢袂？你嘛唔敢，即马人生少啊，对无吼？嘿啦，啊所以讲，那即农具站的有介个，就去遐看卖啊，甲行行哈。哦，啊，若要甲咱订肉站电话继续卡。
1: 你要
0: 订几关？哦，咱的现场、就是，你若要要拜六要收到，就是给咱去订吼。啊，明仔是后礼拜二啊。哦，后礼拜二吼，你若要穿白衫低卡，嘛是后礼拜二吼。后礼拜二拜三休，通通都可以。安尼，你都伫个肉粽节进前啦，唔捌食过吼，进来甲咱订吼。啊，你包装足卫生的啦，包装卫生无大件哦，佫主要是啊，足好食好食吼。好啦，谢谢大家来，啊来甲听一个歌哦，失恋亭呢，哦，这首歌足久无听，失恋亭。

谢谢，时间到啊嘿。好，谢谢咱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学历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许天元博士、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鸡、咱的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赞助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天气真正热，会记灵芝定爱泡来啉吼。啊，咱现在一个保护，较袂定伊发炎起来。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我买吃鱼啊！哦，
1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3: 耶，阿妈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算啦，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部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啊、你好
2: 秀爽哦，我叫一罐你了。
0: 你好，蛋姐，老朋友，等下来。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咱服务咱的大准力杠。想要跟你服务咱的现场观众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还是要点歌咯？等咖喱妹，我来谢谢。周妈妈，你好，你好。
3: 秀爽你好，
0: 要听什
3: 么？我听一首《梦在酒》。
0: 好，等下吹国语嘛哈。
3: 国语，人个日语也好啦。
0: 日语的你好，等下拜。
3: 谢谢。
0: 好，谢谢，
3: 再见。谢谢，
0: 拜拜。你好，你好。
3: 好，秀爽了。
0: 你好。
3: 我点一条《为你牺牲，为你忙》。
0: 你是下头小阿妹。
3: 哎哦，我上三礼拜无见。
0: 为你牺牲，
3: 为你忙。
0: 哦，好，等你解
3: 释哈。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秀爽，耽误你了，我天天送大姐。
0: 送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4: 一年一年老，
0: 一年一年老。好，等你解释哈。
4: 好，谢谢，拜拜。
0: 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
5: 你好，
0: 还是
5: 我点那个？
0: 你哪一位？你哪一位？
5: 鹿港。
0: 啊？
5: 鹿港。
0: 较大声的刚好。
5: 我伫鹿港。
0: 哎，那贵姓？
5: 哎，姓吴，高定吴。
0: 要听什么？
5: 要听那个谢金燕的《失恋亭》。
0: 啊？
5: 谢金燕《失恋亭》。
0: 你再讲一摆。
5: 失恋亭。
0: 亭是两
5: 个，一个失恋亭，就
1: 失恋的失恋亭。
0: 亭是哪个亭啊？
5: 亭亭园的亭，不亭爱亭。
0: 亭爱开亭哦。
5: 哎，失恋亭。
1: 亭，好。
0: 是哪个亭啊？听不懂呢。
5: 是
0: 一段顶顶。好，我等
5: 下去看
0: 买好。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6: 秀爽你好，大富你好。
1: 你好。
6: 我迄个贺柱。
0: 嗯。嗨。
6: 谢王，谢王。
0: 哎，要听什么？
6: 点一条夜梦。
0: 好，等下吹夜梦哦。
6: 哎，
0: 这首歌干哪？是昨还是最近有播呢？
6: 好吧，
0: 好，等你给他吹好 ，OK， 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7: 喂，我点歌，
0: 要听什么歌？
7: 五月香吻。
0: 那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哎，秀爽，你好，大夫你好，
0: 咱在几位？
8: 哎，我中华赛厨啊，赛厨，
0: 我哪拢等我去当个店呢？
8: 我点那个八工啊，九工啊嘞，我有谢谢，
0: 哎，因为我拢。因为你打礼拜拢有点啦，所以我拢会感觉你做成打个点尔嘿。来，你要听什么歌？
8: 我先拜登啊啦。
0: 你要听什么歌嘿？欸
8: 《梦难了》。
0: 你着等下给安排哈。
8: 凤飞飞唱好，拜拜啦。
0: 妹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哎，你好，先生你好。
0: 嘿，咱这几位。
1: 你好。
9: 我大拿。
0: 咱贵姓？
9: 我姓陈。
0: 要听什么？
9: 我听《盐山》，《盐山》好不？
0: 《盐山之恋》呐。
9: 嘿啦嘿啊。
0: 对不对？啊，就倒酒就好啊，等下请倒酒哈。
9: 好了好了，倒酒好了
0: 好。好，再见，拜拜。
1: 谢谢谢谢。
0: 来，最后几位，你好。
10: 啊，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10: 我上你包蛋噻。
0: 啊？
10: 上你包蛋来啦。
0: 咋包的嘛？你是先生吗？
10: 三重三重。
0: 你是先生吗？
10: 对。
0: 哦，你不听什么歌？
10: 我要叫喂。
0: 哦，你稍等一下来，一线接招，嗨，谢谢，感谢来，我是小六，你好。
11: 好。
0: 啊。
11: 我来问，你讲你药，我有收到啊？一刚。
0: 我来接招先咯，卡特姐，嗨，谢谢，那六你好，对不起，那边电光先停一下，咱这么摆袂落来，谢谢。男性哦，到这讲这气象，较重这注意者来，谢谢大家注意听哦，谢谢。
1: 嗨，来咱这个天气热，但是伫今日暗时啊，哈，咱这个北部也甲宜兰东北部才会开始慢慢啊，有这水气有雨哈。啊，咱就拜五明仔再开始哈、啊，咱中部以北到这个东部拢受到影响，准好。 尤其是午后阵雨，咱南部会较晚哈，差不多是拜五下晡到拜六哈，啊，水气差不多到礼拜就停啊。啊，也阁有另外一粒，这个第六号风台哈，强密，应该是后礼拜一拜二伫咱台湾的东部，所以讲是不是外围环流的影响啊？到时阵甲各位报告啊，但是咱知影讲吼，未来三天。哦，拜五到礼拜这三天，哈、哦，咱中岛以后落雨机会较悬啊，因为前几天拢足湿足热吼，所以讲落雨落来时阵，绝对感受到湿气重，也足湿，啊，去注意身体哦。
0: 啊，来，忙去热掉，来该吹冷气，咱来吹哈。啊，来，今麦个请到老公来这生活常识，谢谢。
1: 是啦，因为这温度高、湿度高啊，这个梅雨季节哈。所以讲，你的加水咯，咱厝内底物件做侪会派去会坏掉，真的哈。啊，比如讲啊、举例咖啡豆啊，啊，咖啡豆，那、啊、有个人就讲啊，我啉介紧啦哈，我这一包开开了后哈，哎，我勒放里边啊，哦，放里这个干那内底哈，啊，我将手拎个缩个哈。上好了哈，最好，咱这一包开起来了后，爱伫一个月以内哈，甲啉好了啊。上好咱啊，阿咪有开开的包装，这咖啡豆啊，上好嘛爱放伫干啊哈，会当塞干啊来底哈，甲预防早期咱。

0: 我都跟这毒素太有戏，哈、哦，所以爱个贵提醒，咱咖啡豆爱啉咖啡的人，哈、哦，上好一个月以来，哈、哦，咖喱。开封过这个开起来这个包装的这个咖啡豆啊，哈，几包爱个啉好了哦。
1: 来，阁有一种的囡仔注意是虾米的肠病毒啊？噶，一种叫李斯特菌病毒呢？这个是哈，那李斯特菌呢，就是伫涂骹垃圾水啊，噶青菜，噶一般卖肉品内底呢，一种的菌呐，哈。那么这种的是动物咯，是带源者。所以人畜共通的传染病是这个就是因为经过的动物来，以咱食的物件，比如讲啊，迄、那个生鱼片呐、啊，是生鲜这个蔬菜呀、啊，香脆的山猪皮呀、啊，吼，这个鸭腱呐、啊，这些等等来的。那如果是有感染的这个李氏特菌呢，那么这囡仔会大人个囡仔拢会发烧，会拉肚子，会恶心，会呕吐啊，个肠病毒。严重的感染引起的啥呢？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脑膜炎，那么引起的败血症、死亡率盖管了吼。所以呢，讲热天要注意，特别尤其是要食水果。一定你要注意哦，迄种的点呐、啊，哇啦，这大夫用了做了该清楚，水果的跟肉的哦，迄点喏、啊，拢爱过来分开嘛，哈。
0: 嗯，
1: 熟食跟生食一定要分开哦，哈。啊，要讲物件以前呢，一定要啥？一定要记得洗手哈、哦。尤其是即马肠病毒夏天会越来越多。那么当然，如果是肠病毒呢？一般来讲起来呢，囡仔引起了什么？比如讲活力啊，你也感觉恁家囡仔发烧哦，规身躯无力咯吼，怣怣啊困哦，意识无清楚，喘气阁介紧哦，会旧紧哦，会呕吐哦，那么再紧去送去这个大医院治疗，有可能是手足口病的引起也啥肠病毒哈，所以可能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家阿公阿妈，我来注意的恁阿孙的哦，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2: 秀贤吗？
1: 海西，你好。
2: 没有啊。
1: 哎，这边。

0: 好，来，谢谢，为你牺牲，为你忙。这是罗时峰跟那个小姐，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小阿姆说店没有来，谢谢。第二你好，
1: 喂，
0: 哎，来，听讲重点没来嘿。
1: 嘿，我会做吼，我恁的，恁的会做弄弄皮油啊吼，卡汤白抹用弄好去。
0: 弄弄皮痒啊。糯糯皮羊啦、啊，啊，一组是偌济钱啊？
1: 800
0: 哦，安尼好，安尼再甲阮倒小宝，嗨，阿妹再倒小宝哈，好，谢谢。喂，你好。
2: 喂，秀嫂呀。
0: 啊，来讲重点，会请讲嘿。
2: 我迄脚吼，去用夹夹夹吼，啊夹了吼，拖把，疼几下工拢疼袂好吼。
0: 哎呦，
2: 啊买啊买你迄糯糯皮羊哦，抹三间尔就好个呀。
0: 拖把子哦。哦，
2: 嘿，去用打针加，啊加了拖把钱啊，
0: 好，谢谢你，
2: 听足济工的啊，
0: 好，你先，好，安尼，啊，再跟邓小鹏哈，好，感谢大姐，谢谢，啊，你好，你好，
3: 啊，秀嫂，大夫你好，
0: 你好，你请讲
3: 来，我黑指甲哈，啊吼，拢有迄种硬烂，我疼啊，
0: 灰指甲呢，
3: 吼，黑色啊会疼，啊会长烂，我把弄落皮痒吼，我往外怎啊好有够好诶，
0: 啊，你买一组。
3: 850，
0: 好，安尼大姐就跟人道小宝，嗨，谢谢。来哟，那你胸更卡啦，现在去进脑光高精啊，陪我们得让给那个无啊，
4: 糯糯皮痒，
0: 转给短时间的淡薄嘞，咱出来得让个坑子做，哎，别薄的有安尼好，一组是850呢，那么咱就能行，哪一项不啊？抹是个头发那些哦，妈咪今日做起来老起来哦，啊，抹好，甲咱
4: 道小宝，
0: 以上功德，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大成一杠，
0: 谢谢。来个恰当，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咱这个爱甲各位提起哈，咱有这生活当中，这个压力啊，压力很大哈。哎呀，无多怎么办？生活未得过哈，真的有做这样这种啊经济方面的压力啊，所以讲哎变蛮艰苦哦。这无讲这精神压力啊哈。啊，所以讲，你爱知一件代志，哦，是这里、個，你看暗不、晚上哈，这個、天安怎暗哈，有时间搞嘛是天光啊、哦，所以讲真的不要乱想哈。哎、欸，最近有做侪人，你看这個经济这里开始咧无稳定啊、哦。哎，开始有新价哦！你看这个股票这水哈，拢起足悬，但是大部分那是有赚到人继续赚，啊，无赚的是咱无买到好的股票，啊，无钱倒出的人是继续赚，对不对？所以讲最近你有哦，有看到这些资料哈，拢有人自杀咯，哦，甚至自杀的人口慢慢的增加哦，你也能看一下社会新闻，好、哦，这自己要多注意。啊，当然啦、啊，这为着
0: 但我应该是讲见无去。去借钱增救济啊，不要借钱投资啊，对不对？
4: 有的人是这个、
0: 啊，储贷款的投资，
4: 贷款给他投资，啊，车嘛贷款给他投资，啊个信贷，哇啊，别个
0: 啊，对呀、啊，这样就不好了。
4: 代代相传，是世代同堂，还怎样乐意？所以出代志的时候，绝对想袂开了哈。
0: 是，
4: 所以讲，咱变性命康亏，你敢有边有这种人？上班的时阵哦，神采飞扬，哇，精神真好，但是只要。放假时阵呢，伊就感觉讲啊，无法度，身体不爽快，我都无想要出门，我头壳会痛，很奇怪哦，有这种人哦。为什么？因为这个工作狂嘛，唔是。其中有的人吼、哦、去上班的时阵，伊安那也感受身体状况较好，啊，伫厝感觉讲咧头壳痛，为什么呢？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有一个这个女性吼、哦，这个已经吼、哦、啊，都。伊是本身爱工课赚钱啦，但是伊感受着怪怪，我大概放假伫厝，我大概听。后来去找医生，医生讲，你平常是不是爱啉咖啡？伊讲会对，因为咖啡公司的这个茶水间有啦，哦，所以讲大概拢会想要去啉只咖啡，吼、哦，在时啊下晡哦，啊要下班拢会啉安尼啦。啊，所以讲你安尼这是啥？你是咖啡的戒断反应？你是不是伫厝拢无啉咖啡？对，哦，这就是一个。戒咖啡啊！你唔是调羹要家己咖啡戒起来，但是你放假时阵伫厝拢无啉咖啡，所以变成讲上班的时阵有啉咖啡，身体较好；啊，无啉到的时阵就开始无爽快。啊，这是一种问题，叫做腺苷受体的一个问题，大脑这边有出这问题哈。所以来个贵提示，有这长时间拢有咧啉咖啡的人，甲你建议要喝黑咖啡以外， 啊、哦，咱卖达钢钉，哎，这也是也是要去测试一下你身体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哦。
0: 所以，哎，上个时安尼啦，卖超过三杯啦，哦，两杯至三杯以下这样 OK 啦哈、哦。来个恰到了，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咱这里来个各位提醒，咱这里哎呀，这侪人哈啊，无就讲我这药酒有问题啦哈啊，我惊讲会结酒啦。哦，我惊讲会痛风啊！哈，所以讲我伊就讲我来卖食种海产类，卖食北来，这个观念真好。啊，但是呢，你也知哦，啊，这详细的研究报告来都有写的，医生冇讲哈。诶、哦，实际上呢，药生这个来是伫以前，好、哦、以前的这卫教哈啊，这卫生教育来的是真正写的是讲海产类啦、火锅汤啦、哈煲汤啊，还是讲一般的北来和内脏类的东西。给加管就是咱辛苦哈，对啊，天空气会也加管，哦，咱药剂负担也增加，哦，但是呢，伫现代不止哦，大部分伫造成少年朋友药剂出问题有药酸的啦，物件的是啥？哎，这就是这含糖饮料，也甲你感觉讲是健康的高脂啊，不是海鲜吃太多、哦，唔是海产食伤多哦，是啉着伤甜的物件。哦，这个药酸啊，啊，甲这胰岛素伫咱身躯内底吼，哦，变成讲会互相影响着，啊、哦，所以伫这个时阵呐、啊，也干扰咱这胰岛素也康亏，哦哟，所以讲这含糖饮料，也甲甚至讲你敢要讲健康的这个啊，水果甜、果糖吼、果汁，真正嘛是卖食伤多，啊，甲开提少。
0: 所以当然那么讲什么物件拢安尼啦，不要过量了哈。要讲物件哈，啊适量就比较好哈。来个恰到了，过来解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还是啊，咱这一定要个贵个提气哈。嗯，咱这温度湿度高时阵，不止乎咱的物件较搞歹哈。你放冰箱啊，放好暗哈，还是讲放伫干内底以外。就是咱人爱伫较热的所在爱做通风，把这窗户打开，哈、啊，这电风爱开，上热的时阵爱开冷气，哈、啊，这叫热伤害，哈、啊，这是中辈爱去听一下。啊，另外一部分就是讲吼，因为咱身体热吼，那是讲散未出去，散热不好，哈、啊，这吸热伫咱身躯内底时，你会感受到疲劳，严重落去就是掉痧。哦啊，睏眠无好啊，哦，甚至讲有横纹肌溶解症，哈、哦，对不对？啊，所以这有不止安尼哦，哦，专家哦，得甲咱提醒一下，这重要所在是啥？咱这个通风无做好，啊，佮吸热啊，水分佮无补充，排尿无正常，你有足侪无好代志咧发生的东西。咱是不是气喘的人啊？因为这湿度的较高，温度高，你无爽快啊！你的鼻啊个塌掉，有些人是鼻子还会塞住，过敏嘛，对不对哈？过敏哦，气喘啊，个这环境的温度高啊，咱身体个吸热，真正会好咱吼啊，好你头壳嗡嗡，有这种热伤害哈，因为热所造成身体会损伤，诶，竞争以外。佮有迄种喘气系统的病，会加你做回来，哦，你规人无爽快，哦，所以在这么热的时候，哈、哦，一定要加注意补充水分，啊，甚至讲啊，有必要就要开冷气，啊，不然你这掉痧的机会、热伤害机会会增加，甚至讲暗时啊无多好困，就会失眠咯。
0: 来，跟咱建议啊，道讲了介好哦，但是如果是你若有人去落掉啊，哈。那么呢，分得的时阵呢，你爱注意哦，哈，啊，也爱将这人，家这个人呢，先个这个脱离，抱离开迄个头卡，然后个压水帮助伊降温，然后回啉白茶，未使啉冰茶，啉白茶，还是运动饮料，绝对袂当回酒精加咖啡因的饮料。以免哦，患者个严重脱水，所以呢处理了那无较好势呢，那么就是必须要上病院哈。那么这种诶，一般拢是呢温度伫39度， 那呢，将外口温度啦39度的时阵呢，比较较容易有这种现象呢。那么咱得爱注意啊，你有感觉你的朋友还是你本身种精神上对着大夫讲安尼啦，面色反白的人公公头壳疼呢，抱心想要吐呢，甚至严重到昏倒，这得爱紧注意啊哈。赶快呢，尽量是阿公阿妈，唔忙省电啦，该开冷气就是爱开哦。来，咱即马先请大夫来唱一《盐山之恋》，来先我大夫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阳山之乱，
1: 是的。
0: 主持人是彭顺杰，那么对的是
1: 大富球苗。
0: 哎，那那大林的那个陈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呀，我会叫恁做真侪动作，包括按摩耳啊，包括内卡位，包括打卡底，包括我即马要讲诶提肛滑，这拢是有用意诶。拢是有这个对身体有帮助，一个是咱这女性也好，男性也好，一个是女性朋友呢，超过四十岁，我拢会建议恁做啥？提肛滑，有咧做人家手诶，我拢有咧做，所以我拢足大声讲。啊，有人就是安尼啦，啊，有啦，有听啦，啊、我叫你做，你有做无啦？有啦，有听啦，啊，无做啦，啊，啊，为什么无做？啊，三做四休困安尼啦。啊！你变那种好个啦，啊！你无可能有好个，你讲可能饲恁囝吼，迄落一工有甲饲啊，迄落一礼拜一工饲两工无饲安尼，啊！恁囝要夭死，对不对？啊！所以恁人就是爱定做，咱咧定定做成，比如讲中风的人做福建讲，敢会当讲啊？我做一两工啊，看卖啊，若无好我就唔做啊，好好你唔做你的代志啊，后摆将来迄反效果出来，你也知，后摆准袂惊咯。对不对？所以做提肛滑容易，不管男性、女性拢同款，就是希望恁的膀胱腱肌肉收缩更较好。尤其是恁若是够子宫堆落来下垂，还是胃有下垂的人，那么你将来腺瘤、睾瘤，尤其是睾瘤机会必然较悬。那么你一定要听我定秀爽，秀爽到我给恁建议，啉茶一定要啉有够，要慢慢来啉，尽量啉温的茶。啊，过来一定要做提肛滑。平常时唔好苦，绝对唔好苦哦吼！不管女性、男性拢同款，啊，咱就是因为你的膏药、腺药都爱注意啊。上好是去听我建议呢，咱有上好恁的打卡底，你一定爱打，唔好平断，你唔好平断啦，三做四休开，规去卖做，对不对？啊，你要希望好，佮唔做，那我世间有这个代志的咧，用词讲得好啊吗？爱让人去做，所以提肛话一定爱做。啉茶慢慢啊啉，一定爱慢慢啊啉，油脂膀胱才会较好哦吼。来，今晚请大夫来讲下这油脂甲膀胱的问题来，谢谢。
1: 开始爱来个贵提起哦，咱这个油脂是咱代谢的这功能的这最重要的器官哦。咱肝解毒哦，咱油脂甲排出去，无爱物件。弹出去，买物件，搁回收再利用，吼，回收再利用。所以，咱是不是有法度，把咱这个每一个器官拢顾到100%，没问题。这个比较难的哈，咱这营养要嚼就嚼稳的，无简单啊。所以讲，咱尽量哈，有的人就想有做些这长辈哦，就讲啊，我来顾肝啦，顾心脏，顾腰子啊，无干物件，然后嚼就嚼稳的，用一罐一罐一罐，哇，满桌子的。你无想过，你的遮侪物件，等等，有做者成分是毋是相同？你这第一罐到第五罐，这几罐是毋是有做者成分拢介相像？啊，变成讲你，你的身躯你拢有在食，逐工食遮侪保养品，啊，佮有食药咧治疗。安尼是不是咱药剂敢会砍呢？负荷太重了哈，所以有咧保养的人，你也是无了解你家己买物件哈，你爱给做功课哈啊。那咱的产品你也让卡起跟咱讨论哦，安怎来帮你建议，对不对？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吃啊，甚至讲你有买一大堆，我安怎来调整咱那样卡起哈啊。重要是咱的食甲啉水哈啊，这个食呢？吃的部分哈，通常咱应该咧建议是啥啊？咱以后去部分医生开的，咱正常食吧紧。但是啊，咱咧一般咧食啥物胃散胃药啊啦，头壳疼食止疼药啊啦，吼，感冒时食感冒药啊，这类的部分，咱就爱去杂接哦。咱是不是啊？有需要开来食。啊，几天以后，咱是不是4点钟还是6点钟才吃一粒？哦，你袂使讲无爽快，一开就是吃2粒哦，咱较有效不行哈。啊，是胃散、胃散、胃乳，你拢食习惯啦。你袂感觉讲这种物件是不是长时间来看嘛，是造成咱腰肌负担一定会有哦。因为有高血压、腰肌不好的人，伊家己拢唔知不知道。好、哦，那一般来讲拢是这个典型的信号是啥？ 泡水高频卷，好，那那棒有泼会啊管啊，不洗皮的，哈，对啊，这是重点了。有时阵你干嘛讲？这个就是修天呐，哎，对，没错。但有气不好的时阵，表现出来性喝个竞争的时候，哎呀，就天是的。所以讲你诶，失去咱这里、個、哈，去检查底下黄金时间。哦，所以讲一方面，咱就要定期健康检查，这是很重要的哈。哎、你话高血压人家己，既然有几摆也唔知，啊，为什么你会讲啊？无较无去牛肾丝球过滤率啊？啊，一牛就知啊。啊，也唔特工健康检查，对不对？咱一有人是一单检查一届，哦，较好是半单检查一届啊。因为你要看哦，你若是无注意咱家己的身躯的时阵，你半单一单较检查一届的人。哇，你的这放药已经有泡了呢，30分钟未消有问题啦。咱的放药若是讲有泡，差不多10分钟，你就开始烦恼，30分钟都未消，赶紧看医生啦。吼、哦，这一个落去应该就是爱洗药剂哦。吼、哦，因为30分钟未消的这泡，较有可能想到就很不可思议吼、哦。那所以，咱这你肾丝球过滤率无到60，咱来赶紧抢水啊，去有。医生来讨论哈啊，是不是要吃药治疗？啊，那是讲你啊，一旦拄到你的肾小过滤率无到15，你即间医生讲爱洗耳机，甲你建议去换一间，去检查一届。啊，不是讲无相信这医生的专业，是讲吼洗耳机是一个最重要的代志。那是讲招两间，
0: 要慎重啊。
1: 还是、嗯、啊，那招两间拢是讲爱洗耳机，安尼咱就认命。哦，所以啊，可以提醒哦。
0: 是的，哎呀。已经要洗油机了，就无法度啊啦，无法度，你可要后悔嘛，袂赴啊啦吼。所以咱平时就是唔好糟蹋着咱的油机啊，唔好糟蹋油机就是安怎呢？你若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那么你更加无本钱乱食油啊，卖点了吼啊，头痛吃药止痛剂，这吃止痛剂呢，点了拢食止痛剂呢，搞不好你的油机肾丝球过滤率就会降低哦吼。所以呢，卖乱食油啊，对咱的油机有帮助。那么啉茶慢慢啊啉，啊个做提肛法对咱的膀胱干有得有帮助的哦。来，你好，你好，
2: 小姐你好，
0: 哎你好嘿，
2: 我要麻烦你吼，
0: 好呗嘿，
2: 我昨有甲你问啊，问了无详细哈。
0: 哦好好，来什么嘿，请讲。
2: 我麻烦你哈，
0: 嘿，请讲嘿来。
2: 我就是讲迄放尿有泡哈。
0: 哦，大蜈蚣的厉害，来小丹姐，来医生哦，来谢谢。

0: 来，谢谢锦鲤，锦鲤喽。那么这是蔡依德说前面，那呢前阵的宋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欸、三片都不记得来，你讲啊、欸，你讲检查呐。
1: 我一早哈，我今仔检查甚至国立的9.1的呢，9.1.8的呢。
0: 91.8，
1: 我那个啊。GPP 拢20-15年呢。
0: 哎呦，关机手哦，好呢、欸，好好。
1: 对啊，啊，做好医生打工拢做好，我讲啊，不过身材不好。
0: 还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伊个身材不好，不要紧啦。伊个身体健康较要紧啦哈。好，来感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来，请讲，来。
2: 管理好。
0: 来，讲重点
2: 诶。诶、哦欸，我食迄个三型金宝哈，啊，迄个硫酸啊，加油脂拢一油脂哈，本来4-5呢，啊，今嘛60几。
0: 啊，你硫酸本来偌悬呐？
2: 哦，迄个十。
0: 十无，啊，今嘛咧？
2: 今嘛。
0: 哦，刚刚你这哦，哇，好棒好棒，哦，安尼真正我喝得到，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呃，大姐保重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嗨，嗨，
3: 喂，
0: 还是请过来，
3: 使用你们的概括几
0: 单，公大义，公大义，加概括几安那嘿，
3: 刚刚那个，
0: 嗯，
3: 那个，哎，
0: 三千金宝吗？
3: 对对，
0: 阿加拉那喝，
3: 嗯，我本来就是。
0: 嗯，
3: 扛起来尿尿啊！啊，那现在呢？吃的有改善，对啊。
0: 暗时啊，点起来放尿。
3: 我嘛头一盖礼拜，嘿啊！哦，我今啊袂困嘞，盖几落盖啊？吃几下罐啊？今嘛有较差。
0: 较袂高腰吼。
3: 对对对对。
0: 好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以后大姐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哪里啊？你好。
4: 喂，谢长你好。
0: 哎，请讲下来，谢谢。
4: 台湾先生哦，伊食诶三钱金宝哈。
0: 嗯嗯嗯。
4: 本地拢。放药拢安尼泡泡安尼，
0: 成
4: 功无效啊！真食食，嘿泡泡拢好起呀！
0: 哎呦，哦，好棒哦！好，继续看嘞看嘞，好棒好棒！好，谢谢大姐哥，谢谢哈！好，谢谢你，你好，
5: 你好，
0: 你好，来来，请讲重点回来，嘿，你好，
5: 我去哪里哦？哎，那个我食买三全全部食那个放药泡啦，糖尿病还能降警戒，
0: 有降来吗？
5: 哦，刚刚这么糖尿病是6.9
0: 啊！本来我这样，
5: 本来到快12嘞。
0: 啊啊！这么成6.9呢？
5: 6.9，
0: 你
5: 刚才看报告。
0: 哦，好棒！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哥，谢谢。没有，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拢是这样子管。
6: 三省金宝，
0: 咱这罐三省金宝呢，咱龟仙姑让我给你过透透呢，所以你要关灯啊，这样不跟他听啦。你去听十单嘛，袂好啊，对不对？吃一罐滴嘞，五罐这样好的产品，爱关灯啊，这样龟仙姑让给你照顾着呢。我咱心情胆小好，消化嘛好，咱放下了，啊个解出来，解了个放出来呢吼。啊，当然咯，咱过来钓啥？银杏果呢？啊，来钓个上面，咱的好朋友啊，个天然的葫芦棒哦。哎，这个这个天然的好，你忘哈？那么上个重要的什么呢？哎，那是高油的人哦。譬如讲你常常呢，一暝起来放过来加油啊，那啦放袂离啊，走袂离啊，那哦，那么咱的好朋友当来个吃咱这款
6: 三省金宝，
0: 吃咱这款呢，免吃免烦恼，别重复哦哈。而且呢，咱个啥别过量，开门吃干唔知要饭前啊饭后，他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干物的有台来买商品，有上了点。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个捞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哈。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假好价格咱
6: 到手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多准一杠，
0: 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喂，谢总啊。
0: 喂哦。
7: 好，
0: 好，你好，安娜。
7: 哎，请教一下好不？
0: 没，请讲。
7: 我有一个朋友有生哦，阿姨。
0: 有有生哦。哦，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喂，请讲喂，你好。
8: 你是啥呀？
0: 我是啥？你好呢？
8: 请教一下哈。
0: 没，请讲下来。
8: 我一拄仔来去检查身体吼。
0: 你哪只耳机啊？
8: 耶吼。
0: 你哪只上大声耳机啊？我叫人来听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那那 个唱你用我的梦追求有没有一张卡？那么咱是做妈妈说点的，我来个唱哈，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最久又没有在 K， 那么继续关了国语歌曲于天收起哈啊，这是咱的这个卓妈妈书店没有来，谢谢我不请关请啊啊，我给你请哦，来谢谢。来用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你把我的现场的困定位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你好，嗨，敲工来，你好。
2: 哎师傅啊，
0: 敲工
2: 你好，
0: 敲工敲工来，
2: 我请你的那个阿亚德纳一醒到天光，
0: 不是一醒啊，是一困呐，
2: 一困，别讲一困啦，
0: 你要讲困
2: 到天光，
0: 你醒你都无困啊，你醒你唔来讲一困到啊，困到天光唔才对啊，你醒到天光嘿啦，爱困到天光，嘿啦，好，大家你好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嗨，谢谢，我是
0: 说你好，来，关一下，打就关一下，打就关起来啊，麻烦一下，
4: 我关一下，关一下，关一下，
0: 来，请讲重点，来，嘿，
4: 我等我来，我再讲，再提关起，
0: 什么有不接来，讲重点就好，接了那好，来，请讲，嘿，
4: 我接一关讲说，哎呀，多那些哈，
0: 好好好好，
4: 啊，再接一关讲说，
0: 三千金本，哦，啊，接了好不？
4: 我该接该几嘞？
0: 啊，你接了好不呢？
4: 接了快快困，啊，无拢接拢。哦，你们在听
0: 中了，
4: 你
0: 们在啊？哦，哎呀，对，那较好困呢。安尼阿三要继续看呢，看呢哦。哟，那较好个概念等哈。好，谢谢。三片我不接，你讲哎呀，对，那原地是别困的呢。
5: 原地未困，忙天忙地哦，我拢一直忙忙啊，天光啊忙忙，迄个好个加拜个拢忙。
0: 啊，今麦
5: 啊今麦食了吼，
0: 食哎呀，对那。
5: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5: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5: 一困啊，一困到天
0: 光，嘿，哇，你好啊，好，哎呦，你拢讲唔对起嘿，哎，困到天光对啦嘿，来，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昆明拍的明清明金啊，帮啊帮天帮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那边那个吃咱一罐，哎呀，得啦。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线粉末，就得加上昆明香哦。咱进来钓的有哦，来钓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泥哦哈。啊，咱够回粉，或咱泼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够呢，或咱的回咖啡黏体黏体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物叫做卵磷脂，啊嘛帮助咱分解的脂肪一下。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嘛，好咱人较袂疲劳诶，天然的比代表米前的叫做啤酒酵母呢。那么咱来得个，好咱的阿达玛金贡金贡，记得拿来那无好，人个心慌慌呢，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是假。
1: 阿雅德纳，
0: 上个先来当个讲，三线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啊，咱听讲呢，这困眠是大家变紧啦。你无听有人半罐头，感觉有人十天哦，有人一礼拜。啊，有人嘛是有两三罐呢，唔是大家拢同款，因为大家烦恼无同款。所以呢，看板的好朋友唔要急，要有耐心，那只阿伯的先拿好哦，吃好再给咱
1: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好来，李克你好，嗨，
6: 喂，
0: 哎，我先生你好，
6: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好你好嘿，
6: 阿弟，我家己新朋友啦哈，阿弟，我讲困眠个拜，阿弟讲，
0: 我都讲得你哦，我那等下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呢，咱这困眠不好，困了真济人。哎呀，真正不是咱大人呀，囡仔嘛会啦吼。但是咱这困眠不好，上个大原动是跟乌白相有关系。那么嘛，受个其他的问题，比如讲搞腰啦，前面去放过来解腰啦，还是少啦，少个无法多困的人呢，或者是另外个有一种啥鼻水倒流，因为这鼻啊过敏是咱台湾的国民病，国民病呢，边境三人都是讲，国民病就是啥，鼻啊过敏哦，鼻水倒流哦。所以呢，咱这天气哪里变了，像咱最近的天气变了，都会啊吼。所以咱来特别注意呢，上个是啉温的茶，啊那出门噶挂一个口罩哦。来先，今麦请单位来讲的，这个消化方面的问题，卫生，这卫生倒流吼，咱那边你要注意，但卫生倒流，伊就是噶症状噶上面呢，噶气更赶快，暗时爱少，鼻水倒流会少。卫生倒流买少，但是卫生倒流个会增加了什么呢？香港的爸爸，那么咱台湾的国民病是鼻炎、过敏、咽干呐，卫生倒流嘛是差不多国民病平均三人都这样啥啊？卫生倒流，所以卫生倒流嘛是足严重嘞。咱台湾个一人有种问题，而且咱这么大灯干嘛占真济人有种问题，咱这么请单位来讲的消化问题来，谢谢。
1: 是啊，来个贵提醒。啊，咱这食啊，安脆食，食去经过咱的脑后，各位消化，等下吸收，啊，咱排出来。好、哦，咱这条路有一个所在出问题，食来真的麻烦哈、哦。咱这个消化系统出问题，咱的营养绝对无法度，食个胶原绝对没有办法，这个吃的这个营养又均衡，对不对？啊，就无好办啊，真的，你的。这会惊啊！你都唔敢食多，对不对吼？啊，咱嘴有问题，比如口腔癌，啊，还是讲咱嘴齿疼啊，嘴齿落去，是不是啊？唔敢食物件，啊，然后呢，啊，对对，喉咙会痛啊，食啥拢会感觉讲打打会疼呢？哦，啉水也感觉无爽快，对不对？所以讲，咱爱加水，咱这食吼，每一个所在加水，比如讲咱分酒槟榔爱戒。哦，对咱的嘴跟咱的脑有影响，卖碳烧食，哎，更好较凉较食啊，这个、口号不一样了啊。那因为食烧烧会造成咱的的损伤哦，甚至讲会提高得到癌症的机会。胃癌，哎呀，各位提醒是胃甲肠啊这方面。那胃呢？胃癌是近两当做者案例，拢是少年朋友，拢是无法度正常食食，暗时食宵夜，啊个食重口味的人很多，都是年轻族群吼，那四十岁以下的人，最近近两当做者人胃癌死亡。哦，很恐怖啊！你看、哦，日本人伊糖尿病人口比例较低，哦，啊，伊遐咸呢，啊，较无迄种吼、哦，即、這个诶，种即食因嘛，食个油啊，哦，食遐咸，但是人水诶茶啉介侪，运动介侪，所以讲因迄边吼较侪问题是胃癌。哦，所以讲，食伤咸、食伤油，对咱的胃是一种负担哦。不管是这甜还是咸，食伤多哈，拢会提高咱胃的这个负担，胃的病变机会拢会加悬啦。
0: 是
1: 啊，咱的大肠当然是爱讲的大肠癌，一定健康检查爱排大肠镜检查的。
0: 啊，来谢谢，小蛋姐，我两个人算卡等你哦，来谢谢。
7: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8: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耶、yeah, ，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17: 宝川为翁苦守寒窑18年，这个时阵也有一个苦秋风，为着抽筋十二郎失恋18年啦。啊，秋天到了。罗静的秋天，输着伊苦秋风，想起秋君十二郎一段情呢。秋风吹，秋风吹，秋风吹来心寒冷。梧桐树落叶时，因阮回忆一段情，一段情啊，伊予我一段情。这段失恋情，来予西芹替伊哀诉心声吧。

0: 来说说失恋亭，这个亭是凉亭的亭哈。那么是西坑所请的哦，咱这位是这个是吴大姐说电话，谢谢。美丽你好，
1: 喂你好，秀仙，我是赖大姐。
0: 哎，请讲。
1: 讲去三省经部哈，肠胃比较好。
0: 什么康？
1: 肠胃。
0: 较大声些话，胃疼呢。
1: 嘿，对，
0: 胃疼康呢。
1: 嘿。
0: 哦，啊，即摆是安那，较袂安那。
1: 较袂讲，有当时食食伤饱会吐。
0: 会吐哦，
1: 哎呦。啊，即个袂啊。
0: 哦，即摆袂安尼。
1: 嘿，我已经食三十几罐了。
0: 哎呦，来，稍等来。安尼继续看你哦，大姐，袂使放我哈。好，感恩好，谢谢。好，嗨。
2: 哎，你好。
0: 哎，请讲，来。
2: 哎，我
0: 三品姐，
2: 我食十几罐了呢。
0: 食什么味？嘿，
2: 食做迄个三省经部。
0: 啊，食了哪好呢？
2: 食了吼，大便结足顺啊，迄个放尿的泡嘛无大，我也换一罐啦。
0: 我放尿泡无安尼。马金，咱请客帮我就好啊哈！好，阿姆谢谢哦，感谢你哈，谢谢。啊、我来三片了，我直接来公众点毛嘿来。
3: 喂。我直接来公
0: 众点
3: 毛嘿。啊哈。
0: 嘿。
3: 我喜欢星星短呀。
0: 我来你公众点就好啊啦嘿，关系
3: 重要呢。嗯、
0: 嘿。
3: 我胃哦，站不着啊。
0: 胃不好呢。
3: 对啊。
0: 啊，你吃什么？
3: 三点进步。
0: 啊，今麦好不？
3: 今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啊，
3: 你啊，管啊，
0: 好，不要紧啦，卖讲几管啊，就好，较紧啦，哈，嗨，谢谢林大姐，谢谢。哎呦，真正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诶，咱的好朋友听到无？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因为咱这罐，大家赶快食这罐三省金宝，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真正是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所以你免食了，固然固然种，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上计好是啥？食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食个，我们这边膨胀啊，膨胀哈，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啊，咱的红旗纳豆可是美国进口的呢，能够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然你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吼。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暝起来放过来，该有人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商品上的点数。既然是抓起来挂水，你要给捞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的哦。那么咱今物增加两点是虾米呢？希望大家啉着温温的茶呢。虽然上着钙好的、材质钙好的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哈。两点的当我一支，那么咱过上间有帮碗，有帮那部现代车，有帮搞阮公司叫回哈。而且呢，正好就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桥头，我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好朋友呢，一旦个转100.5102.5收听啊，咱的这个这三点到五点的对啊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人讲哦，伫社会甲人往来，拢是一种的缘分呐、啊。嗯，马英公是一种的什么呢？缘的。

隔天就卡来啊，就卡电话我，你张贤呐啦，是啥物人讲啥呢？我讲无啦，无啥物代志啦，无呀，无啦，我讲哦，你的个性足直的，伤直你啊啦，伊拢讲我个性伤直，来稍等一下。但是呢，我讲真呢，我真正足满意，我足幸福的，我足知足的，因为我会当做公播人员。这嘛是爱感谢阮党的啦吼，我有这个舞台安尼啦吼，啊那无阮党的这个舞台，我是要哪发挥，对不对啊吼？所以咱咧感谢头家，所以咱人吼，拢是有啥物有欲望啊？这个欲望呢，当然啦，有高有低嘛，人拢嘛希望买啥啦，对不对？你敢无希望着乐透，着迄个几来亿个、上亿个、一来一去的吗？大家拢嘛希望啊吼。但是人讲人心不足蛇吞象啦吼，有时咱人吼要希望的不一定会达到咱的希望，咱就是卖去比较，人一生就是卖比较，干卖计较。那我来个讲到一个知足、知足常乐一个幸福的那个故事，你若有听过两个听一摆吼，讲有菩萨呢拄到一个农夫啦，这个农夫呢看起来敢那。真烦恼安尼啦，心情无好，伊阵甲菩萨讲哦，菩萨啦，阮兜的水牛当啊往拄啊往生吼，那即马无伊帮忙犁田哦，我是要哪做事？吼、哦，菩萨哦，看伊面拢苦过面难吼，总输一招，吼、哦，真用的水牛呢，哇，农夫真欢喜哦吼，对不对？当然，菩萨在伫这农夫的身上感受了啥幸福的滋味，隔工呢？几工啊？隔无几工哦。菩萨阁拄着一个查甫人，这查甫人嘛是面色悠悠呢。伊甲讲哦，菩萨啦，我的钱去用骗了了，我煞无收回，通啊转去阮兜呢，免啦。吼、哦，菩萨正好碎几两的银两呢，回做路费。这个查甫人看起来有够欢喜呢。菩萨嘛，阁伫这个查甫人身上感受了啥幸福的滋味。阁有一届啊，阁拄着一个啥？有一个有钱的少年人的诗人，那这个做事的人的少年人的缘投，有才华，好雅人，某阁水，阁温柔，吼、哦，为真正是哦，伊过得袂快乐，哈，条件这么好，哪袂快乐？所以菩萨的感恩啊，你袂快乐哦，无我该当该你帮忙，你是安那袂快乐啊？吼、哦，这个诗人就讲了吼。菩萨啦，我什么也人无的，我拢有呢。我敢那欠些物件就是幸福啊。人别人拢有幸福，我奈感无感受到，无你敢会当给我安尼吗？吼、哦，菩萨想想讲好啊，你即马所拥有的，你感觉无够幸福，无我拢给你收等来。伊真甲即个诗人、少年人所有的物件、才华啦、伊缘投啦、伊财产啦、伊某甲囝呢、伊性命呢，全部拢给收等来。菩萨做这代志完了呢，伊就离开啊。经过一个月了呢，菩萨阁倒转去看一个诗人呢，即马状况如何吼？看安尼，安尼无讲，这个人煞变成腰甲半死，穿甲哦破鼓鼓，而且倒伫涂骹咧讲本啊！哇，菩萨伫个面口看到幸福的滋味无？菩萨真甲伊原底有诶呢，行医啊，甲行医了，菩萨就离开啊。经过半个月后，菩萨阁倒转来看这个诗人的状况呢。无同哦，伊即马揽着伊的水无，吼、哦，看到菩萨了，就甲菩萨感谢讲：菩萨啦、啊，我唔知，我知我唔对啊啦。原来我原底着做幸福啊，我阁甲你要求幸福，安尼我有贪心啦、啊，歹势啦。菩萨，我知呀，我即马才是真正幸福。菩萨呢，总体这诶少年人的心上看了啥？幸福的滋味，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人讲哦，一句国语叫“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足，知足常足啊，终身不辞，就是讲哦，你若知影知足的人，你得一世人哦，袂感觉欠亏的啥物。你那是哦，知足个免哦，享袂知足呢，享该知足个袂知足，你一世人你就袂快乐。所以咱人哦，爱知足，爱快乐。你起码啦，有翁也好啦，某也好啦，囝嘛乖呢，安尼你就是啥幸福？自由自在，知足常乐，常乐知足常乐，这就是一个啥好的，就是幸福的滋味哦吼。所以呢，我们对啦，人拢是有
这个有还心嘛，对不对哈？拢咱人拢会想讲，哦，人有够幸运呐、啊！哎呦，那台积电哦，买十张啊，哈，买十张啊，一张百几万，两百几万呢、欸？人有钱人啊，啊，人凊彩就钓，人就买来赚偌济。我听到一个朋友啊，这朋友真的是有钱人贵妇哦。伊安尼哦，伊无坦白甲我讲，几张个台积电哦，伊700块，真的是700块买。你敢知？一百几张，上次就十张以上啊！啊，我嘛不爱敢问，人家不讲，我们就不问嘛，吼！哇，你敢知进前已经到2300的时阵，甲卖掉，吼吼，真正是会当买厝哦，可以，他又买一间房子了。哦，啊，我敢买新生意，我不会呢，我反而很敬佩他呢。人讲有钱的人，如果有钱，有啥物呢？有钱会当比如讲一支台积电就好啊，即马200几万，哎，那我敢买了，我买袂了。咱无迄个钱啦，人家一买了几十张啊，咱哪有多垫掉啊吼？啊，但是伊钱滚钱，有钱佮加钱，啊，咱这就是有钱人，啊，咱免去佮心生。啊，咱那是上班一个月4-5万块，我嘛是钱滚钱呢，我一个月4-5万，啊，我嘛有收入啦，我4-5万块，我5万块我当做好过日啦，对不对啊？啊，我嘛是逐工过去，我嘛是逐工啊过了快乐啊！啊，我嘛是钱滚钱啊，对不对吼？所以呢，免跟人比。那人生当中绝对无信两个搞，一个是啥？一个是比较，啊，一个是计较，这两个搞千万无信咯哈！来，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啦！咱来个唱一个较轻松的歌，叫做《哈多玛相送》，相送的歌哦，拢看。哈瓦伊的味道较轻松，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试试。

0: 相送啦，这真正是这领导跟我的哈威夷歌，哈威夷噔噔噔噔一个哈威夷的歌哈。来试试这首歌叫《哈多瓦相送》，哎，真久无唱，咱古哎，个这个真正无离，我三句无离背景曲啊嘞。来试试。啊，我的朋友来对面哦，有上百亿个。不是我当我是不知道吼，我是讲我的朋友来这边，我拢叫伊大哥，伊拢叫我小林的。迄、那個、大哥伊就上百亿个财产，伊足好呀。伊内底有规要加百要加百个员工，爱看到我就是小林。小林，我感觉我足欣赏你，你嘛帮帮忙，你头家咧欣赏我，你欣赏我啥？伊讲哦，你咧做节目，我咧家你听呢。啊哦，我感觉你做节目足快乐呢，你要继续做呢，做干你都未做安尼我。遐得个你说你啦，我讲我做在做节目啊，当然我做公播人员呐、啊。伊讲哦，小林啊，啊我实在你遮久吼，啊我乃感觉你无想做公播人员呢。你较早点住住伫会计处的时阵哦，迄点干那不烂的，啊乃即马才个讲话，因为是阮我伫会计处的实在，而且大老板呢。伊讲啊，你较早的点干那乖干那不烂的，我讲我即马嘛足乖啊，只是较搞的尔。啊，我嘛够有一个女朋友，我这个女朋友也是单身的哦。迄是身家过了十亿个，要几百亿个呢？人伊嘛袂骄啊，拢袂，因两个拢总是啥，就是很客气。啊，你若问我讲阿秀出来，你敢会欣赏伊？袂啊，我感觉我比伊较好过啊，我袂欣赏伊，我足快乐啊。我迄个要几百亿个这个女朋友呢，伊是足辛苦呢。人伊趁钱是辛苦的老板呢，伊是逐工咧飞来飞去，伫天顶飞来飞去的呢？为什么？嗯，啊，就定去出差啊，连咪就去讲啊。哎，奇怪，伊前两天拄啊跟我见面啊，你啊，即马连咪走一个走一个大陆去啊。啊，那拄啊跟你见面啊，那连咪走去杜拜去啊。就是安那，人真啊该认真呐、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咪做什么代志哦，拢要认真。啊，咱无人的钱不要紧，上无我跟恁讲，把健康顾好，对不对啊？咱敢那一个健康，咱就赢人啊，对不对啊？我拢讲过啊，我的朋友我介好也无唔对，不过因压力足大咧，现在因一大头家人吼，迄是安尼咧，我要介见面哦，人来要介见面是爱经过着别人约我见面，我一通电话，你明仔有闲无？啊，开会无闲啊，啊无你当时有闲，啊我就过啊。所以呢，因大刚就开会啦，唔是冲台中了，是冲伊个屏东，无台南，无是苗栗啊，啊那无啥台北啊，所以你要看。咱的好朋友，咱唔免得成人个大头家，咱嘛无遐钱不要紧，无咱想无计较一项爱赢伊呢？啥物话？健康啊，对不对啊？阿秀说啊，啊我无健康呢，我有慢性病呢，较要紧啊！啊，你着甲顾好就好啊！吼、啊，咱着想无计较，我着定讲过，卖病发症，尤其是我即马要讲糖尿病，迄好些人大部分拢有糖尿病啊！啊，我迄两个朋友哦，我迄个大哥甲迄个朋友呢，无。因两个无糖尿病，因为因哦足惊死的，因食物件，那营养素咧个配菜，所以伊足惊死。但是有足侪有钱好嘢人个太太呢，伊拢食精致的蛋糕，食足贵的蛋糕了，对，无贵也无食啦。那么你也想，迄种精致蛋糕拢是啥？人工的甜味剂啊。所以不怪得着啥糖尿病，啊，得着就得着啊，较要紧。不要紧啊！我你敢讲我人家不要啦，我不爱得着糖尿病呢。嗯诶，无未使无去啦，因为咱糖尿病该长筋，未长筋呐。我都听讲过，慢性病拢未长筋呐。啊，不要紧，咱来卖甲人比，人因股票一堆人个好呀，甲变变贵，咱唔免，咱的健康够好。第一点，你有糖尿病对不对？啊，你有高血压吼，一般老糖尿病人拢会高血压，啊嘛个油脂较无好呢，啊咱得爱顾好啊，你的血糖哪个顾好？你就是赚到，人伊赚钱无，咱赚健康啊，对不对？咱莫讲什么拢输人啊，想要还赢一个健康啊。按了慢性病嘛是算健康呢，咱来甲顾好，啊，咱就莫病发症就好啊嘛。尤其是糖尿病，我定逐工伫遮咧讲糖尿病，恁就爱捡起来听啊。啊，无应该食，咱就莫甲食嘛。只要你若有咧注意着你的健康，咱别人一世人拢咧顾事业，啊，咱一世人来甲顾咱只身躯，咱的健康甲顾好就好啊。想要走到老、吃到老的时候呢，啊，你不用说，啊，像别人顾卡、顾镜头、去洗油机，对不对？啊，咱就不用啊，因为你有在顾啊，因为你有在注意啊。所以糖尿病上界容易引起的啥？并发症是啥物？食食， 咱气象拢甲食有关系，所以咱食食得爱注意啊。哦，所以呢，咱定讲过糖尿病哦，无可怕啦，是真正介可怕无唔对啦。可怕是并发症，啊，你若有咧注意到袂，得着啥并发症？啊，咱就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听我建议啊。咱的其他拢唔要家己食，点心类的物件拢卖家食。哦，对唔对？人个好嘅人拢食点心类，咱唔免，咱就食正顿就好啊。啊，咱平常时呢爱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啊，过来，这天气热，爱穿点么有够？这个重要呢。啊，个困埋困了有够眠呐。咱哦，唔是成个好嘅人哦。啊，烦恼这，烦恼那，烦恼到拢未困呢。啊，咱就困了饱，对唔对？咱的时间有，咱就个困了饱。啊，咱那个困了饱呢，爱自然啊，咱的血糖较袂压悬。啊，过来呢，爱牛哦，爱牛，爱牛。咱的糖化血色素爱去牛哦，哈。咱的血糖爱牛，上好是。康巴迪拉这个八一个一百以来，阿能本号的是八点钟，两点钟啊，八这个八是以来哦。所以健康就是上界高的本钱，咱就是爱赚的健康，咱来赢的健康哦。你好，你好。
1: 秀山呀，
0: 哦。是你好。
1: 我按秀山听一下。
0: 我就是啊，你好，请讲起来。
1: 你
0: 是嘿。
1: 那个我要。给您点的汤温的
0: 好，我叫等一下来听一下医生，好，谢谢。

0: 好，来，谢谢亚邦，这是本行哦。说请问时间就王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丽儿你好。
1: 哎，你就算了。
0: 是嘿。
1: 我食食你个三鲜面包食了吼，糖分只拢剩九十外一百块。
0: 哦，我你较早外悬啊？
1: 较早哟，较早唔知道听到你个广告拢连悬连低拢唔知道，啊，即马知个食食食问题啊。
0: 哦，食食爱注意着啦，阿尚食食来更重要点着，嘿，爱强吃哦哈。好，保重哦，好，谢谢。哥你好，海你好，嗨，
2: 喂。
0: 喂，你好，你好。
2: 喂，
0: 阿西，嘿，车工来。
2: 喂，就先哦。
0: 阿西，嘿，总店来，生病了不是？
2: 我要跟你讲，我吃那个桑葚金宝。
0: 嘿，
2: 嘿，啊，因为我过去有那个高血压，
0: 哦，
2: 还有血糖比较高，
0: 哦，
2: 嘿，
0: 阿金宝呢？
2: 吃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年了。
0: 阿金宝，
2: 效果很不错。
0: 啊，效果是啊，那是正常。
2: 嘿，血压都正常，哦，然后血糖哈，哦，也都很正常了。
0: 哦，啊，今麦拢偌济啊？
2: 今麦啊，今麦血压拢一百二以内。
0: 哦，安尼哦，哦，
2: 嘿，
0: 啊，你买一罐，你买一罐偌济啊？
2: 你是说桑葚金宝哦？
0: 哎，对，
2: 就2300啊。
0: 哎呀，那你要继续努力，啊，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嘿，保重哦，谢谢。产品有几来？
3: 啊，迄个血糖我家己验哦，110到120哦。
0: 这是本钱吗？这本钱吗？
3: 系啊，本钱。
0: 有较关小看呢？
3: 较关小看。
0: 嗯。
3: 啊，迄个迄个哦，我迄个白骨头人血牛哦，136到73安尼。
0: 没安尼标准啊？啊，你有食？你食完多几样产品啊？
3: 食产品全部。
0: 安尼阿生，你继续看咧看咧哦。诶，安尼对，安尼对哈，好。好，阿伯中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是怎样？还
0: 是请讲？
4: 来分享。
0: 好嘞，请讲重点。
4: 第二，他们先报了哈。
0: 嗯嗯嗯。
4: 糖化血色素本来8.4变7.2。
0: 八糖化血色素本来8.4，今嘛7.2哦。
4: 哎。
0: 哦，刚刚呢？
4: 哎。
0: 哦，安尼你那个，我那个继续吃一来个看。哎哎，吃一来个看，4到6最好啦。哎，啊，继续努力哦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好，你好。
0: 哎，请讲来，三品好不姐，共同店嘿。
5: 哦，秀霞刀你好，我食了三品金宝哈。
0: 嗯。
5: 来，十一点几啊？即马降落来，加得到。
0: 什么十一点几？糖化血色素吗？
5: 对，糖化血色素。
0: 十一点外，即马变成
5: 差不多11.5啊，啊，即马降落来加9。
0: 哦，安尼有进步啊，佮继续嚼嘛，佮较乖。
5: 对啊，啊我那是佮较乖。
0: 哎，食些清淡啦，大嫂。呵呵，保重哦，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关上侪人食，上侪人娱乐，大家拢赶快食一罐。拢是食倒一罐，食咱一罐三千金宝啦。虽然好朋友你唔要跟他听，你要赶当来食。这么侪人食个这么好，大家食好拢无敢保卫，拢是食一罐三千金宝呢。啊，当然你赶当来食，你唔要跟他听尔啦，听敢会好？袂啦。爱关灯啊，食食会好哦吼！我咱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我咱心顶代谢好，消化嘛好，能够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果果半个就买去半个了，该有人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台北产品上的点数，敌人去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食下买一罐上一点，变成罐上两点，10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哈，啊个留起来哈。假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6: 哎、欸，叔叔啊！
0: 哎、欸、哟！
6: 哦，哈！我三点半啦。
0: 三点半，什么归宿哎？
6: 啊，就我去前几天去检查哦。
0: 嘿。
6: 我做糖血糖。
0: 嘿。
6: 两包空亏。
0: 阿伯，安小管呐，来现在这边哦。好，蛋姐，向我先生你好，你好。
7: 啊，
0: 嗨，
7: 来，请讲。你在吃糖尿病？
0: 哦，来，我先跟姐姐，嗨，谢谢。 真是一定要抢嘴啊，吃药嘛是爱抢嘴啊，买了仙丹哦，讲吃了去免抢嘴，一定拢爱抢嘴哦吼。你去吃药嘛，赶快哈，为着咱的健康，那么谈健康啊，想要至少咱的努力啊，垫掉这个嘴爱抢啊吼。啊，你若唔抢呢，个仙丹嘛救你袂掉呢吼，所以希望好朋友爱抢嘴哈。来，我来个唱《风中的玫瑰》，继续关注全是张荣荣。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数了九，数了九，来，谢谢。

主持人是张荣荣，来谢谢。来，咱龟仙窟呢细菌上侪在哪里？嗯，给您报告，在咱的手。哦，真的、哦，还真的。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有定一个日，5月7我已经过去了哈。世界手的卫生日，就是要希望好朋友呢爱记的，要吃物件以前爱洗手，因为呢有真侪细菌目睭看无的，伊会点点搭便车。把咱传播入去咱的身躯内底，啊！你得食落啊！你无洗手的食物件啊，啊！当然啊，细菌就入去啊！啊！你到时咱得出问题，吼、哦！所以呢，爱甲小朋友交代啊，热天要食冰，啊是咱的好朋友出去外口要食冰啊，喝杯啉饮料，一定爱健康卫生的吼、哦！而且咱要食物件要洗手，爱洗手哦。来，咱跟他讲啊，都吃咱的讲了什么呢？哎呀，你的心神人有钱呗？那我没心神呢，我不会呢，我感觉健康较好。所以咱么想无赚无钱，赚钱赚无人的济，我都只有讲过啊。咱得赚一个健康嘛，对不对？哇，那要赚一个健康，就是要靠啥？那边那个人比人的有钱人，拢有一个营养素在个加，在敢帮助因呢？因安尼吃物件，有营养素呢？哦，出门够司机咧，甲人开车呢，对不对啊？像我迄大哥咧，出门拢有司机呢。啊，所以咱咧好朋友，咱平时咧怎么办？那我要紧呐！啊，咱都双卡，咱都十一号啊，通个坐啊，对不对？是啥物？叫做十一号，咱双卡啊，对不对啊？咱的双这双卡有重要无？介重要呢？所以咧，我听讲过一句话吼，我拢讲，咱哦，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啊，咱年老呢？嗯，咱来把咱的骨头顾好，把咱的脚顾好，好咱食老的时阵啊，想无至少咱的脚会当走路，对不对？哎，你好野人，食老无一定会当走路呢。为什么？哎，你食好，唔过因足够身体呢？因为因惊死啊，惊到时死，哎，财产啊，伊那边分哦。潘小文这大哥无在听哦，希望伊无听。哎，那到时要分财产了，都加分的啊，所以。咱就是爱把咱的身体顾好，食到老呢有尊严。就是咱啥，不管有钱无钱拢同款。我相信大家边的人，介济人因到介好也无唔对。但是不要忘记了，无虾米比健康佫较好呀，佫较好。尤其是脚会当行路，你佫介好呀，你脚也袂行路，嘛是爱人家送呢。用啥个咁好？唔好啦，用行较好啦，对唔对？啊，大家嘛知用行较好啊。问题你家己呢，啊，袂你保养啊。什么钱都敢开，股票较侪都买去，啊，就唔敢开钱来买啥？买钙质的物件来补充的钙质，安尼敢对？安尼唔对啦！啊，你这咧怪什么？哦，咱的健保无好安怎啊？你怪东怪西啊？你怪你家己啊？食物件无咧强制，食无咧食对的物件，咱人骨头哪疼？未疼？咱拢是关节哪疼？当然，我拢鼓励恁先看一下医生，莫有疼过头。上盖无计较呢，咱一定要保持哈，咱的脚力也盖重要，脚力的脚的力啦、啊，啊，你那是讲哦，脚啦无力啦、啊，当然的变成呢，这个咱来稍等我一下来，我刚才讲存掉，等一下来。

0: 听哦，咱这里那个要听孟兰柳，是要听凤飞飞的，我去找他们对，对不起。所以呢，我为什么真正讲这个健康的观念？为什么我拢定给恁建议恁达刚的逆卡位？为什么逆卡位？因为咱第二心中的卡啊，啊的逆一当逆卡位，表示你的身体个袂歹啊，对不对哈？那么咱达刚的运动走路30分钟啊，为什么建议恁走路？啊，走路好啊。啊，你唔走路，不你用坐轮椅哦，唔好啦，用走路较好。那走路呢，当然一旦达刚走路，就是表示你的脚无问题，来就无哦。所以呢，咱来走路，你的脚一旦走路就爱走，你唔要平断走。啊，那我那建有人有时我是那建议咱的好朋友你卡位哦，有人拢安尼三坐四休困安尼啦。啊，有时做了退休啦，成了保养，成了假，我就想介绍保养品同款啦。有时的假，有时的无假呢啦。啊！你讲无认真，讲你咧怪我，对不对？你怪你无认真、无用心嘛？迄做代志保，干那要保养家己的身体，要顾家己的身体，都顾袂好，顾袂好，无认真啊！你变来好嘢，对不对？人家好嘢人偌辛苦啊！你唔要看伊好嘢人呢？像我迄个查某朋友安尼呢，我都讲过，伊是一个月飞咧过来国家呢，你唔知？迄唔是咧看我呢？迄是足辛苦的呢！逐工哦，得去无同款的饭店，你当大饭店就盖好哦。你嘛是介辛苦呢，所以咱能把人探进位的方法，咱唔免。我都讲个，咱探一个健康，无你上无上基本的嘛，把家己的身体顾好，把咱的骨头顾用，把咱的脚顾会当行路，对不对啊？所以咱是不是爱平时的爱保养啊？哎啦，咱40岁的爱保养，40岁保养补充钙质，然后呢，当然还佫即马佫加一个，把咱建议啥？咱的蛋白质。因为咱的腱子肉较重要，咱规身躯的组织上侪就是啥腱子肉呢？啊，咱的腱子肉男性的体重占45%，咱女性占36%的呢，这么侪啊！啊，腱子肉来源是靠啥？靠钙质，啊，靠啥？靠蛋白质。啊，所以你嘛得爱补充蛋白质呢，后摆将来较袂肌少症。但是唔是食了蛋白质，咱的腱子肉就会生出来哦？唔是哦，是你要去经过你有运动，伊才会当转换成啥肌肉。所以呢，咱咧食优质的蛋白质，就是咱常讲的鱼啊啦、鸡肉啦、蛋啦、豆腐啦，啊，过来呢，牛奶啦，吼。所以补充钙质呢，是你基本导出你要达纲啦。上无，逐工爱保养身体，就是你的工课。好，人迄个把好业人是做头家人是，逐工一定爱基本的啥开会。迄大公司总做爱开会啦，迄大公司若无开会哦，就是表示啥有问题啦。迄逐工拢爱开会啊，佮开会嘛，佮讲嘛遐话安尼啊。所以呢，这就是咱定讲的，趁钱无唔对，即个台语嘛一句话啊，趁钱有所性命爱顾。啊，咱趁钱啦，趁输人，无咱就是顾身体，顾赢人就好啊，对不对？无趁一个健康啊，是不是安尼？所以咱的好朋友听我建议就对啊啦。我若建议恁做的，这个逆脚背啦，按摩耳朵啦，打脚底啦，啊个运动30分钟啦，提肛话恁拢爱做，这都免开钱啦，免得坐飞机去国外学啦，免啦。啊，我就想给你建议。刚才你听我建议，你老做就是啊，你得赚着啊，得赚着啥？赚着健康啊，无赚啥？我是想讲赚，和你赚钱吗？无啦，是赚健康啦。啊，那健康就是有健康，就是赚着钱啊，对不对？你得免去病，免为成了别人。你那无健康啊，无咧保养咧，我一个跋倒，两骨含烧，两把跌做一把，爱灌骨浆无？爱我这骨巴无，我一把得爱18万呢，安尼不是了钱吗？所以。赚钱就是，你那健康，你就是赚钱；啊，你那是无健康，你就是了钱。同款的道理嘛，所以咱一定爱健康，无要，我们就是要健康哦。你好，你好，
1: 又话呀吼？
0: 喂，我就是你好，
1: 好你好，
0: 还是？
1: 你问你讲吼，我按卡针头安尼，会生一点，
0: 会生哦，来接接哦，嗨，谢谢医生，谢谢。

0: 好来试试梦难留。那么这是凤飞飞收起源学生界迟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喂，你好。
1: 喂，新河小姐，大夫你好。
0: 来家公回来嘿。
1: 阿哥吼，嗯，我跟你吃的
0: 公主店
1: 做钙质，阿哥做吃的三千千度。
0: 阿吃到哪好呢？
1: 吃到未歹，我脚惊惊着你拍落去哦。啊，买来吃两，超一礼拜就未啊。
0: 没能卡就对了。
1: 哎，啊，我拢你好存了未？
0: 不紧，阿妹，咱上金光，哎，上金光就好哈。好，阿伯中哦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2: 哎，师傅你好。
0: 来，身边有几人嘿？
2: 我是海盖过去啦，现在卡卡未旧金，啊，个卡卡有难卡会行咯。
0: 哦，好。
2: 啊，是海上金金宝，卡未交流。
0: 哦，好。好，安尼好呢。吃了更好的，稍等一下。安尼就是爱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好嘞，车工回来，
3: 我要那个
0: 车工点点，嘿，来，
3: 我过去吼，我本来靠有诶，会憋诶憋诶，啊，怎啊食食会好伊啊？
0: 未憋憋叫吗？
3: 未啊，
0: 啊，爱生无？
3: 未，
0: 拢未呢，
3: 加油，加油，加油！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姐谢谢你哈，感恩谢谢你哦。
1: 他做啊，行路，我即阵伫落后啊，靠咧运动咧。
0: 三片都无一个，你讲食阮的钙固精吗？
1: 哎呀、
0: 啊，啊，你人下到最高啊，今麦好啊。
1: 我今麦咧运动。
0: 会当运动啊、哦？哇！
1: 我迄一工弄个最高啊，我嘛是出来嘛、哦、是运动，运动一点钟、
0: 哦。啊，以上讲过。啊，你得爱注意呢，莫超过一点钟啦。嘿，一点钟代表健康。大嫂保重哦，谢谢。来六你好，
4: 你好你好，
0: 来六，
4: 我是讲这个钙固是因为叫我会卡卡叫啊吼，啊吃了就无声，啊个卡有力，卡卡有力，
0: 叫了本地诶哔哔白白的对啦吼，
4: 对对，
0: 哦，啊这么刚好啊你，
4: 卡好啊，谢谢，
0: 好来稍等，好安尼保重哦，好感谢大姐。来哟，补充钙质，我都讲过，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钙过质，食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观察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跟恁骨呢，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低三。各位，咱根据嘛吸收好酶，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补充个是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哈。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我咧感恩的台呢。啊，上个是咱的安尼，咱的钙过质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只能管。这两罐是基本的保养跟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就是钙固质加三千珍宝。啊，那困眠无的人欠少荷尔蒙，佮另外个加咱的阿雅德纳。皮肤几位人香港较新鲜，老倌够真个无啊 ？No No 皮痒，食好抹好，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功课等下这边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德国先生，你好，你好。
5: 喂
0: 喂，你好，
5: 俺家秀山姐。
0: 哎，是我秀山，你好呢。
5: 我刚要给你买药啊。
0: 哦，你有买过无？阿三，等下我叫来听来先咯。哎，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6: 我是秀山哦。
0: 好，来，三桂叔来，你好。
6: 哎，我要请教你哦。
0: 嘿。
6: 哎，我顶回我听恁的电台无？哎，五十斤的无？要吃什么？
0: 五十斤啦，嘿，不是五十斤啦，是五十斤啦，哈。来接电话先咯。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啊，那要找个手串，咱的那边接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接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比其他时间无卡哦。哎，接嘛，咱的好朋友哈，感谢阿里嘎多，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 人讲哦，一个朋友是一条路啦。啊，看你是交到好朋友，你得行好路；交到歹朋友呢，你得行到歹路。当然，咱来交好朋友啊，对不对？啊，好朋友呢，嘛够分呢，有钱人的好朋友，啊，甲咱这吃头路的好朋友，啊，拢总是朋友啦。其实嘛，是有真侪有钱人呢，因袂骄傲。从我够实在一个是啥呢？应该是几千亿个啦。我是冇敢问过啊，唔可以做好样的对吧？应该是几千亿个有啊。啊，我拢甲讲头家，啊，你等下接骨烂，嘿，人咧服务伊就去出来外口服务。我讲我免你服务啊，我家己来就好啊。我去因遐食物件嘛，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看，人拢袂骄傲，为什么？伊嘛是做啊，你敢知伊嘛是共阮捧物件？你敢看会出来是千几来千亿的头家吗？看袂出来。啊，伊是啥？伊嘛是白手成家，就是呢，伫菜市啊卖物件，安尼起家起来，也是这样子起来。我想钦佩这种人，伊平常时哦，巧多歹。啊，当然，因后生无讲啦，因后生是开了生时代黑啦，但是伊就是红阿婆两个吼，就是做破事的对啊啦。你看到伊就像咱厝边阿伯安尼啦，哎，这八十二岁像个隔壁阿伯安尼的对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搞好朋友啊，实实在在好朋友哈。来，小邓上课等你哦，谢谢。
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波霞君，欢迎收听了拜告拜啦！在咱咪表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部主播鱼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沙里翁，光要为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孔三孔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好啦，来，这要开始哈，咱来讲食鸡卡的代价哈，食鸡卡的代价，哈，这个应该就是在新竹啦，哈，新竹有一个网购男呐，即卖人得咯啦，打电脑啦，玩手游啦，三更半夜唔困啦，啊，即卖来巴肚枵啊啦，吼，啊，这手机啊开来就讲，啊，看我上面还好食哈，啊。那个手指头点个两下哈，嗯啊结账了后就等那个卖家出货嘛哈，类似安尼的对了哈。阿伟人就讲，起码如果说网络的网络咱买物件啦，如果买无咱假也是买着歹的，结果咱就是开钱，开钱动辄补习费，就是把它当补习费嘛，对不对？吃一点亏可能就算了，对不对？啊，还是伫咱台湾买物件呢？即马来镜头要求来讲，如果那是这个物件，定是伫个外国的呢，尤其是国外的肉制品哦。这不是讲我买唔对啦哈，你得当作食亏得好，也就是讲我买唔对，我退回得好，不是这么好像说好像是这个是小事啊，反正就退货解决就好了，没那么简单好吗？这新竹哈新的这个网购男是姓黄啦。这个代志要讲，就是对于去年一月开始，心血来潮想要啃点重口味的当宵夜，所以去虾皮东逛西逛，看到一款网络上蛮红的越南制的香辣鸡竹香型凤爪，哎，反正那个简单讲就是越南制作的那个鸡卡啦。啊，越南拢最爱食咸，最爱食酸，最爱食甜，嘿，对，他们的那个菜大概是这种口味了哈。啊，这个老兄吼都唔知讲我腰诶，打算来办个大胃王比赛的款，所以伊吼随手就一下单六大包啊。六大包啦，啊！你当作六大包，就是一包啊，囝啊，几嘴啊，就食完的零食嘛，吼，错。这批订单的总重量居然高达7.2公斤，7.2公斤是什么概念呢？这份量哈，真正你家己一个人食吼，爱那聊聊食，可能你爱食到你的下海吼，可能一路啥脱轮呐吼，脱臼嘛吼，食到老下海你还袂食完呢，啊有遮多哦嘿，真正食到老下海你都还袂食完嘞吼。即马好，问题来哦，这批遭航空货运来的鸡爪，唔是京东管道进口的合法食品，即马严重重点伫遮啦。以委托的这物流公司向财务部关务署台北关进行申报的时候，这批包裹的品名哦，竟然是伪装成护理用品，就是讲伊的实在伊的物件，甲伊报关的名是无相像的，伊报关是用护理用品，你也想？把鸡卡当作护理用品来报关，这海外卖家的掩护手法，不知道该说是粗糙还是幽默嘛？哈，我阿是开什么玩笑啊？对不对？哈，但是台湾的海关人员，你当作伊是吃素的吗？伊拢在困吗？这种小把戏根本你就是一路，就是逃不过他们的法眼呐！你当作安尼的，一旦过关了，哼哼。哪有那么简单呢？所以这个包裹呢，一上检查线的时候，检验线的时候呢，当场就被锐利的海关防线给拦截下来了。那查扣了后，即刻由这内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呢，就直接函送侦办。所以就是讲啊，我买一个，我得去网购一个鸡卡呢，是安那卡创家。爱红烈啊，也爱得跌了哈，这个惊吓指数还真的是瞬间破表哈。所以为什么这个政府要抓到这么严呢？因为越南目前被我国，就是咱台湾农业部的为着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啊，简单讲的禽流感呐。阿妙，我你们的这些物件，你们去外国买台湾这是无够多呢呐，啊？
哦，我跟你讲，台湾真正会当讲美食天堂呢。只要因外面有诶，外国有诶，咱就有啦吼。啊，大概啦，我来讲啦，那咱台湾吼，即个琳琅满目啦。而且我毋是甲你讲嘛，比如讲像披萨就好啊。我去意大利啦，食披萨，讲去正宗的意大利披萨，啊，去意大利啊，真正就是食因的正宗的意大利披萨。你知道我只是吃了几口，也得几。一份嘛，对吧？哈，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吃完，因为哈，真正我够歹食，他那一份也不会很大呢，嘛不是足大块呢，啊，唔过我就是食不完，我感觉太歹食啦，太谈咱台湾的披萨太差那济，哎呦，咱台湾人哦，他在我这里外号叫做什么海盗王国啊，海盗王国，怎么你咁模仿的，你知啊不？我一个朋友哈，伊本身开馆对，伊把

当全世界走全世界做生意啊！人今仔形容台湾人咧，只只一卡皮箱哦，吼一卡皮箱，全世界走透透的，通去想做生意啊！台湾人真的很有够给的厉害的啦！啊，你若想讲这也不是同款吗？你看意大利披萨来讲台湾，佮兼咱也不是迄、那个就是复制娘娘，咱佮制作佮比因的披萨佮好吃，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啊，佮做这物啊，我想想想无啦。但是原来台湾人有够注意啊，真正。啊，所以你说那个鸡卡，你鸡卡咱台湾的鸡卡无好食嘛？啊，你讲要食什么口味嘛？原味嘛？辣味嘛？什么四川味嘛？各种嘛是大堆啊！你唔在咱台湾买啊？你讲走去越南买鸡卡？啊，起码来咱台湾吼，伫这个食方面是不是把关把得很严？当然嘛，台湾买较放心。迄外国的物件你也无看到，唔知咧创的反正那个龟卡底下。口型啊，你家家棍底下针哈，迄个落落规个包装啊，等等哦，你嘛食个欢喜个爽歪歪，对不对？所以我来讲，这个物件哦，我做近视的真正。咱台湾即摆吼，干啦，迄个啥迄个，食物件得个强调卫生品管的呢。咱台湾人是啊要求加安尼嘞，啊你嘛弄这物件吼，你啊一寡上年你哪敢做乌心的啊吼，乌心偷人一寡有诶无诶物件。一旦去予咱的政府查到，嘿爱多点呢，真正甲你勒令停业，予你袂做生意钱呢，伊死破产呢。台湾人，你物件做起来要危害人，那是真正，唔是发觉足重，可能真正你得爱走路的呢。啊，所以你吃的东西不在台湾买，你跑到国外去买，啊，你也有够恐怖，我感觉这个人有够好胆，真的。好来，所以说来，起码哈，咱。来讲到咱的政府为什么要这么严啦？因为我们目前吼是去予咱台湾的农业部列为是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简单讲就是咱大家听到较熟悉的叫做禽流感啦，以及呢这个新成病这类动物传染病的重症灾区的对啊，哦，就是安尼啊，所以为着要防止这个。每名诶人畜共通传染病呢，入来咱台湾，政府早就明令禁止任何具有感受性的越南禽肉、卵也好、肉好、卵也好，相关的这个产品都袂当输入的对啦哈。这种来路不明的肉制品，一旦来流入咱台湾，真正会带来病毒，并且呢引爆疫情哦。好，这方面咱台湾把关是把得很好哈。好，所以讲不是讲几万块啊哈，得当解决的事情啦哈。那当年咱这个口蹄疫的惨痛教训，大概拢啊个会记一袂会啦哈。整个台湾的这个养禽业，整个都跟着 BBQ 呢。嘿，损失是过了百亿个天文数字呢，哈，所以说咱即卖相亲了，比如我们是讲，假讲买着，诶，什么好心加加菌啦，哈，啊，无卫生的物件，咱来想讲，如果那是因为咱成为一个破口吧，再一寡有病毒会传染的，一寡人畜共通的物件，如果那去吼，传来伫咱台湾去吼爆发的时阵的娘娘，唔是干那你死的，是大家对你死的。真的呢，不是你在扯落皮，大家对在扯落皮呢，咱有这个观念嘛，对不对哈？好来，那被移送法办了后呢，这个姓黄的就站上那个新竹地院的法庭，面对法官的审问，伊倒是很坦白，伊真坦白，伊讲伊足后悔啦，伊真无知，伊也真后悔啦，啊，所以拼命求情啊，叫法官吼，给伊搁一摆机会啦，因为伊真正是一时嘴馋尔啦，哈。所以伊在强调讲，这个7.2公斤的越南毒凤爪，纯粹是老的家己慢慢来食，绝对不是要摕去外面卖啦哈。所以也没有任何散布到市面上的这个意图，安尼的对哈。好，啊，法官怎么看呢？今麦法官呢看了看这个案子呢，就这个黄先生呢擅自引进禁止输入的检疫物。开始对主管机关今年累月管控疫情的努力，造成了潜在的一个大漏洞哈，所以这个行为实在是不应该。那不应该，因为这个查甫人伊过去也无犯罪的什么前科啦哈，其实他也是一张白纸啦哈。到案了后，伊配合的态度哈也是真好啦哈，也真好。那最重点就是这批无经过检疫的凤爪的入境第一时间嘛，就有海关拦截也销毁了哈，所以也没有造成这个台湾社会实质的一个具体危害啦哈。简单的讲啦哈。
到尾即个五个被判有期徒刑两个月啦，缓刑两年啦。哦，嘛要讲起来，因为先讲手洗个啊，管管轻轻甲放下，安尼就对了哈。也不用再吃牢饭，再

0: 真正是万幸啦。但是要让咱乡亲，今仔讲这要让咱乡亲好朋友知影吼，这个问题，你讲讲看书，咱敢买一个物件，无啥大不了。其实真正啦，因发到这个疫情爆发的时阵，你是真正罪魁祸首。你付出的代价真正会足大足大足大足大哈。好，所以话说台湾的凤爪是也很好吃啦。为什么一定要去越南买越南凤爪啦？这真正这句话是重点啦。我一个朋友吼，算讲娶迄个越南媳妇啦，越南媳妇讲无爱等于越南啊啦，为什么？伊讲吼，台湾的东西都很好吃啊，越南不好吃。伊讲吼，所以迄个越南冇韩籍啦吼，但是讲越南的韩籍，要台湾的韩籍好食啦。我以为那台湾本身就是。一个伫地图看，咱台湾的形就是一条番薯啊嘛。伫这顶面呢，哦，生活的人拢用叫番薯啊，惊番薯啦，佮歹食过越南都海鱼啊，对不对？都老贵啊。当然，咱的番薯米佮 Q 佮甜，对不对？哎呀，你讲台湾的番薯很好吃啊，来啦哦。阿哥在上，台湾的水果也很好吃啊，我会喂。台湾是水果王国呢，水果王国呢，什么什么东西都好吃。噶啦，这回咱有荷包是不是出来？哎，因为奶鸡叫什么名字啊？他没有叫荔枝啦，因东南亚叫迄个荔枝无？哦，
1: 是天主吗？
0: 唔咪啦，嘛是有奶鸡啦，根本是因为叫奶鸡熊杰名，我煞讲袂出来啦。我煞用，我讲袂出来啊！这个头壳还搁咧用，因为嘛，种水果看咱的奶汁要讲要讲，但是食起来完全无水分。
1: 哦，红毛丹。
0: 红毛丹对啦，红毛丹呐。问咱山上遮好朋友，红毛丹恁有食过无？好食无？歹食要死，要食红毛丹就食台湾奶汁，有影。哎，因的食起来就像咱台湾奶汁同款，但是伊着。甜个也袂甜啦，个贵个要死啦！啊，无啊多进口就是安尼。我讲我们头壳歹去，走去咧食迄个歹食个贵什么什么。即回吼，阮这朋友因迄个越南媳妇讲，还是台湾的荔枝好吃，红毛丹不好吃。我惊艳的呢，因为台湾的荔枝怎么就多汁？我讲这马来西亚有一个名叫做玉荷包。玉荷包啊，它的籽就是很小。哎，季色个连麦讲，哎呦，那个籽，伊讲遐籽啊，怎么这么小？啊，个有肉，啊个 Q， 个甜，个多汁。玉荷包小可什么，但是安尼多好食，多好食，小甜嘛，食得怪怪哈。而且讲你什么，哦，啊，今年玉荷包哦，伊个盛产呢，因为今年无落雨啦。喝玉荷包应该是今年量比去年较济啊，但是计小完啦无比去年，唔是讲量济就比就较少无影哦。今年计小完啦，跟去年吼比起来完啦无较少哦。嘿啊啊，这时阵食玉荷包赞啊！我是较爱食玉荷包，我较不爱食乌鱼来啦，嘿啦，乌鱼伤甜啊。啊，唔过嘛袂当食伤济呢，敢那讲食伤济老皮干话，我长食五了，啊，这怎么食啦？你看吧，我讲台湾的水果，我还讲那是外国人哦。那像咱阿公外国人要吃咱台湾水果，得个空，那些可能这些品质上没有办法哈、哦。嗯，像那只嘛很慢的奶鸡，很慢哦，很慢的奶鸡哦，但是很慢的，无像咱都很慢的来，真正很难喝只。你个经过哈、哦，可能一两公是过外国较高些，较高其他国家可能都无遐新鲜，无遐好只。那么正经因老福气很吃到咱正就要冬季的很慢的奶汁吼，哇！要说烧绝对一定，因一定欢喜个昏倒的。哪有这么好吃的水果？真的啊！台湾的水果怎么好吃？跟翁来靠腰啊，去越南吃翁来，酸甲要死，还歹食要死人啊！真正的，我去外国佬讲咸，我讲咸甲足功夫的呢。我第阿哥来嘴咸出来，好歹食甲死人的，啊！这歹食甲死人无嘞啦。看啦，这也是来高油主义，往来对咱来顶，咱的往来多汁又甜，对不对？纤维又高。但是我讲，台湾的水果得收过甜啊。较早的往来是酸溜溜呢， 真正是酸溶溶的，是咱的咱只诶迄个农民太厉害诶，佮解决咱台湾人哦够巧诶，经过改良，佮再改良，改良到即卖往来甜，不不啊小高好食诶，我可以吃一包呢，嘿啊下下一包不，我自己一个人慢慢吃可以吃一包，但是食较济感冒，我唔知道我哪好食，我就穿什么食，啊柠檬啦，最好食佮啥好食，豆嘛好食，嘿啊。人嘛好食，啊无会讲哎，这食来啊，食这日本的水来啊，食什么什么迄个韩国的来啊，虽然无唔对啦，你来较油啦，咱的来较粗啦，但是咱的来啊，水分嘛是有够的啦，对不对？啊，这种粗食起来你无感觉较脆嘛，较嚼劲嘛？啊好啦好啦，侪人食啦，反正我感觉生活伫台湾哦，足幸福的啦，嘿。去外国咧，敢买当买西，要食啥货，就去外国敢买当买西，唔免啦，台湾就拢有啊啦。两点另一种乡愁诶，哦，大地心雕素真侪哦，好啊，安尼来个听啦，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是在哪里？
1: 啊，就像你讲的啊，嗯，嘿，
0: 头到有山，
1: 对，
0: 然后有坐，
1: 对，
0: 哎，那个是毛胖，
1: 对，
0: 有暖。嗯哦，整个那个气味甲做伙，真的就是怀念的古早味哈。
1: 对，
0: 吼、哦，安尼好，安尼大家赶紧推广哈。
2: 吃大粒，
0: 大粒哈，
2: 足侪，大粒佫是足啦。有哦，我食了几年汤底，拢会怀念的。哦，有够好食，啊，佫足啦。即摆迄一粒无五十块买袂到啦。
0: 你食内行的，讲内行话。
2: 啊，佫大粒啊。
0: 嘿，
2: 啊，我巴掌你食了一直想。
0: 有信有无？
2: 伊个土豆有够好食，
0: 真正有够好食哈。这个阿姐的见证吼，是两三当前的吼，进一落一粒，那上无六十，你也是食袂着哈，六十哦，六十应该是上俗的啊吧？这只肉粽吼，拢六十五起跳，六十五块。啊，咱的肉粽，你看，遐济当啊，但你当了听到肉粽的起价。敢那阮咧冻肠，敢那冻肠，冻肠，冻肠，甲进阮进目前食肉粽嘛，才六十块尔尔，也是六十块尔尔，外面拢卖六十五起哩以上啊。啊，若要搁较好料的，一百块嘛走袂去，对不对？来一个干杯尔尔呢，一个六支尔尔呢，安尼就要一百块啊呢，对无？即若搁还搁当食一只六十块的肉粽，真正是肉粽哦，你算足幸福的。刚才讲我问一个菜长，五十五块，我靠，要再涨个五十五块啊！你唔知哦？想一想哦，每年都涨啦。啊，你讲那便当就好啦。我那四十块讲三月便当去一摆啊，五月佫去一摆啊。哎、欸，姐姐，就给我们涨两次便当了呢。对啊，那个便当就涨两次了呢。现在便当哦，你还可以吃到100块的便当吗？不可能的事情了啦。那是鸡腿便当进，鸡腿便当一个到100块也买袂到啊、哦。袂对啊吼，因为大家咧订便当仔，所以我甲你讲吼，今日也可以当食到一粒六十块的肉粽，你好幸福了、啊。唔单安尼呢，你看你这回甲我订肉粽，我一罐二十粒，千二块，两罐2400，我阁送你红枣底卡呢，是阁有价有量呢，全世界阮只上好康的啊啦，买物件咱要阁送你啥货，对不对？在底下咧叹美好啊，阁咧送，是不是？你看你买两罐。两罐肉粽，我搁送你红枣底卡呢。迄底卡看是要配饭也好，还是讲咱煮一个迄个底卡面线，嘛拢有够舒适，够赞的，对无？嘿啊，160块给带运费，赚啥？是不是啊？好啦，欢喜就好啦，大家过肉粽节啦哈，欢欢喜喜啦，大赚钱啦哈。来，咱这老大老家古早卖肉粽吼，内底咱有这个夹心肉，我夹心肉真正有香。一般猪肉是炒菜呢，我是过卤的，夹心肉过卤的迄气味是无相像的。然后咱的这溜仔菇、红肠头，那个加码两斤，这拢是基本配备。重点是迄个土豆，按土豆是。唔是迄几粒喷喷的，咱土豆阁济，无单件，咱的土豆阁大粒阁松，吼、哦，食得真正会怀念的啦。不怪咱这个阿姐讲，我拢少念恁的肉粽呢，一年食一摆尔啦吼。所以啦，赶紧嘞，咱这回阁是走底做，买嘞买两礼拜尔，买两礼拜尔，咱到六月十二是要结束啊吼。所以真若抢无到，真若号无到的时候，较买来吼，拢搭下买房车来要订的，不一定是订会到的啦哈。啊，真人来订拢是号的啦，所以我真若准来，互你看有到的肉粽，迄是人号伊的，敢好吼。所以来买，赶紧的电话紧卡，空八空空2799279，咱两罐肉粽2400送红枣底卡。如果你讲啊，我头髓较少呢，啊头髓少无要紧，无你若要一罐也可以，但是你爱。倒，那无运费你要家己付，要家己出哈。所以讲，你若要去倒，倒嘛是恁咧吃无嘞，是不是？恁就甲倒嘛哈。啊，肉粽一罐，哦，千二嘛对吧哈？啊，咱这倒一个鸡腿250，猪耳150，哦，鸡翅啊200，煮下鸡腿、猪耳啊、鸡翅啊，安尼这三个倒起来，哦，安尼拄啊好1800块吧吧，好1800块吧吧，我送你红枣底卡，可以吗？可以哈，来。啊，发财做诶咧，发财做诶吼，你着肉粽一罐嘛吼，你着鸡腿、猪耳啊，哦啊啊是啦，鸡筋，好，自家甲倒起来，都1880块。 好，你安尼一路发吼，一八八八，好不好？这是发财做的啦，吼，发财做嘛是可以的，安尼知哈。好，啊，老尾甲咱定岗的乡亲好，比如赶紧电话，大家卡下手发声，请大家拢来喝哦。来，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我这回走短做卖两礼拜尔，赶紧的，紧来订哈，唔通说买无嘿。来，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到两遍，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本来坐，你好，来要几关？喝两罐来，李三姐来。
3: 父母本来真疼痛。
0: 我呢一粒吼，我呢安尼一罐二十粒千二块，我内底医疗是拢真在实料的呢。喂，你好，我本来坐你好，来要几罐？
1: 两罐。
0: 喝两罐吼，来三罐再接的，三罐接开。喂，你好，我本来坐你好，这大头红呢，阿新弟。
2: 我
0: 想要
2: 弄
0: 迄
2: 个
0: 宝德棒。来来，是四线，喂，你好，我滚来，咱家己吼，我拨落去啊。
3: 小马钻，小马钻，喂，小马钻。
0: 安全品质卫生呐、啊，真正是可靠的啦哈。所以咱这是哈，咱迄个咱来记得啥？SGS 爱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的啊，那些钢枪弯头做出来的掉，所以讲整个机器啊，包括掉咱这个白的部分，包括吹的部分，真正诶拢是干干净净的，真干干净净。啊，咱下巴掌会敢讲诶，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1: 我两关，
0: 我两关好，来一双。啊，有做者乡亲咧，别问讲咸啊，咱个肉粽食起来吼，迄、那个 Q Q 啦，哦、就是我讲，其实肉粽你得爱放个半小时，你会翻 Q。你若多撒起来粽，对不对？你小小的透开，一开会散开，无打紧，弄较烂。所以你放半小时啊，一掰开，规粒碎碎无打紧，去翻 Q。哦、啊，为咱乡亲咧，比如讲，为什么恁的肉粽食袂饱着？我袂饱着，因为咱就是杀了有够 Q。啊，是安那，这个 Q 度会有，这为什么？迄个蜜食起有迄个弹牙、绵密弹牙的那个口感呢？就是因为咱杀开了后，咱急速冷冻，就亲像鱼仔裂开，你急速冷冻，你搁放一冬同款来甲煮，就是遐新鲜。好、哦，啊，所以讲咱急速冷冻了后。好、哦，再过来配上给恁的，所以恁个恁的撒吹，无论你是用撒用吹，哎，起来肉粽同款就亲像那馅包啊，那同款现慢的，小馅慢的，那馅包啊同款，就是这么好吃啊。后来，所以咱乡亲都不赶紧的，进大家拢在订啊，拢在抢啊哦。一年哈吃一摆，抢一摆尔，你唔通去说说买无哈？你外面若买了，恁家吼无爱食，怎啊？个规关底下吼，又搁咧拜天公的迄上路啦。买物件买人会爱食会怀念的，较是够买，你知无？吼，来，赶紧的哦，要甲恁定讲的，看嘛看看，2799。阿爸阿母讲，食因的肉粽食惯势啊啦，迄咸淡拢有够，阿免得搁问啦。嘿啦，有别位买，阮就食袂下啦，对啦，食会下较要紧哈。好来，买，我第日讲一句，讲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就是安尼。好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罐？
2: 我甲你问吼。
0: 一双，古山，古山，文珍，
1: 文珍，
0: 文珍，你要几罐？
1: 我要一罐肉粽。
0: 二来，一双，恁一罐都，就到其他吼，我都有发财做诶，加迄个勇敢做诶，你甲迄个啥，甲助理问者就好。喂，你好，我滚美轩，来跟播美轩。
1: 二
0: 来，四双接袂，四双。喂，你好，你好，我滚，你好。
2: 嘿，
0: 来要几罐？四罐啦，
2: 多只。
0: 好，你等三罐起来，三罐。喂，文珍，
1: 现在在讲肉粽，
0: 啊，现在休假啦。
1: 那个，我要一罐肉粽，我要个
0: 一罐。
1: 你那个有荤什么？
0: 喂，你好，来雪芬，休假算哦。来雪芬，你好。来，戴兰，哎，啊，你要几罐？嘿，你要几罐？
1: 我是讲。你
0: 我13好啦，好厉害啦，来，好来。我讲13收二线啦，接开你13收会使，但是哪有该得累着你卖来累哦，因为你后尾拜拜13收，人五年唔是拢干咱咧上阮公司，这点恁来了解哈。 好，来空吧，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还洗手操呢？啊，恁都较骨来来看的哈，去卡开动啊，一定会入来啦。来，空八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说是感谢什么的样子说。哎，你莫名杀气，来到电视听多做，来买定岗的电话跟卡刷卡来给你接哈。那定好，咱来听挂袂定的电话紧卡哈，因为我这回走底做来我。这回到底做啊？我到六月十二就要结束啊！嘿，啊，提早袂还，提早结束，先爱甲你打一句话，无那是到真正要无账，还阁要来调教我，我懂。

好，谢谢，感谢。后来继续，今摆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区内哦。咱来听迄个少年的爱情是啥物啊？你了，咱迄个老人的爱情是啥物？那来啊，过一条要讲老好，坐会人，坐会人啦。好啦，少年呢，诶，爱情是啥物？啊，坐会人的爱情是啥物？咱来讲少年的好啊。先来讲少年的，这个阿文啊吼，这个少年的，伊讲因老爸伫个森林有间工厂，所以伊大学毕业，伊就去因老爸工厂斗三工。伊讲，迄个时阵伊工厂吼啊，敢那拄好有来一个新的员工啊。新的员工，吼，伊跟老爸工厂斗三工，这可能以后也袂是要换事业的啦，吼，因老爸要放互伊啦，所以以前去工厂的时阵啊，多起阵，多好，因迄因迄个时阵完啦，有应征一个新来的啦，吼，啊，所以因的迄员工拢住伫宿舍内底，但是这个新来足奇怪，迄个逐工吼下班了，都睡消失去啊，无看人影，啊，拢爱到暗下十二点才来登个宿舍。伊讲，逐工拢会帮伊开门诶，所以对这个人印象非常深刻。好啊，家己讲这个查甫囡仔真忧郁啦，忧郁的男孩，blue 嘿，敢那袂像心思重重的模样爱得着。啊，伊讲这个情形，多过一段时间，好，等着多默默得一工，多工厂十周年庆，哦，工厂十周年庆，大家拢欢欢喜喜的庆祝。可是这个少年呢？伊也是同款，时间到就无看呀，拢暗下十二点外才有出现，所以这阿文来就感觉足好奇的。这回拄啊，伊今仔十周年庆嘛是去换转来，嘛是一个伊个开门的，所以看到伊时阵阿文啊，就摕一袋蛋糕给伊啊，因为今仔是公司工厂十周年庆嘛，爱怎啊摕一袋蛋糕给伊啊。啊，阿文来讲啊，今天是工厂十周年庆，啊，这少年的叫季中啊。好，今天讲谢谢。啊，你这阵较无闲吼，嗯，啊，无你是安那，开拢遐晚转来啊，啊。这阵我同我甲因讲去补习吧。哦，去补习无？伊讲，阿文啊讲去补习这两句足久无听呀呢，有影。伊讲，好，补习这两句足久无听呀。啊，你去对补习吧，台中。你莫讲说笑啦！啊！你对婚姻开车台中补习啊，是有影无？吼、哦，真的啦！对啊，啊无啦，就是去等于婚姻因家的工厂来学习的啊。啊，这个因家因家工厂的员工，哎、啊，台中哇、哦啊，真正对婚姻开都卖去台中补习哦，腰受骨。啊无，你起码是受的什么刺激呢？阿文啊，总好奇咁讲，你是安那在台中，在地方林徛在台中补习，你即马是受到什么刺激啊？伊讲，什么刺激哦？啊，对我有一个真好的情人啊，真好的情人哦、啊，嘿，即马就是故事要开始啊，重点要听故事啊。一个足好的情人，跟你补习有啥关系啊？伊讲有啦，因为。当时我做兵的时阵吼，伊甲我讲，伊要离开我啦。我问讲，啊，人讲兵变啦，讲为啥要离开我？就是因为迄个七啊吼，有一个更较好的对象啦。这个对象是一个硕士啊，哎，硕士，那博士是较博士较稀罕呐，真硕士伫台湾嘛，满满死呢，靠腰。这个是他们分手的原因吗？我不知道啊，反正女生喜欢那个是硕士就对了啊。哦，今麦阿文啊，他们讲啊，然后呢，这小梁都做不结果啊，然后呢，哎，我阿基信哦，今麦阿基电话在个讲啊，讲基信哦，我是五专的开始交往啊，所以对五专开始交往，我的感情有七档呢。哦，七档的感情嘛，真久啊，嘿呀、啊，所以。伊甲我讲，伊迄落爱着别人啊，对方只是的硕士，读了七年的感情，我放不下伊如啊。伊是硕士，我嘛唔是懦夫呢，所以我决定吼、哦、要去考研究所啦。哦，你就是
安尼去迄落哦，安尼去补习的哦，嘿，我是讲，啊，为什么走遐远啊？哎、欸，对对，我嘛怪奇怪，啊，你补习，你现在分年拢无补习班啊你啊，对不对？啊，为什么走遐远啊？伊个解释是安尼的，资料解释讲，只有我才会当家己讲，我忘了他的存在了。啊，唔过，无想到讲，我佫较想伊啦。唉，这个年轻人的恋爱也是很复杂哈、哦。啊，若像我这种无情的人，说忘我就忘啊！啊，真的啦，我唔知安那，我敢那我这个个性敢那情把我拔袂掉咧，我啉一下茶咧、嗯。真的啊，尤其我有一个个性哦，那离开啊，你拢莫去赶紧做嘛死回来哦，哈、啊！我讲啊，分手了还想挽回。我们拍谁？对外公，我没有挽回两个字呢。你最好是不要给我回来。我这个人也不轻易提分手了哈、啊。但是如果真的分了就分了哈，就不要再忙，就忙个公要挽回这件代志呀。我拢以我自己的观念，就是下一个会更好了啊。一分开表示你无缘，啊，若有缘呢，真正适合的把你卖掉。啊，若无缘。的自然就好，我拢感觉讲吼，缘分这个物件，卖强求啦，强求的缘袂甜，强慢的果袂甜啦，强求的缘绝对袂圆啦。你去挽回倒转啊，你之间分手一定有一个原因伫个，那个原因还是在啦。佮倒转迄个原因，赶快要佫是伫个啦，对不对？有甚物路用？那个还是你们以后吵架的点嘛，干嘛嘞？对不对？是，所以下一个会更好。爱看有缘的做伙啦，嘿，去感情看疑问，那像这种，这真正，我就觉得说，你可以为了一个拥有硕士身份学位的男生放下七年的感情，这个如果是我，你走了就走了呗，哎、欸，祝福你啦，哎、欸、啦，我是袂讲爱人袂得叫人好乱啦吼，但是祝福你啦，哎、欸，这种情的人怎么可能会让一个硕士的学位就的下去呢？那可是诱因吗？除非你们两个真的是感情上什么个性上的那个缺，等缺点，已经过来当无法度行去克服的，啊，咱再来讲，那唔是只啊，这种的无情的，刷刷伊好啦，刷刷伊啦，刷刷伊啦。啊，你看伊就是放袂落，哦，讲要去台中补习，原来就是为着，啊，无是即马是安那，好风吹放伊放袂过哦，啊，无你看要创啊？个你讲唔是，唔过我个愈受伊咧。啊，即下无人讲对啦，对啦，是安尼讲啦。毕竟七档的感情吼，讲放就放，应该是也无遐简单啦。啊，是讲你拢无试着去挽回哦、喔。这种也讲有啦，但是伊都唔敢接电话啦，也唔见过安尼啦，嘿啦。啊，我为着要挽回伊吼，我可以给伊做介玫瑰花呢，所以我每一礼拜拢寄上批给伊，顶面阁拢夹附一朵玫瑰花呢，就希望讲有一天会当阁中意呢。哦，啊，那呢，你唔是无努力呢？当然是有啊！啊，好啦好啦，对吧？啊，无那得个集中安慰，好啦好啦，安尼吼，你迄个放较开个啦，先放较开个啦。反正吼，代志应该有希望啦，够有时间你解决啦。哦，啊，当然，集中啊，得个说说，等于个宿舍嘛吼。但是现啊，无那心过来哦 ，OS 是讲，世上佫加一个看袂破的人，这个本来就是要看破，不过啊，无那讲只看袂破，真的看不破。好了。一旦过去啊，这个季中啊嘛，如愿以偿去考到研究所啊，哎呦，是哦，容易了哈。啊，伊旧精灵，就是这个放杀的这组囡仔叫啥名？叫嘉文啊。你敢知这个季中啊吼，偌痴情呢？安尼一路咧补习考研究所，又个咧，就是拢一直个寄配给伊了哈。所以这一年来哈，你敢知这个？虽然看你这女朋友册，伊逐工伊就是淡不停，就是甲寄真批吼，甲寄批可能内底写啥咱唔知啦吼。但是这嘉文啊，家己讲在这查某的收到一单过后，伊收到这种啊寄吼，伊批已经98封啊，98张批啊。伊讲其实这嘉文啊半当前的看，你讲这个周英啊是不是伊爱的硕士？但是这嘉文啊半当前嘛，看这硕士男友分手了。因为双方个性不合，不过这家文化业的讲，始终会批将来冇断过啦。好、哦，所以之前无讲无愿意见到始终啊，是因为对有点蛮内疚，你也知道你安尼怎么对哦？对他有一点内疚啊，所以
看伊批嘛唔敢，所以讲头啊几封有看尔，后来唔敢看，就是惊可能因新即、這个新的男朋友发现无欢喜嘛。所以伊个家门啊批拢收的是无看，但是这之中啊，就是不断那个寄批就对了哈。好，啊，即摆家门啊，含即个新的男朋友，即宿舍的男朋友是不是是分开啊？还有两个有机会啊，对不对？照你讲两个机会啊哈。后来，所以家门最感动，佮有一个人会当对伊如此，迄分手当话，佮即马拢无放弃，还佮继续咧寄批，所以决定讲，如果伊有这份心，也寄到一百张的时阵吼，伊就是要重新转伊的身躯边，重新再回到他的身边。好了，好不容易熬到哈，熬到接到99封信，应该快100封了哈。嗯，歹势，这个时阵的娘娘。这个家门啊，甲批裂开，内底唔是附玫瑰花啊，啊无咧，是一张喜帖，是张喜帖，所以赶紧的吼，甲读起个内容，赶紧甲读内容，内容写家门，等你一等我也考上研究所啊。本来我一直对你，迄落旧情难忘，但是呢，这个时阵有一个查囡仔出现啦。伊对我足好诶，因老爸老母啊嘛足照顾我，所以我无想要辜负因，决定要来含这查囡仔结婚咯。相信你嘛会找到一个更加理想的对象，在此祝福你，志忠。咋了？咋了？啊，咋了？恁敢无听到这咧？哈，这查囡仔吼。一准怕是没接到100封的时候，特别邓玉基中啊，诶，辛苦兵，我就觉得是哪来的自信吼、哦、啊？嘿呀、啊，是你当初给人家棒杀的啊，然后又等人家寄100封信的时候，你才回到人家身边来，啊，你是哪来的优越感呢？哎、啊，得基中咧放未开啊，嘿呀，我砸到车啊，跟你夹夹到几张飞咧，合理对不对？你看还要等100封信，结果。这个也早做决定，或许就挽回。结果你就等啊等啊，等到那季中啊拍得起来啦，对不对？那么爱你啊，学会的来不及，那季中啊真正开窍啊，真的下一个会更好。所以沉溺在沉浸在迄种的情绪是要创啥？是不是？我讲好人就多啦。啊，真正看你真讲吼，嗯，那个跟你有缘的人在等你也不一定呐、啊。说真的啊，啊，所以我感觉讲啊，人哦爱有情啊，无情迄人哦，迄人应该嘛是目杂啦吧？人拢有情的啦，无情是目杂啦，对不对？但是看人对情的这个处理甲解决啦，所以爱看会开。这不是，这是吼，我甲你讲。我感觉看书我真无情哈，对，但是我感觉，那看会开，找到下一个都是好的，对不对？是啊，别在纠结，看未开，混起来混到要死去，吼，阿无就先啦，牙刀小台啦，有无？就是，迄些个牙刀先啦，哎，迄不是放未开，咪看未开，无先啦，牙刀要共抬对方，那唔爱你就唔爱你就好啊，就算了，还要共抬嘞，对不对？哎，唔是放未开无嘞啦。啊！你有想讲下一个会更好，干咪安尼做？是不是呀、啊？嘿呀、啊，都这么有缘无分就好了，对不对？这我这套说法也没有错啊。算了就算了，表示你们就无缘嘛，不要再想了。嗯，不要再想了。迄、那个有一句讲哦，千金难哎，迄、欸那个咱今有人讲一句讲什么？世界上有千万种药，但、就是没有后悔药。千金难买后悔药，没了就没了，后悔也没有用了。啊、你如果觉得他是一个好情人，那你就把握呗，对不对？嘿呀、啊，买安尼假娃娃去看我，假娃来去看我，我定不时就是底下咧在骑驴找马，好累的，真的好累的哈。好了，这爱，迄落少年的爱情是安尼啦，你老爱情都无讲哦，无讲哦，嗯。啊，是讲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到电台，感谢不谢谢大家，多等下哦。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在笑谁？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1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二八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内哦。

来啦，安尼好啦，来讲这啦，迄、那个来讲恩爱两字啦，恩甲爱，讲是分不开啦。有一摆吼，这个是讲张曼玉啊，甲即个李安。哎、欸，张曼玉是演李安指导倒一出啊，《阿飞正传》啊，啊，唔是哦，我再有合作过对了。啊，来讲有一摆吼，张曼玉伫个罗林吼偶遇大导演李安甲因某做伙去菜市啊买菜。伊就足欣羡呢，伊甲李安讲：“你真是个好老公，居然陪老婆买菜。”李安因太太同我甲笑笑拢甲回啊：“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我陪他买菜。”张曼玉甲李安讲：“你真是个好老公，居然陪老婆买菜。”这个因太太总甲伊一句讲。你有没有搞错？今嘛是我陪他买菜。张曼玉说：“一种假的。”伊讲感情这个李太太哈，您某叫林慧佳啦。讲感情这个李太太，就是呢，肥嫩啊肥嫩，无只怕生迄种的啦，就是有点发福，就是种身材哈，肥嫩啊肥嫩的身材，穿着这个衬托啊，哦啊，迄、那个这个宽大的裤子。阿爸白阿伯威，反正小花整些的拢无安尼的对啦吼，得来买菜啦。阿姨，干嘛？淡薄不明白不解的问呐哈，问的是家里安诶，一、那个这个看李安，看李安呐哈，意思的诶、欸，这个老婆哈，弄阿伯真没他安尼的对啊，他就有点。手机型的是那里也叫阿姨啊，那的对啊，可能是这个眼神吧嘞啦哦。阿姐，你阿侬切切甲讲哦，哎，我就惊伊个呢，哎，我没等来，我没等来煮饭啊，没等来煮菜啊哈。你阿总个一直讲，我就惊伊个呢，我没等来煮菜啊。阿舅啊，张曼玉哦，就个阿公导演啊，我个当去领导蹭饭啦，就讲。去吃吃便饭的使袂啦吼，都偶遇啊，咪请我因兜吃这个饭的哦。啊，即话李安的去快莫讲，带美女一起回家，这种是得老婆同意吼，传秘书等于做吃不，这种恁款些我代志嘛是得爱阮某同意，爱就对啦。啊，即嘛即个另外家的那个怎么讲，行吼，要安兜吃饭，这简单，来，我总话个，传等于兜吃饭，一个入门吼，迄、那个张曼玉。就在那丢丢要问看是不是要跟他斗三天了，现在根本不用等你问了，李安菜干的就进去厨房，围裙围的开始洗菜吹金嘛，然后在那个浪旁再来吹一个蛋挞，哎呦，这男人怎么平时有

爱月情路吼、哦、很坎坷呢，对不对？伊甲真囡仔嘛无嫁呢，嘛是一个人，对不对吼？系、嗯、啊，伊意思把看人来讲，其实我对查甫人拢足好，我拢都用情足深的。可是为什么无一个人像你安尼对某安尼这么真心的对我好呢？啊，这真正有人好人的心酸对了吼。即马李安就来讲啊，伊讲吼，恩爱。温甲爱是分袂开的，因为阮某对我有温，所以我嘛对阮某充满感恩。安怎讲呢？这段吼，就是翁仔某，翁仔某感情吼，会当讲像迄反正遐那遐那坚硬的原因呐。因为吼，李安结婚的时阵，李安敢那嘛是台南人啊，嗯对。李安结婚的时阵。也搁伫个外国咧读册，啊，所以迄时阵因租的厝，除了眠床啥拢无。毕业了后，我李安搁失业，啊，失业了后，伊就从啊谈厝，钻研电影剧本，哦，啊来负责买菜做饭，一切家务，真正得讲公公叫做家庭主妇啦。啊，因某咧，因某讲得搁一边读博士，一边上班，所以因家的收入就是拢靠因某。哎，一直到迄个后来，两个后生出世，这种的日子讲，因一过过六冬啦，一过就过了六年啦。啊，唔只讲这个李安因太太，诶，妈妈，得咱讲叫做丈母嘛啦吼。啊，看做囝遮辛苦啦，真唔甘啦。啊，看到这个囝婿，逐工呢，都住喺厝里啦，是算什么查甫人啊？哟，靠某咧赚钱的嘛。好啊啊啊！就从我跟左囝讲，啊，这个阿姆，迄个无爱也好啦，卡咪哩哩的啦，无路用的查甫人，不要也罢啦，安尼啦，就我跟左囝讲安尼讲无卡咪哩哩的啦吼。啊，这个林慧嘉无，就跟因母啊，因安怎呢？伊讲，阮阿姆是无想要做工课，伊咪食软饭的，伊咪是无想要做工课。只是伊都无用武之地啦，哈、啊！有安尼一年老母呢？你看，真啦，我是李安，我听到会感动啦，真正会感动啦。喂啊，老母吼，你像边仔咧煽风点火的时阵吼，喂，讲好啦好啦，都顺势的说吼，李的啊，好安尼。啊，无诶，咱家老母讲，阮阿唔是无路用人哦，伊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哦，嘿，唔是伊愿意要食软饭哦。即马李安听到了后，想讲安尼嘛唔是办法，啊不然怎样？啊不然放弃电影梦好了啦吼！伊从啊哪呢？从啊去当时讲较热门的一个叫做计算机的专业啦。落尾就去问某知影了后，吼，某甲累甲骂啦。伊讲你学电脑，吼，即马学电脑的人遐那侪，够有欠你一个李安尼啊？意思就是，这较倒家啦。你是看咱无修相的啦，的人你是安那开去看咱学电脑，啊，这学电脑的人唔够多个，吼、哦，啊，无欠你一个李安呐啦，总啊安尼吼，李安有够见效的，啊，佮感觉足安慰的，因为因某对伊个人是真哩那有信心啦，真的啦，是真哩看中伊啦，所以伊总啊，足认真甲因某讲一句话。我一定会为你捧回一个奥斯卡金像奖，我得摕一个奥斯卡金像奖送给你的啦。个人没错，规章好好哦。凭借着天分甲坚持，李安终于哈伫推手这出电影破茧而出，一举成名。好，后来咱只断背山就是咧讲同性恋的啦。啊，这出后就中掉了哈。后来《断背山》呐，《卧虎藏龙》呐等等多部的影片的杀出重围，成为了当时的迄个时间，大家的那讲到去有李安看相中的黑演员，差不多十个九个无红嘛，就困难的代志啦，就是这样哈。所以2013年，一个凭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诶，这出电影哈，马得到85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真正是不负众望哈。唔只张曼玉，张曼玉讲，我终于明白，唔是
我当着拢不是良人，就是不是不是我吼，迄个学校吼，较当就是迄种歹人就对了吼，嘛无讲作歹啦，算讲。为什么负心汉拢是互我当着了哈？他说：“伊讲我不是我遇见的都不是良人呐，是每个人拢爱为爱妥协啦，为爱努力啦。得到你若得到一，你若得到某一部分，当然你也爱必输，迄个放弃某一部分啦，想头无一拗啦，无要达行好拢你咧冒的啦，是不是？就是安尼。”所以很多人都知道，很多人说爱独立，现在都不是倡导女人要独立要努力，但是很多人很少人，但是很少人明白努力不是为了要离开男人也可以活得更好，不是这个解释哦，是当中我爱的人落魄成家庭主妇的时候，就像你这样煮菜、哦、是当我爱的人落魄成家庭主妇的时候，我也有完也当为挡风遮雨，所以挡风遮雨不一定就是男人呐、啊，女人也可以为男人挡风遮雨啊，是不是？是啊，所以当当我爱的人有一天成为耀眼的王子的时候，伊嘛袂因为讲啊，我即马地位含伊比起来是高不可攀哦，让我会感觉我自卑，是借着就是讲。当当我另一半也成为耀眼的王子的时候，他还是对我不离不弃的啦。比如讲啊，我即马就是含伊袂少比较，唔是安尼子啦，对不对？所以，恩爱就是互相挖苦、互相理解的一个灵魂伴侣。所以伊咧讲吼，这个、世界有两种人拢爱珍惜，就是陪你过苦日子的女人，甲陪你过好日子的男人。这两句哈，来，你们听听看。陪你过苦日子的女人，通常女人老公若是真正伫咧低谷的时候，女人比较能够陪男人吃苦哦，这是真的哦。我讲讲以数据来讲啦，当然即卖少年呢也没几个笨蛋要陪男人吃苦啦。啊，唔过啦，亲像讲咱即演的啦哈，搁再顶一演的，即个女人真的是很能够陪老公吃苦的。我们说句真的，是不是？啊，但是来后面还有一句陪你过好日子的男人。也就是说，伊若发达起来，他就是我今麦喝几今麦鬼是喝几剂啊？我就是要让我的老婆也陪着我，从此吃喝吃香喝辣，过着好日子。但问题是，有一种男人，苦的时候要女人陪你一起吃苦，但是你若发达起来的时阵，你忘了那个当初陪你吃苦的女人。的妖姬呀，你知道不？妖姬呀，一个过一个呀，有无嘛呢？所以讲，这两种女人跟男人，你都要珍惜。然后一讲你碰到一个陪，甘愿陪你吃苦的这女人，哦，有这种女人，你爱珍惜。好，搁再来陪你过好日子，一成就啊，伊愿意要把这成就献乎你，要让你一生过好日子。这种的查甫人就对哈，你也是爱珍惜伊，你嘛是爱珍惜伊。所以真正幸福，不是遇见完美的人呐、啊，是两个人看透了生活的艰难了后，又完选择讲手牵手，而且这个手牵得更加硬的手，愿意牵紧对方的手，不是牵手而已哦，还愿意牵紧对方的手了哈。

0: 啊，谢谢，感谢，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网，然后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阿姑要来进广告哦。而且咱的老爹老爹工资未歹，就一摆就掉的
1: 啊！哎，我平价，啊，人工叫我去甲买两罐。
0: 所以你去红姐，你遐朋友拢学了讲真正好食哦。哎，阿姐，你有感觉讲吼，咱去红姐，朋友甲学了好食，要过加咱买，你有感觉迄种感觉足好无？这种成就感。
1: 有够荣幸
0: 的，有够荣幸的。
1: 我每年都订，味道不会太咸，料多，米线够淘，味也未定。
0: 偷大五追无？
1: 有很多料又多，香菇又很大片，
0: 得点哈。
1: 啊，肉什么都很好吃，都有入味，非常的好吃哦。我老公说好啊，有修啦，物超所值啦。
0: 所以你孙仔食到阮家的肉粽，甲你学了好食咧。
2: 对，食了了，啊碰一下你哪里食饭吼？哦，就是底下拖。
0: 所以你看伊食的速度了，你做阿妈人了，知影讲这物件有好食无好食，对食的速度看出来。
2: 哦，食肉粽，人民杀了了。
0: 那食阮家的肉粽，恁人民杀了了。
2: 伊就迄口罩，阮左讲讲讲太扯了啦，那个花生太济，哪讲去外口卖迄吼，哎，拢贵得肉喷喷呀。
0: 哎，土豆贵呢，土豆起价呢。
2: 啊，为做拢杂无线吼，安尼顶顶
0: 起。对啊，后趟从。啊，怎好吃？
3: 哦，少啦，都免多嘛，哎呀，那咸甜拢拄好。
0: 我问你啦，土豆有济无啦？
3: 土豆济济啊，阁袂歹。
0: 阁松松松无啦？
3: 有啦，迄种松拢少少少。
0: 啊，是咪在北个啦？是咪料好实在啦？
3: 哦，实在实在。啊，甲猪脚，猪脚拢嘛袂歹呢。
0: 猪脚好食呢。哦，迄干那安尼热得好食噶，你来煮面线嘛 ？OK。我先讲吼，其实吼，肉粽重点是伫个肉，但是这配角配了好，一粒肉粽。真正的叫人家讲像我一出戏安尼吼，完美组合，迄出戏绝对一定大卖。嘿，你们人看土豆啥土豆嘛功夫，迄位土豆是沙白沙白松，是安尼硬壳壳的呢。虽然是脆摇摇，但是一定啊。所以伊迄个土豆盘开是食袂出来。足奇怪，即、這个肉粽的土豆包伫肉粽的土豆，如果那是沙了会松，伊迄个盘开土豆味就会如何食？足奇怪的。所以你要吃到哈，一粒肉粽，让伊要达到一个完美组合，是每一个环节拢爱足认真的啦。哦，啊，你看迄个肉啦，夹心肉，阮阁是用夹心肉吼，伊夹心肉是过肉，唔是用炒胖胖尔啦吼。阮是过肉，所以肉诶，伊迄个胖块伫那咱的肉粽伫个即个咧晒顶下晒。一些水循环，底下开始变。哎、欸，你们看，底下晒是你无看嘞？迄、那个水是啥咧？所谓波涛汹涌，下骹变起来，也是有一种像那漩涡那种循环啊、哦，水循环。啊，甲只个味融入到即个水循环，吹出来的伊迄个芳气，真嘞。哦，所以讲真正会晓食粽的吼，真正就是要食种古早味的肉粽啦，真的。伊迄个卤汁。同我吸伫内底，聊聊无，嘿，然后聊聊，甲迄个芳气，灭伫迄个鸭内底。所以讲，你咧食咱的肉粽，你食甲迄个，你咧食迄个鸭的所在，你感觉，而且这开这咸正味是可能无同的，特别的香，特别的香，味特别的 Q， 吼、哦，啊土豆特别的香，哦，这真正赞呐！佮有另外个咸啊两人，吼、哦，迄咸蛋都拄好咧，阿免得问导游咧。啊，即落天热到要死，阿免着点仔留外当地家己北啦，吼、哦，阿、啊、要煮一顿食，阿留外当地啦，唔免啦，肉粽炊炊咧，也是讲啊啥啥，咱着一顿啊啦。佮加透风落雨，咱古早人讲好天爱春哦，好来用。为啥到即个时间着是开始包肉粽？古早人有个智慧的呢，因为你这着是包起来囥的来。透风落雨，吼，那落大雨的时阵，也是讲迄落做风台的时阵，迄根本拢无法当出去采买的时候，这就是咱厝会当应急，袂去用隔着的，迄个秘密武器啦。所以人古早人开始讲一句好听的春雨来牛啦，都趁进好天紧的，含已经款款的，唔通等歹天再来可能烧手啦，还清。穿一件衫，吼，穿咧雨帽，举一支雨伞，倒来为着要食，安尼抹出去吼，那是足麻烦的事情啦，无遐骨力啦。哪会当卖安尼吼？伊讲热热着无法度，哪会当讲人啊？个诶，这个物件咱就会当伫咱面头前就食便便的，啥唔卖啦？啊，无乌鸟是安怎？乌鸟迄个扶贫大侠哪来？对不对？分段出门人敢送来？啊，所以讲来，你何当地分段出门，咱也唔免得叫人扶贫大，但嘛。 南湖啦，咱家己炊炊一顿啊，对不对？搁囡仔食，爱食咱的下肉粽，爱食干呢。搁咱厝的诶，四大人阿爸母啊，吼，阮大家大官嘛，足爱食阿公恁兜诶，即个即个啥即个肉粽，安尼得来甲订啊，因为阮兜的肉粽食到袂巴肚啊。老爷咬咬，你看无闲吼，阮的肉粽也咬咬，食到欢喜，甲食到吼，迄个笑到目睭尾安尼，我刮骨嘴的咧。哎呀，阿爸母啊，食了啊，迄拢较袂补啊，所以食到咱的肉粽哦，安尼看着安尼，食到会嘴笑目笑，迄种感觉幸福啦，幸福啦。啊，所以食到好食物件，心情好啦，叫做美食可以疗愈啦，对不对？好，来，好食肉粽伫遮啊，一罐二十粒，阿姐。千二块尔，千二块尔，伫阮这边肉粽算俗的，吼、哦，来千二块两罐，我阁送你红枣猪脚的，吼，遐个咧，啊是讲咱要来甲做面皮咧，啊是要来甲煮一个，煮一个猪脚面线咧，赞哦，有只有咧，唔通错失这机会哈，我卖两礼拜尔哈，我到六月十二就要结束啊，这回走得做哎，所以爱赶紧喝。您真的先好起来，什么时阵要送我拢应付您，好不好？您能不能？我肉粽节啦，嘿啦，我到六月十二尔呢。啊，你若讲要去拜拜，你免两只收收的，那时到你到，还来咧撞，嘿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小肉粽，你吃足侪拢后悔的。我订一罐，我要来发发财做的啦，啊什么什么迄个冰用件做的。小小的麦啊，规心两罐丁丁诶，拢过来解单诶，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来要几罐哈？喂喂
4: 喂，
0: 诶、欸，要几罐？嘿、欸，要几罐？
4: 我迄个要送奖，要唔够我诶，我爱送奖二十六罐啦。
0: 你是要送人的哦，还是恁是公司做一定的？
4: 我公司做一定的，
0: 来，
4: 公司要送人
0: 诶，啊，你公司诶，来，迄个二十六罐，三罐。喂，你好，彩燕，彩燕，彩燕，你要几罐？好，你等我，四罐，先甲接开四罐。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要几罐？
5: 我买两罐。
0: 哦，两罐来，五罐甲接诶，五罐，诶，两罐，五罐，两罐。你来，如果吼，咱今呐有听到阿坤接无接头家人啊哈，你若讲啊，我要送员工诶，紧来订，你搁一百罐，我即马甲你留起。哎，阿唔通想晚来，想晚来有，但是你讲要一百罐，我是无法度给你的，好吼。来，进你先订，我先给你留。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明中，来大城明中。哎、欸，来，咱那个中华哈，明中哥啊，阿明中说啊，有有。来来，一串个接，一串一串哈，一串接的。喂，你好啊，君玉燕，玉燕，玉燕，你过来啊，你。
6: 阿君
0: 吼，嘿，啊，你要几罐？
6: 我要借问一下吼。
0: 要要。
6: 阿君若是讲，恁的迄落已经过啊，啊，去迄个。
0: 无。
6: 来感悟。
0: 你对迄个是爱阮宝德旺诶，迄个
6: 高高雄。
0: 哦，迄间有，迄间里，迄间拢有咧供应，嘿。
6: 哦，对对。
0: 嘿嘿嘿嘿，你无了，你也嘛是爱先问一下哦。嘿，有哈，
6: 好，
0: 谢谢谢谢，好来来，丽云，哦，丽云呢？哎，就好久不见哦，嘿嘿嘿，别冷瓜，好来，一刷丽云冷瓜，一刷一刷。唱歌来呢，唱歌来呢，哎呦啊！这块哦，咱良心讲，阮较袂，阮较晚袂肉粽，嘿啦，所以我还佫要卖两礼拜尔啦，有。哎呀，伊都六月十二就结束啊！哎呦，我总才六月十九嘞，你六月十二结束嘿啦，还没紧结束，我有其他物件要搁销嘞啦。所以恁紧订下，你若收慢订，无就无啊！啊，咱公司行好诶，恁订一定较侪，订侪就爱先好，吼、哦、啊先好，我再等甲你留哦，无时间你讲，我要一百罐。哎，你真看到有迄种人会呢，人订伊安尼，嘿啦，所以爱先来订下，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喂，我来要几罐？你几罐？好，来来四罐，这边四罐，来四罐。喂，你好，来要几罐哈？
7: 我买两罐。
0: 哦，两罐好，来这三罐，两罐。对啦，就两罐咧订啦。迄人是偷嘴的人少，唔只咧订个一罐，啊订个一罐虽然偷嘴少伊好食吼，伊订一罐我那后悔呢，讲哇订个一罐差不多啊。谁订八串的？哦，都加订，就加恭喜他们订的，在那广进个人数量，个订八罐，呀， 七关，二十七关，拄则迄个是二十七关。小马人，小马人。好啦，哈咪啊，人咧唱啊啦，恁哥他妈死哦，哥他妈算盘，我得，昨我咧讲算盘，就好点点要起来扛啊。今天看个咧去提算盘，来咧算看要安怎要，我讲啦，你还蛮得算盘，像我咧两关海海的啦。啊，干脆啊，去上昂泽迪看就对了。啊，我这两千四尔。来两一罐二十粒嘛，千二块尔。两罐做一顶啊，两千四尔。正外面一粒拢啊卖啊六十五嘞，讲买涨是俗的哈。要啦，所以两罐做一顶，两千四，我去送你昂泽迪卡嘞，我去送你嘞，昂泽迪卡嘞。哎，一包八粒的哈，我送你一包。啊，你看要啊煮一个红一个迪卡面线好，啊，无咱就甲炊炊配饭啊，也可以啦。无我看一个八点锻炼，食够较硬，食七桌嘛好啊。嘿啊，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以上广告为你好啊，困难姐你好。来，咱买几罐？
7: 好一罐。
0: 好一罐好，来一线接的哈，一线哈。为你好啊，困难姐你好，来买几罐？
8: 哎呀你。
0: 哦，来来，恁你食食楼卡接呀，楼卡接我你接吧哈。来哟、哦，电话赶紧落去哦，来刷一波哈，无你收收买无的，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阿坤我先停，阿妹妹收的够好紧，可以啊，我先甲你留啊，我足惊你四九二九还为着这个冰箱冰袂着，冰袂入去，啊嗨四九二九来停，我人买去啊，人都可以啊，美女的 friend， 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先停我甲你留哈，阿、啊、你讲我后礼拜开来。快来修好吧，可以的。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我电话真好记，二七九个看两遍，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啊，咱的金门的啦，咱的朋友的啦，咱的小刘哥乡亲，都比如恁老听着讲，我嘛要来订，恁来订个满三千块以上，我才免运费哦，安尼知吼？我倒咧过咸水的，吼、哦，迄船票太贵嘞，哦，所以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赶快呐！啊，无，阮今日遐食物件嘛是贵啊，含本地比起来，恁遐嘛是有较贵啊。啊，阮嘛体谅讲物件拢在过咸水，着个人安尼运费遐贵嘛，一样的意思啦。来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亮，来咱永康哦，永康哦，阿亮，你要几罐啊？
9: 两罐。
0: 哦，两罐来，你先接呗。对啦，对啦，这南部粽啦，南部粽就是沙的啦，啊沙的吼，伊较有水分啦，啊较绵密啦，啊食得较袂啊干啦，啊因为沙伊较透，米心较米心沙的沙好透，伊就袂堵啦，所以比较不会胀气，好消化啦。咱台北甲新北市的乡亲啊，恁唔捌食过南部粽伊啊，应该也有人食过啊啦吼。啊你讲讲，阮台北要较无南部粽，嘿啦。啊！你拄啊透过电话打给我，就可以送过去了啦，嘿啦，唔是讲我无爱食南埔粽，是因为阮爸爸较难买着南埔粽，啊！你就爱食南埔粽，拄啊好，我只甲定定，我甲送过，好势甲，对不对？啊！来讲，我真正冇食过南埔粽，食卖诶，你会爱上它，真的。好，来，再讲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阿里阿斗。大行贵哦，大行贵哦。那无啊，听歌嘞，迷恋我可乐，我可乐啦。哦，佮佮伊搞一个迄个我倒做。来，迷恋我可乐，来到电视台倒做。

0: 一个人讲教河板属性哈，唔通遐个弯遐个差嘿。啊，是啊，一个家庭吼，遐个差遐弯啊。恁拢伤搞啦，伤搞啦。啊，骨啦你咧啦，开口袂歹个，嘿啦，啊得你。恁就是拢，大家拢感觉家己受够啦，快吼！迄个一个家庭啊，哎，吵架啦，架啦，嘿啦！我讲这故事袂歹。哎，来讲，有一家口啊，吼，就讲小隔壁啦，吼。啊，人吼有这个王姓因家吼，都，敢那唔捌听，敢那唔捌听伊迄个咧，听咧冤家呢。啊，姓李的吼，姓李的这家啦。哦，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啦。即摆有一天啊，这李先生就问黄，迄个王先生呐，伊讲，哎，王先生，请教一下吼，为什么阮兜定不时得咧吵起来去？啊，恁兜口我拢毋捌听过什么声衰啊，拢毋捌咧冤啊啊！无请教一下吼。嘿，问题出伫对吼。即个王先生讲安怎？伊讲吼，因为恁兜定咧冤家，是因为恁兜拢好人啦。啊，阮兜现在袂冤家吼，是因为阮兜拢歹人啦。李先生讲，听无啥有诶，诶，即听无啥有诶，哪有迄落拢好人甲歹人啊？啊，阮若拢好人，为虾米拢为虾米阁会冤家啊？诶，那安尼就对吼。阮兜拢好人，为啥会定冤家？啊，恁兜拢歹人，袂冤家，毋足奇怪逻辑。我讲这个逻辑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呢？因为王先生讲，恁全家口拢好人嘛，啊，这就是问题所在嘛。因为恁就是好人，拢认为家己做嘅代志拢是对嘅嘛，是毋是？啊，阮兜拢歹人，就是阮拢先认为家己做嘅代志是唔对嘅嘛。所以你拢感觉家己做的是对的，恁就不必让步嘛，就愈冤愈差愈吃烂嘛。啊，阮兜拢是歹人，拢家己想讲去做唔对去嘛。啊，所以讲，阮就较袂去冤这个问题。比如讲啊，即王先生吼，伊就举例说明啦，像恁兜老人。迄落讲破这个地皮啊，讲破的人，伊无认为是家己粗心大意啊，啊是甚物人啊？啊皮啊唔肯卡入去的啦，啊去倒钱啦，啊害我不解，我弄破地皮啦，安尼啦。啊，这肯定，这个地皮伊藏的迄个人，伊听着袂喘啊嘛。啊，你目睭青眉，你吐镭啦，啊！过着喇叭，咱大家迄杯我劝你遐好势好势，咱都唔咪大家唔咪回着，唔咪讲坏，就独独个咧你回着，哈！啊，你阿咩人？你看，有无？拆开啊！哦吼吼，袂我啦，弯起来啊，就是安尼啦，是不是安尼拆开啦？个是不是？啊，人迄个王先生讲，那是阮兜吼，讲破地板，迄个讲马上讲对不起，我紧得去摕迄个扫帚要来扫啊。对不起，对不起，嘿，啊，赶紧要摕扫帚来扫啊！啊，这个坑里底不要害怕，啊，都是我放的太歪，迄、那个坑底迄个倒进吼，害你讲破去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给你倒扫，啊，一个扫一个油，对不？会弯吗？举例说明就是这样子啦。所以说啊，这个厝的人哦，你讲。尤其是愈至亲的人，就是愈熟悉的人，愈冤哦。人伤过熟悉吼，伤过，要安怎讲啊？伤过亲近吼，敢那拢较无界限啦。恁敢有感觉？简单的说，叫做客俗啊。讲到这客俗两字吼，我甲你讲，恁上亲密的人，比如讲兄弟姊妹、老爸老母啦吼，恁的上界亲密的人。甚至是翁仔某好唔好吼？都有当时啊，因为无这界限，伤过客气，就冤起来个。啊，那朋友嘞，那朋友也佫较唔免讲，所以伊个相亲啊，无论你即个含即朋友话熟悉吼，边界感，即摆少年啊吼，有一个名词叫边界感呐。
1: 你爱摸千五块，千五块就免。
0: 爱有迄个边界感。那无食的叫做客相，收过客相吼，容易得失人。 佮较好的关系，就唔通想过可惜，想过可惜人较孤人玩。真正我的体会是安尼啦。所以人即摆少年，咱讲一句嘛，真好啦，叫做边界感。无论甚物关系，拢爱有一个边界感啦。会晓拍麻将的朋友，就拢知影。对对碰这个名词对不对？你想说我坚持自己对的，对对就碰在一起了，就容易吼擦枪走火，水火难容啊，对不对？嘿呀，所以为什么感觉自己对，就是因为感觉伊搞嘛，好啊，什么拢要赢嘛，啊，我拢感觉啊，大家拢要赢，什么输啊？是不是？但是拍麻将，大家拢想要赢，什么输啊？那输的不免怕。对不对啊？啊，就有输有赢嘛。啊，输就无面子呢啊！哈，讲家己输很困难嘛，对不对？是啊。所以说，其实哈，
2: 其实再打给我们就好了。
0: 争个对错哈，我等下咱首先换来都是一时的压面的啦，一时的哦，一时的压面哦。所以懂得认错的人哈。才当赢得人心呐、啊，才当赢得人心呐、啊。人甲人相处吼，上惊甲厝诶，当作职场，甲厝当作咱伫个公司同款，当作职场或是当作法庭，就要争个是你对还是我对，是你错还是我错，吼、哦，一定要争个对错。所以有当下，与其得理不饶人，咱不如哈、哦、得理要饶人，退一步，吼、哦，只要有一个愿意退一步，就主动去包容。坏人就是讲，知道对方唔对，但是我们也包容他。我讲你讲一个家庭差会起来吗？我相信是差袂起来啦。赶快啦，你人际关系嘛是赶快嘛。你如果觉得说是他错了，哈、哦，没有，不唔对是一唔对，但是你来当包容他的话，好、哦，其实有时候化敌还能为友呢。恁敢要相信这句话？真的啊，有时候化敌还能为友，无定恁会变成真好的朋友啊。真的是这样啊、哦。好啦，这故事袂歹啦，家己好好去想啦。

来，阿兰今节目就进行到这。传播有的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盛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 的米活力米数我连民手，老的老家喝起来，按着料理多比老的啊老家啊，锅仔面肉粽联合赞助提供的。啊，咱用钱的朋友在节目讲，啊，都食电话拢卡袂，因为订肉粽订下袂着，勿紧啊，你得稍等下用个个卡啦，我这电话空吧空空2799279哈，迄个24点钟拢有专人个接听啦，继续加二个订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再见。拜拜。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0800-0688-777-0800-0688-777。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好，来谢谢哦，啊，欢迎收听咱的 BBS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老的老鸡喝价。高渣味麻掌联合为咱赞助提供吼，好来，咱第一首歌吼，来个邀请金门王甲李炳辉吼，爱因两个所唱哦，嘛是唱小麻掌。
1: 大家好，大家好，非常的欢喜，恁会当来参加云南这场真好的晚会。小弟李炳辉做人有担当，我做人非常的有义气，非常的有气魄，各位。咱大家来吃肉粽好吗？

0: 好，谢谢。
1: 来，你好，你好。哎，来，接着来。
2: 我要订，我订三罐。
1: 啊，订较济罐呢吼。
2: 我订一罐，订今日收到啊。啊，公平，还再来个订三罐。
1: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2: 啊，第一摆订。
1: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2: 嘿，对对对。
1: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2: 啊，我拢唔在听心机啊，甲一阵啊才听啦。
1: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啊那，然后这阵啊会当听心机啊。
2: 啊！你怎么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手机啊来听，啊听听了哦。嘿，我食恁个转，我这卡这骨皮拢毛啊！食恁今天我食到未歹，食两罐都感觉。唔
1: 怪你拍摄掉。
2: 啊，反正我食十几罐呢，要个消化爸爸呢，啊，变得卡哦。
1: 嘿嘿，
2: 迄卡镜头拢按五几拢夹坏哦，啊，要稍后边两几要再两几连面呢，啊，现在拢要个确定啊。
1: 继续加食两罐就正好你看吼。
2: 自己有信心，我就继续吃，就有感觉，有感觉，我就自己个吃。啊，吃吃了，我个吃，你尽量来吃。
1: 嘿嘿，大姐，谢谢，我到你公司52年诶，嘿，都到你今年才开始
2: 十万。那个关爱
1: 讲啥 ？Q and B， 嘿 ，Q and B， 哦，讲讲爱吼。
2: 有啊，个过关，我六条拢关
1: 来吃。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讲一来啊。嘿
2: 啦
1: 嘿
2: 啦。
1: 啊 ，Q and B 照顾到无？
2: 有啦有啦，拢袂歹啦。
1: 较好吼，
2: 遐
1: 身体有
2: 够。开药去，按手看这。
1: 无问题，你
2: 本店五 G 接触我呀，怎么要上超？
1: 哦，啊，五 G 接触我，敢无足听？
2: 哦，好，未使晓。
1: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问啊。哎，今食两罐才好啊，吼。
2: 啊，
1: 你今
2: 买第三罐啊？
1: 我是第三罐。啊，你今食到一罐，上讲好食无？
2: 有啊，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啊，为囡仔早间讲要订安
1: 尼。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湖的咸鲜好食吼。
2: 未歹啦。
1: 真难喝，啊，小姐，该讲当时收。
2: 伊是讲初二啦，
1: 哦，初二啦吼，好啊，小姐，甲你讲好啊吼，
2: 好
1: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好，拜拜，谢谢。讲实在，我偌好，你敢知？你甲看，今日我甲讲吼，这就是一瞬尔吼，这因祸得福。你今日卖当阿日子，啊，无跟你做工过，就无听心机啊呢。咱得你公司52年啊啦，这只船啊，然后上船起拢勇敢啦。有听吼，对唔对？说啊，说，食两罐尔，你甲看解决伊创几年？安尼慢慢歪，迄慢歪，迄偌疼嘞，迄白白嘞慢歪起来吼，迄要白牙歪嘞，甲慢歪，迄规个脚趾头白咪牙歪吼，伊袂行嘞，爱叫嘞，要食啥？说条好老师，你爱拍过，这点足重要，这点爱正确个，好不好？定咧食止疼唔对吼，好在厝拢说大家伙咧服务吼，现场就是0800335599。

我的肉粽真正足好食的吼，咱顶下拢谢谢你吼，嘿，啊，即麦就是食肉粽时间嘛吼，啊，拢这限定的季节限定啊，季节限定就是哦，给你听就好，谢谢。季节限定吼，就是咱即麦肉粽就搞咧卖，好你过啊订无到，会见无？瘾害喏，甲瘾尔吼，啊那食拢食袂合，啊开食咱倒的，对不对？嘿哦，来。即个医生娘，这天气咧发热，无要紧啦，因为即马就是热，无你要安怎讲？啊，咱这热吼会痛苦，咱比较的嘛。印度四十八度二呢，咱是三十八度呢，咱三十八度讲极端高温呢，迄四十八度会烧死人的呢，对哇？死鬼啊呀，死鬼啊呀！好朋友，我讲你有一个境界吼，迄个中医师讲就对，就像安吉甲大家分享，你啊一个境界就是啥？即、这个热衰看哦，甲热潮衰是无同的哦。热衰竭甲热中暑是差一对，我好咱知影你搞一个境界，因为最近头壳足恐怖吼，你唔知哈安尼死人哦，我咱人足脆弱啦，真诶啦吼，要死足简单，要生足困难啦，是安讲，哼诶，一个意外的人就倒呀，啊若要生囝好，爱做试管也好啦，爱住爱排卵咧，住一两冬都未好，都无囝，对不对？吼、哦，要死较紧啦，要生较困难啦，所以啊讲哦，这个中医师在讲吼，伊讲热衰竭。热衰竭就是安那，咱的车咧压温度，咱的车咧压温度，一个当塞顶领导，可以塞一点点，或者叫热衰竭，比如啦吼，啊那热中暑嘞，眼睛缩起来，眼睛小啊怎缩起来，死去，哈热衰竭跟热流衰死哦，他妈今年看几个热衰竭，看几个流衰去大医大急诊嘞，安尼知影吼。因为这个头壳，他们讲一个较歹听的，会拍死人。你像印度八度二。

0: 那热中暑嘞，都眼睛缩起来呀，迄袂活，缩起来呀，迄是足恐怖吼。乱拍死人诶，乱死人诶，是真正代志吼。所以这热头有定咧报，啊，即卖都热，大家咧报热袂烦哦。大家嘛知影热，对不对？迄热吼，我讲热吼，适当比较诶吼，你若一口开滴咧吼，热无紧啦，是不是？若一口开滴，你上高雄这個老师，今日伊是伊甲学校请三个月假，因为家讲教囡仔做歹教，国小尔呢。国小一教生活与伦理吧，哈，是生活科还是什么科？伊讲哦，伊讲足艰苦呀，吼！啊，这教育部哦，伊就博招霸凌啊，伊曾经伊无冲突哦，诶，讲话痛批哦，这个管教全面失能啊，你啊，国小呢？这个高中哦，高雄啊，吼，国小在25号，一个老师哦坠楼，伊坠楼迄天时，伊家公司伊家校请三个月。伊今日是带颁奖的呢，颁奖台团体照翕完了，怎啊跳落来呢？忧郁症啊，是讲伊这个写新闻讲忧郁症，咱都唔知道，人都过用起吼，死者为大嘛吼。啊，伊老师要跳楼，吼、哦，这个消息就曝光了，震惊社会。嘿，是学生啊，大家在跳楼，这帮老师在跳楼。我讲哦，咱你在听什么？如果你的婚姻让你足痛苦，你想咩事？你就离家出走得啊啦。恁两个乱来，老爸老母还当我做干活，恁两个离家出走得书本，古早拢书本来会好吼。我来讲啦，要饲人用钱饲啦，书本啊落地地房子，我看佫做爱做爱，安尼恁两家是真爱。恁若书本嘞，哇，对你这苦真正哦，爱懵爱都无面包糖好食，你着偏懵你就倒来啦，啊唔通去死啦，对不对？书本阿爸见啊，你咧书本的人来。你的感情，恁老爸都不该动干呢？恁来揣走，揣天边啊，该去佚佗，去过恁生活，卖死，那卖死，赶快做一个快乐代志。哦，啊，那两个一做了，恁娘嘞，无为着你甲老爸老母拆破面，吼、哦、啊，你一苦啦，吼、哦，你怎样啦？你就等下，吼、哦，安得，啊，生命搁真开心，对不对？对吼、哦，啊，你若准好好读册，读袂落，卖读倒啊，俺今日做消极，啊，无自杀较好呢，对不对？系啊，你得卖读倒嘛。现在世界要欠工人，你们俩一个月卖赚一个月赚五六万，是不是？做好囝就好啦。读册是无一定是大龙叫人读册问题，爱都咪读册了，你叫读啊足痛苦啊！你要出去流嘛？伊若要做歹囝，就出去流。哦，我看要做工哦，万丈高楼平地起，伊若甘愿做牛啦，免惊无钱头嘞。你讲硬死死叫人读册，叫读册伊都足痛苦，伊就想了有扛不顺嘞，对不对？还是做老师？哦，啊，这个甚至有一个传言讲，这个、老师那像长期吼、哦，去有学生霸凌啦，吼、哦，未开咪讲教学压力啦，但是对这件代志，高雄市教育局吼、哦，伫下个26号暗时，伊就声明吼、哦，强调这个老师伊任职的期间，伊表现认真积极，吼、哦，啊，这亲身老师跟学生啊互动是做好的，学校内底也无发生着具体的冲突啦呢，所以呼吁外界。唔能够过度揣测，啊，无就散布哦，这个不实吼，诶，这个消息啦，对啦，那造成第一个伤害啦吼。啊，这个教育局局长咧讲，这个案发的当时学校吼，嘛是第一时间通报的救护人员来启动的相关的机制，但救护车来时伊是无效用的，救护车来都无效用吼，都派员前往去了解，为了要安顿学校内底吼，即老师佮即学生啊，即情绪。目前已经结合到卫生局吼，啊，心卫中心哦，啊个学资中心吼，心理咨商诶，专家拢来安尼吼，来进驻这个学校内底提供着身心诶支持个辅导啦吼。那目前学校已经陆续办理足侪场诶吼辅导，诶，这作业安尼吼。你阿姆哥，这个高雄市诶教师职业工会罗伟发表着长篇诶声明吼，伊重批哦。这件危险的代志，并非单纯的个人抗压性的问题，而是学校的管教体制全面失灵啦，而且结构性的悲哀。所以工会咧讲哦，这个老师伊是资深优秀的教职员哦，伊指导这科展呐吼，拢屡获佳绩。吼啊，而且伊咧大班的过程当中哦，面临着极端吼不服管教的学生啦。国小呢，讲到国小的不服管教，你甲看这哦，系啊，这个 佮加上家长吼频繁投诉啦，所以长期哦高压的环境之下，地主对身心状况哦亮起红灯，罗贝花生和阿六麦哲老师就好啊。我讲啊，你爱甲放开，放下，放下这个环境，哦，放下这，因为这环境让你逼到你走投无路，你就放下嘛，你去换一个环境嘛，对不对吼？系啊，你换一个环境。总是比是讲，阁有生命较好吧吼、哦。啊，为着安尼，但咱唔是伊啦，哦，咱唔是伊，但咱是讲，我都定甲恁讲吼，感情足痛苦的。如果是因为家庭，我恁来做，恁来出去佚佗，出去走，哦，一段时间过了，无定就无同款吼。啊，是讲你着感觉讲啊，我都踮只上班足痛苦，你莫上啊，你去别位做啊。你只一直要甲踮只足痛苦的所在，一直浸伫只痛苦的所在，婚姻嘛是同款。恁翁酗酒就拍你，你又莫踮遮，你是啊，大家要来拍，啊无你连拳头连两块搞，你等我，你甲拍，你袂用你啦，对不对？嘿呀、啊，去学擒拿术啊，大个拍细细弄啊，你惊哟？但安尼都唔是婚姻嘛，对不？你感觉这个家庭是无你适合佮佮付出，你就放下嘛，你去陪一个别个天地嘛。所以讲，做一代事，你家己袂觉悟，吼、哦，一个转身会当救你的生命，一个转身会当你心态改变。我要谈何容易？有家庭阿咩谈何容易？做者代志是你袂甲唔了吧吼？系啊，比如十半娶查某，你讲你离家庭你袂离我都离开，但伊娶查某啊，伊叫你走啊，你走啊！我都要娶这个某，你大家盯着你走，你看，你感觉你离袂开，但伊叫你走嘞，你敢唔走吗？对不？你搁到拍架啊吗？无你就是家己读个无爱啊，是不是？所以一个华丽的转身。思想观念也不同款，去离开这个让你很痛苦想要死的环境，咱人爱活的就机会嘛，对不对？你就先脚走底路，因为这个婚姻不好，这个爱情不好，这个环境不好，你就很想要死的，这样 不必要吧、哦、是啦，我想你现在在你听心机，你现在是很痛苦很痛苦的人、哦、很痛苦的、哦、欸，有人是叫金钱，金钱底到走不离，每天都人来要讨钱哦啊，逐天都讯息传囡仔要讨钱，哦，这足艰苦艰苦吼，哎呀，啊，伊讨钱伊嘛是要爱钱啊，拢会安一个，我啊，我来找工课，我若有工课，我安尼甲你行解，你爱出来面对，你甲伊讲嘛，你莫伊电话唔甲听，啊，你讯息唔甲回，啊，当人感觉你是恶意的啊，但你即马你是有艰苦的问题，啊，讲互知影，迄个艺人啥物节啊，陈允杰啥物节，迄个无，陈品杰迄个，迄个欠鬼啊，足侪钱的，伊嘛是跳出来甲人讲啊。讲你要爱是钱啊，但我即马就是安那，我会还恁钱啊，那嘛行。啊，搁迄个艺人，查甫的无，迄个查甫的马国碧啊，吼、哦，马国碧甲拍拍手。马国碧是读高中啊，读高不读啊，然后即读高有问题。伊要娶某进前烧炭自杀，伫个车顶烧到我吼，系啊。啊，伊讲欠几啊千万块钱，我人行啊要了啊，我厉害。人也去做搬厝的呢，那泡沫红茶店来当做呢，伊当都做，人即马是行不了啊，你来看。伊嘛是只甲只债务讲哦，我要行，我会行，啊我安那行，人伊较艰苦在做，会去做搬厝的，你甲看马国碧啊，马国碧、马国贤、马国碧着，迄较细汉迄个王姓迄个，你话人行不了啊呢？啊伊以前欠一千五债去跋筊啊，去嘛去跋马啊、跋啥跋筊啊，啊是电脑跋筊是千度啊，欠千外万呢，啊无叫拢离婚也无，系啊，敢卖普通公无？啊，结果人即摆某囝仔像有搁要烧嘴啊，人真想要了啊，对吧？啊，人嘛咸咸，你莫讲人嘛咸咸，无你是变哪？你讲啊，我行哩，安那行，安唔得着？你讲人嘛咸咸，人伊进前你走头无路时，人家斗脚斗手嘞。啊，你若无行，人你当然爱用剁脚剁手啊，对不对？哎呀，你总是吼，你定爱一个喘息啦。你包括你个人当然过足痛苦，你爱一个喘息啦。我过到真足艰苦的吼，啊，拢袂好啊，哎，底下袂好啊，啊，那六，大家六三六个拢你家己啊，你来袂笑，家人我报这新闻，我报我嘛要笑呢。佮何况恁是咧个斗打打，恁是亲力亲为，六三六个硬起硬倒去饲饭的人诶，对不对？那袂艰苦，足艰苦的啊。所以好朋友，勇敢求救吼，并非弱者，生命一定可以找到出路。你无法人啊，怎你对你听，是不是？透过这守门哦，一二三的步骤哈，一问二应三转介啦哈，你甲我拢会当成为哦自杀防治守门人。这个安心的专线甲记录起来哈，19251救爱我。 1925，啊那张老师是1980，啊那生命专线1995，生命处处拢温暖啦，社会啦哈，你要化救命，人家知你对你艰苦啦，吼、哦，偷手啊家的人，哦，你点点咱也知边该偷手啊家，好不好？祝福大家哦啊健康健勇健，好，谢谢，好、哦，谢谢大家哈。好来，咱来个听歌，听，慢些听歌。我看吼，先改进一个广告较好啦。我接嘞，好来，好来，我进这广告诶。接下来那个加一粒，安尼好有够赞的啦，香啊！安尼呢，每一只只酱酱煮到会 Q 哦，啊，咸咸咸香，足好食，好食哦。咱无做喜欢啦吼，咱是传统的肉粽，但会生你食。会吃怀念的，吃少年的吼，卫生排第一，口感排上个赞的吼，无吃无菜啦。哦，你咱做福气的人，哦，做福报的人，咱今年拢吃会到。有讲顶不顶呢？有诶，食到尾啊，搁顶啊不？嗯，阿要搁顶啦无啊？嘿，逐当嘛拢有代志发生吼。啊，因为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呀，季节限定的，咱无逐工有啊。而且咱卖十通工，两卖完咱就无啊吼。咱就这个肉粽就是咱个就这年好食。啊，即咱卫生的肉粽吼，等我着甲卡刀，人送啊来咱兜呢，人送啊咱兜，哦，你甲钱互伊倒吼，啊，你把咱金门的好朋友，吼、哦，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若要订，要爱坐船啊，哦，你甲扣起来满3500块，哦，咱就免运费了嘿，吼、哦，金门的好朋友大家好啊，啊，你伫台湾本岛吼，考一百连堂，拢总唔免运费哦，所以你甲倒起来满1500都免运费，好无？卖开运费钱，250，啊，你一罐1200块，你搁开一250块运费，安奈好？对不对？你搁食无着，还搁开运费？你若食有钓到一包金鸡，佮一包鸡筋，安尼加坐300块，拢到1500免运费啊！佮食到金鸡，佮食鸡筋，吼，对不对？吼，嘿，啊，会养生，养甜哈。哦，你若讲啊，我都唔免上低卡，我都要先食看卖啊吼。就这平安粥嘛，平安粥就是一罐肉粽，啊，一包金鸡啦，啊，一包鸡筋，啊，都1500，安尼就免运费啊。哦，这种啊做方便。啊，你若讲啊，啊，你有迄用假粥哟，用假粥上低卡，哦，就6月初3收，啊，无6月初4收，安尼。哦，啊，甲咱这发财组吼，188吼，188哦，听落一路发偌赞哦，啊，做一个那较好命的人啦，人来好命都淡出哦，徛快点去手背食豆花油。嗯，你来看这个大哥哦，哦，收到红阿伯，阮巴肚要睡觉啦。
1: 啊，做月顶今仔收到啦，两、啊、个老的食半干的呀。啊，今嘛顶这干是巴掌这边矮啦。
0: 哦，巴掌这边矮吼。
1: 嘿啦，啊，所以电脑变啦。
0: 啊，即摆两阿伯咧食，感想安那好甲人讲一下啦。
1: 啊，都有影好食，较歹食都一概就闹跑去
0: 啊。对，啊，食的物件就是啊，啊，像电锅吹火烧都好啊吼。
1: 好、哦，啊，搁4点外起来，安尼巴肚枵干，那拄
0: 啊
1: 好。
0: 哎呦，拄啊成人食的时间哦，啊，随食好食，竟然经过电吼。 嗯。甲大大大姐讲。甲大大大姐讲话吼，随电就搁随电，你看偌好食。买肉粽千千万万，但爱食卫生，就天你着人讲热300多，迄、那个肉是200，即反腰袂，会反腰，伊伫常温之下会反腰。但是咱的肉粽你摸袂着，伊的肉粽是安讲，因为伊大坎顶大坎灶杀了起来的，急速冷冻，啥嘛摸袂着即个肉粽干，所以免惊小话啊，我免惊未来未过啊，摸即个摸即个好无，摸即关好无，咱无啊，无通安尼摸哦，马上该急速冷冻，坐冷冻车甲恁兜，会摸着就是你尔，安尼有安全无？做安全的、
2: 哦。你把色人发啦！哦，长个只啊，足球球球球，都只我买两罐，食了要搁买两罐。
0: 啊，有像我讲咸咸拄啊好无？
2: 哦，拄啊，拢免你讲东问西。
0: 真的真的，啊，土豆有无？
2: 哦，拢有烂。
0: 吼、哦，敢有芳
2: 食？那你讲有迄囡仔讲，讲囡仔食油汤汤，这就汤汤的拢没油。
0: 真的真的，对不？真的就是安尼啦，
2: 有
0: 哦啊，所以咱前两天订两罐食完，即摆过来买第二罐。
2: 订两罐食完啊，搁订两罐。
0: 哎呦，谢谢，谢谢啊，
2: 好，拜拜，拜拜。
0: 啊，你的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3: 第一次订的。
0: 啊，你话多收着就需要吃呢？
3: 对啊，就吃。早起收着，中昼就吃。
0: 哎，谢谢你。
3: 腰杆要死啊！
0: 腰杆要死！
3: 我们小胖
0: 子，嘿，腰杆要死，想开好食。
3: 感谢你。
0: 哦，安尼哦，好啦，谢谢，祝我你哦，嘿，拜拜，谢谢，拜拜，啊，佳姐愉快哈。 你今年是第一摆食肉粽的
2: 吼？对对对对对，
0: 安尼食了好食啦。
2: 好食啦，好食！啊，囡仔你甲我喊，我讲好啦，不紧再订啦。粽两罐啦。
0: 哦，两罐，要个两罐啦吼。哎，啊，鸡腿要三包啦。
2: 嘿，啊，你个，我来送阮弟家。
0: 哎呦，你。
2: 哦，好。你肉粽是两罐啦吼。
0: 哦，对。啊，你盐鸡腿三包啦。
2: 哎，对对。
0: 好，拜拜。
2: 好，谢谢哦。
0: 好啊，好。
4: 咱收着呢，收着啊！我都找找，食都好食。我今嘛买夹金宝茶羹。
0: 夹几罐？
4: 几罐嘞？
0: 要夹四罐嘞哦。
4: 一个
0: 几人？有像我讲的安尼，土豆有看无啦？
4: 有啦。
0: 啊，有甲包甲做好势无啦？
4: 有啦。
0: 搞迄底啊是包甲做卫生的，啊，迄酱油啊做清气的，对不对？
4: 啊，是是哦。
0: 金翅是做水的水，啊做清气的吼，啊做电锅炊就做简单做方便。
4: 啊，当然是啊，做好食。
0: 做好食啦。
4: 对啦。
0: 迄咸香做芳的芳都唔免阁问导游啊啦。啊，你有像我讲啦，囥啊半两领当球无啦？
4: 有啦，啊都好食，唔得要阁。
0: 好，好食，今要要行走行食啦。
4: 顶刚有订啊，今日有搞啊，有食最好食，阮公讲最好食，伊嘛讲最好食，要搁订啦。
0: 真诶啦，真诶啦，你著啊，咱诶肉粽最好食诶无啦？
4: 有咯，去年都啊，迄个肉粽去年都食。
0: 好，去年最好食诶啦。
4: 头一届买，唔敢买伤济。
0: 会惊啦，
4: 好食。
0: 即
4: 讲，
0: 无啊，嘿，无啊，咱一年买一届尔，无就无啊，吼。
4: 一届两三百啊。
0: 好佳哉，两三百两三只，吼。
4: 今日要搁订，几时才来？
0: 今日先要一份要提五包咧吼。
4: 是两包
0: 吼，
4: 盐两包，啊，底卡两包，
0: 啊，底卡有足 Q 的无？
4: 有咯，
0: 好足 Q 的，
4: 好食，
0: 好做食，学了该得钱吼。今年新的好朋友，嘿，今年第一摆订的哦，系
5: 啊，
0: 哦，
5: 我甲恁订一款先食看卖啊，恁头我咧报时，我就先来订啊，啊，顶礼拜来啊，我即马问阮家人看食咧，哈，袂讲袂歹食，袂歹食，我是讲安尼无。拜拜，卖过去菜市遐买啊，种人遐侪，种定定的就好啊。
0: 真的啦，啊，佫怎啊？真足好，真足卫生。你收着咱包装，感觉足卫生的无？
5: 系啊，是好食啦。
0: 啊，做食。
5: 迄北个肉粽哦，我拄仔去食吼，拢会捌肥，拢会对肚啊。即个甲恁食恁个，我感觉袂肚肚啊。
0: 做侪人吼，安尼足想要食肉粽，无才有食。啊，即马食咱个肉粽，足欢喜欢喜，啊，袂肚肚，啊，袂一吃正啊，袂胃胃。
5: 系啊，
0: 真的吼。啊，那就电锅吹就足方便嘞。
5: 天
0: 哪，天哪，你稍等我叫小姐听。
6: 好，谢谢大家吼。嘿，啊，你若要平安做着一罐肉粽，咱个肉粽一罐吼二十粒啊，1200块，哦，啊满1500唔免运费。哦，比如你甲倒一包咱个金鸡啦200，甲倒一包鸡肝100，安尼多加300吼，1200加300多1500唔免运费。乌鸟送未去恁家，乌鸟收钱，吼，安尼敢好？吼，就是像我俩，安尼啊，我要平安，哦，我要发财做，啊，我要勇敢做也可以吼。然后啊，我都要日日勇敢做，勇敢做就是多1800送底卡的组合，咱即摆可以送底卡就满1800送底卡。咱的一罐肉粽，用20粒的1200，一支泰甘的盐鸡腿250，吼，啊，一包做只底菜，哦，底菜钱一包你真正食不够吼，你啊个炒青菜，个炒一个菜好食干呢，啊是安尼个冻退冰就听我食吼。安尼一包150，搁一包哦，迄落鸡翅啦，安尼多1800多济，安尼就送猪卡吼，送 Q 底底猪卡吼，哦，即马当落去搁咧送猪卡多简单尔吼，啊搁免运费，你讲我落去1800呢，送运费搁送猪卡呢，哦，啊那一1800啊白发财做一下，都天然黄呀，1888不发也难呐吼，发财做1880的吼，一罐肉粽。一支泰甘盐鸡腿，一包猪青鱼，一包鸭翅，搁一包鸡筋，大1880。哦，不管你是勇敢做还是发财做吼，拢咱的6月初3收，6月初3跟6月初4啊，就当收啊。安尼讲啊，今日就拜四吼，啊，看我拜六会当收无啊？哦，即马订拜六收上个赞，囡仔大拢食，试食好食，爱紧来订哦哈。哦，若要甲咱订讲的，若像拜六要收到的吼，就咱的平安做一罐肉粽。哦，到金鸡啦，哦，啊，到再鸡筋，安怎穿哦，都免运费了嘿。再次谢谢大家以上广告，而且咱来起来包德旺摕，包德旺也挺好摕，吼、哦，包德旺都无含一罐，你要摕一罐都好，穿伊，因为你家己摕，迄个无运费问题吼、哦。啊，过来就是你去栽培所摕，哦，咱的好朋友的，啊，阮兜都离栽培所较近啊，啊，我上班下班有经过啊，哦，你去栽培所摕也可以。哦，你只要甲咱卡来个小姐订，啊，我要当对经栽培所收，哦，伊就甲寄去啊，你甲去领到，你甲立钱到，你就去栽培所立钱到吼。啊，那咱全台湾包端多间高雄这间文化三楼二啊，搞好这间有烧肉粽，两公斤加印，你就烧肉粽通好食，伊无咧卖南山港卖几罐哈。哦，再次谢谢吼，好来卡电话到，现场是 0800-335-5599 0800-335-5599嘿，顶着你足欢喜欢喜，哪有遮好食的肉粽啦？哪有遮卫生的肉粽啦？即马同倒去，哪有人讲去送运费、送猪脚啦？嘿，就是安，毋是讲吼，有福气的、有福报拢食会到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定定的较快活啦。定定的买卖较快活，迄上下班无闲无工的啦。啊，那伫厝闲闲的，你学人敲敲恁厝手要食桃花油，你今年家己百千二块，你白白起来呀？啊，家母为咩爱母？食饱还要？好，咱服务到啊哈，卡电话到。你若要较紧到的吼，你要拜六到的，就是明仔后日要到的。哦，你就甲定千五到。哦，你无送低卡，那边运费的吼。哦，你就一罐肉粽，二十粒，吼，啊千二块，吼，啊像这呢，这直做安尼，好来，来，好来，你好，你好，哎，你好哦，你要两罐嘞哦，
7: 对啊，
6: 你门局啊你，
7: 啊，
6: 你拄啊潮州的门局啊吼，
7: 嘿，
6: 啊你哪样要订两罐嘞？
7: 我到迄落啊，
6: 捌食，
7: 早
6: 起也袂啊，哦，早起啊，我要食呢哦，
7: 嗯，
6: 啊我呢捌食过啊呢，
7: 唔捌。
6: 第一摆哦，
7: 嗯，
6: 安尼赞助呐，你今年好运呐哈，
7: 嗯，
6: 啊小姐，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哈，小姐该笑啊吼，
7: 嗯，
6: 伊讲当时啊，
7: 初三哦，
6: 哦初三哦，好，还有初三休哈，
7: 哦，
6: 阿门哥祝贺你哦嘿，谢谢哈，
7: 哦，
6: 拜拜，谢谢谢谢，安尼定定的足快活，哦，左镜嘛袂你甲看，无我镜感情看偌好，食啦，甲要怎食，哦，拢有福报，卖搁当乌家乌嗲啦，哟。定定的就好啊啦，卖因为囝讲一句讲，哎呦阿母啊，较定食来食去嘛，爱食你的肉粽，无影，总食都无两粒嘞。肉粽就是安尼啊，你母一百年啊，你母一两工呢，好应该妈妈搁较厉害，吼，真正应该厉害贤惠哦。迄个肉粽虾家己去炒呢，吼，去得个无啊，去得无卡吼，去炒肉粽叶啊，等下洗哦，正面洗，倒面落落，正面倒面做一落落，搁个拍个蛋，吼、哦、吼。哦过来买珍珠啦，吼、哦，买煮米，等下包，啊，内底只鸭吼，像咱的鸭，咱是台湾正珍珠啦，用正珍珠半小丁只灯球，吼、哦，较会好食，较袂堵袂胃，阁袂一车酸，啊，啊，过来吼、哦，来买土豆啦，吼，买洋葱啦，买肉啦，买杏仁，买香菇吼，安尼等下甲母母的了啊，哦，着母只行母母，过来白白白一只食白，好无？而且物件阁无补呢，你像阮的三仔那是温体猪呢，好朋友，拜托的。伊是三只啊，嘛是温体猪呢。温体猪八个爆浆个，不知不知食是怎好食呢？吼、哦，我都报给你听。你若唔知，哦哟，他食讲有会爆浆的哦，因为那是食三只啊吧。啊，卤粿呢，好朋友，迄卤粿，迄无咧凊彩呢，迄个卤粿，卤粿才会芳才入味。吼、哦，像咱的香菇卤粿，迄香菇爱卤粿，看有够讲无？就是爱卤粿才会好食。好、哦、来哦，这阿祖妈讲啊，讲哎煮出来看偌好食吼。
8: 安吉哦，正经真好食。你讲我食来，我都甲分两粒足好食，迄肉你煮出来偌好食。
6: 哦，我咧感觉偌赞的哦。
8: 系啊，
6: 足甜的，迄温体猪足甜的吼，袂柴柴瓜瓜，一碗只大碗吞袂落，煲袂落，配袂出来。
8: 一个人就食两粒，足好食，我都一粒先食落去，第二粒甲囥较冷食搁食。
6: 好冷的则是卤 Q，
8: 卤 Q 足 Q 的，逐年拢有买啊，
6: 今
8: 年的足好食。
6: 好食哦，嗯。
9: 啊，落迄落土豆堆啊，落大粒啊，啊两斤个吧，迄落搁有芳头啊，迄落迄土豆多搁滚甲多可软啊，老的。
6: 嗯嗯嗯，好食。
8: 卡香也好食，
6: 安尼吼，
8: 卡香也足好食。
6: 好食，啊！今仔未堵未胃。
8: 嘿，啊，足奇怪！我本来我会卫生倒流嘛，我食两粒拢胃，
6: 拢未
8: 怪。你的肉粽奈，有影较少，未一车生。
6: 嘿，真真真，我家己食着也未堵，也未一车生。
8: 嘿嘿，我就跟阿爱食恁的肉粽。
6: 哎呦，谢谢我阿祖妈，唔是吹用晒吼。
8: 对，真真嘿，拢未一车生啦。
6: 真的真的，好，谢谢阿祖妈，嘿，
8: 加油，
6: 谢谢。
10: 应该有订啊，今日有搞啊，有食最好食，阮公公最好食，阿妈讲最好食，要搁订啦。
6: 今天啦，今天啦，你着啊啊，咱的肉粽最好食的无啦？
10: 有咯有咯，去年都啊，迄个肉粽去年都食。
6: 好，去年最好食的啦。
10: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唔敢买伤济。
6: 会惊啦，
10: 好
6: 食，好食，食来好食，要搁订我无啊啦吼，系哦，粽好食无啦？
11: 好食，我那孙特别搁食，我
6: 一直寄来
11: 你啦。
6: 哎，阿孙，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11: 第一摆，
6: 今年第一摆订。
11: 啊，这摆第，搁叫第吃第二摆啊。
6: 哦，算今这摆第一摆吃着，阿孙讲好吃啦。
11: 好吃啊，这摆要搁叫，我阿孙下早要等来提要吃。
6: 阿孙老大汉啦。
11: 哦，二十岁啊。
6: 安尼好命，甲搁一个阿妈咧听，看我偌赞。
11: 阿妈要八十万呢。
6: 阿妈八十万哦。哎呦。
11: 啊，
6: 你，系啊，你甲看咱买物件，阿孙阿爱食足欢喜吼。
11: 啊，这摆去去订两罐吃起啊嘛。啊，我搁改叫这摆就第二摆。
6: 哎呦，谢谢你。
11: 俺今年开头一摆食，食拢会较阿袂堵，
6: 阿袂
11: 嘴干，
6: 就这波就阿袂堵，阿袂嘴干。
11: 袂，
6: 哦，
11: 我那食的有汤味素，
6: 嘿，就嘴干呀，
11: 嘿，嘴滴滴干，
6: 嘴干迄味素难上济。
11: 嘿，我食食的味素就是嘴都嘴干。
6: 对，阿所咱这一直放的哈。
11: 啊，我食的可能讲巴肚袂堵。
6: 对，正煎煮到青味沙无同款的。
11: 嘿，
6: 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11: 好好好好，
6: 啊，谢谢你呢哈。
11: 好好，
6: 谢谢，好，谢谢妈妈，谢谢。你甲看吼，嘿啊，这打第一摆订一罐拢变老主顾啊，伊大项物件拢爱着咱吼，卫生品质足可靠的啦吼，啊，把超出你的想象啊，哈，迄广播电台卖肉粽，还包括这卫生这好食哦，加讲的，我咪咪啊笑广播网呢，会当乌白来哦，董事长咧干讲的，你是咧？董事长是阮的卫生科长啊，吼，老都老基做品质啦，九川董事长啊，甲咱把关啦，安尼有赞无？这是咱的福气啊，对不对？啊，一个这么成功企业家，伊对这个要求啦，这就是品质的要求。当然，伊一个企业家，伊对品质的要求，就是咱消费者的福气，对不对？嘿，加加加卡掉两哪只，还有是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我拢是一路哦，乌鸟送回去恁兜，甲收钱的哦。哦，乌鸟送回去，伊会敲电话你讲啊，某名人啊，你的产品，你订物件来啊，你甲钱互伊得。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引货两期哦，引货两期。哦，再次谢谢哈，哈电话得啦。啊，咱若即摆咧听收机哦，你逐当拢恁阿爸、恁阿母啊、恁阿公啊、恁阿妈咧母教母弟哦，拜托你今年较好心诶，甲赶一赶等伊得。一罐二十粒，一千两百块吼，食甲欢喜干嘞！啊，这老目较快活，热白白真正够热，买咧白肉粽啊，裤伫咧灶骹咧白只肉粽，辛苦啦，热白白啦，啊，佫杀两三点钟啦，啊，当拢免本钱哦，对不对？哦，款款较快活，我内拢急速冷冻，别人拢摸袂着你的肉粽，别人拢摸袂着，大坎鼎、大坎灶杀好起来了后，急速冷冻，这就是技术，哦。领导，你甲看人迄啰冷冻厨师咧急速冷冻诶，无，拢吊伫遐，吊伫啊只肉咧，热人到肉你会惊未？吼，对，就是安讲，所以咱哦品质顾第一啦，吼，温度一定控制好势好势啦，然后较安心嘛。你看进前迄个迄清明节无，迄清明节到轮饼到诶无，迄个啊到轮饼到夭寿哦，三四百人闹搁严重，迄就是烧胃啊，迄就是伊食材去烧胃着啊，伊食材放伫常温啊，放安尼烧胃着啊。所以咱袂当安尼啊，咱一定爱品质把关做好势啊。而且这个包括总是咱的政府哦，卫生福利部认证的呢。卫生福利部要求这個包装的这個、的迄落食材呢，对没有？吼、哦，袂记得讲，假发票做一过，只要公司出门出货物件，一定假发票做一过，假发票，搁省运费，啊搁食低卡，何乐而不为哦？那你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哈，那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阿婆东河市嘞，东河市电话打比东哈，那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甲叫阿娘上回去领导，无咧收运费哟嘿，我来听歌。

0: 嗯，即卖妈妈就开心，会讲到一个妈妈吼，这是旧年妈妈，伊讲哦，啊我讲啊，迄刚好你，哦嘛，迄刚卖来，我要去游览，哦，你甲看，来游览佚佗，我敢就白来走卡啦，迄热白白敢知影，热白白么？即个妈妈应该家己包，即买白啊啦，迄热烘烘买白啊啦。啊，旧年三观囡仔食鹅肉无啦？
1: 对啊，因都拢买，就讲迄个，无我当白。
0: 啊，无应该家己包的哦。
1: 你讲家己包
0: 啊？哦，啊，即卖
1: 啊，
0: 即
1: 卖。啊，囡仔破丁啊，三四个呢。
0: 即妈妈，你旧年讲，你旧年丁安尼囡仔食，你感觉买白鸡足快活吼？
1: 对啦，吼，迄白鸡又是唔是白个问题啊？迄大肉冻个热烘烘。
0: 烧啦，啊，到即卖透中昼热啦。肉粽坐到上热，一妈妈几岁算有岁？
1: 这个啊，三九年出的啊，无爱啊，我讲我即马买白啊啦。
0: 哦，足忝，一冻翻翻，水安沙呢，对不对？
1: 无啊，就去洗冻起，我有去无去，水啊去洗下位啊，顶啊下落啦。
0: 你看你刚开讲那边一分钟爱搞定啊，对不对？卡电话要一分钟搞定了，你。
1: 无爱白就对啊。
0: 卖啦卖啦，卡电话，家己身体保重较好哦，好不好？
1: 对啊，无要紧啦吼，麻烦人无啦。
0: 有影有影。
1: 咱若安怎，麻烦你紧啦。
0: 哦，对对啦，对啦，妈妈两兄弟就快活啦，囡仔较快活吼。
1: 啊，
0: 姐妈妈祝你健康行嘿。好，谢谢，好，拜拜，谢谢。
2: 好食肉粽好食。
0: 啊，食几冬啊？
2: 今年才食。
0: 哎呦，好咧，家仔甲阮买，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食吼，有影啊，真好食吼。
2: 哦，对啦，是。啊，我即久搁订一单。
0: 哦，食了好食，啊，规家伙讲好食，是甲你讲好食尔啦。
2: 阮囝嘛讲好食，哦啊，啊真好食，有影都好食。
0: 啊，就咪足简单嘞。
2: 嘿嘿嘿。
0: 哎，啊个吹电，搁吹倒，搁足清油的吼。
2: 我逐一年拢家包哦，哦，干啊炒啊，送啊。
0: 嘿，对，炒
2: 到袂结完，袂白啊。
0: 足忝的啦。
2: 足忝，足忝。啊，买一罐食袂完啊。
0: 哦，真啊，对啊，啊，搁买一罐，拄啊等过下节拜拜拄啊好啦。
2: 嘿啊嘿啊。
0: 好啊，谢谢你哦，谢谢。订三罐，敢捌食过？
3: 肉啦，
0: 安尼好食吼。
3: 牛肉
0: 球，哎，哦，牛肉球今年就来啊，包装方便，清洁卫生。
3: 算啦，
0: 啊，咱三瓜甲你下个，哦，啊，送猪脚
3: 啊，
0: 好啊，黄先生来担主，谢谢你哦哈，好，谢谢谢谢，好，拜拜，包装做礼品的吼，
4: 包装啊，卫生啊，
0: 嘿，对对对，
4: 要用件啊，
0: 嘿嘿，哦，安尼袂歹吼，啊，谢谢大，啊，我甲你下一道两瓜啦。
4: 哦，安尼
0: 送自家两，
4: 哦，谢
0: 谢，
4: 谢谢
0: 你，谢谢，好，落来，谢谢。啊，你看，订物件足简单嘞，无？安尼好食呢？
5: 哎，
0: 哦，你是即摆第一摆食是安那？
5: 无啊，旧年就有订啊。
0: 哦，旧年订啊啦，啊有下啦。
5: 系啊。
0: 因为肉粽太侪人咧卖啦，但是咱的口感都会下个卫生啦。
5: 系啦，我过一年就拢无得白啊。
0: 哦，白就足辛苦啦。
5: 系啊。
0: 买较快活啦，吼，都热着热着啦吼。啊，咱即摆冬拢去加，你家白白无较会好啦。
5: 无啦，我都我那几廿年拢无得白啊。
0: 安尼买较快活啦。啊，订三罐小姐该烧啊吼。好，啊谢谢嘿。好，拜拜哈。啊，旧年都啊，旧年都食过啊你啦。
5: 哎，那行。
0: 哇，你都内行啊你咧。
5: 好啦好啦。
0: 啊，有食着啊啦哈。
5: 好啦好啦。
0: 好啦好啦哈。好啊，谢谢哈。好，拜拜，拜拜。你台湾早囝呢？
6: 是啊。
0: 啊，你个来啊？
6: 是啊。
0: 你即摆订第二届
6: 啊
0: 呢？
6: 是啊，你我都两间都食一罐去咯。
0: 今年肉粽好食无？
6: 好食哦，佮有迄个啊，佮食济嘞。
0: 嘿，啊，足芳的啦。
6: 是啊，阮初小小就食咯。
0: 哦，早食啦。佮来订一罐，佮过三包啊，是呾呢？
6: 是啊。
0: 哎呦，谢谢，啊，甲妈妈问好哦嘿。
6: 好啊好啊。
0: 好啊，谢谢啊。好，拜拜拜拜，我的肉粽哪吃好吃，你也知道，我的肉粽这样就好吃。
7: 嘿，台北市。
0: 哦，台北市，啊，你捌吃过啊？
7: 嘿，你的订单是用别人的厨子，啊，我今仔日要用我家的厨子。
0: 哦，啊，你怎样？啊，你今仔要订四罐啦，吼。
7: 对
0: 哦。啊，你进前吃有吃了有信心无？
7: 赞
0: 赞哦。
7: 嗯。
0: 啊，搁做卫生做方便啦。
7: 嘿。
0: 那下岗站吼，迄青皮猪加饭真正好吃吼。
7: 对啦。
0: 妈妈，啊，你这个我该写哈。
7: 嗯。
0: 你昨日已经订两罐呢。啊，有收到啊无？
7: 啊，都食了，那也
0: 无。食啊，食了，所以讲有信用的无啦。
7: 哦，我来顺一个食三粒。
0: 侬喝偌大汉，一个食三粒，总做啥人食的啦？
7: 无讲食大粒，我好食啦。
0: 早食真正讲早食。
7: 啊，较早我拢家剥掉啦。
0: 哦，应该啦，拢家剥啦。
7: 嗯嗯。
0: 啊，家剥有足忝的无啊？
7: 唔是啊，我正胃无好，较唔敢食。啊，这米沙的吼，我想你讲啊，较好食好，搁定。
0: 你做咱即摆咧包，咱即摆你即摆要算定第二届啊呢？
7: 哎呐，
0: 第一届有食了呀啦，
7: 有啦有啦，
0: 孙仔食三粒啊啦，
7: 哦，安
0: 尼表示，现在老金仔的你甲看吼，即个应该家己剥的吼，应该用自认为伊剥的上好食，吼、哦， 拄着阮老豆老去阮拼倒去，哈哈！我内好食无，大人佫开我，你甲看，敲一个电话来免一分钟啦，你免那舞到舞伫两三工啦。我讲一下坦白，总食无偌济啦，有时肉粽济工甲你食啦，鸡卵工甲你食一顿啦，伊敢要佫来食？唔食啦，要食外口啊啦，是毋是？对啦，哦，应该人不必讲人口遮济啦，哦，啊应该不必讲买物件较无方便啦，应该台地都一样。过年过节，鸡也该抬呢，迄鸭该抬呢，含猪也该抬呢，吓死宝宝！今嘛你敢敢抬？鸡鸡嘛死，你家看鱼也唔敢抬啊！可能对不对？应该宝宝家己来呢，炊粿啦，白粽啦，哦，啊甜粿啦，咸粿啦，冻都爱来，啊无要得买，无当买啊！今嘛是惊地崩子呢，冻无当买，是不是？哦，卖个家己来啊！人你家己用的是也好啦吼，就你的口感啊。但是咱若即摆食卫生的啦，食卫生吼、哦，咱到的囡仔时阵啊，看到这卫生哦，排第一名，一定做爱爱。这个妈妈讲，伊的客囝吼，咧做医生的无？啊，讲两翁仔某拢咧做医生的啦。啊，讲做卫生的，做标准的，标准啦。吼、哦，咱拢逐摆用肉粽订，咱会食惯习啊啦。啊，若方便利便啦，逐当然订的啦。啊，订啊，搁拢去送人食嘞吼。
8: 连阮囡仔煮嘛煞嘛煞食啊习惯咯。
0: 啊，都好食啦。
8: 嘿啊，对吼、哦嗯，我甲你讲，第一恁的就是卫生好。阮囡仔做因是医生人，翁仔某拢医生人，啊吼，拢爱卫生啦。
0: 对啦。
8: 第一，恁的卫生就是好啦，
0: 好啦，
8: 口感过食了会下，
0: 会下啦，嘿，
8: 嘿，干那安尼吹吹吼，啊好半小零啊，你吼 ，Q Q 哦，半小零啊，是必须新鲜，还有半小零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未冷，也未生锈，
0: 有影有够好诶，
8: 嘿，这咸豆油糕吼，安尼甲倒一丝啊，
0: 嘿，
8: 好。
0: 也
8: 好
0: 食，安尼就肉粽就做享受的啊吼。
8: 系啊，
0: 安尼反正食几下当饭了
8: 没啦。无食肉粽都讲无先年岁啊。
0: 有影就对。
8: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五啊五啊啦。
0: 哦，安尼好啊，好啊，祝我你啊嘿，嗯，我做欢喜哇，我这妈妈比我较敖讲，你啊看，对啊。要食肉粽，阮无先过年啦，吼，无先再食肉粽济吼。好来，啊，阮的福利品质就是好食，吼，传统的气味。啊，要讲歹势吼，要讲干贝，阮无干贝吼。啊，若讲买咧鲍鱼，阮嘛无鲍鱼呢。啊，讲龙虾，阮嘛无龙虾呢。阮只是有实实在在传统吼，怀念少年的气味。奇怪，恁的肉粽哪会遮好食？因为阮甲肉粽吼，甲怀念包伫内底啦。甲真材实料怀念包伫内底啦，食着你会感动嘞。我咧肉粽是正咸足啦，吼、哦，迄半小两啊，长好食，羊肠有够芳的芳。咱的三层啊无乌白来吼、哦，我的三层是温体猪肉卤的，我的香菇每一类每一类拢是咱台湾的。哦，啊，当然这三层啊猪肉温体猪是嘛是咱台湾的吼、哦，土豆是咱云林的。吼、哦，啊那这咸啊两个冰冻坎顶的啦，呵呵，贵了咯，台湾情台湾味啦，包在台湾的肉粽味啦，是不是？吃啦吃，要来吃。0800-3355-99，听单位唱歌，旧皮箱流浪儿。

拢阿姨听讲好食好食吼，不如你家己食看卖，你家知哦，真正真好食，做享受的啊吼。卡电话到咱要交电台进广告，小服务电话卡卡卡吼。现场是咱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这首歌古井夜咪咪，好来感谢继续感受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琪谢谢你啊，因为咱第二阶段咱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吼啊，因为咱今嘛吼咧办活动，我都安琪先来讲个一个吼，好来谢谢，来安琪先来讲个一个哦。来小肉粽，小肉粽，老的老鸡，每年一摆好食小肉粽又搁开始来咯。来买肉粽，咱的肉粽是正传统的肉粽，南部粽用晒青米煮正饭，正煎煮啦，正煎煮啦，白起来的肉粽吼，这个半小时啊时阵才短 Q 才好食，有够赞。啊，咱的土豆银银银。正分你们土豆，才会松，才会香啦。啊，那内底咸鸭卵嘞，是咱屏东坎顶的咸鸭卵，色水足水，金金金，黄黄黄哦，口感足绵密的好食。哦，啊那咱这是咱的台湾温体猪，好朋友，唔是冷冻的嘿。台湾的温体猪有影无影，食个迄个软 Q， 你就知影，安心啦，有保障啦。香菇嘞，正台湾的。会爆制正台湾的香菇，迄香气有够香。香菇哪会香一类啊吼，就是变成这肉粽的灵魂，好食干呢啦。哦，啊，过来，咱即摆啊，讲定岗肉粽的话，咱啊讲定岗肉粽，咱这一罐是20粒，啊1200块。咱即摆咧办的活动，你若满1800块，咱就送一包 Q 弟弟红枣底卡。啊，若满3600块咧。当然就送2包 Q 弟弟红枣底卡，啊！那咱只有两个组合，跟咱大家好势好势，因为满1800免运费，搁送底卡。哦，那这组是勇敢组的，肉粽做主机，一罐20粒，1200块，搁着一支大鸡太监盐鸡腿250块，搁一包猪切鱼啊150块，还搁咱的鸡翅200块。安尼豆诶，多满满满，多1800块，唔免运费，搁送一包吼。咱诶即个底卡，搁另外一个组合发财组诶1880，咱听着欢喜啦吼。肉粽做主机，肉粽一罐20粒，一支太监盐鸡腿250，一包好食诶猪切鱼150块，搁一包红枣鸭翅800，红枣鸡胗100。安尼起来都1880啦，安尼嘛是咧过咱的这个肉粽节。若要讲点讲诶，电话都拨利用。老的老基，这个食花莲的传统的肉粽开始咧卖啊嘿。若要讲点讲诶，电话都拨到利用。当然，咱若每一摆拢加一加去食物啊吼，咱的秋干的土豆汤，若要食土豆爱食阮兜的秋干的麦芽，甲熬起来上盖好食吼。分你们正土豆，大家都紧紧紧，一桶200块。啊，那咱定讲10桶哦，10包送一桶。啊，那这古早味 QQQ 的金桔啦，1包200，10包搞阮个加送一包哦。今仔两个食先方块酥嘞，1包180，6包又得1000块啊。哦，啊那这个吼秘制的猪肉条，咱咧卖1包880，10包搁送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180。哦，特价赶快10包，搁加上1包。哦，啊，你那是这个蜜汁迪巴条，哦，加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一当夹嘞。哦，这10包一当夹。哦，10包加上1包，因两个当小男小惨毛嘿。过年过节，肉粽节，老的老金，传统的肉粽，吃花了没？吃笑了没？谢谢大家。来，咱今麦搁一组，就是咱的这个啊，迄个平安组的，平安组就是要咱拜六收。哦，咱今日去拜四，哦，你若今日定岗的话，拜六就收；啊，那明仔拜五，你若拜五定了后礼拜二收，哦，变后礼拜二收。所以咱新的好朋友讲像啊，我要食看麦，捌食过哦，我爸想要跟食看麦啊呢，吼、哦，那要食看麦，好不就是像安尼，吼、哦，啊，甲赶电话赶到巴多利用吼，咱有这个呀、啊，哦，咱的平安做就是一罐肉粽做主机嘛吼，啊，一包金桔啦，哦，啊，一包鸡胗。哦，金饼好食，啊，鸡胗 QQQ 啦吼，安尼起来都1500块，安尼咱都唔免运费啊，安尼1500就免运费，拜六就够啊吼。啊，那明仔甲订的吼，因为你若今日订囡仔拜六礼拜才会当食，
大家吃吃好吃，你跟我订订，咱的肉粽拢划停就停啊，因为一冬搁一届，咱的限量季节限量的，这是季节限量。咱肉粽过，咱的白粿话咱十通工尔，料咱就无帮啦吼。啊，就为大家过年过节嘛吼，拢、啊、有食好食的肉粽嘿，谢谢大家吼、啊。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像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卡通咱的空白空空。3355599客服给你做服务吼，0800335599吼，好来谢谢，咱昨日吼卖人做戏了吼，这阿爷话吼。

讲这七月阿瑶啊，吼、哦，七月阿瑶啊，因老母阵也无钱，先别讲一个查某人要传看两个囡仔，啊，搁咧闹饥荒的时阵吼，无他食啦，啊，应该人重男轻女嘛，伊讲十个阿瑶啊，目眼未过抱伫伊的怀里吼。抱在胸前，这个要死，这个后生啦吼，迄胖大伟哩啊嘞吼，迄胖大伟吼，啊，所以总甲阿瑶卖掉，换一块米啦，阿瑶都要养

前，我挖起来，怎奇迹似的挖起来？哦，那个光线足光的光。啊，也看迄只火金我怎无飞走？迄只火金我怎伫个镜头咧飞咧飞？伊看用伊的目屎，互即只火金我挖起来。伊怎一个想法讲？啊，无我把买来，互用我的目屎来滴染即个吼伊红色，而且互伊即款伊怎好起来袂安尼有啊？啊，结果伊迄滴目屎吼，怎吸到伊打壳壳的齿唇？瞬间呐，变成一个金色吼，啊，怎入去伊体内落去？啊，原本一直扫扫啊，徛连狂徛起来，扫啊，要袂喘气，扫用要死的，慢慢怎平静落来，含呼吸吧，渐渐哦，虽然是较微弱，但是伊的生命是稳定啊啦。哦，对于刚开始，啊，以后啊，就找到伊家己的宿命。伊每一工拢伫个吼，安尼暗时哦，夜深人静的时阵哦，伊会来到这个因这工作的阳台门窗边。好，甲这个无食无食，而且少年吼，来留下了一滴吼萤火之泪，像火金哥的目屎安尼。好，啊，伊的目屎就哪像变成这个世界上界神奇的灵药啦。所以伫个七位阿爷啊吼，细心照顾之下，这张家少爷张子谦，伊的身体本来是无好的，怎渐渐奇迹般，达天一天好，一天好起来，就是安尼。好，啊，即摆伊好起来了啊。这张家本来是看伊无介气嘛，哦，对伊无介好嘛。啊，这个张子谦哦，这个公主后来因问到 A 高伯啊，来问这七位阿瑶的来历，伊啥人来阮家，伊啥是安尼了，伊个怎啊，伊都买来啊，用一袋米换来啦，啊，伊就是要来甲你做轻松充气的啦。啊，这个张子谦伊是一个做温柔的人，做善良的人，甲老母无同款，好老母啊，做严格哦，啊做强势，拢无同款。啊、所以一直爱到背啊，知阿瑶啊的来历，哦，阿弟因张家，哦，佮包括你咧炖药啊，全部食袂好，哦，食袂行，药效袂行，佮用伊血，哦，来做药引啦。哎，昨下伊擦甲规镜头甲看，十支镜头拢安尼一点，因拢擦个血会好啊。阿弟啊，啊擦个囡仔要哭唔敢哭，足疼，但伊拢足惊啦。伊若食无好，就用伊血做药引安尼啦。啊，所以佮买伊感觉吼。这个张子谦啊，伊也做充满了感激，还佫做歹势，对阿瑶啊做愧疚呀。伊怎将阿瑶本来就困在土块地铺哦，佮请来伊身躯边，伊讲唔无讲讲回家，即安尼按摩呀，唔是？伊将伊上佮好食的点心拢留予阿瑶啊，教伊读册，教伊写字，哦，佮当作小妹呀，哦，安尼疼爱有加。这张夫人看到后生起死回生嘛，哦，做欢喜欢喜。伊将这一切拢归功于呐充气的功效啦，所以啊，这个张夫人对阿瑶的态度咧，发生了360度的大转变。虽然伊刚刚看阿瑶的出事吼，伊的心无气啦，但是伊要将阿瑶当作是一个为因后生带来好运的活宝贝啦。嘿，好食好啉哦，你家共用啊啦，但伊足惊阿瑶啊有半点的闪失啦，因为呐。因怎哎开始要听阿瑶，但是这个手的阿瑶的生活，对一个冰冷的这个囚笼啊，换去一个金色的囚笼啊，拢同款啦。伊虽然唔免阁腰，唔免阁肩安尼寒，但是伊甲阮无自由啊。是安讲？因为这张夫人不准阿瑶啊踏出房间门半步，伊足惊阿瑶会走去，伊足惊阿瑶若走无去，啊伊走出去。因后生好运，就对咧走无去啦。就安尼日子，安尼一过10年啊啦。阿瑶啊，已经变成原来七岁阿瑶啊。这10年过了，变成一个亭亭玉立吼，一个少女啊，青春17岁。这10年来，伊甲这子谦啊吼，伊的名是夫妻名，但是无红啊无行。夫妻名无红啊无行，因两个是夫妻名，但是做兄弟姊妹咧行。这个、子谦的身份，的身体早就已经讲健康啊。伊中台新人，温文儒雅的一个少年家。伊每一摆吼，做者介个老母提出着吼，要有阿瑶啊，一个吼名正言顺的身份。啊，那无就是该解除婚约，放阿瑶自由。但是因老母拢讲，哎呦，无可能啦！迄阿瑶甲你八字有够合合，迄天造之合啦。为这个理由，伊拒绝了，我唔爱放阿瑶走啦。
啊，这个、张夫人伊就吃到甜头，伊更加变本加厉。伊就去外口拢讲讲，哦，阮家的新妇哦是一个有福之人哦，阮阿瑶啊吼是一个哦应丈夫的人哦，为阮张家带来足侪好运哦，啊嘛有影呢。这个张家的生意伫这十年内底啊，愈做愈大呢，确实愈做愈大。这个张夫人就将这一切吼归功于阿瑶啊，是一个聚宝盆呐、啊，娶了好某靠做做啦，就是安尼啦。这个阿瑶的心呢，说一天比一天更加无那个层级啦，一天比一天吼更加艰苦啦，因为一看到窗啊外口啊吼。这个鸟啊，鸟啊，只自由飞啦，所以伊心中对这个自由的愿望，吼，甲对伊过去吼，这个质疑愈来愈重。伊咧质疑啥物？诶，过去是安那，让老母袂调去啊。伊足想要当伊厝看卖呀，唔是因为思念，伊是要亲口来问迄个查某人，就是伊的老母。第一十年前，伊是如何心肝俩瘫痪，改卖掉这亲生的查某囝？就伫阿瑶十七岁这一年，一件代志意想不到的代志，所来发生，阿爸让伊会当吼走出到这囚笼啊的机会啦。是安怎？伊的亲生阿娘甲小弟啊阿伯，因竟然主动哦找上门来，原来啊，因有听人讲啦。有听人讲，伊个查某囝伫张家是福星高照，而即个传闻啊啦，以为阿瑶如今变成着金樽玉桂吼，诶少奶奶啦，所以动了心啦，想要来高攀啦，顺便哦，过来捞一笔好处啦。所以因老母甲因小弟仔两个人穿啊破烂烂吼，来甲这张家大门口大声相嚷，因自称是少奶奶的亲阿娘，够亲小弟。好，他大细声嚷，好，阮入去啦！我是少奶奶阿娘啦，开大门来迎接啦！好，他嚷。这个张夫人一听到了后，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呢，好，气节则火冒三丈。在他眼里，阿瑶啊是伊开一袋米换回来呢，的私有物品是张家的福星呢。哪会当容忍着恁这善甲惊死人、啥鬼要拖的亲情来到阮家咧大细声？你哪可能和你阮家好运？哪可能在这个改管奔走去？所以吼、哦，气势足歹，你本来就是一个吼、哦，这气势足歹的人嘛，就徛在门口，手叉腰，一个男兵，一个叉腰，就对着阿瑶老母大声嚷：“哈、哦，对来去吃干来呢？哈，干来阮张家吼在攀亲情哦。”一个为着活命，甲亲生查囝拢卖掉前夫啊！你也配做阮家张家少奶奶的老母啊？哦，甲讲阿姐，这个阿瑶啊，因娘咧也较好咧，嘛毋是省油的灯呢。伊把一手揽兴呢，马上啊扬灯咧，我呸！啊，两恁张家吼，嘛毋是啥物好东西啦。迄当当时，那毋是恁家这破病家点死吼？你哪会开一袋米来给我买我的查某囝阿瑶啊？我查某囝是金红红呢，迄来杀我恁家哦，你做这假秀呢？迄是恁哦，曾祖公啊吼，积德人，吼两个查某人吼，各自养来养过去，为了家己当时的利益嘛，当着最庄仔头的人的面带咧养来养过去，将迄当年这件肮脏的交易讲出来。还有那个阿瑶在张家正开始受到吼种种非人类的对待呢，一件一件哦，安尼拢无保留。好，你讲我讲两个做讲，哎呀，甲你你就大家听啊一清二楚啦。这两家的老母啦，冤家不可开交的时阵，一个做清冷的声音对因两个嚷嚷叫后壁出来，讲完啊未？众人回头一看。就看到阿三阿瑶啊，唔知当时一点点徛伫阿咧听啦。伊咧身躯边哦，迄面色哦，迄鬼安尼面色听咧好拢摇伊啦。即、這个阿瑶那娘哦，阿瑶哦，我心肝宝贝仔叫阿瑶啊，哦，就来要甲牵阿瑶的手，
我的好查某囝，我的心肝宝贝啊！阿娘千里迢迢来，我总算看到你啊啦！这个阿瑶吼，安尼咧甲叫，我咧叫阿瑶。啊，这张夫人咧，马上面水热咧，就将阿瑶牵到家己身躯边，慢听这小伯咧乌白讲，紧咧，紧对阿娘入来内底，卖大家看。但是这群阿瑶十七岁啊，伊无插因两个人。伊只是点点徛伫啊，看迄两个哦，因贪婪，佮作恶毒诶，所扭曲诶面呐，样傻傻诶面呐。阿瑶这十年来委屈、万分、佮悲伤啦，种种诶情绪，规拢涌上心头，伊怎啊哭出来？阿瑶啊，哭出来，毋是普通诶目屎，是金色佮带着一点点啊荧光诶萤火之泪啦。两滴金色的目屎，对伊目睭尾安尼流落来，无滴落涂骹，等到化作两道的金光啦，如同着那像有生命一般哦。这两个金光分别射向着吼，这两个伫个冤家的一个老母，一个是亲生老母啊。因两个怎啊哀一声啦？射着金光，两个拢哀一声起来。迄、那个金光怎啊正入去因两个人的体内？形容两个人就那像吊狗共款呐，吊蛇一般呐、啊，眼神变甲怎咧神神呢啦？那像吼是灵魂拢抽走去啦。因两个人怎身体无阁受家己控制哦？因两个越过身了后，面对着所有围伫边咧看好看老个这睁啊面睁头的人，向两个哦开始讲，两个就那像吼插头昂啊哦。像迄插头昂啊，咧牙起个开始安尼大细声讲啥物，咧讲伊的忏悔。伊讲安那，我是阿瑶啊，因阿娘啦，啊我唔是人啦。阿瑶啊，因阿娘怎家己安尼讲呢？我重男轻女啦，我心怀手毒毒啦，我为着要后生一块米，我亲手将七岁查某囝描这要死要死哦，会要来做药引的哦，安尼啦，做充气的啦。我从来都无捌对吼好声好势过啦，我都希望伊死伫外口，莫等来甲我添麻烦啦。吼吼，你甲看老母怎讲出了心内话，伊希望七岁阿瑶死伫外口呢，莫等来添麻烦呢。啊，那换这张夫人呢？张夫人家己讲，哦，我心肝有够浓毒的啦，最恶妇女心就是我啦。我实在吼，我甲阿瑶买来，我敢甲伊当作祭品尔啦。我用银针来插伊枕头啊！迄七岁囡仔，迄枕头一支支啊囝，我用这大支的布袋针，安尼甲插呢，甲插啊，甲刺血出来呢，要做药引啦。用符啊嘞，符啊水嘞，来淋伊的身躯啦。我从来都无甲阿爷当作人看啦。如今伊救了我的后生，我阁要甲伊当作一聚宝盆。我就想要一世人怎甲伊关伫我的后院啊，我互伊走出去，我互伊自由，就安尼啦。因两个人将家己内心上个黑暗、上个咯浓毒的想法，一件一件安尼不由自主讲出来，拢无保留，当当大家所有面啊，甲讲出来啦。因的面上流目屎，想要停，停袂起来。这嘴唇伊根本都无受到控制，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庄阿头的人，大家听到目瞪口呆，就看到这两个，因平常时啊，一个是庄阿头装作可怜的乞食婆，一个咧打扮甲足贵妇的女人咧，因的眼神大拢惊到，我两个是啊去钓狗啦，变安尼啦，规庄阿头的人听到因个讲出来心声，看袂起因足生气的，怎甲所有这恶行啊公诸于世嘛？了后咧，讲了，转两个规身躯像退咖咁，我软格格倒伫个涂骹。等恢复起来了后，面对着全庄仔头的人，对于因的这眼神的，因见笑到要死，计恨不得有一个空间扔去咧。迄天的这场闹剧啦，用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收场煞尾啦。这张元贵现在看到家丑外扬，又搁惊啦，又惊又怕。转当场就写了吼，写休书，把这张夫人啊赶出去，离开到吃寒钱。
啊，那阿瑶的亲阿娘甲小弟咧，去互规庄仔头的人吼，配谈配烂啦。伊嘛无在庄仔头去徛起啊，只好把我款款离开个庄仔头。啊，这个子谦呢，今来甲阿瑶面头前，满心的愧疚的讲阿瑶对不起，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吼。伊要阁讲阿瑶怎啊阁动点？阿瑶算了，摇了摇头，害头，怕等伊要讲的话。阿瑶当对伊的手风啊吼，提出了一张纸，伊早就写好要解读两个人婚约的这个文书啦。用子谦哥哥，这嘛是伊第一摆安尼称呼子谦哥哥的。会讲你甲我的缘分，其实就是一张交易尔。这也是一张交易，咱总算要甲清哦清啊啦！你对待我的好，我会永远记在心肝底。但是这个家从来都不是我的归属，归属啦，哈，归属吼。讲完呢，伊喊岳头嘛无岳头，嘛无看看老目屎的少年人子谦，伊就决定哦，岳一个心，就安尼一个人在人群当中手牵着矮脚步啊，伊甲矮脚步啊牵呢。头都无回，就行出去啊！行出去了，即张该关十年的金色的囚笼，从基本阿瑶嘛无接受了子谦所要送的任何财物啊！伊就看到矮脚步啊，登去家己出事迄间哦，已经破烂烂的草瓦厝，伊靠着伊家己吼，会当辨识百草，传承着因老爸的天赋啦。在因家的厝后，螃蟹厝后，来种满足侪足侪，当治疗人心、咱人的心，而且草药啊，伊的目屎嘛无像应该这样神奇的魔力啊。只是有当下看到规厝景啊，吼，规满园呐，哦，这个菜园啊，有足侪萤火虫咧飞的时阵，伊会露出一丝发自内心温暖的笑啦。伊知迄场吼，迄滴场长达十年的恶梦。已经结束了，阿姨也是现在变成一个很平凡的，但是很坚韧的草油一样，在经过冰雪还有黑暗了后，所以迎来的真正属于他自己充满着阳光还有希望的丰收啦。我们古早就在说，命运给你的不一定就是一袋米，也计算一袋米的价钱，也是一张无情的生死啦。但真正价值的从来不是别人吼，别人的称上，不是别人的称啊啦，咱家己称称称量不是啦，咱真正的价值不是在别人的称啊顶管，你差人家咱看安怎，对不对？吼，而是在咱家己的内心啦，目屎当滋养吼仇恨，开出着恶毒的花，也当灌溉善良，来点着吼漫天的萤火。莫欺少年穷，莫欺眼前弱。因为你不知道最卑微的尘埃里面是不是蕴藏着一粒可以照光黑暗的明珠。原来所有每一个听众好朋友听到这像阿瑶的同样，将最爱深的痛苦给它酿成最温柔的力量。希望我们大家的眼泪只为怜悯而流，卖为着委屈而流。咱古早讲目屎甘饭吞啊，对不对？目愿意上做最慢啊，在黑暗咧行的人，拢会当找着属于咱家己那点点的萤火，所以最终将自己活成一束光，照亮自己，也温暖他人。今日分享这篇，就是一个七岁囡仔为着给阿娘一袋米，甲卖掉去阿瑶啊。

0: 是应该吼，重男轻女的悲哀啦吼。即马个查讲，哎呦，生查囡上介好啦，有查某囡上介好啦吼。来，我要改进广告吼。即妈妈足高追哦，你个听即妈妈，赶紧巴掌才欢喜。哎，在收到的呢？
1: 哎啦，
0: 啊你在收到干我食？
1: 有啦，有食啦。
0: 好食无？
1: 好食。
0: 啊那好食，你讲者敢好？敢我讲敢讲阮？有土豆无？
1: 有啦。
0: 啊有龙眼无？
1: 有啦。
0: 啊有那个香菇无？
1: 有啦。
0: 有三珍无？
1: 有啦。
0: 油葱有做芳的无？
1: 有啦有啦。
0: 你若食饱人就欢喜个啦。哎呀。
1: 啊
0: 有鸡蛋吼？
1: 哎呀。
0: 谢谢你啦，你做板桥的呢？
1: 我甲你讲，我两罐啦。
0: 啊要订两罐呢？
1: 哎啦。
0: 啊这两罐要送的啦。
1: 赶快买给阮囝啦！
0: 哎呦，恁囝，啊恁囝学得好食呢啦！
1: 啊，未食到啦，我先食啦。
0: 哦，你食好食就知道，啊囝爱食这味
1: 啊
0: 啦吼。
1: 哎呀、
0: 啊，好啦，啊我甲你订两罐哈。
1: 好啦，谢谢。啊我今日一心嘛是买两罐。
0: 好、哦，我两罐，两罐搁买两罐，看偌赞吼。
1: 好啦。
0: 啊谢谢，别吃，谢谢哈。
1: 好啦。
0: 哦，谢谢。
2: 食要了呀啦！
0: 就即摆有订，食要了呀。
2: 啊，即摆即个要搁订两罐啦。
0: 啊，好食无啦？
2: 好啦好啦，等我食啦，无好食，别搁订。啊，我要卡要两罐啦。
0: 我要两罐。
2: 你爱食猪脚？
0: 哦，猪脚最好食，我最入味的吼。
2: 哎、
0: 欸，啊，你即摆咱食了咱的肉粽，有像咱个最好食的啦。
2: 有啦有啦，伊迄个足济，土豆粿济，啊个烂。
0: 嘿啊，足松的对不对？
2: 嘿
0: 啊，有咸咸咸咸无啦？
2: 嘿啦，有啦，我那无分啥嘞。无我怎啊安尼哦，压袂黏虾啦。
0: 袂黏虾就爱肚有肚的胃呗。
2: 别啦别啦，
0: 做享受的享受，恁搭嘴都咸咸咸咸做食。
2: 嘿，对啦。
0: 来，妹妹。
3: 啊！我去不得往，叫我左家里不得往，先挂就挂得来。
0: 好，方便干嘞。
3: 讲得个伊个啊，他计挂好啊，个早我就包新卡嘞。
0: 哎，对啊。
3: 哎呀，讲
0: 转台湾，干咱安尼尔啦。
3: 哎呀、
0: 啊，哦，咱咧上猪脚，猪脚做 Q 做食呢，哦，猪脚做入味做芳诶。
3: 小螺吹吼，我吹这三界用电锅吼，
0: 哎，
3: 底坑一个盏啦吼，
0: 对，我坑盏啦，
3: 就袂烫啊啦。
0: 好，对啦，对啦。
3: 啊，结果吹开吼，哦，真正有够 Q， 够好食，啊，迄盏做我包个包个做阿咧，
0: 啊，做水啦，
3: 嘿，
0: 啊，做清气啦，
3: 系啊，
0: 啊，别油汤汤。
3: 就是
0: 讲
3: 外口买，我食袂下啦。安尼
0: 哦，
3: 系啊，我
0: 食
3: 你来啦。
0: 好啦，明年佮我来啦哈。
3: 好，明年佮来。好，
0: 祝福你啊。
3: 好，
0: 谢谢啊。
3: 好，祝咱大家拢身体永健健康。
0: 哦，
3: 你生理永红。
0: 哦，啊，你身体永健。
3: 哟，我身体永健。
0: 我上街去吼。
3: 好，啊，大家拢好。
0: 好咯，好咯哈。
3: 好，
0: 拜拜啊。
3: 拜拜，
0: 拜拜，拜拜。你有收到肉粽啊？你
4: 我都加金桔啦，一包金桔啦，两包猪脚啦。
0: 哦，安尼呢？迄猪脚最好食呀、啊。
4: 我去年无订，今年才订一搭订的
0: 啊。啊，第一摆订啊，好食啦。
4: 好啦。
0: 好像我讲的，咱咸咸咸咸，唔免搁淋豆油啊啦。
4: 金桔啦嘛做食。
0: 好啊 ，Q Q Q 啊。
4: 只要我来，我就随搞好食。
0: 好，做食。
4: 哟，
0: 冰冷团像你即摆食 QQQ 安尼啦，
4: 对啦
0: 吼，
4: 我
0: 食得
4: 多，
0: 多食，咱金饼台学了干呢，迄种迄无色素嘛，无防腐剂啦，啊，食我咧肉粽啊，金饼拢好食啦哈，好谢谢啊，
5: 阿姨，
0: 啊你有收到啊呢？
5: 谢肉粽，哦，真欢喜诶，
0: 啊你今日收到啊呢？
5: 嘿，阿哥头头疼，哎，头头疼，大粒，
0: 都大粒未？嘿，迄咱带咱婚礼咪头头吼，
5: 对哇，嘿，看得很开心，
0: 嗯，真的哦。安尼，谢谢你，赶紧订工哦吼！
2: 食了呀啦！
0: 就即摆有订，食要了呀！
2: 啊，即摆即个要搁订两罐啦！
0: 啊，好食无啦？
2: 好啦好啦，等我食啦！无好食，别搁订啊！我要卡要两罐啦！
0: 我要两罐。
2: 你爱食猪脚？
0: 哦，猪脚最好食，我最入味的吼。
2: 哎，
0: 啊，你即摆咱食了咱的肉粽，有像咱个最好食的啦！
2: 有啦，伊个迄个足济，土豆粿济，啊个烂。
0: 嘿啊，足松的对不对？
2: 嘿嘿。
0: 啊，有咸咸咸咸无啦？
2: 嘿啦，有啦，我那无分啥嘞。无我怎啊安尼哦，压袂黏虾啦？
0: 袂黏虾就爱肚有肚的胃呗。
2: 别啦别啦，
0: 做享受的享受，恁搭嘴都咸咸咸咸做食。
2: 嗯，对啦。
6: 难啦，我就是顶年甲叫伊，就是有只回应，当今年要甲叫，讲叫我先煞甲叫安尼啦。
0: 做食，我咧巴掌食苦杯啦。
6: 嘿啦嘿啦，我
0: 真正啊，你咧五官比鹅肉好食啦。
6: 好食啦，啊，就是鹅肉食，唔到交代我叫甲叫。
0: 啊，你家己敢有感觉好食？
6: 啊，就是好食，迄白白南部咧食袂哈。
0: 啊就南部粽，迄青米落晒哈。
6: 嘿，啊就平鱼尾啊，先煞，啊你甲叫五官来啦哈。好啦好。
0: 好，你今日又收到安尼？
7: 有啦，
0: 啊你第就即摆订的啦，
7: 订的嘛，订几下摆
0: 了，哦，订几下摆啊，
7: 当年嘛订，
0: 哎呦，谢谢你，食
7: 较少，讲叫拄好人客来，拄结了个，
0: 哦，叫人客结了个，还有煞嘴啦，
7: 哎，啊，大家乌龙好食，啊好食，
0: 收到就即摆收到嘛吼，
7: 嘿，哦，好食好食好食，
0: 真正多食，还好食咖哩。你阿咱朋友来，咱两个食台鹅肉，咱嘛足欢喜。
7: 哦，足好食啦，
0: 足好食。
7: 我当年都有订啊，无一项订无到诶。
0: 哎呦，谢谢你，谢谢玉璧啊哈。
7: 哦哦哦，
0: 啊谢谢玉璧啊，谢谢啊。
7: 哦，
0: 拜拜。
7: 爱你啦，
0: 好多啦，啊多食啦，多食啦哈。
7: 哦，
0: 好，谢谢。咱鹅肉甲搭子。咱屏东洪太太呢？
8: 嘿嘿，对对。
0: 今日收电话呢？
8: 收电话，啊有食着，来试食哦，未歹食。
0: 啊那未歹食，讲分
8: 量。啊那食了都无甲油腻啦。
0: 嘿。
8: 嘿啦，啊那你讲袂肚腹肚。
0: 对对对。
8: 好食啦，
0: 好食。啊，真材实料吼。
8: 嘿啦。
0: 啊，胖胖啦嘿。
8: 嘿。
0: 啊，收到像阮讲这卫生的包装用袋来袋来。
8: 好，啊包装盖下，阮先生就是咧。你讲哦，啊，这包装甲足好势。
0: 嘿，迄有啊，咱国家吼食品的高规格包装的啦。啊，今日收到讲要阁随便订哦。
8: 啊，我即卖随便订，阁订三挂，因为我要给我的囝啦。
0: 哦，安尼。
8: 要分囝，一人分一挂。
0: 哎呦，这洪太太好妈妈，好妈妈。
9: 啊，我做月订，今仔收到啦。两个老的食半干的啊。啊，即卖订这干是巴人这边爱啦。
0: 哦，巴人这边爱吼。
9: 嘿啦，啊，所以订我边啦。
0: 啊，即摆两阿婆咧食，感想安那好，甲阮讲一下啦。
9: 啊，都有影好食，甲歹食都一概就闹跑去
0: 啊。对对，啊，食的物件就是啊，啊，像电锅炊好烧都好啊，吼。
9: 好，啊，搁四点外起来，安尼巴肚枵干，那拄啊好。
0: 哦，哎呦哦，拄啊成人食的时间哦，啊，随食那好食，竟然经过订吼。 啊，对不对？嘿啊，啊，像这话是啊，枵枵多见。啊，你爸从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10: 嘿，第一届订的。
0: 啊，你话多收到就需要吃呢？
10: 对啊，就吃就吃，再去收到中昼就吃。
0: 哎，谢谢你。
10: 对，腰杆要死啊！咱们吃肉汤，
0: 嘿，腰杆要死，上盖好吃。
10: 好，感谢你。
0: 哦，安尼哦，好啦，谢谢大家哦，真好吃哦，做坏了没哦？这吃感情，吃孝顺，吃品质，吃卫生的，安尼就好，无足贵呢，一罐二十粒，1200块。大王妈请我唔免运费拜六港哦，啊你那马仔订啊马仔是拜五，那拜五订的话就后日拜几搞安尼，都人囡仔实实啊，我先今日先订看麦啊，你个提一罐一包金过来包一包，咱的鸡筋鸡筋你食看麦，食一个就调，我做食哦，足 Q 的做食，安怎1500块都免运费啊吼，啊咱那个大王1800块哦，咱的这个用件做，啊个发财做1800块，我甲1800啊安尼。好，那六月初三收吼，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啊，咱全台湾的宝德旺便利店吼，安吉来甲你分享，啊，你甲记录起来吼。啊，等于全台湾宝德旺的便利店，都甲咱高雄文怀三楼29号，即间有烧肉粽通好食。提早两天给预定，哦，给找小小小的听我讲，包咱全台湾乌鸟仔钱变哦，仔配所乱当收肉粽哦，你方便里边安尼就好哈。来，按起来报这宝德旺便利店哦。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嘿，谢谢大家哈！啊，那考记咱现场即款24小时乱单卡，0800-3355-99哈，0800-3355-99。天气呐，这年热哈，零几个炸嘞，哈，唔管热热，泡来甲啉，甲咱身体护体哦，保护咱，甲咱护体保护咱哈，较袂发炎。 吼、哦，日头晒个会长啊，炎胃炎吼，啊咧即个会即去热着吼，热着会去憋着，热着憋着拢足艰苦。啉即个泡来食，若买着水甲泡茶来啉吼，若买着粉爱个认真个食，爱配茶甲食是安尼吼，或爱个配茶咧水落者充足滴啊，好无吼？所以伫啥物时阵你会晓保护你家己安尼吼？好来，谢谢来听歌听你用有答。

这个剃光头做化疗哈，啊，那咧化疗，等下表白，伊我那无健保会盖贵，啊，伊这个一孙娘，这个、香港小姐周美红，61岁，吼、哦，进前吼，伊伫1986年吼，啊去选美哦出道哦做艺人，啊90年代吸引相夫教子哈。哦啊，摇身一变吼，公关界女强人。那么近前，即卖伊证实伊生癌，而且分享吼，伊祖先抗癌的过程吼。即、这个治疗期间吼，即、这个周美芳伊带入去即全香港上盖贵的病院吼，诶，头等病房啊，真难当带吼，坐吼来出国佚佗，坐头等舱看偌好吼，伊是带头等病房哦。啊，表白伊话一针偌济？台票80万，台票吼80万哦，吼安尼，我这嘛是爱开啊，对不？这个周美芳伊就回忆吼，伊咧六当前就是2020，伊检查时医生哦望到伊身腹有啥物件，哦虽然是属于初期，哦但是这个情形严重，哦需要进行化疗。伊讲迄个时阵哦洗头哦，这头毛漏几撮未，一撮一撮。所以伊就想啊好啊，伊就叫伊女性朋友来因家改剃光头得啊，啊，卖甲迄老头们加费去。伊讲哦，间隔化疗上个惨的，就是注射，嘿，这注点滴啊，注大动的啦，因为点滴拢是注伫静脉啊，静脉血管啊，所以每一开啊吊点滴的前后拢爱抽血，因为哦，伊的血管足细足幼的，啊，伊的医生比较较老啊。所以坚持哦，这个、老医生要亲自帮伊注射，常常注袂着，血管加撞动几下加疼，好那一支手哦，前前后动80次呢。你个老医生我要给你做好啊，我要给你做哦，你卖你搞做，我给你做，好发多。这个周美芳哦，伊讲伊过来个做表白，伊伫香港哦上盖贵的病院接受治疗，甲算落来吼、哦，费用足悬的啦，哦。这个在结账的时阵啊，看到这个孝单，哦，这个周美芳讲哦，伊目睭银他妈流落来，做这个化疗啊，一剂啊吼，一剂爱20万，诶，港票带咱台湾80万，咱该差死嘛吼，80万，啊，甲这周美芳哦吓得不敢再住啊，讲我不要去了，我去诊所注射才7万，哦，咱的28万。啊！伊去遐做爱80万，如今这个周美芳伊开刀吼，将这病灶切除，而且化疗化验，伊身体内底癌细胞吼足清气啊，专家甲伊缝合甲听起来吼，康复甲听起来，吼落尾幸运康复啦。哎呀，伊讲哦，迄住一剂暗暝住一剂尔呢，伊讲伊咧住这个剂是毋是干住一剂呢？哦，足恐怖，总共讲住几啊十剂呢？咱啊，人要若要活，你甲看吼，开啊侪钱啊，哎呀，人若要活，所以咱只用健身，你只家身体保养健，你定这癌得啊，你若有定时去做检查吼，有当你会提早发现嘞。嘿，啊癌唔是袂好呢，即马癌你像迄个啊，迄沈玉玲迄肺癌嘞，迄那咱古早肺癌，肺癌干么都爱转去啊，哎，活跳跳啊，一个朋友嘛得肺癌。而且想哦，害啊就会啊，哎，人勇敢起来，人治疗好啊，所以即马治疗足厉害，是惊你困过症尔。哎，阿妈卖家己惊家己，那即个惊癌症，当爱医生治疗时阵，爱寻求医生哦来做这个吼，对不对？啊，所以咱即马爱做庆幸的，咱做福气的人，好啊，甲过日子，快乐啊，甲过日子，轻松甲过日子，对不对？哈。

谢谢，咱时间到啊嘿。阿哥爸，咱的囡仔，因为囡仔顶拜六就到吧吼，囡仔是谁拢等来等来品尝，真哩好食吼。谢谢，好啦，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许庭元博士的活力民宿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家小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舒捧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朴槿。
1: 好来，这波一开始修身的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又是一个极端高温的艳阳天呐、
0: 啊哦。嗯，我相信大家一定感受到，对这个早起一直热到哎呀，连晚上都还蛮热的哈、欸。
1: 对，
0: 包括温度的冷气，平常时啊，我那开起的温度我拢固定嘛，觉得恒温装置。结果晚上奇怪，今天是冷气派去啊吗？我明明开同款的温度啊，什么今天都不能。结果是早上哈，把这个厝拍个伤烧。晚上的时候哈，温度还没发散啊，所以
1: 外墙啊哈，外墙已经烧滚滚了，
0: 所以哈，这个温度还是降不下
1: 来。哎，暗哥哈，真的很有趣哈，这是昨天哈，这个晚上差不多9点多，快要10点的时钟啊，我一个朋友哈，哦，给我上巴掌来哈，啊，我就落去介伊哈，这个交接安尼，结果呢哈，后来伊要走的时，我就陪他送他到门口安尼。哦，结果门一开哈，啊，因为阮的大厅哈，好，阮的大厅，阮的大楼的拉比是有冷气啊，所以门一开出去了，哦，9点外那个烧烧哈，安尼，然后走几步路啊，阮朋友伊要去，要去开车的时候，啊，他车子刚好就停在我家前面那个公园哈，安尼几步路了啦，走到那里哈，走到他停车就差个几步路而已哦，好，他停车的地方，我讲，哦，啊，这里怎么会比较凉嘞、欸，很明显嘞、欸，那个温度大概起码差了哦3-5度，有4-5度哦哦。我们朋友讲，哎呦，你这公园啊，你这进球啊，哦，你看就这样差几步路哦，有种树的地方跟没有种树的地方哦，就是真的有差，温度就有差，难怪呢哦。最近高雄市长哦讲，哎，这个要在高雄市区哈、哦，还要再多种树哈、哦，给建一挂球啊，哎，当欢和的。夏天的哈，这个炎热啦，高温啦，哈，好来。听众朋友讲吼，今天白天吼，新北市、台南市、花莲县这几个所在拢有可能连续出现的38度的极端高温哦，这个几率。好来，所以讲呢吼，就是新北、台南、花莲，吼，这个今天的高温是红色灯号哈，红色灯号。另外，基隆市、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彰化县、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是橙色讯号哈，好，橙色。的灯号，有可能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所以请大家哈，在高温的天气呢，自己想办法，自己凉快啦。呵呵呵

0: 这个最近的这个高温呢，五月份哈、哦，真的是很惊人。不是啊、这个有人讲哇，今五月份照理讲是还春天哈、哦、啊，所以讲今年大家用一句话讲，哎呦，春天那会这么热哈、哦，不是春天那会这么寒哈、哦。好来，在国外也一样哦，很惊人的印度哈、哦，印度这几天因为高温已经来到47.6度。
1: 吓死人齁、哦、哎、嗯、对啊，
0: 冷刚齁、哦、冷刚齁、哦嗯、这个印度高温就夺走夺走40条人命啊齁、哦嗯、法国也破纪录齁，法国是破了五月份齁、哦、5月份的高温纪录齁，而且呢就五月份、嗯、法国五月份因的高温纪录呢已经被打破了齁、哦、齁、嗯哦、被打破了啊，而且目前呢哎、也有7个人因为这个高温中暑热死齁、哦、啊热死了啦，好，热暑了，然后就不断，就不幸丧命哈。所以法国已经也破了五月份的高温记录，哎、嗯，啊，艺术公国微温将来唔系哈尼，我还哈尼高温的对啊哈。所以这种异常的天气哈，在前工业时代根本是不可能发生哈、嗯。那印度很惊人，47.6度哈，47.6度，所以讲你即马去印度哦，你那是无穿鞋啊，那个路面可能会就。做你看你那烫脚卡，你可能烫诶烫个烫诶怕碰吧啊，你那穿鞋啊哈，可能那个鞋底也会被烫到融掉哈啊，如果你摆几个鸡蛋在路面上，可能一下子就熟了哈啊，就是这样哈。这两天印度就热死了40个人，而且很可怕的是讲，因那个水塔哈，印度诶水塔顶头诶水工哈。拢是滚的啦，滚枪枪啦，吼、哦、如果你没有一不小心、一不专心的话，那个水、那个水吼，水台水流来是会烫人的，会烫人的呢、哦哦。洗澡明明我就开冷水，怎么会跑热滚滚的热水出来？吼、哦哦，所以就是有人因为这样被烫伤，吼、哦。好来齁，欧洲已经陷入了这个热穷现象齁，热穷现象齁，欧洲同样啊齁都是被热浪蹂躏啊，摩洛哥齁，摩洛哥也是热穷现象，法国也一样齁，很多国家都一样，法国已经来到39度呢啊，妈妈咪呀齁，所以说齁这个跟专家警告，前工业时代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你现在齁通通

0: 马斯亚，你看嘛，
1: 英国也是，
0: 隔一个英吉利海峡旁边的英国也是啊。对，英国在这个5月26号哈，也创下了英国有史以来5月份哈测量到上高温度35度，
1: 35度
0: ，这个天这个温度过去的英国根本无可能发生。
1: 嗯，5月份啦，
0: 对对对对啊，所以5月份测到这个温度之后，哎，大家知道吼，这个欧洲地区又比较干吼，比较干嘛？啊，即便是英国四面环海，但其实哎，你头拍落去温度大概嘛是受不了，而且更可怕的是，哪讲我有去过这个欧洲一天就没有在讲澳洲啥，几乎没有什么。一般的人家几乎没有、
1: 欸、没有冷气，
0: 冷气、欸、没有空调这个东西，它、嗯、可能有地暖哦，暖气，但是没有热的这个、嗯、那个冷气，而且英国对什么房子对于哈防热这件事情哈、欸、做的也比较没有像亚洲那这么好，因为木造房屋比较多嘛哈、然后那个然后又没有冷气，所以哦，英吉嘛就嘴英国人哦，到底睁开英国人哦，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很多也是一样啊，
1: 热死，
0: 对啊，对啊，
1: 热死了，
0: 对、啊、对、啊。对对，金价是去拉新哈，
1: 金价是热死的。
0: 那工，他现在没，他被工叫哦，工业时代完全都没有发生过，就表示说，过去没这个地球暖化这问题嘛，所以欧洲在夏天，那澳洲去澳洲去热天时阵哈，很多国家都放暑假。嗯，意大利7、8月也放暑假，嘿，真正热、嗯，但是感觉讲啊，7、8月大概先闷空过去歇困，去歇热，去避暑，然后呢，9月就开始凉了。现在不是，嗯，5月份就开始热，5、6、7、8，甚至有时候9月份，欧洲9月份其实也没有到很凉，所以很可怕嘞。这个地球整个温度跟它小寒极同款。
1: 好啦，所以这两天啊，吼，你吼展开吼，咱台湾的这个温度地图哈。那会发现假西郎吼，这是红彤彤，红到发黑，黑到发紫吼，来来。龟缸吼，咱这部中午讲孟加拉有一只罕见的白化症水牛，因为它是白化症，所以吼肤色慢慢变白，好啊，它的毛发呢，吼啊，刚好它的头顶上有一撮毛，那一撮毛就变成金黄色的哈，啊，所以有人说看起来跟美国总统川普很像，有没有？哦，前两天人家报道这一则消息哈，所以是头顶上蓬松的金发酷。不是美国总统川普哈啊，这一只牛因此呢，在这个孟加拉哈，这个爆红哈。啊，不过咱前几天嘛，讲讲这只牛其实哈，即将要在这个孟加拉因为伊斯兰的宗教节，即将被宰杀献祭哈。好，没有想到呢哈，就在昨天哈啊，要被宰杀的前一刻哈，被红抬这只牛，被红好被红抬啊，抬掉哈，被在那里被做献。祭哈，因为伊斯兰的宗教节哈，这里哈这献祭啊，这孟加拉政府在昨天最后一刻介入，决定要保住这一只牛一条命。来呀、啊，刀哈溜林呐、啊，不是啦，来呀、啊，刀哈老牛啊。好嘞，在孟加拉哈，穆斯林的人口哈占多数哦。孟加拉哈，这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哈，专供大用呢哈，1.7亿的人口哈，全国大概1.7亿的人口哈，明天就是。

0: 那一撮金发就很像川普，所以就改合名叫做川普啊，就转的爆红哦啊，就 po 上他的照片在网络哦爆红了，就怎样弄到专刚遭遇朝圣，好专刚要去看这只牛啊，佮听到讲啊这只牛得用台啊 哦，大家好像就觉得说哎呦啊这样留着让大家来欣赏不是很好嘛，也很有趣啊哈、那么多民众哈、这涌入参观哈、社群媒体粉丝路人小朋友全部。慕名而来，只为了一睹这一头爆红的水牛风采哈。好来，这个老板哦，这只牛的这个老板的最后一刻呢，哈，将它卖出去了，卖出去哈。好，他准备当被个抬掉的时阵，孟加拉政府哈，转呢，好临时因为一担心讲可能啊，因为大批的群众聚集会引发维安的问题，所以决定介入哈，下令不得宰杀这一头水牛，并且要求退还买家的款项哈，要退还买家的款项哈，同时呢安排将他送往首都，送到因的这个孟加拉的首都达卡，达卡这个所在有国家动物园，要改送去到遐安置，让他自然老去。以后这个动物园哦啊，他就可以用这一只白化水牛来哦来啊，对吧？哈、哦、啊，做一个招牌，
1: 总比把它宰杀号掉这个效益比较大吧？
0: 对、
1: 哎，所以这么出名的，对不对？
0: 对啊，所以这个孟加拉政府哦，临时哎哈，临时啊，他本来昨天要准备宰杀这个、马上哎呀，发出一个指令哦，刀下留牛啊！好、孟加拉因这每一年的中孝节打开爱。拆掉1200万只诶，这个牲畜包括有山羊、绵羊、牛，还有水牛。哦，啊，伫这段时间对一寡较善吃的家庭来讲、也是难得能够吃到肉类，吼、会当食到肉诶重要时刻的，敢那像咱较早咱的过年，过年才会当食着足侪肉安尼吼。

0: 日本有一个七十四岁阿嬷吼，七十四岁阿嬷因翁过身了，伊家己一个人这个独居伫一栋这个老房子吼。刻得每个月13万日币的老人年金生活，
1: 对，这是国民年金呐，
0: 对啊，13万，好，国民年金哈，后来23万，啊，但是哦，因为厝啊免开钱啊，对不？哈，哦，伊讲厝是家己的啦，哈，所以讲也不太啊，但是还是有其他的开销嘛，哈，他每个月家一共住一栋，家己住啦哈啊这个也不太买衣服啦哈，都年纪这么大啊，也不太外食啦哈啊，房子是自己的嘛哈，但是在固定的开销，比如讲医疗费啦、水电费啦哈，安尼哈啊，虽然不外食啊，家己住嘛就简单嘞啊，也不买衣服哦啊，但是安尼一个月开销算算起来，如果那干那克一个月13万日币的年金是勉强还是可以过啦哈，可以过。但是呢，前几天他突然打开他的那个那个那他那个那个什么，那个婆啊吼，那个啊做啥，那个靠着婆爱靠着的对啦，打开一看对，想要看说到底我现在还有多少钱哈，结果打开一看了，一看的吼，哇！去刷存折啦吼，刷人工刷存折嘛吼，有当时特别要吃用钱拢念啊，但是唔知念个存偌济吼，内底够偌济钱，有时候不太注意。他去刷存折的时候呢，最近刷存折看了之后，看到存折上面的迄个数字，倒抽一口气，
1: 为什么？
0: 倒抽一口气哦，为什么？倒抽一口气，你想是安怎？去刷存折，很久没有刷存折了。刷了之后看到上面的数字，倒抽一口气。
1: 不是很多的就都没有，
0: 不是很多就是就是没有，就是用很少很少对一个可能性更大啦，倒抽一口气对一个可能性更大，
1: 看他有没有 很缺钱，但如果很对钱有危机感，倒抽一口气，应该是钱都被领光了吧？
0: 可能这个阿嬷吼，伊本来伊是干嘛讲啊？每个月这样子吼，13万日币吼，啊都咱都要讲嘛，伊出的家己也啊，其实生活上开销很少嘛吼，啊，所以他应该认为是很足够的啦吼。我感觉伊本来应该是认为足够的吼，但是因为一件事情。因为一件代志，一点点做一件代志，所以呢，最近去刷存款簿、存款簿啊，一录落去的时阵，看到存款簿顶头的数字，才会倒抽一口气，跟他这每常常做这件事情有关系啦哈，就是那个存款上面哈，存款簿上面的那个数字已经哈，让他吓一跳了啊。我才存家而已啊，对不对？啊，不然你叫是你存多少？我一个月有13万啊，啊，我就很欠的啊，啊，一个月13万，啊，哪会存这样而已啊？啊，对啊，你是开队啊，你都很欠的，你说我都自己住啊，我也没买衣服，我都没开什么，都没啊，厝也自己的啊，不用租啊，啊，不然你是开什么？啊，你都很欠的，啊，是怎样？一个月13万，照你说，就应该每个月都应该还会有存一些啊，吼，有两挂，十个月能够两挂，搁累积起来，吼，一年都搁加几挂债出来啊，吼。那为什么你的存款数字会变这样子？吼，好来，我跟听众朋友讲，这为什么呢？这个阿嬷吼，阿嬷哈，较过来叫嘞哈，阿嬷，奶奶，我回来了。简单讲哦，这一位奶奶哦，这个阿嬷就是安尼，因翁过身了，伊就变成家己一个人独居嘛吼。啊，他有一个女儿结婚了，啊，就在他家，离他家不远啦吼，不远吼。三不五时，原来回来甲看一下安尼。啊，尤其迄个孙呐吼，迄个孙啊，特别啊回来吼，啊，伫门外口的话，奶奶，我回来了，奶奶，我回来了，奶奶吼，家己一个人独居吼，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哦，听到孙啊咧叫奶奶。 哦，又回来了哈，查某囝回来，孙啊回来哈，哦，阿德安尼干嘛讲哦，继续老个的继续纪念，尤其是孙啊哈，你要知道、嗯、人啊老看囡啊，拢干嘛讲是哈，哦，就是无限生命的延伸哈、哦，才有那种生命延伸的那个哈、哦，奶奶我回来了哈、哦，哎呦，看到孙啊就欢喜，伊的就满足啊哈，很满足了，他这个孙子每次回来，这个阿妈哈拢会提。拢会提钱给伊，特别拢提偌济呢？每次都会拿个一万块日币给他，每次回来就一万块日币。
1: 嗯，一万块还好啊。
0: 一万块还好嘛，合台币今嘛是超两千块嘛，啊，但是伊拿一个月等了两三百呐嘞，对哦，
1: 大刚妈妈，
0: 对，奶奶奶奶哦，每次回去我那个叫奶奶奶奶，我回来了，哦，奶奶就提钱给我，所以，就拢足骨力等来哦，足骨力等来，有时候可能一个月回来个一次两次三次拢有可能，所以不知不觉这几年哦，这几年安尼下来，伊讲她老公去世应该是。还不到几年，六七年哦，一共没有想到就几年这样下来，每次奶奶奶奶哦，听到很高兴啊，钱就哦掏出来掏出来这样啦啊，不知不觉哦，你看一万一盖一万两万，一个月给你两万至三万嘛哦、嗯，你看就掏出来两万到三万，他的一个月是十三万嘛哦、嗯、哦，也老年金是十三万嘛，对不？所以省省哎，而且个发现工哈。有一些医疗费用啊，医疗费用上面齁啊，各有电费齁，这个电费水电费齁，所以齁前几天去录播的时候发现说哎呦存没多少齁，突然在惊醒了说啊是开对自己一直想说啊想到啊，我的安孙回来，特别我都一万一万这样在提给他齁，孩子比你一万一万齁，虽然是我们两千两千，但是这个还是有影响，伊讲伊其他伊家己用的真正很省呐、啊，所以好吧，好、哦，
1: 反正没有啦，那他生活过得去就好啦，阿伯一家子，
0: 他是担心呐，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1: 可是他不知道的话，他还是生活在过啊，啊对不对？伊那不，
0: 哎、啊，都、啊、是
1: 伊那不去路破啊，
0: 伊那不特别去，
1: 系啊，对啊，对，
0: 他没有想到说不知不觉，
1: 反正伊那人孤，人那是讲孤独死死的，引到来对，要钱嘛是伊那的手机，我感觉很惊，
0: 阿妈都爱家己生活过路啊，
1: 阿都差不多嘛，伊的钱甲伊钱伊无去路破。他平常的生活，他其实就觉得还好嘛，所以他才会没有感受到说这几万几万安内安安内 K 啊，所以有时候无知其实反而是一种力量吧，我是觉得啊，如果这个囡仔你有钱哦，囡仔开囡仔得当把钱开出去花掉，就变成 GDP 啊，所以你讲前几年啊，有其实自民党有一个议员哈，他讲了一句话哈，这不好听呐、啊，不好听，但是实话。伊就讲吼，恁日本人即老诶吼，进去吼，安尼进去
0: 往死死诶安尼
1: 啊，进去往生去啦，哦，因为你拢爱开钱啦，我是日本政治人物，这不是台湾的，然后进去往生去啦，你拢爱开钱啦，迄阵那经日本的经济的啥通胀。那个滞胀，停滞，紧啦，通货紧缩啦，
0: 大概通缩啦，
1: 大概
0: 通缩啦，
1: 大概拢卖开钱。啊，迄阵啊吼，你不能笑脸的吼，中产阶级无钱，但稍微大条的钱拢伫即老的。
0: 老人咧领钱，
1: 对啊，对啊，对啊。啊，政府一直讲啊咧，应该补助嘛，因为家的人，大刚领，当年领那个年金吼，拢无咧开，啊，拢加工一样嘛，跟这个老奶奶的心态一样，
0: 都怕不够花嘛，
1: 怕不够花，啊，差嘛不够花，啊，其实够不够花，其实以他的生活。模式来说，差不多嘛，但是也不敢大花钱，鬼经济的一滩死水，所以就从哪里开
0: 始、啊那個？
1: 我觉得，
0: 那个议员不 OK 哦。一公一的未必用 K 哦，
1: 他之前还当过日本首相啊，他现在是那个
0: 哎，敌人台湾你有没有 K 干满头包？
1: 那个是现在还是自民党的高层啊，就是那敌人来台湾呐。
0: 啊，连刚了我人改工啊，你这老人你去我那好进去，我一老啊。
1: 这个只是凸显一个现象，一公公家有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就是讲咱敌人讲少子化赶快嘛，对不？少子化赶快，咱真正今仔有欠囡仔吗？无啦，欠人来消费，搁欠。刚啊，这个哦。 好，大实话啦。
0: 咱来进广告吼，来进广告。
1: 你来领奖。
0: 哎呦，爱消费啦，爱消费啦吼。
1: 不是啦，咱来特工吼。
0: 假老啊，你够有你个。
1: 头多迄两个。
0: 假老，你哪够有身材的能力啊？又有消费能力。
1: 哎，对家己特工会开钱清楚啦。
0: 多爱自己一点，也多爱别人一点。
1: 这头咱迄个就是讲，伊根本哦对数据无清楚，钱开去对拢唔知。然后哇，那第二个就是讲钱吼，囡仔直接比伫坑底直接银行洗几个啊？好，
0: 来进广告啦吼，来谢谢啦吼，咱听出来，咱的听众拢足够的，足够的吼，啊拢啊个会做会谈吼，吼啊个会养顾身体吼，五月份就是哦，你顾身体，佮兼顾机会，
1: 听众们拢足巧的，
0: 顾身体佮顾机会，
1: 股票佮吼趁钱吼，啊股票赚来钱吼，佮来买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即个特优做的，哦个现金放大术，
0: 对，这加码谈下嘛谈，难怪开心。你今仔日股票个期间呢，你话台积电呢无下无市呢，起起型的呢，
1: 吼。所以哦，钱吼，日本人较袂晓用钱，日本人较定吼有市值，但是咱台湾人足巧吼，钱会当安尼吼，借钱来去投资，投资了的钱赚到钱，过来吼买营养品顾身体。台湾人就是这一点吼，比日本人哦聪明的多啦。
0: 好嘞哦，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咱五月份吼，五月份咱的德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德力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阿哥，
1: 苏鹏，
0: 咱德力公司啊，这进口的四大金刚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苏鹏，好，五月份母亲节五月份的这个优待最后四天的哦，今仔日五月28、28、29、30、31结束了，好、要结束啊呢，听众朋友，哈，
1: 卡苏库吹一下哈，
0: 哎呦，咱这两天吼，足侪听众朋友，我咧火车一直咧走吼，火车一直咧走，我咧甲看出车外吼，看到足侪人伫遐咧叫啦，要叫买胖车啦，想要喊车买啊吼，无真正我家己感受到安尼吼，这两天啊，咧接听众朋友咧定岗做文都有一种感觉啊，吼，又个咧叫买胖车吼，后来把今这个个人安排，咱咧正常活动都是到5月31号，
1: 对啊，这礼拜就结束啊，
0: 对对，最后四天咯、吼，含今仔省最后四天咯、如果你这四天没有办法去买、那你就定先注文点杠起来，
1: 哦，
0: 注文点杠为公司加注文点杠0800-7500-599哎塞，啊，你若讲啊，我拢伫药房咧进出来，你也药房注文买塞，你去药房行一抓，你讲诶、我我看咧吼，可能爱哈爱个31号个系提掉，还是6月7日，有个人在，好、有个人月底领钱，有个人月初领钱呀，吼、还是讲有大批的收入要入来，吼、都安尼差两工啊，你去药房欢呼一下，恁迄个德力公司的钙粉钙油的正常活动讲要结束啊，你我要爱几组几组啥吼，护理元素几组，苏鹏几组，钙粉钙油几组，你也甲我留起来呢，你留起来呢，我6月初1找你啊，搞不好31号我就来退啊吼，你一定爱甲叫回去啊，药房那31号以前无个叫回吼，无个甲回款起来，阿妈伊嘛是无机会啊，
1: 对啊，
0: 好，你讲要去药房买，啊人北京那有，人北京那有人就走去北京去啊吼，所以指定药房，咱全国这侪指定药房，31号之前一定，你家己算哦好，你家己大概有偌济人客，有偌济人甲你哦预讲，有人甲你定讲，甲你注文的，你家己算哦好，最后一次甲德力公司叫回哈。
1: 对，哦，要叫回，还是要问指定药房，拢卡一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对对，或者是你直接卡咱的服务专线，也是可以订购哈，会当定讲注文哈。好，我要钙粉几组，钙油几组，护理元素苏鹏几组，吼，安尼啊，这公司会甲你安排出过，吼。哦，如果那讲31号以前啊，佫无法度甲你出去，哦，6月7日时我买继续叫这个这个优待要优惠组的吼出货给你。
1: 所以今仔日开始，
0: 你31号进前可出做这个动作啦。
1: 到月底上重要的动作就是卡电话注文哦，好，不管是伫其他公司还是卡电话药房吼，要几组几组，钙粉几组，钙油几组，苏鹏几组，个护理元素几组。这很重要，做好注文这个动作。哦，你别说啊，6月1号开始啊，火车已经过。哎，不好意思，我们要搞10组戒粉啊，不好意思，没啊。
0: 你不较早定的，
1: 对。
0: 哦，药房讲，哦，杨心，我等下第，你不较早甲讲哦，我最后一遍要叫回时，我第当加叫起来。啊，你即马，哦，安尼哦，啊无我来北京买，啊哟，你又气死的。 你听到你的气势的，为着你叫无，有房讲我叫回叫甲无搞，你人人都走去北京买啊吼。啊来，所以讲好，咱听众朋友，好，谢谢0800775599这个电话，你即马等卡，随时卡，咱拢有客服人员底下咧接电话。
1: 对啊，
0: 好，客服人员在客服部线下给咱接电话、接订单吼，你不用担心的吼。0800775599，
1: 看嘛看看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德力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会记得五月份哦，只有五月份，一年一届尔吼。咱母亲节的优惠活动就是，你买规组、规组、规组、规组安尼买，一组内底就是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就是四盒，佮加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安尼，拢同款，好优惠条件都一样，虽然价钱不一样，而且产品本身的价钱原本就不一样哈啊，但是赠送的条件都是一组一组一组这样卖的，一组都是两盒里面再多赠送半盒，包装这包装这几周安呢哈，好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会多一盒，好五盒，好来安呢剩剩的都要原价的八折哈，赶快哦哈，还要苦还要苦哈。
1: 今日这两个版本，等会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嫩整了，我讲比日本人哦比起来就较嫩整。我伫上课时阵，我甲日本老师讨论过吼，就是讲对这个投资这件代志，咱台湾人会安怎呢？去这个借钱来投资，而借钱不一定是借信贷，有时候是领导可能本来有厝，啊咧交这个房贷吼，本来是20年，啊缴了10年之后，哎、欸，缴10年之后一个杠。因到家己的厝，因为最近股票好嘛，就这两年股票好，把这个厝吼，搁去增贷，增贷和哦，又在增贷，然后又把时间的延长，增贷出来这些钱去把它放进去股市。哦、我得讲，问李本老师混向工哦，台湾很多人都这样做，包括最近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谁那个号角响起那个耗子嘛。好、哦，耗子伊最近唔是讲伊家己厝哇，嘛去增贷啊，把这个钱去落这个吼 ETF 去做买那个投资去做股票这样子啊。我日本老师讲，日本人绝对无可能安尼做哦。伊就干嘛讲，日本人就是安心安全吼啊，安心
1: 安稳稳的，
0: 安心安全安稳的就过完这一生就好哦。嗯，不是说日本人不投资的，因为丁世纪的时准他们日本的这股市有崩盘过一次嘛。即便哦，今嘛这个股票市场6万多点哦，不太敢投入的日本的这一群40回、50几回的中年人，就中间中产阶级的中间世代哦，他们不太敢，因为因出小的时准因的度过这个经济，尤其是股票崩盘迄个时准，
1: 泡沫化，
0: 泡沫化啊，所以即便日本股市创新高，哎，他们也不太敢进场。哎，反而是日本这种20、30岁的年轻人哦，刚刚台湾赶快嘛，20、30岁的年轻人现在很敢冲 ，nothing to lose 哦。反正现在日本年轻人会选去多做多元的投资金钱的这个规划，反正比较敢，比较冲。所以咱台湾真正巧，咱台湾不管哦，伊有没有经过咱台湾，其实咱股市较早嘛崩盘过嘛。可是呢，是台湾人爱赚钱哦，敢拼敢冲的基因哦，还刻在我们的骨子里。小至个人啊，大至一些中小企业，这里就五名啊，这里 key 啊哈，团购的企业叫486先生哦，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有听过哈，伊在做这个电器团购，伊在咱台湾做了足成功的吼，就算是已经是台湾中小企业的顶了。哎，但是486的这个头家的点点滴，这个帮我去分享讲，他自己哈，除了本身的事业之外，他也会哈。哦，因为他是比较个人公司，他没有上市上柜嘛，所以公司诶几公些钱，每安怎使用，其实这头家人有法都做决定。他说，迄阵那吼咧，前几年哦，就是股票刚刚在起来的时候，一打高诶，不，伊就赶紧回去讲，哎、欸。啊你吼，逐工吼，拢挂买100万吼，诶，即个台湾呢，不管是什么电子股啊，什么股票，诶，一个礼拜就100万吼的额度，你就去给我买完吼，啊，你挂买啊，持续吼，它持续了好几个月，好几年这样子，诶，所以你看，伊的讲回头过来看吼，伊逐礼拜有交代讲，因亏个去做一件代志时阵，然后像现在也是也还蛮赚的盆满钵满，所以。每个月100万的支出，对因的公司来说，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钱呐、啊。哎，但是迄阵啊，伊得想着讲，除了因公司的团购本业之外，也可以多出来的这个现金流的部分，哎，去投入参与咱台湾整体经济的发展。他现在收得到这种成果，但是我来讲，赶快滴滴不能中小企业的公司。绝对不可能安尼做，哎，虽然台湾对赚钱这一档事哈，真的是很积极又聪明。
1: 好，来说到赚钱哈，咱再来讲哈，最近呢哈啊，又回到台湾的这个 NVIDIA 这个执行长黄仁勋哈，黄仁勋呢，伊最近接受采访的时阵被问到一个问题，好，这个人就问伊讲啊，你今嘛才有钱啊？啊，你够有什么梦想？哎、欸。哦，你说你现在这么有钱了，哦，兆元呐，哈，三兆元哈，你说问一下，各有什么梦想？你想，好、哦，我来讲。
0: 这个记者，一问的问题是问黄仁勋，还是他自己想要的东西去投射？我干嘛？比较多、
1: 他是问黄仁勋，
0: 我觉得比较是自己说，如果
1: 人都是这样啦，你知道他现在那么有钱了，你会想说，我说你可能还有没有准备要做什么，或者是说你对目前，
0: 所以这个问题就根本不是。 那个阶层哦，你我就问黄文俊干嘛东人改公司个这卡多啊，这卡喝别卡嘴米加梦想是什么？你说，应该说除了钱以可以买到的东西，你还有什么梦想？你要问精确一点啦，啊，不然钱能够买到的东西。
1: 所以这得看伊安的发挥嘛，
0: 对啊，
1: 反正人家问他说你现在那么有钱，
0: 问的问题，
1: 那就是说在钱在事业这一方面你是已经达到了啦齁，那你还有什么梦想啊？呢，
0: 身体健康，
1: 哎，不是，没有那么自私哈。所以黄仁勋哦嘛是一个哦，这啥有一点这很机灵的人啦齁。昨天不是那个台北市长嘛齁，送一个什么台北市药齁，台北市的那个药设施啦齁，给他安内啦齁。啊，结果呢黄仁勋接过之后一人门工，啊，门在哪里？门在哪里？那个收息什么开门嘛齁，可能是一
0: 个。不是，我觉得这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呢。
1: 对，
0: 因为可能
1: 问题是很好啊，他
0: 没有，因为
1: 他的问题是很好啊，但是被问的台北市长一下子就
0: 可能在国外没有，因为黄仁勋是美国人嘛，他们没有什么试药这个东西，要开什么门，其实是很工程师的逻辑啊。
1: 对啊，伊就讲啊门在哪里哦，啊你送我一支钥匙哦，哦，伊讲这是台北市的试药哦，啊那啊门在哪里？你是要叫我去开哪里？没想到台北市长齁，其实已经台北讲的话，而且很奇怪，黄仁勋国语也通，台语也通，啊，偏偏台北市长上台就一直讲英文。我发现这，黄仁勋伊若回来台湾，足爱讲台语。一就爱讲台语，而且你听他讲台语哦，特别亲切哦，特别亲切哈。一讲我看伊去亚旗啊，唔知伊咧食一个什么物件吼，买一个什么东西，爱的问迄个，问迄个卖迄个亚旗啊，迄个卖迄个阿桑啊，问讲啊，你做这做几年啊？迄个阿桑讲，我做三十几年啊嘞。伊讲我做三十几年，结果黄仁勋啊那个回答，伊讲我跟你同款哦，我跟你同款，我嘛做三十几。听了真的是我干妈公就是很亲切哈，还有一点夜市哈，一点个哎，想到要看到一个这种行欢杯，好哎，用看这样的要排队啊，一个干妈公哎，应该就好加行欢杯，所以他也想买一支来试试看啊，呢加快买哈，一个应该是有加贵了哈，啊就看到很多人在排队，结果安怎你猜哦？结果伊讲哦，拍死了哈，好可能一点讲我。好，我插队一下，我先提一支来吃看卖啊！已经忍不住了。哦，啊，恁意思讲遐其他排队的人吼，恁要买，开价恁要买翻倍，全部拢我甲恁出钱。哦，代表讲啊，这个不好意思，我甲恁插队先抢先啊呢。等一下你们买的，通通我出钱。哦，啊，提来的时阵就水安尼哦，香翻倍提来就水安尼，甲夹落去，伊就哇，吃一嘴尔，伊就讲哦，足好食的啦，真正。好，来，我们就讲到说哈，这个人家采访他的时候说啊，你这么有钱，你还有什么梦想哈？我们来看看黄仁勋他怎么回答。他的回答呢，哈，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意外哈。伊讲哈，其实黄仁勋哦，我就这样认为，他还是一个真正可能是有咱这台湾人的这种精神呐哈。好，他自己也讲嘛，最近采访的时候，伊嘛讲哈，其实在他的生涯，好，这个啊创业生涯当中呢，他还是要感念他的爸爸妈妈哈。因为他爸爸齁就是把他送到美国，他才可以到美国那个环境齁接受那种这很科技很科学的齁这种训练啊呢齁才会这样，反正巴拉巴拉很多啦齁，就这样子齁。但是你看他有钱了，他也不会摆阔。哦，这样黄仁勋是一个很亲民不摆阔，不管你做真的做假的，他就是这样子哦。哦，也不会买游艇啦，哦，买游艇啊，嘛别讲哦，哦，一直换女朋友啦，搞外遇炫富啦，等等这些都不会哈。伊讲哦，他说哦，钱够花就行了哈。伊讲哦，伊讲钱够花哈。伊回答的是讲啊，你这么有钱，还有什么梦想？伊就讲钱够花了就可以。主要哈，我现在是怎样呢？我 现在都不用再烦恼下个月员工的工资，哈，哎，今嘛较早可能爱烦恼啊，有当时爱烦恼啊，后个月员工的工资，有法都按时发出来无？伊讲今嘛唔免烦恼这啊啦，吼，生意足在哈，啊，我得当哈，踏踏实实的再去搞技术这一方面的事情，哈，好来就是这样子，哈，真的是就这样，有钱的。
0: 所以我问这个记者问这问题，就根本就是自己自己去投射，哈。我如果是黄仁勋这么有钱，我还能干嘛？这问题，你看，这个姐姐好给，这个是新的噶劳方跟资方根本逻辑的不同，因为资方不要说到黄仁勋这种看展嘛，咱台湾做最头给其实。讲实在啦，钱会当买到诶，即个荣耀，因拢有嘛？什么车你加好啦，几千万啊，厝住几亿，那你袂当买几台车，住几间厝啊？所以，但是就是讲，头家人拢是拼事业嘛，拼事业要开钱，开始大钱嘛。包括咱头讲黄仁勋较早时阵，这公司时阵，他自己一定本身经济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公司下个月员工钱发不出来，无法度紧张呢？可能诶，不是个人。钱的炫耀，反正是做事业的人，而且做到这种全球大事业，他只是要让人类的科技，公司的员工的福利，还是说，他能够照顾什么？他常常回来台湾，照顾咱台湾的供应链。
1: 嗯，对啊，
0: 这照顾咱台湾的股市今天可以让四万多块五万点。然后南宫黄仁勋跟黄爸爸，还有金家大西安嘞，我在岛做两都探掉钱，就咱台湾高起来 key 下，就是 key 黄仁勋的 AI boom 嘛，就是 AI 的商机嘛。
1: 对啊，所以
0: 对啊，那个记者问他说：“你有钱？”
1: 哎呀，你也不要这样讲啊，每个人要问问题的啊。你通常你买情况，如果我今天我是他的话，我也想知道一下，因为自己没有达到这样嘛，也没什么不对嘛。哎呀，怎么问是人家的？人家的歌也没什么不对啦，哎呀，
0: 不好好读书就去当记者，
1: 这样子问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对呢？请问一下，
0: 所以你看，难怪美国很多记者都被川普骂，对不对？就是，
1: 请问你现在还有什么梦想？有什么不对呢？
0: 没有，他前面那一
1: wrong,
0: 不是啦，前面那一句话啦，就说你现在那么有钱，还有什么梦想？因为这个记者认知就是他所有的梦想都可以用钱来完成嘛，
1: 所以他不认为他就是有钱就算了嘛，所以他才会问说你还有什么你谁有什么还有什么梦想啊，齁，
0: 对啊，所以
1: 齁，人因梦想
0: 小时候不念书长大就去当记者
1: 你较搞无你去问无你也问安怎无你要问安怎你
0: 讲我又不是记者对啊，我是他我就不用拿这问题
1: 来进攻格
0: 你的人生。
1: 哎呦，咱的护理元素吼，你去买的时阵吼，有的人护理元素系列的安尼吼，好，你会记得的护理元素哈，护的是护士的护哈。护士的护，还是保护的护，拢赶快。丽，美丽的丽，颜，
0: 颜色的颜，
1: 素。
0: 加素的素，素食的素。
1: 哎，对，护理元素系列，美国进口的。
0: 对啊，对啊。
1: 哎，你这，迄天我有一个买唔对，你知无？买唔对，我甲讲，你袂用讲护理元素，伊讲我讲护理元素啊，你讲护理元素是安那？你买回来唔是啊？你那怎唔对？伊唔怎唔对？是我知伊买唔对，是安那介绍唔对？吼，他买到的价格，咱护理元素2000，他买到的不是2000，所以我知道他买错了。我说你改讲你要买护理元素，那你哪会你家己买着摕来时，你无看买啊嘞？吼，无看迄个阿爸，咱阿爸顶头都有写字底啊嘛，护理元素啊边啊个有写一个护二代，有无？吼，保护的护第二代，吼，就是咱的升级第二代，吼，这个升级的。伊家伊哪我听者我都无话讲啊吼，伊都我都唔捌你啊，伊讲伊唔捌你哦，我讲啊是哦，即马唔捌你的人足少呢，吼，我听你讲话无感觉伊年纪大个啥物程度，竟然家讲唔捌你安尼，我都无话讲啊吼，我讲你紧提起换吼，就是不对了吼，好来吼，所以咱护理元素即马嘛是买犹太做的哦，
0: 对啊，
1: 最后4天哦，护理元素你单阿买一盒是2000吼，咱即马买单。 盒可以买，但是没有赠送、嗯。你要买一组，一组就是两盒。嗯，等于你要买一盒，你就买一组，就多买一盒啊，那两年，那你就可以多赚半盒哦。安尼的对，一组就是两盒，再送半盒。嗯，好、哦，一盒一百二十粒，啊，一组两盒，不是240粒，啊，佮送你60粒，安尼倒起来，都一组变成300粒，300粒4000块尔呢。你算看卖啊，你会用加食偌久呢？吼、
0: 哦，
1: 嘿，啊，钙油嘛安尼，钙油嘛是一盒120粒嘛，啊，两一组两盒嘛，两盒无240粒，啊，佮送你60粒半盒嘛，60颗，300颗啊，300粒啊，5000块啊，原价5000啊，就是一样啊，价格不变，但是以多赠送的，好、哦、多赠送的，你拿呢，成功你拿买两组，等于四盒加一盒的5盒，好、哦，所以钙粉钙油5盒拢变1万块5盒吧，1万块，你拿原价是4盒呢，那基本拢会当10000块可以买到4罐4盒，护、力元素呢原价哈、哦，你拿买到你拿买5盒，哦，是爱1万才买到，起码8000都有啊，好、哦。啊，8000块都5盒吧，护理元素，那一盒变1600呢？你看，啊，不是八折吗？2000变1600，不是八折吗？2500变2000，安尼不是8000吗？舒鹏嘛，同款啊，2盒半3600，5盒7200，7200你甲除以5，安尼一盒变偌济？八折还是原价的八折都一样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好，咱这优惠组、优待组5月份母亲节5月份的优惠组活动。最后四天，最后时间，
0: 这礼拜准备结束啊，这个礼拜就结束了
1: 哦。看不到你的眼睛哦，哦，错过你会很难过哦，哈、嗯。几年姑姑也只有一次哦，干那五位娘娘哦，只有5月份一次娘娘哈，一年只有一档这种优惠娘娘哈。啊，来谢谢得力钙粉、钙优、护理元素阿狗苏鹏，买优惠组的赶快啦，
0: 冲啦、
1: 哦，快快快，哈、哦，不要。现在大家都在唱讲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和舒鹏，
2: 别去买广告啊，办起安尼啦，我买大多啊，都来鼓吹去，啊，较真奥古仔仔啦。
3: 来到民生卡，钙粉、钙油，我都一直吃，我也拢会吃。
2: 医生要甲我开刀，换人工关节，结果我一直吃你们钙粉吼、跟钙油吼，结果不用换，
4: 伊拢会袂困的啦，心脏一头硬啦，我都甲讲护理元素都好诶。
5: 今麦食二代吼，我倒下是一个就困去啊。
6: 舒鹏吼，刚好用到一年，往起啊一届，往起啊拢无到。舒服真好，查甫较是爱食，无当个一直甲保养。
7: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服全部优待，
8: 2罐送5罐，4罐送1罐。
7: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1万块5大罐，较紧去指定药房购买。优待到5月31，
8: 5月31，电话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哎、欸、哎、欸，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哈，多谢多谢哈。夏天来了，我觉得德国人哈，哦，他跟他的爸爸哦，他爸爸也来台湾生活一段时间了，后来回去哈，哦，登去啊这个德国。嗯回去，我当然，你那在一个所在生活久了后，你已经慢慢习惯家诶生活的形态，还是节奏啊。有当时啊，你搁等到你登去家的国家了，你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吼反差，你可能也没关系吼。啊，今天我就看到这个德国人，他说他德国老爸来台湾住一段时间之后，回去德国了吼，这件代志上没关系吼，嗯，都是。去餐厅吃饭，去餐厅吃饭哦。差别是安怎吼？伊讲吼，较早因爸爸伫台湾的时阵吼，伊讲有当时啊，那带伊去餐厅吃饭啊吼，不管是小吃店还是餐厅啊，伊讲吼，哦，伊讲哦，因爸爸拢会讲，台湾哦的餐厅的上菜速度真的有够快啦，刚刚点完餐，饮料就来了，小菜也上来了。汤也来了，各几款啊，主菜主餐全部都上完了，满满的一桌菜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速度有够紧的哈，哦，甚至一共多开戏的时候，您爸爸公对台湾的上菜速度就觉得有一点惊讶哦，有一点嘛，干妈公 可能他会觉得怪怪的哈，因为在德国吃饭，去餐厅吃饭不是这样啦，哦，不是这样哦，所以啊，但是顾料慢慢可能他就习惯这里的 tempo 哈，这节奏。老魏登去德国料去餐厅吃饭，一共有一天他爸爸去意大利餐厅吃饭，德国意大利餐厅吃饭料，邓矮的改供哈，就台儿子可能还在台湾，他就跟他儿子讲说，我今天去一家意大利餐厅吃饭，非常不习惯哈。我开始想念台湾哦，伊讲为什么？伊讲因为哦，进了餐厅，点了餐之后，还坐了很久，才给我来那个水哦，然后再过了很久，再给我来一个两个面包，然后再过很久，都一直在那边聊天，聊了很久，都还没看到上菜哦，所以就底下看时间，看时间。伊讲如果以这样的时间哦，在台湾已经规桌顶菜拢出完啦。德国还只有上到面包而已哦。所以哈，伊就赶紧讲哦，这回来德国之后去餐厅吃饭，还真的是有一点不习惯啦哈。好，所以这伊就讲哦，他爸爸已经被台湾餐厅的上菜速度呢哈，已经宠坏了哈。如果过去那无啦，过去无来台湾安尼哈，伊可能就感觉讲啊，就是安尼慢慢啊来哈，慢慢。咱去欧洲吃饭，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形，尤其是法国哈。假如你要上单上菜哦。我可无甲你骗咧，等甲要困去耶，等甲要困去吼。啊，人伊咧餐厅食饭，人因去餐厅食饭都是安尼啊，要喝酒聊天呐、啊。啊，咱家你唔得，你若不喝酒，吼、哦，又或者是说，就又没有什么聊天的吼，那打咱家拢在滑手机对不？所以他们可以慢慢的等，那也是他们的习惯哦。那我们也不习惯。
0: 台湾人就是比较功能性嘛，就这个其实呢，咱台湾人的就文化的延伸嘛，
1: 真的是不一样啊，
0: 重功能性啊、哦，比如说啊，你本来的建筑，看现在可能当然是比进。步很多，我例如说，可能那柜体建筑实用为主嘛，然后唐阿里不有替建筑就有铁窗，铁窗就是防小偷，实用，啊，吃饭就是巴肚要吃饭吃饱嘛，实用，但是啊，包啊，我就讲看对你来讲，这个吃饭是一种啥下高啊，慢慢吃，慢慢聊哈，在家里也是这样子啊，但是现在手机比较多嘛，大家可能哦，可是我想去欧洲的时候，他们吃饭的话也没有人在滑手机啊，
1: 对啊，
0: 所以啊，所以就是
1: 都是在聊天呐、啊，嘿、啊、通常是聊天呐、
0: 啊，对啊，互人的互动啦，啊，现在是哦，他现在大家很快，台湾很快，快，
1: 要拼翻桌率呗，吼，
0: 没有啦，
1: 阁无得是即卖去食饭拢甲你得限时。哦，限时60分钟、90分钟，哎呦，
0: 台湾
1: 你不快都不行、欸。
0: 台湾你不要急躁、啊欸，慢不下来、啊嗯嗯，慢不下来啊。那欧洲就是比较快不起来了，你、看他们快不起来。但是这种东西有好有坏、我们重效率的，所以咱看咱做代就是台积，包括咱的台积电，
1: 对呀、
0: 快啊。
1: 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出那么好的？
0: 但是在这个之后呢，有钱的、很有钱的之后呢，一直还是很急躁嘛，
1: 好哦，所以讲哦，
0: 对啊。
1: 在文化的不同啦，哈，文化的不同，
0: 慢慢的嘛。第一，
1: 一多来台湾，伊嘛对台湾的上菜速度有一点觉得有点 shock。啊，今嘛是沾了关系啊，今嘛登去德国，又开始觉得德国跟那边怪怪的。
0: 欧洲就像老前锋啦，本来就有钱啊，啊，够文化。我相信澳洲人哦，即个中古世纪啊，或者是工业革命的时候，大概虽然食饭嘛就惯，但是慢慢，你开始喝雅起来嘛。第一，然后第一代懂吃。第二代懂穿，第三代懂文章。我们台湾现在是懂吃的，很懂吃的，好，慢慢、懂穿，然后再来懂文章。
1: 谢谢。
0: 台湾现在就变成一个，又有钱啊，又有文化啊，又不会那么急躁的国家。

0: 好来哟、哦，咱台湾的首富换人做了哦，哈。啊，咱雄心呢？哈，最新的美啊，这个富比士诶，这个啊，世界富豪排行榜哈，最新的这个调查哈，咱台湾的首富过去都是谁啊？哈，
1: 郭台铭啊，
0: 郭台铭
1: 的蔡明忠啊，
0: 蔡明忠有当过首富吗？
1: 英雄弟吧，
0: 好、哦，好吧啦，就是诶、最近最新的哈，台湾的首富换人了呢，哈、嗯，这个人是谁呢？他是以156亿美金和台币4936亿的身价，以要升为台湾的首富哈、嗯。好，结果呢，哈，郭台铭呢？郭台铭，那可能郭台铭可能就变成第二名哈。最主要就是首富换人，这个人叫谁呢？
1: 谁、
0: 这个人可能有的人比较不是那么熟哈，就是被动元件的大厂国巨的董事长叫陈泰明。嗯，咱跟我该的关之琳有没有交往一段时间呢？他讲了这可能有的人较有印象，就是哈陈泰明。啊，你敢知影哈？听讲人家讲的时阵，家讲哎。你上新呢？人最新调查，富比士最台湾首富是你呢？好，我跟你讲哦，伊讲伊安怎呢？伊头啊，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他当下伊讲，伊回答讲安怎呢？我当下脑筋一片空白，就跟那人跟你讲，你丢大奖啊呢？哦，十几亿你赢呢？哦，你嘛是伊脑筋一片空白，哦，连这么有钱的大老板，听到他自己变成最新这一季的台湾首富，伊讲。哦，脑筋一片空白。
1: 然后，来休息一下。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Hello，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的人生。我是淑君。咱台北有听讲讲吼，曾经跟新诞生的首富交手过呢，吼，业务上啦，业务上嘿，业务上跟首富交手过吼。你讲有一段时间，去年啦，有一段时间吼，假日大概都会接到他们的业务员的电话吼，要求一些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额度夸张，需求乖张，额度夸张，需求乖张，难怪人家会成为首富妹啊！来啦，啊嘛足恭喜啊！你甲首富交手过呢哦，来了，嘿，嘿，
1: 你好，
0: 嘿。
2: 你怎
1: 么没
2: 回答
0: 说
2: 那
0: 个记者问
2: 黄仁
0: 勋说有啊，你怎么听我刚才有说啊，他说现在就不用每个月要为员工发薪水这个事情烦恼，
1: 对 啊，
0: 啊他可以好好去做技术研究这样啊，好好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起起落落足侪遍的呀，吼，他有好几次其实都有碰到困难，吼，真正的真正的，所以讲过去定来咧总的吼总钱，还是讲吼那员工的发薪水，对来讲可能都是很大的压力，吼，啊，所以现在就是已经做到这样的规模啦，所以讲吼不用今嘛看免烦恼员工的发薪水的问题啊，吼，所以专注在技术的研究方面，吼，好，吼，讲到这黄仁勋吼，你看伊这边回来，他也是带着全家吼，老婆、儿子、阿哥、爷、女儿吼，就是全家吼，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华人的传统吼，就比很有家庭观念吼啊。这边回来也要陪伊爸爸妈妈给阿吃饭吼，他爸爸妈妈吃饭。那大家都很关注到，伊有一天伊嘛讲啊，伊讲吼，一个女人如果要找老公的话呢，你可以找帅的老公啊，或者是找一个很有钱的老公啊，但是可能最好的是你要注意，艺术工问题，这个老公会不会艺术工会不会变心呢、啊？哈其实嘛是咧讲家己啊，哦你话说。那样像我老婆找到我这个老公，呵呵又帅又会赚钱，又从来不变心。他对他太太哈，这个情感哈，这大概拢讲哦，真的
1: 变心也宅在那里留着。比尔盖茨，那他们那么多例子，
0: 那人家就真的也没有啊。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嘿，哎，
2: 线下
0: 哈，哦，阿伯你想呢哈，黄仁勋哪要变心的机会嘛是有。有啊，对不？吼、哦，大老板啊，长得又不差，对不对？哦，麦克长得差不差啦？哦，就是光凭他，吼、哦、，AI 教父啊、哦。不可哦，我就这样干嘛讲？黄仁勋这一点是很，真的是也很难得啦，吼、哦。他是一个很有家庭观念的啊、哦，这个男人，吼、哦。哎、啊，一个人太太熟识，打拢咱讲是大学的时阵嘛，大学的时阵，读册的时阵，啊，你知伊读个理工科的专班。专黑啦吼，麦公专班，全系250个学生，只有三个女生，所以247个男生都笑想要爬去三个女生，好，所以好，这个吼，多少生多啦吼，多没少吼，花想足多，多少生多啊，他也不容易嘛，你看哦，247个男生要竞争三个女生。他们全系只有三个女生，黄仁勋的太太就是其中一个哈。好了，如何去爱？可惜你到医院去。一个你嘛知影啦吼，如果论身形、论外形、论啊这个论啊这个身高哈啊，他的确以他亚洲人哈，他一定比不过那些哦高强大汉的老外嘛，所以他只能用亚洲人的聪明哈哦来取胜哦。咱过去嘛不讲过啊，
1: 他可能还没遇到像那个是贝佐斯那个会替他打造造型的这个哈，这么另外的一个衔接。
0: 那是较老尾啊，贝佐斯那是。靠 少年纪啊，那所以黄仁勋那是纯纯的爱，大学时阵的纯纯的爱哈。好来，咱这点整个开用口音，等会听众朋友三片假料有要分享的啊，三片点杠注文的，好，经常活动你脑不清楚的，好，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四大产品，好，如果你脑讲无啥了解哈，用途用多啊，这点整个直接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好，这一个小时咱这个服务电话直接的在咱的现场哦，吼，你卡就是现场，血管甲扑克直接服务，0800775599。

好，来谢谢哈，0800775599哈，来咱进公格哈，好，咱进公格啦，听众朋友哈。最后四天啦，最后四天哈，今天528528哈，好来最后四天哦，咱的这个优惠组的活动哈，最后四天呢，5月31号要结束啊哈，今天528得，为今含今仔算哈，这个最后四天啊哈，最后四天哦，买优惠组的哦哈，你那这几天你噶无法都马上杀到药房买的话，你爱赶快紧点杠注文哦，先甲点杠注文起来哈，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哈，谢谢以上广告 ，Hello 来。好，你好，嘿，你好，喂喂，喂喂，二线火力加好，来，你好，嘿 ，Hello， 小坤不给，嘿，嘿嘿，你好，好，来线下请说，哈，来请说，嘿。

0: 安尼一组就好啊，嘿。好来，你好，嘿。Hello， 你好。
1: 你好。
0: 哎、欸，你好，嘿。
1: 你好嘞，哈。嘿。困未起要吃啥？
0: 困未起吼，来广告吼，咱困未起就是护理元素。
1: 哦。
0: 护理元素，你白天三顿吃，暗时佫加吃一遍蒜哦，钙粉安尼就好啊，哈。
1: 哦。嗯。哎、嗯，
0: 好，谢谢哈。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当年伫大学的时阵吼，黄仁勋吼，伊这囡仔真机灵吼，伊怎讲论外形，我比袂着遐一挂遐外国吼，诶同班男生嘛吼，那我只有靠亚洲人的聪明吼来吼，好出奇制胜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小棍，
0: 嘿，
1: 我迄个膝盖十字韧带断去啊，要安怎？
0: 安尼啊喂，膝盖吼。

0: 好，谢谢，加油哦！好，加油加油哈！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就
2: 坤
0: 啊
2: 你啊，
1: 哎，
2: 好，
1: 就
2: 坤
1: 了，
0: 嗯，
2: 拍死我的工，
0: 直接讲的，
2: 我的工资已经讲给你靠，也说惊惊你，
0: 嘿，
2: 我要讲哦，嗯，
0: 嘿，
1: 来你好。
2: 我长武夷关，
1: 嗯，你好，
2: 武夷关迄个盖粉哦，
0: 哎，
2: 你好，
0: 哎，哎嘿。
2: 我今年提啊，只我去年提十几万的啦。
0: 哦，好好好。
2: 啊，对，孙姐，我只我无跟你讲讲我。
0: 哎，佮欠你三四万的货就对啦，哈。哦，啊，你今嘛要加工安怎？

0: 谢谢你，多谢咱口音电话，好好好好好，谢谢。来，咱扣印电话吼，要卡进来，卡0800-7555-99，0800-7555-99，0800-7555-99。来，你好，淑君扑街家，来，你好，嘿 ，Hello，
1: 哦哦，嘿，我电门的哦，
0: 嘿。算卡算卡一线嘿一线吼，来你好嘿，小军伯给来你好嘿 ，Hello。
2: 我有
3: 叫中
2: 兴中兴的送啊。
0: 好好好，嘿，我呢。
2: 免去卡哈。
0: 你我今麦甲你，我甲你已经甲你写落去啊吼嘿。
2: 我叫中兴的送。

0: 甲因某，有一天伊就甲伊讲，你要不要看我的作业？就用这句话做开头，你要不要看我的作业？啊，就安尼开始了。大学几年啊，他太太就常常就跟黄仁勋一起写作业、检讨作业，就这样子。后来就嫁给他哈。嫁好伊了，黄仁勋有甲伊迄落。其实黄仁勋伊大学毕业了，伊甲因某两个拢是伫美国戏谷上班，而且他太太的薪水比他好很多。人讲哦，因太太伫戏谷上班的薪水比他好，好像就是升迁什么都比他好。不同公司啦，不同公司啦，但是黄仁勋呢，他志不在此，所以有甲因某答应讲，我三十岁，我到我三十岁时阵，我一定会创业，我一定会创业。结果他真的说到做到，他的确是三十岁开始创业。啊，这创业哈，这个当然这过程当中很多艰辛呐，啊，公司诶，这个创啊，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嘛，贵啊边哈，好几次都是碰到啊，这个相当的困难哈，所以伊们家公今嘛稳定哈，已经做到这样的规模稳定，不用再担心每个月的员工薪水。但是看得出来哈，大概很注意到他们夫妻两个感情是真的很好哦，也就有一个记者说哦，他观察到一个现象哈，来你好，
1: 你好，
0: 嗨你好，你好，
2: 请问一下哈，
0: 哎，
2: 那个钙粉如果一天吃太多会不会便秘？
0: 不会。迄天我看因伫迄个伫个是啥蜜饯店伫咧卖迄个蜜饯的时阵吼，这种很自然的互动啊吼，真正夫妻呐感情还可以，还不错，就是安尼啊。等到我人前人伫人前的安尼啊晒恩爱，那个有时候看起来还好假哦。吼，因某伫咧蜜饯店的时阵，得啊提迄个蜜饯，提一袋蜜饯，甲塞咧黄仁勋的嘴后一夹，吼，意思讲哎，食在袂歹食安尼吼。那就有人观察到说吼，只要黄仁勋的场合，啊是讲，比如伊伫台下顶咧讲话，啊是安怎的时阵，因某吼都是拢安尼坐伫台下下，都跟他说迷妹安尼吼，哦就是这样子哦，就是用一种很欣赏也很崇拜的眼光看着自己的老公，好啊，我当成功去写迄个雅琪爱时阵啊，就会有很多粉丝嘛，看到黄仁勋哦真心慌哦，哦他男男女女都会这样涌过来，好因某吼就是会很主动的，就会退到一边啊，站在旁边啊，看着哦，就让老公哦去自由发挥。阿姨的旁边就是这样笑笑的，也很低调哈。哦，说起来是一个非常哈、哦、非常真的能干贤惠，又真的诶、各方面来讲啦，黄仁勋娶到这个老婆的确是一个好老婆哈、哦。那黄仁勋当然也是个好老公啊哦，伊跟你讲诶，你可以找一个有钱的老公。找一个很帅的老公，但是你更应该找一个不会变心的老公啊！来，你好，嘿，
1: 你好，
0: 嘿，
3: 你好，
0: 嘿，你好，
3: 你
0: 讲
3: 啊，十分难
0: 听
3: 啊，
0: 嘿，
3: 啊，你讲啊，别骨头，骨头啊，
0: 有啊，好。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还是我原本的那个酒不够。嗨，奶你好哦。
1: Hello， 嗨，你好，嘿、hey ，
0: 你好。
2: 你个上那个
0: 来刷卡，
1: 好，别结婚以后刷卡来哈。好来吼，要叫会，要煮饭，要订工，要吃产品，分享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喽，
1: 看到教会，
2: 我来刷卡，
0: 刷卡哈。来吼，咱听众朋友来进攻个吼，最后的教会啊吼，最后的教货订货了吼，最后的教会订港啊吼，0800-775599，好来，还买房车啦吼，哎。买房车你那是害无起来吼，你真正的用心肝蹬脚地吼，你冲啊冲啊，大家拢安尼吼，哦，拢是安尼啊，加迄落啊，加一下咧冲冲冲吼。好来，咱最后四天呐吼，咱的钙粉钙油，咱的护理元素舒鹏，好，这四大产品高温。母亲节五月份，一年一次娘娘，今年一届犹太活动的这个月五月份要结束啊吼，最后四天，好，今天5月28号，咱到5月31。的结束啊，5月31多礼拜天，你这几天那无用，紧去药房买，你得紧叫起来，紧订港，甲药房订订港好，甲咱订港好，拢赶快都一样，都一样哈，没有差别的哈。好，订港注文起来哦，紧吼紧算好，看是半年分、一年分款起来吼，高进无忧，规年当天拢食八折嘞哈，啊爽歪歪好，谢谢。
2: 以上广告，B的女生来来尿哦。
3: 我来请教一下，
2: 是，你先讲吼。
3: 我那孙啊吼，我拢有长期咧食恁的产品啦，啊，唔多我想讲咧钙粉哦。我那孙啊咧发喙齿啊，啊嘛常用一撮
2: 哦。很好啊 ，very good。
3: 会使咯。
2: 当然啦。
0: 很好。
2: 你发喙齿都好。
0: 正确，健康啊，健康。

0: 哎，你好哈。
1: 哎，你好，我要订货。
0: 来，显桥。
2: 啊，来要卡起来，顶杠注文的哈，来0800-7555-99哈，最后最后的啦，不会绑车啦，不会绑车哈，特别发啦哈，不会绑车你那吼发起吼，啊，你都无没付啊哈，真正的没付起啊哈，0800-7555-99，0800-7555-99。

0: 黄仁勋其实有一个哥哥嘛，伫美国吼，也在美国啊。对，伊阵啊，敢是因爸爸甲因，甲因哥哥两个送去嘛，送去美国嘛。伊讲哦，诶，拄啊去美国的时候，伊讲因读已经学校吼，哦，已经学校是迄落算歹学校都对啦吼。伊讲，大家诶同学身上每个人几乎都有刀，很恐怖哦。可以班的同学咯，啊，你是因两个亚洲脸孔诶吼，啊来人生地不熟，英语那个时候也还不是很好吼，所以曾经那么宝贵嘛吼，他们在也是经历过那个霸凌嘛吼。嗯。哦，伊讲，大刚未出诶出发，要走过一条桥，然后到学校，要过了那一条桥，他就开始。是哈，都要面对啊，每天就是过了桥之后面对可能哦，这个同学之间的霸凌哦，你知影外国囡仔各种大脏，伊讲几乎每个人都带刀。来你好，嘿，喂，
1: 喂，你好，麻烦线下，
0: 好线下来一线线下来，你好，嘿，小军扑见，嘿，
1: 喂，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1: 这样吗？嘿，哎，这样吗？
0: 好，来你说，嘿，请说，嘿。

0: 哎哎好，祝福你，祝福你，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这样就可以了
0: 哈，哎，嘻嘻，嘿，
2: 两刚来哈，一，
1: 我叫你别盖我。

0: 多谢哈，安尼会甲你送去哦。
1: 当时会来。
0: 温小姐卡电话甲你讲哈。哦。嘿，卡换温度小姐卡电话甲你联络哈，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喂。爱我别舍，如果你说。两兄弟都不简单呐，吼，走过那一段时间，吼，不过后来你看，已经嘛成就，伊嘛讲感谢他爸爸把他们送到美国去，才有机会接受那么好这个这样的哈，这个教育啦，哦，啊，跟他接触到哈，啊这些啊这种科学科技各方面的哈。啊，伊迄阵啊，伊创业的时阵哦，伊已经开啊，这个啊，辉达的时阵哦，其实黄仁勋的哥哥是伫英特尔工作。嗯，美国的英特尔哈，他哥哥在那边上班啊。有一次呢，黄仁勋您爸爸哈，叫黄兴泰的，跟黄仁勋讲讲啊，你那也不爱跟您哥哥招聘去买您回答哈。
2: 来你好，
0: 来你好，好来断线的重打哈，那03-03-3011电话哈，来重打，咱 call in 电话
2: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5-99。
0: 爸爸的想法是讲啊，阿兄弟啊，吼，阿你啊啊，这这个这个一个黄仁勋的已经创业啊，吼，好，伊就干嘛讲？哎，阿你为什么不把你哥哥也招进，吼，招募进去回答，吼，这个来你好，嘿，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嘿，
1: 我请问你哈，我普通时爱拉肚子胃疼，无，阿不要跟你叫钙粉的。

0: 啊，来，阮小姐较晚，有小姐甲你通知吼，谢谢，好，好，谢谢，好。来，要卡入来，0800-7755-99
1: 哈，0800-7755-99。
0: 爸爸叫黄仁勋改营哥哥呢，吼，招募进去辉达。哥哥那时候是在英特尔，嘛是赶快了哈，也是一家哦，这个好相当知名的哦，这个半导体公司哈。黄仁勋那阵安怎改营爸爸辉达的？伊讲哥哥不适合辉达，伊讲哥哥不适合辉达的公司文化。哦、公司文化，所以就跟爸爸故转、就拒绝了爸爸、不过呢、后来黄仁勋跟母呢、这是经营公司可能经营的不错了，后来就换厝，换较大间的厝、然后换比较大间的房子之后，他转来把进前一大一间、在加州其实也算豪宅啊，他之前 那个房子也是3000万美金呢、3000万美金哈，他把之前的3000万美金的加州豪宅，阿哥有一台法拉利哈，就送给哥哥，就这样送给哥哥。

0: 其实黄仁勋当时我就做的是正确的、啊。
1: 嗯，对啦，嗯，
0: 对了，来，
1: 兄弟有当时啊，对不？嘿啊，你讲，
0: 咱讲等未？嗯，来你好，
1: 来你好，嘿 ，Hello。
2: 今晚给我用线下，
0: 啊，算
1: 好线下哦，好。好来，好，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台菜公司今年二月十二号迄天有开出135,500,000的威力彩头奖，两个人平分。其中有一注是开伫新北邦桥的福泰彩券行，中奖人呢最近才去领，已经要到期啊，那个唔领就到期啊。叫两个人嘛吼，两个人平分135,500,000，一个人都会当分6,77,800,000，结果两个人都要到期了。哎呦，咱进前嘛有报嘛，哇！好，台彩公司伫咧吼，台彩公司伫咧呼吁讲，这一期2月12号那一期的13亿多两个人中奖的，竟然都没来领。两个拢无去领，你讲这敢真诶？哦，这是真诶，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哎，阿君啊，我现在伫
0: 玉坤福建，
2: 嘿，凤冈诶，恁诶，迄个。

0: 有够咸的吼。我有够咸的，而且是两个哦，哦，两个人哦，两个人都没有去领哦。哦，没有去领，其中一个到最近已经啊做啥，要买房车，车拢要发走啊。那个无去领，就是充公啊哦，才出现其中一个，其中一个出现。哦，这台菜公司出来讲吼，台菜公司总经理讲，嘿，这个最近有去领，就是要害车买再来领这个吼，这个中奖者是一个50岁左右的上班族的女性。个性乐观又有一些迷糊哈，伊讲哦，当时因为伊买完菜卷了，就甲菜卷放入迄个二月份一阵冬天，伊转咧甲迄菜卷放入伊迄个冬天的外套的口袋内底，结果就忘记了哈。然后一直到近前，台菜公司伫咧发布新寻人启事，吼，讲迄个2月12号迄个台菜有中奖13亿外，有两个人也未来领哦，迄两个中奖人拢。阿伯来了，伊才想到，想到讲，我敢有买菜卷吼，敢未，我是迄个时阵买个吼，伊转了去揣吼，去查外套的口袋里面去搜，去吹吼，果然找到了吼，真的吼有哦，然后呢？吼，家己较紧去甲扫描兑奖，真正动作伊是中奖者之一啦，吼，吼，四月下旬嘛，我会记得台菜公司四月下旬的时阵发布呢，吼，这个新闻稿要找头奖得主，吼，然后他才突然想起他。大概那个时候有买菜券，他也不确定他自己是不是那一期的哈。刚才也记得讲我有买过菜梗啊，去大一诶落地啊去找到了哈，找到了之后呢，果然自己就是中奖人啊，以迷糊到啥物程度呢哈。好，找到了，伊即马就转那个菜梗吼，就放到随身的包包内底吼，令人傻眼。有一天伊要去伊妈妈的家的时阵，竟然把随身包包跟袂记得，搁蛋伫伊妈妈的这个好妈妈的家的鞋柜呀吼，一直到台彩领奖前一天，吼要去领奖的前一天，他才想起说啊。我那个包包吼，我那个财券放在那个包包啊，我那个包包好像是丢在我妈妈家，转来看，跟个登去妈妈家去拿那个包包。
1: 这不缺这6亿啊！
0: 啊，所以台菜公司总经理吼，以前伊去领奖，甲最后一天吼，
1: 今天
0: 是
1: 伊
0: 甲讲，你大家喊啦，够有人家迷糊啦！啊，你甲未想讲啊，你中奖遐钱吼，你哪安尼吼？你太安尼只迷糊，乌白蛋安尼吼，啊那无去要安怎吼？伊竟然甲迄落台菜公司讲啦，讲该是我的，都就是我的，不是我的。就不是、
1: 所以就无欠钱嘛，即个讲这种话的人，
0: 6亿外、6-7亿咧吼，
1: 6-7亿不一定，人个60亿啦、600亿的身价啊，台湾人现在说
0: 所以后来他就这样，吼，伊念啊，伊就要截止吼，要申无效啊吼，你若搁不来念都不好啊吼，截止之前呢，伊念。然后一共50万提50万，拜托台彩公司把它捐给那个他买的那一家彩券公司，然后再捐出1亿做公益，
1: 所以他不缺钱呐、
0: 个关节业者，
1: 对啊，哇，就出手关的关节
0: 关节业，
1: 这个掉了一个彩梗，当底下，对啊，所以真的就是
0: 对啊，好来，
1: 现在连6亿人家都不放在眼里了哈。台湾，你看这
0: 被烂蛋讲，丢彩梗是6亿外，你6-7亿的，你又安尼讲，囥个包包个囥个袂记得，个平地妈妈刀，你真正，所以不怪台仔公司也觉得说，你怎么会那么迷糊啊？你这么多的钱，你不怕就这样子呢？因为反正该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啊、好来啊，另外个几类嘞，两人平分嘛，另外一个。到截止入个机器都不出来念，所以另外一瓶吼全部充公啊吼，哦全部都充公啊吼，哦另外一个无来念，哦所以讲吼，这创下史上吼创下史上吼一期无念的彩金的最高纪录啦哈，6亿7700万呐哈。

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哈，0800-775599，0800-775599，有话要讲，有食产品分享，定讲注文哈，0800-775599。

0: 我们介绍一下啦，我们的新歌台湾首富陈泰铭哦，以及咱台湾哦，这个全球被动元件指标性的龙头。国巨公司的创办人兼董事长啊，被动啊，那上面台就没有什么被动元件，
1: 被动元件哈，
0: 其实刚刚讲，其实就是 AI 里面的记忆体啦。就各位刚刚这一段时间记忆体大涨哦，这个收哦，不管是国内哦，那讨论今年跟我们国内的被动元件、主被动元件，然后还有韩国有没有？好像那为什么三星罢工的跨音呢？这里哦，韩国的海力士哦，一个人分1200万台币哦，分红哦，还有现在美国的美光，只要是 AI 的记忆体大涨，那个股价喷到外太空去了。所以你看，本来的不是首富的陈泰铭，也是这一波 AI 的商机哦，现在站上台湾的首富之巅嘛。阿姨哦，以他除了就是这个国巨之外呢，他其实也是相当有品位的这个收藏家哦，以及国界艺术藏家。他是享誉全球顶尖的收藏家，入选多次顶级世界顶级收藏家的名单，包括这个中国的画家常玉，然后还有毕卡索，国际大师等名作的他都有收藏在这。印象中好像是去年吧，去年还前年，歌雄有一场就是所谓的英国的博物馆，还有这个陈泰铭，陈泰铭嘛，对，陈泰铭的他的基金会的联合展出。
1: 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嘿，喂，你好，好好，谢谢，嘿。
0: 我那时候也有去买票去参观嘛，就是讲有一些大师级的这个馆藏本来都只在英国，不出英国国土，但是就是因为陈泰铭他的美术基金会的收藏品也是相当的丰富，所以引得一家这英国博物馆去交流说，没关系，那台湾是我的故乡啊，我的公司都在台湾，那你欢迎你来台湾参展你出什么大师之作，我这边也出了，尽量出我所有的压箱宝都出来，所以那一场那个陈泰铭跟英国的泰德美术馆英国泰德美术馆的一个联展，哇，相当的精彩，很有幸啊！在台湾的高雄在我们到这里门横的所在，
1: 高美馆在高雄美术馆
0: 然后你的买一两百块的票你就会参观到说人家花
1: 很
0: 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收藏品之外呢，也因为陈泰铭基金会的关系，美术基金会的关系，才能够邀请得到这个英国这种泰德美术馆，把他们馆藏的压箱宝来台湾参观哈。
1: 来你好，嘿，
2: 你好，
1: 嘿，你好。
2: 我请教，嘿，过敏我拍卡墙啊，
1: 来过敏哈，来挑地址哈，来讲个，你吃酸芦钙粉哈，体质的改变就是酸芦钙粉哦，好，嘿，刷卡哈，好，谢谢医生哈，来你好，血管不给，来你好 ，Hello， 嘿，
2: 小姐们，
1: 嘿。
2: 阿姨卡退我，啊，你无来啊？

0: 哈喽，淑君，嘿，
1: 嘿
0: 嘿嘿，
1: 请问一下吼，
0: 嘿，
1: 我昨要改分，
0: 嘿，
1: 四组啊，改伊四组啊，啊改伊什么八关？
0: 来刷卡吼，刷卡。谢谢吼，来咱扣印电话，扣印电话0800775599，你若无清楚不了解的吼，顶杠注文加产品分享拢会使吼，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0800吼，这个电话0800775599，7755599，7755599。

0: 空格哦。
1: 哎、欸，真正卡索库爱崔姐啦，咱头段这个线下的姐姐伊讲、欸、哇，伊要超前部署啦，伊家来规年份拢宽了好，但是规咱之前嘛讲一年份的钙粉钙油都3万3万嘛，三、万块的钙粉，3万块的钙油，但是咱头段这个高雄这个姐姐要超前部署，伊钙粉买4万。啊，钙油嘛买4万，伊就讲、啊，我当下用量比较大，
2: 阿哥，
1: 爹爹哦，
2: 有人会干来播啊，
1: 对，好
2: 啊，咁要讲播啦，如果要讲播，拢
1: 家己买，买安尼啦，哦，
2: 讲播你爱原价可以，
1: 对啊对啊，
2: 未使背这个，
1: 卖讲播啦，卖讲播，你家己买啦，你家己买，家己买。
2: 我见啦，安尼有个人就先讲好，安尼好做好心哦，啊，我家己会当做一个，我加蹲，我家己加买挂，哦，加量挂起来吼。
1: 对啊，所以最后一礼拜。最后几天呢齁、
2: 嗯欸、
1: 得力爽的钙混爽的钙又舒膨钙护力严肃二正半四正一的活动、欸、倒数计时了、喔、最后一周、
2: 欸、
1: 最后
2: 什么最后一周最后四天
1: 最后四天、啊、最后几礼拜、
2: 欸、
1: 最后四天
2: 对 对, 對最后四天今天28、喔、28 29 30 31、嗯、没有结束棒结束了齁给了还要哭还要哭齁这样专攻机顶有房齁你哪是哎都都叫人算高我姑也听讲讲哎呦，帮个欠我3万，欠我4万的货呢，吼，不要紧，你得订落去，你得甲订落就对啊。伊爱叫货，伊还可以当叫货嘞，有房还可以当叫货，干那你今嘛还可以当订货订杠杆款。你31号之前订购都算有效，那什么时阵给你出货？吼、欸，拢不要紧，最后拢是一定塞车的吼，就是安尼。吼、啊，有房要叫货起来，吼，你要给有房甲货叫起来，你嘛是爱甲有房讲，你要爱偌济啊，吼。吼，啊，今嘛有房到尾啊，就去开始，你看啊，吼，你看。哦，这欠下欠，这欠下欠吼，所以我拢讲较早买起来就对啊，然后啊个会付嘞吼，啊个会付起嘞吼，0800-775599，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

0: 啊，我查过是2024年呐、哦，已经是2024年了，哇，时光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这个以及陈泰明的这国剧艺术基金会哦，跟英国的这个泰德美术术馆合作的这个联展哦，我有去看过，叫做《捕捉瞬间》哦，很多这种馆藏哦，压箱宝的馆藏都展出来，真的很幸福啦，我妈妈很难得啦哈，妈妈刚讲这类哈，
1: 陈泰明哦，今年69岁哈，69岁，安尼算那首富的年龄来讲，他这样算是、对不对哦？算是还好的年纪哈、没有很大哈、
0: 对啊，
1: 好、
0: 啊、
1: 以他首富哦、这个我改看哈，他的配偶栏哈，哦，曾经有登记过那个关之琳呢哈。配偶关之琳很短的时间呐哈，2014年到2015年哦，他上面配偶是结婚于2014到2015，2026年净资产198亿美金哈，
0: 资产保护都做得很好的。

0: 最近哦，这南台湾的水果大爆发了哈。最近的水果就是什么？芒果，荔枝，还有什么西瓜，很多水果哈。哦，尤其哦，那个荔枝哦，哇，荔枝，你看，较早古早杨贵妃最爱吃的，较早杨贵妃还阁无一定有迄个咱那什么呀、啊？咱那个什么荔枝啊？哈、啊，咱那细细粒啊，吧，寄细
1: 个吧，
0: 愈合包诶、啊，较早杨贵妃食一个无一定是愈合包诶，即马咱那愈合包惊死人。肉糕啊，几个细粒哦，就一个哈、哦，所以讲哦，听众朋友，最近的水果了真的是大爆发哦，好吃哦，又便宜哈、哦嗯，所以真的哈，没卖啦，真的台湾真好，好、哦、幸福啦哈。埋葬一切回忆，爱，让我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Hello，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喂，
0: 哎、欸，是，哎、欸，
2: 我要问我有买护理元素哦，啊，我因为我无困，啊，我食用早嘛，两只，安咁够。
0: 好，来，我跟你讲哦，来。

0: 台湾人真的是勤勤恳恳呐，哈，尤其是哦，咱台湾军啊，这个所在啊，那个破事很多啦，阿萨布鲁的代金嘛，真济啊，但是你若讲甲世界比吼，让我们台湾真的是生活，你能长在台湾呐，出生台湾哦，其实你已经赢过全世界90%的人。我真正安尼讲吧，尤其吼，你讲啊，生长在欧美好像很不错，但是呢，澳洲跟美国吼，这个生活成本一年个比一年个较贵嘛。那欧洲的这个年轻人或者中产阶级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哦。但是相对的，你看这几年南台湾哦，在这个时代上哦，我们真的赚到了，真的是赚到了大钱哦，赚到了大钱，而且哦，南台湾。治安算是相当的稳定啊，不然你看我当下看美国还冰冰冰冰吼，枪支毒品的滥用，虽然台湾最近的毒品也是蛮糟糕的，这监护警察爱卡甘特，但是其实你看跟美国比起来，你随便一个美国的费城嘛，也有那种整个吼都是这种吸食这个啊，不吃那个什么
1: 芬太尼
0: 一区哦，一区，然后真的刚刚看的有一个在美国在吃那个芬太尼，结果人就躺在地上，一根快要断气了，然后边都要有路人在帮他压 CPR， 真的很难看。他在被压 CPR 的时候，鬼也恐吼，可能已经脱肛了，整个裤子都尿的乱七八糟，然后那一个这样子高壮强大的美国人就。躺在街头，因为受到毒品之害，那这个吼，台湾真的不要吼被这个一脱米子丧失眼蛋哦。
1: 最近真的
0: 也搞到这样子，
1: 越来越爆多的吼这种毒品哈。
0: 所以大家好好守护我们这个吼美丽的台湾了。来你好，
1: 来你好，嘿。
2: 我每个家门工啊，我只爱喝点肉配的。
1: 毒品的残害越来越严重。
0: 对啊，
1: 吸食的有越来越多的这种的这个现象哈，所以真的啦，所有人都要重视这个问题啦。
0: 对啊，
1: 好，我跟你讲啊，真正的毒品啊，一直给你放入来，他也得个给你痛啦哈。我那又无法都用武力统治，我的我用毒品给你毒。痛啊，用毒桶啊，毒桶毒桶哦，真的不要怀疑哦，咱听众朋友哈，这些毒品的一直来一直渗透进来，咱台湾绝对是
0: 相当可怕的，
1: 有原因的哈，好来哈，谢谢多谢。
0: 美丽林香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大家舒捧阿哥护理元素护耳袋，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1: 好，咱电话服务也继续，谢谢，
0: 悄悄，拜拜。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节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2223-0570。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啊、你好，
2: 爽，我叫一罐你了。
0: 你好，蛋姐，老朋友，等下来。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了好不难的大准力杠，虽然个你好不难的限定的困难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有帮。咖喱妹，还是要点歌弄个蛋咖喱白，我来谢谢。钟妈妈，你好，你好。
3: 秀
0: 芳
3: 你好，
0: 要听什
3: 么？我听一首《梦在酒》。
0: 好，等下吹国语嘛哈。
3: 国语，人的日语也好啦。
0: 日语你好，等下拜。
3: 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3: 好，秀芳你好。
1: 你好，
3: 我点一条《为你牺牲，为你忙》。
0: 你是舌头小阿妹。
3: 嘿，哦，我叫三礼拜不见。
0: 为你牺牲，
3: 为你忙。
0: 好、哦、好，等你改
3: 天哈。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秀芳，大富你好，我今年宋大姐。
0: 宋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4: 一年老。
0: 一年老。好，等你改好。
4: 好，谢谢，
0: 好，
4: 拜拜。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
5: 你好，
0: 还是、
5: 我点那个。
0: 你哪一位？你哪一位？
5: 鹿港。
0: 啊？
5: 鹿港。
0: 看大声的刚好。
5: 我是鹿港。
0: 哎，那贵姓？
5: 哎，姓吴，高定吴。
0: 要听什么？
5: 要听那个谢金唱的《失恋亭》。
0: 啊？
5: 谢金唱《失恋亭》。
0: 你再讲一摆。
5: 失恋亭。
0: 亭是凉亭。
5: 一个失恋亭，就
1: 失恋的失恋亭。
0: 亭是哪一个亭啊？
5: 亭言的亭，哇，亭爱亭。
0: 亭爱看亭哦。
5: 哎，失恋亭。
1: 亭啊。是
0: 哪个亭啊？听不懂呢。
5: 是
0: 短点点。好，我等下去看
5: 看。好，好，
0: 拜拜，再见。来，你好，你好。
6: 秀芳你好，大富你好。
1: 你好，
0: 这几位。
6: 我爱的贺柱。
0: 嗯。嗨。
6: 赛昂。
0: 哎，要听什么？
6: 点一条夜梦。
0: 好，等下吹夜梦哦。哎、这首歌干哪？是长还是最近有播呢？好
6: 吧，
0: 好，等下给你吹好 ，OK， 好，等下吹好，
6: 好，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7: 喂，我要讲歌，
0: 没讲什么歌，
7: 五月香吻，
0: 那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哎，秀爽你好，大富你好，
0: 咱在这边，
8: 哎，我中华赛厨啊，赛厨，
0: 我哪拢等我去当个店呢，
8: 我点那个八工啊，九工啊嘞，我有谢谢。
0: 哦、因为你打礼拜拢有点啦，所以我拢会感觉你做相当个点尔、嘿。来，你要听什么歌？
8: 我先拜登啊啦。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8: 梦难了。
0: 你着等下给安排哈。
8: 我会唱好了，拜拜啦。
0: 没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哎，你好，先生，你好。
0: 嘿，咱这几位。
1: 你好。
9: 我大拿。
0: 咱贵姓？
9: 我姓陈。
0: 要听什么？
9: 我听盐山好不？
0: 盐山之恋呐。
9: 嘿啦嘿啊，
0: 对不对？啊，就到处就好啊，等下请到处哈。
9: 好了好了，到处好了
0: 好。好，再见，拜拜。
1: 谢谢谢谢。
0: 来，最后几位，你好，你好。
10: 啊，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10: 我上你包蛋噻。
0: 啊？
10: 上你包蛋来啦。
0: 咋包的嘛？你是先生吗？
10: 三重。
0: 你是先生吗？
10: 对。
0: 哦，你不听什么歌？
10: 我
0: 要叫你稍等一下，来一线接招。嗨，谢谢，感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11: 好
0: 啊，
11: 我来问你，讲你我收到啊。一天
0: 我来接招先咯，卡特姐。嗨，谢谢。那弟你好，对不起，那边电光先停一下，咱这么摆没得来，谢谢。男生哦，到这讲这气象，较重要，注意一下来，谢谢大家注意听哦，谢谢。
1: 嗨，来咱这个天气热，但是伫今日暗时啊，哈，咱这个北部也甲宜兰东北部才会开始慢慢呢有这水气有雨哈。啊，咱就拜五明仔再开始哈、咱中部以北到这个东部拢受到影响，准好。 尤其是午后阵雨，咱南部会较晚哈，差不多是拜五下晡到拜六哈，啊，水气差不多到礼拜就停啊。啊，也阁有另外一粒，这个第六号风台哈，强密，应该是后礼拜一拜二伫咱台湾的东部，所以讲是不是外围环流的影响啊？到时阵甲各位报告啊，但是咱知影讲吼，未来三天。哦，拜五到礼拜这三天，吼、哦，咱中岛以后落雨机会较悬啊，因为前几天拢足湿足热吼，所以讲落雨落来时阵，绝对感受到湿气重也足湿，啊，去注意身体哦。
0: 啊，来，忙去落掉，来该吹冷气，咱来吹下。啊，来，今麦个请到老公的这生活常识，谢谢。
1: 是的，因为这温度高、湿度高啊，这个梅雨季节哈。所以讲，你的加水咯，咱厝内底物件做侪会歹去坏坏掉，真的哈。啊，比如讲啊、举例咖啡豆啊，啊咖啡豆，啊有的人就讲啊，我啉介紧啦哈，我这一包开开了后哈，哎，我了放里边啊，哦，放里这个干啊内底哈，啊我将手链给锁起哈。上好了哈，最好，咱这一包开起来了后，爱伫一个月以内哈，甲啉好了啊。上好咱啊，阿咪有开开的包装，这咖啡豆啊，上好嘛爱放伫干啊哈，会当锁伫干啊内底哈，甲预防水气走去咱的咖啡豆啊内底啊，因为啊保存无好的话，你有可能啉到。地书咱得到癌症物件，走去咱的身躯内底啊，迄、那个物件叫做 AOTA 啊，这个是一个毒素了哈啊，所以这个物件呢，少量还好，但是长时间食对咱身体是有害的。好、啊，它伊伫世界癌症研究中心是属二 B 类级，好、啊，算是。B 等级啊，算有毒，皆有感觉哦吼。所以这个部分通常这个温度会让个高温啊，爱超高温吼，甲这个较有法度甲这个毒素杀死吼。所以爱甲各位提醒，咱咖啡豆爱啉咖啡的人哈，上好一个月以来啊，甲你开封过这个开起来这个包装的这个咖啡豆啊哈，规包爱甲啉好了哦。
0: 来，阁有一种诶，囡仔注意是虾米的肠病毒啊？甲一种叫李斯特菌病毒呢？这个是吼，那李斯特菌呢，就是伫涂骹垃圾水啊，甲青菜，甲一般卖肉品内底呢，一种诶菌呐、啊、吼。那么这种是动物咯，是带源者，所以人畜共通的传染病是啊，这个就是因为经过的动物来，以咱食物件。比如讲啊，迄、那个生鱼片呐、啊，是生鲜这个蔬菜呀、啊，香脆的山猪皮呀、啊，吼，这个鸭腱呐、啊，这些等等来的。那如果是有感染的这个李氏特菌呢，啊，那么这囡仔会大人个囡仔拢会发烧，会拉肚子，会恶心，会呕吐啊，个肠病毒。严重的感染引起的啥呢？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脑膜炎，那么引起的败血症、死亡率盖管哦，吼。所以呢，讲热天要注意，特别尤其是要食水果。啊，一定你来注意哦，迄种的点呐、啊，哇啦，这大夫用了做了该清楚，水果的跟肉的哦，迄点喏、哦，拢爱过来分开嘛，哈、
1: 嗯嗯
0: 啊，对，熟食跟生食一定要分开哦，哈，啊，要讲物件一讲呢，一定要啥，一定要记得洗手哈、哦，尤其是起码肠病毒夏天会越来越多，那么当然如果是肠病毒呢？一般来讲起来，囡仔引起了什么？比如讲活力啊，你也感觉恁家囡仔发烧哦，规身躯无力咯吼，啊怣怣啊困哦，意识无清楚，喘气阁介紧哦，会抽筋哦，会呕吐哦，那么再紧去送去这个大医院治疗，有可能是手足口病的引起也啥肠病毒哈，所以可能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家阿公阿妈，我来注意的恁阿孙的哦，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12: 秀仙吗？
0: 海西，你好。
12: 没有啊。
0: 哎，姐姐。

0: 塞，为你牺牲，为你忙。这是罗时峰跟那个小姐，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小阿姆说店没有来，谢谢。第二你好，
1: 喂，
0: 哎，来下工厂店没来嘿？
1: 嘿，我会做哈，我恁呢？恁呢会做弄弄皮油啊？哈，卡汤皮抹用弄好去，
0: 弄弄皮痒啊。糯糯皮羊啦、啊，哎、欸，啊，一组是偌济钱啊？
1: 800
0: 哦，安尼好，安尼就甲阮倒小宝，嗨，阿妹再倒小宝哈，好，谢谢。喂，你好。
2: 喂，秀嫂呀。
0: 啊，来讲重点，会请讲嘿。
2: 我迄脚吼，痛加加加吼，啊，加了吼，拖把，痛几下工拢痛袂好吼。
0: 哎呦，
2: 啊，买啊，买你迄糯糯皮羊哦，买三间也都好呀。
0: 拖把子哦。哦，
2: 嘿，用打针加，啊加了拖把钱啊，
0: 哎呦，好，啊、谢谢你，
2: 听足侪讲的啊，
0: 好，你先，好，安尼，啊，再跟邓小鹏哈，好，感谢大姐，谢谢，啊，你好，你好，
3: 啊，秀嫂，大
0: 伙
3: 你好，
0: 你好，
3: 我黑指甲哈，啊吼，拢有点痛啊，我足疼啊，
0: 灰指甲呢，
3: 吼，哎，黑的黑色啊会疼，啊会痛软，我把弄软皮痒哈，我摸摸怎啊好，有够好诶，
0: 啊，你买一组偌济？
3: 850。
0: 好，安尼大姐就跟人斗小宝，嗨，谢谢。来哟，那你胸更高啦，现在是进老光高中啊，陪我们得弄几大个波啊，
4: 糯糯皮痒。
0: 转接短线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坑一座，哎，背包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呢，那么咱就能先拿一些波啊，波完是个头昏脑热哦，慢慢接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波好，跟咱斗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大春一讲，
0: 谢谢。来个恰当，我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咱这个爱甲各位提起哈，咱有这生活当中有这些压力啊，压力很大哈。哎呀，无多怎么办？生活未得过哈，真的有这样种啊经济方面的压力啊，所以讲哎变蛮艰苦哦。我无讲这精神压力啊哈。啊，所以讲，你爱知一件代志，哦，是这里、個，你看暗不、晚上了哈，这個、天安怎暗哈，有时间到嘛是天光，哦，所以讲真的不要乱想哈，欸，最近有足侪人，你看这经济这里开始咧无稳定啊。哎、欸，开始有新价哦！你看这个股票这水吼，拢起足悬，但是大部分是有赚着人继续赚，啊，无赚的是咱无买着好的股票，啊，无钱倒出的人是继续散的呢。所以讲，最近你有我有看到这资料吼，拢有人自杀咯，哦，甚至自杀的人口慢慢的增加哦，你也能看一下小的新闻，好、哦，这自己要多注意。啊，当然啦、啊，这为着
0: 到应该是讲见无去。去借急增救急啊！不要借钱投资啊，对不对？
4: 有的人是这个、
0: 啊，储贷款的投资，
4: 贷款给他投资，啊，车嘛贷款给他投资，啊，个信贷，哇啊，别啊，
0: 啊，对呀、啊，这样就不好了。
4: 代代相传，是世代同堂，还怎样乐意？所以出代志的时候，绝对想袂亏了哈。
0: 是，
4: 所以讲，咱拼性命工课，有你敢有边有这种人？上班的时阵哦，神采飞扬，哇，精神真好，但是只要放假的时阵呢，伊就感觉讲啊，无法度，身体不爽快，我都无想要出门，我头壳会疼，很奇怪哦，有这种人哦，为什么？因为这个工作狂嘛，唔是，是一种有的人吼、哦、去上班的时阵，伊安那也感觉身体状况较好，啊，伫厝感觉讲咧头壳疼，为什么呢？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有一个这个女性吼、哦，诶、这个已经吼、哦、啊，都。伊是本身爱工课趁钱啦，但是伊感受着怪怪，我大概放假伫厝，我大概听。后来去找医生，医生讲，你平常是不是爱啉咖啡？伊讲会对，因为咖啡公司的这个茶水间有啦，哦，所以讲大概拢会想要去啉只咖啡，吼、哦，在时啊下晡哦，啊要下班拢会啉安尼。

0: 啊，所以讲你安尼这是啥？你是咖啡的戒断反应？你是不是伫厝拢无啉咖啡？哎、欸、对，哦，这就是一个戒咖啡啊！啊，你唔是调讲要家己咖啡戒起来，但是你放假时阵伫厝拢无啉咖啡，所以变成讲上班的时阵有啉咖啡，身体较好。啊，无啉到的时阵就开始无爽快。啊，这是一种问题，叫做腺苷受体的一个问题，大脑这边有出一个问题，哈，所以要来个具体是有这个长时间都有在啉咖啡的人，给你建议要喝黑咖啡以外，啊，咱卖达刚啉，哎，这也是要去测试一下你身体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哦。
1: 所以，哎，上个时安尼，咱卖超过三杯啦，哦，两杯至三杯以下这样 OK 啦，哈。来个恰到了，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嗨啊！咱这里来个各位提醒，咱这里这侪人哈啊，无就讲我这腰肌有问题啦哈啊，我惊讲会结焦啦，哦，我惊讲会痛风啊哈，所以讲我伊就讲我来卖食种海产类，卖食北来，这个观念真好啊。但是呢，你也知哦啊，这上新的研究报告来都有写的，医生冇讲哈。实际上呢，尿酸这个代志是以前，好以前这卫教哈啊，这卫生教育来底是真正下底是讲海产类啦、火锅汤啦、哈煲汤哈，也是讲一般的北来和内脏类的东西，加食怪就咱辛苦哈，对啊，痛风机会也加悬，好，咱腰肌负担也增加。啊，但是呢，伫现代不止啊，大部分伫造成少年朋友尤其出问题有尿酸的啦，物件的是啥？这就是这含糖饮料，也甲你感觉讲是健康的果汁啊，不是海鲜吃太多，唔是海产食伤多，是啉着伤甜的物件。哦，这个尿酸啊，啊，甲这胰岛素伫咱身躯内底吼，哦，变成讲会互相影响着。啊、哦，所以在这时阵呢、啊，也干扰咱这胰岛素也康亏。哦哟，所以讲这含糖饮料，也甲甚至讲你敢讲健康的这个啊，水果甜、果糖吼、果汁，真正嘛是卖食伤多，啊，甲开提手。
1: 所以当然，那么讲什么物件拢安尼啦，不要过量了哈。要讲物件哈，啊，适量就比较好哈。来个恰当来，过来解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0: 还是啊，咱这一定要给个提气哈，咱这温度湿度高的时阵，不止乎咱的物件可以较高派哈，你放冰箱啊，放好暗哈，还是讲放伫干内底以外，就是咱人爱伫较热的所在爱做通风，把这窗户打开。哦，这个、电风爱开，上热的时阵爱开冷气啊，这叫热伤害啊，这是中部要给听的哈。啊，另外一部分就是讲吼，因为咱身体热吼，那是讲散未出去，散热不好哈、哦。这吸热在咱身躯内底时阵，你会感受到疲劳，严重落去就是掉痧哦，啊，困眠无好啊，甚至讲有横纹肌溶解症哈、哦，对不对？啊，所以这有不止安尼哦。哦，专家哦，得甲咱提醒这重要所在是啥？咱这个通风无做好，啊个吸热哦，水分个无补充，排尿无正常，你有足侪无好代志咧发生的东西，咱是不是气喘的人啊？因为这湿度哩较高，温度高，你无爽快，啊，你的鼻啊个塌掉，有些人是鼻子还会塞住，过敏嘛，对不对哈？过敏。哦，气喘，啊个即环境温度高，啊咱身体个吸热，真正会好咱吼，啊，或者头壳嗡嗡，有这种热伤害吼，因为热所造成身体会损伤，诶，竞争以外，佮有迄种喘气系统的病，会加你做回来。哦，你个人无爽快，哦，所以在这么热的时候，哈、哦，一定要给注意补充水分，啊，甚至讲啊，有必要的爱开冷气，啊，不然你这掉痧的机会，热伤害机会会增加，甚至讲暗时啊无多好困，就会失眠咯。
1: 来，跟咱建议啊，道公的盖好哦，但是如果是你老人去落掉啊，哈，那么呢，昏倒的时阵呢，你爱注意哦，哈，啊，也爱将这人，家这个人呢，先加。这个脱离抱离开迄个头壳，然后甲压水帮助伊降温，然后回啉白茶，袂使啉冰茶，啉白茶也是运动饮料，绝对袂当回酒精加咖啡因的饮料， 以免哦患者个严重脱水，所以呢处理了那无较好势呢，那么就是必须要上病院哈。那么这种诶一般拢是呢温度伫39度，那呢种外口温度啦39度的时阵呢比较较容易有这种现象呢。那么咱得爱注意啊，你有感觉你的朋友还是你本身有种精神程度啊，大呼讲安尼啦，面色反白啦，人公公头壳疼呢，抱心想要吐呢，甚至严重到昏倒，这得爱紧注意啊哈。赶快呢，尽量是阿公阿妈，唔忙省电啦，该开冷气就是爱开哦。来，咱即马先请大伙来唱一《盐山之恋》，来先我大伙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阳山之路啊，
1: 是
0: 的。主持人是彭顺杰，那么对的是
1: 大富球哦。
0: 哎，咱的大林的那个陈大姐说掉没有？来，谢谢。来呀，我会叫恁做真济动作，包括按摩耳啊，包括内卡位，包括打卡底。包括我即马要讲诶，提肛华，这拢是有用意诶，拢是有这个对身体有帮助。一个是咱即女性也好，男性也好，一个是女性朋友呢，超过四十岁，我拢会叫建议恁做啥？提肛华，有咧做人家手诶，我拢有咧做，所以我拢足大声讲。啊，有人就是安尼啦，啊，有啦，有听啦，啊、我叫你做，你做无啦？有啦，有听啦，啊，无做啦，啊？啊，为什么要做？三做四休困安尼啊？啊，那边那种好过啦，安尼无可能有好过。你敢有可能饲恁囝吼？迄落一工有甲饲啊，迄落一礼拜一工饲两工无饲安尼，啊恁囝要夭死，对不对？啊，所以恁人就是爱定做，咱爱定定做成。比如讲中风的人做福建狗，敢会当讲啊？我做一两工啊，看卖啊，若无好我就唔做啊。好好，你唔做你个代志啊，后摆将来迄个反效果出来，你也知，阿伯准备惊咯，对不对？所以做提肛华容易，不管男性女性拢同款，就是希望恁的膀胱建肌吧收缩搁较好。尤其是你那是个子宫堆落来下垂，还是胃有下垂的人，那么你将来腺瘤、睾瘤，尤其是睾瘤机会必然较悬。那么你一定要听我定秀爽，秀爽个到我给恁建议，啉茶一定要啉有够，爱慢慢来啉，尽量啉温的茶。啊，过来一定要做提肛华，平常时唔要苦，绝对唔要苦哦吼。不管女性、男性拢同款，啊，咱就是因为你睾瘤、腺瘤都爱注意啊。上个是去听我建议呢，咱有上好恁的打卡底，你一定要打，唔要平断，你唔要平断啦，三做四休开，规去卖做。对不对？啊，你要希望好，佮唔做，那我世间有这个代志的咧，用词讲得好啊吗？爱让人去做，所以提肛华一定爱做，啉茶慢慢啊啉，一定爱慢慢啊啉，尤其膀胱才会较好哦吼。那即马请大夫来讲了这尤其甲膀胱的问题了，谢谢。
1: 开始爱来个贵提起哦，咱这个尤其是咱代谢的这功能的这最重要器官哦，咱肝。解毒哦，咱药剂甲排出去，无爱物件，弹出去，买物件阁回收再利用，吼、哦，回收再利用。所以咱是毋是有法度甲咱这个每一个器官拢过个100%没问题？这个比较难的、啊、哈、哦，咱的营养要嚼就嚼稳的无简单啊。所以讲咱尽量哈，有的人就想有做者这长辈哦，就讲啊，我来过肝过心脏过药剂也无讲物件，伊拢食啊就嚼稳呢，用一罐，哇，满桌子的。你无想过，你的遮侪物件，对不对？有做者成分是毋是相同？哦，你这第一罐甲第五罐，这几罐是毋是有做者成分拢介相像？啊，变成讲你，你的身躯你拢有在食，逐工食遮侪保养品，啊，佮有食药咧治疗。安尼是不是咱药剂敢会卡咩？哦，负荷太重了哈，所以有咧保养的人，你也是无了解你家己买物件吼，你爱给做功课哈、哦、啊。那咱的产品你也让卡起来跟咱讨论哦，安怎来帮你建议，对不对？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吃啊，甚至讲你有买一大堆，我安怎来调整咱那样卡起来哈、哦。啊，重要是咱的食甲啉水哈。哦啊，这个食呢，吃的部分哈，通常咱应该哩建议是啥啊？咱药啊这部分，医生开的，咱正常食吧紧。但是啊，咱呢一般食什么胃散胃药啊啦，头壳疼食止疼药啊啦，吼、哦，感冒时食感冒药啊，这类的部分，咱就爱给杂节啊，咱是不是啊？有需要开来食。啊，几点以后，咱是不是4点钟还是6点钟较食一粒？吼、哦，你袂使讲无爽快，一开就是食两粒，哦，咱较有效不行吼、哦。啊，是胃散胃乳，你拢食习惯啦。你袂感觉讲这种物件是不是长时间来看嘛，是造成咱腰肌负担一定会有。哦，因为有高血压、腰肌不好的人，伊家己拢唔知不知道。好、哦，那一般来讲拢是这个典型的信号是啥？ 泡水高频卷，哈、哦，咱呢放油泼会啊管啊，不洗皮的哈、哦，对啊，这是冬天了。啊，有时阵你干嘛讲啊？这个就是修天呐，哎，对，没错。但油气不好的时阵，表现出来性喝个竞争的时候，哎呀，就天是的。所以讲你诶，失去咱这里、个、哈，去检查底下黄金时间。哦，所以讲一方面，咱就要定期健康检查，这是很重要的哈。哎、啊，你话高血压人家己今年有几摆唔知啊？为什么你讲啊？无看不起牛肾丝球过滤率啊？啊，一牛就知啊。啊，也唔特工健康检查，对啦，咱一有样是一单检查一届，哦，较好是半单检查一届啊。因为你一看哦，你若是无注意咱家己的身躯的时阵，你半单一单较检查一届的人。哇，你的这放药已经有泡了呢，30分钟未消有问题啦。咱的放药若是讲有泡，差不多10分钟，哎、欸，你来开始烦恼，30分钟都未消，赶紧看医生啦。哦，这一个落去应该就是爱洗药剂哦，哦，因为30分钟未消的这泡，较有可能想到就很不可思议哈、哦。那所以，咱这牛肾丝球过滤率不到60，咱来赶紧抢嘴啊，去有。医生来讨论哈啊，是不是要吃药治疗？啊，若是讲你啊，一旦拄到你的肾小过滤率无到15，你即间医生讲爱洗耳机，甲你建议去换一间，去检查一下。哦，不，唔是讲无相信这医生的专业，是讲吼洗耳机是一个最重要的代志。那若是讲招两间，
0: 要慎重啊。
1: 还是、嗯、啊，若招两间拢是讲爱洗耳机，安尼咱就认命。是哦，所以也可以提醒哦。
0: 是的，哎呀。已经要洗油剂了，无法度啊啦，无法度，你可要后悔嘛，袂赴啊啦吼。所以咱平时就是唔糟蹋着咱的油剂啊，唔糟蹋油剂就是安怎呢？你若肾丝球过滤率无大概60的人，那么你更加无本钱乱食油啊，卖点的吼啊，头痛吃药，止痛剂这样吃止痛剂呢，点来拢食止痛剂呢，搞不好油剂肾丝球过滤率就会降低哦吼。所以呢，卖乱食油啊，对咱的油剂有帮助。那么啉茶慢慢啊啉，啊个做提肝话对咱的膀胱干有得有帮助的哦。来，你好，你好，
2: 小姐你好，
0: 哎你好嘿，
2: 我要麻烦你哈，
0: 好呗嘿，
2: 我昨有甲你问啊，问了无详细哈。
0: 哦好好，来什么嘿、啊？
2: 我够麻烦你哈，
0: 嘿，请讲嘿来。
2: 我就是讲迄放尿有泡哈。
0: 哦，大蜈蚣的厉害，来邱丹姐，来医生哦，来谢谢。

0: 来，谢谢锦鲤，锦鲤喽。那么这是蔡一德说前面，那前阵的宋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三片都没一个来，你说看，你说检查看。
1: 我一早哈，我今天检查三支国立的9.1的呢，9.1.8的呢。
0: 91.8，
1: 我那个呢？哎，啊，COPPP拢20-15呢。
0: 哎呦，关机手哦，好呢，好好。
1: 对啊，啊，做好医生打工拢做好，我讲啊，不过身材不好。
0: 哎，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伊个身材不好，不要紧啦。伊个身体健康较要紧啦，哈。我来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来，请讲，来。
2: 先你好。
0: 来，讲重点的。
2: 我食迄个三型金宝哈，啊，迄个硫酸啊，加油脂拢一油脂哈，本来4-5呢，啊，今嘛60几。
0: 啊，你硫酸本来偌悬呐？
2: 哦，迄个十
0: 无，啊，今嘛嘞？
2: 今嘛2.5。
0: 哦，刚刚你这哦，哇，好棒好棒，哦，安尼真正我喝得到，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姐保重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嗨，嗨，
3: 喂，
0: 还是请过来。
3: 我用你们的概括几
0: 单。公大义，公大义，假概括几单啊？嘿，
3: 刚刚那个，那个，
0: 三千金宝吗？
3: 对对。哦，
0: 阿姐那那好。
3: 我本来就是，扛起来尿尿啊。啊，那现在呢？吃的有改善，对呀。
0: 暗时啊，定起来放尿。
3: 我嘛头一盖礼拜，嘿呀，哦，我今啊袂困嘞，盖几落盖啊，也管也管啊，今嘛有较差。
0: 较袂高腰吼。
3: 对对对对。
0: 好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以后大姐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哪里啊？你好。
4: 喂，先生你好。
0: 哎，请讲下来，谢谢。
4: 台湾先生哦，伊食诶三线金宝哈。本地拢放药，拢安尼泡泡安尼。人工保养啊，真姐姐，嘿，婆婆人好气呀！
0: 哎呦，哦，好棒哦！好，继续看嘞，看嘞，好棒，好棒！好，谢谢大姐，好，谢谢哈，好，谢谢你。你好，
5: 你好，你好，
0: 来，请讲重点回来，嘿，你好。
5: 我去哪里哦？哎，那个，我食买三全全部食那个放牛坡啦，糖尿病还能降警戒。
0: 有降下来吗？
5: 哦，刚刚这么糖尿病是6.9。
0: 啊，本来我这样，
5: 本来到快12嘞。
0: 啊，啊，这么成6.9呢？
5: 6.9，检查看报告。
0: 哦，好棒！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哥，谢谢。没有，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拢是咱这罐
6: 三省金宝。
0: 咱这罐三省金宝呢，咱龟仙姑让我给你过透透呢，所以你要关灯啊，这样不跟他听啦。你去听十单嘛，袂好啊，对不对？吃一罐滴嘞，5罐这样好的产品，爱关灯啊，这样龟仙姑让给你照顾着呢。我咱心情胆小好，消化嘛好，咱放下了，啊个解出来，解了个放出来呢吼。啊，当然咯，咱过来钓啥？银杏果呢？啊，来钓个上面，咱的好朋友啊，个天然的葫芦棒哦，这个天然的葫芦棒哈。那么上个重要是啥物呢？那是高油的人哦，譬如讲你常常呢，一暝起来放过来加油啊，那啦放袂离啊，走袂离啊，那哦，那么咱的好朋友当来个食咱这款
6: 三省金宝，
0: 食咱这款你免食个免烦恼，袂重复哦吼，而且呢，咱个啥袂过量，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慢慢叫，咱长期拢有感恩的心态来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水这个牢。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哈。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假好价格咱
6: 到手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简单的，多准一杠，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喂，谢总啊。
0: 喂哦。
7: 你好，
0: 你好，安啦。
7: 请教一下好不？
0: 没，请讲。
7: 我有一个朋友有生哦，阿姨。
0: 有有生哦，哦，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喂，请讲喂，你好。
8: 你是啥呀？
0: 我是啥？你好呢？
8: 请教一下哈。
0: 没，请讲下来。
8: 我一拄仔来去检查身体吼。
0: 你打就会记啊。
8: 耶吼。
0: 你打就上大声会记啊。我叫人来听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 来，咱那个唱你用我的梦追求，有没有一只客？那么咱是周妈妈说点的，我来个唱哈，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醉酒，因为我在看，那么这首歌呢，国语歌曲《雨天说情》哈啊，这是咱这个周妈妈说点名来，谢谢，我不请，光请啊啊，我给你请哦，来谢谢。来，我说那个你好不那个卡，你把我当的现场可以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你好，嗨，车工来，你好。
2: 喂，哎，先生啊，
0: 超工
2: 你好，
0: 超工超工来看
2: 看呢。我请你的迄、那个哎呀，得那一千到天光，
0: 不是一千啦，是一困啦，
2: 一困，卖讲一困啦，
0: 你要讲困
2: 到天光，
0: 你请你都无困啊，你请你唔来讲一困，啊困到天光唔只掉，你请到天光嘿啦，爱困到天光，嘿啦，好，大家你好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来，谢谢，我是说你好，
0: 来，打就关声枪，打就关声枪，打就关起来啊，麻烦起来，
3: 我关起来，
0: 来，请讲重点，来嘿，
3: 我等好在，我所以讲可以提关嘿，
0: 身边有只来，讲重点就好，食了那好来，请讲嘿，
3: 我食一关讲说，哎呀，做那嘿
0: 吼，好，
3: 啊，再食一关讲说，
0: 三千金本，哦，啊，食了好不？
3: 我该食钙质嘞，
0: 啊，你食了好不呢？
3: 食了快困，啊，无拢起来拢。哦，
0: 你们家
3: 天
0: 生
3: 了，
0: 我
3: 就
0: 知
3: 啊。
0: 哦，哎呀，蹲那较好困呢。安尼阿三，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哟，那较好个概念等下。好，谢谢。张平友不姐，你讲哎呀，蹲那原底是袂困的呢。
4: 原底袂困，人忙天忙地哦，我拢一直忙忙啊，天光啊忙忙迄个好个加拜个拢忙。
0: 啊，今麦较好。
4: 今麦食了吼，
0: 食哎呀蹲那。
4: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4: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4: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0: 嘿，哦，你好啊，好，哎呦，你拢讲唔对起嘿，哎，困到天光对了嘿，来，谢谢。那有如果是那拍困眠拍了眠，清明真啊棒啊，棒天棒地，倒几波拢困未起，咱那边来个讲一罐。哎呀，得呐！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个健康困眠成分哦。咱进来钓的有哦，来钓够天然的胡萝卜、银杏果、甲番红泥哦哈。啊，咱够回粉，和咱泡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够呢，和咱的回咖啡黏体黏体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物叫做卵磷脂，啊嘛帮助咱分解的脂肪一下。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嘛，好咱人较袂疲劳诶，诶，啊 ，B W 天然的 B W B 前叫做啤酒酵母呢。那么咱来得个，好咱有阿达玛金贡金贡，记得那来那无好，人个心慌慌嘞，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是假。
1: 哎呀，得啦！
0: 上个先来当个讲，三线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啊，咱听讲呢，这困眠是大家变紧啦。你无听有人半罐头，感觉有人十天哦，有人一礼拜。啊，有人嘛是有两三罐呢，唔是大家拢同款，因为大家烦恼无同款，所以呢，较慢的好朋友唔急。爱有耐心，那只阿伯就是那好哦，正好这个咱
1: 到小伯。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好来，立刻你好。嗨，
5: 喂，
0: 我先生你好，
5: 先生小姐你好，
0: 好你好嘿，
5: 你，我加一新朋友啦哈，你，我困眠都拜，你讲，
0: 我都讲到你哦，我那等下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呢，咱这困眠不好，困了真济人，哎呀，真正不是咱大人呀，囡仔嘛会啦吼，但是咱这困眠不好，上个大运动是跟乌白相有关系，那么嘛受个其他的问题，比如讲搞腰啦，前面去放骨啦、解腰啦，啊是少啦、少个无法多困的人呢，或者是另外个一种啥脾水倒流，因为这脾啊过敏是咱台湾的国民病，国民病呢，边境三人都讲国民病的啥脾啊过敏哦，脾水倒流哦，所以呢，咱这天气哪里变化，从咱最近的天气变化都会熬吼，所以咱来特别注意呢，上个是啉温的茶，啊那出门噶挂着口罩哦，来先今麦请单位来讲的，这个消化方面的问题，卫生，这卫生倒流吼，咱那个边要注意，但卫生倒流伊就是噶症状噶上面呢，噶气更赶快暗时来扫，脾水倒流会扫。卫生倒流买少，但是卫生倒流佫会增加了虾米呢？香港的爸爸，那么咱台湾的国民病是平亚贵病，要么呢卫生倒流嘛是差不多国民病平均三人都这样啥啊？卫生倒流，所以卫生倒流嘛是足严重的。咱台湾介侪人有种问题，而且咱即马大肠癌嘛占真侪人有种问题，咱即马请大夫来讲的消化问题来，谢谢。
1: 是啊，来个贵提醒。啊，咱这食啊，安水食，食去经过咱的脑后，各位消化，等下吸收，啊，咱排出来。哈、啊，咱这条路有一个所在出问题，食力真的麻烦哈、啊。咱这个消化系统出问题，咱营养绝对无法度，食个胶原绝对没有办法，这个吃的这个营养又均衡，对不对？啊，就无好放啊，真的，你。这会惊啊！你都唔敢食多，对不对吼？啊，咱嘴有问题，比如讲口腔癌，啊，还是讲咱嘴齿疼啊，嘴齿落去，是不是啊？唔敢食物件，啊，然后呢，啊，对对，喉咙会痛啊，食啥拢会感觉讲打打会疼呢？哦，啉水也感觉无爽快，对不对？所以讲，咱爱加水，咱这食吼，每一个所在爱加水，比如讲咱分酒槟榔爱戒。哦，对咱的嘴跟咱的脑有影响，卖碳烧食，哎，更好较凉较食啊，这个、口号不一样了啊。那因为食伤少会造成咱的食道的损伤，哦，甚至讲会提高得到癌症的机会。胃癌，哎呀，各位提醒是胃甲肠啊这方面。那胃呢？胃癌是近两当做者案例，拢是少年朋友，拢是无法度正常食食，暗时食宵夜，啊，佮食重口味的人很多，都是年轻族群吼，是四十岁以下的人，最近近两当做者人胃癌死亡。哦，很恐怖啊！你看、哦，日本人伊糖尿病人口比例较低，哦，啊，伊遐咸呢，啊，较无迄种吼、哦，即、這个诶，种即食因嘛食个油啊，哦，食遐咸，但是人水诶茶啉介侪，运动介侪，所以讲因迄边吼较侪问题是胃癌，哦，所以讲食伤咸、食伤油对咱的胃是一种负担，哦，不管是即甜还是咸，食伤多吼，拢会提高咱胃的即负担，胃的病变机会拢会加悬啦。
0: 是
1: 啊，咱的大肠当然是爱讲的大肠癌，一定健康检查爱排大肠镜检查咧。
0: 啊，来谢谢，小段姐，我两个人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6: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7: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 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7: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8: 宝川为安苦守寒窑18年，这个时阵也有一个苦秋风，为着抽筋十二郎失恋18年啊！啊，秋天到了，多情的秋天使着伊苦秋风想起抽筋十二郎一段情呢。秋风吹，秋风吹，秋风吹来心寒冷。梧桐树落叶时，引阮回忆一段情，一段情啊，伊给我一段情。这段失恋情，来给西芹替伊哀诉心声吧。

0: 好，来说说失恋亭，这个亭是凉亭的亭哈。那么是西坑所请哦，咱这位是这个是吴大姐说店嘛，谢谢。来，丁儿你好。
1: 喂，你好，秀仙，我是赖大姐。
0: 哎、欸，请讲。
1: 讲去三省经部吼，肠胃比较好。
0: 什么康乐？
1: 肠胃。
0: 他大声说话，胃疼呢。
1: 嘿，对。
0: 胃疼康乐呢。
1: 嘿。
0: 哦，啊，这毛钱啊，卡袂安呐？
1: 卡袂。他袂讲，有当时食食伤饱会吐，
0: 会吐哦。
1: 哎呦，啊，即个袂啊。
0: 哦，即马袂安尼。
1: 哎，我已经食三十几罐了。
0: 哎呦，来，稍等来，安尼继续看你哦，大姐，袂使放哦哈。好，感恩啊，谢谢。好，嗨。
2: 哎，你好。
0: 哎，请讲来。哎，
2: 我。三品姐。我食十几罐了呢。
0: 食什么味嘿？
2: 呀，做迄个哎诶，三省经部
0: 啊，食了哪好呢？
2: 食了吼，大便结作顺啊啊，迄、啊那个放尿的泡嘛无错，我也换一罐啊。
0: 我放尿泡无安尼，马紧咱请起来帮我就好啊哈。好，阿姆谢谢哦，感谢你哈，谢谢。啊、我来三品，我不接来公众电猫嘿来。
2: 哎啊，
0: 嘿，
2: 我喜欢先生的大人啊。
0: 不然你讲重点就好啦，嘿，看是
2: 怎样呢？重点
0: 哦，嘿，
2: 我胃哦站不着啊，
0: 胃不好呢。
2: 对啊。
0: 啊，你吃什么？
2: 三年进步。
0: 啊，今麦好不？
2: 这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啊。
2: 我哪管呢？
0: 好，不要紧啊，卖讲几管啊，吃好较紧啦哈。嗨，谢谢林大姐，谢谢。哎呦，真的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诶！咱的好朋友听到无？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就是因为咱这罐，当然赶快吃这罐三省金宝。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真的是规身躯给你过透透。先问的说，你免吃咧过人过来种，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上盖好是啥？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吃个我们这边饭前啊饭后哈，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啊，咱的红旗纳豆可是美国进口的呢，能够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然你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吼。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暝起来放过来加药人，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敌人是抓起来挂水，你要给捞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的哦。那么咱今毛增加两点是虾米呢？希望大家啉着温温的茶呢。虽然上着钙好的，再去钙好的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哈。两点的当我一支，那么咱过上间有帮我，有帮那部现代车，有帮搞阮公司叫回哈。而且呢，加好的给咱到小宝一箱，功德等下就稳定了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 A 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也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莲罗的桥头，我来参聊二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好朋友呢，一旦个转100.5 102.5收听啊，咱的这个这三点到五点的对啊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人讲哦，伫社会甲人往来，拢是一种的缘分呐、啊。嗯，马英公是一种什么呢？演就对了啦，你敢知道我现在到目前为止哦，我当我开始进入广播界，嗯，在美美笑20年，搁在较头前的前五档呢，啊，我甲我有交往的哦，有交陪，算讲有咧联络的吼，诶，咱的好朋友呢，你敢知搁介济人，几十个，20几年咯，诶，老朋友，而且呢，搁当然，我有见过面，是老朋友见过面啦哈。那么，因对我呢，真的今摆应该有在听阿波啊，今摆有在听节目啦哈。就关心我啊，因啊听到我有甚讲有一点委屈啊，是甚物？他心里有一点怪怪的，因的是隔天就卡来啊，就卡电话我，哎、欸，阿里张贤啊，啊是甚物人讲啥呢？我讲无啦，无甚物代志啦。哎，无呀，无啦，我感觉 你有你的个性足得的，想得你啊啦，伊拢讲我个性想得，来稍等一下。但是呢，我讲真嘞，我真正足满意，我足幸福的，我足知足的，因为我有会当做广播人员。这嘛是爱感谢阮党的啦吼，和我有这个舞台安尼啦吼，啊那无阮党的这个舞台，我是要哪发挥，对不对啊吼？所以咱来感谢头家，所以咱人吼，拢是有啥物咧？有欲望啊，这个欲望呢，当然啦，有管有低嘛，人拢嘛希望买啥啦，对不对？你敢无希望得乐透，得迄个几来亿个、上亿个、亿来亿去的吗？大家拢嘛希望啊吼。但是啊，人讲人心不足蛇吞象啦吼。有时咱人吼、要希望的不一定会达到咱的希望，啊，咱就是卖去比较。人一生就是卖比较，干卖计较。那我来个讲到一个知足，知足常乐一个幸福的那个故事，你若有听过两个听一摆吼。讲有菩萨呢，拄到一个农夫啦。啊，这个农夫呢，看起来敢那真烦恼安尼，心情无好，伊真甲菩萨讲哦，菩萨啦，啊，阮兜的水牛当啊往拄啊往生吼，啊，那即马无伊帮忙犁田哦，我是要哪做事？吼、哦，啊，菩萨哦，看伊面拢苦过面难吼，啊，总属于一招，吼、哦，真用的水牛呢，哇，农夫真欢喜哦吼，对不对？啊，当然，菩萨在伫这农夫的心上感受了啥幸福的滋味。哎、欸，过工嘞，过工啊，过无过工哦。菩萨阁拄到一个查甫人，这查甫人嘛是面色悠悠呢。伊甲讲哦，菩萨啦、啊，我的钱去用骗了了，啊，我收无收回，通啊等于阮兜呢，免啦。吼、哦，啊，菩萨真好，水几两的银两呢，回做路费。这个查甫人看起来有够欢喜呢。哎、欸，菩萨嘛，阁伫这个查甫人身上感受了啥幸福的滋味。啊，阁有一届啊，阁拄到一个啥？有一个有钱的少年人的诗人，那这个做事的人的少年人的缘投，有才华，好野人，阿某个水，个温柔，哈、哦，为真正是哦，伊过了未快乐，哈、啊，啊条件这么好，那未快乐，啊所以菩萨的感恩啊，啊你未快乐哦，啊无我该当该你帮忙，嗯，啊你是安那未快乐啊，哦，这个诗人就讲了哈。菩萨啦，啊，我什么也人无的，我拢有呢。啊，我敢那欠些物件就是幸福啊。啊，人别人拢有幸福，我那感无感受到，无你敢会当给我安尼吗？吼、哦，菩萨想想讲好啊，你即马所拥有的，你感觉无够幸福，无我拢给你收倒来。伊真甲即个诗人、少年人所有嘅物件、才华啦、伊缘投啦、伊财产啦、伊某甲囝呢、伊性命呢，全部拢给收倒来。阿婆说做完做这代志完了呢，伊就离开啊。经过一个月了呢，菩萨阁倒登去看一个诗人呢，即马状况如何吼？哦，看呢，嗯，那无讲，这个人煞变成摇个半死，穿个哦破鼓鼓，啊，而且倒伫涂骹咧咁奔呐，哇！菩萨伫个面口看到幸福个滋味，无菩萨真个伊原底有诶呢，行医啊，甲行医了，菩萨就离开啊。经过半个月后，菩萨阁倒转来看这个诗人的状况呢。哎，无同哦，伊即马揽着伊的水母，吼、哦，看到菩萨了，就甲菩萨感谢讲：菩萨啦、啊，我唔知，我知我唔对啊啦。原来我原底就足幸福啊，啊，我阁甲你要求幸福，安尼我有贪心啦、啊，歹势啦。菩萨，我知呀，我即马才是真正幸福。吼、哦，菩萨呢，总伫这诶少年人的心上看了啥？幸福的滋味，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人讲哦，一句国语叫"知足常足，终身不如"，知足常足啊。

心嘛，对不对吼？拢咱人拢会想讲，哦，人有够幸运呐！哎呦，安尼台积电哦，买十张啊，哈，买十张啊，一张百几万，两百几万呢？人个有钱人啊，啊，人凊彩就着，人就买来赚偌济。我听到一个朋友啊，这朋友真的是有钱人贵妇哦。伊安尼哦，伊无贪得甲讲个几张台积电哦，一七百块，真的是七百块买。你敢知伊买几张？上次就十张以上啊！啊，我嘛不要敢问，人家不讲，我们就不问嘛，吼！哇，你敢知进前已经到2300的时阵，甲卖掉，吼吼！真正是会当买厝无？可以，他又买一间房子了。哦，啊，我敢买新生意，我不会呢，我反而很敬佩他呢。人讲有钱的人的路有钱，有啥物呢？有钱会当比如讲一支台积电就好啊，即卖两百几万，哎，那我敢买了，我买袂了。咱买迄个钱啦，人家一买就几十张啊，咱哪有法度垫着啊吼？啊，但是伊钱滚钱，有钱去加钱，啊，咱这就是有钱人，啊，咱免去加心酸。啊，咱那是上班一个月4-5万块，我嘛是钱滚钱呢，我一个月4-5万，啊，我嘛有收入啦，我4-5万块，我5万块我当做好过日啦，对不对啊？啊，我嘛是逐工过去，我嘛是逐工啊过了快乐啊！啊，我嘛是钱滚钱啊，对不对吼？所以呢，免跟人比。那人生当中绝对无信两个搞，一个是啥？一个是比较，啊，一个是计较，这两个搞千万无信咯哈！来，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啦！咱来个唱一个较轻松的歌，叫做《哈多玛相送》。相送的歌哦，拢看。哈瓦伊的味道较轻松，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试试。

0: 爽啦！这真正是，这领导感觉的夏威夷歌，夏威夷噔噔噔噔，一个夏威夷的歌哈。来，谢谢这首歌叫《哈多瓦相送》，哎，真久无唱，咱古，哎，那古这个真正无离，我三句无离爬上树啊！来，谢谢。啊，我的朋友来这边哦，有上百亿个。不是阮当，阮当我是唔知啦吼，我是讲我的朋友来这边，我拢叫伊大哥，伊拢叫我小林的。迄、那個、大哥伊就上百亿个财产，伊足好呀。伊内底有规要加百，要加百个员工。爱看到我就是小林，小林，我感觉我足心疼你。你嘛帮帮忙，你头家咧心疼我，你心疼我啥？伊讲哦，你咧做节目，我咧家咧听呢。啊哦，我感觉你做节目足快乐呢，你还继续做呢，做甲你都未做安尼咧我。遐得个你说你啦，我讲我做做节目啊，当然我做广播人员啊。伊讲哦，小林啊，啊我实在你遮久吼，啊我乃感觉你无像做广播人员呢。你较早点住住伫会计师的时阵哦，迄点敢那不烂呢，啊乃即马才个讲话，因为是阮我伫会计师的实在，而且大老板啊。伊讲啊，你较早的点敢那乖敢那不烂呢？我讲我即马嘛足乖啊，只是较搞的呢。啊，我嘛够有一个女朋友，我这个女朋友也是单身的哦。迄是身家过了十亿个，要几百亿个呢？人伊嘛袂骄啊，拢袂，因两个拢总是啥，就是很客气。啊，你若问我讲我说出来，你敢会心疼伊？袂啊，我感觉比伊较好过啊，我袂心疼伊，我足快乐啊。我迄个要几百亿个这个女朋友呢，伊是足辛苦呢。人伊趁钱是辛苦的老板呢，伊是逐工咧飞来飞去，伫天顶飞来飞去的呢？为什么？嗯，啊，就定去出差啊，连咪就去讲啊。哎，奇怪，伊前两天拄啊跟我见面啊，你啊，即马连咪走一个走一个大陆去啊？啊，那哎，拄啊跟你见面啊，那连咪走去杜拜去啊？就是安那，人真正该认真呐、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做什么代志哦，拢爱认真。啊，咱无人的钱不要紧，上无我跟恁讲，把健康顾好，对不对啊？咱敢那一个健康，咱就赢人啊，对不对啊？我拢讲过啊，我的朋友介好也无唔对，不过压力足大了，你唔知？因一大头家人哦，迄是安尼呢？我要介见面哦，人来要介见面是爱经过着别人约我什么？我一通电话，你明仔有闲无？啊，开会无闲啊？啊，无你当时有闲啊？我就过啊。所以呢，因大刚就开会啦，唔是冲台中啦，是冲伊个屏东，无台南，无是苗栗啦，啊那无啥台北啊？所以你要看。咱的好朋友，咱唔免得成人个大头家，咱嘛无遐钱不要紧，无咱想无计较一项爱赢伊呐，啥物会健康啊，对不对啊？啊，秀珠啊，啊我无健康呢，我慢性病呢，靠紧啊！啊，你得甲顾好就好啊！啊，咱若想无计较，我都定讲过，卖病发症，尤其是我即马要讲糖尿病，迄好些人大部分有糖尿病啊！啊，我迄两个朋友哦，我迄个大哥甲迄个朋友呢，无。因两个无糖尿病，因为因哦足惊死的，因个吃物件，弄营养师咧给配菜，所以伊足惊死。但是有足只有钱好嘢人个太太呢，伊拢食精致的蛋糕，食爱足贵个蛋糕的，就无贵也无食啦。那么你也想，迄种精致蛋糕拢是啥？人工的甜味剂啊，所以无怪得着啥糖尿病，啊得着就得着啊，靠近。不要紧啊！我你敢讲我人家不要啊！我不爱得着糖尿病呢，嗯诶，那无未使无去啦，因为咱糖尿病该长紧，未长紧呐。我都听讲过，慢性病拢未长紧呐，啊不要紧。咱来卖甲人比，人因股票一堆人个好呀，个变变贵，咱唔免，咱的健康够好。第一点，你有糖尿病，对不对？啊，你有高血压吼，一般老糖尿病人拢会高血压，啊嘛个油脂较无好呢，啊咱得爱顾好啊，你的血糖哪个顾好？你就是赚到，人伊赚钱无，咱赚健康啊，对不对？咱茫讲什么拢输人啊，想要赢一个健康啊，按老慢性病嘛是算健康呢，咱来甲顾好，啊，咱就卖有病发症就好啊嘛，尤其是糖尿病，我定逐工伫遮咧讲糖尿病，恁就爱捡起来听啊，啊，无应该食，咱就卖甲食嘛。只要你若有咧注意着你的健康，咱别人一世人拢咧顾事业，啊，咱一世人来甲顾咱只身躯，咱的健康甲顾好就好啊。想要走到老吃到老的时候呢，啊你不用说啊，像别人顾脚顾肩头去洗油剂，对不对？啊咱就不用啊，因为你有在顾啊，因为你有在注意啊。所以糖尿病最容易引起的啥病发症是什么？就是 咱气象拢甲食有关系，所以咱食食得爱注意啊。哦，所以呢，咱定讲过糖尿病哦，无可怕啦，是真正介可怕无唔对啦。可怕是并发症，啊，你若有咧注意到袂得着啥并发症，啊，咱就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听我建议啊，咱就其他拢唔要家食，点心类的物件拢卖家食。哦，对唔对？人咧好个，人拢食点心类，咱唔免，咱就食正顿就好啊。啊，咱平常时呢？爱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啊，过来，这天气热，爱水温啉有够，这个重要呢。啊，佮困埋困有够眠啦。咱哦，唔是床个好个人哦，啊，烦恼这烦恼那，烦恼到咱袂困呢。啊，咱就困了吧，对不对？咱的时间有，咱就佮困了吧。啊，咱来佮困了吧呢，爱注意啦，咱的血糖较袂压悬。啊，过来呢，爱牛哦，爱牛，爱牛。咱的糖化血色素爱去牛哦吼，咱的血糖爱牛，上好是康巴迪六十到百个一百以来，啊，咱饭后就是2点钟啊，八十到百是以来哦。所以健康就是上界高的本钱，咱就是爱赚的健康，咱的赢的健康哦。你好，你好，
1: 秀山呀，
0: 哎，是你好，
1: 我。啊，按手线听一个。
0: 我就是啊，你好，请讲起来。
1: 就是
0: 嘿。
1: 那个我要甲恁定个通婚嘞。
0: 好，我叫，等一下来听一个医生，好，谢谢。

0: 来，谢谢亚邦，这是本行哦。收请问学生就王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李二你好。
1: 是秀山呀、
0: 啊。是嘿。
1: 我食食你个三鲜面包食了吼，糖分只拢剩九十外一百空。
0: 哦，我、哦、你较早外悬啊？
1: 较早哟，较早唔知道听到你个广告拢连悬连低拢唔知道，啊，即摆知影佫食食啥问题啊？
0: 哦，食食爱注意着啦，阿尚食食来更重要点着，嘿，爱强吹哦哈，好保重哦，好谢谢。喂，你好，哎你好，哎，
2: 喂。
0: 喂，你好，你好。
2: 喂，
0: 阿西，嘿，车工的来。
2: 就见哦。
0: 阿西，嘿，肯定的，生病了不？
2: 我要跟你讲，我吃那个桑葚金宝。
0: 嘿，
2: 啊，因为我过去有那个高血压，
0: 哦，
2: 还有血糖比较高，
0: 哦，
2: 嘿，
0: 阿金宝呢？
2: 我已经吃了好几年了，
0: 阿金宝
2: 效果很不错。
0: 啊，效果是那是正常。
2: 血压都正常、哦、然后血糖、哦、也都很正常了。
0: 哦啊现在都多少啊？
2: 现在血压都120以内。
0: 哦啊那样哦。
2: 嘿
0: 啊你买一罐你买一罐多少啊？
2: 你是说桑葚金宝
0: 啊、哦、嘿对。
2: 就2300啊。
0: 哎呀那你要继续努力啊给小看你看你哦哈。嘿保重哦谢谢。产品有几来嘿？
3: 啊，嗯，那个血糖我自己验哦，110-120哦。
0: 这是本钱吗？这本钱吗？
3: 系啊，本钱。
0: 有较关小看呢？
3: 较关小看。
0: 嗯。
3: 啊啊，那个那个人哦，我那个礼拜去到人花牛哦，136啊，75-73安尼。
0: 你安尼标准啊？啊，你有食？你食完多少产品啊？
3: 食三整天包。
0: 安尼阿生，你继续看咧，看咧哦。嘿，安尼对，安尼对哈，好。好，阿伯中哦，谢谢。阿弟你好，
4: 你好，你好，
0: 还是恰公
4: 分享，
0: 我的恰公重点
4: 三人先报了哈，
0: 糖
4: 化血色素本来8.4变7.2，
0: 糖化血色素本来8.4，今嘛7.2哦，
4: 哎，
0: 哦，刚刚呢，
4: 哎，
0: 哦，阿弟你那个我那个继续吃一来个看，哎，吃一来个看，4-6最好啦，哎，阿继续努力哦哈，好，谢谢，哎，弟你好。
5: 好、哦，你好。
0: 哎、欸，请讲来，三品好不姐，共同店嘿。
5: 哦，秀霞刀你好，我食了三品金宝哈。
0: 嗯。
5: 来，那个仔点贵啊，今嘛降落来，加得高。
0: 什么仔点贵？糖化血色素吗？
5: 对，糖化血色素。
0: 仔点贵啊，今嘛变成
5: 高。差不多在11.5啊，啊，今嘛降落来加9。
0: 哦，安尼有进步，还阁继续嚼嘛，阁较
5: 管啦。对啊，我那是阁较管。
0: 哎，食些清淡啦，大嫂。呵呵，保重哦，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侪人食，上侪人娱乐，大家拢赶快食一罐，拢是食多一罐，食咱一罐三千金宝啦。虽然好朋友你唔要跟他听，你也赶当来食。这么侪人食个这么好，大家食好拢无敢补，拢是食一罐三千金宝呢。啊，当然你赶当来食，你唔要跟他听尔啦，听干咪好，袂啦。爱挂灯啊，食食会好哦吼！我咱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半个就没去半个了，该有人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台北商品上的点数，敌人去抓起啊，挂出你的老起来哦。食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10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哈，啊个老起来哈。假好，即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6: 哎，叔叔啊，
0: 哎哟，
6: 哦，
0: 哈，
6: 我
0: 嗯。
6: 我3点半啦，
0: 什么归属诶？
6: 啊，做我是从今仔去检查哦。
0: 嘿，
6: 我做诶糖水糖，
0: 嘿，
6: 两包空亏。
0: 阿伯啊，小管呐，来现在接接哦。好，邓姐，请我去扫地。你好。
7: 啊，
0: 嗨。
7: 听讲你咧食糖尿病，
0: 哦，来，我先个接接，嗨，谢谢。 假使一定爱抠嘴啊，食药嘛是爱抠嘴啊，买个仙丹哦，讲食了去免抠嘴，一定拢爱抠嘴哦吼。你个食药嘛同款哈，为着咱的健康，那么谈健康啊，想要至少咱的努力啊，对不对？这个嘴爱抠啊吼，啊你若唔抠呢，个仙丹嘛救你袂掉呢吼，所以希望好朋友爱抠嘴哈。来，我来个唱《风中的玫瑰》，这首歌主唱是张荣荣。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主持人是张荣荣，来谢谢。来，咱龟仙窟呢细菌上多在哪里？嗯，给您报告，在咱的手。哦，真的哦，还真的。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有定一个日，5月7号已经过去了哈。世界手的卫生日，就是要希望好朋友呢爱记的，要吃物件以前爱洗手，因为呢有真侪细菌目睭看无的，伊会点点搭便车，甲咱传播入去咱的身躯内底。啊，你得食落啊，你无洗手吃物件啊，当然啊细菌就入去啊。啊，你到时咱得出问题，吼、哦，所以呢，爱甲小朋友交代，啊，热天要食冰，啊，是咱的好朋友出去外口要食冰啊，好要啉饮料，一定爱健康卫生的吼、哦，而且咱要食物件要洗手，哎、欸，爱洗手哦。来，咱跟他讲哦，都讲咱的讲了什么呢？哎呀，你的心情人有钱呗？那我袂心情呢？我不会呢，我感觉健康较好。所以咱么想无赚无钱，赚钱赚无人个济，我都只有讲过啊。咱得赚一个健康嘛，对不对？哇，那要赚一个健康，就是要靠啥？那边那个人比人个有钱人拢有迄个营养素在个加，在敢帮助因呢？因安尼食物件，有营养素呢？哦，出门够司机在个人开车呢，对不对？从我一大哥得出门弄司机呢。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嘞怎么办？那我要紧呐。啊，咱都相卡，咱都十一号啊，通个坐啊，对不对？是啥物叫做十一号？咱相卡啊，对不对啊？咱的相这相卡有重要无？介重要呢？所以呢，我听讲过一句话吼，我拢讲，咱哦，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啊，咱年老呢，咱来把咱的骨头顾好，把咱的卡顾好，好咱食老的时阵啊，上无至少咱的卡会当行路，对不对？哎、啊，你好野人，食老无一定会当行路呢？为什么？爱你食好，唔过因足够身体呢，因为因惊死啊，惊到时死，爱财产啊，因那边分哦。潘小文这大哥无咧听哦，希望伊无听。哎，那到时要分财产咯，都真分的啊。所以，咱就是爱家，咱的身体过好，食个老呢有尊严，就是咱啥，不管有钱无钱拢同款。我相信大家边的人，介济人因到介好也无唔对，但是不要忘记了，无虾米比健康佫较好呀。佫较好，伊个是脚会当行路。你佫盖好呀？你脚若袂行路，嘛是爱人家送呢？用送个咁好，唔好啦，用行较好啦，对不对？啊，大家嘛知用行较好啊。问题你家己呢？啊，我咧保养啊，什么钱都敢开，股票较侪都买去，啊，就唔敢开钱来买啥？买钙质的物件来补充的钙质，安尼咁对？安尼唔对啦？啊，你今日怪什么？哦，咱的健保无好安怎啊？你怪东怪西啊？你怪你家己啊！食物件无咧抢食，无咧食对的物件。咱人骨头哪疼，袂疼，咱拢是关节哪疼。当然，我拢鼓励恁咧先看一下医生，莫有疼过头。上盖无至少呢，咱一定要保持啊，咱的脚力也介重要。脚力的脚的力啦，啊，你若是讲哦，脚啦无力啦，当然会变成呢，这个咱。来，稍等我一下，来，我刚才刚存不掉，等一下来。

0: 咱这个这个要听梦兰柳是要听凤飞飞的，我去找他们对，对不起。所以呢，我为什么真接讲这个健康的观念？为什么我拢定给恁建议恁达刚的逆卡位？为什么逆卡位？我们第二心中的卡啊，啊的逆一旦逆卡位，表示你的身体个未歹啊，对不对哈？那么咱达刚的运动走路三十分钟啊，为什么建议恁走路？啊，走路好啊。啊，你唔走路，不就用坐轮椅哦？唔好啦，用走路较好。那走路呢？当然会当达天走路，就是表示你的脚无问题，来就无哦。所以呢，咱来走路，你的脚一旦走路就爱行，你唔要平大行。啊，那我那建，有人是有时我是那建议咱的好朋友逆脚位哦，为人拢安尼三坐四休困安尼啦。啊，有时坐了坐了就休啦，成了保养，成了食我秀爽介绍保养品同款啦。有只有时的食，有时的无食安尼啦。啊！你讲无认真，讲你咧怪我，对不对？你怪你无认真、无用心吗？做代志保，干那要保养家己的身体，要顾家己的身体，都顾未好，顾未好，无认真啊！你要哪会好嫁，对不对？人家好嫁人偌辛苦啊！你唔要看伊好嫁人呢？像我迄个查某朋友安尼呢，我都讲过，伊是一个月背咧过来国家呢，你唔知？迄唔是咧快活呢？迄是足辛苦的呢？逐天哦，得去无同款的饭店，你当住饭店就介好哦。迄嘛是够辛苦呢，所以咱别人趁钱有个方法，咱唔免。我都讲个，咱趁一个健康，无你上无上基本的嘛，甲家己身体顾好，甲咱的骨头顾用，甲咱的脚顾会当走路，对不对啊？所以咱是不是爱平时的爱保养啊？爱啦，咱四十岁的爱保养，四十岁保养补充钙质，然后呢，当然还佫即马佫加一个，甲咱建议啥？咱的蛋白质。因为咱的腱子肉较重要，咱规身躯的组织上侪就是啥腱子肉呢？啊，咱的腱子肉男性的体重占45%，咱女性占36%的呢，这么侪啊！啊，腱子肉来源是靠啥？靠钙质，啊，靠啥？靠蛋白质。啊，所以你嘛得爱补充蛋白质呢，后摆将来较袂肌少症。但是唔是食了蛋白质，咱的腱子肉就会生出来哦？唔是哦，是你要去经过你有运动，伊才会当转换成啥肌肉。所以呢，咱来食优质的蛋白质，就是咱常讲的鱼啊啦、鸡肉啦、蛋啦、豆腐啦，啊，过来呢，牛奶啦，吼。所以补充钙质呢，是你基本导出你要逐天啦。上无，逐天爱保养身体，就是你的工课。好，人诶，迄个把好业人是做头家人是，逐天一定爱基本的啥开会。迄大公司总做爱开会啦，迄大公司若无开会哦，就是表示啥有问题啦。迄逐天拢爱开会啊，佮开会嘛，佮讲嘛遐话安尼啊。所以呢，这就是咱定讲诶，趁钱无唔对，即个台语嘛一句话，趁钱有所性命爱顾。啊，咱趁钱啦，趁输人，无咱就是顾身体，顾赢人就好啊，对不对？无趁一个健康啊，是不是安尼？所以咱的好朋友听我建议就对了啦。我来建议恁做的，这个逆卡位啦，按摩耳朵啦，打卡底啦，啊个运动三十分钟啦，提肛我恁拢爱做，这都免开钱啦，免得坐飞机去国外饿啦，免啦。啊，我就想给你建议。刚才你听我建议，你要做的是啊，你得赚到啊，得赚的啥？赚的健康啊，我要赚啥？我是想讲赚，和你赚钱吗？无啦，是赚健康啦。啊，那健康就是有健康，就是赚到钱啊，对不对？你得免去病，免为成了别人。你若无健康啊，无咧保养咧，我一个跋倒，两骨含烧，两把带做一把，爱灌骨浆无？爱换这骨巴无？换一把得爱180,000呢？安尼唔是了钱吗？所以。赚钱就是，你若健康，你就是赚钱；啊，你若是无健康，你就是了钱，同款的道理嘛。所以咱一定爱健康，无要，我们就是要健康哦。你好，你好，
1: 你话呀吼？
0: 我就是你好，
1: 好嘞哈，
0: 还是
1: 你问你讲吼？我按卡针头，安尼会酸一点，
0: 会酸哦。来接接哦，嗨，谢谢医生，谢谢。

0: 好来，谢谢梦难留。那么这是凤飞飞收起完学生界迟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因为你好，
1: 喂，新竹小姐，大夫你好。
0: 来，家公还来嘿。
1: 阿哥吼，嗯，我跟你吃诶，
0: 高
1: 钙质，阿哥做吃诶三千千度。
0: 阿吃到哪好呢？
1: 吃到未歹，我脚惊惊着你趴落去哦。啊，买来吃两，超一礼拜就未啊。
0: 没能卡就对了。
1: 哎，啊，我拢你好存了未？
0: 不紧，阿妹，咱静静关，哎，静静关就好哈。好，阿伯中哦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2: 哎，师傅你好。
0: 来，生病我不接来嘿。
2: 我是海盖过去啦，现在卡卡未救紧，啊，个卡卡有难卡会惊咯。
0: 哦，好。
2: 啊，是海小静静不，卡未交流。
0: 哦，好。好，安尼好呢，食了该好嘞，小蛋姐，安尼就是爱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好嘞，敲工回来，
3: 我要那个
0: 敲工点点，嘿，来，
3: 哎，过去喏，我本来靠有诶，会憋诶，憋诶，啊，怎啊，食食会好伊啊？
0: 未憋憋叫吗？
3: 未啊，
0: 啊，爱生无？
3: 未，
0: 拢未呢，
3: 好，还要行路，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姐，谢谢你哈，感恩，谢谢你哦。
1: 他做啊，行路，我即阵伫落啊，我靠咧运动咧。
0: 三片都不记得，你讲食我的钙过筋吗？
1: 哎呀、
0: 啊，啊你人下到最高，我今麦好啊。
1: 我今麦咧运动。
0: 一旦运动啊，哇！
1: 我你一工弄个最高啊，我嘛是出来嘛、哦、是运动，运动一点钟、
0: 哦。啊，以上讲过，啊你得爱注意呢，莫超过一点钟啦。嘿，一点钟代表健康。大嫂保重哦，谢谢。来六你好，
4: 你好你好，
0: 来六，
4: 我咧讲迄个钙固醇，因为叫我会卡卡叫啊吼，啊食了就无声，啊个靠力，靠靠力，
0: 叫了本地诶哔哔白白的对啦吼，
4: 对对，
0: 哦，啊这么靠啊你，
4: 靠好啊，谢谢，
0: 好来稍等，好安尼保重哦，好感谢大姐，来哟，补充钙质，我都讲过，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吃了这罐卡拉达金卡丹的钙过去，吃了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观察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点骨跟咱骨呢，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个两项，免吃个两种嘛，免吃个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低三，个话咱根据嘛吸收好酶，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补充钙质吃卡拉达金靠咱的钙过去咯，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会吃一粒，吃早唔就可以哦哈。妈咪叫咱登记拢我的感恩的台呢。啊，上个是咱的安尼，咱的钙过去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这两罐。这两罐是基本的保养跟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就是钙过一加三千钱包。啊，那困眠无的人欠少荷尔蒙，佮另外个加咱的阿雅德纳。皮肤上的人香港较生气，真老倌够真个无啊！诺诺皮痒，食好抹好，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功课等下这边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德国先生，你好，你好。
5: 喂
0: 喂，你好，
5: 俺家秀山姐。
0: 哎，是我秀山，你好呢。
5: 我刚要给你买药啊。
0: 哦，你有买过无？阿三，等下我叫来听来先咯。哎，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6: 我是秀山哦。
0: 好，来，三桂叔来，你好。
6: 哎，我要请教你哦。
0: 嘿。
6: 哎，我顶回我听恁的电台无？哎，五十斤的无？要吃什么？
0: 五十斤啦，嘿，不是五十斤啦，是五十斤啦，哈。来接电话先咯。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啊，那边除了去耍，咱的那边接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接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比其他时间无卡哦。哎，接嘛，咱的好朋友哈，感谢阿里嘎多，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 人讲哦，一个朋友是一条路啦。啊，看你是交到好朋友，你得行好路；交到歹朋友呢，你得行到歹路。当然，咱来交好朋友啊，对不对？啊，好朋友呢，嘛够分呢，有钱人的好朋友，啊，甲咱这吃头路的好朋友，啊，拢总是朋友啦。其实嘛，是有真侪有钱人呢，因袂骄傲。像我够实在一个是啥呢？应该是几千亿个啦。我是冇敢问过啊，唔可以做好业的对啊，应该是几千亿个有啊。啊，我拢甲讲头家，啊，你来接骨咱，还人咧服务，伊就去出来外口服务。我讲我免你服务啊，我家己来就好啊。我去因遐食物件嘛，所以咱的好朋友看人拢袂骄傲，为什么？伊嘛是做啊，你敢知伊嘛是共阮捧物件？你敢看会出来是千几来千亿的头家吗？看袂出来。啊，伊是啥？伊嘛是白手成家，就是呢，伫菜市啊卖物件，安尼起家起来，也是这样子起来。我想钦佩这种人，伊平常时哦，巧多歹。啊，当然因后生无讲啦，因后生是开了生时代黑啦，但是伊就是翁仔某两个吼，就是做破事的对啊啦。你看到伊就像咱厝边阿伯安尼啦。哎，这八十二岁从个隔壁阿伯啊，你得对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交好朋友啊，实实在在好朋友哈。来，小邓上课等你哦，谢谢。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4: 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
8: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每一天咱的健康报报，要报进前，我拢有一个来开场白。但是今天找不到形容词呢，因为开口哈，我就会很生气呢。到底是要讲什么呢？真的看到这个，这个人哈，哎，当然刚刚，哎，怎么那个这么没有骨气嘞？

好哈、哦，这真正哈、哦，我感觉咱拢讲哈，哎呀，台湾之光，台湾之光哈、哦、啊，咱呢哈就是安那啊，咱讲的哦，人善哦，未使呢无志气哈。那以前哈、哦，以前啊，因为呢哈、哦，家庭比较呢经济方面哈、哦，咱细汉的时阵啊，家庭哈、哦、经济不讲介好，所以呢哈、哦，我爸爸。嗯，甲我妈妈吼，做事拢会甲咱讲吼，咱就是袂当做一个无志气狗，哎，就是做人哦，最基本的吼，咱的底气，咱的迄个志气啊，一定还有啊。人啊，我着就是为着一点气呢，连这一点呢，吼，志气都没有，吼，真的不配做人。开口骂人啊啦吼，来讲着这吼，这个是啊，真正吼，我呢吼。很讨厌的一个人，那个人呢、哦、叫做馆长，馆长，馆长、哦、说到这个、欸、之前、哦、之前我都要说到馆长一个、啊、我助理跟我说、哦、财神姐你说到馆长就生气，我说对啊，真的啊，你看那个嘴脸啊、哦、那个嘴巴的那个臭味啊、哦、说话就是、哦安尼三字经啊，国骂哦，对不？媒体呢，你是伫个直播顶管呢，咱袂使教歹囡仔是谁呢？你个人哈、哦、怎么烂？那个是你家的事哈、哦。但是呢，哈、哦、平台来对，让我讲，我嘛是有情绪的呀、啊，哈、哦，我嘛是有脾气的。但是咱咧做节目，这就是一个媒体，咱一定要用正面的。哪一个人没有脾气？但是呢，哈、哦，这个它变成哈、哦、已经很下流了，因为伊的言语来对哈。真正是足下流的对哇！啊，馆长呢？吼，个尾啊，吼，加再加上吼，没有志气，吼，无志气。咱来讲，人讲吼，摸鱼，吼，你不要摸到大白鲨，吼，拍马腿啊，你诶拍马屁，你要拍到马腿顶管，吼，你要去呢，吼，舔人家的屁股，结果嘞，吼，人家屁股没有给你舔，你舔到人家的肛门小菊花去了。好、哦、来，这就是馆长呢吼，一个去中国啊，参访到呢张学机车，而且呢吼，寄托等等，一直舔人家呢，一直舔人家呢，吼哦，嘿刷爱国哈、哦、流量，这一次真的，我讲哎，要舔人家的屁股哈，舔到哪里去？舔到人家的肛门小菊花去了。这个馆长呢，哈，去北京啦，去上海啦，去深圳啦，哈，这些城市了后，馆长最近阁走去中国顶开着呢，哈，川渝行，在啊、来这个星期二哈，在星期二，诶，时阵呢，哈，伊就去到重庆去参访着呢张雪机车的工厂的时阵，哈，啊，先说呢，哈，去呢，啊，访谈着创办人张雪，伫张雪的面头前，哈，馆长又来了，又来了，哈、哦，台湾的机车哦，够烂，台湾的机车哦，够歹，台湾的机车呢，哈，你这是咧机车。一组嘞，对不？哈，就一直讲嘞，哈，台湾的机车就歪就歪就歪，哈，台湾的机车乱乱乱乱乱乱，台湾的机车呢，哈，安尼呢，哈，多么不堪呐、啊，哈啊，伊就底下讲，结果呢，去有张学啪啪啪，哈，打脸了。张雪机车呢，哈，是创立到呢，哈，2024年，你看哦，哈，咱拢撇开政治，哈，大概。做生意拢知影啦吼，其实呢，你在吼，你装张忠谋啊，张忠谋当初创着台积电的时候呐，吼，他也不是像今天呐、啊，拢总是一步一卡引来啊，做生意、做工课、做头路，拢是爱经验的累积。我们不是标榜说怎样，伊当然张雪机车也是很厉害啦，吼，咱唔敢讲伊无好啊，对不？啊，他是。2024年创立的，咱清清采采给咱国产的就好啊，公用机车，哈、哦，迄、那个什么呀、啊，迄个三洋机车，迄间拢偌久啊，对不？论年资，论经验，
好，咱拢卖讲啥，你不要这样子为了吼，安尼吼，家己吼，要去呢吼，中江遐吼，迄落啥，反正有些目的啦。咱这种人吼，无阿多讲出着伊个心思啦。那个人就是真的吼，很恶劣，你知道吗？哦，家己嫌家己的人歹吼，啊去捧别人呐、啊。好，这里、品牌吼。今年底呢，各大场的世界级摩托车来的，哈、哦，就是张雪机车，他也呢，哈，得到蛮多的奖项的。馆长先前呢，哈，都是足济届，哈，拢伫遐个直播顶馆，哇，即马呢，哈，官员吼，安尼哩婆的，即马话来婆迄种呢，哈，生意人啊，企业人咯、哦，哈、哦，伊就开始讲啊，哇，张雪机车。中国之光，希望讲哦，这个款的诶机车呢吼，会当伫台湾贩售，吼台湾人看卖一下吼，啊长长见识吼，看呢吼，这张雪机车吼，啊张董哈，你怎么样又怎么样又怎么样？讲到想起来，讲到我的血压喷到220呢哈，真的嘿，你甲听看卖一下，那我们台湾哈，其实台湾呢。骑机车的人很多呢，哈、哦，咱骑机车，你会觉得台湾的机车不好吗？对不？你感觉台湾的机车不好吗？我感觉讲真好呢，从我买一台哈，我骑足久的呢，被机车的人给搞没呢？因为哈、哦，车、机车、卡达车，人拢同款，你若会用保养，你用足久的，啊，你一台好好的车，你不懂得保养。啊，这三五档吼，倒咧，像像迄个洛克嘛，洛克马同款啊。这个拜礼馆长咧吼，就去到重庆，参访到咧张雪机车工厂，看到张雪的时阵吼，像哈巴狗一样。一个咧吼，见到咧吼，这个张雪了后就开始啊，哦啊，那讲到遐吼，张雪咧不领情啊，正色直言呐、啊。好、哦，馆长哈、哦，想要借助就讲伊的直播问一句话哈、哦、啊，伊就讲啊，车友啊哈、哦，选择家己的品牌呀、啊、哈、哦、啊，是呢哈、哦，非常正常诶。好、哦，张雪就安尼甲讲啊，哦，我张雪机车偌好啊，台湾哪哈，然后张雪就甲讲啊，啊，就是车友嘛哈、哦，啊，家己选择家己的品牌呀、啊。家己喜爱呀、啊，迄嘛是正常的呀、啊。好、哦，张雪就甲讲啊，我咧吼，摕我来机咧，我无买 iPhone 手机，吼、哦，无代表讲吼，我无买 iPhone 手机，因为吼，他们的这个小米机嘛，吼、哦，伊讲啦，讲我无买 iPhone 咧，吼、哦，无代表我就爱国啊，吼、哦，啊我咧吼，哪咧吼，买 iPhone 手机来用。嘛不代表我这个人就无爱国啊，啊就是一种品牌啊，一种阮家己喜欢的啊。张雪哈打得好啊，打得好啊，哈、哦，馆长哈在听张雪哈，伊那个破迄、那个，批哈，破那个批呀、啊，啊，结果呢，张雪一点都不领情，馆长听到，迄、那个面啊，哦，变加见面呢。然后给你机会入去，面色难看哦。馆长啊，讲来讲，哇，这个格局很高啊。当然啊，人啊，像你啊，低对不？你都已经低到来18层地地角落去啊，不是低地下生呢？咱哦，格局呐，低到地下生哦，得方配谈配暖嘞。哎，馆长哦，伊格局已经低到吼18层的地角落去啊。不好意思，我不是吼，我不是，是因为拄啊卡痰啦，

0: 哈，因为呢吼，台湾真正无需要迄种格局那么低的人呐、啊、哈。好，格局那么窄的人，有人就讲啊，民主国家比了独裁国家的人过来改教育，真正是下西下井。好，佮来改教育着正确的观念，好，伊个金钱，伊个价值观，好，对吧？啊，嘛有人会当讲啦，讲吼，会当看会出来啦，馆长咧吼，长期咧食爱国饭啦，爱哪个国家？爱哪一个国家？已经唔是正常人，吼，人甲人吼在交流啊，啊，有人甲讲啊，吼，把爱国嫁到消费，吼，要改白做会，结果呢，迄个张学，吼。打脸不是打脸而已，打肿了脸。好、哦，那里面呢，吼，性格安尼吼，迄个红丢丢，性格呢吼，真歪歪。啊，毛人咧讲吼，张学诶，给达安尼，正是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翻书吼，白掉爱国吼、哦，啊，是不是脑残吼？阿伯德呢，比较宣传吼、哦，啊，这个是馆长吼、哦，真的说到他就是很生气吼、哦，很生气。好、哦，以个人的作为呢，吼、哦，他要干嘛？其实呢，吼、哦、是以私人的行为啦。但是呢，吼、哦，你不能呢，吼、哦，出卖整个国家吼，那、哦、你国家的国家吼，咱、哦、台湾人的人格对不对？是不是？哎，不管什么政党都嘛同款，哦，不管什么色彩都嘛同款。我们的人格，我们的国格，怎么可以被践踏？是不是？哈、哦，就安尼讲啊，哈、哦，你看那个吊车大王啊，咱台湾呢，迄个一夫一妻制啊，人有才调啊，人伊娶哦较济啊，各种安大好势啊，让他们衣食无缺啊，哈、哦，够人去美迄个吊车大王没有啊？哦，为人个加金身嘞，你要怎么做？你莫危害着别人，你莫危害着国家，你莫把规个拢规光吼拖拖落去吼，安、哦、尼，你要干嘛？你要干嘛都可以，是不是？生气呢？真的生气呢？喂，财政你好，
1: 财政你好，
0: 喂，张阿姨，
1: 哎，
0: 你好，
1: 我一直有跟你讲，叫你讲都会加。
0: 哎
1: 啊，拍摄呀！
0: 嘿嘿嘿，好，咱伫接不来，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拜拜，好，来，咱拿订产品，哈，阿伯告回话，要查单。伫遮呢吼，搁再一届吼，甲咱呼吁一下，咱就利用着每一工连假日礼拜，吼，包括着呢吼，咱咧讲的一年三大节，包括着呢吼过年。拢总会当插花，但是呢，插花有时间性。插花的时间呢，吼，就是会在时啊，吼，因为有阵时啊，因是八点就上班啊，啊，八点来呢，吼，有足侪代志吼爱处理，所以我会甲人讲，你都差不多呢，上盖好是八点半过安尼，吼，八点半到甲夜晚十二点，真诶，一年365天，甲咱电工产品吼，这个。拢赶快哈，就是呢，一年365天，你拢会当茶会，但是时间落在哈，一只时啊，差不多8点半到个夜晚12点，哈，客服家叫电脑他查哈，底下呢各在一处，好约着呢，咱新机兵，我们这班的同学、学姐、学长、学弟、学妹、新同学、老朋友哈，好查单查货。给你齁不影响，没有电脑可以查齁，所以卡好我呢齁，无解齁，无多呢齁，甲您讲齁，好啦，另外齁，就是呢齁，一定爱有爱情吼，诶，滋润灌溉下吼，日子才会过得好安尼。来遮一名吼，33岁，细路的男子透过着网络的平台，伊着结婚真早在诶手法诈骗。

好，那每天甜言蜜语上传就秋季，哇，老人家呢哈，我的精神的慰藉物哈，啊个金钱上的传就秋季，哪一个女人哈？迄个袂棒呢，吼、哦、对无？安尼吼，头前迄就是呢，裹着糖衣的毒药，都头啊甜言蜜语上传就袂安尼吼，正过来啊安尼吼，甲伊讲吼，这个查某囡仔吼已经呢坠入情网啊，正过甲讲，你去呢吼贷款呐吼啊来买精品呐、啊、吼啊，其中都有一位。其中有一类呢，吼，安尼现存嘞，现车油啊，现存油啊，食袂叮当嘞。总安尼，哼嘞，470,000，买着嘞，吼，咱咧讲个叫做绿恶魔，吼，变做个超跑，好伊。另外呢，吼，啊，佫有一个贷款900,000送着宾士，好伊，吼，这个吼已经怎样，做真侪人嘞，吼，拢总好伊骗，吼，啊，唔是佮伊谈情说爱啦，吼，谈情说爱，你也强调这有个人嘞，吼，是真的，啊，但是呢，这就是网络，吼，看得到。啊，吃不到，哎，看不到，看不到又吃不到，啊，就爱摕遮侪钱出来呀，哈！来，日前个接到被害人来指出着讲，伊甲着一名姓刘个男子交往，哈，讲要来结婚啦，要来做伙来拍拼啦。交往个前提就是呢，哈，甚至讲啊呐，啊个主动求婚，哈，送着定情个钻石手指。注意哦，手指酸少，唔知道到底真啊假，你不可以鉴定看卖。用做着呢吼，亲情的形象啦。这个当家呢吼，这女方已经拢总信任嘛，伊就就资金的周转、投资、手头卡按等等的理由吼，和被害人来协助来贷款啦吼，购买着精品。根据着了解，这个姓刘的男子呢吼，姓就是因当家吼。因豆家吼，就是呢，敢那参照韩国内底的花美男哈，哎呦，唇红齿白，皮肤细嫩哈，啊，这里五官立体啊，又是高挑的哈，啊，身上呢哈，没有一点点的赘肉哈，都敢那参照咱来看迄、那个啊，这里。漫画哈、哦，漫画中的男主角一样，哪一个人不心动？我就不心动。啊、哦，开始炫富啦哈、哦，注意啦，用甜言蜜语啦，不要哈。买啊呢吼，买着一只吼，买着一只上千万吼，而这个绿恶魔，上千万呢吼啊，但是伊是买着二手的，开了呢470,000，其实也是很贵呢吼，一只上千万呢吼啊，那个二手的也要花快要500,000啦吼啊，这个绿恶魔哈，变成个抛弃上好伊人不见啦，人不见啦哈。人不见了哈，伤心伤财，只有来哄骗你迄个啦，对不对？好，来听歌，搭嘴歌，哎，啊，听歌的同时呢，咱彩珍伫山卡来接电话，三片顺门导班教会助我来哦哈，电话加卡0800776699 0800776699，欢迎新同学老朋友哦。

0: 安尼吼，嘿，好，不要紧。安尼，迄个三美房，你到时你好甲阮的小姐讲吼，叫伊迄个单遐，佮佮伊特别标记一下吼，我了会当配。安尼吼，好，好，好，好，谢谢美房，好，好，拜拜拜拜，好，谢谢美房，祝你健康哦，哈。好好，再见，谢谢，好，感谢哈。咱美皇嘞哈，卡顿嘞，礼拜在讲哈，上个礼拜有一个嘞哈，咱嘞这个大姐哈，讲伊的卡静静，哎，卡静静哈，还有一个人哈，跟我讲讲伊哈卡。哦，肿了很久很久哈，啊，那看医生嘞哈，拢看无好，结果嘞哈，食二十味的磷虾油在食嘞哈，不知不觉哈，总要消气安尼，啊，就是嘞哈，咱人你的最近的情形有分作做几种哈，包括油脂无好买最近，哈，咱的心脏无好买最近，过来哈气。吼、哦，诶，气肿、水肿，吼、哦，这拢总有关系。所以呢，有当时啊，每一个人的毛病，伊的启发点、伊的病源、伊的病灶，拢总无同款。唔只系伫节目内底，财政拢会甲咱讲，你只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过来，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每一个人的年龄层无同款，每一个人咧吼，大个。病吼轻重，包括着呢吼是拄啊好心毛病，啊是老症状，拢总无同款。但呢买拢总同款，未开着冤枉钱，不会花到冤枉钱哦。0800-77-66-99，食老毛病多，唔免呢吼一病买一药，两行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哦。0800-77-66-99，来进广告。
1: 我已经该开拢有开过啊！我食你这个时阵，我该开掉一定拢有开过啊！啊，开无好势，唔敢开个开一支过啊！啊，另外一支哦，医生原来讲爱去开，我开无好势，我就唔敢开。最后差七八年，我唔敢开。我一支无开个卡吼，反正一支我都唔知影，我食只久啊。也嘛要黏我去啊！到即摆你看，你一支卡我都无想着，我未惊你知无？未惊到尾啊吼！就讲无想着一支卡咧，反正我怎啊去去去会诊哦？医生看，医生看，你都爱开你唔开？到尾我过年啊，怎啊讲好啊？人我要甲你开，咱都开，开开也继续食。
2: 啊！
1: 哦，啊！一支的反应怎啊？无三个月，讲伊家讲三个月才会使泡澡。我会当去泡澡，我阿无法度去泡，我怎啊吼？哦，当初就会惊啊，啊，袂艰苦啊，我就乖袂掉，我就总啊走去健身房，也比我好些。
2: 安尼吼，系啦。
1: 哦，学会足紧嘞。
2: 对，我讲吼，无开掉，我拢钱较重要啦，吼。
1: 对啦。嘿。个今嘛来吼，佫会困着咯。
2: 对哇，我讲吼，食产品唔好急啦，系啦。
1: 无啦，我家己食，我有感觉，我就唔敢放啊。我不话不话，一人食，阮姐姐伊妈妈可能在听，我慢慢姐姐都不会吃，食点大食足济，食你讲伊食足济，我嘛别话讲吼，像这种的吃了，你讲个导航机的导航啊，天机。
2: 对哇，啊，所以我讲我咧广告都未白插，啊嘛未夸大，就是安尼啊。
1: 我知啊，有闲你才听我就好，我那不讲艰苦。
2: 你迄落捏未掉，屁股未乱咧扫，一定爱避开公房听，对不对？
1: 啊，个阮是市场做生。反正寡人吼，拢看我讲吼，我较早做大块，较早二较三拢三厘多，只食你个吼，冇白做济啊，就会人看到吼，拢问我看我食啥。
2: 食好到小白到公格，你上重要。好，谢谢你。
3: 我食你的海王精甲清汤吼，哦喂，食足久啊，啊，即摆还搁咧反应咧，迄落日啊，甲反应甲两个脚步就红骨啊咧哦，啊啥，差不多四天就好啊。
2: 哦，搁说等反应三四天就好啊，啊反应过就好啊，啊行路就搁加足在
3: 啊。啊，行路就加足在啊，足舒服啊。
2: 嗯。
3: 啊，伊咧反应就甲就话我伊袂艰苦，袂艰苦啦。
2: 嘿。
3: 啊，甚至会惊啦。
2: 哦，啊，所以讲吼，你食财政介绍。消费产品就是吼，爱信心、爱耐心，未开着冤枉钱就对
3: 了。我未冤枉钱啊，大家唔能惊，爱买来食，真正我食足久啊，胃辛苦，反应了了，反正一个都卡底。
2: 系啊，啊你过去啊，瓶瓶罐罐的拢无咧食，对无？
3: 哈。我买足济，我拢塌胖，下到时爱胖啦。
2: 好，塌胖来食。
3: 塌得要了，塌得要了啊。
2: 好，好，好，OK，谢谢。 秀文姐，你食海王精全通是咧食对部分啊，啊改善对部分。
4: 食龟仙窟啊！
2: 食龟仙窟哦，你龟仙窟是，你龟仙窟是安怎呢啦？
4: 啊，龟仙窟都二六六啊！
2: 二二六六的部分，讲好，我偏胖一个。
4: 重点就是这个鼻啊过敏100%改善。
2: 哦，你有鼻子过敏的问题啦？
4: 哦，这专家回来呢，全家呢？
2: 哦，全家哦。
4: 当然啦，啊，唔过你要吃吼，唔是讲就是吃就随好啦，对不？
2: 对。
4: 罗马也不是一天造成啦、
2: 啊。对呀、啊，哎、哦，
4: 好啊。所以慢慢来，顺顺来。
2: 哎，爱有信心，爱有耐心。
4: 啊，还有脚头夫啊。
2: 哦，脚头夫，你退化。系
4: 啊。
2: 嘿，啊姐姐，阿咧咧。
4: 啊姐姐，都即马也无咧食，迄个维骨力的药啊，无咧食迄啊。
2: 哦，你以前拢食迄啦，吼。
4: 嘿，食维骨力之类的啦。
2: 嗯嗯，嘿、嗯。系啊。维骨力是药类的啦，啊，咱这吼算咧吼食品的较无排害啦。啊个说哩吼，爱最主要爱有迄个好个体的啦，对不？
4: 对啦，啊重点是我干咧点啦，吼。
2: 嗯。
4: 我因为我有三高，我咧食。糖分的药啊嘛，啊我食糖分的药啊吼，啊哥我糖分的药啊食早暗的，啊即嘛食你这食两糖类等于吼，我觉得降太多了。
2: 哦，本来原本你的迄个糖尿是偌高？
4: 哦，我为九多，
2: 嘿，
4: 刚刚正存钱。
2: 哇、哦，恭喜恭喜！你食海王精全通哦，你的血糖刚刚安尼，你得等于甲医生讲，叫伊呢吼，迄、那个药的剂量卖用遐尼
4: 啊
2: 济。
4: 我知啊，啊唔过我嘴未呛啊，
2: 我嘴未呛，
4: 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啊。
2: 嘿好，谢谢，感谢哈。海王精全通，海王精全通啊，补卵、补阴、补弹性，增加着咱的精气神，气血拍回通，人体导航机哈。从我的秀芬这里讲啊，啊，龟仙窟嘞，里里落落的哈啊，包括着嘞哈，这个糖化血色素会降。咱那本身有咧食慢纤的人啊，有咧食着海王精全通哈，咱的血压哈有发平稳。那咱的这个糖化血色素呢，吼有较降啊，咱拢会当来找着医生，吼，甲伊参详，吼，就讲啊，现在呢，吼，那降了伤过低嘛，未使进，吼，是不是呢？帮我们稍微吼调一下，哈，啊，药啊是医生开的，要调爱找医生调哦，哈，0800-7766-99 0800-7766-99哈，阿伯咱倒位喝汤头，喝汤头，无淋着防腐剂，哈，养生顾健康，按这开始啊，要做业绩好才真呢，等你赶快卡起上，0800-7766-99以上广告。

0: 我要爱两组啦。
1: 好，你要爱两组。
0: 我今要甲你讲，就是拜我听着阿三讲，伊拢了钱了干哩。我感觉伊节目加减听啦，像我，我感觉我吼，我以前我若要出门，我拢爱穿护腰个护膝。啊，我节目改善偌济啦。我以前都是半半拢护腰，一定爱一定爱挂啦。啊，无就腰酸干。就我今拢买呢，我今出门护膝我嘛无咧挂，因为较早咧行拢较惊会疼啦。
1: 嘿。
0: 来，我今嘛有改善啦。啊，我著听你个话讲，吃两三个呢。你看，咱你听起来有啦，都比恁较严重嘞
1: 了。对啊，啊我讲吼，
0: 大家了解啦，了解者就知影，体质无同款。
1: 对啦，啊我讲这两项吼，你著安尼轻轻啊吃吼，用心加吃，绝对袂开到冤枉钱的啦。
0: 对啦，我先我较早拢爱上班，较无咧听，啊是最近啊无以前哦，迄嘛是开袂少钱。
1: 冤枉钱哪开足济呀？
0: 对啦，我听你讲的嘛，很亲和力啦，啊嘛是很实在啦。
1: 哎，对。
0: 啊，加油啊！多谢你。
1: 好，谢谢梅花。谢谢哈，感谢美黄哈，美黄都讲来刷卡，我那个才真的哈，安尼聊了一下下哈，啊美黄哈，虽然大家拢总无见过面，但是呢哈，就是一群的好姐妹。一群的好姐妹啊，美黄就讲啊，讲哎哟，才真，迄、那个啦啦哩啦啦嘿啊，哈，我知影呢，我知影吼，我那去有叫客吼，啊，你都无业绩啊，所以呢吼，今嘛吼，伫个家吼，甲你叫安尼，谢谢，感谢吼，因为呢，咱专台呢有差不多四八间吼，咱的指定药房嘛是有啦啦哩啦啦，吼啊。咱公司，咱公司呢，哈，很多很多优秀的朱麒麟拢有咧介绍，那咱这班的同学，哈，真的很窝心、很贴心、很暖心。财政来啦，我该到这业绩，哈，谢谢，感谢。因为咱直接推广，哈，推广到呢，啦啦哩啦啦，其实它的单价很低啦，哈，讲实在啦，这呢。对着咱业绩，吼，对着业绩方面袂使讲无帮助，但是呢，吼，咱爱的是爱有一个理念，要顾健康，爱按养生开始做起，从养生，吼，你养了身体，身体才会健康。啊，你若糟蹋身体嘞，身体自然就无健康。那嘞，民以食为天，食的三顿，食的三顿。这有关系到呢，身体好啊歹，吼、哦！现在你看啦，吼，一些呢环境荷尔蒙啦，吼、哦，各有一关的外在个啦，啊，我们一些呢，吼，添加物啦，吼、哦，包括到呢，吼，这个加工的物件啦，这只对着身体呢，吼，拢比较较有一点点嘛，吼，诶，这个烦恼就讲会不会危害到咱呢？机能是不是对着细胞哈、哦、细胞膜啊、细胞核会不会呢？哈、哦，侵犯到它，所以呢，咱人无可能无破病，但呢，哈、哦，咱啊会养家己较养生的主人呐、啊，哈、哦，主人呐、啊，你就是呢，哈、哦，身体也比较较健康，所以呢，哈、哦，咱公司我感觉讲，哈、哦，石董执行长真的很厉害，你要看那里啊，这里啦啦哩啦啦。以前吼，二十几年前，你要顾身体吼，他就是讲较紧嘞，要接受度吼，接受度无遐尼啊悬，而且嘞吼，迄盐味素遐尼啊俗，那么的便宜，当初的养用嘞吼，这个啦啦哩啦啦吼，和大家煮三顿煮食，按煮食按食食。三顿来的来给咱过健康，所以我们在健康的这个产业内哈，咱就是呢，家的第一名哈，家的第一名，家的头前啦。0800-77-66-990800-77-66-99，嘛感谢着呢哈，我们这班的同学，大家吃好到小不到广告哈，啊，愿意大家上山，避开给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家啦。然后我们不能加喝，又先归掉加三年的清灾哈啊！这个这么好的产品会救人诶，我希望讲咧，私底下亲戚朋友哈，咱的同事啊，咱的同学哈啊，运动的遐老东西，拢会当甲咱斗小报哦，来安排一首老歌，老乡哪样？

老的吼老歌，啊，今嘛要讲好呢吼，咱这呢吼老大人听，老的耳康照啊照啊之类吼，讲好咱听。其实呢吼，咱每一个人啦、啊、吼，也没有办法吼，讲呢撇开掉咱老，这个是一个不可逆。所以呢吼，咱啊今嘛老的来听，啊未老的你有哪来听？哎，有一天咱嘛是会老，随着年龄增加，随着咱的身体的机能的退化，甚至讲啊呐，多重的慢性疾病产生，多重的慢性疾病底薪，所以呢吼，遐尼啊多，啊你就会多重用药吼，多重的用药啊，进前吼，才真的甲咱讲诶。有一挂慢性疾病，就是你咧食着高血压袂啦、糖尿病啦、吼啊骨头酸痛啦、心血管疾病啦、吼，这个都是呢吼慢性疾病，急症治标，慢症治本。后来，你有这慢性疾病呢，吼，拢会去较多的吼啊病院看，吼啊开慢签，啊到呢吼去药局领，或者是讲你去诊所看。就固定时间，你就是登去、登去、登去看，安尼。常常看到呢，吼，就是一种恶性的循环。譬如讲，咱家呢长辈时代在食着降血压的药啊、降血压的药，会引起着脚水肿，您敢知影？唔知影啊？哦，哎呦，姐姐呢，吼，水肿。哎，拢唔知呀，阿妹啊，呢吼就讲啊，财神，我快食你诶，食这诶吼，水晶。其实呢吼，食咱这袂水晶，是因为你降血压袂药啊，啊，它会产生水肿。那水晶了后，就个人以为讲油脂出问题，又个走去看咧油脂科，啊，看了后。医生就个开掉吼，因为水晶嘛，医生个开掉理由剂互你食。啊！你药在食食咧，佮引起着暗时啊熬夜哦，啊来影响着电解质，啊着两支脚佮无力，啊着佮疼，啊袂安尼吼，着佮开，因为困袂去啊，夜尿啊，佮开着安眠药互你食啊，啊你着脚咧疼，佮开着止疼药啊互你食啊，结果咧，叮叮塔塔，叮叮塔塔，咱咧你也看，食偌济药啊？一个降血压，这就是一个吼、哦、无好的循环呐。你也看降血压的药啊，我现在吼、哦、把它啊、简单扼要化。降血压的药啊，在这里水晶，水晶你得可以看药剂科，吼、哦、药剂科看法，佮开着利药剂互你食，利药剂食这里吼，佮熬夜，电解质呢吼啊影响着，佮无力吼，啊得佮开着安眠药互你食，佮开着止疼药啊互你食。啊，原因出伫对，降血压的药啊，尔，降血压的药啊，伊就会产生着安尼。那唔是你家己吼细意啊，你家己定真无好，是咱爱知影。因为咧药的副作用，往往拢互咱只的长辈时代当作你是新的毛病搁出来呀。所以呢，吼，彩珍伫节目内底甲咱讲，非必要不要吃药。非必要的吼药啊，减价挂，一年啊，伊个副作用，你得药落啊去开看，吼、哦，看一个科开四种药啊，四种药啊内底一项个呢吼，三种吼，平均三种就好啊，三种的副作用，你食起来呢吼，就个变成呢四种药啊，一个毛病四种药啊，啊十二种的副作用造出来。啊，有的人呢，吼，食食诶，吼，胃肠无好，你着过去看胃肠科。啊，胃肠科着过开着胃肠药啊，互你食。啊，胃肠药啊，食落来吼，个人有诶胃肠药啊，个会破坏着药啊，有效诶吸收。你看这样子的复杂化，这么多这么的多，所以讲咧吼，咱今仔去甲咱讲诶哦吼，你一个呢吼处方签一连串咧也。衍生的这样子的毛病，这个医生无时间甲咱解释遮济，哈、哦，医生唔是不要甲咱讲，医生无时间甲解释遮济，
啊，你听咱的节目，咱嘞吼会当互咱做一个啊，了解一个吼啊，有病卖去医啊，但是嘞用药吼，用药要有用药的常识哦，哈，来安排叫做爱的小路，听歌。听歌哈，啊，咱财政伫山卡来做服务哦，哈，科技的物件无副作用啦，无习惯性啦，哈，对食较无排害哈，保健食品哈，但是一定爱加开一点点啊钱，啊，莫甲家己计较，投资伫咱的身体上，拢无互别人骗去哦。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鲫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鲫鱼100分啦、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好，有啊，明仔载有送。哎，对对对对，哈，好好好，安尼明仔载就五千啦，哈，好。嘿，对对，货到付款。哦，你要搞你钱，这样哦，你要得好啊，嘿。没问题哦，好好，再见，谢谢你，拜拜。来，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新同学，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运哦。二十米的 MSM 语言高官两百，能够说不了双葡萄糖，按幺幺顶头来，经过了二线加金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喉咙的顶壳，用给甘蔗传给我做枸杞桂枝加着肉桂，配合着呢哈，磷虾油两行加加做回家，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好个一。加一大于五，足重要诶，哈！阿妈足厉害诶，就是呢，哈！伊会敢那传球人体导航机，会甲你吹，会甲你顺，会甲你喘。所以呢，新同学，咱老一寡呢，哈！即个呢，气滞血瘀，我会化我喘气诶过程当中，哈！咱呢第一点钟有听到，哦，欢迎，哈，欢迎甲，哈啊，欢迎过来讲，阿妈不一定讲咧，每一个人拢会欢迎。只要是人，就是加加减减拢有毛病，哈、哦！啊，我嘛是同款，吼、哦，食世间的物件，我咧食，我都拢无反应，吼、哦！啊，有好无好，有赞无赞，唔是无反应就无好，吼、哦！啊嘛唔是讲咧吼反应，表示讲咧吼，就是安怎样，迄是个人的体质，包括着咧吸收，吼、哦，伊的速度拢总无同款。有的人呢，吼，在吃，哦，在调整速度足紧哦。有的人呢是较慢，就敢那亲像咱同款啊。有的人吼是呢，迄种较实的个性，啊，有的人吼就是迄种急性，啊，有的就是迄种火爆的哦，真正，即卖社会足火爆的，对不对？哦，啊，有的人个啊啦，什么代志呢？吼，拢好好啊讲，冇迄种人。所以呢，吼，咱的脾气个性，吼，啊，咱的人体拢种同款的道理在吸收。在发挥着产品的效果、作用、速度，拢总无同款哈。直接甲咱新同学先讲一下，啊，那咧反应，尤其是咧老毛病、老症状，尤其是咧吼，你个迄个气血污染足严重，脱了足严重，咧喘气，有个人真正是足疼、足疼、足疼，吼，迄不要紧。啊，那过来就是咧吼，一半个呀。就是体内吼会生毒吼，包括着呢，咱食药啊药毒，得排毒吼，皮肤呢一半个呀，拢会呢吼，痒痒挠挠吼，啊，佫较严重个，会讲不一粒一粒安尼，迄反应过就好啊，反应过就好啊，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哦，哈，啊，这是你过去所食吼，啊，所买啊，食过来十单没有过的。啊！你咧食到呢财政介绍的产品，吼、哦，爱事先先了解一下，唔好甲当作药啊咧食，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唔好听咧吼，哇、哦啊！食咧吼，规工啊，食咧吼，食半个月啊，食一个，我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还是那个咧听。啊，唔得爱问看你几岁，啊，你的毛病带偌久啊？尤其是退化的，吼、哦，迄、那个软骨啊，吼、哦，拢磨甲无霉啊，啊，咱的迄个骨头内底，迄、那个。骨精脆，拢总已经堪心怕讲啊，咁遐尼啊简单吼，安尼短短时间啊，就会当补加到，诶，无可能的代志，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吼。一顿食四粒，胜过着食规咩规胖的安尼啦。啊，会当安尼讲，一言一中，千言无用。听有诶，就听有；听无诶，一百句五十声。吼、哦，伊嘛是伫遐马尔东风，吼、哦，马尼东风。喂，彩珍你好 ，Hello， 喂，你好，我彩珍，
1: 彩珍好，
0: 嘿、hey, ，好。哎、hey. ，我来秋梅姐。
1: 哦，是哎。
0: 哦，我讲你拢听重播啊！你这个时阵吼，就是拢在卡卡的啦，吼。
1: 对，我都听重播的，所以我不了解讲你现在的讲话到是来没有一个阶段，我就打电话给你，不好意思。
0: 没关系，没关系，现在刚好是在讲话，嘿。
1: 哦，安尼吼。嗯嗯。好，产生我要跟你讲。
0: 好。
1: 我用你的产品已经。哎、欸，足足两年啊嘛，吼！
0: 是，
1: 嘿啊，那我现在我的那个什么腰椎啊，还有膝盖一切那个骨头的问题，现在都变得很好哈。
0: 嘿，
1: 对啊，那我就跟你讲一下。
0: 好，
1: 现在我女儿也在用你的产品了
0: 啊，真的哦。
1: 真的啦，
0: 哎、欸，以前是反对呢，阿狗吼肯定了你，阿恁早间即马恁两个拢做伙咧食，
1: 对，嘿，伊嘛跟我同款咧使用啊吼，
0: 嘿，
1: 对他只是吃保养而已
0: 啊，没关系，他比较年轻啊，嘿，
1: 对，嘿，啊，产生我要跟你，因为现在那个什么非常时期，你跟哥啊嘛吼，我想讲跟你聊几句吼，
0: 好，
1: 你那个什么，你那个毅力有力，那真的了解足多吼，啊，我嘛伫咧节目中吼，
0: 嗯，
1: 啊，那个关于那个一些身体的问题吼，我感觉我吸收真多吼。对嘿啊，那我现在我就是有一个问题想说，你在节目中如果有空的话，是不是也当过他深入讲一下？
0: 好啊，好啊。
1: 那个什么好？为什么咱拢会什么拢会那个循环不好？
0: 哦，这
1: 是什么关问题造成的？
0: 哦，好，我来找一个时间吼，给你这个部分吼解答一下，好不好？
1: 嘿嘿，好，麻烦你哦，哈。
0: 好。好，
1: 谢谢你。
0: 谢谢秋梅姐。
1: 好，谢谢。
0: 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哈。这是咱刷那个秋梅姐，秋梅姐呢？哈，她忘记了，因为咱哦听众太侪，咱这班的同学，那问的问题呢？哈，是足侪，我已经呢，哈，家己哦，哈，家己足够哦，甲恁讲，我的记忆已经足好个呀，好，我的记性很好，啊，记性要好，预防着老人痴呆。你下有一点爱食哦，你得两扎来给做保养。阮秋梅姐呢，吼，伊是安怎你敢知影？她是一个呢乳癌的患者。那像伊当初因为伊拢听吼，重播吼，她现场我咧做节目伊无听到。那有一天呢吼，伊卡好我，就是打电话给我。迄一天呢吼，对我好。因为我屏东人哈，屏东囡啊，有一天呢吼，我都好开车，开去对，开去。屏东车城福安宫土地公伯啊，遐拜拜啊！我要回程的时阵，吼、哦，秋梅姐，吼、哦，就打电话给我。那我伫半路吼、哦，一直跟他吼、哦，就是两个吼、哦、啊，伊咧问产品，甲伊的身体上的问题，甲我讲。然后我就沿路讲，吼、哦，伫迄个哪一个路段，我两个一直讲讲吼，差不多屏东潮州迄、那个路段遐。哦，秋梅姐就咧讲啊，讲伊本身就是一个乳癌的患者，所以呢吼，伊咧食物件，拢爱做细嘢，拢爱做定金呢，诶，当然啦，命家己嘢呢，哦，对无，无人有法度取代呢，是不是？所以呢吼，秋梅姐向伊就一直甲我问，吼、哦，我讲二十味嘅磷虾油来滴，拢做熟呢，而且没有荷尔蒙的一个东西，无啥嘛，诶，这个物件啊，秋梅姐吼，问，讲好一个科鲁矿买一个，好像问了两次、三次了后，秋梅姐佫甲我确认讲，啊，彩珍，你讲这产品做熟呢，你食吼，不要紧，我讲吼未危害着，吼、哦、啊。伊会呢调整到咱的体质，伊呢帮助到我们的一个身强体健的好体质。秋梅姐就讲来讲好，啊无呢吼，伊要先叫一个5000的吼，啊来食看买一个。所以呢吼，当初秋梅姐就是安尼吼，对接受到彩珍吼高价用产品，秋梅姐讲一句话讲，哇彩珍，我感觉讲吼，你是一个足实在的人吼，很实在的一个主持人吼，这是对我的肯定吼，这嘛是我吼安慰骄傲的地方。那秋梅姐呢吼，像伊当初咧食，因为呐，她本身乳癌一个患者，所以食这吼，咱上该惊就是安那惊囡呐。惊囡仔没？秋梅姐吼，当初吼买我的产品嘞吼，伊要避开做见证哦。你甲叫秋梅姐，啊，没，你叫我的名，

在那边过年的时候，他们女儿，住在台北，然后他住在沙人，他就呢，回来跟他整理，这里呢，沙土很开，哇，他们阿母啊，东西，产品啊，那个20米的磷虾油摆在那里，他们女儿就问啊，啊，你都吃这个？啊，这敢是电台买？啊，秋妹就说，对啊，哎呀，啊，你看我吃到这么好，他们女儿，说，你买这好，我袂甲你反对，因为呢，秋梅姐她身体上的健康，伊呢吼，安尼咧改变，不同方向，因早间看会到，所以呢吼，秋梅姐讲，你即马拢会当甲我叫我的名，吼，刷那个秋梅姐，哦，你看今日个个上山，甲咱报告好消息。哦，以前是藏的，唔敢互查某囝知影。啊，即马来查某囝，两个母仔囝做伙来咧食产品，所以呢，吼，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真的食不了，假的真不了。白白要开钱，白白买呢，吼，要食，你一定爱选着着呢，吼，较顺呢，吼，而且呢，吼，这任何体质拢会当食哦，大人囡仔、大细汉、男女老幼，通通可以吃。另一不合的体质拢会当在吃，啊，未上火，不会上火，吼、哦。有人讲，哎呦，才真，啊，姐姐唔在冬会买呢，未冬会，吼、哦，未冬会，啊，适合任何一个体质可以吃的哦。0800776699，谢谢，来听歌，这首歌曲呢叫做《鼓励》哈。需要对咱遮的学姐学长的鼓励，多多上线，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分享，做好功德，出好家孙，食老老好运，恁趁功德，财神趁业绩哦，谢谢。

0: 公格。金龙大哥，咱的产品你咧食对部分诶。
1: 爬楼梯较无力啦。
0: 哦，爬楼梯较无力，啊，你即卖食食有改善无？
1: 有啦，有改善啦。
0: 有改善吼。
1: 系咯。
0: 啊，你的精气神方面有改善无？
1: 有啦。
0: 有哦。嘿，安怎改善？你讲我听一下。
1: 啊，对，起来，起学多摆，早时拢准时起来啊，起床，袂多爱赖床。
0: 吼、哦，啊，袂食向伊精气神较无好，起床吼、哦，就是啊，个人天天拢会个赖床的，
1: 对
0: 吧？对
1: 啦，今晚拢坐着起来。
0: 好、哦，坐着开啊，啊，个会起学多摆出门啊去。
1: 嘿啦。
0: 哦，恭喜你，安尼这拜二互你收好唔好 ？OK， 谢谢你，好，再见。阿、啊、涛姐，你讲吼海王精前通食得要一个月啊？你身体上有甲你调整某一个部分，
2: 好、哦、
0: 你？
2: 都好诶，有够好。
0: 安、啊、怎好？
2: 啥物话拢做改进诶？哦，哦，尤其是我诶大便无吼，哦，我若见咩大便安尼话，拢得哎呀，你烦恼个，拢放未出来啊！比迄身价较艰苦，有够忝诶！咦、哦，今麦足顺诶呢，逐工诶都拢放呢。
0: 安尼吼，所以咱讲吼，爱会食个减会放，就是安尼啦。
2: 嘿，啊个睡眠，嘿，睡眠嘛足好诶、哦。哦，改善足济呢。
0: 嘿啊，
2: 有够好。
0: 好啦，改善足济，你嘛爱讲互听、嗯。除了讲吼，你诶迄个大号啊个睡眠啊个有啥物？
2: 啊个我迄、那个卧生骨刺迄部吼，啊我不会来叫诶，从我头啊嘛拢会惊惊，啊唔敢叫，啊尾啊吼，拢大家拢去你做。见证，我听听讲阿婆来买食看，哎呦，我这个迄个骨刺吼，哦，改善噶，吼，即马咧较早楼梯啊咧行，啊一竿个打一竿，安尼做歹落来，啊你还会真蹦蹦跳跳安尼一直行落来啊，哦，我好高欢喜，讲改善有够济啦，哎，啊明仔载，安尼个搞啊用
0: 五千
2: 用一号来，
0: 好，啊记得要私底下到时候报到。风格哈，
2: 好好好，这、啊、我就是到时候别人买卖，嘿，啊，我会吃，啊，别商量，我吃了要去叫。
0: 好，功德无量哈，好，再见，好，
2: 谢谢，
0: 拜拜。
3: 我正在外困电视头啊，都吃八刀，
0: 嗯，
3: 一直狂光顾啊，等死站呢。我阿弟烦恼讲，我唔知卧床没有，
0: 嗯，
3: 我已经七十几岁啊，嗰啲伤个真系严重，我家己烦恼噶，我就听到你嘅广告我。啊好啦，吃好炖，话好话好，
0: 西北动作话袂一样，
3: 嘿，我都红果干袂来吃，
0: 嗯，
3: 我等等，我头起先去交通点，我只惊灾呢，
0: 嗯，
3: 因为我只惊拢工地足够白啦，你白我拢白干咧长啊咧，我嘛是为着要顾身体啊，
0: 是，
3: 我为着这家己就困了，啊，我早惊在起起话，伊讲，你要你呐脚你脚好啊你。会使啊！你买来食无要紧，我讲咱即代底哦，干那我支持你，恁两个大汉老生哦，
0: 嗯，
3: 拢迄个拢会家己，意思就是怪无，
0: 该
3: 讲我提下电台，话迄种电台有拢做好电的，拢讲改飞天正地啦，那
0: 我未讲改飞天正地，啊，够恁食了上盖好诶。
3: 哎呀，啊，就是啊，对啊，谢谢你啦。
0: 好，谢谢，好，啊，祝你健康，明仔载五千啦，哈。
3: 哎，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
4: 嗯，我差不多平均拢开始个两年至三年吼。
0: 哎，
4: 我爱去动介少啊，啊，起码已经差不多五年，拢也干不听讲安怎。
0: 你以前你讲偌久爱去动一介少啊？
4: 差不多三年吧。
0: 炒三年爱放一介少啊！你的体质是遐个结少的嘿。
4: 对，
0: 吼、
4: 哦，我已经去放三四摆了。
0: 你放三四届啦！啊，你即马有咧食海王精清通已经五年，拢唔捌你放少啊？
4: 也嘛，啊，去现在拢有少啊，啊，少拢未大。
0: 哎，拢未大就说是迄种结痧的情形就对
4: 啊。对啊。
0: 郭大哥，恭喜你呢！啊，你除了讲吼，你的结少啊这部分，啊，佮有甚物其他甲你改善的无？
4: 嗯，佮有精神较好吧，啊，身躯较无啥病痛。
0: 到迄个酸痛的部分。有那改善啊，精气神较好，安尼就对啊。
4: 对。
0: 好，无开着我拢钱啦，吼。
4: 对啦，好啦，谢谢啦。
0: 好，安尼明仔载五千哦，嘿。
4: 对。
0: 好。
5: 诶，阮老母食。
0: 哦，好，安尼好，安尼。
5: 哎呀，对啊。
0: 好，安尼一万啊，赖大哥明仔载早班来互你哦，哈。
5: 好，
0: 祝你健康哦。嘿。
5: 我只食这个，腰子会好。
0: 诶，这吼伊有帮助着， 迄落咱住伫宜兰吼，赖大哥，你讲你以前阿未食海王精清汤进前，你的放尿是安怎？
5: 我有自嗨呀。
0: 哦，你有自嗨去啊？好啊，所以放尿你就算讲较少就对啊。
5: Yeah.
0: 哦，过年功能较无好，啊，你海王精清汤食只会有放较济无？
5: 有较济啊。
0: 有较济吼，迄、那个尿咧放较大放吼。
5: 对啊。
0: 嘿，我讲吼，尿就是爱回大白啊，会清，这样我都甲咱体内毒素呢排泄出来安尼。
5: 我即款是讲问看，你问看医生，问看
0: 有啊，有啊，拢有帮助到，拢有帮助到哦，哈。好，安尼好，安尼明仔载值班哦，哈。
5: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谢谢，有人来搞问讲，财政，你这海王精情况到底是虾米物件？是啊，那开这也好，那也好，啊，食个这尼也好啦，哈。咱咧讲诶啦，吼，这是北京你买袂到，北京你买袂到诶，咱家，吼，物件，吼，你就是成本加起，吼，啊，迄、那个咱家己观念爱着，吼，啊，头家呢愿意甲利润降低回馈互咱遮诶听众朋友，这样子就对了，吼，别人食诶好，你就食诶好哦。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告，喂，财政你好。
6: 喂，
0: 雅珍，
6: 我雅珍，我三组里面再加减两组女啊。
0: 你三组，
6: 三组，
0: 条你有预定三组，啊，明仔再要先加两组的对吧？
6: 两组，哎，啊，各位啊，
0: 安尼
6: 就会出这个一组。
0: 好，好，好，先记两组哈，阿哥。
6: 明天早上。
0: 好好，啊，六月初阿哥一组安尼啦哈。
6: 哎，对。
0: 好，好，好，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这种帮宴会预定的哈。喂，彩珍你好。
7: 彩珍好。
0: 嘿，是。
7: 我要订一个磷虾油两罐。
0: 好，好，磷虾油两罐哈。
7: 要
0: 我知道，嘿，只有两瓶磷虾油哈，吼，咱岛的磷虾油真正是呢，吼，有够强的啦。
7: 哦，哎，它可以抗氧化吗？
0: 抗氧化第一名。不是，不止抗氧化，抗氧化第一名哈。
7: 啊，两罐就是
0: 2500。
7: 哦哦，两。
0: 啊，明天早上给你好吗？
7: 哦，拜一好不好？
0: 哦，拜一了，好啦、欸、，OK 啊，星期。
7: 拜一啊，我前去守卫。
0: 所谓收啦哈，好好没问题哦，
7: 好，
0: 谢谢你，好好再见，谢谢，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纯安雅珍哈，纯安雅珍嘞哈，都是足巧诶，先甲预定开，先甲预定开哈。咧办宴会吼，大家拢先甲预定。你安尼规年套当咧，拢会当食着呢。上届经济实惠吼，咱卖讲俗俗吼，真正咧吼，绝对不起咱的产品咧，真正经济实惠。哎，两项都胜过着瓶瓶罐罐吼，啊，一顿四粒胜过你食规咩规捧的安尼有好无？赞哦啊！但是呢，这办宴会已经结束啊，像咱亚珍吼先甲订诶，吼、哦、啊，我先甲我加两组啊，吼、哦，但是爱有日期好玩诶，毋是订诶，我讲吼、哦，一个妈妈偌好笑，你敢知影？一个妈妈好笑噶吼，伊甲我订，咱咧办宴会诶时阵，才真啊，无啊，甲伊订几组啊，吼啊，慢慢啊客，我讲你当时要客，啊，会当囥到年底无？我遐妈弟吼，伊啊订薄咧，伊啊卡咧，我讲无啦。安尼也得搁放宴会吼，对无？这就是吼，咱这老大人吼，古锥人讲老人囡仔，老人囡仔想法吼，真正足简单呐、啊。喂，财政你好。喂，哎呀，哈、哦，来哈、哦，这个阿桃姐哈，阿桃妈妈哈，等了个电卡这里哦，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台湾心，台湾情》。

0: 谢谢，来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哈，到底啊台北三中部哈，那新同学爱详细给咱做解说做介绍。抄到资料，所以呢，吼新同学才真的服务新同学的时阵，啊，电话呢，吼满线满线，吼，甲咱接无到的，对不起，拍摄个电卡，吼，因为我一个人在接，啊，那抢到新同学呢，吼，咱一定爱讲讲好详细，吼，爱讲讲好详细，不管呢，吼，伊买偌济，吼，咱一定爱互人做了解一下。好，咱这班的学姐学长都加播送。才真跟咱讲对不起，个电卡需要着我做服务哈，要上门交关叫回注文。你是新同学，你是老朋友，拢总同款，卡着这线才真伫电话边来跟咱做接台，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接无到诶哈啊，服务无到诶。跟我们说对不起，抱歉哦，哈。阿兰秋梅姐，哈，秋梅姐，你的这个问题呢，哈，讲循环的问题，我伫明仔载，哈，明仔载来啊，甲咱针对着这部分呢，哈，做一个说明。因为今仔日，哈，今仔日呢，财政节目的内容，哈，我有准备，哈，要帮我们做一个段落。喂，财政你好。喂，拍谁？还你拨线？
1: 我都叫卡过啦，本台拢无接。
0: 无啊，因为吼都有新同学啦，你的学妹啦，来咧吼叫产品啊，所以吼爱抄资料，啊，搁来解说和详细，你才会拨过来倒啦，嘿。
1: 系啊，
0: 拍谁？
1: 我是要问讲，我迄个四月二六定的两座迄个放烟火，你搞讲月底唔得明仔载来？
0: 你要插会吼？你稍等下吼，稍等下，差不多八点十五过，你卡电话吼，赶快卡这个电话号码，客服遐该查单好唔好？
1: 对，我是知啦，因为我迄个时定的时是卡手机啊，甲你订。
0: 对啊，卡手机啊订啊，阮订单起哩，就送去，因就拍伫电脑啊，所以你等下卡电话问因。
1: 哦，好哈，我等下卡查看嘛。
0: 好，谢谢你。
1: 别，
0: 唔安尼讲哈，谢谢你，好，再见。喂，财政你好。喂，拍谁哦？海丽度假博山。
2: 喂，你好。
0: 你好，大哥好。
2: 我想试看看。
0: 好，你想要试看看，你出运啊，卖公司看看，出运啊，出运啊。啊，你咱公司有资料啊不？
2: 没有，
0: 好，那我来播歌帮你，把资料哈建档齐全哈，等我一下哦。

0: 好，谢谢，来，真欢喜，恭喜恭喜恭喜，咱今仔日新同学很多哦，今仔日新同学真济哦，加一个人来家，加一个人出文。那新同学伫家采真嘞吼，务必跟我们提醒，甲咱提醒一下吼。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款，啊，我相信大家拢有一点点啊多数啊，好，有一点点的岁数哈，不再是年轻小伙子，所以呢吼，咱退化的部分。每一个人不同款，啊，你气会阻塞的部分，哈、哦，嘛袂当大家拢总同款，哈、哦，啊，所以在这，哈、哦，反应不同款，你调整的过程不同款，啊，伊那里牙开卡生卡疼，啊，是讲咧，哈、哦，你有三高的人，这个血糖，哈、哦，血压、数据有一点点啊普通，哦，那个叫做一个明显反应和转反应。爱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吃，因为财政介绍的是纯天然哈，诶，科技保健食品，唔是油啊油类的物件，就像咱今日咧讲诶，它可能会产生有足侪其他哈诶副作用，啊，你油啊愈加愈侪。那这呢哈，就是呢哈，纯先呢哈，将咱的精气神气血拍回通。通则不通，痛则不通，气血无怕通，你这个食神丹拢无用。新同学，你有发觉一点？咱这呢吼，学姐学长拢会讲，哎呦，我过去食啥拢无安尼，我即马食这吼、個，哇，安尼纯人体导航机会吹会顺，深层的到加浅层的，浅层的到加深层的吼，只要未通，只要脱掉，伊就甲咱循环一解；只要呢吼脱掉的未通，伊就阁甲咱呢吼做一个轮工吼，这是伫遮财政啊，甲咱的新同学做说明。后来阁继续来甲咱讲吼，咱的长辈时代因为毛病侪，所以呢吼，等下走一间诊所，食两工啊无效，伊就阁要换一间诊所啊。啊，是讲来这间病院哈、哦，来看一科，那间病院看一科哦，看一科别无同款，病院走的嘛无同款，所以呢哈，无同款的诊所，无同款的病院哈，啊，无同款的科别哈去就医。有当下呢，医生开的药啊，你无说明和详细，医生咪无点去咪看，伊会重复开药啊，同款的物件，同样的东西，同样的药物，伊会开重复。中风呢，吼，伊就是药量会过，哈，过量有当下姐姐呢，吼，咱的肝心负担的会比较较大。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喂嘞，
1: 啊，伊讲嘞，我食你的产品哦，我讲听，我因过下会用，我管嘞，拢管。
0: 来，等嘞，来，产品好不？你要做嘴哪功德，和你讲。
1: 迄个
0: 关甲足悬
1: 的啦吼，什么关甲足悬？
0: 关甲无啦，你什么会？什么
1: 会？
0: 好会啊！关
1: 第二关拢八，关甲要八一二，第二关啊，到要八一二。
0: 哦，算低八一二。
1: 关甲再低呢？
0: 嘿，偌低？
1: 啊，心脏拢啊跳百几下。
0: 来，偌低？你的低即马偌低？
1: 我真低，迄个啦，拢。70几啊，
0: 啊90几啊，啥？无啦，啊，迄个加70几正常啦，要有加。
1: 加呢，啊，悬呢，迄个90，安尼咧，我有记录啊，我。
0: 袂啦，你安尼会使啦。
1: 安会使啊，我总会啊，唔当啥咧，我讲听90啦吼，悬呢90啦吼，第二悬12啦。
0: 嘿。
1: 啊，心脏105下啦。
0: 心脏有跳较紧，啊，你的悬呢？吼，你的悬呢？安尼有较低小块，啊，低安尼足水的啊。
1: 安尼哦，
0: 对啦。
1: 啊，我昨暝搁甲量吼，
0: 啊，
1: 92啦吼，
0: 啊，
1: 再搁第二悬72啊，啊，心脏拢105啊，拢。
0: 对，安尼你的心跳较紧。你的心跳较紧。
1: 我医生，我问讲看我会艰苦未？我甲讲袂啦，
0: 啊，有当时吼，咱若较够紧张吼，也是讲你吼，你迄个行路行，你拄好去运动出来吼，啊，你也是细胸裤出来，你
1: 牛。无咧运动咧。
0: 无啦，我讲，我即摆咧讲的是讲，你若细胸裤洗出来洗烧水吼，你的心跳、你的血压无那会较悬啦。迄个时阵袂使牛血压啦。
1: 啊，血压悬了介水是，因为血压悬了，迄个血压介水，因过哦，
0: 嗯，
1: 拢。
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 嗯，
0: 我建议你去看心脏血管科、心脏血管科。
1: 啊，唔过我有咧心脏科，我有咧看咧。
0: 啊，你心啊心脏，无啊心脏科的医生安怎甲伊讲？
1: 伊问看我有欠血无，甲我看目睭无无。
0: 嘿，
1: 啊问吼，伊拢无讲怎。啊，迄两日啊，我关甲拢200几，啊拢急救车去医院
0: 哦，
1: 去医院哦，啊拢一礼拜一两摆，啊伊讲啊无拢咧转去检查，过来拢。个用药啊，大概食了个正常啊，啊正食你下最好降价啊较贵，
0: 系啊，
1: 拢袂悬啊，
0: 对啊对啊，系啊，
1: 啊我正要悬嘞，我总唔敢拼嘞，我正无在食嘞，
0: 好对啊，你讲嘞，安尼就足水啊，
1: 没，
0: 哎，食单食这两项安尼尔，
1: 然后我总有当时有只让日，我个食一卖啊，安尼啦，
0: 好，迄条医生药啊，安尼
1: 让，哎，大概一个大概。较
0: 轻嘞，嘿，对，无你个降伤低嘛，唔好。
1: 无只嘛袂使，降较算许。
0: 系伤低袂使啊，系啊。
1: 好啊，降安尼哈90，
0: 嗯，
1: 管90啊，加72安尼袂要紧。
0: 袂要紧，好足水。
1: 安足水哦。
0: 足水。
1: 但系即心脏，
0: 嗯，我是感觉心脏吼，你个去互医生查出个什么原因呐、啊？
1: 因过我30几岁时，我心脏是有变大。
0: 哦。好哎、
1: 啊，我的手吼，
0: 嗯，
1: 食着迄种福建拢无效，食你会用食较好。左手迄我做我坐袂啊，好开。
0: 哎，
1: 啊，拢用红看也袂好啊，伊福建也袂好，我总买些产品落来食。
0: 哎，
1: 啊，食好，我去陪阮姐姐，叫阮姐姐阿公听，食较好。
0: 哦。
1: 哎，食较好，伊人欢喜个阿公忙个对阿公那孙阿平好。
0: 好、哦。
1: 对哇、啊，嗯，伊若唔敢食，我讲你就做你食啦，这无要紧啦，嗯、这未歹啦，
0: 嗯，
1: 我也未害你啊，对不对？哎、啊，就叫，你即摆改叫，那叫几多组呢？
0: 对哇、啊，我知影啊，哎呀、
1: 啊，改、啊、叫几多组正正啊，我准备改讲，无剃，敢未使剃？有啦，拢有够有够
0: 啊，拢有够哈，好啊，
1: 不要买啦，
0: 哎，
1: 啊，我这手吼。已经够红龙着吼，
0: 嗯，
1: 这边这好呀，啊，我搁这边，搁这个好。
0: 哦，好，嘿，一行调。
1: 是啊，这买水军哦，较慢。
0: 哎，不要紧啊，啊未调到遐，啊就豆豆啊调，慢慢啊调啊呢。
1: 哦，
0: 好，好，
1: 有啦，好呀。好，这手啊，我来报人搁这啦。
0: 好啊，爱到小报，嘿。
1: 啊，我这手哦，有好呀，有改善啦。
0: 好啦，改恭喜啦，无开掉我拢钱上个重要啦。
1: 对啦，我无啦，敢改叫现在做。
0: 对哇，搁报坐只，无好变哪报。
1: 你叫我买啊，只未歹无。
0: 好啦，啊，这就做信用诶。
1: 是哇，我即摆吼，这回要买，不要紧。
0: 不要紧，不要紧。
1: 给安尼水哦。
0: 系水呀，水呀，好，水当当。
1: 讲啥现管？百三，
0: 无啦，伊是以前你伤过悬啦，惊死人，嘿！啊，即卖食安尼，你的血压拢足水哦，哈！
1: 啊，关节我拢唔敢量呢，
0: 结果敢量，即卖
1: 拢唔敢量啊，敢量。安尼我话实惊，我就问你啊。
0: 哎呦，你就放心哦。
1: 我甲人听口音，只是讲伊的血压拢无变悬哦，啊，食到拢变低，即卖拢无食医生药，讲食你药，我知影，我就煞袂惊
0: 啦。哟，好啦，好啦，好，谢谢你。好，
1: 拜拜
0: ，OK。好好好，再见，再见哈！来啊，产品呢哈，唔惊恁比较啦，啊唔惊恁考验哈，真的好的产品呢哈，绝对不寂寞啊，家己食了好哦，啊不有够侪人，家己的姐姐哈，因姐姐向伊要食，哎，真正呢，蒙古阿盖呢，阿嘛是呢哈，安尼考虑有够侪，即马食，因为这种较有年纪呀，住伫阮屏东。也搁咧做事， 也搁咧做餐，所以呢吼，吼，姐姐即马呢吼，一咧办宴会吼，家己也叫过来做，姐姐也叫过来做，一定爱到小报到广告哦，一定爱到小报，一定爱到广告。啊，那食好唔好办？未使办，未使人继续加食保养，继续加食保养。为什么？因为呢，咱年纪愈来愈多，身体愈来愈退化，所以呢，身体无迄个食愈老，讲会愈好诶，食愈老，身体愈歹，所以呢，吼，食好，你就对咧对咧，看咧看咧，安尼了解无？0800 77 6699

0: 谢谢。哦，来，今年今年哈，等来咱的节目现场哈，连咪要来录节目啊，哈，连咪要来录节目啊，哈，来伫遮内哈，咱长辈哈，得食着西药类的哈，食着西药类的饮食药哈，比较较灵来。那内哈，加上着内记忆力减退哈，目睭无好，所以有阵时内哈，会食了重复，还是食了哈，未记得有食也无食。哦，同阿不食，这样子通通不对。哦，因为药啊类唔是安尼啊。哈，根据着呢，咱的医疗研究，65岁以上的长辈时段，拢至少食呢5至8种的药啊。哈，啊，甚至有的人来食超过着10种的药啊。这个呢，吼，和咱讲叫做多种的用药，哈，会使讲呢，吼，增加着不良的反应，以及着药物的相拍等交互作用风险。希望讲呢，吼，大家呀，哈，身体一个用，哈，药啊，唔个当做保健食品来吃哦。来，咱这波全部收着海王精清通喝汤头赞助提供，甲咱讲再会。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0800-0600-777，0800-0600-777。
6: 你在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6-33。
1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6-33。
16: 公仔
6: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九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波主播预定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080708，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303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者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好，来，这要开始吼，咱先来讲到这个老一辈的智慧啦。咱是为了讲一句讲家和万事兴，对不对？啊，所以家那差万世经，唔只讲咱唔能看人讲，哎，奇怪，啊，因迄家吼，一代比一代搁较厉害，但是迄家吼，一代不如一代，有没有？所以这个家庭的兴旺，也是这个衰败，唔是无征兆的啦，一定有伊原因伫个啦。所以如果咱一个家庭一直好也袂起来，一代不如一代就对了，一代胜过一代，讲一定有五个原因啦。和古早人的智慧吼，咱甲听看卖个啦吼。好，来第一个原因是啥物原因？就是长辈啊，干那顾伊家己啦，长辈只顾自己哦，嘿啦，就是安尼啦。你当作讲所谓是大人，拢是体贴实相的哦，无一定啦。某个是大人吼，对钱我赚的我开，钱我赚我开啦，嘿啦，轮不到你们花啦，有没有？敢有这种是大人嘛有呢，真正是有的呢吼。所以一个家庭想要兴旺发达，将来拢毋是靠一代人就当完成的，是一代佮过一代的努力。所以厝的长辈敢若知影行享乐，就是意思就是讲，吃喝玩乐拢先想着伊家己啦。好，拢从来无去考虑到囡仔的未来，甚至就是讲话讲，囡仔读册，读册因倒带啊。啊，若碰到囡仔熬读的，需要开个较济学费免啦，我解无伊，伊得家己想办法啦。啊，无去打工啊。